0: 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光是刑法就这么多罪了。所以我想，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叠床架屋？是不是习近平对这个民族问题非常的敏感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大政治系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说明了啊，中共的刑法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相关的罪行，那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呢？你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为了要增加他的安全感吗？
1: 我觉得这个讲明白点，就是习近平自己心虚嘛。他过去统治这十二三年以来，他明白了解很多的少数民族是更加的离心离德，一些香港的百姓或包括我们台湾的人民很明显是更加的不信任中共的政权，更加觉得中共政权很明显讲难听就是一个流氓恶霸一样的那种政府，然后让大家更不想要跟你一家人，不想要跟你合作合并在一起。但是问题是明年习近平就要二十一大，要争取第四个任期，我想他现在应该很担心未来一年二十一大召开以前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社会动乱，包括少数民族的动乱，然后导致习近平可能因此而没有办法说去顺利的掌握他的第四个任期。我个人觉得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推出这个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主要关键原因。因为一般相信这个团促法它是去年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一个法律，那因为它是政治局通过法律，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习近平制定的法律，所以你看到今年三月放到人大委员会去审查的时候没有人敢改里面的条文，所以到后来发表出来的一个条文内容很明显让大家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个条文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到，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空泛，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是一个非常中国中心主义要跨境镇压，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很明显的很多的一些法律行则都是没有明确精确的定义，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法则，那这根本就让人家觉得你不是真正的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嘛，你只是要叠床架屋的再弄出一个法，然后来去吓阻那些少数民族不要说去在我未来这一年我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这未来这一年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在未来这一年搞给我搞乱然后让我习近平可以顺利的去争取第四个任期那这个本身我个人觉得简单讲就是你习近平心虚嘛，你自己明白知道，我相信习近平应该也很担心到底这个新疆或西藏一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出现乱子，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连任制度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习近平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推这个法一个主要的背景如果说今年明年不是二十一大召开，或许他没有觉得有这种急迫性去推出这种荒谬可笑的一个法律。
0: 的确其实我刚讲过中国对于这个国安的法令是林林总总刚刚讲到这个是刑法，还是属于的普通法，另外还有很多特别法特别是在现在习近平2013年就任以后不断的有各种的特别法出来，就是原本的刑法已经他认为不敷使用了包含2015年7月1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法，2021年4月26号发布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2023年7月1号所公布的反间谍法，还有反间谍法实施细则，2024年5月1号公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还有7月1号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行法，国家的程序规定，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还有9月1号发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所以在习近平上任来不断的用这种特别法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特别是2024年是最明显的，就是他基本上是在他的第二任期，所以我要请教世明兄说，这是凸显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
1: 对，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越是集权，他权力越大，他就越担心是不是有谁想要把他给扳倒。哦，所以你看，连张幼侠这样的一个跟他过去的发小，从小时候一起玩到大的一个儿时玩伴，都可以这样子把他给斗倒。那这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一种，哦，权力越大，位置越高，他就越不安全感，然后就越觉得啊，我应该要是不是要去制定个什么法，啊，然后来阻止那些少数民族，啊，不要再给我未来一年给我出乱子，害我没有办法第四个任期可以连的。我觉得这很愚蠢的。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它的一个经济，其实整体而言并不是十分好的。哦，你看它最近这个中国股市居然又跌破3900点。你看目前全世界很多股市都跌创新高历史记录啊！中国15年前它就已经超过上证指数就已经超过5000点了，就现在一直在那边4000点上下浮沉。股市是一个经济的浮窗嘛，那股市为什么上不去啊？简单讲嘛。外资不敢进来嘛？外资为什么不敢进来？你既然你制定这么多一些法律，外资要进来当外国人，也必须要外企的高层也必须要在中国驻扎啊。那现在有多少外国人敢进来你中国来在这边长期的居住嘞？你过去从你这个好，尤其是2024年那个什么反间谍法、什么国安法通过以后，三不五时传出有一些外企的高层可能就这样子被抓去抓了。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你说外国的外企高层、外国企业高层怎么敢，或者说想要去住在你这个中国境内呢？他会担心啊，那他们不来中国境内居住，他怎么可能说把他的钱投资到你中国市场来？就搞到你过去的2年，你的那个外资的一个投入中国来投资的金额，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24年是第一次的负成长，变成是负的。就外资流入跟流出，它是负的，这是1978年还第一次负的，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次负的。那为什么如此？那就是你这些所谓什么什么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或什么现在的团促法导致的一个结果嘛？大家对你中国没有信心嘛？大家害怕去你中国投资，我会不会又动不动就这样子，可能又被你拿什么法律，然后或者甚至拿一些法律来胁迫我，来逼迫我要怎么样子？那我怎么敢去你中国？好境内，然后我怎么敢把钱投到你中国的市场啊？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本身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的。
0: 所以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这是什么志大才疏啊，志向很大，
1: 那
0: 但
1: 有人
0: 是，
1: 劝他是小学毕业啊。
0: 对，就是你看，你用这些法律啊，的确，刚才施明兄所谈到，其实对外商来讲是增加他很多的投资风险啊，就是政治风险啊，所以这就是杀鸡取卵嘛。这个做法其实对中国经济又造成雪上加霜，然后雪上加霜之后，他现在怎么办？他经济更不好，那只能够砍更多人民的韭菜嘛，就只能这样子嘛。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真的是愚蠢到了这个极点了啊！你像如果外商都不去投资，那你看最近这个郑丽文去了北京见了习近平，后来说什么要台商二次西进，你怎么看这个对台湾台商有吸引力吗？
1: 其实你都可以明看，其实从蔡英文他在2020年前后吧，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鲑鱼返乡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当时很多的一些台商，哦，他们本身很明显对于中国投资的环境越来越担忧，哦，一方面他本身动不动就拿什么国家安全名义，哦，有一些高层可能就这样子不安全，可能被抓了，甚至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财产，他可能就被控制啊。他在中国赚的钱，就他没办法拿离开中国。啊，过去有一个叫什么，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什么，啊，那个避险基金的一个什么，他当时也是一度啊，一度他在中国赚的钱，他没办法汇出中国。啊，后来是因为他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避险基金的一个这个操盘人，他后来才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他才有办法说把钱汇出去。但问题是，那其他一般人怎么办呢？所以。中国目前的一个投资环境，你就看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净流出跟净流入金额的一个对比，现在是负的的一种状况，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所在了嘛。啊，结果很遗憾的，我们台湾内部最大的反对党党主席，他面于事实，然后还鼓励我们台商应该要赶快去二次西进，去扩大在中国投资，想要让我们台湾被绑进去。

0: 中国这个经济里面，中国市场里面，那很明显的，为什么要绑进中国市场？你今天台湾又被绑进中国里面去，那北京就有办法可以以商制政了嘛？你台湾就被中国的市场经济给控制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曾立伟他真正的目的嘛？就像他之前这个哦，不让我们要减少对美国军购预算，不让我们台湾去跟美国合作生产无人机，哦，把它预算给砍掉，哦，然后阻止所谓飞鸿供应链这个概念，它其实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台湾绑进去中国，啊，绑进去中国的目的，简单讲就是要实现它本身背后所期盼的一个被中国并吞统一的一个目的嘛。
1: 对，所以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就是有关于法治的概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在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啊，它事实上它因为缺乏法律建设，那造成人治大于法治。那因此，中国为了要融入国际，也让各个国家认为中国已经逐步成为先进跟法治的国家，因此它大量的出台各种法律，包含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而且，中国为了要避免被指称为独裁专制跟警察国家，所以有关这个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呢，也从早年一种比较粗糙模糊的所谓的反革命罪，然后慢慢的予以用法律的形式来，或者用条文的形式来呈现。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所以它没有公正跟透明的司法。法官跟法院也没有办法独立审判，而且严重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所以只有审判的程序的形式，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啊，只有程序形式，没有实质啦。当然，你可以看起来这过去是什么公审大会啦，这样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文明了，但是也不过是走过场跟行礼如仪，因此中国只能被称为 rule by law。就不是一般我们民主国家所说的 rule of law 啊，也就是以法管制啊，以法统治啊，以法治民啊，控制人民啊，这法律只是一个中共维系政权的工具而已啊。我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的确嘛，因为它就是一个独裁威权政府政体嘛。好，那这种独裁威权政体，尤其今天，过去你如果说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你可能党内有派，然后因为党内有派，各派在集体领导，各派之间还可以相互牵制监督。但现在习近平从20大2022年开始，他把所有的一个其他的团派、江派，通通把他给斗倒，甚至包括红二代、太子党，那变成我习近平一个人独大。那简单讲，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没有人监督他，习派没有人监督他。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现在相信，越大的权力只是会让人家越腐蚀而已啊，权力会使人腐蚀啊。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过去这两三年被抓起来关的都是你自己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习派的人士。而且真正腐败，我个人相信就是你习近平家族。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况嘛，你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因为你习近平想要继续维持你在中国的一个统治，那你觉得说啊，我制定一大堆法啊，给国际社会觉得啊，你看我有很多法，所以我是个法治国家，但人家仔细看一下你的法律的内容，就知道你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一个法治国家里面真正的一种法律嘛，你这个本身根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刻意的一个要用法律来去镇压人民、控制人民，甚至镇压少数民族的一个法律，这个不是真正西方概念那种法律。你看西方概念的法律，它都会非常把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做一个精确的定义，然后到底什么样的罪行要判多少的一个刑责、几年的刑责，都会清楚明白的讲。但中国法律不是这样子，它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这都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是涵盖很可大可小的，就看你自己本身中共怎么样解释啊。那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你反而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中共更加的不信任嘛，因为他觉得你根本就拿这种法律的制定的内容来去打压我嘛，来去控制我人民啊，那我人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会对你心悦诚服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治的一个做法，你只是让你习近平的一个统治正当性更受到损害，他不会因此让习近平本身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更大的人民对他的支持的。

0: 靠高压的一个社会控制维系他的一种统治的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如果一旦有一天破了以后，他可能就像1989年东欧共产国家突然就好一下子崩溃的一个瓦解的一个可能性就可能出现了。
1: 对，其实中国的法律啊只是用来当成这个什么装饰品啊，就是表示说你看我中国也有法律啊，你们西方说你们是法治，我也有法律啊，但是它是 rule by law， 它不是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是什么意思？就是法律应该是不管人民跟政府都应该要遵守，而不是只限制人民不限制政府。另外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而且要限制政府的权利。那中国的法律呢，不但没有限制政府的权利，还扩大政府的权利，然后没有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所以中国这个法，如果你要说也是法治啊，它的治是控制的治啊，用法律来控制人民啊。那西方的法治是依法而治啊，所以这两个是天差地别。所以我认为，但是中国很厉害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就说我们就按照法律啊，他用这个来脱身啊。我不晓得你觉得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其实我个人相信呢，中国老百姓自己哈，或包括海外的一个人士，明白都明白了解，你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你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且这个很明显的，共产党是大过于法院的，那些法官已经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跟中共这种独裁政权讲法律，我想那个是会被人家嘲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讲法律的一个政府。他制定出这样的一个可笑的一个法律，然后不明白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刑责的意思，就代表就是一个空头支票，我想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那就看我高兴而已嘛。那这个本身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法治社会，它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这种人治的社会，我个人相信它很难建立起它自己政权的一个统治正当性，它只是让它的统治正当性越来越没办法得到人民对它的支持。那现在很明显的，当因为社会控制还是非常强，或许一时看不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抗情绪，但未来我相信一旦那种反抗的那种积压的压力迸发出来以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社会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的。
1: 你觉得习近平他，你刚刚讲过他这些法律啦，什么民主团结促进法，都是为了明年21大，
0: 我可能认为
1: 习近第四任，你觉得他再干5年，这个你自己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0: 没有，我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是要干到死为止，他像皇帝一样，他不太可能会去安排接班人，那意思就是他干到死为止，因为他只要安排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威望，让他变成跛脚鸭。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他是要干到死为止，这个就是令人担心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当你这样的一个习近平越来越集权，那因为你越集权，你越不敢放权，越不敢去安排接班的，结果这就落入一个独裁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权力继承问题。现在习近平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状况，很明显的，你不知道接班人会是谁，你不知道接班人要怎么接班，你不知道接班人要如何去制定他，要去选择他，整个在中共的一个政治权力继承的一个问题上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而这样的一个很大问号的状况之下，我个人会这样认为，在未来你习近平不可能活到像你之前想的什么活到150岁的、你至少你73岁，你至少有一天你 会上西天的、那当你上西天的那个时候，中共总是要权力继承的那个过程，坦白讲我个人是很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权力继承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就像1976年毛泽东过世的时候，你看中国那时候华国锋那2年时期，四人帮的问题也是动乱了2年啊。有人把目前习近平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今年1月把那个张又侠抓起来，就有点像这个斯大林那个大清洗的时期、
1: 对
0: 啊，因为他越权越集中，他越是想要清洗周边的人，连他自己华小都要把他清洗掉啊，结果导致的结果，你看斯大林1953年过世以后，后来也是到1956年赫鲁雪夫才有办法上台啊，也是动乱了2-3年的权力斗争啊，这个就是会让人家感到担忧的地方，因为你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想当皇帝导致的权力高度集中，然后因为

0: 你中国没有一个对于权力继承的一个制度化安排，所以你这个未来一旦习近平上西天以后，你之后那个权力继承，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权力斗争，一个混乱的状态，而这混乱状态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中国很大的变动的可能性。那这个本身，我想都是国际社会，尤其我们台湾都比较密切关注的嘛，因为台湾当然也会担心你这些权力斗争的混乱状况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个掌权的人想要透过打台湾来去提升他在中国的一个统治的威望哦，然后来去强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哦，那这是我们台湾当然必须要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地方的。
1: 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习近平真的要用打台湾来作为增加他权力威望，那风险是很高的啦。
0: 没错啊。
1: 对，那就是豁出去了啦，那就是梭哈了啦。因为你一个打下去，第一个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那如果惨败嘞，所以说你自己觉得，我认为习近平如果连这个理性都没有的话，就很可怕了。
0: 不，现在问题哦，我个人会担心就是，哦，当他今天权力斗争的状况之下，习近平他的决策他就是处在一个非理性的状态。今天如果都他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的过程，那我相信他应该很白的会去好好思考啊，我今天打台湾到时候打不下来，那对我习近平或对中共政权的权力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理性的话，他没有足够实力把握，他不会动手。如果他是理性的一个决策过程。那现在担心就是，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啊？怎么样是一个不理性的决策过程啊？就是有可能你今天中共内部出现权力斗争，哦，真的有人在斗习近平的权力，或者说今天你中国经济的社会出现大乱子了，哦，出现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动乱，社会失业人口太多，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动乱，而导致你今天中共政权的一个有可能因此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而导致它整个决策过程是一个不理性的过程。那不理性的过程，有可能就他会愿意去冒进、去造进，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要担心的，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的思维，他就只是想到啊，我要怎么巩固我的政权，好，我要让大家继续维持，好，相信我，然后团结在我这个领导之下，啊，那有可能觉得他对外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的行动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目的，那这个在过去。哦，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也经常会见到嘛，就像1982年那个乌克兰战争，阿根廷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打乌克
1: 苏
0: 兰？
1: 格
0: 就
1: 兰，
0: 是因为他那时候快要选举，他的民调制度很低嘛。
1: 但是问题，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整肃这么多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含你看中央军委会现在7个里面还有悬缺5个，一直没有补，然后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几乎全抓光了，那这个怎么打仗？
0: 没有错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也就是说今天。他本身就是处在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权力的真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今天他还是觉得他要靠对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台湾，来合理化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威望的基础，那他有可能觉得啊，我反正我今天你这边代理的将军、代理职位的一个哦中将的人士，反正你们都是要靠我习近平提拔，那他反正我相信最重要的关键还是习近平个人啊。如果他真的决定要打，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可能可以调动那些哦代理的一个军事的将领，哦，只是说这样子很明显的，他是不顾他今天目前的一个军中很明显混乱的状态，他想要去冒险，哦，一种冒进的一种做法。那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这种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的确我们还是必须要关切啊，不要说哦看到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冒进的一个可能性。
1: 但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福克兰的这个
0: 战争，
1: 战争，当时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的确就是说，当时这个阿根廷距离这个福
0: 乌
1: 克
0: 克
1: 兰
0: 兰
1: 群
0: 群
1: 岛很
0: 岛很
1: 近，
0: 近，
1: 而英国是比较远，我觉得这是还有一个理性成分存在，
0: 是，
1: 但是你觉得中国会如此不理性吗？
0: 我只能说，如果说他不理性的话，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去做，哦，因为他就有可能会冒进、造进。哦，那这个是会让大家去担心他的地方，因为他本身他的政权很明显的，他不是以一个制度来维系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他可能用的是一些种种一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就像制定这种什么团促法这种可笑的法律来维系他的一个统治。哦，但问题这种统治它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而当这样的一个统治可能失去他的一个根基，哦，因此他统治动摇的时候。他不能排除任何可能， 他会去做的事情。

0: 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做，只是说我们对我们台湾而言，我们当然必须要去小心防范。
1: 对，其实你要讲普丁去打乌克兰，其实那个也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啦，因为终究这个乌克兰是易攻难守，然后加上当地乌东地区是认同俄罗斯的，可是台湾，
0: 但是就是说他普丁得到的资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团体迷思，因为普丁掌权了20几年，他下面的人都只敢给普丁想听的资讯。那我个人相信普丁他应该是有因为错误的资讯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个人相信，如果现在让普丁来决定他2022年2月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做要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1: 哦，所以你觉得他如果让他重
0: 如果
1: 新
0: 现在这个时候
1: 这
0: 重
1: 个
0: 新
1: 时
0: 决
1: 候
0: 定的话，
1: 重新再来一次的
0: 是他都知道打以后结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1: 话，是是是
0: 那俄国变成是中国小老弟，我相信我现在这也不是普丁愿意的。
1: OK，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的客观认识跟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常常利用主持这个节目的机会，邀请到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深入分析探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上周我们邀请到蔡老师为我们分析 G7 重要性跟局限性，那蔡荣祥老师的讲解非常精彩。由于 G7 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关系到跟中国的互动，本周我们继续邀请蔡教授将视角转到这个 G7 与中国，理解印太地区呢因为中国的这个企图改变现状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影响，请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慈立教授，各位听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在结尾的时候，那我谈到这个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指房间里面的大象。这个俚语说的是呢，这个所有的房间呢，因为大象是非常庞大的动物，整个房间里面的空间几乎都被它占满了。那所有人呢，假装都当作它不存在，可是呢，却无法忽视它的巨大的影响力。那因此呢，我想请教蔡老师的这个分析。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了，那除了民主，它是非民主的威权国家，没有被纳入峰会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您有破题的说，这个 G7、G8 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如果一个国际组织没有把这个超级大国纳入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一个作为国际秩序或国际规范提供者的功能呢？
0: 对，也就是说，刚刚子毅老师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对 G7 来讲，这个七大工业国来讲，其实很重要的它的一个定位。那其实 G7 其实不是以一个以经济规模为入场券的这个多边论坛。如果这样的话，那干脆就是全世界经济体来七个排进来，不是，而是以共同的民主价值，所以这很清楚。当然，过去历史上他曾经接纳过俄罗斯，因为那时候大概1998年接纳俄罗斯，可是那时候俄罗斯就是有一点是，当然没有完全民主，不过至少还不会像是现在这样。那2014年因为俄罗斯并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所以 G7 认为说我严重违反我们所捍卫的国际法。主权尊重，就是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所以因此就不愿意再继续接纳俄罗斯。那中国也一样的问题，新疆人权、香港民主倒退、台海军事威胁，所以其实北京的行为跟 G7 的核心价值是不相容的了。那当然不代表北京不能够参加，其实这次马克宏在本次峰会的变通的方法是什么？他透过所谓全球成长的这种所谓的趋同的峰会，用线上形式让中国参与，来讨论一种有关跟经济发展有关。那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折中的一种做法，意思就是说马克宏他当然也清楚知道中国的重要性，不过并没有邀请中国来参加，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不可能会成为 G7 的 member。那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要跟中国接触，不过另一方面很清楚，因为你发表这些共同声明里面虽然都没有提到中国，那美国有一个智库的学者就说，对，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开始这个英文字母是 C，那结尾的英文字母是 A， 开始是 C， 结尾是 A， 那就是只有一个国家叫 China， 他用这样的方式是说，对，没有提到中国，可是就是 C 开头 A 结尾，那 C 开头 A 结尾的国家呢就是中国，所以这个很清楚，再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没有错，承认它的重要性，但不代表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要被解决的问题啊，你怎么把问题都带在大家一起来啊，那到底怎么解决？所以这种也可以看出来 G20 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 G20 更大啊，然后它合起来国家的 GDP 比 G7 还要更多，但是我跟各位讲，里面有鸡兔同笼啊，鸡跟兔在同一个笼子里面，你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没有办法，但 G7 就可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G7 的重要性。
1: 好，谢谢蔡老师的这个分析。那随着这个欧美国家，也就是大家常提到的西方，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跟贸易其实是相当的，我不要说依赖，我要说互相依赖，也就是中国过度的产能跟补贴，最终如果不能卖给美国或欧洲，难道要卖到东南亚或是非洲吗？因为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还是有限的。那可是呢，这个完完全全的侵害到了美国制造业跟欧洲制造业的生存。因此呢，他们纷纷祭出各式各样的这个关税跟保护主义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这个传统产业，避免被迫的消亡。所以简单的说， 其实德国很多的汽车产业都选择前进中国市场，把产线移到这一个中国，甚至是让中国的汽车公司入股欧洲的汽车公司，然后接管了在德国欧洲的汽车工厂，由中国的模式来改造德国的汽车工业。所以他们当然被迫这么做，为了生存。可是 G7 所提出来的解方能够有效缓解这个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跟这一个融入吗？我们很好奇。
0: 是是，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就是说欧洲这些汽车大厂在中国直接设厂，哦，啊，当然他看中的是中国广大的这个所谓的消费市场，但问题是中国可以自己自制电动车，所以导致欧洲这些传统的这个车厂啊，它在中国的生意开始逐渐的下滑。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又大量生产电动车，把它倒到欧洲去，哦，那导致欧洲有一些国家它也是受到这样子。那欧盟当然对中国的电动车苛征大概30%，应该是30%，我
1: 三十没错，
0: 30%的这个关税。然后欧盟人就说，美国都苛100%，我们欧盟只苛30%哦，所以这里面它在未来，我相信涉及到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是大量的政府的补贴哦，那政府的移植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是某种程度是透过这种所谓的国家的保护，哦，重商主义的这种方式所产生大量的这种电动车。那当然对欧洲的国家，哦，为什么某些欧洲的这个车厂，哦，最近真的是生意真的是每况愈下，哦，每况愈下，主要还是来自电动车。我们前一阵子有去这个欧洲东欧几个国家，我觉得你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就是便宜的中国电动车啊，因为那个是差价差太多了齁，哦。啊，当然这次还有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供应链齁，哦，这个是一个关键。那另外欧洲也慢慢的想要在包括晶片齁，哦，包括绿色转型方面，欧洲其实某种程度有些战略自主。这些东西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中国的依赖啦。哦，那完全摆脱我想是不可能，哦，是不可能，因为中国毕竟还是有一些优势，但是慢慢慢慢的在所谓的去风险，哦，去风险没有完全脱钩，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是很重要的。当然不过欧洲也面临到美国的关税，所以欧盟在这个过程之中事实上它有一点是腹背受敌啦，哦，一方面它也要吸收中国的大量的产品，那一方面美国对欧盟的这个货物又磕了一些关税，所以我觉得欧盟其实这两三年来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欧盟要到底什么样的定位，怎么样的转型，或者取得中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策略上的思考。
1: 嗯，我真的觉得这个产业的变化是非常的迅速。这二三十年来，这个蔡老师一定同意，就是这一些德国的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赚了多少庞大的利益，尤其是这个大众汽车，然后他在中国有成立好几家不同的公司，可是没有想到中国这一个弯道超车，特别在电动车的领域，完全碾压了这个德国汽车的电动的制造方式。那尤其是在这个能源高涨的欧洲市场里面，那德国不仅车便宜，那它的纯电模式呢更受到消费者的喜欢，因为加油实在是太贵了。而且呢，中国的这一些比亚迪这些公司呢，还为欧洲设计出了不仅是纯电，还有现在最鼓励的要油电混合，大量的生产。所以我们看不出来这个欧洲的汽车除了这个打不过就加入中国跟中国一起合作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一个路线。那这个是在这一个汽车的产业，其实在许多重工业的方面，由于这个中国的市场，刚刚蔡老师所提到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环保条件比较松散，然后各方面都有制造的优势，那很显然的，欧盟也必然的走向了这个保护主义的道路。所以 G7 所代表的是这个将来一定是美欧进一步的合作对抗中国这个独霸的全球制造基地吗？
0: 对，我想某种程度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最终还是 这个货物的销售的最大的最终的市场还是美国、哦、所以如果欧盟立刻采取一些政策的调整、哦、

0: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产业基本上是这样哈，就是说所有买车的人都很清楚哈，我们需要又便宜哦，然后油价又可能不会受到油价影响。当然，电动车是一个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问题是，电动车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对于整个哦，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众汽车，其实我们在台湾称为福斯汽车啦，哦，是福斯汽车，这样听众朋友比较听得懂哈。这福斯汽车其实某种程度它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它要如何去制造出一些，哦，也是以电动车为主或为辅，但是价格相对要更低，否则它一定没有办法这个有竞争力，因为中国的更便宜，哦，然后可能，我想大家一般民众可能更买得起，哦，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哦，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因为目前来讲美国对欧盟有一些特定的产业认为说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包括制药，哦，包括有一些欧盟的法规，其实都是美国，甚至美国说如果你有苛征有关数位相关的税法的时候，我美国要对你开始进行所谓的贸易的这个报复齁。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这还需要一些重整的时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哦，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就来对抗中国，我想是没有办法齁。因为毕竟本身两个之间的冲突就有齁。但我觉得透过这次的 G7 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在关键的这种矿产上面很清楚，你们的共同敌人就是中国。哦，那其他的话包括补贴啊，包括这些对抗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用国家，哦，主义重商主义来保护这些产业，那如何进行一些平衡。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哦，现在你去欧洲的港口看很多中国的电动车停在那里啊，
1: 是
0: 因为就是卖不出去啊，哦，或者是说大量的生产其实导致其实也会有一些失衡。那中国其实他们都会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你看我现在对外的贸易数字还是非常高，可事实上是什么，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亮，为了要好看，然后生产非常非常多，可是最终呢其实不见得能够卖得出去。所以我们要再看看到底中国到最后怎么跟欧洲达成一个比较，至少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种状态。是
1: 我认为啊，从蔡老师的分析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这个欧盟必须要了解跟中国最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这种惊人的补贴、惊人的这个产能过剩，终究会使得欧洲企业的生存产生问题，到时候所带来的就不是只是经济的问题，会进一步的产生政治问题，那就像美国如此。那因此我觉得 G7 展现出来的共识就是，如果这两个国家把中国的重商主义视为威胁的时候，他们就要共同努力的去对中国进行去风险。那欧洲人喜欢强调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那这个是也是比较务实的理解到跟中国之间的这一个战略的重要性。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 G7 跟中国，然后我们也要思考一下对台湾的意涵。我们越来越是国际的热点，台海的和平、台海的稳定如何维持现状，那并不是今年才开始。 G7 的峰会呢，从疫情后的第一年重新召开的2021年，那他就第一次的把台湾纳入领袖公报的正式文字，这个对于长期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台湾显得相当的不容易，也可以看出来国际社会很早就发现中国在台海之间的野心。那公报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处理台湾问题，那么

0: 强调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呢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议题。那时间很快的五年过去了，那也爆发了这个乌克兰战争，中东的战事呢也看起来短期之间呢伊朗不会就范，但是呢台海局势呢也依然的紧张，中国仍然呢咄咄的逼台，然后甚至呢以这个国内法长臂管辖权来威胁到台湾的这一个自由跟民主。所以我想很直接的请教蔡老师， G7 能够发挥作用来吓止中国吗？
1: 对，我想刚刚子怡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从2021年的这个广岛的 G7 的峰会、哦、那是在日本举行、
0: 嗯、
1: 那这个就是第一次台湾的这个问题纳入了这些声明里面。那这一次、哦、除了以前提到的重要性，台湾议题很重要，这次提到是不可或缺、哦、意思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提到所谓的反对任何武力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那这个其实过去是谈台湾问题，现在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就是要维持一个现状，而且反对武力威胁、哦、而且很重要的是过去也有提到2025年其实有提到一中政策、啊哦、类似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这次就不再提这些了、哦、就反正直接提到台湾的问题。我想这是这次的一个突破。那、啊、当然子怡老师提到说这样是不是 G7 有能够有吓阻作用，我觉得直接是没有办法，因为 G7 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就是说就像美国说是不是会派第七舰队来协防台湾。哦嗯、那当然他们的做法都是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有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不过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台湾的重要性已经让全世界包括欧盟这些国家清楚知道，如果失去了台湾，如果台湾被中国占领，欧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很清楚嘛，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晶片、哦、那包括这些经由台湾海峡这些货运，包括这些所谓的从中东地区来的石油天然气到了日本到了韩国，其实这些种种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欧盟也非常非常清楚、哦、不可能置身事外、哦、那当然德国以前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真的这个议题都不太表态，不过在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德国这个总理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些 G7 的这种声明其实越来越强硬的。齁，以前德国其实是我们都说是欧洲里面可能最挺中国的这个大国啦齁。可是现在这个情势有一些变化了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不见得都是台湾的那个，但是他们知道台湾的重要性齁。那我相信虽然美国也可能某种程度有一些战略模糊，不过欧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现在不表态不让中国知道，哎、欸，这个成本是不是很大的哦？如果你贸然的采取行动，对我们欧洲也是会影响的。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让中国知道这个成本不是美国要负担，不是欧盟也要负担，全世界都要负担。所以他某种程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动手的话，我们欧盟也会采取后面的一些，包括经济的制裁，包括有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手段。我想这个让北京因为风险评估啊，不是只有涉及到美国，欧盟国家齁、哦、啊，日本也就是也是台湾有事日本也会有事，我想这个很清楚齁、哦、就是那个成本会让它提得比较高一点齁、哦、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用武力来吓阻它、哦、武力吓阻还是台湾跟美国齁、哦、还有日本或者是菲律宾齁、哦、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粗浅的看法，谢谢。
0: 那蔡老师，我就直接的问，在这个局势之下，我相信这个北京已经充分考量要侵犯台湾的经济代价，所以依您的理解，在中国的这个外交战略上面，对台是越快动手对他有利，还是越晚动手时间拉长对中国更有利呢？你比较倾向哪一种说法？因为在台湾我们几乎，当然我们的声音很多元，有些人认为我们只要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中国就不会动手，就会跟台湾有这个和平协议。那有人呢认为呢，中国呢终究不敢动手。你比较偏向哪一边呢？
1: 对，这个当然有很多种看法哈，不过打台湾不如买台湾、哦啊、买台湾不如骗台湾、哦、所以骗台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透过这种所谓的和平啊交流啊这种东西啊，事实上某种程度也是

0: 让你松懈啊，
1: 是、哦、
0: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哦嗯、但美国跟这些欧洲的国家都很清楚知道，如果你没有增强自己的实力，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一种类似投降的和平，只有经由实力你才能够去跟人家谈判，甚至包括美国 AIT 都提到要跟中国这个所谓的对谈交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够承认任何的先决条件，因为跟中国过去的互动里面，他之所以愿意跟你交流，都是你已经承认他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你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哦、这个也是美国最担心的、哦、那对于整个欧洲国家，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所谓的内战、哦、也不是内部的事物，这就是很清楚一个独裁的这个国家想要并吞一个民主的台湾、哦、那对于中国来讲，他会有一些考量或忌惮的地方是民主的台湾里面，同时它也是一个世界重要经济科技的小岛，所以这里面的成本已经不像过去说啊，这个就是内部的事务、哦、那可能就是内战状态，那可能要台湾回归中国、哦、其实已经没有这么简单了。所以透过这次 G7 的峰会所表明出来，包括各式各样的一种国际的这个对台湾的这种解读跟局势已经改变了、哦、当然中国并不会因此而退缩、哦、他可能会认为他要继续再让台湾觉得说有些红线你是不能够跨越、哦、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灰色地带其实已经更进一步了、哦、以前不仅在西部的台湾的海域空域，现在已经到了东部海域了哦、那甚至他可能有一点点慢慢的不要再采取过去的所谓的军机绕台、哦、听说昨天的军机就少很多，都是以军舰，所以用有新的形态的方式，其实他的所谓的近岸治理、近岸执法这样的方式，要让国际社会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他的做法是什么？他居然去在我们东部海域有国际商船，他居然要试图去拦截、哦拦截他们，然后试图要登船检查。假设是这样的话，其实跟海盗无异啊、哦、是跟海盗无异，而且他并没有控制沿岸，沿岸不是他控制的嘛，在国际海洋法上沿岸是谁控制他就会延伸那个权利，但他们没有控制，所以他是个很弱的国际法的宣称，所以你看台湾是我的，他用宣称的、哦、我想这些对于美国来讲，对欧盟 G7 来讲很清楚，他们看到这整个的问题其实来自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这都是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绝不是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台湾有其他所谓的让大家觉得说在 push the envelope， 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不断的想要去测试这样的一个底线。我想这个跟整个这个台湾海峡的态势齁，其实应该用从这样的角度来解释。
1: 我很认同蔡老师的看法，历史是有趣的，这个到了今年2026年，中国变得有史以来无比的强大，到美国欧洲 G7 都感到惧怕，可是呢台湾我们呢也发展出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晶片经济、半导体经济，对于世界的重要经济的重要性也是不可或缺，各个国家已经无法想象台湾如果被占领之后他们的晶片怎么办，所以这个议题呢变得既敏感而复杂，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次峰会要把中国的问题呢放进呢不仅是两岸的视角，还有全球宏观失衡跟经济安全讨论。不管是这个中国还是 G7， 过去呢我们讲的是经济增长，现在我们不讲经济增长了，即便经济这么险恶，我们要说的是什么？经济安全。那这个其中我们来看，以 G7 领袖地缘政治议题的声明来看，虽然没有写出中国的名称，如同上一个阶段蔡老师引用的西方学者，这个开头是 C 结尾是 A，但是呢也明确的提到了自由、开放、印太、法治，那反对以任何武力片面的这个改变现状。那站在北京的角度，他将如何回应民主阵营对于中国整个态度180度的转变呢？
0: 对，当然北京一定会说 G7 这就是冷战思维、哦、
1: 对，
0: 那这个是集团政治的这个产物，那他一定会宣称说这些

0: 啊，或者是所谓未来的 G20 哈，这些东西都是会来挑战 G7 哈。那我觉得很清楚啊，短期来讲，中国一定要来抗衡这样子一种，就是说所谓的抗中的一个势力哈。不过最近你如果有注意到一些时事哈，环太平洋军演哦，高达30几个国家。好、哦，那当然就是剑指中国。那有时候台湾都没有参加，其实我们也会有同步的演习啊。嗯，哦，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 elephant 就是中国啊。那不然环太平洋的军演是要对谁？其他没有啊。哦，那我想这个很清楚。不过短期来讲，因为川普的这种交易的性格，哈、哦，包括他未来也跟这个习近平在9月份，哦，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州啊、海湖庄园见面，哈、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对台湾来讲，对台湾来讲很重要的，川普有提到哈，因为他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一直提到军售台湾哈武器的这个问题哈，那事实上其实后来我们去解读，那是因为川普认识到这个议题很重要，也许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不是代表他就要把这个军售台湾把它整个交易出去。包括这个 Rubio 他的这个国务卿有提到，其实川普闻到了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因为从那个生意人的角度，所以我觉得 G7 当然不可以代表美国对台湾台海之间的承诺，但不管如何，我相信这个声明很清楚，中国会看得出来，美国跟 G7 好这些国家已经站在同一阵线了。
1: 感谢这个蔡老师的精辟分析。那今天他提到了很多金句，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有感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1: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2: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摩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1: 照程曦所说的，摩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2: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1: 如果是商人的话，冠元或铁生那里或许能打听到。
2: 没酒喝了，提不起精神讨论呐。哎，找我们大老远过来，结果一滴酒都没了。
0: 戴着草帽的苍玉微笑着抱怨，连玉揉着鼻子一脸期待地问。
3: 都特地来这里了，请我们喝一杯不为过吧？啊，
2: 太好了啊，就等你们这样说。
3: 去哪里喝好呢？啊，
1: 找个有酒的地方。

0: 咱们继续啊。
1: 嗯嗯嗯嗯。
2: 哎呀，话说那两个女人呢，好像后来都没看到啊。
3: 四个人开怀笑着讨论，并肩离开墓地。远去的身影没有回答阿木的困惑。阿果探出头来，
4: 孟贵儿子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人都走光了，你想要跳进坟墓里不成啊？
0: 这……
3: 阿木回头看着空的墓穴，心中万分感慨。
0: 唉，死了真的比活着好吗？像我这样不记得过去，对未来也没有想法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4: 你还真想被埋起来啊？别跟诗人胡诌几句就变得伤春悲秋的，就算这样，你这小龟儿子也写不出诗了。
0: 哎呀，总之事情解决就好了，只是魔笔还没有找到。
3: 忽然上方传来拍打翅膀的声音，是刚刚那小白鹿从天而降。
0: 哎，
3: 阿木看着白鹿叼着一卷东西，
0: 该不会要给我？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石龟都会说话了。
4: 别扯到我身上。不过这只确实不是普通的鸟，能够感受到法术的力量。
3: 阿木接过那纸卷，白鹿随即腾空飞去。他打开纸，纸上有四行诗句：
0: 冢间寻魔柄，湖上捞月光，莫笑痴人梦，遗民心已亡。
4: 是那个时候他们捉弄你写的诗。哎，我没想到写完最后一句，加了这一句就不像是取笑了，反而是带点哀伤的自嘲。本来以为只有你这小龟儿子在找魔笔，但其实这些诗人也在找笔。遗民是这些老诗人的自居啊。
0: 是这样吗？这应该是赖悔之送来的吧。
4: 就当作是立赦酒鬼的道歉或者示好吧。好好留着，诗人真迹是可以卖钱的。
0: 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当然是赶快去买桃子上供啊，不是说好了吗？
0: 哪有啊，
4: 一堆桃花桃树，不如桃子可以吃，这些诗人太不切实际了。
3: 阿木在阿果的抱怨声中下山，抬起头可见已经远离的白色鸟影。小白鹿最后落在了一处蓝色木门后的庭院，高瘦的身影缓缓走向前，接过白鹿衔着的信纸。
5: 墨鬼已于申时收服，幸亏鹤亭及早通知，无人伤亡，魔笔下落仍不明。收。
3: 贺婷轻轻点头，墨改毛笔轻触纸张，上面的墨字全被吸入笔中而不留痕迹。

0: 几天后，李晨曦再次来到了八卦山。在使用魔笔前，他每个月都会来到此处，本来是为了寻找谢卓华的遗体，到后来已经变成一种固定仪式了。战争的痕迹早已不复见，绕了一会儿，晨曦依然感伤而茫然，痴心的指责不时回响在他脑海中。
1: 夫子，我好想念您啊。
0: 晨曦坐在树下哀伤地说，微风吹过，嫣红的花瓣掉落在他怀中。
1: 嗯，
0: 他困惑地抬起头，惊觉竟然是一株正在绽放红花的桃树。晨曦诧异望着，
1: 花季早过了吧？
0: 回想起夫子最后留下的诗句，
1: 含泪甘作山上桃。啊！
0: 落花之下，晨曦回神大悟，伸手摘了一段芳花盛开的桃枝，

0: 他随后返回墓地，将桃花放入墓穴之中，接着双手合十，满心感动的道别：
1: 夫子，终于能合上墓，将您安葬了。
0: 祭桌上一杯新酒飘香，山上满植的桃木在此时也渐渐萌发新芽，恢复生机。

0: 混账东西！
1: 随着唾沫飞散的骂声刺激着耳膜，阿木只能弯腰对一高一瘦如同七爷八爷的男人道歉。平时打倒两个男人不是问题，不过这次可是身穿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身为台湾人只能低头听话。寿巡查问着：
2: 竹子哪里来的？
3: 啊，这问我也不知道啊。
1: 阿木回头看着身后拉的车子，上面是经过整理的竹材。
3: 这是真迹，要送到西大墩，我只是送货的。
2: 是不是偷的？
0: 全部扣留下来。
1: 胖巡查下令。阿木慌张的想阻止。
3: 哎，等等，哎呦，已经答应要送去家具店，要是没送到拿不到钱，我就没饭吃了。
2: 你敢反抗？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寿巡查用力推了阿木，但强壮的阿木却只退了一步。阿木恳求着说：
3: 哎呦，拜托了，有问题可以等我送完货带你们去找老板谈。
0: 混账，找死是不是？
1: 胖巡查大骂一声，挥出拳头，但却被阿木截住。寿巡查强装愤怒的脸难掩苦恼，态度暧昧地说：
2: 哎呀，你这家伙，做个样子被打趴下也好吧。
1: 迟钝的阿木还没反应过来，脸红脖子粗的胖巡查已经伸手要抽出腰间佩剑。
3: 哎呦，完蛋了。
1: 阿木后悔自己接下了这个送货工作，虽然比没生意的算命摊能混口饭吃，但怎么也没想到才第二次出车就遇到这种麻烦。
4: 请等一下。
1: 一身妖货，身穿黑色和服搭配雪白羽织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上前阻止。三个人都困惑地望向他，男人充满气势，三两句就让胖巡查收起剑。寿巡查陪笑点头附和。寿巡查对阿木解释着：
2: 你小子运气不错啊，遇上了广内先生替你说情，他以报社名誉担保你的货合法，以后小心一点。
1: 胖巡查瞪了阿木一眼，就拉着寿巡查悻悻然离开。被称为广内的男人回过头笑着关心阿木：
5: 你没事吧？吓到了吧？现在竹子大部分都属于总督府官有，不能私自砍伐私售，所以比较敏感。当然巡警的素质也很有问题，没有证据就乱扣货抓人，除了想要向本地人耀武扬威以外，还不是想借着这机会收贿。愿意花钱的话，他们就会把东西还你，假装没事，哪管是不是盗伐的。
3: 刚刚说是报社，该不会难道是韦奇先生还是魏清德派你来协助我的？
5: 嘿嘿，你不笨吗？报社可不只是发行报纸，而是能够听见整座岛，又能够讲给全部人听，所以就算是警察也不敢有任何一点冒犯。
3: 真是太好了，我本来还想去找魏先生回报目前的状况呢。
5: 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0: 广内左右张望，确认附近没有别人。阿木将谢卓华墓园发生的事情告诉广内。
1: 魔笔是从一位姓黄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你们报社有没有办法查到这个人是谁？
2: 这个嘛，只有一个姓氏是不好办，不过你是替真迹商行送货对吗？
1: 是啊，怎么了吗？
2: 虽然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老板是姓黄吧？
1: 啊，
0: 阿木并不知道老板姓氏，更没想过会和魔笔调查有关系。
2: 刚刚不是说竹子大多被收为官竹吗？但你们老板却能够轻易取得竹子伐售特许，商行也没有成立多久，现在就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意兴隆，谁知道有没有进行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易呢？
1: 难道我的老板是卖魔笔的神秘商人？
2: 嘿嘿，正好你在替他工作，这不就是调查的最好机会吗？
1: 哎呀，这
2: 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要先去神社参拜了。
0: 广内上了人力车离去。
3: 哎呀，龟儿子真是倒霉啊，还以为好好工作之后不用管那些狗屁叨糟的事情。别说魔笔所在地可能有活鬼和虫子，要真的是搞出这些名堂的幕后黑手，哎呦，那就更危险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灵的共鸣。
1: 今天呢，我们要来听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哇，这首曲子实在太红了啊，到哪几乎都可以听得到，可以说是大自然的最经典代表作品，那就是森林狂想曲。
1: 对，而且呢，这一首歌曲最厉害的部分就在于呢，感觉起来真的好像在森林浴一样啊。忽然间我想到的是我们嘉义的阿里山啦，或者诶有点像是溪头啦，或台湾的这个广袤的森林里面，这种在里面呢悠闲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凉快的感觉。
0: 没错，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其实就是这个音乐的创作人呢是吴金代啊，他可以说是台湾自然音乐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因为他呢就是把环境的录音还有音乐的创作结合在一起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些虫鸣鸟叫啊，其实真的都是他到森林里面去收集出来之后呢再结合音乐呈现，所以听起来才是会这么的真实的立体感。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像戴老师也时常到山里面去走哦，每次听到这个虫鸣鸟叫当然是很舒服的感觉，但是某种角度上面来讲我还是会觉得那是噪音，没想到呢竟然能够跟音乐结合，而且呢这个密合度是这么的高哦，所以带来的这种双重的心理上面的一种抚慰的作用，让人们呢觉得自然真正的用音乐走入心中的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
0: 对，所以可见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就像戴老师经常在森林里面走，你会觉得它是噪音，可是没有想到呢他在音乐的设计上可能放在某个部分，你会觉得这两者的契合实在是太完美了，所以导致我们在听这样的音乐甚至它会有降温抚慰我们毛躁的那种心情的感觉。
1: 对，其实呢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哦。那我想呢各位应该都知道呢，其实副交感神经活起来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的心情呢会更轻松更镇静，而这种轻松跟镇静所带来的体感温度降低呢据说可以达到3度左右呢、
0: 哦、
1: 对，所以呢其实3度整体来讲呢，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呢以今天是36度这种高温的话，那你体感呢可能就可以降到33左右了，
0: 所以我们的心情可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体感的温度的感受，
1: 绝对可以的。对，
0: 哇，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叫做夏日降温计划。其实呢到了夏天降温，很多人会选择吃冰，
1: 是
0: 对不
1: 对，从里面冰出来，
0: 对对，然后每次吃到那个冰的时候就觉得哇特别的凉爽，虽然呢中医常常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冰凉的东西不要常吃、但是到夏天我真的会忍不住、欸、
1: 对，其实真的有两派说法，一派叫做吃冰从核心让你冷下来、另外一派呢反而是吃辣或者吃热的东西让你呢发汗，然后呢真正的把这个热量从身体里带走，不过两派说法各有优缺啦。那我们都知道吃冰这一派呢比较偏向是西洋医学的，就觉得反正身体凉的是最重要的、不过呢中医的养生来讲还是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发汗系统跟自然取得平衡，我们还是要学习与热共处吧。
0: 是，除了

0: 就是吃冰之外呢，有些人就想说啊，那我去玩水，
1: 对，
0: 就是
1: 泡在水里，
0: 对，泡在水里就会冰冰凉凉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呢，就叫做夏日降温计划。哦，这个太重要了。
1: 嗯，没错，因为呢，随着地球温暖化呢，各位，我听过一句最恐怖的话，我觉得这一句话呢，真的是震撼了我。有一位气象学家就说了这一句话来警醒全人类。他说呢，各位，你现在度过的这一年呢，将会是你人生未来最凉快的。一年，
0: 真的还假的？
1: 对，也就是未来呢，一年只会越来越热，所以今年呢，应该是我们度过的最凉快的最后一年咯。
0: 是哦，听起来好可怕哦。
1: 对，所以我这样子的感觉呢，就让我们必须要对于地球温暖化呢有更多的危机意识，而是否能够透过音乐呢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沉静下来，至少可以度过炎炎夏日里面的那些超高温，我想呢这就是音乐的功劳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安排的音乐作品呢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来降温的哦。马上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以后的气温会越来越高，听了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现在几乎到了正中午的时候，我都不太敢出门啊。就算出去的话呢，也都是做好了防晒的措施，就宁可让自己冒汗，然后把自己包得非常的严严实实。因为我甚至觉得我的衣服下面的那个皮肤啊，都烫到不行，就觉得快要烤焦的感觉。
1: 对，的确没错，因为呢，最近的这个热呢，不只是因为热，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空气的水汽也开始产生一些这个分布的变化啊、哦。那我们都会发现呢，其实中央气象局也告诉我们，像戴老师在南部生活啊、哦。我们很奇怪哦，以前呢台湾的南部呢在夏天的时候，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呢会比较湿湿黏黏的哦，水汽比较多，但近年来呢反而出现干热的现象呢也蛮明显的哦，所以这些变化呢都提醒着我们呢，其实呢我们不只要真正做到降温，还要做好我们对于炎炎夏日下的这一种自我保护。
0: 没错，所以呢我们透过音乐来帮助呢让自己的身体呢感觉是比较能够舒服一点的哦。首先就是游学志，也就是呢陶笛阿志他的南岛微风。对，到了夏天呢，如果没有风的话真的是很可怕啊、哦。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风吹来可能还是焚风，还是很热的那一种。可是如果呢你到了比较像是山林里啦，或者是有水汽的地方，哇，那个时候吹到的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对，就像戴老师呢上个礼拜到绿岛去玩了，我们都知道绿岛的白天真的热到不是人能待的地方。但是呢其实只要太阳下山以后呢，吹来的海风，哇，那个真的是舒畅的不得了。那虽然不到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冰凉的感觉，但是呢至少整个的降温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风真的能够带来我们身体汗水的蒸发，带走更多的热量哦。所以风一吹以后，哇，那感觉真的好舒爽啊，马上就在沙滩上睡着了。
0: 对，尤其呢他这首曲子名叫做南岛微风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岛呢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那通常呢在度假地方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悠闲，那就会想象出一个画面，可能在椰子树的中间呢放了一张吊床，然后你可能就躺在上面，这时候呢微微的海风吹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尽情的享受那种夏日的午后时光，就跟我们在都市里面呢面对那个紫外线很强的阳光是截然不同的效果了。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好奇，我们在绿岛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沙滩上面晒太阳，我心里就在想，这个紫外线不是跟台北一模一样吗？你为什么不在台北晒就好？
0: 而且我觉得应该更强吧，因为还有海水的个特色。
1: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不过在海边晒太阳的感觉就是浪漫，在台北晒太阳的感觉就是白痴。我就觉得很奇特，我们的心理状态你看影响有这么大。
0: 真的真的，我们都不会到什么天台啊去晒太阳。
1: 对啊，我们总不会今天走一走在路上啊，把上衣脱掉来啊，我们再享受一下台北的阳光。我们就发现台北好像从来不会等于阳光呢。
0: 是是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环境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再加上呢音乐的一个效果啊。因为呢我们知道陶笛这个乐器它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啊，那虽然呢它这个乐器的音域啊不是说多么的宽广，可是它本身呢就是带有一种风的特质，因为它是吹管的嘛啊，所以有的时候透过一些吹奏的技巧，你会听得到好像那个声音呢就真的是从那个乐器透过风传递出来的。因此呢在听这样子的一个旋律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真的有海风 风吹过来，尤其呢在低音的部分，甚至你可以感受得到，就好像那个潮水轻轻的拍过你的身边呢、哦。因此这首作品呢听起来真的是充满了岛屿特有。

有的一种悠闲感，再加上呢，在音乐的部分，它是融合了新世纪还有世界音乐，节奏呢很舒缓自然，所以你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好像那个海风哦，吹过你的耳边。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南岛微风》。

0: 好，其实我觉得刚戴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如果呢我们在这个海边来晒太阳，会觉得好像很应该，可是就不会选择在台北市。可能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那个环境，因为在台北市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紧张的地方，我们每天都要赶上班上学，都会有很多的压力。可是当你到海边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度假，所以会有那个松弛感。那有了松弛感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哦，连风吹来都不一样了。
1: 对，的确没有错，虽然都是同样的热、啊、那但是呢心境上面的放轻松，那甚至就像刚刚我们推荐的音乐一样啊，在台北呢你要听到这种南岛微风音乐真的很困难，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大家在台北呢可能比较习惯的呢都是这个捷运关门的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声音、哦、那种很急促的这种高音频、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呢，其实就像刚刚的这首音乐陶笛所带来的这种色彩，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其实呢凉感就增加了。
0: 对，所以这个乐器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陶笛呢我们刚刚讲它就是有流动那种吹奏的感觉。
1: 那我们要不要建议一下台北捷运以后夏天都改放这种音乐，搞不好大家在捷运里面比较舒服一点。
0: 真的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乐器也是很适合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来收听的一种演奏的方式，那就是乌克丽丽。我觉得乌克丽丽它真的是本身的造型就很可爱，就是缩小版的吉他，
1: 是，
0: 然后它的声音呢听起来也是很可爱啊、哦。那生活中我们都觉得它应该就好像是小朋友的玩具，可是事实上呢如果真的是很会弹的音乐家，你会发现这个乐器能够展现的技巧还真的是多变化呢。
1: 对，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它在这个弦乐的弹拨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在技巧啦甚至它的这个情绪表达方面呢，甚至胜过于很多传统的这种大型乐器呢。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跟这个岛屿跟风都有关联，就叫做吹过岛屿的风。这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华裔的音乐家 Daniel Ho 呢他所推出的作品啊、哦，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出生在美国的夏威夷。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夏威夷的时候就是被那个乌克丽丽深深的着迷，马上呢进去就买了一张 CD， 因为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子一个音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就觉得这是完全放松的感觉。
1: 对，这就是很夏威夷，对不对？
0: 对、啊、
1: 就那个花啦酒啦全部都出来了，
0: 明明很热，尤其那个海边一样的这个太阳高高挂、哦、但是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很舒服。
1: 是的，
0: 再加上呢我觉得 Daniel Ho 呢他自己本身在音乐创作当中，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很纯净的旋律，然后营造出呢很强烈的空间还有自然的这种氛围啊、哦。所以呢在他的音乐里面还是可以感受得到自然土地跟生命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乌克丽丽就融合了钢琴还有吉他这些世界音乐的元素，那使得呢这首曲子弹奏出来的时候音色特别的温暖透明啊，还有就是非常浓厚的岛屿的文化特色。就像我刚刚讲，你到了夏威夷你就觉得哦，这个就是夏威夷的音乐，就是一种慵懒，就是一种可以放松的感觉。
1: 对，的确没错。因为呢乌克丽丽本身来讲呢它的这个代表性是非常强的哦，也就是说呢在热带地方呢它使用这样的一个比较轻弹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带给大家的这一种呢短频的这样的一个清凉感受，那真的是这个乐器最大的特色了。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不是因为呢到了这个海边，我们之前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海它是有疗愈的功能，所以现在又有风，然后又在这个海岸边，然后看着这个海浪打上来，是不是都能够就是加速的让我们这个心情呢变得比较平静。
1: 当然尤其呢海浪通常都会是一个非常简谐运动，因为它是周而复始不停的以相同或类似的频率出现的这种低频的声音，那这种声音呢其实就是启动我们副交感神经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关。
0: 是，所以其实你要降温很简单，就是离开都市就对了、
1: 哦、目前的确是哦。不过呢我相信要离开都市的冷气房大概大家就不想出门了。
0: 真的真的，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在冷气房待久了就觉得好像不想出去，因为那个出去的落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导致就变成大家不想要去接触大自然。那事实上在很早以前根本没有电力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冷气，那人怎么活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可能去海边吹吹风啦，或者是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啦，让自己能够这个静下来，其实也都是一种让自己降温的方式。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吹过岛屿的风。

0: 除了风能够降温之外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说过，其实接近水也是一样啊、哦。就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去游泳啊、有人呢虽然明明知道海边很热，可是泡在海水里面呢也会觉得有清凉的效果。
1: 的确没错。
0: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就叫做水色啊。那其实呢水说起来它应该是没有颜色的、它反而是因为那个反映了环境之后所产生出的一个效果，就好像我们看大海是蓝色的，事实上你捞起来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蓝的。
1: 对，其实呢水的蓝色或海的蓝色呢其实就是反映天空的颜色、哦、所以呢如果我们天空真的在这个乌云密布的时候呢，其实海也会变得相对来讲呢比较铁灰色一点、哦、所以呢其实呢水色这个最重要就在于哪里呢，也就是随遇而安的感觉。那随着我们的情境呢，随着我们的心境呢，水它就有点像是这一种可以浸在我们的身体四周，然后呢抚慰我们心情的感觉。
0: 对，尤其这个水它会有那个哗啦啦啦的那种流水的声音的效果，这些对我们来讲呢也都会带来心境上的一种沉浸感。因为我们知道在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疗愈音乐啊，它其实都会加上一些流水的声音，甚或是我觉得戴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在日本啊他们那个庭园啊都会有一个竹竿、
1: 哦、
0: 然后就是会有那个滴水的声音啊，就一段时间那个积满之后呢那个水滴就会掉下来，
1: 对，
0: 那个叮的那一声好像也是一种指令，就好像呢我们说那种就是魔法的一种指令一样，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要变得凉快。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在日本就有很多这种呢透过这种水的凉感的感受性的声音呢来提供给大家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那最经典的当然在日本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叫做风铃声，而这种风铃声呢非常清脆，那非常高频的这种短音呢其实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对于我们的凉的感觉呢是非常契合的。
0: 是，所以如果呢你在家里面啊这个冷气不想开太冷的话哈、啊、因为你想要节约能源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冷气呢往下调一度啊那个电费呢可能就会高一些。
1: 是。
0: 所以不妨呢在家里面再搭配这些音乐，也许你不用开到什么25、26度啊27、28度也许就够了，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挑选的这些音乐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哦。好，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这首曲子呢是范宗沛他所创作的水色啊。其实呢这是他去了一趟水乡之旅之后呢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一张风格非常奇丽的跨界音乐作品啊。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他有这个钢琴的独白还有呢就是用这个平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所以让这首曲子呢既是西方的音乐手法，可是呢融合了传统的底蕴啊，相当特别的。一听之后呢你真的会有一种恰似空谷歌吟的效果哦，你的心情自然就会静下来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就是夏日降温计划。我现在呢只要讲到这几个字，我就会联想到刚戴老师说的，今年应该是最不热的一年，接下来会年年越来越热。
1: 没错，听起来很绝望吧。
0: 是，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做好准备啊。如果说将来可能电力吃紧的时候，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方式来降温，那也许呢还会更环保一些。像音乐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跟听众朋友说，其实它是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一个作用。如果你选对音乐的话呢，它至少会让你体感温度降三度啊、那这样子你也不用开冷气开太冷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呢，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会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吗？其实有哦，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就是季华林老师的《躺着看天空》。其实天空因为它很高，越高的地方风越大，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到那个云呢被风吹动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动的，这个地球真的是在自转的。
1: 的确没有错。而这一种呢动的感觉呢，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迎着风的这样的一个凉感哦。那我们都会知道呢，当风流过我们的身体周边的时候呢，这个身上的这些水蒸气呢就会因为蒸发作用呢带走我们身上的热量。各位不要小看这水蒸气的蒸发哦，其实汗水蒸发带走的热量呢绝对会比吃冰吃进去带来的这种凉感呢还要更为有效。
0: 对啊，而且是最天然的。
1: 对，是皮肤上面的凉感真正的变凉了。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也不用花钱，吃冰多少还是要去花钱买来吃嘛。对，又不伤身体啊、那我觉得为什么天空呢它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天空是一望无际的，它是非常的有辽阔感，甚至呢我觉得它会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就好像我们看同一朵云，我可

0: 能看它呢就是一个也许可爱的小动物，可是戴老师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冰淇淋的角色，
1: 嗯，
0: 就是我们会赋予它很多想象的空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感知或者是自己的创造力加进去之后，也许呢这个天空的天然的图案会带给我们更多视觉上的冲击，会让我们觉得诶瞬间可以降温。
1: 对，其实这种降温的感觉就像是呢分散注意力哦，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天空呢驰骋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注意到环境的预热，那这样子的一个预热的状况呢，你不是不存在，而是呢你选择呢忽视它的存在，那这样子呢其实与热共存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降温的心理作用。
0: 是啊，尤其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躺着看天空呢，其实是躺在高山上了来看天空哦。因为季华林老师呢他自己也很喜欢爬山，那这首曲子呢他就是沉浸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把自己呢所见到的繁星云河啊还有绵延的山脉呢通通转化成音符，在乐曲当中呢他融合了钢琴跟大小提琴的对话，营造出就是在山巅放松躺下仰望星空跟开阔天际线的那一种辽阔跟宁静感哦。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躺着看天空》，感觉它不只是降温哦，更像是一场心灵的深呼吸。也就要提醒大家，我们时不时呢就要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哦，因为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辽阔。尤其啊，现在的人都会很喜欢低头滑手机，
1: 嗯，
0: 对，其实对颈椎来讲是很不好的。
1: 对，其实滑手机的这个动作不止颈椎啦、手啦各方面呢，都会是一个压力的负担哦。所以呢，尽量偶尔能够抬头看看天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保养真的有帮助，
0: 对啊，
1: 至少对眼睛很好。
0: 是啊，嗯，就是看看远处啊，看看蓝天，
1: 不过至少不要看太阳了，这个不伤眼睛哦。
0: 也没有办法啦，嗯，
1: 对对对，
0: 我们没有能力可以看太阳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那说到了天空呢，其实在天空当中我们刚刚讲到会看到云啦，会看到这个太阳啦，事实上还有一种东西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疗愈，那就是呢放风筝。
1: 是的、嗯、
0: 对，因为放风筝我们会知道那个风筝一定要有风它才能够在天空维持住嘛，尤其现在有一些是技术的风筝哦，就像战斗机一样可以这样操控的飞来飞去。
1: 对，那种真的算是一种表演型的风筝、哦、
0: 对对对，
1: 技术风筝，其实那真的是一个可能未来会列入我们奥运比赛的一个项目呢。
0: 哦是哦，是，对，那说到了看到这个风筝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有很大的风会让我们特别的有凉爽感。
1: 而且呢其实放风筝的地方一定很空旷，空旷的地方呢至少就有风，有风的时候呢那感觉就不一样，视觉也凉快，风感也凉快，所以呢整个这个风筝带起来的感受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就是一个降温的效果了。
0: 是，我们接下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就叫做纸鸢、哦、我们知道纸鸢其实它就是风筝的意思，
1: 是，
0: 而且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丝竹空爵士乐团、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哦、其实说到丝竹空乐团呢这个名字很特别，主要的这个丝竹就代表的中国传统的乐器、啊、那这个空呢它代表的就是比较、象征自由开放，所以在他们的音乐创作当中呢是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根基，而且呢还会有、新的探索、啊、所以呢算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团体，再加上呢他们的音乐又结合了像是、爵士音乐，那在这首的纸鸢的作品当中呢它其实是非常具有画面感的、啊、风筝呢就在天空当中，透过风呢可以在天空上飞扬，而且会跟我们的童年记忆好像是紧密的会结合在一起。我也不知道长大之后我们为什么就不放风筝了，
1: 因为可能觉得很累吧啊，其实那小孩子的时候呢因为随着这一些我们的这个感官还在寻求刺激的成长的时候呢，很多的第一次的经验呢都会落下一个深深无法磨灭的印象跟回忆哦。那长大以后呢总觉得嗯，小时候放过了嘛，长大就不用放了。其实呢我们这边真的非常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您今天年纪多大，其实重拾小时候童年的第一次感动，这时候呢都会是人类很大的一个返老还童的开心哦。
0: 对啊，其实这个开心也不用说什么花大钱呢、嗯、只要回到小时候的记忆。那所以现在呢去放放风筝也蛮好的，尤其我觉得风筝在天空上飞，我们这个风筝通常都会做的有一些流苏啦、嗯就会有一些这个延伸的感觉，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在上面飞，其实心里面也会感觉特别的自由。
1: 是的，没错、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纸鸢呢它算是融合了笛子二胡还有扬琴的这些传统乐器，再加上爵士钢琴的这个节奏的展现呢就充满了浓厚的跨界的色彩。我们在夏天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凉快的方式，也许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会选择开冷气，有些人会选择吃冰啊、哦。但是呢我们今天提供了其他的可能，就是透过声音来帮助你降温，这些呢您听了以后有感觉也可以列为你的这个歌单呢、哦。在未来你觉得自己心情烦躁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不妨呢就来搭配一下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设计的主题就是夏日降温计划，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以后都能够降温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丝竹空爵士乐团他们的这首纸鸢的乐声当中呢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活动，这是博物馆展览奖，简称叫 TMEA。而这一届举办的活动呢，征件从即日起一直到今年2026年12月31号截止，邀请全台湾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以及文化机构踊跃报名参加，也为自己的馆内所举办的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其实说到近年来他们的博物馆任务可以说大幅的转型，不仅推动社会包容、文化民主跟公众的参与，也以跨域就是领域跟跨国视野来重新描绘岛国的面貌。这次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就是希望透过奖项的评选来带动博物馆实践社群的自我表述，还有专业的对话。奖项以博物馆展览为评选的主轴，是因为展览是博物馆面向社会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它也牵动着典藏、研究跟教育这些核心的功能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就说到了，简称叫 TMEA 的博物馆展览奖，那么他们在筹备的时候就历时有将近2年的时间，也举办说明会，广征各方的声音跟意见，可以说是无数博物馆工作者、学者、专家共同投入的成果。博物馆是社会的记忆，也是未来的想象，设立博物馆展览奖是任重而道远的一步。这个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

基金会也期许能让每一个策展的团队在专业标准的映照之下，看见自己的坚持跟突破，更期待十年、二十年后回望这段历史，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推动台湾博物馆走向世界重要的力量。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我们将邀请到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分享筹备过程当中的点滴，也跟您聊聊为什么举办这样的一项的奖项的评选。一段音乐之后，就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打开了博物馆展览奖的大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介绍他们最近做的一些工作。其实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除了在上回我们特别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的特展之外呢，其实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哦，想请沈梦颖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也欢迎大家的参与。执行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梦颖。
0: 梦颖，其实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上回有特别聊到了博物馆展览奖哦。那这个奖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欢迎台湾各地的博物馆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项甄选的活动呢？
1: 是，这个奖项其实是我们基金会已经筹备了一年多的、已经是一年多了，
0: 早就想办了。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筹备之前博物馆的各个领域的人也都有这个呼吁，所以严格来说有办奖项这个说法其实应该已经是两三年的一个酝酿。
0: 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的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执行长咯，就说呢，为什么在台湾各地的博物馆会特别重视你们现在在开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呢？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在博物馆的领域里面，大家都是很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的展览。
0: 嗯哼，
1: 那大家过去也说博物馆是一个团队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少能够像其他的奖项一样就可以去突出某一个人。比如说在艺术领域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被颁发的奖项是所谓的策展人，
0: 是
1: 这样子的对象这样、可是对于博物馆圈的人来说就会有点委屈，因为往往我们的展览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我们其实不会跟艺术的展览一样就是会把那个策展人的角色给凸显出来。那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些展览呢很少机会可以被公开的所表扬。对，那也就是说这些专业的这个价值没有办法在公众领域被看见。
0: 是，
1: 他们就默默的做了很多的展览。可是这些展览呢，因为展览总是会结束的。
0: 对。
1: 所以结束之后好像那个叫什么残谋高追谋人，对不对？就没有痕迹了。所以大家一直希望是有一个奖项，其实它不是为了要去评比谁很厉害。不是说、我们颁发今年很厉害的展览。我们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用奖项带动大家对于策展这个专业的讨论。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代表说呢，我们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我们把重点放在策展的团队他们的贡献跟付出，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咯。
1: 是的。
0: 可是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台湾的博物馆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有大型的所谓的国立的公单位的博物馆嘛，县市政府的博物馆也有，那么还有就是那种个人所设立的像地方的文物馆等等啊、那这个资源相对之下是不平均的。像这种你们推出的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在评比的部分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吧？
1: 是的。你的这个，您的这个疑虑啊，其实是大部分的疑虑，
0: 一定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地方文化馆，那我可能我的馆员也不多，我的每次展览的内容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人力的问题，我可能有局限呐、
1: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做过全台湾就是北中南的交流会，
0: 做过试调吗？
1: 对，某种程度算是我们就是一方面跟大家沟通这个奖项、二方面就是倾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奖项的期待跟忧虑。
0: 是
1: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大概 80% 的场次里都有人提出来，
0: 一定的啊。
1: 对，
0: 你看，
1: 那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蛮核心的精神，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世界的博物馆趋势来说，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典藏、然后展示
0: 展览，
1: 然后就公众推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博物馆里面现在更被看重的是社会的影响力。那现在欧洲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奖、那这些奖项他们在颁发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以一个能够去借由展览而展现公共价值，促进公众参与，然后进而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展览作为这个所谓的值得在 推广的所谓的优秀的展览好了，就是也不叫优秀，其实就是值得推广的展览。
0: 是，
1: 他们是以这个为目标。嗯，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能有社会影响力的展览，它不一定是大成本制作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0: 是
1: 对不对？好莱坞大成本制作，它不一定有社会影响力。
0: 嗯哼，
1: 哦，那有一些小成本制作的片子，可是只要它的手法、它的议题、它讨论的深度能够感动人心，那它就是会是一个好电影。
0: OK， 因为你刚才强调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力，就是人去看到这样的一项的展示的过程当中，你内心的一些感受感动就对了。
1: 是的，像我们的一个策展顾问，
0: 嗯，
1: 那个刘德祥老师说，他说呢，在他心目中啊，什么叫做好的展览？
0: 嗯哼，
1: 就是呢，观众在去看这个展览之前，他心里有一个认知，
0: 嗯，
1: 但是他看完展览之后，他完全改变这个认知，
0: 是哦，
1: 然后进而有这个行为，嗯，改变的行为，
0: 嗯哼，
1: 那他觉得这个展览就不得了了。
0: 刘德祥老师的说法就说呢，只要你一开始可能有设定一些方向跟目标，但看完之后你有不同的一些收获，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1: 这里面的核心关键是，嗯，你对这个事物本来有一个认知，
0: 是，
1: 可是经过这个展览之后，它可以改变你的认知
0: 啊。
1: 比如说，它给你新的刺激，给你新的知识，
0: 嗯，
1: 或者是提供一个你从来没有观看过的角度，
0: 嗯，
1: 去设想过的角度，嗯，然后改变了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
0: OK，
1: 那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
0: 了解，诶，不过我想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刚才你特别说到这个展览不一定要是非常的大，对不对？或者说是一个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展览，只要是有感动你就可以了。
1: 就第一个是所谓感动人心嘛，
0: 是，那一定要的
1: 啊。第二个其实特别要强调的特质，其实是跟社群的合作。
0: 嗯哼，
1: 现在很多欧洲的展览，其实，嗯，就像上一次那个主持人有提到，台博馆有一些展览其实是会跟原住民的社群合作的，
0: 对，跟地方文物馆合作。
1: 对对对，嗯，像这一种也是特别想要鼓励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博物馆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占有者，或者是高高在上的角色，嗯，而是他能够跟地方上各种不同的这个
0: 对象交流分享的
1: 社群一起共同创作。
0: OK， 所以你这么说的话呢，想参与这个你们推出的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像类似这样的社群合作的展览也会有机会获奖。
1: 蛮大机会。
0: 是哦。
1: 所以地方文化馆就不一定是劣势哦。
0: 了解。那我相信听了你们的解释跟说明之后呢，应该大家跃跃欲试咯。
1: 蛮多人都是，对，大家都一直在问这个报名资格。
0: 对呀，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报名？台湾的博物馆其实大大小小非常的多，而且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专业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嘛。
1: 嗯，
0: 好，那如果假设说我自己有开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文物馆，我想报名参加，够格吗？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其实因为是一个奖励性质的奖项，
0: 嗯，
1: 所以我们并不想要把资格太局限。
0: 是，对，是，
1: 而且确实有很多地方的文化馆对于在社群的经营上面其实是投入很多心力的。
0: 是，
1: 对，所以我们的大原则其实是按照这个文化艺术奖助及促进条例里面它所设定的文化机构，那这些文化机构包含博物馆、美术馆，其实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然后纪念馆、文化馆，
0: 嗯嗯，
1: 文物馆、陈列馆，那甚至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术馆、生活美学馆，
0: 嗯，
1: 那乃至于是跟文化艺术有关的机构，比如说一些基金会，
0: 嗯，
1: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涵盖在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范畴里。
0: 听起来其实这个包容蛮多的耶，甚至你只是一个生活文化馆都可以来参加。
1: 是的，只要你有展览，因为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嗯，我们不是以馆舍为单位。
0: 是，好，展览的部分其实也没有限定这个主题，对不对？
1: 对，
0: 艺术的、文化的，甚至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宜兰的戏曲博物馆也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展览哦。好，那当然刚才您特别介绍了，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各单位非常的多嘛，哦，到目前为止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资料特别提供，从今年的5月1号就开跑，然后这个甄选的活动是一直到进行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年底嘛，嗯，所以时间还蛮长的。有人报名了吗？
1: 有，但是时间很长，但是里面有很多条件。
0: 啊，怎么说呢？
1: 其实因为是第一届，
0: 嗯，
1: 所以我们宣布的时候是在博物馆月的时候宣布，
0: 是
1: 5月嘛，
0: 嗯，
1: 然后

0: 收件是到年底，
1: 是那一天宣布的。嗯，
0: 那因为这是一个年度的奖项，
1: 是
0: 以后也都是会每年度展开。
1: 嗯，
0: 所以本来的想象里面就是，我们本来是想收半年啦，就从我们起跑开始。
1: 是，
0: 但是就非常多人跟我们说，不行啊，我们的展览，你们是年度奖项，我们一月就开展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想五月开跑，一直到十二月底的展览，但有人可能今年一开春。
0: 对，而且那是很重要的新年档期。
1: 了解了解。
0: 对，所以他们就希望是说，既然是一个年度的展览，他还是应该从一月一号开始，可以收到12月30号。但是我们这个奖项很特别，我们设计了一个观察人的制度。
1: 是。
0: 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于这个奖项，他觉得展览是会消失的嘛，像我们之前说的。所以他觉得说，如果这个只凭这些展览的文件来评审，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
1: 对，
0: 他觉得没有人实际上看过那个展览，
1: 没错，
0: 这样那也会怕踩到雷，因为有些人可以把 paper 做得很漂亮，
1: 是，
0: 实际上那个展览不怎么样。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观察人的制度，有点像秘密课就是有人来报
1: 美食的秘密课。
0: 对，我们就是有人来报名的时候，我们这次跟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合作，
1: 是
0: 请他们帮我们筹组这个所谓的观察人团。那这个观察人团就是，我们有人报名的时候，我们就会派一个观察员去现场看，
1: 是，
0: 但我们不会通知你。
1: 嗯哼，
0: 就这个观察员他要去看
1: 展览的研究，
0: 对，他就去看，然后去帮我们做现场的记录，
1: 是，
0: 然后而且他要写这个现场的观察报告，
1: 嗯哼，
0: 然后给我们到时候做评审的时候给评审做参考。

0: 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就说每一个报名的单位，然后他报名的展览的名称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上，可是你这么说的话，上半年的怎么办呢？
1: 所以这里就是刚刚讲的关键，你必须要在你展的结束前的一个月你要完成报名，你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派观察人去嘛。
0: 如果让我没有时间去近距离的观察你对展览的一些成果或欣赏的民众的反应的话，它就有失客观了，
1: 就少了一份可以被参考的文件。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就必须有这个限制。所以即便你是1月1号的展览，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此时此刻不能让观察员看得到，
0: 是，
1: 那你也不能报名。
0: 好，就说您可能是一月份就展出的这个内容很精彩嘛，那你可能展期有三个月了或者半年的时间，这个就有符合我们要甄选的条件。那如果你展期很短，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赶不上这个报名的阶段，没关系，明年请早。
1: 是的，
0: 好不好？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今年是首届的这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奖嘛，那明年开始就每年都会举办。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时间就会提前告知，
1: 就一样从1月1号开始收件了，
0: 从1月1号开始收件，所以大家可以先做准备。刚才呢，其实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特别说到的，过去我们看展览看完之后觉得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看完之后好像也就这样子了，留在印象当中的记忆到底有多少很难说。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因为手机的便利性，那如果博物馆的展览它是可以开放可以录影拍摄的话，这个或许我们留存的时间会比较久，可以反复的再重新去欣赏我们当下去看到的感动跟想法哦。不过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呢，其实展览展过就忘记了嘛，所以最主要我们鼓励的是策展过程当中的团队他们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评分的标准各有哪些呢？
1: 评分的标准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会

0: 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策展论述。
1: OK，
0: 对，他一定要有个主轴，他想讨论的东西。
1: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
0: 对，没错。
1: 哦，这是我们讲的定义。
0: 对， okay， 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当然就是展示的设计。
1: 嗯，
0: 那这个展示的设计不是追求豪华，
1: 嗯，
0: 而是这个展示的设计跟手法必须贴近他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个手法能够很好的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嗯哼，
0: 对。那第三个就是展览的影响力，
1: 嗯，
0: 就是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展览，
1: 嗯，
0: 不管是在策展阶段还是公众推广的阶段，他可以纳入过很多的公众参与，
1: 嗯，
0: 那对这个社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1: Okay， 对，你有讲到嘛，这个社群的合作跟社会影响力，这是你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嘛。
0: 是，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团队的合作。
1: 嗯哼，
0: 我们希望表扬的不是策展人，
1: 嗯，
0: 是整个展览的团队。
1: 哦，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团队。
0: 整个团队。
1: Okay，
0: 所以这个团队里的合作，
1: 嗯，
0: 比如说有这个设计师啊，有视觉设计师，
1: 嗯，
0: 然后灯光设计师，有很多的角色嘛。
1: 嗯哼，
0: 哦，那这些角色整合起来的这个团队的效果。
1: OK， 诶，可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忍不住要回应这个策展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由你们主办的这个博物馆展览奖这样的奖项。我们上回有提到你们的氛围地影像与建筑奖，那个就蛮适合来报名参加啦。
0: 我们是去年的展开幕的，我们就失去资格。
1: 你们就失去资格了。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必须是1月1号以后开幕的展览。
1: OK， 了解啊。你是去年开始，可是你现在还在展期啊。
0: 对，但我12月16号就开展了。
1: 哦，这样就不算了。
0: 这样就不行了。
1: 哦，好严格啊。
0: 有一个起始点。
1: 哦，
0: 不然我没有公平性。所以我一定要设一个起始点。
1: 哦，是是是，
0: 以后每一届都是一样的。
1: 嗯，而且主办单位为了避嫌。
0: 对，
1: 我们有这样的考量。
0: 对。对，那其实我想回应一下刚刚朱玉姐讲的那个，嗯，那个展览结束之后就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的这件事。
1: 对啊，
0: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投件平台，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展览的奖项的投件平台，我们特别设计，
1: 嗯，
0: 我们设计的时候是希望每一个投件的单位，
1: 嗯，
0: 他会准备很多文件来参赛嘛。
1: 当然，
0: 对，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些文件可以保留在平台上，而且未来，
1: 嗯，
0: 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的20件，我们会永久保留在平台上。
1: OK，
0: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资料库。
1: 嗯哼，
0: 就是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看这些过去，因为到了20件已经就是算是优秀作品了。
1: 嗯哼，
0: 对，我们的初选完之后就会有一个20件，
1: 就是一个决选的20件的作品。
0: 对，对，那这20件它就是永久在这个资料库上，
1: 嗯，
0: 它可以作为教材。它可以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自己的这种可以互相交流观摩的一个文件档案，嗯，
1: 可是它只是文件的部分了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它就是一个文件。
1: OK， 就它附上的这个参选的作品来讲呢，或许它会有它的这个展览的一些图片，
0: 它会有展，我们会要求它写展览论述，嗯，这些评分的要项里我们都会请它写。
1: 哦，那是一个很详细的哦。我们的评分的标准其实相对来说是还蛮严谨的哦。
0: 所以确实有一点门槛。
1: 承
0: 办人员，承办人员压力很大，他还要写这个文件，所以他要很有动力。
1: 你看哦，他等于是说，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设定目标，知道有这样的一项展览的话呢，你在写这个展览的企划规划的同时呢，你已经要开始为了争取这个博物馆展览奖来做报告了。
0: 是，但也有，我们还是考量到他们的工作量啦，
1: 嗯，
0: 所以应该是说，他们本来每个展览就会有一个结案报告嘛，
1: 嗯嗯，
0: 他们就去整理那个结案报告，
1: 哦，
0: 等于有点像是整理自己的工作，
1: 它
0: 也变成了一份档案。
1: OK，
0: 然后这个档案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参考，
1: 嗯，好，那怎么鼓励呢？你刚才说到是入选是20位嘛，对不对？
0: 对，
1: 就可以参加决选嘛。
0: 对，
1: 那你们的鼓励方式又是什么呢？
0: 好，我们整个奖项呢总共是12个奖。
1: 是，
0: 那12个奖里面呢最大奖就是所谓的评审团的特别奖，
1: 嗯，
0: 这是由说就是评审团的委员所投票出来的。
1: 我们总共有多少评审？
0: 我们现在还
1: 目前邀请到的，
0: 哎，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会先等我们收件的状况，
1: 哦，
0: 因为博物馆的主题很多嘛，
1: 是是，
0: 类型也很多，
1: 哦，不同的专家，
0: 对，我们希望这个评审团是要能够兼具各个领域，
1: 嗯，
0: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届收件的状况如何，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收到12月之后，嗯，我们1月份才会组评审团。
1: OK， 所以明年才会得到答案就对
0: 了。明年的5月的博物馆节的时候
1: 要哦，要，
0: 然后在那时候公布。
1: 对，一定要，因为你评审他 审这个案件就要花的时间很多，
0: 对，
1: 如果参与非常热烈的话，他更要慢慢的看。
0: 对，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太多件的话，我们就要我们会爆表，但是没关系啦，就是当然如果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就很高兴嘛。
1: 嗯、
0: 哦，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评审团的特别奖，这个是所谓的大奖，它的奖金是20万。
1: 嗯哼，
0: 啊、哦，然后我们会有10名杰出展览奖。
1: 嗯哼，
0: 那这10名就不排名。
1: 是，
0: 对，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是整个2015年度，就是全年度里面最值得关注的10档展览。
1: 嗯。
0: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展览，
1: 是
0: 啊、哦，那每一个这个奖项的人就可以得10万元的奖金。
1: 嗯哼，
0: 好、哦，那最后有一个是最佳人气奖
1: 哦。Okay、
0: 那这其实是我们董事长特别设的一个奖、
1: 嗯，
0: 因为
1: 他的想法是什么？
0: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呢，博物馆常常就是曲高和寡，
1: 嗯、
0: 或者是说，在他的观点里面，有一些展览真的确实就是研究人员可能觉得很棒。
1: 嗯，
0: 可是一般大众真的看不懂。
1: 嗯哼，
0: 对，所以他期待，应该说他希望我们鼓励的是能够创造一个雅俗共赏。
1: 嗯，
0: 就是他既有这个影响力，可是一般民众又看得懂而且喜欢的展览、
1: 嗯、
0: 他想要鼓励这样的展。
1: 嗯哼，
0: 那因为这样的展览，你这个展你要在评审团里去选出不太容易。
1: 嗯哼，
0: 那所以他设了一个人气奖。但是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质疑说人气奖不是会灌票啊什么的吗、嗯、对，
1: 那采投票的方式吗？
0: 对，
1: 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0: 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1: 哦、
0: 就是你注册我们那个平台嘛、嗯、
1: 是是，
0: 你只要是会员你可以看、嗯、就是最后你可以看那个资料之档、嗯、案资料，那你也可以参与投票。
1: 嗯哼，
0: 对，所以等于你可以去 review 这些参赛的展览，
1: 然后
0: 你可以
1: 对哪个特别有感觉的，
0: 对，你就投票给他。
1: 哦，
0: 那一人只能有一票，
1: 一人只有一票，
0: 因为一个账号只能一票。
1: OK， 好，那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的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是
0: 文化部
1: 啊、
0: 文化部的次
1: 长王石思嘛、哦，对不对？好，那他也会特别担心说会不会有灌票的情形？我想请教你们这些工作伙伴，你们如何来防堵呢？还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0: 第一个事情，他是必须先注册在平台，
1: 是，
0: 还有一个会员
1: 在我们的平台先注册，
0: 对，在我们要先注册，
1: 嗯哼，
0: 对，因为当然这也有人说，你这样门槛太高，大家就不想来投票。
1: 啊、
0: 我想说，那是不方便你去灌票吧？
1: 对，但我们公平起见嘛。
0: 对，对我来讲，你就是要有意愿嘛。
1: 对对
0: 对，不管是不是你想支持你喜欢的朋友，嗯、这都没有关系、嗯，但你要先注册，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你是谁，
1: 嗯哼，
0: 然后在这个你注册了账号之后，你再来投票，
1: 嗯哼，
0: 对。那这个投票最后的结果，最高票的那个奖项也会有10万块的这个奖金，
1: 就是我们的最佳人气奖，
0: 对，最佳人气奖只有一名、
1: oh, okay. 好，只有一名嘛，哈、嗯，这个就是公开让大家投票，
0: 对，
1: 没有经过这个评审团来选出的这个作品展览的作品嘛，啊、哦。

0: 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的问题了。刚才你特别说到，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最佳人气奖跟评审团选出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那评审他们当然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待它嘛。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如果这个主题越特别越专业的话，比较容易受到评审团的老师们他们的青睐吗？
1: 我觉得倒不是主题特别，还是回归到我们希望一个展览发挥它的影响力。
0: 嗯哼，
1: 对，所以在准备上，就是在你想要投件准备上，你可能要很努力的让这个评审团知道你的展览创造了什么影响力。
0: 你讲到影响力，这就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什么样的展览它其实影响力相对之下是可以非常的大呢？一般来说，就我自己到博物馆去参观欣赏的经验上来讲，时间充裕，我当然就是可能花好几个小时慢慢的看，比方说我到故宫去看那些文物啊，那或者说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看到他们的每季啊每次的特展呢，可能我会花点时间。但也不可否认，会有一些人是走马看花，很快速的经过。因为在台湾来讲，进到博物馆来欣赏各种的展览，其实价格好便宜哦。你看，20块、30块新台币，你看，根本等于是免费的方式。你没有发现，大家就不会很珍惜。人好像有这种性格趋向，
1: 这确实是有一些人会这么说。但是每一次这些博物馆或美术馆要涨价的时候，议会跟立法院都不会同意。
0: 其实我觉得合理的价格应该要因为现在台湾的博物馆，尤其是国立的各地县立的博物馆，都是靠政府的经费在挹注支撑。
1: 是，确实这确实是很两难啦。我也确实觉得，如果以我的角度，我当然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提高的不是很多的钱。对。那它对博物馆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回馈了。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如果你担心一些弱势团体，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助他。
0: 对嘛。
1: 对啊，因为比如说是一些
0: 申请的辅助。
1: 对啊，比如说青盘的学生。对，他不太容易可以参加博物馆。
0: 是。
1: 可是你就算给他30块他也去不了啊。对不对？因为他的爸妈没有空带他去。
0: 没错。
1: 或者你应该是用说，我就补助学校，学校如果愿意整班带来，那我们就是可能也不用收，根本不用收门票。
0: 对啊，像户外教学的
1: 概念。对，然后
0: 对对，
1: 可能教育部还可以补助他交通费。那偏乡的孩子也可以来博物馆看展。
0: 是是是。
1: 这比你的门票便宜有用吧。
0: 当然。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咯。我觉得你们举办的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其实也鼓励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馆他们认真努力的投入这个展览的推动的工作。因为像偏乡的孩子，你讲真的，我的原住民的朋友的孩子，而且隔代教养多，年轻人到都会来打拼，其实就是家里头的爸爸妈妈长辈带领他们的孩子，教育他们的孩子，你要让他一趟来到台北看展览，那个难度太高了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地方文化馆透过这个展览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推广，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大馆带小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很多欧洲的案子，就欧洲的展览奖得奖的案子，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展览，他就是强调他的策展过程是跟他们社区的小孩一起策的，
0: 互动的，
1: 对，就是小朋友策
0: 的，
1: 对，
0: 啊，太棒了，
1: 所以这个影响力很显见嘛，你至少可以影响你社区周边的这些小朋友，已经是你的第一圈了。
0: 哎，我觉得我是
1: 评审，再加上家长，不就两层了吗？
0: 这个、我一定加分，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就让大家 join 到博物馆里，这是现在博物馆。应该说当代的博物馆很重要的角色。博物馆不再属于只是研究员的博物馆。所以这个部分在展览的策划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件事。然后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大家组织起来。比如说像有一个展览，我有点忘记它是哪一个得奖的博物馆得奖。但它很简单，它就是每周就是开放它的库房的一个物件。然后邀请社区居民一起来写这个物件的介绍。
0: 是。
1: 就是从库房里，没有，就欧洲的得奖
0: 的
1: 案例。
0: 已经有这样的。
1: 没有，是一个英国的博物馆。他得奖案例就这样。
0: 是
1: 他就是从库房里，就是每周或者是每个月端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邀社区，而且里面你就会看到有老人、有小孩、有各式各样的人，
0: 大家共同的参与，
1: 因为他可以自由报名啊，然后他就是单单练习来写这个物件说明啊，
0: 而且每个人的答案其实都
1: 不
0: 同，不
1: 一样啊，
0: 对不对，
1: 不同的角度啊，
0: 那就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方式嘛，
1: 对啊，这种就一定会加分了嘛。
0: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难怪一开始，这个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就特别说到的，我们要的是社会影响力，是社群的合作的概念哦，我们不一定是很大的馆，有很多经费办大型的展览，不用。其实不用的，只要有社区的民众共同的参与，第一个就加一分了，对不对？再来的话呢，参与的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互动，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反应，他又要加一分了。
1: 是的，
0: 哦，所以我感觉上，虽然我们的限制非常的严格，但也不代表说经费不多的地方的文化馆没有机会，或者比较困难去拿到这样的一项奖项，并不会耶。
1: 是不是？听完你也觉得不会？
0: 对啊，我觉得难度好像没那么。

0: 么高，就是用心。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些展示的设计、空间的感觉。
0: 我不要是那个内容的
1: 部分，我不是那个漂亮的形式。我要的是大家对于这个主题的投入、然后博物馆怎么跟其他的人可以一起合作。
0: OK，
1: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0: 对，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社会影响力，还有就是社群的合作。过去我们总觉得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推动艺术文化的场域，对不对？
1: 然后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教学的环境我们培养很多的志工为大家做导览解说的工作，就好像过去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欣赏，我发现呢这个策展的研究员都自己会出来带展导览呢。
1: 没错、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整个那个策展的团队啊每次的活动当中有共同的参与跟互动的话，这又要加一分了。
1: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评审团的顾问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0: 是
1: 他也是欧洲的一个，我都忘记那个馆名太长，但是简单的说、那个博物馆超级小，是在一个渔村里的一个小博物馆。
0: 天哪！
1: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渔村里大部分人都是渔民、他们就是一个渔村嘛。
0: 是。
1: 然后那个小博物馆以前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救生员的救护站。然后现在变成地方文化馆，
0: 那应该蛮小的哦，
1: 很小，超小，
0: 大概没几坪哦。
1: 但是他们为什么得到大奖？因为他们每次做的展览都是跟他们那个海域的地方知识有关，鱼种啊、救生的知识啊、
0: 海流，
1: 对，就是跟他那个小鱼湾里，就是他那个环境里的知识有关。他所有的展览都可以回馈到他的社区，因为他们社区的人都在从事渔业啊，比如说认识鱼种啊什么的。
0: 啊、所以这也代表那个展览应该整个社区的民众整个渔村的人都共同参与了。
1: 对，他就虽然很小可他就得大奖。
0: 但我懂你的意思，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跟我说到评审团还没有成立，可能有一些评审已经有邀约了，但是因为我们看参加的展览的这个文物馆或者是地方馆生活馆他们的属性，然后我们再邀请这样的专业的学者专家来共同参与了。
1: 对，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前期我们就在研拟这些办法之前、我们其实非常严谨，我们已经请了博物馆专业的几位老师们一起来协助设计这个机制、评选的办法以及我们的宗旨，这光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一年了。
0: 天
1: 哪。所以各位想到的问题我们都想过了。
0: 难怪你会说到呢，光要推动这个我们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呢，你们就想了有三年多了。
1: 对，
0: 就开始这样沙盘推演，
1: 就是各种、各种的研究，然后去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我们的机制要怎么设计、然后同时也要考量我们自己在地的博物馆的能量、然后各种考虑之后才端出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也一定不会是完美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至少要先走第一步、我们先试试看、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调整嘛，
0: 是我们有修正的空间嘛，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年2026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5年1月就展出，目前还在展出的这个博物馆的内容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博物馆展览奖的甄选的活动啊。那我们的作品甄选的期限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嘛。

0: 那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我想请教执行长喽。从现在开始慢慢有收件的状况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安排所谓的这个美食秘密客概念的人呢，这个评选员到现场去近距离的观察，也把他欣赏之后的一些想法呢，用这各种方式来呈现，提供给评审委员来参考嘛。哦，到目前为止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参选想甄选的这个博物馆啊？

0: 那个种类的状况，就说什么样的项目的博物馆参与的那种欲望，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热情度比较高呢？
1: 其实可以观察到，以美术馆来说，因为他们过去就有所谓的策展人奖，对，有很多台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单位，他们都是会专门颁给艺术展，所以他们很
0: 驾
1: 熟
0: 轻
1: 练，
0: 就熟
1: 对，他们很
0: 了，
1: 熟悉这件事情，那所以当然他们会积极一点，但是我们其实希望是传统的博物馆界。大家更熟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参赛不是参赛，参赛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总整理。你借由写这些表格或者是这些文件，其实你在回顾你自己做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专业的训练。
0: 而且你是自己打自己的分数
1: 对，你
0: 了，
1: 就是努力的去表达，给其他人知道嘛，对不对？你的展览也是跟公众沟通嘛，那你的文件也是要跟委员沟通嘛，对，所以你要自己去练习表达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一般的博物馆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可能会没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准备。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些博物馆里面，大馆跟小馆的态度也比较不一样。
0: 怎么说呢？
1: 小馆来说，它没那么多资源，它一年度的档期
0: 对
1: 可能
0: 呀，
1: 就没几档，所以
0: 是，
1: 它要来送件比较容易。大馆呢，就是会一直打电话来问，但是不投件。
0: 他要看要挑哪一 档
1: 是，
0: 的这个
1: 他
0: 作品，
1: 档
0: 对不
1: 很
0: 对？
1: 多，他还有分馆，然后他要在想，他要拿，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我们怕所有的奖项都被大馆拿走，所以每一个馆一个统一编号，只能送3件。对，所以某一些比较这个联盟型的馆舍，对，他就要考虑他一年那么多档展览，
0: 到底要送哪
1: 要
0: 一个
1: 送
0: 作
1: 谁？
0: 品，对不
1: 对。
0: 对？哎，有概念哦。因为像我们过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啊，一个项目一个电台，就是只能有2个作品去参赛哦，你不能去垄断别人参与
1: 对，
0: 的机会，我觉得合理啦。
1: 对，但是大家就会想尽办法，
0: 而且呢，因为大馆的话经费比较充裕吧，或者说工作伙伴比较多，当然他们的活动内容就比较丰富跟多元嘛。一年可能有好几个档期，那到底要挑选哪个作品，那个就很伤脑筋。那地方文化馆像一些小小馆，像您刚才举例的，像那个小渔村呐，它就是这个馆嘛，
1: 对啊，一年
0: 探
1: 可能
0: 讨
1: 就
0: 就是
1: 两
0: 渔
1: 档
0: 业
1: 吧，
0: 文化。
1: 对啊，就是两档吧，
0: 对呀，就2档，1档嘛，了不 起，对不
1: 对，
0: 对？那反而他反正整理他自己整个展出之后，民众的反应啊，参与的状况啦，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其实就蛮简单，可以完成了嘛。
1: 其实不难，就是把它当做是自己一种专业的累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你就会觉得这些文件其实没有要很复杂，真的没有。
0: 而且听起来基本上也不会被大馆给吃掉嘛，因为
1: 对，
0: 小馆自己本身有特色，反而更好发挥哦。
1: 没错，没错，
0: 哎，你听你这么说，我觉得
1: 小
0: 小
1: 馆比较
0: 馆
1: 有
0: 要
1: 机会
0: 得奖的
1: 哈、哦。
0: 几率比较高哎。
1: 其实不瞒你说，一年前我们已经咨询过大大小小的馆，对，每次一刚开始大家都说啊，我们小馆这样不行。然后听完我们讲完以后，就说，哎，我们好像，
0: 还不错嘛，我
1: 我们
0: 们
1: 应该
0: 有
1: 有
0: 具
1: 机会
0: 资格。
1: 哦，我们应该有机会，而且我们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都邀请社区怎样怎样的啊。我说，对呀、啊，你看你们本来就这样做了。只
0: 而
1: 是
0: 且
1: 没有
0: 他
1: 人
0: 也
1: 知道
0: 没有限定说这个博物馆成立要多久 的时间
1: 没
0: 嘛，对
1: 有，
0: 不对？
1: 对
0: 只要
1: 啊，
0: 他有推动一些活动
1: 他
0: 就
1: 只要
0: 可以
1: 新展
0: 了。
1: 览，就是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请教你哦。像台湾有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对不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社区里头设立活动中心，有个小小的馆，只要你有活动，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1: 哦，这个可能没办法，因为它是社区中心，它如果是生
0: 他们
1: 活
0: 必
1: 美
0: 须一
1: 学
0: 个。
1: 馆。
0: 必须一个完整的管就对了。
1: 他就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说的，我们文化部有一个规范，对于文化机构的认定，就我刚刚念的那些内容的都可以。
0: 好，生活馆就可以。
1: 生活美学馆，
0: 好，生活美
1: 因为
0: 学
1: 全台
0: 馆。
1: 湾都有嘛，各个区域都有。
0: OK，其实它难度也并不低啊，并不高啊。
1: 不高，其实参加的门槛其实很低啦。对，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是，哎，这个叫另外一个方式嘛，好像教人家 paper 一样，因为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合作。所以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馆，比如说您刚刚之前说的，可能比如说台博馆跟屏东的那个地方文化馆的
0: 原住
1: 合
0: 民的
1: 作，
0: 文化馆，
1: 他
0: 地
1: 们
0: 方
1: 合
0: 文
1: 作，
0: 化馆
1: 对，
0: 合作，
1: 对，那地方的文化馆没那么多展览嘛，
0: 是
1: 台博
0: 啊，
1: 馆很多展览嘛，
0: 对呀，
1: 那就由地方文化馆来报名。 就不占他的三个名额。
0: 哦，我懂你的意思。

0: 是了，那因为本来就是互相的那
1: 合
0: 个
1: 作嘛。
0: 合作，而且是文物有做这样的交流嘛。我们可能前面的半年是在
1: 台博馆展
0: 台博
1: 出，
0: 馆
1: 然
0: 展
1: 后
0: 出，
1: 半呢
0: 后半年
1: 回
0: 就
1: 到
0: 是
1: 部落
0: 回到
1: 去
0: 我们
1: 嘛。
0: 的部落。哎，对
1: 对
0: 呀，
1: 啊，那你
0: 这个
1: 就
0: 时
1: 由
0: 候
1: 部
0: 部
1: 落
0: 落就
1: 去
0: 可以
1: 申
0: 报
1: 请
0: 名
1: 啊。
0: 了。
1: 对。
0: 好，哎，我觉得当那个评选员到处去秘密的观察视察写报告，挺好玩的耶。
1: 哦，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好多学者专家都是说，可不可以算上我？有我的主题的时候，麻烦跟我说。
0: 原来这么抢手 啊！
1: 最抢手的是观察员这个
0: 啊，
1: 角
0: 真
1: 色。
0: 的哦，对呀，你看我都觉得心动了呢。
1: 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在做全台湾的这个交流会的时候，也有人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派专家学者来考察？
0: 要不要派什么样的人
1: 他
0: 呢？
1: 说："你们能不能派一些一般人啊？比如说你可以派一些高中生啊，或者什么，你这样才有多元的经验
0: 哎，我觉
1: 啊。
0: 得合理耶，你感觉呢？
1: 我
0: 目
1: 觉得
0: 前
1: 合
0: 的
1: 理，
0: 规
1: 但
0: 划
1: 是我
0: 上。
1: 们目前经费不足，我们没办法有这么多人去看。
0: 哦，了解。我为什么说到呢？其实我们的那个，当你们的评选员这件事情呢，可以有更多的人的参与呢，因为专家学者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看的点跟我们一般的欣赏的民众的观察是不一样。而且你既然要有这个所谓的社群的影响力、社会的影响力的话，其实一般民众的感动会比专家学者相对之下会更直接，是吧？
1: 所以，我们有在想说，也许如果我们这第一届办得很好的话，那我们就要跟部里说，请再多给我们点经费。
0: 好，
1: 我们
0: 专家学者是一个 对象，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1: 我
0: 一
1: 们可
0: 般
1: 以另
0: 喜
1: 外有一
0: 欢，
1: 个观察群，是
0: 哎，
1: 一般
0: 对
1: 观众。
0: 呀，对呀，像平常喜欢到博物馆去逛逛，去了解一些文物或者看展览的朋友，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见解
1: 是的，
0: 跟
1: 是
0: 看
1: 的，
0: 法，对
1: 对，
0: 不
1: 我
0: 对？
1: 完全同意。对，我们
0: 哦
1: 现在
0: ，OK，
1: 基本上是一个在一个第一届的试验状态里面，然后我们先 run 一次。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扩大更多人的参与，那我们当然是乐见其成。我们要的就是社会影响力啊。
0: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由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首届主办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当地有一些您觉得蛮具特色的地方馆，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但是拜托哈，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跟资格。如果说您是地方的文化的展览的话，也必须是生活美学馆。
1: 地方文化馆也可以，
0: 地方文化馆也是具备这样的资格哈。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参加这个奖项非常有意义，你想就跟你的社区民众大家共同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馆，地方馆也可
1: 也
0: 以
1: 可以，对，
0: 哈。
1: 也可以，
0: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
1: 哇，我们这样
0: 法，
1: 就扩大我们的博物馆家族
0: 真的，以后会每年都会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甄选嘛哈。好。这个是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目前正在开跑，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报名。明年5月18号是博物馆日，
1: 不一定会当日，但
0: 哦，
1: 是一
0: 不一
1: 定
0: 定
1: 是
0: 当日。
1: 在博物馆的这个月份。
0: OK，在
1: 对，
0: 5月份
1: 对，
0: 我们
1: 在
0: 就
1: 五月
0: 公布
1: 份
0: 得
1: 公
0: 奖
1: 布
0: 的
1: 得
0: 作
1: 奖，
0: 品。
1: 是。
0: 好的，希望明年我可以争取到一般民众来当评选员，好吗？请给我机会。哇，这个是透过广播做人情的这个施压。
1: 我们希望你们的这个广播展也可以来参加。
0: 哎，对哦，哎，是哎，有道理哦。透过今天的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做了分享，也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沈梦颖博士跟大家热情的推荐跟分享，还有介绍，大家一定要报名参加。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了，
1: 谢谢，再见。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他们举办的活动，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其实就诚如文化部长林远部长特别说到，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多寡跟典藏还有展览的能量，就能够看见一个国家它的国力有多强。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像戏剧当中的编剧，策展人就像导演，让展览成为一场戏剧，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寂寞而且安静的场域当中进行了表演。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伙伴就期许了这个 TMEA， 也就是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台湾博物馆界年度最受瞩目的专业盛会，也透过公开的评选、严谨的论述跟热烈的公众对话，让用心策划的展览都能够被看见、被讨论、被珍藏，也透过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分享这项活动。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要谈啊，因为这太有趣了哈。中共自今年7月1日起啊，就正式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面对种种中共不断逼迫的法律战，陆委会的相应措施啊的手段，应该怎么样才让民众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台湾仍然安全哈？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请主委一起来谈一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生，我是杨湘龙。今天节目访谈的是大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湘龙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中国方面呢、在七月一日起就开始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外界有些这个舆论解读说这个法律的约束范围可能延伸至境外，那就陆委会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新法对往来两岸的台湾民众，或是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国际人士，在法律上适用跟人身安全上会有哪些潜在影响，这不得不防啊。台湾目前如何评估这个法律管辖的延伸呢？
1: 是这部法律哈、受到国际社会啊，当然包括台湾高度的重视哈、从这个法律的名称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好像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法律啊。那事实上，你把它的内容哈、做一方面的考察，你会发现哦，这个法律真的蛮特别的哈、当然，这可能是主要是针对中国他们在制定他们的民族政策，更多的一种同化政策，

0: 是他这部法律呢，明显的必须全面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由中共提供的意识形态去凝聚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啊，透过啊国家体制的各种教育系统，
1: 嗯，
0: 所有的系统啊，去夯实这个共同体意识啊，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他用民族团结的名义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是对所有人，嗯，那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对所有境外人，那也包括当然他法律向来只涉台湾。他这部法律刚刚你有提到哈，在63条，他明文规定，在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如果有破坏民族团结，有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可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啊，所以有人说呢，这是国际间第一部境外管辖或者是长臂管辖的法律。啊，所以它所规范的是所有的人类，长臂管辖是无远佛界的，
1: 可能月球都管了。
0: 所以这个就像过去的天朝律令一样啊。
1: 对对对，
0: 过去呢，中国
1: 普天之下，
0: 哎，敢跟全世界宣战的就是慈禧太后嘛，哈，
1: 是啊，
0: 八国联军。这部法律也是啊，像所有的这个境外的人士跟所有的国家，他都有主张他有管辖权啊。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啊，过去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法律案啊，跟我们台湾有关的，啊，都集中在反对台独，都在惩毒的对象。
1: 对，
0: 主张各种分裂活动集中在少数的台独的极端分子，就从中共的角度而言，那现在不是，他换成另外一个反对拒统的人，处罚不支持统一的人，啊，加上他这个法律啊，刚刚谢宏兄我们也提到，什么是反对民族团结，什么是制造民族分裂，这个都是很模糊的哦，所谓法律的不确定的概念一大堆了。你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的，也不知道怎么做是违法的，那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你可能就会自我审查嘛，然后你就会整个社会就有噤若寒蝉，因为你没有不表态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台商是风险比较高的哦，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不是他的管辖权里面吗？他说哎，现在我们推动了，哦，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你应该在你的公司工厂里面推行这个法律，也就是你有促统的义务嘛，因为他又是台商要促统嘛，那你可能办一个活动，你如果办了这个活动，这个影片传回来台湾，一定会被台湾的舆论谴责嘛，对不对？台商不这么做，他就可能涉及违法，那是不是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台商的风险会提高啊。
1: 是，诸位的分析有道理哈，我讲一个故事了哈，当然这个也是差不多在2016年以后就开始了，因为那时候我跟川普政府他的这个所谓的 Ambassador at Larg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当时候的，我每次去美国一进到国务院去拜访他，他所关心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
0: 是，
1: 那后来他第一次告诉我这个名词，他说我们都希望中国基督教化，
0: 嗯，
1: 可是中国现在是希望全世界的基督教中共化，他不满意圣经，
0: 嗯嗯嗯，
1: 他重新译圣经，
0: 嗯，
1: 译圣经的时候的那个核心精神是什么？符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那所以他就先把圣经共产党化，
0: 是是。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这种对这个信仰宣战的结果，后来的一任Sam Brownback 就是这个
0: yeah,
1: 后来的这个宗教自由大使，
0: 嗯，
1: 最近写了一本书，
0: 嗯，
1: 直接宣告中共你向信仰宣战你已经输了，你不会赢，
0: 嗯
1: 啊，那本书写得很好，
0: 是是，
1: 我们现在在准备把它换成中文，
0: 是是，
1: 在台湾出版。那有意思的是这样子，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简单讲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化，
0: 是，
1: 所以他其实是一贯的啦。
0: 嗯嗯，
1: 他如果连基督教他都要中共化，
0: 是，
1: 那他就中华民族在他手上，他当然就进一步要共产党化。 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任何一个。

0: 的人在世界各地反共，做任何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的话，都符合他处罚的条例吧？
1: 是，
0: 其实所谓的民主团结根本是假的嘛。
1: 嗯，
0: 他在包装中国共产党，隐藏在这个中华民主里头，是不是这样？
1: 是，您诠释的很好啊、哦。刚刚你也从那个宗教中共化，
0: 中共化，我告诉你啊、哦，他那个荒谬到什么程度？河南有个教会，我相信诸位你看过那张照片，强迫教会把毛泽东的像跟习近平的像把它贴在十字架的两边，
1: 是，
0: 可是终于有人、哦、去跟习近平讲，那个十字架是耶稣被钉的地方，他旁边两个，一个是盗匪，一个是强盗，
1: 对，
0: 他们才都问哦，原来如此，这赶快把撤下来，
1: 撤下来，是
0: 很好笑、
1: 哦。所以这部法律啊，他、嗯、可能很多做法哈、哦，
0: 是啊，
1: 好、哦，不管是在少数民族的这个他传统的文字，
0: 对，哦、
1: 或者是他的文化或者是宗教，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被中共党化的这个摧残，因为它是变成一个法律义务，就对台湾而言啊，促进法将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是挂钩起来，而且负有法律义务。他把抽象的民族复兴转化为触统的工作，对台湾而言，即使你未来哈、啊、消极不配合民族团结，或者是增进民族认同，那中共可以认定你破坏和分裂民族团结，而且依法处罚。所以消极不配合
0: 也不行。
1: 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台上的例子，
0: 对，
1: 你要积极一点。
0: 对，
1: 所以他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我们每个人都会活在一个不确定当中，就会制造你自我审查。
0: 是，
1: 那一个人啊，自我审查到极致，你的自由就不见了。
0: 近期在台中发生了一个我们在台湾的日本的媒体人啊，石坂明夫啊，遇袭哈。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就抓到了凶手了哈。那就有人却认为说，这个会不会就是他这个什么民主什么法哈、啊、公布了以后，
1: 是，
0: 是不是香港的这个黑帮组织啊，已经就是在执行他们这种事情，跨境去打人了呢？
1: 这个个案我们高度重视哈、啊。
0: 嗯，
1: 由于我们刚刚讲七月一号这个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开始实施嘛，那石坂明夫的这件事件啊，又是在七月六号，
0: 对，
1: 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极可能是这部法律生效后
0: 第一个
1: 法律哈、哦。
0: 对，
1: 那首先呢，我们简单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跨境镇压。这个法律啊，很清楚的哈、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境镇压。好、哦，我们跨境镇压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恩怨的、啊，跨境镇压的案例啊，都是由一个政府或国家所发起的，自行或者透过第三人对境外的特定人士以监视、骚扰、恐吓或伤害或强迫失踪等手段进行打击、哦、所以这个行凶的人其实跟石坂明夫没有仇，
0: 不认识，
1: 完全不认识啊。这个行凶的人啊，行凶完了还回报说任务完成，
0: 完成领了差不多好像人民币50,000块，
1: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跨境镇压的一个案例、哦、其实要找到这种有集团化预谋化的一个组织犯罪不容易，因为他已经把他撤退的路、啊、都已经、想好了。而且这些案子啊，都有几个特色，犯时很短，离境很快，然后快速把他各种通联记录把它删掉，所以在第一时间要逮到行凶的极为困难，
0: 不容易啊，
1: 非常困难。
0: 我觉得这一次台湾的警方啊跟情治单位的表现是一流的，
1: 是
0: 非常好。
1: 其实外界可能不晓得，我们陆委会啊，我们的同仁也高度警觉。我们在行政院啊，我们早在四月中啊，就成立了一个跨境镇压协处机制，跨机关的沟通平台。
0: 哦，
1: 我们在这个事情发生啊，我们就已经压下去了。这极可能是跨境镇压的案例，
0: 是马上就警觉了。
1: 我们有按钮跟各机关通报。
0: Okay，
1: 但是最主要还是我们的相关的警政机关、
0: 哦、
1: 我们的移民署、哦哦、我们的警政署，还有地方的警察局、嗯、反应很快，所以我们才会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当事人。
0: 他还 自己换的衣服到逢甲夜市，
1: 哦，各种伪装。

0: 都
1: 潜逃
0: 进行
1: 了，所以我们感谢、啊、及时的情报联防、嗯、而且及时的跨部会跨单位的及时的去侦破这个案子、嗯、这个太难了哈。
0: 是这一次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啊，那个主委
1: 是
0: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的能力可能马上就提升了。
1: 对，这一次啊，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把嫌犯在出境前就把他拦住，而且、啊、成功的向法院呢、啊、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所以这一连串的一些作为，我们要感谢第一线的人员
0: 啊，
1: 高度的警觉，
0: 高度警觉，
1: 积极的协助，然后快速的侦破案件哈、
0: 嗯，
1: 然后也掌握了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刑案。
0: 那这个案子的不会只是以什么伤害罪这样去处理吧？
1: 是，
0: 应该是要启动国安的相关法律啊。
1: 哎，为什么、哦、我们跨境镇压的案子啊，
0: 嗯，
1: 都要特别拿出来看？它最主要是。这种伤害啊，不是一般的，刚刚您提到一般的伤害或毁损个人的法益，这不是个人法益的问题，这种伤害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是有严重侵害的，所以这个伤害是对国家法益的侵犯，不是对个人的，
0: 不是
1: 一般个人的案件、
0: 就是这是 violate 台湾 sovereignty，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完全侵犯台湾主权。
1: 对， 对， 对， 对，我们应该反映这个本质
0: 是
1: 对我们国家法益，它涉及到国家
0: 台湾主权的一个绝对侵犯。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启动法律，就不是只是它
1: 一般法律，
0: 一般的法律。
1: 所以啊，我们政府啊正在积极的研议，好、啊、要修正法律，加重来处罚哈、啊，因为现行的法律是太轻了。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要反映它是对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的一个集体的侵害。
0: 对，
1: 对国家法益的侵害，
0: 是，
1: 所以一定要加重其刑。
0: 目前应该我认为在研究下，也许我们的那个检察官，我们的法官对于台湾的国安法律说不定有可启动的东西了。
1: 有，
0: 因为如果从
1: 现在
0: 有法律就可以启动，
1: 启动各种啊，不管是从刑法的加重，
0: 我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羁押哈、啊、禁见两个月的一直压下去，
1: 是、
0: 啊、我想这个是重点啦、啊、因为绝对不能说压一压然后忽然就他又自由了，或是说就用那个一般法律判几个月然后一颗罚金人就再见了。
1: 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集团性的、嗯、预谋性的犯罪、哦、不是单纯的刑案。我想我们因应这种一系列的跨境镇压、哦、长臂管辖、
0: 嗯、
1: 政府啊在今年四月我们就成立了跨境镇压协处的跨机关的沟通平台，那目前也是由行政院啊马永成政务委员、黎明星政务委员他们两位啊担任这个召集人，平时就有召集我们，包括陆委会一起参加。好，最主要是要建立啊行政院跨部会第一线这种即时情报的联防，这里面有包括检警调，包括国安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啊、就来。分享及时的情报共享，同时展开好积极的行动来侦破案件。但法律很重要，我们正在研议这一种侵犯国家法益的这个法律案。同时啊，对于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
0: 是，
1: 因为跨境镇压，像中共哈、啊，不管我们刚刚所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也是有那个长臂管辖嘛哈、啊，跨境镇压也必须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对抗这一种来自于中国或威权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0: 其实这个案子哈、哦，以这种美国啊，就是中国调查委员会啊，
1: 是
0: 高度关注这样的案子，
1: 是啊。
0: 那所以未来可能美国
1: 连欧洲国家也很关注，
0: 也是、哦。
1: 所以民主国家都高度重视。那台湾由于这些案件，他们也都觉得是珍贵的案件，而且我们这。好几件的这种经验，这种办案经验、哦、怎么去处理跨境镇压的案件，国际社会都非常的高度关注。所以未来我想我们政府也会向国际发声，如何的有效对抗反制、哦、来自于中国大陆、哦、或者是这些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的威胁、哦、来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尊严。所以我们会跟友盟国家建立起合作机制，透过国际的参与，共同来反制中共的跨境镇压。那此外啊，我们对于我们国人的保护很重要，因为它就是用

0: 这种邪恶的法律啊来恫吓我们国人嘛，哈、哦
1: 嗯。
0: 那我们如何保护我们国人，关怀协助保护我们的国人非常重要，不要让受害者孤独，这很重要。
1: 是，
0: 像汤伟雄被泼漆，我们都要去保护他。
1: 林隆基啊、哦，被泼漆，
0: 对对哈、
1: 哦，这些我想都是应该要 review 回来。
0: 是啊是啊、哦，我想林隆基先生也是被跨境镇压才到台湾来嘛，
1: 哈。
0: 他到台湾来也被剖析，所以跨境镇压的案例啊，很多都在林隆基先生，他7月31号告别式，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林隆基就不屈不挠的一个争取自由的精神。
1: 是，
0: 所以不仅是对受害者的这种保护啊协助，我们将来他可能会出国啊、嗯、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指引啊，那这个都会来努力。所以我们陆委会啊也会提供啊、我们刚才讲的台商，我们要不要给他指引？要。我们要不要给国人指引？要。我们要给从事两岸交流的人一些各种的指引，
1: 这个都需要。
0: 对，
1: 今天访问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主委你的意思了哈。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说情况再怎么坏，我们跟中国大陆的民众之间的交流我们还是要进行。
0: 是，
1: 对港澳，即便是有流氓哈、哦，是从香港来，我们也不会歧视香港、澳门要来台湾旅游的人，不会。但是呢，因为国家华裔被侵犯了，
0: 嗯嗯，
1: 所以当然要启动比较高规格的，美国也是嘛，
0: 对，对
1: 哦，美国也就是启动比较高规格的查核，这些措施是会有的，
0: 是。
1: 那当然这个目的在吓阻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不要来，但是大原则是今天民进党政府还是希望可以跟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应该要持续，我这样解读对吗？
0: 我们针对很多中国大陆透过香港来长臂管辖跨境镇压，我们一定要严防啊，避免有类似的这种案子。比如说这次这位嫌犯他疑似是香港黑帮，
1: 对，
0: 那我们就要针对有犯案前科的或是黑帮人士，
1: 黑帮人士
0: 我们要有一个机制，要有所谓的锁定特定的管制名单。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籍的透过香港身份入境
1: 可疑的，
0: 第一次我们都是用我们人工审查，我们人工审查当然如果有更多的相关的资讯我们就可以拒绝他入境。第一次人工审查通过之后呢，他才可以用线上签，但是我们线上签啊也可以及时补充一些各种的名单，关切名单。我们过去啊可能会针对一些政治人物啦，好、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人物或是香港的政协人大这些人物做各种的筛选。那现在我们可能要针对曾经有前科的、曾经有犯罪记录的黑帮的领导人物或犯罪人士、嗯、这些我们要有一定的掌握，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筛选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啊当作我们一个筛选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的名单，不要让这些人到台湾来。最大的能够保护我们，我们也相信刚刚您说的大部分的港澳人士来自于中国大陆人士到台湾都是要从事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好，我们不会说这个个案就拒绝他们来，但是强化我们的审查，强化对一些特殊人士的审查一定要，好，像这一种有犯罪记录的黑帮黑道人士的审查一定要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把所有人都视为这些人，我们要保障大部分的合法的好来自于台湾做正常健康有序交流的，但是对于锁定可能疑似来犯罪的那些集团我们要加强审核以确保国人的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整个禁管作业工作的方向。
1: 是，两岸经贸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哈，不过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真是坏到不行哈，很多人不敢去投资了。
0: 是
1: 哦，你单比较一下哈，不久之前 Computex 在台北，
0: 在台湾，台北，
1: 你看那个全世界的 AI 大咖哈，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自动来到台湾哈， 这个。

0: 18两天在上海举行的世界 AI 大会。
1: 嗯，
0: 你知道那个领衔第一名的那个所谓的高科技 AI 的公司叫什么吗？叫华为。这个美国没有一个你念得出来的 AI 公司，没有人去啊。
1: 谢宏大哥也是著名的 AI 的著作的作者，对 AI 也是有研究，确实如此哈。那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啊，我想这种 AI 的这个风险啊，在国际间也很受到关注。
0: 太清楚了。
1: 您刚刚提到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投资环境恶化啊，以及中共对台湾经济胁迫等等啊。其实我们两岸的经贸关系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0: 已经有大变化了
1: 哦，真的大变化。因为两岸很近，从地缘的环境本来就两岸的这个经贸互来过去都是非常密度都很高，
0: 比例很多，
1: 比例很高哈。2020年要距今6年哈，
0: 对，
1: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啊，曾经达到43.9%，将近40%是算很高，但是去年剩下26.6%，今年呢、可能在25%以内。好，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在2010年的时候，对中国的投资占我们对全球的投资83.8%，但是在去年2025年剩下3.8%，减少整整80%。2026年现在前五个月0.9%，连1%都没有，所以可以说那个结构出现极大改变，
0: 大转变。
1: 最主要大转变了、可以说整个两岸的情势，现在中国对台湾啊展开复合性的施压，包括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还有灰色地带侵扰。这个疫情前后的两岸关系形势已经出现很大的转变，我们台湾政府、我们的台湾商人都知道整个地缘政治在改变，两岸关系的经贸都在做改变。刚刚讲的这些数字啊，两岸经贸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所以我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我们政府会基于台湾优先、立足台湾、布局全球的经贸战略啊，我们会持续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强化多元的布局，我们会积极对世界展开不管是双边、多边的区域经贸合作，这些作为来降低我们对中国大陆经贸依赖的政经风险，来强化台湾产业及经贸安全韧性及竞争力。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可以说走出一个中国依赖的这个风险，走出所谓的飞鸿供应链，让我们的经济成长很亮眼。
0: 这个有一个数字，他这个还不是台湾人说的，那美国人说，但是美国人是跟中国人谈完以后说的。他是这样说，就赖清德是政府上来了以后，原来的那个股票大概是在20000点前后，
1: 是
0: 到了去年12月31号，他不是来围台吗？
1: 对，
0: 围完以后隔天都破30000点啊，所以就你如果把中共围台灰色作战那些东西都把它画下来的话，就一路围台，股票一路上升，现在已经到了40000多点，很多人预测尤其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就破50000点了。哎，天下有看过这种奇妙的股票市场吗？压迫越大股票越好。
1: 而且我们从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去年已经非常高的成长、
0: 两位数字了、
1: 已经是8.7%了、那今年还有将近10%的这种经济成长率，
0: 差不多就
1: 这在已开发国家极为罕见，
0: 是很少见、很少见。
1: 所以我们当然走出飞鸿供应链的这种格局，我们跟世界接轨，避免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我想我们这几年，
0: 不过我还是到最后还是认为说台湾有这么好的光景哈，我们不会忽视中国民众在经贸上面的这个需求。主委，我今天听出你的意思、我们小心谨慎，排除坏人，但欢迎好人。
1: 是啊，
0: 可以这么说、
1: 我们其实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很多台商在中国大陆，
0: 是我们不反对他们去、
1: 对，
0: 只是要他们小心，不要三两下就被抓了。现在这已经400多人了，那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哈，所以我想

0: 这个都是我们访问主委啊最主要要表达的啦齁。那就是一个新的格局，台湾应该带领这个格局齁，高科技经济齁，我们都是领头羊齁，那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有责任，台湾 can help， 我们愿意帮助，可是也必须帮助好人，我们不帮助坏人啦。
1: 是。
0: 齁，今天非常非常感谢齁，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谢谢。
1: 谢谢谢宏大哥，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在今天关注有关台湾的焦点，先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所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期间，那么跟中国外长王毅呢举行大概90分钟的会谈。那么根据中国大陆方面所释出的通稿，王毅是没有直接提到我们台湾议题，不过呢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要恪守一中原则，双方认为要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那现在外界的讯息是说九月份的时候。好，那至于卢比欧在会后就记者提问会谈内容，有关中国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海域还有对台军售这些问题有提出说明。那针对这140亿美元是目前我们在台湾所关注的这对台军售延宕问题，卢比欧是说有许多因素导致军售还在审查，那即使已经承诺项目也必须检视库存跟供应量，美国正努力重启军工业基础跟生产率。那至于刚才提到中国派遣海警船前往台湾海域，卢比欧是说美国明确不同意中国派遣海警船到台湾海域，因为这违背两国讨论战略稳定的精神。美国他说会持续航行国际海域。那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要探讨重点就是东协外长会议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南海议题。我们知道南海主权争议多年，节目当中也多次讨论了哦。那我们台湾也是声索国，另外也包括了中国大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跟汶莱。那么其中呢，菲律宾曾经提请荷兰国际法庭的裁决，那2016年这个仲裁案出炉了，不过否定中国九段线的一个划法。那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没有接受这项的裁决结果。之后这几年下来，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冲突是不断的，最新一起是在20号在仁爱礁的海上的冲突也成了外界关注焦点。因为刚刚提到王毅跟卢比欧出席这场的会议，那么在这几年美中关系备受瞩目之际，那么是有触及到了，但是怎么处理又可能会有哪些牵动影响。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亚太防务杂志的编辑顾问杨世耀教授观察解析。非常欢迎杨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其实南海议题呢，我们太平岛在这边有驻军，那我们首先先切入一个焦点，就是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冲突是不断的，那双方寸土不让，为什么中国向来强硬以对？我们知道南海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我不晓得这个跟中国的对外的立场这么强硬有没有一些相关呢？
2: 其实跟各位听众朋友澄清一下，因为南海问题的本质跟资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一般常常听到的说法说南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这其实在各个重要国际权威组织的碳勘报

0: 高中是没有基础
1: 啊，
0: 因为南海的水深实在太 深了，很难做充分的探勘，而且探勘的证据也不够肯定，也就是可能有，但是就是这些机构会用的一个术语叫做探明储量，就是说我探查确定有，以这个标准来看，南海的油气资源是非常少，就算有也都是在无争议的浅水区，就是那个临近岸边的那个区块，但南海争议主要是在这个石英断线的比较深水，大概是3-4千公尺这个区块，所以这个是一种异系之争，也就是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异系之争，再加上国际法的缺失，规定定定的模棱两可所导致的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冲突。好，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明啦，就是其实以中国大陆的立场，因为北京当局建政以来，他们在处理这种对外主权或者是遗留的问题中，就是既有研究大概的一个发现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牵涉的问题对方被定性为也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且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在撑腰的话，北京是愿意让步的，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叫做同病相怜，大家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干嘛自己为了殖民主义遗留的东西而去争执？东亚在殖民主义来到以前几千年没有这些争议，这些争议都是殖民主义弄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北京的处理方式，但是如果背后有他们认定的帝国主义势力在背后撑腰，当然这样你这样就可以理解，菲律宾这个显然是背后有美国撑腰，10年前弄仲裁案这个背景，那就变成就是说，一旦如此，那整个议题的调性就不一样了。好，所以呢，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其实相对于北京，我们中华民国立场所主张的主权范围，北京很多它是自己退让，所以例如缅甸呢，应该是野人山以西啊，或者某一些其他的区块，就是它有些它是没有主张的。这个差异其实也就是反映在这一个背景上，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跟北京方面在南海的这个冲突变得不可化解，其实就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因素，而且大家可以去回想，在2001年9.11事件，然后接下来反恐战争，美中关系很好的时候，那10年南海根本没有任何争端，也就是如果没有人去背后去挑事情的话，这个事情是没有重要性，也不会吵的。而且我做过这个研究，就是油价和油气价格的关联性。其实我就有发现，在油气价格最高的时候，南海问题反而是最平静的。这就很明显证明，这跟资源一点关系都
1: 是。
0: 因为如果跟资源有关，油气价格高，大家就会想要去抢油气资源。明明是价格高峰，就是大概就是反恐战争，然后接下来那个阶段就是油气价格很高的时候，其实南海没什么冲突。所以呢，我说这个其实是这整件事的这个背景，所以它掺杂的因素、政治的情绪以及意气之争哦。那我会认为说这个是主要。那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国际法的缺失，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国际法关于海域划定的规则是制造冲突的，因为我们容易
1: 划得很清楚吗？还是说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容易以为国际法是化解冲突，但是南海冲突之所以烧起来，完全就是因为当时海洋法公约批准生效90年代中那个时候，因为海洋法公约当时太多人去谈，因为海域的状况千千百百种啊，你很难用一个法规把它规范的清楚，所以就规范了一个比较笼统原则性的东西，但这个笼统原则性又充满了偏颇以及不公平，所以就自然会导致很多冲突。
1: 好，这也难，
0: 例如这个在南海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海洋法公约中规定关于专属经济区跟大陆架的范围，就是岛屿跟大陆地带是享有一样等同的权利，但是岛屿不分大小也都是一样等同权利，那就会发生极小的岛屿跟很大片的大陆在主张权限的时候，那其实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那么大一片陆地我也只能划那么多，你那么小一个岛
1: 也
0: 可以划
1: 那么
0: 多，这怎么会公平？这是违反国际法的那些所谓自然法的基本道理，是公平比例原则。所以当时海洋法公约这样定是很糟糕。当然海洋法公约有个但书，他说如果你这个岛是属于不能支撑人类生活也没有自己经济生活的所谓的礁石的时候，是不准主张海域。 哦，但问题是这又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什么叫做自主经济生活和支撑人类居住？那我住个两三个人算不算？
1: 对，
0: 住十个人算不算？我住十个人跟住一千万人，我这环节权利怎么讲？
1: 哦，这个在具有争议
0: 法条中是没有讲。
1: 讲得很清楚，
0: 因为没有讲，那所有的国家在殖民主义之后都学会了，我们就说那个西方那一套叫做虎狼思维，不管他有理没理，我要求再说，国际间就是大家都自私自利，敢大声敢去讲，
1: 所以你看，
0: 这个是南海冲突的另外一个根源，真的没什么好的，因为那些所有的岛礁都极小啊，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价值，战略价值也不存在，因为附近的岛太多了。你根本不需要在那些小岛大费周章、大兴土木去建立军事基地，那完全都是一气之争。因为你从附近大岛大陆出发的港口、机场，完全足以涵盖南海，
1: 根本不需要用到它就对了，
0: 根本不需要那一些小岛，那些都是一气之争。
1: 好，那一气之争是不是整个延续、整个复杂化到现在？我刚刚提到一个重点，中非不时有一些冲突。就是他们在海上快艇跟橡皮艇那个对峙，相互驱离对方，真的是不是头一遭了哈？那相互攻击，但是美国跟中国开始立场表态了。美国国务院呢，在官网就发出声明，谴责中国要立刻停止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美国呢，也重申2016年南海仲裁的结果。会继续跟盟友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中国政府呢，是在21号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对这件事进行严正交涉。其实，在这几天的东协外长会议，王毅其实也跟菲律宾的外长见面，也说了一些话。所以，菲律宾采取的做法，这几年因为这个仲裁案好像就是一张废纸一样不被遵守嘛，所以他们就采取其他的方式。但是，比如说跟中国的对抗，不要说对抗，就争取哦，这是我们所谓的主权，这种强弱，你觉得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是菲律宾的内部吗？还是说跟中国关系政权的一个转移会有点不同？还是美国的态度？
0: 强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啊，也就是菲律宾这些作为，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有没有美国的力量。因为其实菲律宾也很聪明，就是如果气氛美国没有要挺他的时候，他也不会去闹事。可是到了气氛换了，美国重返亚太，好像要来讲这个议题了，他就看到机会说，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有美国声要。所以这个关系到美国的政策，以及当然他国内政权的轮替啦，因为不同的执政者然后代表不同的阶级或不同地域，还有不同的想法，这就会影响他。但是我就说，如果要说强弱，其实必须要说，那这当然是现在国际法的现实。因为我常常会这样讲，就是说国际法不能够化解不了的冲突。就是他没有强制性，但是他可以制造本来不需要的冲突。就是国际法其实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这样讲比较贴切。就是因为其实菲律宾弄了这个仲裁案，甚至不是国际法院，因为这个其实当时就蛮多人去澄清了。因为就是说菲律宾找的是国际仲裁法院，就是说他是的确在同一个建物里面，但是这个机构就是谁有事情要裁决你，如果付钱我就帮你裁决。海洋法公约中本来其实也就讲说，当事国如果有任何协议的安排和处理，那可以不用管公约的条文。而且国际法的仲裁它的前提就是当事国要接受它才有约束力。如果当事国在这个仲裁开始之前就已经讲我没有要接受你去裁吧，那本来就都是这样，所以本来就没有约束。所以菲律宾弄这一套，当然他国内也有人会去反对，就是说啊，我们花了这些冤枉仲裁拿一张废纸回来又没用啊。因为我们就说，因为国际间毕竟虽然我们说现在很多的那一些有点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观点会认为说啊，大家要遵守，但那其实就讲得太过了。因为说到国际秩序，因为就连美国自己海洋法公约他也有不遵守，他也不觉得海地委员，因为这当时海洋法公约在形成的时候，就有很多内陆国家主张说啊，你们这个公约这样定，对我们内陆国是不公平的。大家都在地球上，凭什么？因为我国界划分的时候没有海岸线，我就不能够享有海洋的利益哦。所以呢，国际法本来就是只有国家愿意接受它约束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效果。国家如果我已经讲明不接受，那就是不接受。所以菲律宾弄这一出，当然就是本来这是国际法的实况就是这样， 来就是无效的。那哭到后来就变成就是说，那实际上你去申索主权去实践你主张的时候，因为国际法都很强调说你的主权主张除了主张之外你要有实质作为，但一旦讲到实质作为，就是比谁的海警船多，谁的海警船吨位比较大，大家可以谁可以去比较密集的去巡弋去执法，然后要碰撞区域的时候看谁的船比较耐撞，水炮比较猛。

0: 啊，把人家冲走之类的。所以说一旦要硬碰硬，那强国弱国之间，那当然就是弱国吃亏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菲律宾其实就是看风向啊。那当然这个因素都会牵涉到，因为美国毕竟不同部门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所以现在国务卿可能这样说，但是川普如果到时候有别的想法，
1: 对，他认为不应该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那菲律宾的态度跟做法，
0: 所以这个就是在观察。
1: 哇，
0: 川普实在
1: 是
0: 比较难掌握，
1: 比较难掌握，变动性太大了。所以我刚刚有念给听众朋友听，就是说美中都表达他们的立场，这个明显立场是对立的。卢比欧虽然这次在媒体报道上还没有看到跟王毅说些什么，但是呢，倒是有中国的官媒新华社说，王毅呢对菲律宾的外长拉萨洛说，对非方人员在仁爱礁刚刚提到这个冲撞事件，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还说，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姿势，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话讲得很硬哦。那以目前来看，五月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的会面之后有提到要建立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目前看来美中还是会试图缓和紧张，不会因为这样失控了，因为大局着想嘛。老师您的看法？
0: 因为川普实在太善变，他有可能又突然急转弯，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如果以看到目前为止的态势，应该是，也就是说，因为比起美中关系或是贸易、科技这一些商业的议题来说，南海其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所以没有理由为了小议题去妨碍大局。正常理性逻辑来看是这样，而且美国历来在南海的立场也都是这样。他说，我其实对于哪个岛礁属于谁，我没有保持特定的立场，他只是说，哎，航行要自由，然后海域划界应该要遵守一个他其实自己也不完全批准的海洋法公约。他们的国务院官员曾经在某些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答不出来，就是有记者问他说，你是要别人遵守一个你自己也不完全遵守的法规，是这个意思吗？就尴尬了。所以说美国立场也没有说，哎，我没有说哪个礁是谁的，我没有这样讲。因为美国立场就比较像是说，哎，谁实质控制那就是谁，那至于主权你们最后怎么找，美国没有立场。但美国只是说，哎，你不可以妨碍航行自由，那你不可以做所谓的过度海洋主张，例如说几个小岛连起来连线，就说里面是所谓的内水不能通过之类的。美国就说我会开船特别故意开进去，证明这里是可以自由航行。这美国立场是这样，所以的确以整个到目前为止的态势来说，照理说如果理性来看的话，美国不应该会为这个小事去妨碍他觉得他更重要，特别以川普的角度来看。
1: 好，非常谢谢我们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杨世耀，在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针对中国菲律宾最新在海上的这样的冲突，也是有关南海主权争议，怎么样来看，为什么冲突不断，其实声索国还挺多的，包括台湾也是，但是从这起事件我们来看周边的国家相关反应，特别是美国跟中国，因为在这次东协外长会议当中是有触及到的，包括美国、日本、澳洲跟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就在这场会议当中，他们也针对这印太地区等等的议题交换了意见。那紧接着呢，相关的我想从这里来看，我们刚提了很多菲律宾嘛，那其实像越南啊，或者是说马来西亚或汶莱，我看到越南有个资料显示，就是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它有一个报告说到2025年3月，其实越南做了蛮多事情，或许媒体有些报道，但是可能大家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它也在这个南沙群岛的这个填海面积，哇，相当于中国在之前填海面积的70%，大家都在做这个主权的捍卫的工作。老师，你会怎么来看？像菲律宾那可能是美国如果支持他的话，他的动作就会大一点。那像越南或马来西亚，或是有哪些国家的动作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呢？
0: 那其实我必须说，就南海争议，虽然说这个声索国很多，但其实真正在吵主要就是菲律宾、越南，其他几个南海的声索国，那在更南边的，因为他们地理分布的位置的关系，他们的主张重叠和争议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位置比较难，所以他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太多重叠的地方，重叠的不多啊。所以为什么东协在这个事情上很难有一致的
1: 共识？
0: 就是

0: 菜。
1: 终结国家会认为说，啊，我没有理由为了你们越南跟菲律宾的事情去影响我自己的利益跟北京的关系，他们会觉得不划算。
0: 嗯，
1: 其实我就会说，那这些国家的这些做法都是殖民主义的遗留以及国际法的缺失啦。哦，因为讲真的，如果国际法条定清楚，岛礁能主张的海域不大于它本身的面积，那当时法条如果定这么好的话，就直接结案没得吵。你若法条就把它写死，你多大的岛最大就主张多大的海域，那就没话吵了。天然岛在这个法条生效时它天然的大小，你后来怎么去增建，怎么填海造陆呢，都没有。也就是说，其实我有看过新加坡一个智库的报告，讲的很直白，那好多年前的报告，他就说其实严格而言，南海的争议根本可以把所有岛礁都当不存在一样来处理，严格来说都太小了。越南如果要说有强烈主张的基础，那其实是因为它国土本身的分布刚好在南海的西岸，
0: 嗯哼，
1: 是它本土的部分是它主张的最大来源。那些增建填海造陆，其实严格来都是意气之争，讲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行为，如果大家最后同意，我们就坐下来同意按照国际法来协商的话，你这些作为其实是无意义的，不会有效果。
0: 好，非常谢谢教授提出您的观点。那因为大家提到南海，我们都知道它连接亚洲、欧洲、非洲重要的商业通道。那如果没有无端生事的话，就还好，因为其实它应该还是很重要的航运，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要经过这个地方。没事的话，大家运输方面都顺畅。不过最后就是要谈我们台湾，当然也没有接受这个南海仲裁案的一个结果。我们一向捍卫南海主权。昨天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他有一份报告，就是有关我国近年对南海主权跟法律地位的国际宣传实际成效，跟如何的应对周边国家扩大主权国际宣传的具体反制策略。那我们的外交部呢，报告当中一再同申，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还有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跟海洋法上的一个权利，不容置疑。那针对未来怎么样面对南海议题的一个争议呢，当然有一些原则的，包括刚才老师你所提到南海争端，我们希望依据国际法、海洋法啦，还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来解决。那我们也应该要被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那另外还有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跟飞越自由，那中华民国主张应该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式处理南海争端，同时愿意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跟相关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和平跟稳定，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提到这个议题，立法委员也相当关注，要登岛吗？好，在过去也曾经被讨论过，就是我们的总统啊，要不要登岛来宣示我们的主权？那现在我们会持续来打造太平岛为人道救援中心，这是外交部讲的，还有运补基地。那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老师有什么看法？强化哪些国际的合作或社会支持？
1: 我觉得这有两个部分哦，因为我觉得前面第一个所谓这个交通要道，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关于南海的常见的误解。南海并不是一个像波斯湾那样只有一个出口的地方，如果你要绕过它衍生的航运费用，也没有像你要绕过整个非洲不能过苏伊士运河，或是你要绕过整个南美洲不能过巴拿马运河那么远。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南海即使在所谓航运价值上，也没有像一般所宣称的那么高了。就是说，你本来走马六甲，但你绕过整个印尼折上去，当然远很多，但是这个距离远不如你去绕整个非洲或整个南美洲。所以，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其实是被高度夸大以及炒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正是我们会去讲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我们马政府时代就开始主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升高，我们要去强调，这个事情大家其实想想，没那么严重。这里真的有那么多油气吗？其实也没有。那你说航路真的影响这么大吗？其实也没有。而且何况所有争执各方没有人，即使北京也没有说这里不准航行，因为讲真的，美国说这个岛屿不能连线，不能成为内水，那也是意气之争的一部分。因为简单讲，南海那么大，那几个岛连线画起来了，那些地方本来就是靠近

0: 如说这个水浅暗礁的地方，船只本来就不会走那里，所以那些地方就算连线画得成内水又怎么样？讲真的，它一点都不影响航行自由。
1: 嗯嗯嗯。
0: 而且其实航行自由这件事，美国可能自己都忘记，他当年还不强的时候，他是很反对的。他是说领海怎么可以军舰不经通知无害通过，怎么可以？我本来是反对，但等到他舰队强，他就到处开。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其实自己要想清楚，南海这个议题反而是重整整个海洋法公约的一个良好的时机。因为大家想清楚，中共海军军舰越来越多，所以美国你今天还继续讲航行自由，就是美国你要想清楚，现在中共的造船业是美国的几十倍以上，中共造船市占率大概占全球一半，美国1%都不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主张航行自由，那美国尴尬了。事情会变成以后到时候中共的军舰全世界到处给你去开，然后说诶，这是你美国说的啊，领海可以不经预告无害通过，我通通可以去通过，看谁会比较紧张。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国际法应该重整的时机。所以我觉得国的立场而言，因为其实我们要说，我们其实要淡化，或者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主张去太根据于海洋法公约，因为海洋法公约其实就是它通过以来这个累积的这些争执，它制造的争执，其实我们应该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海洋法公约有很多不合时宜或者一开始就不好的东西，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来思考怎么样修订它，才是对全人类的安全与和平比较有利。我们要一开始就抢占道德制高点，觉得这个比我们的各自争议共同开发格局要更大一些。因为讲真的，我们说人道救援中心啊，或是我们去这个强化太平岛作为岛屿的这个地位，其实在海洋法公约迄今的那许多判决时间来看，帮助不大了。
1: 嗯，
0: 因为虽然原来法条写的不清楚，但是那些两造双方都接受争端，然后最后仲裁结果大家也接受的案件中，其实大致上的判决实况就是照我一开始讲，因为国际法那个最根本自然法的原理就是比例原则跟公平啊。所以你很小的岛跟很大的陆地去主张一样的权利，那本来就不合理。迄今的判决也都这样判，所以迄今的判决中，小岛的划界权利几乎都是被压到零，只剩领海经济区跟专属经济区大陆家，它都是没有划界权利。那当然，这法界有些争议啦，因为法界说再怎么少不能小到零啊，因为条文明文是说比照陆地的嘛。可是最后判决的实力说，你那个岛实在太小了，什么两平方公里住50个人，你要跟人家住几百万人。有一样的划界权利，所以迄今的判决实力下来是没有。所以我意思说，以这个情况来说，如果我们要说啊，我们因为太平岛而去主张海域的话，这个在累积的判决实际中，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其他更大住的人更多的岛，在迄今的判决实力都没有任何的划界。我觉得国际法诉讼策略上这是一条死路了，因为国际法的判决就是
1: 没有。
0: 如果你要判决，那这些判决都会根据之前的判例来做，所以你这样子去主张，那就会陷入严重的不利的境。所以我们要去强调，海洋法公约其实有它下得当的地方，我们应该整个国际社会来思考怎么去改。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是联合，或者说去宣传诉求的重点应该在，因为其实对海洋法公约不满的国家也很多，所以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诉求的对象。
1: OK，
0: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强调，我们中华民国在南海的11段线的以及主权主张，这个在1947年
1: 我
0: 们去主张的时候，周边国家是没有意见的。
1: 国
0: 际法上有一个重要原则叫禁反言，就是你不能反悔。当时我去划界，我去探勘，我说是我的，你们都没讲话。所以我们重点更要强调什么？不溯及既往，你不要跟我讲说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怎样。我们要讲的是通过以前你们都没意见。当然，我们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社会的处境是比较艰困，但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要有开创性的做法，因为在这一点议题上，两岸其实是有合作的空间。当然这个可能牵涉到因素就多了，但是至少我觉得就目前法律的实况而言，如果我们要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我觉得现在外交部采取的策略不是那么恰当，因为法理上其实如果你往海洋法公约这个方向走，那是不利，所以我们不要讲。就是说，国际法的东西，毕竟就是法律，就是一套雄辩，所以我们要有一套雄辩的说法。那这个雄辩一开始的策略就不能选错。
1: OK， 建议非常务实哈，大国的角力。

不管从经贸啦、火能源啦、军事方面来看，都是实地的较劲。那我们今天谈到中非的海上冲突，就延伸到南海主权。那国际形势的变化非常复杂，那么走到现在，我们台湾所必须面对的怎么样因应，才能够捍卫在南海的主权呢？非常谢谢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同时也是

0: 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
4: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5: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23号表示将对60个贸易伙伴依据301条款加征新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商品上执法不力。新关税将取代美国总统川普今年稍早推出的全球关税。这项关税税率从 10% 到 12.5% 不等，将影响中国、印度、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而台湾的税率是 10%。我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召集人郑丽君指出，美方给予台湾10%税率，而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而且有特别针对台湾的豁免清单。我方将持续密切沟通，争取台湾在整体关税决策当中维持相对优惠待遇。日本方面则表示，由于被认定应适用于较高的 12.5% 关税税率，日本政府对此表达遗憾。澳洲贸易部长则是谴责美国实施新的关税，指这些关税毫无正当性，也不符合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巴西政府23号拒绝接受美国加征关税，将把此事提交给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另外影响经济的包括了中东局势，在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烏地阿拉伯油轮，将中东战火扩及第二条重要航运要道之后，美国总统川普23号誓言对伊朗与其盟友给予最严厉的军事惩罚，而国际油价也因此创下了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涨幅之一。布伦特原油上涨超过6%，自今年5月以来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青年运动本周表示，他们将对沙烏地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沙国每天透过管线将数百万桶的石油运往红海，借此绕过遭封锁的荷默兹海峡。而青年运动的攻击可能使得曼德海峡关闭，这是全球第二重要的能源运输要道，仅次于荷默兹。一旦封锁成真，不但冲击全球约7%的石油供应，更可能开启中东第二战场。自从青年运动宣布封锁红海以来，已经有数艘邮轮改变航线，避开曼德海峡，转而北上通过苏伊士运河，或者可能选择绕行非洲，抵达亚洲客户的所在地。但是这是一条路程更长、成本更高的路线。台湾经济研究院在今天大幅上修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测至 10.38%， 创下国内主要智库的最高预测。不过学者也提醒，美伊冲突再起推升国际油价，加上 AI 带动电子零组件涨价、超级盛婴现象以及去全球化等因素，下半年通膨压力升温，但在政府油电缓涨措施之下，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仍渴望控制在2%以下。前年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6: 受惠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应用需求持续扩张，加上就业市场稳定、薪资与股利增加、股市财富效果以及半导体业者扩产等因素，台经院全面上修出口、民间投资及民间消费预测，将今年经济成长率由四月预估的 7.56% 上修至 10.38%， 呈现出口、投资与消费同步成长、内外需均衡支撑的格局。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分析，美伊战火虽一度停火，但双方并未遵守协议，近期再度爆发冲突，加上红海、荷默兹海峡等

0: 重要航运路线受战事干扰，下半年能源价格恐面临更大压力。除了中东战事外，孙明德认为今年通膨还有另外三项因素值得注意，包括 AI 需求带动记忆体、被动元件等电子零组件价格上涨，超级盛婴现象可能造成亚洲干旱推升粮食价格，以及去全球化趋势使企业赴海外设厂成本提高，最终都可能反映到商品售价。他说，
1: 我刚刚也提醒大家要买电脑赶快哦，搞不好过两天那个电脑消费性电子还要再涨价。以前我们都知道电脑化时代是让生产力提高物价下跌，这次不是，AI 反而让通膨更高，这个是联准会这位新的主席没有想到的。
0: 孙明德指出， AI 发展过去被认为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压低物价，但目前反而因为大量抢购高阶晶片与记忆体，推升相关产品售价，甚至消费性电子产品已有明显上涨现象。他也提醒，全球若进一步扩大海外设厂，生产成本增加，也将形成长期通膨压力。尽管如此，台经院仍预估今年台湾 CPI 年增率为1.98%，较前次预测上修0.09%，低于2%的通膨警戒线。台经院院长张建一表示，物价确实比较麻烦，目前物价虽接近2%，但与中经院预估的2.02%差距不大，关键仍取决于后续油价及电价走势，以及中油台电能否持续吸收成本压力。至于央行货币政策，孙明德认为，若属于进口型通膨，单靠升息效果有限，但近期国内 AI 投资热络，资金需求增加，加上市场流动性趋紧，央行九月理监事会议仍可能综合金融市场与物价情势，评估是否调整公开市场操作或利率政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署已发布今年第12号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而这个台风世界气象组织日本区域气象中心今天正式命名为红霞，预估今晚到明天将是青台红霞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民众仍要留意强风豪雨大浪的威胁。前天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轻度台风红霞24号上午已进逼鄂伦比东南方400公里左右，以时速20多公里朝西北西前行，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则是80公里。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指出，由于红霞中心结构扎实且有持续增强的空间，暴风半径也可能持续扩大，因此台风进中中心恐掀起4到6公尺的浪高，呼吁在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南部作业的船只严加戒备。至于台湾沿海的浪高，目前台东及兰屿附近仅有1公尺，不过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增强，尤其入夜后到25号将是红霞离台湾最近的时候，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需特别留意大浪及长浪的威胁。林炳玉说，
4: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过程，台风从台湾的东南侧移到台湾的西南侧，大概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这段时间，相对距离我们台湾本岛路径是最接近的时候。在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台风距离鄂伦比大概只有300公里左右，因此今天晚上在台湾附近的浪高，包含花东地区、南部地区这些地方的浪会来到2公尺以上，特别在兰屿跟恒春半岛地区的浪会来到3公尺以上。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随着台风逐渐接近，而且强度会越来越强，包含东半部地区还有西南侧这些地方也都开始会出现强浪。
3: 此信气象署预估红霞在25号下半天就会逐渐远扬，而且增强为中台，暴风半径也扩大至180公里时已靠近中国两广沿海，台湾也已脱离海警范围。虽然目前台湾西半部仍是多云到晴，但东半部已有些对流云系持续移入，兰屿及恒春半岛也开始出现间歇性骤雨，预估接下来花东地区降雨几率就会提高，而且容易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入夜后到25号，除了花东及恒春半岛亦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也会有局部大雨。还需留意的是， 在红霞影响期间，北台湾、南台湾沿海空旷地区和各离岛都容易出现八到九级的强阵风，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更可能刮起九到十级的强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民进党多名立委今天与台船公司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朝野支持行政院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尽速取得不对称作战无人机、无人艇等装备。台船董事长陈振宏强调，台湾迫切需要投入无人载具采购以及实际运用，累积经验。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5: 为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日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从今年8月到2031年逐年筹获滨海侦监型以及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国民党团则是提出6年2400亿元版本，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每年400亿元用于采购军用无人机生产以及产业聚落发展等。民进党多位立委24号与台湾造船公司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朝野支持行政院版本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特别条例，透过国防采购以及特别预算强化国内供应链。民进党立委赖瑞龙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装备，除了可以提升台湾不对称战力以及自我防卫能力，也能带动国内产业发展。他指出，行政院提出的2100亿元特别预算，以长期且稳定的国防采购，使业者有明确订单，进而投入技术研发、设备以及产能。若改逐年编列预算，将增加预算是否能够持续到位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厂商投资意愿。民进党立委钟嘉宾指出，既然朝野都支持推动无人载具相关法案，就不能只是法案表态，没有实质预算。他指出，蓝白采取砍五毛给一块的两手策略，看似预算增加，实际上只是账面调整。他说，
6: 这是朝野不争的共识，但是如果并没有做实质审查，并没有给予实质的预算，这只是用法案来表态，非常不可取。怎么说呢？因为在野的两手策略就是砍五毛给一块。什么是砍五毛？首先将行政院的2100亿退回，然后再提出一个2400亿的年度预算。
5: 台船董事长陈振宏表示，以俄乌战争经验，无人载具必须实际使用后，根据现场回馈快速迭代，才能持续改善设计。而台湾周边海象、气候以及作战环境与乌克兰的黑海不同，国际上既有的无人机、无人船未必能够直接适用，因此有必要让国军紧速获得预算采购，在演习以及灰色地带应处或其他任务累积经验。他说，
7: 我们必须要赶快去投入，让军方或者海巡署他们在每次的这个灰色作战或者是演习当中能够获取经验，来快速迭代，所以立刻投入这些让军方海巡署能够采买的经费是非常必要的。
5: 台船副总经理周志明指出，国内无人船供应链可结合台湾南部造船以及游艇产业、中部的精密加工机械以及北部的相关技术能量，只要采购需求以及预算明确，企业便能进一步分工合作，加速整合整体产业发展，兼顾国防建设与产业需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民党发起7月25号上凯道抗议中联问题油品事件，针对近期食安问题连环报，台湾北社、台湾支顿民主大联盟在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民众想要的是更有效的政府监督，而不是情绪动员和政治对立，所以7月25号不必上街头，期待政府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追究违法厂商等实质作为，真正守护全民健康。曾经担任嘉义市长及立委的涂醒哲表示，守护食安的第一线就是地方政府，为了有效抑制不孝厂商的侥幸心态，地方政府有责任积极执行定期与不定期的稽查，所以这次事件除了中联油脂公司等违法厂商隐匿不报是主要问题之外，最该负责的是台中市政府，不该总是把责任推给中央，甚至煽动民众上街头，这无助于解决食安问题。而台湾北社法政财经召集人戴家旭则指出，食品业者以往经常用保密协议 NDA 要求检验机构不得外泄检验数据，本次修法将赋予检验机构豁免权，强制在24小时之内通报， 此外，为了避免地方政府消极执法成为食安破口，未来也将建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

些修法上方向都将有效补强食品安全制度的漏洞。他强调，食品安全问题是系统性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希望中央和地方能够坐下来共商解决办法，才是最佳的因应之道。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海军丹江军舰今天正式的成军，赖清德总统主持成军典礼的时候表示，丹江舰成军有三大重大的意义，包括了象征国建国造目标达成，展现海军守护海疆保卫国家的决心，更证明台湾将以坚实的国防花费贺祖的力量维护和平。总统也再度呼吁立法院支持国防部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确保国防自主、国建国造以及无人机等建军计划得以长期稳定的推动。请听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海军丹江军舰24号举行成军典礼，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主持。丹江舰为沱江级巡逻舰第8号舰，也是第二批次量产型首艘舰艇。沱江级军舰具备高机动性、高飞弹筹载量以及强大对舰打击能力，是海军不对称作战的核心战力之一。赖总统致辞时，首先代表国家感谢海军官兵、研发以及造舰团队与所有产业链的努力，克服重重挑战，不仅让丹江舰顺利成军，也让国建国造的目标能够达成。总统表示，从沱江级原型舰完成研发测试、塔江舰成军，到第一批量产舰陆续服役，再到今天丹江舰交舰，第二批军舰也将在年底之前陆续成军，届时沱江级12艘军舰在年底就可正式成军，保护海疆，守护国家安全。总统指出，丹江舰成军有三项重要意义。第一，象征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在台海攻防上确保优势地位。
3: 我们不仅仅可以根据台海攻防的需要，自主研发、设计、打造、系统整合，我们甚至也可以进行维修、品质调整，可以在任何的战事情况之下都确保优势的作战地位。
2: 第二是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总统表示，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剧增，海军正以沱江级成军这样的信念跟成果，向国人展现海军团结一致、守护海疆以及保护国家安全的决心。第三是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贺祖效力，达到和平的目标。总统强调，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但是和平不可能靠一纸和平协议，更不可能靠侵略者的善意或是接受侵略者的主张就能达成。我方笃信以实力达到和平，国军数十年也秉持这样的坚军备战为目标。总统并指出，为落实以实力达到和平的目标，国防部先前提出为期8年、总额新台币 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却遭立法院删减4700亿元，国防自主、国际合作以及无人机发展等经费也遭删除。他强调，除了对外军事采购与国际合作，国防自主更是重点，国建国造、国际国造以及无人机发展都是以此目标迈进。因此他再次呼吁立法院支持国防部所提特别预算，并由国防部主责执行，且应采行特别预算机制，才能长期稳定推动建军备战。总统也谈及今年

0: 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也是戒严39周年。台湾民主化的时间已超过戒严时期。他勉励三军官兵持续团结一致，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站在第一线，守护国家安全，捍卫民主，让国人可以持续享受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协商蓝白共提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等案，民进党团质疑这个版本会造成租税不公，扩大贫富差距，而且可能衍生庞大的行政成本，可行度低，最终朝野协商破局，最快渴望今天送院会表决。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化，国民党团及民主党团在去年底共同提出台湾未来账户成长津贴方案，赖清德总统也在今年五月宣布将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立法院长韩国瑜24号召集朝野协商蓝白共提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及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提出的台湾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民主党立委邱慧柱端出蓝白共提的再修正动议，法案名称为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草案。他说明草案采取双轨制，首先是婴儿出生后立即将启动金6万元拨入台湾未来账户，7岁以上未满18岁儿童每个月给予2500元拨补款拨入该账户，另一轨则是设置成长津贴专户，未满7岁者政府每年拨入6万元，7岁以上未满18岁者每年拨入3万元。邱慧柱表示，希望透过666方案减轻育儿负担，也为孩子年满18岁前存下第一桶金，用于就业、就学、创业、房贷首期款、租税费用等。同时，孩子在年满18岁前，父母每年至多可存入20万元到台湾未来账户，也接受企业赞助款，每年至多5万元。对蓝白所提版本，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表示，该版本没有事先和行政部门讨论裁员，不符合财政纪律，也让相对经济弱势、没有能力自存款的家庭无法享有减税10亿，造成租税不公，且可能加大贫富差距，同时还会衍生庞大行政成本，因此实际可行度低。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说，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2012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将在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前每个月领取5000元，6岁至18岁每个月2500元存入专户，另外2500元由父母支领，执行上无需个人开户，直到18岁再依据当时的收益或保障基本的2年期定存利率收益给予第一桶金。
3: 再者，在行政程序上，我们现在的设计上是无需个人开户，那么直接，那么在指定的专户里面，那么由这个一个共同的这个基金来操作，在18岁的时候再来提领，所以在行政程序上呢也简化许多，所以我们是建议，那么维持现在，那么由行政部门呢，那么透过预算法编列预算，经立法院的审查之后，让我们来推动。
2: 朝野经讨论后难以聚焦，韩国瑜才是。本案依照各党团程序上的共识，送院会依规定处理。由于此案已经过了一个月协商冷冻期，最快渴望在24号送院会表决。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关注台北股市，目前是跌超过了1000点。中东冲突升温 ，AI 产业支出造成了知名企业现金流是负数，美股齐跌，台北股市也是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了1000点。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点23分，过了8秒，台北股市下跌了是1187点，指数暂时是43663点，成交金额暂时是6194亿元。今年度邦交国青年来台圆梦计划，计划行第一梯次顺利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旅程。外交部这次安排智慧农业跟智慧医疗两大主题课程，让友邦的学员透过专业的课程、企业跟机构的参访以及跨文化交流等活动，深入了解我国发展的经验。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期盼友邦的青年返国之后贡献家乡，成为散播台湾友谊的种子。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总和外交不是只有国际合作与经贸交流，邦交国青年来台圆梦计划也是其中一环。外交部希望透过

0: 或专业培训、青年交流及文化互动，深化与友邦新世代的伙伴关系，促进永续发展，为台湾与友邦关系注入新动能。今年的计划型第一梯次邀请史瓦蒂尼、马绍尔群岛、土瓦鲁三个友邦共22名青年学员来台进行一个月的学习。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在结训典礼致辞表示，邦交国青年来台圆梦计划迈入第二年，深获友邦政府及青年学员肯定，因为去年成果令人鼓舞，促成今年持续推动，也展现台湾重视友邦青年与长期友好国家的关系。外交部研社会主任柯良瑞说，
1: 这个很有帮助我们深化跟邦交国之间的链接，也实践了总和外交架构下固邦还有融邦的政策目标。
0: 吴志忠指出，今年活动聚焦智慧农业及智慧医疗，前者介绍台湾智慧耕作、人工智慧应用及永续农业发展，后者则分享台湾在医疗科技、数位健康及人工智慧等领域提升医疗品质的创新成果。友邦青年也利用生活及交流机会，深入体验台湾社会、人文风貌与人民的热情友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公布针对60国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的措施，24号开始将开征新的税率，其中台湾税率上限是 10%， 而且不叠加 MFN 的关税，日韩则是 12.5%， 而且不叠加 MFN 的关税。全国工业总会今天表示，日韩许多产业跟台湾的竞争，像是与韩国竞争家庭用品，与日本竞争精密机械跟汽车零组件等。这次税率的出炉，台湾税率比日韩等国低，自然会让台厂消美更有竞争力。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美国政府自对等关税遭推翻后，积极重建关税工具，包括援引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其贸易伙伴展开产品强迫劳动调查，并于23号公布结果，将对前60大贸易伙伴课税，24号正式生效。由于台湾与欧盟先前已在对等贸易协定或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美方此次对台湾及欧盟课征上限 10% 税率，且不叠加 MFN 关税。加拿大、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及英国等17国应已实施或承诺执行禁令，适用既有税率再加征 10%。日本、南韩及瑞士等3国适用 12.5% 且不叠加 MFN 关税，中国、新加坡、纽西兰、菲律宾等其余国家则在既有税率之外再加征 12.5%。 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何宇受访指出，以台日韩产业竞争来看，目前技术水准还算接近，此次台湾取得 10% 且不叠加 MFN 关税，未来许多产业输美都会较日韩更有竞争力。他说，
4: 以日本来讲，我们的精密机械产业、汽车零组件已经日本抢订单，那比较传统家庭用品类、个人用品类、生活用品类都跟韩国在竞争。详细如果算下来，日本、韩国比我们都 2.5% 嘛，它当然有，它对台湾来讲是比较有竞争力啊。
3: 何宇也提到，虽然301关税看似暂告一段落，但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反复，未来仍有不确定性。同时，中东地缘政治问题难解，国际油价当前已重回每桶100美元水位，也将持续冲击全球经济。他建议要赶紧协助船产升级转型，强化体质，才能因应各种不确定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而在日本官方今天公布数据，六月的核心通膨率从上个月的 1.4% 加速升到 1.6%， 主要是受到中东的战事、油价飙升以及日元疲软的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的新低，也进一步推高了石油、食品等进口商品的价格，对于资源有限的日本造成了压力。除去食品跟能源价格之后，六月的通膨率是 1.7%， 低于五月的 1.8%， 也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8%。 日本央行已经在上个月把利率调升到31年来新高，预计7月31号例会上面呢是维持利率不变。 西班牙的官方23号晚间宣布，因为多起野火失控蔓延，在马德里地区和邻近首都的阿维拉省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内政部表示，这个措施目的是为了加快调度资源扑灭火势。大马德里地区已经有10000人被迫撤离，而危机因应将交由军方紧急单位统筹处理。23号的清晨，西班牙当局已经向距离马德里大概60公里的佛瑞斯诺村的3500名居民发出了疏散的通知。此外，西班牙国家报表示，提恩部落大概有1500人因为火势迅速逼近，被迫撤离当地的乡村旅游区跟住宅社区。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5: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6: 透视两岸，
7: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中共在今年7月1号这个推出了这个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共是7章65条，洋洋洒洒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呢，其实它完全是一套政治性的法律啊，因为他全文啊就不断在强调，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感觉不是一个法律，是一个政策宣导的一个法令啊。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啊，外界都认为是习近平他为了要更加的巩固权力。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相关的法令啊，可以说是林林总总啊。所以这次这个法律出来，大家认为是叠床架屋啊。例如说中国的刑法这个分则第1章是危害国家安全，有12个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光是刑法就这么多罪了。所以我想，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叠床架屋？是不是习近平对这个民族问题非常的敏感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大政治系陈世民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民兄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说明了啊，中共的刑法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相关的罪行，那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呢？你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为了要增加他的安全感吗？
8: 我觉得这个讲明白点，就是习近平自己心虚嘛。他过去统治这12、13年以来，他明白了解很多的少数民族是更加的离心离德，一些香港的百姓或包括我们台湾的人民很明显是更加的不信任中共的政权，更加觉得中共政权很明显讲难听就是一个流氓恶霸一样的那种政府，然后让大家更不想要跟你一家人，不想要跟你合作合并在一起。但是问题是明年习近平就要21大要争取第4个任期，我想他现在应该很担心未来一年21大召开以前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社会动乱，包括少数民族的动乱，然后导致习近平可能因此而没有办法说去顺利的掌握他的第4个任期。我个人觉得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推出这个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主要关键原因。因为一般相信这个团促法它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一个法律，那因为它是政治局通过法律，当然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制定的法律，所以你看到今年3月 放到人大委员会去审查的时候，没有人敢改里面的条文，所以到后来发表出来的一个条文内容很明显。

0: 现在大家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个条文啊，好，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到，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空泛，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是一个非常中国中心主义，要跨境镇压，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哦，很明显的很多的一些法律刑责都是没有明确精确定义，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法则，那这根本就让人家觉得你不是真正的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嘛，你只是要。好，叠床架屋的，再弄出一个法，然后来去吓阻那些少数民族。哦，不要说去，在我未来这一年，我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的这未来这一年关键时刻，你不要在未来这一年搞给我搞乱。好，然后让我习近平可以顺利的去争取第四个任期。好，那这个本身我个人觉得，简单讲就是你习近平心虚嘛，你自己明白知道，我相信习近平应该也很担心。好，到底这个新疆。或西藏一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出现乱子，然后导致他的这个啊连任制度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习近平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推这个法一个主要的背景啊。如果说今年明年不是21大召开，或许他没有觉得有这种急迫性去推出这种荒谬可笑的一个法律。
1: 的确啊，其实我刚刚讲过啊，中国对于这个国安的法令是林林总总啊。刚刚讲到这个是刑法，还是属于的普通法？另外还有很多特别法啊，特别是在像习近平2013年就任以后，不断的有各种的特别法出来，就是原本的刑法已经他认为不敷使用了哦，包含2015年7月1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法。2021年4月26号发布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2023年7月1号所公布的《反间谍法》，还有《反间谍法实施细则》，2024年5月1号公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还有7月1号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行法》，国家的程序规定，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还有9月1号发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所以，在习近平上任来，不断的用这种特别法，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特别是2024年是最明显的，就是他基本上是在他的第二任期，所以我要请教施明兄说，这是凸显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
0: 对，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越是集权。他权力越大，他就越担心是不是有谁想要把他给扳倒。哦，所以你看，连张幼侠这样的一个跟他过去的发小，从小时候一起玩到大的一个儿时玩伴，都可以这样子把他给斗倒。那这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一种，哦，权力越大，位置越高，他就越不安全感，然后就越觉得啊，我应该要是不是要去制定个什么法啊，然后来阻止那些少数民族。哦，不要再给我未来一年的给我出乱子，害我没有办法第四个任期可以连的。我觉得这很愚蠢的。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它的一个经济，其实整体而言并不是十分好的。哦，你看它最近这个中国股市居然又跌破3900点。你看目前全世界很多股市都跌创新高历史记录啊，中国15年前，它就已经超过上证指数，就已经超过5000点了。就现在一直在那边4000点上下浮沉。
1: 对，
0: 股市是一个经济的浮窗嘛。那股市为什么上不去啊？简单讲嘛，外资不敢进来嘛。外资为什么不敢进来？你既然你制定这么多一些法律，外资要进来当外国人，也必须要外企的高层也必须要在中国驻扎。那现在有多少外国人敢进来你中国，来在这边长期的居住呢？你过去从你这个哈，尤其是2024年那个什么反间谍法、什么国安法通过以后，三不五时传出有一些外企的高层可能就这样子被抓去抓了，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你说外国的外企高层、外国企业高层怎么敢，或者说想要去住在你这个中国境内呢？他会担心啊，那他们不来中国境内居住，他怎么可能说把他的钱投资到你中国市场来？就搞到你过去的2年，你的那个外资的一个投入中国来投资的金额，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24年是第一次的负成长，变成是负的，就外资流入跟流出它是负的，这是1978年还第一次负的，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次负的。那为什么如此？ 就是你这些所谓什么国家安全法。

0: 反间谍法或什么现在的团促法导致的一个结果嘛，大家对你中国没有信心嘛，大家害怕去你中国投资，我会不会又动不动就这样子，可能又被你拿什么法律，然后或者甚至拿一些法律来胁迫我，来逼迫我要怎么样子？那我怎么敢去你中国好境内？然后我怎么敢把钱投到你中国的市场啊？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本身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
1: 所以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这是什么志大才疏啊，志向很大，
0: 有
1: 但
0: 人
1: 是，
0: 说他是小学毕业
1: 对，就是你看，你用这些法律啊，的确，刚才施明兄所谈到，其实对外商来讲是增加他很多的投资风险啊，就是政治风险啊，所以这就是杀鸡取卵嘛。这个做法其实对中国经济又造成雪上加霜，然后雪上加霜之后，他现在怎么办？他经济更不好，那只能够砍更多人民的韭菜嘛，就只能这样子嘛。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真的是愚蠢到了这个极点了啊！你像如果外商都不去投资，那你看最近这个郑丽文去了北京见了习近平，回来说什么要台商二次西进，你怎么看这个对台湾台商有吸引力吗？
0: 其实你都可以明看，其实从蔡英文他在2020年前后吧，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鲑鱼返乡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当时很多的一些台商，哦，他们本身很明显对于中国投资的环境越来越担忧，哦，一方面他本身动不动就拿什么国家安全名义，哦，有一些高层可能就这样子不安全，可能被抓了，甚至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财产，他可能就被控制了。他在中国赚的钱，就他没办法拿离开中国，啊，过去有一个叫什么，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什么，啊，那个避险基金的一个什么，他当时也是一度，啊，一度他在中国赚的钱，他没办法汇出中国，啊，后来是因为他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避险基金的一个这个操盘人，他后来才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他才有办法说把钱汇出去。但问题是，那其他一般人怎么办呢？所以。中国目前的一个投资的环境，你就看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净流出跟净流入金额的一个对比，现在是负的一种状况，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所在了嘛。啊，结果很遗憾的，我们台湾内部最大的反对党党主席，他面于事实，然后还鼓励我们台商应该要赶快去二次西进，去扩大在中国投资，想要让我们台湾被绑进去中国的这个经济里面，中国的市场里面。那很明显的，为什么要绑进中国市场？你今天台湾又被绑进中国里面去，那北京就有办法可以以商治政了嘛？你台湾就被中国的市场经济给控制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郑立文他真正的目的嘛？就像他之前这个哦，不让我们要减少对美国军购预算，不让我们台湾去跟哦美国合作生产无人机，哦把那预算给砍掉，哦然后阻止所谓飞鸿供应链这个概念。他其实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台湾绑进去中国，啊，绑进去中国的目的，简单讲就是要哦实现他本身背后所期盼的一个被中国并吞统一的一个目的嘛。
1: 对，所以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就是有关于法治的概念啊、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在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啊，它事实上它因为缺乏法律建设，那造成人治大于法治。那因此，中国为了要融入国际，也让各个国家认为中国已经逐步成为先进跟法治的国家，因此它大量的出台各种法律，包含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而且，中国为了要避免被指称为独裁专制跟警察国家，所以有关这个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呢，也从早年一种比较粗糙模糊的所谓的反革命罪，然后慢慢的予以用法律的形式来，或者用条文的形式来呈现。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所以它没有公正跟透明的司法。法官跟法院也没有办法独立审判，而且严重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所以只有审判的程序的形式，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啊，只有程序形式，没有实质啦。当然，你可以看起来这过去是什么公审大会啦，这样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文明了，但是也不过是走过场跟行礼如仪，因此中国只能被称为 rule by law。就不是一般我们民主国家所说的 rule of law 啊，也就是以法管制啊，以法统治啊，以法治民啊，

0: 治人民啊，这法律只是一个中共维系政权的工具而已啊。我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的确嘛，因为它就是一个独裁威权政府政体嘛。好，那这种独裁威权政体，尤其今天，过去你如果说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你可能党内有派，好，那因为党内有派，各派在集体领导，各派之间还可以相互牵制监督。但现在习近平从20大2022年开始，他把所有的一个其他的团派、江派，通通把他给斗倒，甚至包括红二代、太子党，那变成我习近平一个人独大。那简单讲，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没有人监督他，习派没有人监督他。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现在相信，越大的权力只是会让人家越腐蚀而已啊。权力会使人腐蚀啊。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过去这两三年被抓起来关的都是你自己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习派的人士。而且真正腐败，我个人相信就是你习近平家族。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况嘛，哦，你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哦，因为你习近平想要继续维持你在中国的一个统治，那你觉得说啊，我制定一大堆法啊，给国际社会觉得啊，你看我有很多法，所以我是个法治国家，但人家仔细看一下你的法律的内容，就知道你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一个法治国家里面真正的一种法律嘛，你这个本身根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刻意的一个要用法律来去镇压人民、控制人民，甚至镇压少数民族的一个法律，这个不是真正西方概念那种法律。你看西方概念的法律，它都会非常把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做一个精确的定义，然后到底什么样的罪行要判多少的一个刑责、几年的刑责，都会清楚明白的讲。但中国法律不是这样子，它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这都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是涵盖很可大可小的，就看你自己本身中共怎么样解释啊。那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你反而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中共更加的不信任嘛，因为他觉得你根本就拿这种法律的制定的内容来去打压我嘛，来去控制我人民啊，那我人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会对你心悦诚服呢？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治的一个做法，你只是让你习近平的一个统治正当性更受到损害，他不会因此让习近平本身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更大的人民对他的支持的，他只是靠高压的一个社会控制维系他的一种统治的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如果一旦有一天破了以后，他可能就像1989年东欧共产国家突然就一下子崩溃的一个瓦解的一个可能性就可能出现了。
0: 对，其实中国的法律啊，只是用来当成这个什么装饰品啊，就是表示说，你看我中国也有法律啊，你们西方说你们是法治，我也有法律啊，但是它是 rule by law，它不是 rule of law。rule of law 是什么意思？就是法律应该是不管人民跟政府都应该要遵守，而不是只限制人民，不限制政府。另外，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而且要限制政府的权利。那中国的法律呢，不但没有限制政府的权利，还扩大政府的权利，然后没有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所以，中国这个法，如果你要说也是法治啊，它的"治"是控制的"治"啊，用法律来控制人民呢、啊。那西方的法治是依法而治啊，所以这两个是天差地别。所以我认为。但是中国很厉害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就说我们就按照法律啊，他用这个来脱身啊。我不知道你觉得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
1: 不，其实我个人相信呢，中国老百姓自己或包括海外的一个人士，他明白都明白了解，你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你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且这个很明显的，共产党是大过于法院的，那些法官已经都是共产党党员，所以你跟中共这种独裁政权讲法律我想那个是会被人家嘲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讲法律的一个政府。他制定出这样的一个可笑的一个法律，然后不明白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刑责的意思，就代表就是一个空头支票。我想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 那就看我高兴而已嘛。那这个本身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法治社会，它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这种人治的社会，我个人相信它很难建立起它自己政权的一个统治正当性，它只是让它的统治正当性越来越没办法得到人民。

0: 对他的支持。好，那现在很明显的，当因为社会控制还是非常强，或许一时看不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抗情绪，但未来我相信一旦好那种反抗的那种积压的压力迸发出来以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社会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的。
1: 你觉得习近平他，你刚刚讲过他这些法律啦，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都是为了明年二十一大，
0: 我可能认为
1: 习近平第四任，你觉得他再干五年，这个你自己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0: 没有，我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是要干到死为止，他像皇帝一样，他不太可能会去安排接班人，那意思就是他要干到死为止，因为他只要安排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威望，让他变成跛脚鸭，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他是要干到死为止，这个就是令人担心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当你这样的一个习近平越来越集权，那因为你越集权，你越不敢放权，越不敢去安排接班人，结果这就落入一个独裁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权力继承问题。现在习近平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状况，很明显的，你不知道接班人会是谁，你不知道接班人要怎么接班，你不知道接班人要如何去制定他，要去选择他。整个在中共的一个政治权力继承的一个问题上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而这样的一个很大问号的状况之下，我个人会这样认为，在未来你习近平不可能活到像你之前想的什么活到150岁的、你至少你73岁，你至少有一天你 会上西天的、那当你上西天的那个时候，中共总是要权力继承的那个过程，坦白讲我个人是很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权力继承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就像1976年毛泽东过世的时候，你看中国那时候华国锋那两年时期四人帮的问题也是动乱了两年啊。有人把目前习近平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今年一月把那个张又侠抓起来，就有点像这个斯大林那个大清洗的时期、
1: 对、
0: 因为他越权越集中，他越是想要清洗周边的人，连他自己华小、都要把他清洗掉、结果导致的结果，你看斯大林1953年过世以后，后来也是到1956年赫鲁雪夫才有办法上台啊，也是动乱了两三年的权力斗争啊，这个就是会让人家感到担忧的地方，因为你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想当皇帝导致的权力高度集中，然后因为你中国没有一个对于权力继承的一个制度化安排，所以你这个未来一旦习近平上西天以后，你之后那个权力继承，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权力斗争一个混乱的状态，而这混乱状态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中国很大的变动的可能性。那这个本身我想都是国际社会尤其我们台湾都比较密切关注的嘛，因为台湾当然也会担心你这些权力斗争的混乱状况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个掌权的人想要透过打台湾来去提升他在中国的一个统治的威望、然后来去强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那这是我们台湾当然必须要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地方的。
1: 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习近平真的要用打台湾来作为增加他权力威望，那风险是很高的啦。
0: 没错啊，
1: 对，那就是豁出去了啦，
0: 是，
1: 那就是说花了啦。因为你那个打下去，第一个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那如果惨败呢？所以说你自己觉得，我认为习近平如果连这个理性都没有的话，就很可怕了。
0: 不，现在问题我个人会担心就是，当他今天权力斗争的状况之下，习近平他的决策他就是处在一个非理性的状态，今天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的过程，那我相信他应该很白的会去好好思考、我今天打台湾到时候打不下来，那对我习近平或对中共政权的权力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理性的话他没有足够实力把握，他不会动手，如果他是理性的一个决策过程，那现在担心就是他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怎么样是一个不理性的决策过程、就是有可能你今天中共内部出现权力斗争、真的有人在斗习近平的权力，或者说今天你中国经济的社会出现大乱子了、出现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动乱，社会失业人口太多，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动乱，而导致你今天中共政权的一个有可能因此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而导致他整个决策过程是一个不理性的过程，那不理性的过程有可能就他会愿意去冒进去造进，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要担心的，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的思维，他就只是想到啊，我要怎么巩固我的政权，我要让大家继续维持相信我，然后团结在我这个领导之下，

0: 那有可能觉得他对外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的行动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个在过去，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也经常会见到嘛。就像1982年那个乌克兰战争，阿根廷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打乌克
1: 乌
0: 兰？
1: 克
0: 就
1: 兰，
0: 是因为他那时候快要选举，他的民调制度很低嘛。
1: 但是问题，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整肃这么多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含你看中央军委会现在7个里面还有悬缺5个，一直没有补，然后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几乎全抓光了，那这个怎么打仗？
0: 没有错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他本身就是处在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权力的真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今天他还是觉得他要靠对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台湾，来合理化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威望的基础，那他有可能觉得啊，我反正我今天你这边代理的将军、代理职位的一个中将的人士，反正你们都是要靠我提名提拔。那他反正我相信最重要的关键还是习近平个人啊。如果他真的决定要打，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可能可以调动那些代理的一个军事的将领，只是说这样子很明显的他是不顾他今天目前的一个军中很明显混乱的状态，他想要去冒险，一种冒进的一种做法。那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这种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的确我们还是必须要关切。不要说看到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冒进的一个可能性。
1: 但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福克兰的这个
0: 战争。
1: 战争，当时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的确就是说，当时这个阿根廷距离这个福克兰
0: 克兰
1: 群
0: 群
1: 岛很
0: 岛很
1: 近，
0: 近。
1: 而英国是比较远，我觉得这是还是还有个理性成分存在。
0: 是。
1: 但是你觉得中国会如此不理性吗？
0: 我只能说，如果说他不理性的话，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去做，因为他就有可能会冒进、造进，那这个是会让大家去担心他的地方，因为他本身他的政权很明显的，他不是以一个制度来维系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他可能用的是一些种种一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就像制定这种什么团出法这种可笑的法律来维系他的一个统治，但问题这种统治它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而当这样的一个统治可能失去他的一个根基，因此他统治动摇的时候，他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他会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做，只是说我们对我们台湾而言，我们当然必须要去小心防范。
1: 对，其实你要讲普丁去打乌克兰，其实那个也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啦，因为终究这个乌克兰是易攻难守，然后加上当地乌东地区是认同俄罗斯的，可是台湾，
0: 但是就是说，他普丁得到的资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团体迷思，因为普丁掌权了20几年，他下面的人都只敢给普丁想听的资讯。那我个人相信，普丁他应该是有因为错误的资讯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个人相信，如果现在让普丁来决定他2022年2月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做要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1: 所以你觉得他如果让他重
0: 如果
1: 新
0: 现在这个时候
1: 这
0: 重
1: 个
0: 新
1: 时
0: 决
1: 候
0: 定的话，
1: 重新再来一次的
0: 是
1: 话，
0: 他都知道打以后结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那俄国变成是中国小老弟，我相信这也不是普京愿意的。
1: OK，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喜剧团的团长翁全伟，那我们先请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剧团团长翁全伟。
0: 今天我们要介绍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系列。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系列，我们第一集大师来了，第二集大师走了，第三集的大师你哪位，全台湾其实已经演了超过100场这个系列了。
0: 是。
1: 全台湾已经演100场，那我们其实最初衷的希望，我们是希望可以到全台湾各个县市都去做演出，因为我们的这个规模比较算是中小型的，比较不是大型制作，所以各个县市的比较传统的文化中心或者是各个县市文化局的演艺厅，我们都差不多就大概500-600人到上至800-1000这种的场馆我们都可以进去，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很荣幸，就是现在全台湾现在这个系列跑了差不多100场了。
0: 对，哇，所以全台湾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看过了喜剧团的演出。
1: 是，
0: 我们先从团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喜剧团只演喜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觉得喜剧当然也分很多种嘛，有一些是让人笑中带泪啊这种的齁。
1: 嗯，
0: 那你为什么在当时2021年创团的时候只演喜剧呢？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累积啦，就是我过去的大概10-20年我都在台湾的剧场界，那特别要说的是我就在跟如果儿童剧团相声瓦舍表演工作坊合作，那大部分我觉得这个缘分很特别，就大部分跟我合作到的都是这些剧团特别的喜剧类型，然后也特别让我也结交了很多就是这些剧场面不管是前辈或者是同龄人的这些喜剧的优秀人才优秀演员。那个时候就在疫情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想说啊，如果真的疫情那个时候大家都可能没有明天，或者是搞不好明年搞不好就要翘辫子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抱着这样的心态下，好，那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想要做没有做，所以就在疫情的时候就成立了我这个只演喜剧的喜剧团，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想法可能在我过去的剧团的演出生涯里面还没有实践，或者是我想要用我身边的这些不管喜剧前辈不管喜剧的这些好朋友同侪们一起玩的一些东西，我如果那个时候就想如果我明年就要挂的话我今年还有什么遗憾没有做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我来实践出来执行出来，所以就创立了喜剧团，然后也邀请了这些不管前辈不管好朋友们一起来玩的这些我脑子里面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啦，那也很高兴我们把它执行出来实践出来，然后甚至就是这个三部曲都做完了，现在要回过头从第一集然后开始在全台巡演。
0: 那我们先来介绍喜剧团的演出形式啊。因为我觉得对很多的朋友来讲齁，大家当然最熟悉的就是相声嘛齁。那今夜无法说相声的这三部曲的系列呢，这两位大师也都是讲相声开始。
1: 是。
0: 大家

0: 熟知他们的，但是你们不只说相声，然后我才发现啊，什么是漫才？以前有听过，但其实也不大知道漫才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什么叫素描喜剧啊？
1: 对，要特别的想要先说的就是，我们今夜无法说相声这个系列，当然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灵感都源自于以前过去表演工作坊的，不管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大家很多资深的戏迷很耳熟能详的这些作品，我们的确灵感也从那边出来。那因为我个人跟表演工作坊的关系也很好，然后也透过这样的关系然后跟他们讲说我们有这样的创作灵感，他们是大力支持然后全心支持我们做这样，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就觉得好，来进剧场来看以后感觉很像表演工作坊过去的作品，的确我们很多的细节啦，对。那我要说的是朱老师跟宋老师他们过去在我以前我不只当演员，我还有教书。我还有教书的过程中，不管学校的表演艺术嘛，那教到相声系列的时候，特别都会放两位老师的经典作品给大家看。
0: 是
1: 我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有学生就问说，这两个就是他们觉得是全台湾最好笑的相声演员，因为有没有机会同台？过去来说当然是没有嘛，因为他们有各自长期合作的团体。那我很荣幸我自己成立剧团以后，因为以前其他演出的关系也认识这两位前辈，这两位前辈大力支持，所以都在喜剧团合体，然后在我们剧团演出。那个时候我们因为表演工作坊的那个系列那一页啊或这一页，他们是用舞台剧的形式包装传统相声，或者是说用一种舞台剧的手段来讲相声，这种说法他们以前都有说过。那我们想要做的有点雷同，但是我们包的更多，我们不只包传统相声，我们还包漫才、脱口秀，还有所谓的素描喜剧。那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不知道漫才是什么的话，其实它这几年都在台湾非常流行的一种喜剧的创作方式。那有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如果有年轻的很知名的团体的话，像是达康、达康这些很知名的漫才团体，那它最主要它其实跟相声其实有点像，但是它起源是源自于日本，从日本传过来。然后它跟相声最大的不同，相声以前是演给一般平民老百姓看的。以前我们不是常听到什么天桥像说相声的，那都是老百姓。那漫才它最早是演给日本贵族的。所以他有点像是那个漫才就万岁，对，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的节奏也会比较快，漫才的节奏他不需要透过一个我们以前相声的话还有一个捧包袱，然后再抖包袱，他的笑点会来得比较快。但其实他很多的形式跟节奏其实都跟相声其实很像。那至于素描喜剧的话，就比较类似于我们以前过去常看到的，不管是短剧啊、小品啊，它是一个这几年就是从欧洲传到美国，然后再传到亚洲的一个创作方式。那很多国家，不管是南韩或者是中国大陆，其实都已经有做很多这种喜剧节目在电视上。那台湾现在还比较少人在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想说那我们也来玩看看。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作品就是用舞台剧的形式然后包装这些喜剧的元素。
0: 好，刚刚团长所谈到的这两位大师，宋大师跟朱大师，
1: 是
0: 好，这两位呢，其实对我们的央广的听众朋友来讲哦，也是并不陌生的了哦，因为宋少卿宋大师跟朱德刚朱大师也都在我们央广拿过金钟奖主持人的肯定。
1: 对对对，这个我记得，他们每次都会在跟我提醒，对对对。
0: 好，那像朱德刚朱大师呢，曾经在我们央广有主持这个周末大舞台，有8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我也常常在我们的办公室看到朱德刚朱大师， 欸，但是我们来聊一下他的近况好了。他后来去了花莲嘛，
1: 对
0: 不对啊？嗯，
1: 那朱老师到了花莲，当然这是他自己的私人的规划。那最主要是一开始是为了小朋友嘛，
0: 嗯，
1: 因为他。

0: 太太是花莲人、嗯、所以他们就想说给小朋友比较不一样的求学环境跟过程，然后所以他们就举家搬到了花莲、嗯、他也在花莲就推广相声跟很多的艺文表演活动、嗯不管是跟当地的政府合作或者是当地的很多民间团体一起合作。那我们这一次的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第一集，我们首演的时候是宋老师跟朱老师都有演，但我们这一次的封箱巡演版比较特别、因为朱老师下半年，朱老师今年真的是太旺了，
1: 非常忙
0: 、因为他跟各大的剧团都有合作，本来就已经有合作，再加上他之前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偏乡的一个筹资的一个计划、
1: 是
0: 就是希望到那个花莲各个乡镇里面的国小去讲这些相声、或是教相声给这些小朋友听，所以他下半年有一些回馈演出，然后还有一些偏乡执行的计划、所以他非常忙、他部分的档期本来可以的档期都跟我们喜剧团的演出撞档，所以他就婉拒了我们这一次的再次的封箱巡演版、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次的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朱老师没有参演，宋老师有参演，但朱老师这个角色我要去找谁呢？
1: 你自己
0: 也比较，当然不是我自己、
1: 自己，
0: 我就只好找我的过去的老师兼搭档、就是黄世伟老师来参演、因为黄世伟老师是我大学的表演老师、也是后来我开始在讲相声，不管是在相声瓦舍或者其他地方、我的固定搭档兼就是亦师亦友的一个精神支柱，所以真的时候朱老师就是不行的时候，就是婉拒我们，因为档期的关系嘛、所以我就想到，然后我就邀请了这个很久没有在舞台上演出了我的老师黄世伟老师来参与这次的制作。

0: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台湾很多的戏剧节目当中啊，可以看到朱德刚老师的演出。
1: 对，
0: 那宋少卿老师在我们的央广主持节目也有应该有好几年的时间啊，所以对我们的听众来说，这两位都是像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喜剧团的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三部曲的系列，又即将要展开全台湾的巡回演出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先来讲一下还剩下的这一场8月1号的

0: 这一场是第三部曲了。
1: 对，
0: 那你当时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个人就是小弟，我个人其实创过很多业，就是一直就是都没有成功，所以就是一直都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很多啦，就从年轻的一直到现在40岁，然后所以中间有做过开过活动公司。小型的那种活动公司，那我这些活动公司我真的是什么都接，人家给钱我什么都做，所以从选举场、婚礼然后到丧礼我们都做过。也因此我这三部曲的主要场景，第一部曲大师来了是发生在选举场，第二部曲大师走了是发生在告别式，我们的第三部曲这个大师您哪位是发生在婚礼的现场。那过去都是用一个工作人员的角度在看，就是真的发生的事情。那那时候会觉得很多很好笑、很荒谬，怎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把它记下来，就放在我这三部曲的作品里面。
0: 那这个第一部曲啊，《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是2024年就首演了嘛？当时宋少卿老师演这个其中一位大师，好像有一些非常感动感人的场面哦。
1: 是的，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是在2023年的12月，我们在台北的南海剧场首演。那个时候宋老师就是之前因为一些新闻事件嘛，所以他就是阔别舞台，那时候已经有2-3年没有演出了。那时候他重回舞台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在我们喜剧团，然后那一场首演我们又不是安排他在一开始就亮相，他是以一个选举，这叫什么，参选人、选举参选人的形式出现，但是他的出场又不是一种很华丽，就是突然突然跑上台的这种。那我们那个时候都很担心，就是不止他，我身为团长我也很担心观众们的反应。因为他这么久没有上台，他不知道观众到底还会不会接受他，更不用说就是欢不欢迎他，就是接受他，他也是很担心。但是他的第一次首演上台的时候，他一亮相就只是这样一亮相而已，观众就大概掌声了1分多钟。我们在旁边其实都很想哭啦，都很感动，他自己其实就当下其实都哭了。对，但是还是为了节目的进行，所以要必须就继续。所以那个时候那一场我们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那场首演场也想不到观众有这么大的反应。
0: 那像这次的这个三部曲啊，第二部曲大师走了，也是宋少卿老师当做主角。
1: 对，没有错。我们是宋老，就是那个时候想要反映那一年，我们应该是2024年的下半年，我们除了要反映2024年那一年的一些社会事件以外，最主要就是因为宋老师那个时候发生了新闻事件以后，
0: 是
1: 有很多的酸民在网络上，就是会有一些酸言酸语，甚至有人说：“哎呀，你怎么不去死啊？”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好啊。那我身为一个创作者，我就想就用这个点去切入。那如果有一天宋老师真的走的话，会发生什么？包含那一年有很多很优秀的喜剧人，不管是以前常上节目的有个叫山猪的，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很优秀，国内外都有很多优秀的喜剧的表演人才都过世，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人在他们过世的新闻或下面就是哎呀可惜啊，然后什么什么应该什么多支持你啊，你在生前的时候应该多支持你，或者是这种话。那我想说那如果真的宋老师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们这些酸民的这些遗憾为什么不在人家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去支持人家，或者是不用这种比较负面的形象或者负面的字眼去酸人家。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当出发点，然后去做了这个大师走了。当然虽然说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庄严的告别式，但是我们内容都是一些喜剧的元素在里面。对，
0: 这点啊，我觉得这个宋少卿老师的心脏很强大。
1: 对，
0: 因为突然让我想到我在去年的时候也看了一个应该是也是一个相声的表演，然后也有脱口秀。
1: 对，
0: 然后他们呢就是以宋少卿老师的这个新闻事件来作为主题，然后就在台上不

0: 停不停的开他玩笑，就这个主题。当时台下的观众啊，大家也就是笑到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哇，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站在台上，然后以自己的这个事件啊，让大家这样子来编剧，就是来吐槽他啦，或者开他玩笑啦，损他啦，酸他啦，他都可以接受。我觉得他哇，心脏好强大哦。
1: 特别就是他身为一个表演者嘛，他当然就是他一来他本来就会具备，他必须得承受这些；二来他也知道这个他过去的这些负面的这个新闻，他可能会跟他一辈子。所以他与其就是一直要想要把它切断，还不如那就一起带着他，那就是想办法用正面的形象跟正面的思考，或者是正面的正能量，再带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一些这种喜剧感受。
0: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一部曲、二部曲到三部曲，就是大师您哪位？那这位再婚的大师是哪位啊？
1: 其实这个
0: 是可以讲了吗？
1: 可以讲。大师您哪位就是喜剧团，因为喜剧团就是非常爱钱、非常缺钱的一个团体。第一部曲是喜剧团，就是接到了选举场嘛，然后听说就是有一个政党要办一个免费的相声活动、相声表演活动，那喜剧团就立刻接下。第二部曲大师走了，是听到宋老师相声大师过世的消息，所以喜剧团立刻帮他办了一场告别式，想要收白包钱。第三场是大师您哪位，我们喜剧团突然听到相声大师要再婚的消息，还不知道是朱老师还是宋老师要再婚，所以我们也是，既然我们都跟这两位老师这么熟了嘛，不管他们谁要再婚，我们立刻帮他办了一场婚礼，想要收这个红包钱。但没想到这两位大师都来到了现场以后，发现都是被通知要来，但是要结婚的都不是他们，要结婚的另有其人。
0: 那当然大家要进剧场去看，
1: 是的，
0: 才会知道这个完整的剧情。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喜剧团的团长啊，翁全伟，请团长来为大家介绍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的三部曲系列。当然刚刚团长都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除了两位大师是主角之外，所有发生的情节都要有喜剧团的扑隆拱。
1: 对，
0: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扑隆拱。
1: 就是这些，
0: 就是准确的要怎么形容啊？
1: 就是比较两光，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对的，但其实都是错的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喜剧团的团员们。
0: 是，那所以其实撑起这三部曲的除了两位大师是主角之外，
1: 对，
0: 这些扑隆拱们他们也扮演蛮重要的角色，那他们就是喜剧团算是固定的这些团员吗？
1: 目前为止是我们的固定团员，就是不管是有大家很他们大部分，不是大部分，他们全部都是所谓的在网络各个网络平台的自媒体的喜剧创作的创作者，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巴蒂萧志伟，然后各位可能有看过他们很多短片演出，但是叫不出名字的侯糗的吕继宽，还有廖秋坤同时他们两位也都是很长期在舞台剧演出，不管是绿光，不管是很多儿童剧团的团体的一个剧场工作者。
0: 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陈妙英跟林品成，他们自己在IG 啊，在很多平台，他们有自己的频道叫做妙剧场，
0: 是，
1: 那现在也收很多的广告业配，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自媒体上也都是做喜剧创作。那这些好朋友们就是在我的号召之下也愿意一起来碰撞，所以你看这两位传统的相声大师跟这些自媒体的喜剧创作者一起在喜剧团碰撞，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对，
0: 是，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个三部曲啊，那么第三部曲就是大师您哪位的最后一场，就是8月1号的夏至艺术节，在台南新营文化中心的演艺厅。好，之后就会展开第一部曲全台巡回了。
1: 是的，我们真的是最后一场，8月1号这个我们的大师你哪位演完我们就封箱。很多虽然说我们舞台也相较很多舞台剧来说我们非常简陋或者是简单了，对，应该非常简单，但是我们真的要封箱了，我们真的很多东西都不会用了。那因为演员的档期还有我们的规划，我们是

0: 真的至少未来三到五年可能都不会再演这个作品，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看两位大师合体说传统相声，但是用比较新的形式，我直接在这边跟各位讲，就是两位大师合体，他们要讲一段非常厉害的传统相声，叫《数来宝》，但是这个《数来宝》的内容又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完全就是非常即兴，现场即兴，两位老师彼此出考题，然后就是打主板，然后说《数来宝》。
1: 哇，
0: 然后大概有三四十分钟这么长的一个，所以各位如果觉得说哦，我要想要去看两位大师合体表演，会不会大概只有一两分钟或者是一小段而已？没有没有没有，真的三四十分钟，他们要讲一段非常精彩的一个传统相声的一个重新改编，那这是我们的大师您哪位。

0: 那今天我们请到喜剧团的团长翁全伟啊，那我想请问团长的是，像这个三部曲的系列啊，团长是制作人，也是导演，是剧本统筹。
1: 对。
0: 那我们刚刚谈到，在喜剧团来讲，是用舞台剧来包装各种的喜剧演出的形式，什么素描喜剧、漫才、脱口秀、相声。请问，那你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有因为这个表演形式的不同，你写的这个剧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对白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一定会有比较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会采取我写的东西写完以后，再给这些我的这些非常杰出的表演人员大部分都会被打枪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采集体即兴创作、集体即兴创作就是我们一起在排练场、那我们一起把这段创作出来、有时候会有完整的剧本，就是这一段我已经写完给你们看、那常常就会被推翻、但推翻通常都是好事，就是他表示他们有更好的想法、那我们在做集体即兴创作的时候，至少这个方向跟目标是我决定了、但是内容这些戏的台词、我们可能是每一句每一句我们是一起创作出来的，可能他们在演员们在创作过程中会觉得，哦，我这个角色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或者是我觉得我这样回会不会更好笑、对，我们是一起这样一句一句然后这样子拼凑出来、特别是两位大师，两位大师那更不用说了，就是只要跟他们讲说我要什么方向、我要什么内容，他们两个人对话对话对话，然后
0: 就
1: 差不多定了、那个稿就差不多定了，我说哇、真的是很厉害。那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也更是疯狂，就是很多你用传统的剧场的形式去看的话，你会觉得哦，好像很荒谬，或是很天马行空。但是至少我会觉得，我们出来的效果跟我们出来的端出来的这个成品，是我们自己也至少有先过我们自己这一关。是我们自己想要呈现给观众的这个内容、所以有些传统相声迷来看的会觉得，你这些看似很熟悉，但是又有一点好像四不像的东西，我说对，所以我们就是用这种，当然我们是用传统相声当底蕴，我们三部曲里面都好几个段子其实都是取材于传统相声，我们把它改编，然后甚至转化，甚至画到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传统相声。对、
0: 因为提到这个传统相声哦、真的很多朋友们可能从什么小学的时候、跟着自己的家长、就开始听相声，
1: 对
0: 他们来讲是倒背如流、就是你听到上一句你就知道下一句了，你知道整个剧情，那个对于我想创作者来讲算是一个挑战嘛、因为他们实在太熟了，
1: 对，厉害的那个传统相声迷、当然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首演这个大师来了，过去在南海剧场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的时候，我们在脸书上 IG 上有看到非常的这种相声迷反馈，有好有坏，好的是会他们会佩服你，就是哇，他知道你这所有每一段都是取材于哪一个经典段子、然后你可以改成这样，那还佩服、那有一些会觉得哇，你把这个传统相声改的真的现在有点四不像了、那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我们都接受，对，完全都接受。
0: 好，那今天我们请到团长，当然也要就团长自己的经历哦，来为听众朋友多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团长说这次演出或者自己在创作的这个戏剧作品当中也有很多是跟你过去的这些工作经验很有关嘛、像例如说2011年你就开始跟表演工作方有长期的合作，
1: 对
0: 啊、也加入了很多他们经典的作品，
1: 是的，
0: 那我看团长最近的脸书也在感恩，就是你参与这个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啊、
1: 对，就是今年跟表演工作方的话、就是上半年就是所谓的江云之间，就是暗恋桃花源的算是前传嘛、跟暗恋桃花源的这个
0: 桃花源这个部分
1: 的这个部分、那很特别的是十年前那个时候表演工作方还有做就是校园推广的部分、那个时候他们就把 暗恋跟桃花源分开，就是桃花源的部分叫演只有桃花源，然后去各个校园做校园推广演出、
0: 哦嗯、
1: 那我那时候就是里面的演员，只有三个演员嘛、
0: 嗯嗯、
1: 那我那时候就是演就桃花源的袁老板。那过去的十年我们暗恋桃花源有一个版本叫做纪念版，就是由樊光耀老师、屈中恒老师，还有崇哥、
0: 嗯、
1: 就是唐崇盛老师，这些我们演了十几年了、
0: 嗯、
1: 我一直也在里面演的，其实都不是主要角色，我是演旁边就演顺子嘛、
0: 嗯、
1: 对。然后今年就比较特别，就是今年就是开始就是就变成我去演袁老板，我就很感恩这个缘分啦、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哇十年前有演过，然后这个这十年都没有演，然后后来又回来演，然后在、
0: 嗯、
1: 不管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巡演，然后或者是回到台湾这样子。
0: 所以在2026年啊，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名单，就把暗恋桃花源选为是近百年来最重要的20部戏剧作品。
1: 对、
0: 嗯，真的，我觉得在很多华人世界里面喜欢戏剧作品的朋友，大家应该都至少都听过，不一定看过、
1: 嗯、对，
0: 但一定都听过《暗恋桃花源》，毕竟也40年了。
1: 对，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版本，有很多优秀的剧场人都有参与演出过。
0: 嗯、
1: 从最早的，比如说金世杰老师，哦、然后林青霞，
0: 林青霞对
1: 对，然后还有那个顾宝明宝哥，还有艾姐，还有李立群老师，
0: 哦、
1: 到后来有冯映刚老师，
0: 哦、
1: 还有赵自强老师跟那个、嗯、四姐就是丁乃真老师一起演的版本、
0: 嗯、
1: 到近几年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版本最早的时候是这几年很红的谢盈萱、
0: 哦、
1: 然后跟屈中恒老师跟唐崇盛老师一起演、
0: 嗯、
1: 到今年就是林依晨然后陈汉典这样加入的版本、
0: 啊、对
1: 对
0: 对，我有看到那个海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很特别，如果未来再加演就是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去看、
0: 嗯、
1: 对、
0: 嗯、那这个是在你自己担任演员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因为刚刚团长也说20几岁你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教这个表演，
1: 对，
0: 教表演艺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就有一个好奇了、
1: 嗯、
0: 就现在想要投身于表演艺术的年轻学生们、
1: 嗯、
0: 还是非常踊跃吗？从国中高中开始吗？
1: 其实很多就特别是自媒体的这些平台就是、
0: 哦
1: 有了以后，再加上以前我们读的时候叫做戏剧系嘛，
0: 嗯，
1: 那后面几年就开始有一个科系串出来，这个名字可能比较不一样，叫表演艺术科或表演艺术系，
0: 嗯，
1: 他学的东西可能更广，他不只学就是传统戏剧表演，他可能还要学跳舞，可能还要学任何跟就是时下流行的表演有关的这些表演艺术都有关，然后他们都要学习。那我过去就是20几岁的时候开始啦，因为演员的生活比较不稳定嘛，就我们就 case by case 这种接 case、
0: 嗯、
1: 那还有很多的时间啊，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各个学校就是开始在推，像我们以前小时候读不管是读家政读童军，那他们多了一门课叫表演艺术课，然后也是像是我们以前读童军课、
0: 嗯、
1: 读家政课算是必修，
0: 嗯，
1: 所以就有很大的这个师资的需求量，
0: 嗯嗯嗯，
1: 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就被很多就是以前不管服务过的学校或者我的母校啊、
0: 嗯、
1: 然后开始邀请回去，不管在国中高中，
0: 嗯，
1: 那开始就又有一些大专院校也邀请我，说可是我的学历只有学士，我只有大学毕业，你们都 OK 吗？他们说哦都好，那就好、
0: 嗯、
1: 那就是一路就从20几岁到30几岁就一直有在做这些事情。
0: 嗯嗯，
1: 那我也同时说了，我的兴趣真的很多，很广泛，想做的事情也很多，所以中间又也有同时间又创了很多的创业，然后又当舞台剧演员、
0: 嗯，
1: 都是同时进行的。对，
0: 嗯嗯，所以就你个人的经历来讲啊、
1: 嗯，
0: 那团长从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毕业之后，
1: 嗯，
0: 看到你的经历，有参加过表演工作坊，有如果剧团、
1: 嗯，
0: 有各种在台湾的这个表演艺术界大家非常熟知的作品跟戏剧的团体，
1: 嗯嗯，是。
0: 那就表示其实你毕业之后你这一路走来也算蛮顺的吧，是不是？ 因为你加入了好多这种知名的剧团嘛，
1: 缘分很好，可能外界都觉得很顺，但其实我们也有不顺的时候。的确啦，我的确这个，我不得不承认，就是关于剧团的这些贵人，我觉得真的很多，我真的是很感恩，我每一步走来都是非常感恩的，因为有这些的演出机会，就可能外人看起来就是对，但我怎么说呢，就是演出的过程中当然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嘛，所以就会一直累积累积在心里面，想要说哪一天再把这些执行，因为不管是前辈或者是我有一些想法可能跟剧团的方向不同，或者跟导演想要的方向不同，那就一直放在心底，就表示啊，我有这个遗憾，小遗憾小遗憾，那最后就在喜剧团再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执行出来。那我很感恩啦，很感恩有过去的这些剧团的这些缘分，所以也因此这样子，我自己在成立喜剧团的时候，我的确会比其他的剧团再顺遂一点，因为这些剧团我都认识呢，都有不管从行政或者是其他，我都说其他剧团，其他剧团的行政或者是编导，甚至他们的制作人都很大力支持喜剧团。我们从最简单的来讲，就是他们的演出的时候都很乐意帮忙放，就是一起，比如说他们的喜剧团的 DM 会跟着他们的节目单一起发放给观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我们有时候会用到共同的演员，我们会第一时间他们的制作人就会跟我们敲档期，然后甚至是他们自己在节目尾声或者是什么时候会帮我们一起宣传，都是很感恩啦，就是不只是我演出过的这些团体，还有我一些不管是我的学姐学长们服务的这些团体们，都很感恩，所以剧场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对，
0: 表示你的人缘真不错耶，
1: 真的是感恩，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对。

0: 那我们刚提到这个喜剧团的各种这种喜剧演出的形式哦，
1: 对，
0: 在念这个戏剧系或者是像什么表演艺术科的时候，也会学到相声是怎么样来表演，或者是比如说脱口秀，我觉得这些养成比较难在正规的学校里面学到嘛，哦，
1: 的确是，但是主持人刚刚说的完全都正确，在正规学校里面没有学这些东西。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学校，我们是台艺大嘛，过去我们学校戏剧系都有开一堂课叫做发音与念词。这一堂课过去都是台湾，可能一般观众朋友没有听过，但是都是非常资深的传统的相声的演员老师来教我们。
0: 是，
1: 像我的话，我以前的老师叫做高维扬老师，他是最早期所谓的那个翰林说唱艺术的，
0: 翰林说唱艺术，
1: 翰林的出来的的相声老师，那他也很厉害。

0: 哎，那相声圈很多资深的前辈也都认识他。那
1: 是。
0: 我们那时候夜间部的老师就是另外一位相声演员叫林明老师，对，所以他们上课的内容其实很多，其实不管是绕口令或者是这些相声的经典段子都拿来练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早最早的一个老师插在我那个心里面的一个小种子啦，对。后来就觉得哦，可以用这个方式，传统相声当底蕴，然后来做比较新的喜剧创作这样子。
1: 但是谈到在海外的朋友，也有机会能够来上一上团长的课。哦，这点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啊，团长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全国中学的华语戏剧比赛也担任评审啊，
0: 是，这个很特别的缘分。最早最早是我们以前过去演那个表演工作坊的宝岛一村，认识了一位我的忘年之交，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马来西亚的演员。那后来因为我们签证，就因为疫情的关系，签证关系，他后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演了。那我那时候一直想要用我，因为后来他在马来西亚中间有遇到瓶颈。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用台湾的这些的资源，看可不可以过去帮助他，或者是协助他做更多在马来西亚做更多事情，就这个初衷。然后在2023年开始，我们就接触了马来西亚，不管是吉隆坡或者是槟城当地的这些，不管是活动策划公司或者是这些剧团，后来也到了他们的政府层级，也都每次去，他们都非常的大力支持。就是我们后来都是用喜剧团的名义过去，不管是办相声营或者是相声表演，甚至我有带2位老师，宋老师、朱老师去办过相声讲座，然后他们自己的戏剧奖。就是他们的舞台剧的，就像我们这次的那个台北戏剧奖一样，就是他们舞台剧界的戏剧奖，他们也办了30几年了。我们就是请2位老师也一起过去，然后颁他们的最大奖，就是最佳戏剧奖。那这几年我喜剧团还有帮他们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槟城那边有一个所谓的槟城庙会，就是他们的华人自己自主，然后办的一个，我们初九要拜天公嘛，他们天公的做一个庙会，就但是现场他们是封街做，封街做很多很多的大型的华人的传统艺术的表演，所以我那时候就过去，就是不管是带相声营队，或者是直接带人上台上主舞台做很多相声演出、戏剧演出跟戏剧教学都在那一边，那就是跟当地也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今年他们也邀请我去做他们全国华人学校、华人中学学校的戏剧比赛的评审。对，所以一路以来就深耕华人的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就是一直彼此帮助了，
1: 对，
0: 就帮跟他们一起交流啊，很感恩。对。
1: 是，所以在未来，那团长在成立了这个喜剧团之后啊，也会有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戏剧表演的心血加入你们的剧团吗？
0: 会的，我们甚至我们有，因为就是这样的两边交流的关系，我们发现就是，他们一直觉得他们要跟我们学习，我自己觉得我们也有很多要跟他们学习。单纯就舞台剧的这个颁奖来讲，他们已经颁了30几年，他们没有任何的政府的补助的任何的资助补助，他们就自己就是自己华人这样搞了30几年，已经30几届了，我们才第二届而已。对，光这一点，然后还有他们的，我们刚刚讲就是我过去当评审的这个，我觉得哇，他们的中学的这个戏剧比赛，他们是用学校当单位。我们台湾这边大部分都还是以剧团为单位，然后所以可能这个剧团或者是社团活动，社团然后当单位，然后他们请入的资源，他们可能是过去很多毕业很优秀的学长姐，可能去读了戏剧学士、博士、硕士，然后再回来一起帮忙，然后做这个比赛。我觉得哇哦，所以他们其实我这次去看，我其实是吓一跳的，就他们的水准之高，他们做的他们这个只是中学的戏剧比赛，做的水准就很高，所以我们未来会希望 两边会合作，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划了，就是未来两边会做、嗯、就是这种华人的，我们目前定调是喜剧，
1: 嗯哼，
0: 就是喜剧的华人喜剧的这种比赛，有可能从中学出发，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冠军就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做演出、
1: 嗯、
0: 马来西亚的冠军可以来台湾这边做演出、嗯、那还有很多的交流的计划，我们也希望就比如说同样一出戏，那我们可以有马来西亚的版本，也可以有台湾演员的版本。
1: 嗯，
0: 我们目前也有在着手做这样的计划跟配合。那目前现在正在进行，也是明年他们的槟城庙会，所以各位就是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
1: 嗯、
0: 过年的时候，
1: 嗯，
0: 槟城对其实对台湾的观众比较陌生，
1: 嗯，
0: 其实相较于吉隆坡的话、
1: 嗯、
0: 对，就马来西亚大家都会想到的是吉隆坡、
1: 嗯、
0: 或者其他地方，就是槟城其实是他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华人最多的一个城市，那有机会的话过年可以去看看，就是我们一起是封街搞几的，每一年都是至少20万人起跳的一个大型规模的一个、嗯、对的一个户外活动、嗯、对，
1: 是，而且槟城我去过一次，
0: 嗯，
1: 还有蛮多槟城美食，
0: 对，槟城真的好好吃
1: 好，那刚刚团长也谈到哦，在喜剧团当中，
0: 嗯，
1: 这些团员们有些也是自己经营自媒体啦、嗯、或者是有其他在网络平台的表演形式、
0: 嗯、对，
1: 所以现在对于很多的观者来讲、
0: 嗯、
1: 他们能够接触到戏剧的平台真的太多了，
0: 对，
1: 所以你觉得在接下来被分散掉的那种会走进剧团的群众们，你会担忧未来大家可能都是拿着手机然后窝在家里宅在家里在那边看各种戏剧，但不会走进剧团的那个表演场地了？
0: 我觉得应该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应该是说、嗯、这些当作辅助，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台湾很优秀的团体，年轻团体其实都做得很好、
1: 嗯、
0: 像是面白大丈夫，像是很多的这些脱口秀的这个什么萨泰尔这些、
1: 嗯、
0: 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其实都经营得非常好，那但是他们也有做所谓的线下，就是真的走进剧场的这些演出、
1: 哦、
0: 反而是利用他们网络上的这些当作宣传、
1: 嗯嗯、
0: 那真的要比如说卖票要售票的这个线下演出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我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就是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戏剧团体应该反过来向他们学习，
1: 嗯，
0: 就是他们的这种方式的确是比较吸引年轻的观众族群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当然各个剧团都有一些就是比较资深或者比较旧的这些客群要巩固嘛，但是如果要开拓这些新的比较年轻的客群的话，我觉得是向他们学习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把很多他们不管过去演出的片段或者是他们想要真的要在网络上经营的这些方式带到我们现在自己的不管是剧团不管是舞团不管是各个表演形式的团体来经营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只是各个团体有没有这个资源或这个资金做这件事情啦，像喜剧团现在就比较忙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人力也有限，所以目前还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对，
1: 嗯，
0: 但我们也有着手计划啦，对，
1: 是，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年纪啊，因为你刚刚说差不多40岁左右嘛啊，这个年纪刚刚好，就是可以成仙又可以起后，就是你可以跟这些大师们，像朱德刚，像宋少卿，像赖声川老师啊，
0: 嗯嗯，
1: 你跟他们有很深的渊源，
0: 对，
1: 但是你又有机会接触到现在新的表演的平台，
0: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是刚刚好、欸、
0: 对，如果我们比较正向思考的话、
1: 嗯、
0: 的确是这样哦、喔、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都可以学习，就是往上可以学习、
1: 嗯、
0: 往下也可以学习，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执行咯，应该是说、
1: 嗯嗯、
0: 就是对执行会比较难一点，但是也非常感恩就是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年纪能够做这些事情，对
1: 所以喜剧团算是你创业时以来是可以记上成功的一笔吧、嗯、
0: 我还不能算，我还没有算成
1: 功，还没有成功啊，
0: 喜剧团目前还是非常还是亏损，是吧、
1: 啊、
0: 我们的确我当然我必须要说我们受很多的场馆的、嗯、怎么说优待
1: 啊
0: 跟感谢、嗯、就是我们喜剧团一开始其实我们光申请场地我们都是申请不到的， 就算我们有这个两张就是大王牌、
1: 哦、大王牌、哦、
0: 就是宋老师朱老师，但是各个场馆还是会觉得你这个

0: 年轻的团体，他们也没有看过你过去的作品或什么的。
1: 嗯
0: 哦、但是、这一两年开始，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场馆、嗯、就知道我们了，也非常欢迎我们去做演出，这也是非常感恩的。所以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才是要补助嘛。我们现在之前是连场地都要不到，嗯、现在是接下来就是该申请补助。所以目前就是以喜剧团来讲，我目前还是亏损的状态。
1: 哦、oh. ，
0: 我们甚至就是宣传，很多观众来看了以后，他们会说你们的戏很好，就是最近我们常接到一个评语，你们戏、嗯、我们看得很开心，也看得很满意、嗯、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宣传要、嗯、要
1: 加
0: 油，对，要加把劲，对，没有错，我说我们也是努力，因为现在宣传方式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还不确定我们最主要的客群跟族群在哪里、
1: 嗯、
0: 所以就比较难去做宣传或打广告。
1: 当然大家可以上 YouTube 频道、哦、也有喜剧团所经营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
0: 对，我们也有放一些我们的宣传影片在上面了、
1: 嗯、
0: 对、
1: 嗯嗯、大家可以借由这些影片的片段、啊、也能够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喜剧团最新的戏剧作品，
0: 对，
1: 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两位大师也推荐了他们在演出的这个作品，
0: 对，
1: 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那我们最后就把2026年的8月份开始的这个大师来了系列第一部曲的这个演出讯息，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3: 好的，我们不止今年，我们是从八月份，我们预计目前已经排了，但是我们明年排到明年四月，但明年一到四月，我们目前还没有把它排出来，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场馆，就是最后的公文审查，最后决定。我们预计我们明年，我们希望我们全台湾都可以走一遍
2: 啊哈。
3: 所以我们今年从8月29号开始，我们在我们的中立艺术馆的音乐厅，因为喜剧团是成立于在中立的，所以我们的首演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中立。那我们的9月19号，我们在我们的高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有一场演出。那我们的10月份，在2425，我们在我们的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的亲子剧场有两场的演出。那到了12月，我们12月12，我们在云林表演厅；在12月19，我们会回到台中的港区艺术中心啊，做一场演出。那明年的1月份啊，目前规划有3个地方，但是现在确定的100%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台南新营文化中心，我们在1月底的时候，过年前会再过去演。那至于1月、3月、4月。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就是追踪我们喜剧团的，不管是脸书或者 IG， 我们会把我们最新的动态都放在上面。
2: 哇，你真的是跟着喜剧团要全台走透透了耶。
3: 对，是一部分也是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以前跟各个剧团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演出生活形态。那现在我自己有了一个小孩嘛，我有个女儿，那我也想要让她体验一下我们每个礼拜到各地去演出，那我们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也好，或者是感受各地的不一样的人文人文感受。对，
2: 是。好，今天请到的是喜剧团的团长翁全伟，也把喜剧团在接下来2026年的演出讯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团长，谢谢。
3: 谢谢。

0: 意。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1: Hello，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哎，这个 slogan 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啊。上联是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哎呀，这个耳朵都皮了，不听央广即时通，轻松好生活。
0: 你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将来听众朋友说，那我如果好生活就不要听了，怎么办？
1: 没有，我听志毅讲的。志毅呢，做这央广即时通啊，其实除了认真之外呢，还是认真的啊、哦。我想志毅可能要对一下对联，不做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0: 这个我认同，这绝对认同。
1: 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屡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哇，现在的市况如何？所谓的市况如何，就是说朋友们在平台上的一个反应究竟是如何。然后我们也看到志毅呢，在一定的时间里头就会po上一些讯息来说，哎呀，这个月啊。好像门前冷落车马稀呀、啊，这个数据怎么看呢、啊？以前不能够理解说这个股市看盘啊，那些营业员啊，把眼镜呢往额头上一推呢，那种紧张的样子啦，或者是把肩一耸那种紧张的样子，现在回想过来呢，还真的是，你说这个平台很棒，不错，可是平台呢也很残忍。你看，如果说没有多少人的互动，或者是互动的好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的那种心情上的，其实起落会很大。可是到了最后可能就想说啊，讲了这么多，那状况也都是这样子，那算了啦，这个不做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0: 对呀、啊，我们其实为了工作，整天都是在待命的，包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都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拍点什么东西，就可以丰富我的微博、啊？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跟家人出去的时候，家人都常常就觉得，哎，走着走着，我怎么人不见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某些东西，就觉得啊，这可能是我的素材，就停下来拍拍照。那个家人就觉得说，啊，你这出来玩都不能够玩得很放松吗？早年他们都会不谅解，现在呢，他们也知道没有办法去改变我，所以就有一点放弃的感觉。
1: 习惯了，习惯了。其实我们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朋友们听到的时候，其实志毅已经回来了啦。但是呢，我们录这档节目的隔天呢，志毅就要整装出发，就要到宜兰去了。哎，平常我们说呢，哎，我们到宜兰去，好像是台北的这个后花园呐、啊，感觉上的那种愉悦感呢，打从心底就升上来了。那这趟这个志毅到宜兰去了，一连三天，哇，那这个兴奋感不就是加倍的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三天呢，他是去干活的，是去工作的，这个可以稍微讲一下了。
0: 是啊，因为这次我们的一个标题，我觉得它取得非常的好，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就叫做随意出发。这个意呢，就是我的名字的意。哎，我觉得取得还蛮好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亮点。
0: 是是是，总共有三天的行程嘛，其实真的好驚哦，排得很满诶。像我们第一天礼拜天出发嘛齁。第一站呢，我们会去这个宜兰饼的发明馆齁。我们知道宜兰的这个牛舌饼很有名啊，所以一定要透过我们的介绍让大家知道这个牛舌饼的一个生产线啦。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呢有这个 DIY 的课程啦，就是自己来动手做牛舌饼、一定也可以试吃啦齁。那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凹一些牛舌饼啊，或者是买一些呢可以寄给听众朋友当礼物。
1: 那你要买那个牛皮嫩的齁、哦、否则他寄过去都碎了一点、
0: 欸。他们现在包装还不错。它现在包装都有硬壳、所以还好。对对对，
1: 是是，
0: 对，这个当然在我的那个 rundown 表上没有写，但是我都会有私心，所以请听众朋友放心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南方澳的观景台啊。那这边呢，南方澳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鱼市场啊，然后我们会去挑选鱼货。我是不太懂怎么去挑选鱼货。那据我所知呢，我们有请到就是这个专业的人呢、啊，会陪同我们一起哈，那来看看我们怎么去杀价去买鱼来吃鱼。
1: 南方澳应该是位在这个台湾最东北的一个港澳了，
0: 对，
1: 啊、
0: 东北角了、啊、对，
1: 从台北呢要直达台湾的这个东北角，最远。

0: 的一个地方啊，去
1: 是
0: 看
1: 是
0: 看
1: 是。
0: 海港啦，去看看灯塔啦，去看看海景啦。嗯，
1: 对，我刚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晚上的7点钟了啊。那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到底是谁票选要选日出的？
0: 就多嘛得，就多嘛得。当天晚上是住在南方澳喽。
1: 我看看我们住在哪里。其实这个饭店选的还蛮好的哦，在宜兰
0: 东
1: 罗
0: 山
1: 东，
0: 的，
1: 他在罗东。
0: 哦，就
1: 对，
0: 回到了这个宜兰的，算是市区了啦。
1: 对，因为要配合第二天的行程，也不能说就住在那边，然后第二天变成要拉车，要拉得比较久。
0: 可是这也辛苦啊！
1: 当
0: 你
1: 然
0: 看坐
1: 啦。
0: 的那么晚，然后回到饭店，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又要赶早起来看日出。
1: 对，你知道吗？那个日出的表定时间4点30分就要准备了，因为日出通常是在5点出头嘛。现在因为夏天的关系，所以你就变成可能要更早起来。天哪！我当时为什么要列这样子的一个候选名单？因为日出时间我看到了5点15分。哦，天哪！
0: 您说这个随意吗？好像不太随意
1: 真的不太随意
0: 哦，
1: 啊，
0: 辛苦辛苦，
1: 是啊
0: 哎，
1: 是啊，然
0: 好
1: 后
0: 的，
1: 呢，再来我们就看完了日出之后呢，就要去传艺中心啊。那传艺中心呢，这个表定时间是8点钟就要到了，所以你看，其实看完日出没有办法休息，你没有办法呢说哦去睡个回笼觉，没有，直接呢就要杀到了传艺中心。然后在传艺中心呢，我们会介绍这个文昌祠，也会呢来看这些游街的表演，然后还有呢去逛一些这个礼品店啊，要跟这些店家来互动啊。那生活室呢，我们可能会到一些就是有 DIY 的教室呢去上上课啊，玩一些东西。所以其实内容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就跟我讲，总共剪出来的时间大概也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我都在想，那这样的素材拍起来应该是可以30个小时吧。
0: 这个传统艺术中心呢，内容当然是很丰富。那为什么到文昌祠去？就我的一个印象里面，好像这里呢可以把杯，这
1: 哦，
0: 里可以
1: 可以点灯祈福，
0: 是
1: 对，
0: 是是，
1: 点心
0: 所以
1: 灯。
0: 这个。有戏份可以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这40几分钟呢，应该有很多的精华在里面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
1: 是。
0: 大家可以期待。好，
1: 好，那离开了这个传艺中心之后呢，我们下一个地点是要来到宜兰酒厂啊。那宜兰酒厂呢，就要介绍呢甲子兰文物馆。好，我还不知道酒厂里面有这个甲子兰文物馆啊。那还有呢，就是当然会请专业的导览人员介绍，就是酒窖。那为什么宜兰的酒厂这么有名啊？据我所知，就是他们的水质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这里的酒呢，就是很受欢迎啊。甚至呢，他们还研发出了就是威士忌酒啊。那当然，那是在另外一个酒厂了。那我们这次去的算是这个台湾的酒厂，这个老字号的酒厂。那我们也会呢，在里面跟大家介绍，其实从酒研发出的很多的商品啊，不是呢只有喝酒而已哦。像自己不喝酒的人，可以吃吃什么花雕鸡泡面啊，然后呢，可以敷敷那个酒粕的面膜啊。对，这些
0: 可
1: 呢都
0: 以，
1: 是
0: 不
1: 可
0: 错，
1: 以介绍的。对，
0: 可以，好酒成瓮底了。
1: 是是
0: 好，
1: 是，
0: 继续。
1: 好，那这个第二天就结束了。我看一下，我们结束的时间呢，大概是晚上的6点钟啊，就可以回饭店休息了。那第三天呢，我们要拉到了头城老街。好，那头城老街这边有很多的历史建筑啦，还有一些文化馆啦，还有文学馆啦，所以他们的。我们的规划呢，会去一些文学馆啦、啊，生活室还有一个人文的艺术咖啡厅呢，去看看啊。在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些在地人说故事，然后告诉你这边的历史的演变。好，这是早上的时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要去赏金，坐船赏金，
0: 出海，
1: 对，要出海啊。我曾经坐过一次这个赏金船，其实它还蛮晃的，因为那个船它速度很快啊，就是那有时候要看海象啦，如果说是稍微风大一点的时候呢，哦，那个就真的有点像海盗船。我记得我上次抓得好紧啊，很怕掉到海里面去。
0: 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讲说四面八方都是金，
1: 都是豚啊，
0: 都是豚。
1: 对、
0: 啊、
1: 我那时候就满心期待要看到金鱼，就那天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太好，没有出现哈。但是呢，海豚真的非常的多。嗯，当时我是做的媒体的采访团，所以有请这个海豚的专家啊、哦，那个台大的教授，他特别说他估计大概超过400头哦。那个
0: 哇、
1: 哦，对对对，
0: 400头的豚哦，
1: 对，
0: 豚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是纯哦，纯就算了，纯留台北，
1: 对，
0: 豚在这个头城海岸边啊，要去赏金啊，太好了。
1: 对，然后呢，接下来就可以收工回家了、哦。好，感觉好像之前很早，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想哦，现在的台北的气温啊，动辄35、6、7度的啊、哦、那这次我们刚刚介绍这些行程大概一半以上通通都是在户外。我都在想啊，我可能每一天很狼狈的应该会变得好像
0: 花容失色，
1: 真的动不动就会好像那个刚出生的小鸡，你知道那个头发啊什么衣服都粘在身上的那一种模样。那希望听众朋友就要多担待，因为我自己很会流汗的人，所以说真的这样的行程我是万般不得已啊，可是工作嘛没办法、啊、不然的话呢我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啊。好啦，大致上是这样子。等我们拍摄回来之后还有一些后置的剪辑，所以应该是在8月份以后呢才会正式的登场，所以还是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耐心等候一下下咯。
0: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档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志毅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在此刻我们录这档节目呢在介绍这样的一个行程，就我们不用去工作的人呢、啊、听起来觉得哇好棒啊，好丰盛啊汗流浃背，丰盛了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了，大家这么样的用心做规划，那么呈现出一些成果来，都希望说能够凝聚更多朋友们，您不管是对于央广即时通啦、在广播的平台或者抖音的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起家错啊，就是在微博平台呢都能够给予支持了。如果是再不支持的话呢，那真的就让志毅呢不做央广即时通，
1: 真的
0: 生活好轻松去了。
1: 对，我们每一年的就是要丢企划案啊，我每次在十月份的时候都超级的挣扎、嗯、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啊、哎呀做这个节目呢，当然我是喜欢跟听众朋友做互动的，可是这几年来真的就觉得好像越来越冷清，冷到好像没有办法翻身了，你知道吗，都不知道那个谷底到底在哪里本来都已经觉得现在已经很低很低了啊、哦。以前文哥都说怪天气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诶天气热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天气冷也没有人来那到底什么气候大家才会来呢啊，真的是觉得很有点力不从心啦，就我已经很努力可是没有办法翻转了、嗯、那种感觉。嗯，真的
0: 是，就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啊，就好像相对的志毅导引我到这个抖音去了以后呢，其实朋友们聚拢过来的也还是不多，但是呢你确实可以看到说你的一个东西上去之后会有一些新发现的老新朋友，也就是过去呢在我们平台当中长期听节目的，他回过头来，然后那个字里行间呢给你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好像有一种呢哎呀我不能够辜负他们的一种情怀在里面。但是你说这个有多少呢，可是字里行间那就是一种鼓励。所以我相信回过头来质疑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一样，我们每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微博平台，还是要感谢这些老字号的朋友愿意来对号入座了。可是感觉上呢好像老朋友呢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相信老朋友是会关怀的啦、嗯、所以呢必须要打强心针，因此呢志毅随意出行远行到宜兰去，希望这一炮呢能够一炮打醒每位好朋友、嗯、
1: 如果这个再发挥不出功效的话呢大概就可以打烊了好了，就今天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1: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2: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摩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1: 照程曦所说的，摩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2: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1: 如果是商人的话，冠元或铁生那里或许能打听到。
2: 没酒喝了，提不起精神讨论呐。哎，找我们大老远过来，结果一滴酒都没了。
0: 戴着草帽的苍玉微笑着抱怨，连玉揉着鼻子一脸期待地问，
3: 都特地来这里了，请我们喝一杯不为过吧？啊，
2: 太好了啊，就等你们这样说。
3: 去哪里喝好呢？啊，
1: 找个有酒的地方，咱们继续啊。
2: 话说那两个女人呢，好像后来都没看到啊。
0: 四个人开怀笑着讨论，比肩离开墓地，远去的身影没有回答阿木的困惑。阿果探出头来，
4: 半鬼儿子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人都走光了，你想要跳进坟墓里不成啊？
5: 这……
0: 阿木回头看着空的墓穴，心中万分感慨。
5: 唉，死了真的比活着好吗？像我这样不记得过去，对未来也没有想法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4: 你还真想被埋起来啊？不要跟诗人胡诌几句就变得伤春悲秋的，就算这样，你这小龟儿子也写不出诗了。
5: 哎呀，总之事情解决就好了，只是魔笔还没有找到。
0: 忽然上方传来拍打翅膀的声音，是刚刚那小白鹿从天而降。阿木看着白鹿叼着一卷东西，
5: 该不会要给我？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石龟都会说话了。
4: 别扯到我身上。不过这只确实不是普通的鸟，能够感受到法术的力量。
0: 阿木接过那纸卷，白鹿随即腾空飞去。他打开纸，纸上有四行诗句。
5: 冢间寻魔笔，湖上捞月光，莫笑痴人梦，遗民心已亡。
4: 是那个时候他们捉弄你写的诗。我没想到写完最后一句，加了这一句就不像是取笑了，反而是带点哀伤的自嘲。本来以为只有你这小龟儿子在找魔笔，但其实这些诗人也在找笔。遗民是这些老诗人的自居啊。
5: 是这样吗？这应该是赖悔之送来的吧。
4: 就当作是绿色酒鬼的道歉或者示好吧，好好留着，诗人真迹是可以卖钱的。
5: 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当然是赶快去买桃子上供啊，不是说好了吗？
5: 哪有啊，
4: 一堆桃花桃树，不如桃子可以吃，这些诗人太不切实际了。
0: 阿木在阿果的抱怨声中下山，抬起头可见已经远离的白色鸟影。小白鹿最后落在了一处蓝色木门后的庭院， 高瘦的身影缓缓走向前，接过白鹿衔着的信纸。
3: 墨鬼已于申时收服，幸亏鹤亭及早通知，无人伤亡，魔笔下落仍不明。收。
0: 鹤亭轻轻点头，墨改毛笔轻触纸张，上面的墨字全被吸入笔中而不留痕迹。

0: 几天后，李淳熙再次来到了八卦山。在使用魔笔前，他每个月都会来到此处，本来是为了寻找谢卓华的遗体，到后来已经变成一种固定仪式了。战争的痕迹早已不复见，绕了一会儿，淳熙依然感伤而茫然，痴仙的指责不时回响在他脑海中。
1: 夫子，我好想念您啊。
0: 淳熙坐在树下哀伤地说，微风吹过，嫣红的花瓣掉落在他怀中。
1: 嗯，
0: 他困惑地抬起头，惊觉竟然是一株正在绽放红花的桃树。晨曦诧异望着，
1: 花季早过了吧？
0: 回想起夫子最后留下的诗句，
1: 含泪甘作山上桃。啊！
0: 落花之下，晨曦回神大悟，伸手摘了一段芳花盛开的桃枝。他随后返回墓地，将桃花放入墓穴之中，接着双手合十，满心感动的道别。
1: 夫子，终于能合上墓，将您安葬了。
0: 祭桌上一杯新酒飘香，山上满植的桃木在此时也渐渐萌发新芽，恢复生机。

0: 混账东西！
1: 随着唾沫飞散的骂声刺激着耳膜，阿木只能弯腰对一高一瘦如同七爷八爷的男人道歉。平时打倒两个男人不是问题，不过这次可是身穿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身为台湾人只能低头听话。受巡查问着：
2: 竹子哪里来的？
3: 啊，这问我也不知道啊。
1: 阿木回头看着身后拉的车子，上面是经过整理的竹材。
3: 这是真迹，要送到西大墩，我只是送货的。
2: 是不是偷的？
0: 全部扣留下来。
1: 胖巡查下令。阿木慌张的想阻止。
3: 哎，等等，哎呦，已经答应要送去家具店，要是没送到拿不到钱，我就没饭吃了。
2: 你敢反抗？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受巡查用力推了阿木，但强壮的阿木却只退了一步。阿木恳求着说：
3: 哎呦，拜托了，有问题可以等我送完货带你们去找老板谈。
0: 混账，找死是不是？
1: 胖巡查大骂一声，挥出拳头，但却被阿木截住。受巡查强装愤怒的脸难掩苦恼，态度暧昧地说：
2: 哎呀，你这家伙，做个样子被打趴下也好吧。
1: 迟钝的阿木还没反应过来，脸红脖子粗的胖巡查已经伸手要抽出腰间佩剑。
3: 哎呦，完蛋了。
1: 阿木后悔自己接下了这个送货工作，虽然比没生意的算命摊能混口饭吃，但怎么也没想到才第二次出车就遇到这种麻烦。
4: 请等一下。
1: 一身妖货，身穿黑色和服搭配雪白羽织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上前阻止。三个人都困惑地望向他，男人充满气势，三两句就让胖巡查收起剑。瘦巡查陪笑点头附和。瘦巡查对阿木解释着：
2: 你小子运气不错啊，遇上了广内先生替你说情，他以报社名誉担保你的货合法，以后小心一点。
1: 胖巡查瞪了阿木一眼，就拉着瘦巡查悻悻然离开。被称为广内的男人回过头笑着关心阿木：
4: 你没事吧？吓到了吧？现在竹子大部分都属于总督府官有，不能私自砍伐私售，所以比较敏感。当然巡警的素质也很有问题，没有证据就乱扣货抓人，除了想要向本地人耀武扬威以外，还不是想借着这机会收贿。愿意花钱的话，他们就会把东西还你，假装没事，哪管是不是盗伐的。
3: 刚刚说是报社，该不会难道是韦奇先生还是魏清德派你来协助我的？
4: 嘿嘿，你不笨吗？报社可不只是发行报纸，而是能够听见整座岛，又能够讲给全部人听，所以就算是警察也不敢有任何一点冒犯。
3: 真是太好了，我本来还想去找魏先生回报目前的状况呢。
4: 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1: 广内左右张望，确认附近没有别人。阿木将谢卓华墓园发生的事情告诉广内：
3: 魔笔是从一位姓黄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你们报社有没有办法查到这个人是谁？
4: 这个嘛，只有一个姓氏是不好办，不过你是替真迹商行送货对吗？
3: 是啊，怎么了吗？
4: 虽然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老板是姓黄吧？
3: 啊？
1: 阿木并不知道老板姓氏，更没想过会和魔笔调查有关系。
4: 刚刚不是说竹子大多被收为官竹吗？但你们老板却能够轻易取得竹子伐售特许，商行也没有成立多久， 现在就经营的有声有色，生意兴隆，谁知道有没有进行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易呢？
3: 难道我的老板是卖魔笔的神秘商人？
4: 嘿嘿，正好你在替他工作，这不就是调查的最好机会吗？
3: 哎呀，这……
4: 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要先去神社参拜了。
1: 广内上了人力车离去。
5: 哎呀，龟儿子真是倒霉啊，还以为好好工作之后不用管那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别说魔笔所在地可能有活鬼和虫子，要真的是搞出这些名堂的幕后黑手，哎呦，那就更危险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永续的理念真的可以融入餐饮教育当中，而且可以带领学生学会珍惜食材、珍惜资源，也珍惜环境。今天要带大家到树人家商来，请这位非常用心带领学生的导师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我们先来听老师的乐活心言，等一下再请老师深入的帮我们做分享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少用一次性用品，好好珍惜食材，就是对地球最温柔的回应。当我们懂得惜食，懂得惜福，也珍惜身边的人，永续就在生活中。一起乐活深呼吸。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永续真的除了透过减碳环保跟资源回收，也可以从每天的一双筷子一份餐点开始。今天我们要到树人家乡，我们要分享从习食到习服餐饮教育里的永续故事。今天的这位老师真的无敌的用心，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先欢迎他出来。他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 Hello 老师您好。
1: 美丽的季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在餐饮教育现场里面看见孩子们如何从习食慢慢学会习服。我常觉得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要学会珍惜，而珍惜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生活中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哦，例如一双筷子、一份餐点、一张海报、一块食材开始。
0: 老师，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是学会珍惜，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大家谈的都是大的，可是我觉得说当你习服就会自动你会懂得珍惜，我觉得从自身开始，而不是在讲很大很遥远的东西。
0: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其实你很特别的是你现在是餐饮管理科的导师吗？
1: 是的。
0: 那您就会带领学生从生活的习惯来培养永续的观念，到底怎么做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1: 我常觉得有些人觉得环保教育一定要办大型活动，我觉得最有真正力量的是每天重复的小习惯。例如新生刚进来的时候，班上很多孩子习惯吃便当，就是使用免洗筷，我就跟他们说，孩子们你可以用，但不能丢在教室的垃圾桶，你必须自己带回家处理。结果没多久，全班竟然慢慢的自备环保筷，因为每天学生觉得很烦，自己竟然带环保筷自来清洗，比自己脏筷子要自己带回家还方便。那更重要是我们学校福利社非常的有环保观念，没有提供免洗筷，可是有贩售环保筷。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教育不一定要跟学生讲很多的大道理，其实让孩子亲身体会往往比跟他说啊，你就是一定要使用那个环保筷啦，不能用免洗筷等等还要有效。第二个是垃圾分类，我很重视班级的垃圾分类。高一的时候我就教他们垃圾应该怎么分类，可是偏偏有学生就是懒得洗啊，反正老师你看不到嘛，我就随便乱丢。于是没想到我这个老师蛮机车的，我就每天检查垃圾桶跟资源回收桶，班上同学只要没说好，哎，同学全班留校。一开始同学就觉得好麻烦哦，可是他们很怕害了全班被我留校，最怕是什么？被同学讨厌。所以久而久之，同学就开始害怕被我留校，于是就做好分类。听起来蛮好笑的，可是因为没办法，透过这个方式，学生可以学会自我要求。所以我常常觉得环保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去影响孩子的习惯。所以后来很多孩子就说，哎，看到他，哎，同学你分类错了，赶快提醒同学。我相信这就是教育最美的地方。那第三个我也想分享，我其实这位导师蛮重视班级的环境布置，因为我常常觉得有舒适的环境，人在里面才能过得舒适自在。可能有些班级会购买新的装饰品，但我很喜欢重复利用，像班级的公布栏啊、班级公约、荣誉榜等字卡，都是学生高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会用毛笔字书写，然后就给他互背起来，请同学利用学校的那厚纸板作为立体垫底，让它撑起来变得非常漂亮立体感，然后下面再用那个重复性的粘土把它粘上去，这样我每一年都不用重新印制，就是重新再利用。我只要请同学每年更换背景的海报，我们教室的背景又呈现了不同的风景面貌。甚至有些孩子很有天分，他会把海报例如反毒宣导啦、护牙护眼的健康保护的宣导海报画得很漂亮，我觉得一年用完就丢掉超可惜的，所以我就会去买了大的透明保护套把它包起来，然后就每年可以重复展现。所以其实孩子就会看着老师这样做，慢慢的就可以理解原来东西不一定要用完就丢，其实重复利用也是一种创意哦。这就是我每一天透过生活习惯来培养孩子的永续观念。
0: 老师很好奇，为什么你会这么有环保的意识，而且你会想要把它带入在您 担任导师的班级当中，而且真的让学生在学习与生活当中实践啊。
1: 因为我们自己在讲求环保，我想就是要从自身，那当然我觉得是老师要先有这个环保观念，我们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先我自己，因为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已经有意识到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地球才能有所改变。因为我先有了这个意识的增长，所以我希望透过行动，不是只有意识，而是化为行动去做，才能变成具体实际的行为出来。
0: 老师，其实你真的非常的独特，因为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雅珍老师其实你专业其实学的是辅导，可是呢你现在竟然来当餐饮管理科的导师，而且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雅珍老师他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当做学生的榜样，因为你找到我们一个科，你就会跟着孩子一起考证照，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你这一段的转折？
1: 因为我曾经带过美容科学生，我也为了鼓励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考美容乙级太难了，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相信自己是做得到。于是导师就为了鼓励他们，我自己也跟着下去考了美容丙级跟乙级证照，然后带了这一届餐饮科很独特，就是好多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就是不会嘛啊，因为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于是我就是透过考试考取的这个过程，让学生知道老师都办得到，你凭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在带这一届，他们高一的时候要考中餐丙级证照，我就考到了。二年级考饮料调制丙级证照，我也考过了。三年级要考烘焙丙级证照，我也考到了。都是陪着他们，在他们考试之前，我就先考取了，这样我就能协助专业老师重盘协助他们考过，所以我们班的通过率比率非常的高。
0: 当然，老师你在陪伴学生们做考照，尤其是餐饮管理科的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只是只有教技术嘛，也会把习食教育，就是珍惜食材放入准备考照的过程当中哦。诶，老师您是怎么做啊？
1: 其实餐饮科真的接触就是食材，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份的食材背后来自很多土地跟很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在餐饮科除了技术教学之外，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习食教育，比如说中餐检定里面的切割红萝卜水化片，考试的时候其实完成切割之后不能直接丢弃哦，还要作为菜肴装饰使用，既然可以提升菜色的

0: 的美感，也可以避免浪费。二年级考饮料证照检定也是一样，哇，学生在制作西瓜船水果盘切完了之后，下一题考试就是考制作冰西瓜果汁，让孩子理解哦，原来同一份食材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价值。所以我们整个任何一张检定的过程训练都严格的要求学生剩余可堪用食材要送回，不然严重扣分。所以整个训练养成的过程就是要养成孩子不浪费任何食材的习惯。然后考照的过程，我们特别餐饮相关的检定非常非常的重视卫生跟环保观念，比如说我们从清洁啊整理到整个善后工作都必须要到位，然后我们整个教学的器皿都是铁碗铁盘啊不锈钢啊玻璃杯等等，都是可以重复性的使用器皿，完全不采用一次性用品。所以同学也慢慢养成啊，比如说他去饮料调制练习过程当中他没喝完哦，他会自己带环保杯把它带回来。所以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料理不是只有好吃，更要令人吃了安心。然后我更想要分享一个我们班超级非常有创意的故事，就是废弃物再利用，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啊。有一次我们学生在练习饮料检定考试的过程，有两题就是需要用香蕉水果摆盘考试哦。当时候哇塞，那个香蕉贵到不行，一只可能快到30元，非常贵，学生完全买不下手。然后有一次啊，我就入班啊，然后学生就当当当，老师你猜猜我们在做什么。结果我学生让我好压抑哦，他们竟然利用废弃物的保特瓶啊，然后就用麦克笔哦，他画线裁切，目的就是要做出香蕉切片的模型。哇，竟然用废弃物的保特瓶，然后练习切割那个刀工以及摆盘技巧，等考试的时候才真正的使用到香蕉。我那时候真的真的好感动，也非常的惊叹，因为这孩子竟然可以开始思考诶，怎么做才不浪费，怎样才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怎样把身边的资源发挥到最大价值。我相信这种能力其实比任何技术更珍贵。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今年啊6月2号我们是毕业典礼，我们班制作的花束就是独一无二，全校都没有的。他们结合了餐饮管理的专业跟创意，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人同学家里是卖那个新鲜蔬菜哦，于是他就请学生带来了很多家里的新鲜蔬菜，做出了一束蔬菜花束送我。哇，我收到真的超级实用啊，我好喜欢。然后当天呢，我就带回来，就立刻烹煮美味的料理，完全不浪费一滴食材，既达到了美观，又达到了创意。所以我觉得孩子真的超级棒，有很好的习食教育的观点。
1: 哇，听了真的很感动，因为从进到您的导师班，经过老师这样的教育以及永续观念的注入之后，他们毕业之后的确做了很好的实践。老师捧的这一份独特的花束，其实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网页上也会看得到哦。老师，学生送你的有玉米，有红椒、黄椒，还有什么？
0: 还有那个小黄瓜、
1: 辣椒，
0: 还有一些香菇，对，辣椒都有。他们真的超级有创意。不够的，他们还会叫 Foodpanda 送过来，真的太厉害了。
1: 好，那我相信雅珍老师呢，在烹调这些孩子们的用心的时候，吃起来的这些蔬食都是非常的可口跟甜美的。当然老师也带领学生透过制作创意的餐点，而且在比赛当中还获得好成绩哦。那这是什么样的历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再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环三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在课堂当中带领学生从习食到习服。那在餐饮教育里面其实也可以推动永续的概念。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雅珍老师，我们又回来咯。
1: 对，回来的非常开心。
0: 老师，您的导师班里面的学生哦，其实很厉害，他很像可以把永续的概念融入他的比赛的作品，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吗？
1: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班上有一个乐在烘焙里的孩子，叫做彭宇荣，他参加了2025年创意永续烘焙争霸赛，他的作品名称叫做生姿点心屋与自然共甜的题目荣获的最佳创意奖。我非常的感谢烘焙专业温家如老师的用心指导，因为呢他学会了善用运用在地食材，例如竹炭粉、凤梨、芋头等元素，然后制作出好可爱的台湾黑熊造型的熊梨酥以及杜鹃花酥，希望透过这个制作甜点的过程来传达支持在地食材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我觉得超级有创意。然后整个过程令我最感动的是参赛过程的展台的制作准备，那许多的食材都不是买的，而是学校老师一起协助募集，当然我也有一点背后的功能啊，就是老师从旁协助他。然后比如说森林道具的展台重复利用，透明展示板的重复利用，画科老师共同来支援他。那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永续不止环保，更是一种合作与分享，所以当大家愿意一起成就孩子，那份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还想分享，这个孩子非常的懂得感恩，他得奖之后他自己制作小点心，一份一份的去感谢这一些提供道具过程帮助他的所有老师们，真的非常的令人觉得温馨感动。
0: 当然还有一位让你非常骄傲的学生，他叫做赖思柔，那他是用在地的食材进行低碳餐饮的制作，那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这一位让我非常骄傲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年级进来就非常的害羞内向，没想到他选择了饮调社，所以他超级希望自己在展台上参加饮料调制，没想到就有这个机会让他练习走到台上自信的展现。他在过程当中两年的磨练，一开始手啊姿态都卡卡的，哇，到了三年级那个动作自如，然后微笑就非常的甜美，我真的觉得他成长实在太棒了。然后他在今年2026年参加了国际调酒大赛，荣获的冠军哦。那我非常的感谢饮调专业的张玉晶老师的用心指导，然后他的作品名称非常的可爱，叫做碰见台湾曙光。碰是什么？他选择了台湾的在地食材碰柑跟地瓜哦，作为主要的创作元素。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食材，发现哇，原来地瓜跟碰柑搭配起来味道这么特别，会衬托对方的层次以及特殊的口感。比如说地瓜会衬托碰柑的清新果香，然后碰柑呢也会衬托地瓜的厚实蜜甜。所以很多人以为参加国际赛一定要使用非常昂贵的进口原料，但他跟人家不一样，他反而希望透过的在地的农产品让世界看到台湾。为什么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他就跟我分享，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比赛现场来自了日本的五组选手，所以他更希望借由作品来行销台湾的在地食材，让他们更加的认识台湾，对我们这份土地的认同其实非常的珍贵。然后整个比赛的展台也融入了永续的概念，比如说他的展台不是一杯饮料这样好看就好，也要布置美观来衬托他的美跟艺术感。比赛的那个展台木头裁切哦，是由木头裁切的杯垫，然后展台啊他就想到家里有一个木质盒，于是他就把它重新装置，赋予材料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永续教育最美的样子，我们不是在一昧的追求最新最贵，而是孩子开始慢慢的懂得欣赏自己脚下的土地，开始愿意认识我们这片土地， 自然就会愿意保护我们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成长太多了，而且可以跟低碳餐饮做结合，这样子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杰出的表现，非常的厉害。
0: 而且我很感动的是，您跟您的导师班的学生竟然情感这么好，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偷偷帮你准备一个特制的花束给您哦。您真的很用心在陪伴他们。那雅珍老师，您一毕业其实就到了树人家乡，时间过得很快，20多年的时间。那您在继职教育当中或是在校园里面，你也像也有想要送给学生的永续能力对吧？
1: 是的，其实这些年我感受到，我今年已经满21年了，在树人家乡。其实我常常觉得，永续不是只有爱地球，而是学生更要学会珍惜，除了珍惜食材、珍惜资源、珍惜环境，更重要的还要珍惜陪伴自己的人，还有珍惜自己的人生。像我在带班级，我一个教学信念就是常跟孩子说，全力以赴就是第一名。因为我常常觉得人生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一定成功，但只要愿意坚持到底，愿意对自己选择负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从教育现场20多年来，我看到的许多的原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有人成绩不好啊，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也动不动就想放弃，但他们开始愿意再往前一步，人生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如果要送给所有继子孩子一项最重要的永续能力，我想就是珍惜，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珍惜身边愿意帮助你的人，珍惜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因为真正的永续不是环境的永续，更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负责、懂得感恩、持续成长的人。因为我常常相信，当孩子学会了珍惜，就懂得感恩；当孩子懂得感恩，就愿意回馈。而这善的循环其实就是最美的永续。那像前阵子啊，来自坦桑尼亚的台大毕业博士生嘛，他因为感谢真古德帮助他改变了命运，所以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希望将这份感恩心继续传递。梦想毕业之后就是返乡盖校，帮助跟他一样困苦长大的孩子。我相信这就是最美的永续善的循环。那我觉得当导师最有福气的事情，就是终于看见自己的用心栽培的努力有开花结果。像我带了这一届3年，孩子真的都连一句话谢谢都不会跟你说，可是我就觉得坚持要教孩子懂得感恩。所以我这3年慢慢的就像播种感恩教育，在融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然后毕业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感动，好多孩子都用自己的创意来展现对我的感谢。比如说有人啊，竟然制作了雅珍老师的个人人形立牌，走在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看到我真的是更加独特不一样。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巨大的雅范真纯的大匾额，还有同学集会了全班的感恩小卡，做成成册让我一辈子都想念。其实我就觉得我们投入过去，当然有时候蛮遇到挫折了，当然我这样教孩子真的有成果吗？可是只要本不放弃，孩子也在无形中开花结果。那一刹那我真的懂了，我们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是有机会能看到美丽的循环。所以我看到孩子的成长，这就是最美的善的循环，也是我希望送给孩子一辈子永续能力，就是要懂得珍惜跟感恩。
0: 其实被雅珍老师教导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幸福，并且呢让教育的爱是永续不断的流传哦。那雅珍老师，你刚带完一班嘛，那接下来呢继续当导师吗？
1: 是的，也是继续教餐饮科。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在课堂当中把永续的概念来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可以从习食到习福。那今天就再次谢谢雅珍老师喽。
1: 谢谢美丽的季节主持人，谢谢听众用心的聆听，谢谢大家。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今天想推荐一起到绿色餐厅吃顿饭这本书，它让我们看见每天吃的一顿饭也能守护环境。书中啊，分享在地食材与习食减肥的理念，引导我们要重新思考食物与土地的关系。在餐饮教育里啊，我常鼓励孩子要懂得习食，珍惜食材，因为减少浪费就是最贴近生活的永续行动，推荐给大家哦。

谢谢雅珍老师用心带领学生，让学生从习时到习福，而且让每位孩子在感恩跟珍惜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力量。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夏天呢有莲花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这个莲花都非常的有名啊，不过我们今天聚焦是在桃园的莲花季，那已经开始

0: 花园的休闲农场呢就盛大的展开，而且今年的主题很有意思，叫做百年好合，其实不是致意发音不标准啊，其实它就是取自于百年好合的一个美好寓意。
1: 对，现在都流行用谐音梗啊、哦。
0: 嗯，
1: 那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产莲花。那我想啊，可能是这个南北气候有差异啊。像台南白河的这个莲花呢，活动好像比较早一点。那桃园的莲花季呢，就是在七月到八月，是正好是最热的这个暑假啊，因为它是应该是莲花是属于夏天啊开的一个花了啊。那这个当然呢，这个说到莲花，其实也不只是去看莲花而已啊、哦。这个活动呢，还有这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写生嘉年华，还有食农教育体验，还有游园的这样的一些专车啊、哦。那么大家一起来探索莲香的魅力。那喜欢音乐的民众呢，也可以参加经典民歌演唱会，还有这个潮客爱音乐，还有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感受多元文化跟夏日音乐交织的热情氛围。
0: 是啊，所以来到这边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哦、当然了，现场除了赏这个莲花之外呢，还有偶然花献你、哦、也就是呢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还有爱的连线、哦、都跟这个莲藕啦或者是莲花有关联。那这些大型的装置艺术呢，其实也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拍照打卡用的，因为现在的人呢到哪里去啊都一定要拍一下这个地景啊，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很漂亮的风景呢就可以放在网络上，也可以呢当作是一种另类的宣传，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诶有这样的活动，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去这里呢亲自体验。
1: 对，说到这个荷花莲花、哦、它的这个产值真的是相当高啊、
0: 嗯、
1: 花可以赏啊，那么它结的不管说是莲子也好莲藕也好都是很好吃的啊，很多这个食物啊在烹调的时候你如果加上一点莲子或莲藕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更多的品尝时候的这个风味。
0: 对，而且莲子跟莲藕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啊、哦。
1: 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到这个莲花池啦去赏莲花，我觉得第一个看到这个莲花这么美丽啊，你会心情非常的好，然后呢你又可以参加这么多的活动，也可以呢在当地买一些农产，比方说你可以买点莲子带回去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因此在台湾各个季节有各个不同的一些农产品出现的话，当地的政府也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这个时候去呢既可以赏美景还可以参加活动，甚至呢买些东西都还可以说是呢最便宜的时刻呢。
1: 是，所以这个活动啊一场接一场啊，这个全台湾各地啊令人觉得这个目不暇接啊，在暑假的时候真的不怕啊没有地方去、
0: 嗯、
1: 啊，甚至于这个全家都适合去。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桃园莲花季的百莲好合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我们要来报喜咯。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十大伴手礼，那我们也念出了很多听众朋友来参加的内容，如今呢选出了特优奖还有这个优等奖，另外呢在投票的部分也选出了8名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台湾印花的侧背包的礼物，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得奖名单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
1: 好，这个包括了李俊荣、楚建元、曹学志、张小燕啊，他应该不是这个台湾的艺人综艺教母张小燕啊，应该是同名同姓、啊、
0: 是，
1: 还有陈兴龙、楚昌荣、黄立强、郭晓东。
0: 哇，这8位呢是参与投票然后呢所选出来的，就是运气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当然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票选的前3名到底是哪3个伴手礼呢。
1: 对，其实第一名大家想都知道就是凤梨酥了啦、得票是绝对的啊，冠军啊，在不管你是哪里的这个听友啊投票啊都是挑了台湾凤梨酥。
0: 对，那第二名呢，
1: 第二名是台中的太阳饼、它的这个差距跟凤梨酥是相当多的。
0: 对，
1: 可以讲的是凤梨酥

0: 是压倒性的胜。
1: 对，这差距呢大概有5倍之多啊，所以可见呢大家对于台湾凤梨酥印象还是最深刻的啊。那不过第二跟第三名呢就差距比较接近的，只差1票啊。那但是第三名呢有2个并列，分别是澎湖的黑糖糕，另外呢还有就是宜兰的牛舌饼啊，并列第三名。
0: 是这几样啊，都算是我爱吃的，我不爱吃的都没有入选呢。
1: 哦，不错不错、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奖的时刻了啊！这次呢，总共有3位听众朋友可以得到优等奖，有另外一位呢就是特优奖。特优奖的意思就是应该是第一名了啦啊。
0: 对，
1: 那我们就从第一名开始公布起喽。
0: 好，第一名啊，这个征文特优的听友是王宇轩，他的这个特优奖品是太阳眼镜。那他的这篇文章的亮点呢，是诉说了一段隔着海峡的网恋遗憾。女孩亲手寄来的凤梨酥承载了当时的温柔跟心动，虽然两人如今已经断了联系，但是凤梨酥的酸甜滋味成了那段青春与短暂相遇的独特纪念，情调惆怅而优美。
1: 对，这就是他文章的亮点哦，就等于是评审呢还把这样子一个评语呢给列出来了，恭喜他可以获得这个高级的太阳眼镜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优等奖，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五月，哇，他可以获得呢环保布的后背包。
0: 是，他跟五月天只差一个字。这个文章亮点呢是文字灵动活泼，画面感极强。作者透过细腻的感官描写，例如奶呼呼、脆生生、眯起眼睛晃脚丫啊这些形容词啊，把闺蜜旅行带回凤梨酥的喜悦刻画的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伴手礼传递友情跟小确幸的温暖内涵。
1: 对，其实说到这几个字我大概都有印象，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念过这篇文章，当时我们就觉得哇，写得非常的好，果然获得了这个优等奖啊。好，那接下来呢获得优等奖的是方弘毅，评审是说呢他非常精准的捕捉了台湾在地老街的烟火气跟视觉嗅觉的记忆。那文章呢是由伴手礼的美味延伸到台语的翁来，就是凤梨的意思啊，就是祝福的寓意。那也提升了就是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与陌生人的善意，它的结构是很完整的，层次也很分明。
0: 好，另外还有一个优等奖，这是许燕翔，他的文章亮点是文章巧妙地引用了语文老师为凤梨酥写的优美新诗，把宝岛的街巷烟火跟温柔化为唇齿间的绵长念想。在文章的后面呢，更结合了大女儿即将中考的现实生活，把凤梨酥比喻为带来好运的甜蜜祝福，读来十分温馨。
1: 对啊，其实本来我们刚刚就提到了这个凤梨翁来呢，它就是有祝福的意思啊、哦，所以这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那恭喜呢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获得环保部的后背包，这次的礼物的奖品都很大哦。那恭喜这些听众朋友。那如果呢就是没有获选的也不用太难过，据我所知8月的时候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活动，应该也是票选加征文啊、哦，所以听众朋友只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就能够掌握就是这一些活动的内容，只要有来参加都有希望，而且呢这个奖品呢一个比一个大。
0: 是，感觉上大家就是这个应接不暇了啊，这个要赶紧啊好好的练一练自己的这个文笔啊，那一定可以有好运降临的。
1: 对啊，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念出这些文章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到别人的写的内容的时候也当作是一种参考，包括了像这次我们刚刚把这个评审的评语都讲出来了，也许听众朋友就比较知道呢要从哪个方向去着手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啊，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啦齁。大家也不要把它想的是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很平时的很温馨的把你心中的这个故事呢写出来也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好认真的来掌握一下啊，这样子拿大奖的机会呢就有可能是你咯。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1: 好，接下来又到了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俗谚。那这个台湾俗谚呢，我觉得还蛮应景的，因为现在是夏天，夏天呢，我们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大概就是西瓜，哇，它超级解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俗谚呢，跟

0: 西瓜有关系，总共呢有11个字，好，蛮长的，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11个字啊，叫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
0: 好，这是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0: 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1: 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其实我记得好像之前文哥曾经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央广即时通有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1: 这个西瓜虽然是又甜又好吃，那到了傍晚啊，这个暗桃啊，那就是太阳下山了哦。那湿气重的时候呢，本来就不应该要贪吃这么多寒凉的食物。如果你控制不住口腹之欲，明知故犯啊，还要吃，那到了半夜肚子痛，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话呢是警示人们，如果做事贪得无厌，不知道节制，最后身体坏掉或者事情搞砸，完全是自作自受，活该受罪啊！是咎由自取的一个因果报应。哦，这讲得好严重、啊。
0: 对，好，吃一个西瓜，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
1: 啊、
0: 真的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啊！
1: 是。
0: 那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哦。暗桃啊，就是傍晚的时候，也就是呢，你工作一天很辛苦，你就坐下来吹吹风，大口的吃着这个冰凉香甜的西瓜，那应该算是你一天当中呢非常快乐的最享受的时光。可是呢，谁知道啊，才高兴没几个小时，到了这个半夜啊，就是半夜呢，突然呢肚子呢就很痛，这个时候痛了该怎么办呢？哇，可能要去看医生了。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乐极生悲了吗？所以这句俗谚呢，其实是要感叹人生啊，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人生是无常的，会好景不长，所以美好的事物呢总是稍纵即逝，快乐的背后呢往往可能会伴随着痛苦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1: 好，那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傍晚黄昏的时候吃了西瓜，到了半夜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的这个症状啊，通常就是肚子痛了啊，腹泻。字面上这个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但事实上呢，它引申的意思呢，就是常常会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好像跟你原来所想要的这个意图哦是不一样了。
0: 是，
1: 就是选项三啊要传达的意思。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的，我们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俗谚呢，是跟吃西瓜有关联，叫做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哈。到底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还是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还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在我们解释之前，我想问一下淳哥，你有在傍晚的时候吃西瓜吗？
1: 我几乎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吃，甚至都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吃，都很晚吃。
0: 那你有欢景吗？
1: 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吃太多会有点不舒服、
0: 哦、
1: 而且吃西瓜容易这个跑厕所啦，就是说你、这个、
0: 水分
1: 太多，这个晚上呢那个睡觉就很难一觉到天亮。
0: 是，我觉得这个西瓜真的是在夏天非常的解暑啊，因为它又甜，然后水分很多，尤其啊，你就是冰到冰箱冰冰的吃之后，你就整个人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常常呢一口接着一口啊，这个量就很难控制了，因为这个西瓜都很大，在台湾我们很少 就是会买整颗大西瓜，大概都是买可能剖开来的啊，四分之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这些水果摊他们都服务得很好，就会把这个西瓜的肉给取下来，所以呢我们无形当中就觉得啊，拼命吃拼命吃就吃了很多啊。所以就像淳哥刚刚讲，可能吃太多的时候呢，那肚子就容易不舒服了啊。好，这就是呢我们刚刚先问淳哥会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看来呢这个俗谚是不假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0: 这样的情况呢？
1: 对，刚刚已经讲啊，这个西瓜是性质寒凉嘛，哦，人家讲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啊，这个有非常好的清热消暑的效果。那当然从这个医学的观点来看呢，西瓜哈，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这个水果，当然晚上吃太多，多多少少啊，就是比较容易刺激到这个肠胃啊。那如果把它引申为就人际方面的一个处事的话呢，就形容人出尔反尔，中途变卦啊。那类似啊，就是说这个翻脸不认人了。比方说呢，我们已经讲好了一起要出钱合作啊，做生意，合约都快签了啊，对方却在最后一刻突然反悔，那旁人呢就会说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暗桃花假西归，不往明亚欢景啊，讲话根本这个算不得数。或者说你平常约人家一起吃饭啊，都讲好啊，好好好，那一天约好要吃饭，就到了那天呢，他就说哎，他不来了。啊，这个我们也感觉上就是这个人就是经常就出尔反尔，中途变卦。
0: 对，所以这句俗语很特别啊。
1: 是，
0: 它除了是生理上的一种警告之外呢，也是在生活当中拿来被比喻成一个人的态度啊，也就是事情的发展，突然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句俗语。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是，这虽然说很长哈，这有11个字，但它有一些语助词。比方说暗桃啊，哦，暗桃就是天色要变暗的时候，那个暗桃啊，啊，那就是一个助词啊，哦，经常在台语里面会这样用，包括后半段也有半迷啊，半夜啊，通常它加一个助词在后面，哦，那暗桃啊，假西归啊，就是天要黑的时候呢，你就假西归，假就是吃啊，西归就是西瓜，半迷啊就是半夜啊，半迷。半就是一半的半啊，那迷就是晚上夜晚啊，就是睡觉啊，几迷啊，多少几寸啊，就是睡一觉啊就会大一寸了，啊，以前常常有人会这么说，小孩子是这样的啊。那几迷就是一觉的意思啊，半迷我们就讲就是半夜的意思。那欢景啊就是讲啊，就是变来变去的意思了。
0: 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这个小明在开会的时候呢，前一天拍胸脯保证会全力支援新专案，那怎么知道呢？暗桃啊假西归，不啊明啊欢景，今天一早竟然呢就递出了价单，并且百般推脱，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自私态度，着实让整个团队都傻眼了。
0: 这个听起来还蛮严重的啊，很不负责任的感觉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归，半迷啊欢景”，意思呢就是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啊。今天我们先来看的是鸿鹄黄家口所写来的信。
1: 好，鸿鹄黄家口在信里面说呢，我们很认真的朗读了他的文字，那在节目里面也给了他鼓励啊，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在这个念信的时候也讲啊，就是说这个鸿鹄黄家口的题材啊可以写得很广啊。那志毅姐呢马上补充，还提到呢这个鸿鹄黄家口帮夏志平啊写歌词哦，真的是多才多艺，
0: 嗯，对，
1: 非常厉害。
0: 对，
1: 那么当然他也很客气了，说是我们看得起他，事实上你有这个实力啊，我们也才能够对你有这样的评语啊。这个鸿鹄黄家口说呢，他很感动的是不只是听见这个写得很好啊，而是呢这个我们在念文章的时候呢给了一个画面感，除了可以鼓励他投稿以外呢，还鼓励他呢未来写一本书。尤其是呢这个我提到这个工作关系啊，读过不少作品，所以能够分辨文字的质感啊。鸿鹄黄家口就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种评论呢，他觉得是极大的肯定啊，对他来讲分量是很重的。那另外呢他还这个称赞我，
0: 这段我来念好，
1: 啊，你来念什么？
0: 你又不好意思，
1: 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始结巴了啊。
0: 他说：“纯哥朗读的真的是太好了，轻重缓急、情绪层次都拿捏得特别好，让原本普普通通的文字多了生命力， 在经过呢两位这么一夸，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啊。因为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啊，淳哥呢之前就有一个节目

0: 目叫做十分好文摘哦，不管这个文章写得多长，他终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呢把他的精华重点介绍给大家，所以他是有练过的啊。那所以他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文字的情感啦还有层次呢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呢志毅念信的时候都喜欢交给淳哥。其实也不是说要凹淳哥多做一点事情，而是呢他念的真的比我好听嘛。
1: 是是是、嗯、这通常要人家做事以前呢都会先好好的这个称赞一番。
0: 好，那鸿鹄黄沙口呢听了我们节目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之后呢，他就说他会继续的多写多练习，希望未来能够写出更多更值得跟我们来分享的故事。好，那我们非常的欢迎也很期待啊。最后呢他也说要祝福两位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台风天一切平安，做好防台，愿风雨过后迎来晴朗的天空啊。这次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风雨不是那么的大啦，感觉有一点是雷声大雨点小。
1: 是当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台风要来的前一天啊、哦，看到新闻说隔天要放台风假，我简直是下巴快掉下来啊、哦！这个我绝对不是高兴啊、哦，我是惊讶啊、哦，因为当天啊、哦，这个其实在上班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会不会放假？公司呢已经很贴心的开始准备泡面啊什么。我说需要准备这些吗？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当天台北的天气哦还是出大太阳，就我们都觉得说奇怪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怎么可能需要放台风假？但没有想到经过综合评估哦，因为就担心说隔天如果在下班期间哦出了大风雨的话呢，可能大家回去的时候会有危险，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地方首长呢就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决定。结果这个礼拜五哦早上起床一看，哇，又是艳阳高照。我心想说这是哪门子的台风呢、哦、竟然放了台风假。但是因为我前一天没有料到会放台风假，所以我的节目都没有做完，
0: 所以你又来上班，
1: 我又特别来、
0: 哎、啊，
1: 这一路上呢是这个风和日丽。但是当我做完节目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呢，哎，已经开始有那个台风的迹象、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气象预报也是蛮准的。
0: 是，
1: 那地方首长做这个决定啊，也不能说他们这个太过于宽容的这个放了台风假，而是他们就是料敌从宽嘛，
0: 对，考虑的会比较多了啊、
1: 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
1: 好，这个美霞说呢，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主题是森林戏水国际文化活动呢，有展览、游戏、演出、交流，也适合小孩玩水啊、哦。那阳光新鲜事呢，介绍了宜兰旅行企划啊，拍摄美丽的景色，行程是三天两夜。啊，未来要在微博、抖音要贴出，也会参赛这个奥斯卡，这是我家的啊，期待啊！但是呢，应该也是很辛苦的。这个现在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嘛？
0: 对，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拍摄完成了啦。
1: 是。
0: 但是因为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热，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不容易的啦。但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毕竟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团队嘛啊。
1: 是。
0: 有导演，有剪辑啊，应该效果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更精致一些了啊。那就让听众朋友期待喽。
1: 好。
0: 那另外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要请教淳哥，说不知道重播淳哥之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还可以吗？这个节目要如何找回来听呢？啊，听了我的宣传之后，大家对于十分好文摘这个节目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 是，之前做什么去了呢？怎么都没听呢？
0: 你都没有来宣传呢、啊？你看现在我们宣传了以后就有效果了。
1: 是，显然效果也很有限，只有美霞说要再听。好啦，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很多旧的节目啊，当然一段时间之后后呢，可能就会下架了。那如果下架，我们不太会轻易的再拿出来了、
0: 哦、
1: 啊，因为说在这个资料库里面也已经……
0: 那这个不算经典吗？我记得我们的经典节目都有放在
1: 是是是，谢谢您这个美言呢、啊。我这个东西算不算经典呢？当然是不算经典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例行的节目了。
0: 哦，
1: 当时做的也真的是蛮有质感的。
0: 不是不好意思念人家称赞你呢，现在自己说自己好。
1: 对对对，一直没有说我这个节目的好话，我自己也多说几句好了。好啦，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好听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这节目好听是因为说这个文章啊好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很会写，尤其在早期啊选的这些文章啊，很多名家的作者啊他们写的文章 当然我在选择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本人也是觉得说，哎，这个读起来是特别有感觉的，我就都才会选。所以就是说我自己喜欢这个文章，我再来读这个文章，当然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听了。
0: 哦，你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
1: 对，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不会这个应付了事啊。所以呢，就是特别精挑细选，
0: 就严选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啊。
0: 好，接下来要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喽。
1: 是乐祥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宜兰童玩节，那已经办了30多年了。今年童玩节现场呢，有4层楼高的大型滑水道，还有民俗表演。学生放暑假很适合这个孩子们到童玩节来玩。阳光新鲜事也介绍了宜兰的拍摄行程，一共是3天2夜，十分辛苦，很期待这次宜兰行程。哎，奇怪，讲到这个，大家都写法都差不多哈、哦，3天2夜，很辛苦，很期待，这就是这一次活动的这个关键字啊。哦另外呢，这个台湾俗谚呢介绍了尿气拖尿酒的勾啊，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其中老鼠跟的勾啊，台语发音跟华语的差别比较大。那文哥的家乡新竹的竹啊，新的啊，跟的勾的的一样都是念法啊，这个都是念的，没错。他还听到了小花许燕翔、李雪、洪湖黄家口分享的征文，很多听友都对凤梨酥情有独钟，特别是听了洪湖黄家口的文章，洪湖黄家口的文采特别好，详细描述了去年第一次跟志毅姐文哥见面的情景。那天文哥骑自行车前来，送来了太阳饼，这份伴手礼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哇，这个我都有画面感了。这文哥骑自行车来，这个汗流浃背的，对不对？然后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太阳饼。
0: 你自己在编什么画面、啊
1: 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写得很好，但为什么没有入围前几名呢？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字数比较多，
1: 字数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这个征文是有字数的一个规范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写得太长，因为到时候会产生一个比较上面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写3000字，有的人可能写300字，那要如何去比呢？
0: 对，因为本来它就有一个规定，就是50到100个字啊，就超过一点点，那比较没有关系。其实也会有这个评分的评比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在150个字以内，哇，你这一项就可以拿到满分。但是如果你超过一点，就扣一点点；然后超过很多，就扣比较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吃亏了啊。好，这就是回复我们3位听众朋友的信件。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今天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准备的礼物呢，很特别哦，是一本故事书，而且是给小朋友看的，这个图文并茂，相当的不错。
1: 哇，这个封面呢就是关云长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历史人物，
0: 是、
1: 所以这个孩子来读这个经典故事啊，这个可以学到忠孝节义啊，
0: 对，
1: 这个非常好的情操。好，我们要出一个题目啊，就是在桃园这个要办了一个这个莲花祭啊，那它有一个主题4个字，对不对？刚刚志毅说呢，他不是口齿不清，但是这4个字呢是哪4个字？这个活动的主题，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对，就跟我们这次的讲的这个花的主题是有关的，
1: 对，跟莲花一定有关系。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倒回去再听听看，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在节目里面提过很多次，很多人的梦想呢都是希望这个财富能够自由，但是财富自由说起来好像是容易，做起来是不是也是那么容易呢？那很多人

0: 好像很成功的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却好像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财富自由？有没有一些很快的方式，或者很好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照着做也能够跟别人一样财富自由呢？那财富自由通常要多久才能够办得到？看过很多不同的例子，有的人可能花了10年8年，有的人可能花了一辈子，有的人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做到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朋友啊，他这个书名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不啰嗦啊，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了啊，到底怎么做到的呢？那这个大是文化出的这本书，作者是宫田勇，这个别名叫做 V 大啊 ，V 就是我们英文字母的 V，V 大 ，V 大你好，
1: 你好，
0: 这个 V 大我刚刚说啊，本名是宫田勇啊 ，V 大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1: 哦，因为我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是 V 开头的，所以我就自称为 V 大，这样比较简洁明了。
0: 是，这个代表自己可以称为大，应该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在财富上大有收获的人。其实我在访问这个 V 大之前呢，搜寻了一下 V 大，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作者介绍的时候，我就想，说是有这个理工背景，我就想，哇，这个 V 大怎么财务操作这么厉害，但是理工背景。后来我一搜寻才知道，不得了啊，你在这个理工上面啊，这个成就也是相当高的。这个我就很想先请教一下 V 大，当然在台湾特别是如此啊，就是说这个理工背景的男性居多了，男性有成就的也比较多，当然现在女性投入这个领域的也很多，没有错。可是你当年你的同学里面女性还是比较少吧？
1: 对，是的，我们同学里面女性还是算少数，虽然我们那一届的女性已经是数届里面以来最多的一届，大概全班100人里面有20位女性，
0: 这个占了1/5，也不少了哈。以你念书的那个时候来讲，
1: 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学理工这个领域呢？
1: 我单纯只是因为文组的东西背不起来。
0: 好，这个理由很好，这个有一点那种消去法的感觉啊，因为我另外一个方面不喜欢，所以我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可是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时真的就是得心应手吗？
1: 因为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数理成绩都还算蛮好的，
0: 是，
1: 那所以说我们那一届算是推荐甄试，全面推荐甄试，所以说推荐甄试也就很顺利的进入理工的科系。那当然你说就一路顺风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其实进去的时候会发现高手如云，就是自己只是很微小很渺小的一个存在。然后其实在高手如云的一个状况之下是很不容易出头的，所以说成绩的排名啊什么的大概都只能在中段班甚至是中后段班这样。
0: 但是你后来毕业之后还是投入了这个领域啊？
1: 是的，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就业氛围里面，毕竟还是二类组，理工类组找工作会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选择。
0: 对，而且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
1: 对，就受到老板的青睐，就蛮早的时候就有升迁的机会这样子。
0: 是是，那当然其实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大家一方面佩服，二方面羡慕，但是你却好像并没有想要一辈子做这个领域，为什么呢？
1: 是的，其实我在我其实那时候想要退休的时候已经工作了15年。
0: 退休15年就想退休，这有点太过分了啊。
1: 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的产业其实有存在一个能明说的天花板，
0: 是
1: 叫做六五专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年资加年龄大于等于65的时候，公司就会开始明示暗示你可以加入优退的行列。
0: 可是你没有啊，你有吗？
1: 其实我那时候在39岁的时候，为什么开启？

0: 这个想要退休的计划，我当然不是说马上就想要退休就能够退休，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准备，因为其实在39岁的时候，如果距离65的那个距离大概会是，假设我24岁开始工作，39岁已经15年，
1: 对，
0: 那在距离那个65专案的时间其实只剩大概5年，
1: 对对对
0: 对，那所以我是希望说可以在达到那个被优退的那种状态之前就自己先准备好，那再加上因为身为主管，所以说在公司如果有缩编或者是整并的时候，第一被砍到的一定也是主管，对，所以说当主管当然也是有好处啦，但是坏处就是说没有办法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那么久，
1: 主管想不到是首当其冲啊。
0: 对，
1: 好，这个你刚刚讲六五专，我马上想我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我就想，我早就过了六五专案了，我连九五专案都可以。
0: 对，但是相对于科技业来说，好像文科的相关的产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限制。
1: 是是是，
0: 对，
1: 是这个就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的苦了。就是这个领域真的竞争挑战真的是。超乎我们不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人的想象，高所得常常其实附带的就是高竞争、高压力，难怪一段时间之后哦，不管说主动被动啊，大概都可能需要去转换跑道。那我觉得你转换的这个跑道也很好，让自己能够很快的财富自由。那当时就是你想到自己要六五专案的时候，年资加年龄啊，这个超过65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马上想到应该就是说经济上一定要能够不烦恼才行嘛。我们能够财富自由，你就不用担心啊，人家叫你离职了，很大方的接受优退啊，反正我财富自由了嘛啊。所以你是在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理财了啊。
0: 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计划这个5年内希望可以退休的这个想法之前，我其实完全没有在做理财，因为那时候理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空泛的名词，其实我不知道理财到底在理什么，所以我在2019年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理财是什么，也没有在理财。收到薪水就是转定存啊，譬如说满一个金额就把它转定存，满一个金额就把它转定存，然后以为这样子就是在理财。
1: 所以当时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退休准备的数字？
0: 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想的是说，那我要先看看我一年要花多少钱，那我的被动收入是不是就至少要比我一年花的那个数额更多，
1: 是
0: 才能够第一步的安心退休。所以我有去做了，其实我在开始准备这个5年之内就可以退休的计划的时候，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了什么规划，反而是去看我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我花了一些时间把一些资料，过去的资料，过去的账单找出来，然后分析里面的支出，譬如说必要支出跟不必要支出把它分开来，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解说自己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哪些东西才是必要支出，那哪些东西是可以砍掉的不必要支出。所以我第一年其实在做的是开源节流的节流这个部分，
1: 少花一点，
0: 对，而且是不会很为难自己的状况下的少花，也就是说先去找出哪些是不必要的多花的钱，
1: 这个确定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就会去想到就是我需要准备多少钱。那你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哎，我以后啊，这个我现在赚多少钱，那我以后退休以后我每个月能够进账多少钱。当然很多人都说这个我现在赚的钱如果够我的花费的话，那我以后这个所得替代率就不能太低啊，这里面要去做一个衡量。你提出了一个叫所得替代率啊，就是说是155%。我想大家会好奇

0: 奇，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所得替代率哦，退休前跟退休后啊，都会觉得说退休后会比较少，可能很难达到百分之百。比方说我现在赚一万，所得替代率未来退休以后能够有80%，能够有8000，就应该是很高了哦。那你竟然会定在155%，为什么呢？
1: 其实不是我一开始定在155%，而是在这个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的运转的过程之中，因为比原先计划的更顺利，最后就达到了155的这一个数字。
0: 是。
1: 那至于您刚提到的说退休之后的所得替代率一般不会大于100%，其实在我在规划的这个5年之内，其实有记得就是一些长辈跟亲戚啊，他们会提到说像公教人员，其实有的周边的有些公教人员甚至是退休之后不做比做的时候领的还多，听起来就觉得哦好羡慕啊。
0: 对，
1: 然后就在想说是不是，那至少我不要说退休以后赚的比工作的时候还多，那至少赚的一样可不可以？
0: 是，
1: 所以才会有这个概念的出现。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宫田勇 V 大来介绍他的新书《我用4年就有财富自由》，这是大是文化出版的新书，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由，特别是财富自由。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宫田勇 V 大，他是理工的背景，但理财也相当有一套啊，非常这个有逻辑、有概念、有方法。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全部都写在大师文化的新书《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其实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的资产配置分为核心跟卫星，这个好像我们的天体运转一样，太阳跟这个卫星一样啊。这个来拆解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财富自由的四年计划里面啊，它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里面有三等于是说同样一份资金我把它分成三种用途。
0: 对，
1: 那这就是一种有点像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的那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一般人存股他们会大部分会说着重于现金流，但是牺牲了资产的成长。
0: 对，
1: 那一般存成长股的人通常就是拿到了资产的成长，却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现金流，会有这种互相抵触的部分。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不然先存股好了，结果我第一年的时候有核心持股，那核心持股的部分当然有一些筛选条件啦，就是说公司够大，殖利率够高，波动够小，那以及连续配发现金股利的时间够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去选了一些定存股。那结果后来我就发现说，哎，这一个投资组合的它的总体殖利率其实没有办法让我在我想要退休的年数里面达到目标，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加入卫星持股，就是为了靠这个很喜欢配发股票股利的这一些成长股，让它来拉高我的整体投资组合的合计殖利率。
0: 这个大家都觉得就是说投资理财啊，这个稳健是很重要的，像存股一般都被认为是比较稳健的一种方式，但有的人可能他会比较就是敢于去冒风险嘛，就是说光存股不过瘾，或者说你刚刚讲的，他也并不一定是永远的那么

0: 那么稳定哦。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采取一个试试看高风险高报酬的这种方式。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双水库理财策略哦，跟这个股票直接哦，这其实讲起来可能就是要多冒一点风险。那但是有些人就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哇，拿股票又去直接哦，又开更高的这个杠杆，那这个怎么样去掌握到，就是说开高杠杆的时候呢，会有的这种风险，能够比较不用太担心，但是呢又可以拉高它的这个获利的空间。
1: 对，我们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要开杠杆，主要是因为我们存股的这个概念的状况之下，大部分的本金其实都是一直 all in 在所有的存股标的里面的。
0: 对，
1: 那当今天股市有急剧的回档，有进场逢低进场的机会的时候，我手上其实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现金可以再进场买。那这时候如果说把手上一些稳定的标的，例如金融股，把它拿去直借的话，就可以借出一笔钱来，那在低档的时候可以逢低进场，那高档的时候在阶梯式的停利把它卖掉，这样子就可以赚出，等于是说拿银行的钱来进入股市，赚出属于自己的价差之后再把钱还给银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至于杠杆要怎么样不会断头，就是我们不要开很高的杠杆。像我的书里面有写到说，一般的直借他会借给你的额度是你拿去直借的这个股票的市值的60%，也就是说如果我拿100万的股票去直借，他最多会借给我60万，那这时候我就不要借满60万啊，我就借30万就好。
0: 是，
1: 那这样子我的初始维持率，就是那个会断头的那个维持率，初始维持率就33%。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要遇到断头，会是维持率达到130%或140%的时候嘛？那如果我的初始维持率是33%，即使今天股市来到一个非常夸张的腰斩，砍一半好了，那这时候我的维持率还有167%，也就是我距离130%或是140%的这个距离，当别人都已经断头了，我还没有断头的这个状况。所以要保持永远不断头的状况，就是不要借满，
0: 就是一定要预留一点空间了。
1: 好，对，
0: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风险意识了。即便就是说你敢于冒风险，也不能够这个把风险全部都这个布满了啊、哦。那真的是会让自己没有转圜的空间。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股市这个一片亮丽大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略然后可能就会做比较这个大胆的这个布局那当然有的时候会得到好的结果也不一定，但有的时候呢，你遇到可能状况不好的时候啊，就措手不及或者是说，即便像你，我们已经把风险都已经估量好了，就是说啊，即便真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撑得住，可是心里是不是还是难免会受到一点影响？比方说这几年下来，尤其是你做这个财富自由规划的这几年里面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时候有这个关税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今年又有这个战争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股票这股市一回档的时候哦，那个是相当剧烈的。你如何来让自己能够应对这种恐慌的市场，保持一个这个比较稳健的心理层面呢？
1: 其实要在市场里面获利，就是我们要反着情绪，反着市场的情绪操作。
0: 是，
1: 也就是当遇到这种大幅回档的股灾的时候，就是进场的好机会。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股灾的低点在哪里。所以说我说的进场当然不是说哦它一跌我就全部 all in， 不是这样子，而是我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往下买的方法，就是说今天跌5%我就丢出一些资金，那今天跌10%我再丢出多一点的资金，那跌15%20%的时候再把所有的资金都越跌越多的买入，

0: 样子的状况。那其实刚刚我预估的说50大不了砍50%这样子的回档，但是事实上近年来遇到股市回档50%的状况真的已经很少见了，大概20-30%就已经是极限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跌幅超过20%都很困难，都很难遇到这种机会。
1: 所以真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不把它看成是危机，反而把它看成是机会了。
0: 机会，对，是的，
1: 要好好把握。但是要能够把握机会，也必须手中要有子弹。就是又回到前面讲了，就是说你不能够一开始就把这个所有的资源都耗尽啊，那就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啊，甚至必须被迫做一些错误的这个决定。那我想问一下 V 大啊，这听起来你是这个顺风顺水啊，这四年就财富自由了，你有没有做过什么错误的决定？
0: 哦，当然是有了。那这四年之中当然踩了不少坑，像是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2019年年中大概6月底7月的时候跑去开了第一个证券户，然后呢开了户以后就想说，哎，到底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台股呈现大多头，所以说一直没有逢低进场的机会。那个时候市场上比较多的教科书都是教大家说要逢低进场，那逢高就是要出场。那但是手上没有股票的人怎么出场呢？没有东西可以出场，我就一直在等进场的机会，结果没想到等了2-3个月都等不到。所以我后来就看到有一档红板股它开始下跌，那我就觉得说，哎，这说不定是一个好机会哦，因为它一张才7-8千块，那是不是同样的资金就可以买很多张？那它只要随便涨的一块，我的获利就大于10%了，感觉就是很容易嘛。所以我就在不分青红皂白的状况下就买入了这一档，然后就想说越跌越买，我就越跌越买，越贪越平。那结果呢，贪到最后这一档从大概7块多一直跌到5块多，最低的时候大概5块多。那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吓到看了那个账上的未实现亏损非常的大，
1: 对，
0: 就觉得说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就等到它反弹到6块钱左右的时候就认赔出场。那一场我赔了15万，第一次进股市就铩羽而归。
1: 是，但是你没有被吓跑，反而越挫越勇，是不是？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会看技术分析，我只是觉得说这个股票好像很便宜，而且它在往下跌好像可以接，就只有这样的凭这样的感觉去操作。所以说我根本不会看什么技术分析的支撑啦、压力啦，或者是说什么时候才是低点啦，什么时候才是高点，这些判断完全都不会的状况下就蒙着眼睛进场的。那后来这个东西给我一个教训，就是说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接，那天上掉下来的刀子不是不能接，但是要有策略的接，并不能像我这样乱接一通。
1: 所以这个算是缴了学费了，缴了学费人就更聪明一点了。当然这个后来就越来越熟悉了嘛，现在都还可以出书了啊，这个跟别人分享你的这个理财的心得。那其实你说在这个2019年开始规划啊，所谓的这个自己未来能够财富自由，等于说慢慢也这个走到了啊这样的一个成果出来。现在当然已经是不是以前的上班族了了啊，这个已经成功的从这个职场啊这个转换变成一个这个很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了，是不是真的如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呢？
0: 其实我一开始在退休前的半年吧，我其实有给自己一段的时间慢慢的刹车，
1: 是，
0: 也就是说我有列出说，哎，那我退休不工作以后我要做什么？
1: 对，
0: 我就把一个礼拜5天的行程把它列出来。那我就告诉自己说，说不定可以走个文青路线啦，像是每天去图书馆报道啦，然后做一个部落客这样子，有时候去爬爬山，就像大家那个退休人员会比较常做的活动。

0: 一样，就幻想了这一套作息，但是后来真正执行起来，才发现说，我有试着执行了一阵子，才后来发现说，完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居然周一周二都没有开，那所以没有办法去图书馆。
1: 那两
0: 那
1: 天
0: 再
1: 都要
0: 来
1: 干嘛？
0: 呢？
1: 是不是？
0: 对，那2天，那不然去博物馆好了。结果博物馆的收钱，那个停车费一个小时要30块，
1: 是。
0: 那这样一天下来不知道要付多少钱，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很无负担的退休嘛。
1: 是。
0: 后来这个计划当然就没有执行。
1: 对。
0: 那后来呢？在这过程中，后来我当然也有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譬如说，我看到觉得社会上地位来说，医生的地位非常的高，这个是我的小孩上小学以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在科技业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意识到社会上的阶层这种事情，但是等到我接触这些家长会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家长会长都是医生担任。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好羡慕医生这个行业，不然我也去考一个学士后医好了。所以我真的有去尝试了1个月，去坐在补习班里面去补学士后医，因为我知道医生是一个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一个职业。那后来就发现说，哎，这个好像也不可行，因为在那坐在那边把书的里面的知识这样啃进去，对我来说其实是没有不太适合我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后来就刚好因为看到家人去健身，然后也没有健了很久，就好像体态有非常大的改变。我后来就也加入健身房，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健身2年吧，那就非常热爱这个活动，所以也练出了一番心得，所以现在的主要的退休重心都在健身重训上面。那为了要维持1个礼拜3练到5练的这个频率的话，其实每一天的行程都是非常满的，完全不会无聊。所以说，距离躺平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其实我是没有时间可以躺平的。
1: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今天啊，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新书，这大是文化出版的《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啊，我想成功的人的这个经验绝对是我们可以学习，甚至是可以复制的。那今天要再次谢谢 Vida 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郑纯，谢谢各位。
1: 那我们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其实我一直想要当健身教练，我甚至还有去考了健身教练的执照，不过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雇佣我，因为可能是没有相关体育相关的经验，也没有体育相关的竞赛成绩的这些资历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还蛮想要试试看，如果当一个健身教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的客观认识跟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常常利用主持这个

节目的机会，邀请到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深入分析探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上周我们邀请到蔡老师为我们分析 G7 重要性跟局限性，那蔡荣祥老师的讲解非常精彩。由于 G7 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关系到跟中国的互动，本周我们继续要

0: 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影响，请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林慈立教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0: 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在结尾的时候，那我谈到这个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指房间里面的大象。这个俚语说的是呢，这个所有的房间呢，因为大象是非常庞大的动物，整个房间里面的空间几乎都被它占满了。那所有人呢，假装都当作它不存在，可是呢，却无法忽视它的巨大的影响力。那因此呢，我想请教蔡老师的这个分析。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了，那除了民主，它是非民主的威权国家没有被纳入峰会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您有破题的说，这个 G7 G8 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如果一个国际组织没有把这个超级大国纳入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一个作为国际秩序或国际规范提供者的功能呢？
1: 对，也就是说刚刚子毅老师所提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对 G7 来讲，这个七大工业国来讲其实很重要的它的一个定位。那其实 G7 其实不是以一个以经济规模为入场券的这个多边论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脆就是全世界经济体来七个排进来，不是，而是以共同的民主价值，所以这很清楚。当然过去历史上他曾经接纳过俄罗斯，因为那时候大概1998年接纳俄罗斯，可是那时候俄罗斯就是有一点是当然没有完全民主，不过至少还不会像是现在这样。那2014年因为俄罗斯并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所以 G7 认为说我严重违反我们所捍卫的国际法，主权尊重，就是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所以因此就不愿意再继续接纳俄罗斯。那中国也一样的问题，新疆人权、香港民主倒退、台海军事威胁，所以其实北京的行为跟 G7 的核心价值是不相容的啦。那当然不代表北京不能够参加，其实这次马克宏在本次峰会的变通的方法是什么？他透过所谓全球成长的这种所谓的趋同的峰会，用线上形式让中国参与，来讨论一种有关跟经济发展有关。那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折中的一种做法，意思就是说马克宏他当然也清楚知道中国的重要性，不过并没有邀请中国来参加，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不可能会成为 G7 的 member。那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要跟中国接触，不过另一方面很清楚，因为你发表这些共同声明里面虽然都没有提到中国，那美国有一个智库的学者就说，对，没有提到中国，不过开始这个英文字母是 C，那结尾的英文字母是 A， 开始是 C， 结尾是 A，那就是有一个国家叫 China，他用这样的方式是说，对，没有提到中国，可是就是 C 开头 A 结尾，那 C 开头 A 结尾的国家呢就是中国，所以这个很清楚，再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没有错，承认它的重要性，但不代表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就是要被解决的问题啊，你怎么把问题都带在大家一起来啊，那到底怎么解决？所以这种也可以看出来 G20 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 G20 更大啊，然后它合起来国家的 GDP 比 G7 还要更多，但是我跟各位讲里面有鸡兔同笼啊，鸡跟兔在同一个笼子里面，你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没有办法，但 G7 就可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G7 的重要性。
0: 好，谢谢蔡老师的这个分析。那随着这个欧美国家，也就是大家常提到的西方，其实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跟贸易其实是相当的，我不要说依赖，我要说互相依赖，也就是中国过度的产能跟补贴，最终如果不能卖给美国或欧洲，难道要卖到东南亚或是非洲吗？因为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还是有限的。那可是呢，这个完完全全的侵害到了美国制造业跟欧洲制造业的生存。因此呢，他们纷纷祭出各式各样的这个关税跟保护主义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这个传统产业，避免被迫的消亡。

0: 所以简单的说，其实德国很多的汽车产业都选择前进中国市场，把产线移到这一个中国，甚至是让中国的汽车公司入股欧洲的汽车公司，然后接管了在德国欧洲的汽车工厂，由中国的模式来改造德国的汽车工业。所以他们当然被迫这么做，为了生存。可是 G7 所提出来的解方能够有效缓解这个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依赖跟这一个融入吗？我们很好奇。
1: 是是，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就是说欧洲这些汽车大厂在中国直接设厂，哦，啊，当然他看中的是中国广大的这个所谓的消费市场，但问题是中国可以自己自制电动车，所以导致欧洲这些传统的这个车厂啊，它在中国的生意开始逐渐的下滑。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又大量生产电动车，把它倒到欧洲去，哦，那导致欧洲有一些国家它也是受到这样子。那欧盟当然对中国的电动车苛征大概30%，应该是30%，我
0: 三十没错，
1: 30%的这个关税。然后欧盟人就说，美国都苛100%，我们欧盟只苛30%哦，所以这里面它在未来，我相信涉及到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是大量的政府的补贴，哦，那政府的移植，哦，那也就是说，其实是某种程度是透过这种所谓的国家的保护，哦，重商主义的这种方式所产生大量的这种电动车。那当然对欧洲的国家，哦，为什么某些欧洲的这个车厂，哦，最近真的是生意真的是每况愈下，哦，每况愈下，主要还是来自电动车。我们前一阵子有去这个欧洲东欧几个国家，我觉得你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就是便宜的中国电动车啊，因为那个是差价差太多了齁，哦。啊，当然这次还有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供应链齁，哦，这个也是一个关键。那另外欧洲也慢慢的想要在包括晶片齁，哦，包括绿色转型方面，欧洲其实某种程度有些战略自主。这些东西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中国的依赖啦。哦，那完全摆脱我想是不可能，哦，是不可能，因为中国毕竟还是有一些优势，但是慢慢慢慢的在所谓的去风险，哦，去风险没有完全脱钩，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是很重要的。当然不过欧洲也面临到美国的关税，所以欧盟在这个过程之中事实上它有一点是腹背受敌啦，哦，一方面它也要吸收中国的大量的产品，那一方面美国对欧盟的这个货物又科了一些关税，所以我觉得欧盟其实这两三年来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欧盟要到底什么样的定位，怎么样的转型，或者取得中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策略上的思考。
0: 嗯，我真的觉得这个产业的变化是非常的迅速，这二三十年来这个蔡老师一定同意，就是这一些德国的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赚了多少庞大的利益，尤其是这个大众汽车，然后他在中国有成立好几家不同的公司，可是没有想到中国这一个弯道超车，特别在电动车的领域，完全碾压了这个德国汽车的电动的制造方式。那尤其是在这个能源高涨的欧洲市场里面，那德国不仅车便宜，那它的纯电模式呢更受到消费者的喜欢，因为加油实在是太贵了。而且呢，中国的这一些比亚迪这些公司呢，还为欧洲设计出了不仅是纯电，还有现在最鼓励的要油电混合，大量的生产。所以我们看不出来这个欧洲的汽车除了这个打不过就加入中国跟中国一起合作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一个路线。那这个是在这一个汽车的产业，其实在许多重工业的方面，由于这个中国的市场，刚刚蔡老师所提到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环保条件比较松散，然后各方面都有制造的优势，那很显然的，欧盟也必然的走向了这个保护主义的道路，所以 G7 所代表的是这个将来一定是美欧进一步的合作对抗中国这个独霸的全球制造基地吗？
1: 对，我想某种程度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最终还是

0: 这个货物的销售的最大的最终的市场还是美国哈，所以如果欧盟立刻采取一些政策的调整哈，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汽车产业基本上是这样哈，就是说所有买车的人都很清楚哈，我们需要又便宜哈，然后油价又可能不会受到油价影响，当然电动车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问题是电动车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对于整个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众汽车，其实我们在台湾称为福斯汽车啦，是福斯汽车，这样听众朋友比较听得懂哈。这福斯汽车其实某种程度它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它要如何去制造出一些也是以电动车为主或为辅，但是价格相对要更低，否则它一定没有办法这个有竞争力，因为中国的更便宜然后可能。我想大家一般民众可能更买得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因为目前来讲，美国对欧盟有一些特定的产业，认为说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一个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包括制药包括有一些欧盟的法规，其实都是美国，甚至美国说，如果你有苛征有关数位。相关的税法的时候，我美国要对你开始进行所谓的贸易的这个报复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这还需要一些重整的时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就来对抗中国，我想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本身两个之间的冲突就有但我觉得透过这次的 G7 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在关键的这种矿产上面很清楚，你们的共同敌人就是中国。那其他的话，包括补贴包括这些对抗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用国家主义、重商主义来保护这些产业，那如何进行一些平衡？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你去欧洲的港口看，很多中国的电动车停在那里
1: 是，
0: 因为就是卖不出去或者是说大量的生产，其实导致其实也会有一些失衡。那中国其实他们都会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你看我现在对外的贸易数字还是非常高，可事实上是什么？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量，为了好看，然后生产非常非常多，可是最终呢，其实不见得能够卖得出去。所以我们要再看看到底中国到最后怎么跟欧洲达成一个比较，至少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种状态。是。
1: 我认为啊，从蔡老师的分析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这个欧盟必须要了解跟中国最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这种惊人的补贴、惊人的这个产能过剩，终究会使得欧洲企业的生存产生问题。到时候所带来的就不是只是经济的问题，会进一步的产生政治问题。那就像美国如此，那因此我觉得 G7 展现出来的共识就是，如果这两个国家把中国的重商主义视为威胁的时候，他们就要共同努力的去对中国进行去风险。那欧洲人喜欢强调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那这个是也是比较务实的理解到跟中国之间的这一个战略的重要性。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 G7 跟中国，然后我们也要思考一下对台湾的意涵。我们越来越是国际的热点，台海的和平、台海的稳定如何维持现状，那并不是今年才开始。 G7 的峰会呢，从疫情后的第一年重新召开的2021年，那他就第一次的把台湾纳入领袖公报的正式文字，这个对于长期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台湾显得相当的不容易，也可以看出来国际上

0: 位很早就发现中国在台海之间的野心。那公报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下处理台湾问题，那么强调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呢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议题。那时间很快的五年过去了，那也爆发了这个乌克兰战争，中东的战事呢也看起来短期之间呢伊朗不会就范，但是呢台海局势呢也依然的紧张，中国仍然呢咄咄的逼台，然后甚至呢以这个国内法长臂管辖权来威胁到台湾的这一个自由跟民主。所以我想很直接的请教蔡老师，G7 能够发挥作用来吓止中国吗？
1: 对，我想刚刚子毅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从2021年的这个广岛的 G7 的峰会，哦，那是在日本举行，那这个就是第一次台湾的这个问题纳入了这些声明里面。那这一次，哦，除了以前提到的重要性，台湾议题很重要，这次提到是不可或缺，哦，意思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提到所谓的反对任何武力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那这个其实过去是谈台湾问题，现在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就是要维持一个现状，而且反对武力威胁，哦，而且很重要的是过去也有提到2025年其实有提到一中政策，然后，哦，类似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这次就不再提这些了，哦，就反正直接提到台湾的问题。我想这是这次的一个突破。那，啊，当然子毅老师提到说这样是不是 G7 也能够有吓阻作用，我觉得直接是没有办法，因为 G7 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就是说就像美国说是不是会派第七舰队来协防台湾，哦嗯，那当然他们的做法都是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有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不过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台湾的重要性已经让全世界包括欧盟这些国家清楚知道，如果失去了台湾，如果台湾被中国占领，欧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很清楚嘛，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晶片，哦，那包括这些经由台湾海峡这些货运，哦，包括这些所谓的从中东地区来的石油天然气到了日本到了韩国，其实这些种种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欧盟也非常非常清楚，哦，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哦，那当然德国以前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真的这个议题都不太表态，不过在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德国这个总理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些 G7 的这种声明其实越来越强硬的，哦，以前德国其实是我们都说是欧洲里面可能最挺中国的这个大国啦，哦，可是现在这个情势有一些变化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不见得都是台湾的那个，但是他们知道台湾的重要性，哦，那我相信虽然美国也可能某种程度有一些战略模糊，不过欧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现在不表态，不让中国知道，哎，这个成本是不是很大的哦？如果你贸然的采取行动，对我们欧洲也是会影响的。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让中国知道这个成本不是美国要负担，不是欧盟也要负担，全世界都要负担。所以他某种程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动手的话，我们欧盟也会采取后面的一些包括经济的制裁，包括有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手段。我想这个让北京因为风险评估啊，不是只有涉及到美国，欧盟国家，哦，啊，日本也就是也是台湾有事日本也会有事，我想这个很清楚，哦，就是那个成本会让它提得比较高一点，哦，当然没有办法直接用武力来吓阻它，哦，武力吓阻还是台湾跟美国，哦，还有日本或者是菲律宾，哦，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粗浅的看法，谢谢。
0: 那蔡老师，我就直接的问，在这个局势之下，我相信这个北京已经充分考量要侵犯台湾的经济代价，所以依您的理解，在中国的这个外交战略上面，对台是越快动手对他有利，还是越晚动手时间拉长对中国更有利呢？你比较倾向哪一种说法？因为在台湾我们几乎，当然我们的声音很多元，有些人认为我们只要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中国就不会动手，就会跟台湾有这个和平协议，那有人呢认为呢中国呢终究不敢动手，你比较偏向哪一边呢？
1: 对，这个当然有很多种看法哈，不过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哦啊，买台湾不如骗台湾，哦，所以骗台湾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透过这种所谓的和平啊、交流啊这种东西啊，事实上某种程度也是让你松懈啊，
0: 是，
1: 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哦，嗯，但美国跟这些欧洲的国家都很清楚知道，如果你没有增强自己的实力，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一种类似投降的和平。只有经由实力，你才能够去跟人家谈判。甚至包括美国 AIT 都提到，要跟中国这个所谓的对谈交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够承认任何的先决条件。因为跟中国过去的互动里面，他之所以愿意跟你交流，都是你已经承认他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你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齁，这个也是美国最担心的。齁，那对于整个欧洲国家，他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所谓的内战，哦，也不是内部的事物，这就是很清楚一个独裁的这个国家想要并吞一个民主的台湾，哦，那对于中国来讲，他会有一些考量或忌惮的地方是民主的台湾里面，同时他也是一个世界重要经济科技的小岛，所以这里面的成本已经不像过去说啊，这个就是内部的事物齁，那可能就是内战状态，那可能要台湾回归中国齁，其实已经没有这么简单了。所以透过这次 G7 的峰会所表明出来，包括各式各样的一种国际的这个对台湾的这种解读跟局势已经改变了齁，当然中国并不会因此而退缩齁，他可能会认为他要继续在让台湾觉得说有些红线你是不能够跨越，哦，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灰色地带其实已经更进一步了，哦，以前不仅在西部的台湾的海域空域，现在已经到了东部海域了，哦，那甚至它可能有一点点慢慢的不要再采取过去的所谓的军机绕台，哦，听说昨天的军机就少很多，都是以军舰，所以用有新的形态的方式，其实它的所谓的近岸治理、近岸执法这样的方式，要让国际社会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它的做法是什么？它居然去在我们东部海域有国际商船，它居然要试图去拦截，哈，哦，拦截他们，然后试图要登船检查。假设是这样的话，其实跟海盗无异啊，哦，是跟海盗无异，而且它并没有控制沿岸。沿岸不是他控制的嘛，在国际海洋法上，沿岸是谁控制，他就会延伸那个权利。但他们没有控制，所以他是个很弱的国际法的宣称。所以你看，台湾是我的，他用宣称的哈。我想这些对于美国来讲，对欧盟 G7 来讲很清楚，他们看到这整个的问题其实来自于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这都是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绝不是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台湾有其他所谓的让大家觉得说在 push the envelope， 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不断的想要去测试这样的一个底线。我想这个跟整个这个台湾海峡的态势齁，其实应该用从这样的角度来解释。是，
0: 我很认同蔡老师的看法，历史是有趣的，这个到了今年2026年，中国变得有史以来无比的强大，到美国、欧洲、G7 都感到惧怕。可是呢，台湾我们呢也发展出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晶片经济、半导体经济，对于世界的重要经济的重要性也是不可或缺。各个国家已经无法想象台湾如果被占领之后，他们的晶片怎么办？所以这个议题呢变得既敏感而复杂，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次峰会要把中国的问题呢放进呢不仅是两岸的视角，还有全球宏观失衡跟经济安全讨论。不管是这个中国还是 G7， 过去呢我们讲的是经济增长，现在我们不讲经济增长了，即便经济这么险恶，我们要说的是什么？经济安全。那这个其中我们来看，以 G7 领袖地缘政治议题的声明来看，虽然没有写出中国的名称，如同上一个阶段蔡老师引用的西方学者，这个开头是 C， 结尾是 A， 但是呢也明确的提到了自由、开放、印太、法治，那反对以任何武力片面的这个改变现状。那 站在北京的角度，他将如何回应民主阵营对于中国整个态度180度的转变？

0: 呢？
1: 对，当然北京一定会说 G7 这就是冷战思维哦，那这个是集团政治的这个产物，那他一定会宣称说这些都是干涉我中国的内政哦。那当然他也会透过选择性的接触，也是就是说他透过 G7 里面内部的分歧哦，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之间哦有一些立场的差异来突破，那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分而治之，好、哦、让 G7 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对中国的压力。哈、哦，当然，北京的出口就是说，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中原则，然后加强全球南方。好、哦，比如说透过他自己的组织，包括上海合作会议组织，好、哦，包括他跟北韩、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互动，哈、哦，亲兄弟啊，哈、哦，那才是真正的兄弟。哈、哦，还有什么金砖国家峰会。啊，或者是所谓未来的 G20 哈，这些东西就是会来挑战 G7 哈。那我觉得很清楚，啊，短期来讲，中国一定要来抗衡这样子一种，就是说所谓的抗中的一个势力哈。不过最近你如果有注意到一些时事哈，环太平洋军演哦，高达30几个国家。好、哦，那当然就是剑指中国。那有时候台湾都没有参加，其实我们也会有同步的演习啊。嗯，哦，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 elephant 就是中国啊，那不然环太平洋的军演是要对谁？其他没有啊，哦，那我想这个很清楚。不过短期来讲，因为川普的这种交易的性格，哈、哦，包括他未来也跟这个习近平在9月份，哈、哦，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州啊、海湖庄园见面，哈、哦，那当然最重要的对台湾来讲，哈、哦，对台湾来讲很重要的，川普有提到，哈、哦，因为。他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一直提到军售台湾、哦、武器的这个问题、哦、那事实上其实后来我们去解读，那是因为川普认识到这个议题很重要，也许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不是代表他就要把这个军售台湾把它整个交易出去，包括这个卢比奥他的这个国务卿有提到，其实川普闻到了这件事情对他很重要，因为从那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所以我觉得 G7 当然不可以代表美国对台湾台海之间的承诺，但不管如何，我相信这个声明很清楚，中国会看得出来，美国跟 G7 好这些国家已经站在同一阵线了。
2: 感谢这个蔡老师的精辟分析，那今天他提到了很多金句，相信这个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有感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感想。那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掌管两岸政策发展的重要的关键，也是大陆事务最娴熟的灵魂人物啊，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今天节目我们继续要谈啊，因为这太有趣了哈。中共自今年7月1日起啊，就正式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面对种种中共不断逼迫的法律战，陆委会的相应措施啊的手段，应该怎么样才让民众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台湾仍然安全呢？哈，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请主委一起来谈一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生，我是杨向龙。今天节目访谈的是大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邱垂正主委。邱主委你好。
1: 向龙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中国方面呢，在7月1日起就开始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外界有些这个舆论解读说这个法律的约束范围可能延伸至境外，那就陆委会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新法对往来两岸的台湾民众，或是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国际人士，在法律上适用跟人身安全上会有哪些潜在影响，这不得不防啊。台湾目前如何评估这个法律管辖的延伸呢？
1: 是这部法律哈、啊、受到国际社会啊，当然包括台湾高度的重视哈、啊。从这个法律的名称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哈、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好像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的法律啊。那事实上，你把它的内容哈、啊、做一方面的考察，你会发现哦，这个法律真的蛮特别的哈、啊。当然，这可能是主要是针对啊中国啊，他们在制定他们的民族政策啊，更多的一种同化政策啊。但是，他这部法律呢，明显的必须全面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是由中共提供的意识形态去凝聚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啊，透过啊国家体制的各种教育系统，所有的系统。啊，去夯实这个共同体意识啊，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他用民族团结的名义包装国家统一的法律义务，是对所有人、嗯、那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对所有境外人，那包括当然他法律向来只涉台湾。他这部法律刚刚你有提到哈、啊，在63条，它明文规定，在中国境外的组织或个人，如果有破坏民族团结、有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可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啊，所以有人说呢，这是国际间第一部境外管辖或者是长臂管辖的法律。好、啊，所以它所规范的是所有的人类。长臂管辖是无远佛界的，
0: 可能月球都管了、
1: 哦、所以这个就像过去的天朝律令一样啊、
0: 哦。
1: 过去呢中国
0: 普天之下，
1: 哎，敢跟全世界宣战的就是慈禧太后嘛哈、
0: 哦啊，
1: 八国联军。这部法律也是啊、哦，像所有的这个境外的人士跟所有的国家，他都有主张他有管辖权啊、哦。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啊、哦。过去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法律案哈、啊、跟我们台湾有关的、啊、都集中在反对台独，都在惩毒的对象，主张各种分裂活动集中在少数的台独的极端分子，就从中共的角度而言，那现在不是，他换成另外一个反对巨统的人，处罚不支持统一的人啊，加上他这个法律啊，刚刚兄兄我们也提到什么是反对民族团结，什么是制造民族分裂，这个都是很模糊的哦。所谓法律的不确定的概念一大堆了，你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安全的，也不知道怎么做是违法的，那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你可能就会自我审查嘛，然后你就会整个社会就噤若寒蝉，因为你没有不表态的自由。比如说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台商是风险比较高的哦，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不是他的管辖权里面吗？他说：“哎，现在我们推动了哈、哦、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你应该在你的公司工厂里面推行这个法律，也就是你有触统的义务嘛，因为他又是台商，要触统嘛。那你可能办一个活动，你如果办了这个活动，这个影片。”

0: 传回来台湾，一定会被台湾的舆论谴责嘛，对不对？台商不这么做，他就可能涉及违法，那是不是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台商的风险会提高啊。
1: 是，朱凯的分析有道理哈。我讲一个故事了哈，当然这个也是差不多在2016年以后就开始了哈。
0: 是，
1: 因为那时候我跟川普政府哈，他的这个所谓的 Ambassador at Larg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哈，当时候的哈。我每一次去美国，一进到国务院啊，去拜访他，他所关心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
0: 是。
1: 那后来他第一次告诉我这个名词，他说我们都希望中国基督教化，
0: 嗯，
1: 可是中国现在是希望全世界基督教中共化，他不满意圣经，
0: 嗯嗯嗯，
1: 他重新译圣经，
0: 嗯嗯，
1: 译圣经的时候的那个核心精神是什么？符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意志？那所以他就先把圣经共产党化，
0: 是是。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这种对这个信仰宣战的结果，后来的一任 Sam Brownback 就是这个 后来的这个宗教自由大使，
0: 嗯，
1: 最近写了一本书，
0: 嗯，
1: 直接宣告中共你向信仰宣战，你已经输了，你不会赢，
0: 嗯
1: 啊，那本书写得很好，
0: 是是，
1: 我们现在在准备把它换成中文，
0: 是是，
1: 在台湾出版。那有意思的是这样子，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简单讲，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化，
0: 是，
1: 所以它其实是一贯的啦。
0: 嗯嗯，
1: 他如果连基督教他都要中共化，
0: 是，
1: 那他中华民族在他手上，他当然就进一步要共产党化。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世界各地反共，做任何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的话，都符合他处罚的条例吧？
0: 是，
1: 其实所谓的民主团结根本是假的嘛，
0: 嗯，
1: 他在包装中国共产党，隐藏在这个中华民族里头，是不是这样？
0: 是，您诠释得很好啊，哦。刚刚你也从那个宗教中共化，
1: 中共化，我告诉你啊，哦，他那个荒谬到什么程度？河南有个教会，我相信诸位你看过那张照片，强迫教会把毛泽东的像跟习近平的像把它贴在十字架的两边，
0: 是，
1: 可是终于有人，哦，去跟习近平讲，那个十字架是耶稣被钉的地方，他旁边两个，一个是盗匪，一个是强盗，
0: 对，
1: 他们才到问，哦，原来如此，这赶快把它撤下来，
0: 撤下来，是，
1: 很好笑，
0: 哦，所以这部法律啊，他，嗯，可能很多做法哈，
1: 哦，是啊，
0: 哦，不管是在少数民族的这个他传统的文字，
1: 对，
0: 哦，或者是他的文化或者是宗教都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被中共党化的这个摧残，因为它是变成一个法律义务，就对台湾而言啊，促进法将维护国家统一跟民族团结是挂钩起来，而且负有法律义务，他把抽象的民族复兴转化为促统的工作，对台湾而言，即使你未来，啊，消极不配合民族团结或者是增进民族认同，那中共可以认定你破坏和分裂民族团结，而且依法处罚，所以消极不配合
1: 也不行，
0: 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台商的例子，
1: 对，
0: 你要积极一点，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不确定当中，所以会制造你自我审查，
1: 是，
0: 那一个人，啊，自我审查到极致，你的自由就不见了。
1: 近期在台中发生了一个我们在台湾的日本的媒体人啊，石坂明夫啊，遇袭哈，
0: 对，
1: 那当然我们就抓到了凶手了哈，那就有人却认为说这个会不会就是他这个什么民主什么法哈公布了以后，是不是香港的这个黑帮组织啊已经就是在执行他们这种事情跨境去打人了呢？
0: 这个个案我们高度重视哈，
1: 嗯，
0: 由于我们刚刚讲7月1号这个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开始实施嘛，那石坂明夫的这件事件啊又是在7月6号，
1: 对，
0: 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极可能是这部法律生效后
1: 第一个
0: 法律哈，
1: 对，
0: 那首先呢我们简单来定义一下什么是跨境镇压，这个法律啊很清楚的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境镇压，嗯， 我们跨境

0: 镇压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恩怨的、啊，跨境镇压的案例啊，都是由一个政府或国家所发起的，自行或者透过第三人对境外的特定人士，以监视、骚扰、恐吓或伤害或强迫失踪等手段进行打击，啊，所以这个行凶的人其实跟失败民夫没有仇，
1: 不认识，
0: 完全不认识，啊，这个行凶的人啊。行凶完了还回报说任务完成，
1: 完成领了差不多好像人民币50,000块，
0: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跨境镇压的一个案例哈。其实要找到这种有集团化、预谋化的一个组织犯罪不容易，因为他已经把他撤退的路啊都已经想好了，而且这些案子啊都有几个特色：犯时很短，离境很快。然后快速把他各种通联记录把它删掉，所以在第一时间要逮到行凶的极为困难，
1: 不容易啊，
0: 非常困难。
1: 我觉得这一次台湾的警方啊，跟情治单位的表现是一流的，
0: 是
1: 非常好。
0: 其实外界可能不晓得，我们陆委会啊，我们的同仁也高度警觉。我们在行政院呢、啊，我们早在4月中啊，就成立了一个跨境镇压协处机制。跨机关的沟通平台、
1: 哦、
0: 我们在这个事情发生、哦、我们就已经压下去了、嗯、这集可能是跨境镇压的案例，
1: 是马上就警觉了、
0: 哎、我们有按钮跟各机关通话、哦、
1: okay,
0: 但是最主要还是我们的相关的警政机关、哦、我们的移民署、哦、我们的警政署还有地方的警察局反应很快、嗯、所以我们才会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当事人、
1: 哎、他还自己换了衣服到逢甲夜市
0: 哦，各种伪装进行潜逃，
1: 都
0: 所以我们感谢、啊、及时的情报联防、嗯、而且及时的跨部会跨单位的及时的去侦破这个案子、嗯、这个太难了哈。
1: 是这一次有这种成功的案例啊，那个主委
0: 是
1: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的能力可能马上就提升了？
0: 对，这一次啊，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嫌犯在出境前就把他拦住，而且、啊、成功的向法院、啊、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所以这一连串的一些作为、哦、我们要感谢第一线的人员、
1: 啊、
0: 高度的警觉，
1: 高度警觉，
0: 积极的协助，然后快速的侦破案件、哦
1: 嗯、
0: 然后、欸、也掌握了 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刑案。
1: 那这个案子的不会只是以什么伤害罪这样去处理吧？
0: 是，
1: 应该是要启动国安的相关法律啊。
0: 哎，为什么、哦、我们跨境镇压的案子啊，
1: 嗯，
0: 都要特别拿出来看？它最主要是这种伤害啊，不是一般的。刚刚您提到一般的伤害或毁损、
1: 啊、
0: 个人的法益，这不是个人法益的问题。这种伤害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是有严重侵害的，所以这个伤害是对国家法益的侵犯，不是对个人的，
1: 不是，
0: 不是一般个人的案件。
1: 这是 violate 台湾 sovereignty，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完全侵犯台湾主权。
0: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应该反映这个本质，
1: 是
0: 是对我们国家法益，它涉及到国家
1: 台湾主权的一个绝对侵犯。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启动法律，就不是只是他
0: 一般法律、
1: 一般的法律哈。
0: 所以啊，我们政府啊正在积极的研议，啊，要修正法律，加重来处罚哈，因为现行的法律是太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反映，它是对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的一个集体的侵害，
1: 对，
0: 对国家法益的侵害。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加重极刑。
1: 目前应该我认为再研究一下，也许我们的法那个检察官，我们的法官。对于台湾的国安法律说不定有可启动的东西啦，
0: 有，
1: 因为如果从
0: 现
1: 有的法律就可以启
0: 动，现在都已经启
1: 动
0: 各种啊，不管是从刑法的加重，
1: 我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羁押啊，禁见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的一直压下去，
0: 是是、
1: 啊、我想这个是重点啦、啊、因为绝对不能说、啊、压一压然后忽然就他又自由了，或是说就用那个一般法律判几个月然后一颗罚金人就再见了。
0: 是大家知道它是一个集团性的预谋性的犯罪、哦、不是单纯的刑案。我想我们因应这种一系列的跨境镇压、哦、长臂管辖、
1: 嗯、
0: 政府、啊、在今年4月我们就成立了跨境镇压、哦、协处的跨机关的沟通平台， 那目前也是

0: 是由行政院啊马永成政务委员、黎明新政务委员他们两位啊担任这个召集人，平时就有召集我们，包括陆委会一起参加。好，最主要是要建立啊行政院跨部会第一线这种即时情报的联防，这里面有包括检警调，包括国安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啊、就来分享即时的情报共享，同时展开好积极的行动来侦破案件。当然法律很重要，我们正在研议这一种侵犯国家法益的这个、啊、法律案。同时啊，对于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
1: 是
0: 因为跨境争议，像中共哈、啊，不管我们刚刚所提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也是有那个长臂管辖嘛，哈，跨境镇压也必须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对抗这一种来自于中国或威权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1: 其实这个案子哈、啊，以这种美国啊，就是中国调查委员会啊，
0: 是
1: 高度关注这样的案子，
0: 是啊，
1: 那所以未来可能美国
0: 连欧洲国家也很关注。
1: 也是、哦、
0: 所以民主国家都高度重视，那台湾由于这些案件他们也都觉得是珍贵的案件，而且我们这好几件的这种经验，这种办案经验、哦、怎么去处理跨境镇压的案件，国际社会都非常的高度关注，所以未来我想我们政府也会向国际发声，如何的有效对抗反制、哦、来自于中国大陆、哦、或者这些集权国家的这种跨境镇压的威胁，好，来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尊严，所以我们会跟我们国家建立起合作机制，透过国际的参与，共同来反制中共的跨境镇压。那此外啊，我们对于我们国人的保护很重要，因为他就是用这种邪恶的法律啊来恫吓我们国人嘛，哈、哦
1: 嗯。
0: 那我们如何保护我们国人，关怀、协助、保护我们的国人非常重要，不要让受害者孤独，这很重要。
1: 是。
0: 像汤伟雄被泼漆，我们都要去保护他。
1: 林隆基、啊、被泼漆，
0: 对对、啊、
1: 这些我想都是应该要 review 回来的。
0: 是啊是啊，我想林隆基先生也是被跨境镇压才到台湾来嘛，
1: 对啊，
0: 他到台湾来也被泼漆，所以跨境镇压的案例啊，很多都在林隆基先生、啊、他7月31号告别式，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林隆基就不屈不挠的一个争取自由的精神，
1: 是，
0: 所以不仅是对受害者的这种保护啊协助，我们将来他可能会出国啊、嗯、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指引啊，那这个都会来努力，所以我们陆委会啊也会提供啊、我们刚刚讲的台商，我们要不要给他指引，要，我们要不要给国人指引，要，我们要给从事两岸交流的人一些各种的指引，
1: 这个都需要。
0: 对，
1: 今天访问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主委你的意思了哈。
0: 对，
1: 你的意思是说，情况再怎么坏，我们跟中国大陆的民众之间的交流，我们还是要进行。
0: 是，
1: 对港澳，即便是有流氓哈，是从香港来，我们也不会歧视香港、澳门要来台湾旅游的人，不会。但是呢，因为国家法益被侵犯了，
0: 嗯嗯，
1: 所以当然要启动比较高规格的，美国也是嘛，
0: 对对、
1: 哦、美国也就是启动比较高规格的查核，这些措施是会有的，
0: 是，
1: 那当然这个目的在吓阻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0: 对，
1: 不要来、嗯、但是大原则是今天民进党政府还是希望可以跟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应该要持续，我这样解读对吗？
0: 我们针对很多中国大陆透过香港来长臂管辖、嗯、跨境镇压，我们一定要严防避免有类似的这种案子，比如说这次这位嫌犯他疑似是香港黑帮，
1: 对，
0: 那我们就要针对有犯案前科的或是黑帮人士，
1: 黑帮人士，
0: 我们要有一个机制，要有所谓的锁定特定的管制名单。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籍的透过香港身份入境
1: 可疑的，
0: 第一次我们都是用我们人工审查，我们人工审查当然如果有更多的相关的资讯，我们就可以拒绝他入境。第一次人工审查通过之后呢， 他才可以用线上签。但是我们线上签啊，也可以及时补充一些各种的名单，关切名单。我们过去啊，可能会针对一些政治人物啦，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人物，或是香港的政协、人大这些人物做各种的筛选。那现在我们可能要针对曾经有前科的、曾经有犯罪记录的黑帮的领导人物或犯罪人士，这些我们要有一定的掌握。然后我们可以往前筛选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啊当做我们一个筛选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的名单，不要让这些人到台湾来。最大的能够保护我们，我们也相信刚刚您说的，大部分的港澳人士来自于中国大陆人士到台湾都是要从事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好，我们不会说这个个案就拒绝他们来，但是强化我们的审查，强化对一些特殊人士的审查一定要好，像这一种有犯罪记录的黑帮黑道人士的审查一定要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把所有人都视为这些人，我们要保障大部分的合法的好来自于台湾做正常健康有序交流的。但是对于锁定可能一次来犯罪的那些集团，我们要加强审核，以确保国人的安全。这是我们现在整个尽管作业工作的方向。
1: 是，两岸经贸是一个很重要的状况。不过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真的是坏到不行，很多人不敢去投资了。
0: 是，
1: 你单比较一下，不久之前 Computex 在台北，
0: 在台湾台北，
1: 你看那个全世界的 AI 大咖几乎 无一例外的都自动来到台湾。这个月17、18两天在上海举行的世界 AI 大会，你知道那个领衔第一名的那个所谓的高科技 AI 的公司叫什么吗？叫华为。这个美国没有一个你认得出来的 AI 公司，没有人去啊。
0: 谢宏大哥也是著名的 AI 的著作的作者，对 AI 也是有研究，确实如此哈。那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我想这种 AI 的这个风险在国际间也很受到关注，
1: 太清楚了。
0: 您刚刚提到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投资环境恶化，以及中共对台湾经济胁迫等等，其实我们两岸的经贸关系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1: 已经有大变化了
0: ，真的大变化。因为两岸很近，从地缘的环境本来就两岸的这个经贸互赖过去都是非常密度都很高，
1: 比例很多，
0: 比例很高，2020年距今6年，
1: 对，
0: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曾经达到43.9%，将近44%，算很高。但是去年剩下26.6%，今年可能在25%以内。好，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在2010年的时候，对中国的投资占我们对全球的投资83.8%，但是在去年2025年剩下3.8%。减少整整80%，2026年现在前五个月0.9%，连1%都没有，所以可以说那个结构出现极大改变，
1: 大转变。
0: 最主要大转变了，可以说整个两岸的情势，现在中国对台湾展开复合性的施压，包括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还有灰色地带侵扰，这个疫情前后的两岸关系形势已经出现很大的转变。我们台湾政府，我们的台湾商人都知道，整个地缘政治在改变，两岸关系的经贸都在做改变。刚刚讲的这些数字啊，两岸经贸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所以我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我们政府会基于台湾优先，立足台湾布局全球的经贸战略，我们会持续推动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强化多元的布局，我们会积极对世界展开不管是双边多边的区域经贸合作，这些作为来降低我们对中国大陆经贸依赖的政经风险，来强化台湾产业及经贸安全韧性及竞争力。其实这几年 我们也

0: 可以说走出一个中国依赖的这个风险，走出所谓的非鸿供应链，让我们的经济成长很亮眼。
1: 这个、哦、有一个数字，它这个还不是台湾人说的，那美国人说，但是美国人是跟中国人谈完以后说的。他是这样说，就赖清德是政府上来了以后，原来的那个股票大概是在20000点前后，
0: 是是是，
1: 到了去年12月31号，他不是来围台吗？
0: 对，
1: 围完以后隔天都破30000点啊，所以就你如果把中共围台灰色作战那些东西都把它画下来的话，就一路围台，股票一路上升，现在已经到了40000多点，很多人预测有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就破50000点了。哎，天下有看过这种奇妙的股票市场吗？压迫越大，股票越好。
0: 而且我们从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1: 啊、
0: 去年已经非常高的成长、
1: 哎、两位数字了、
0: 已经是 8.7 了、嗯、那今年还将近10的这种经济成长率，
1: 差不多就
0: 这在已开发国家极为罕见，
1: 是很少见、啊、很少见。
0: 所以我们当然走出非鸿供应链的这种格局，我们跟世界接轨，避免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我想我们这几年，
1: 我还是到最后还是认为说台湾有这么好的光景哈，我们不会忽视中国民众在经贸上面的这个需求。
0: 对啊，
1: 主委，我今天听出你的意思、嗯嗯、我们小心谨慎，排除坏人，但欢迎好人。
0: 是啊，
1: 可以这么说、
0: 我们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很多台商在中国大陆。
1: 是、啊、我们不反对他们去、哦、
0: 对对，
1: 只是要他们小心，不要三两下就被抓了。现在这已经400多人了，那未来可能会增加更多哈。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访问主委啊最主要要表达的啦哈，那就是一个新的格局，台湾应该带领这个格局哈，高科技经济哈，我们都是领头羊哈，那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然有责任，台湾 can help， 我们愿意帮助，可是也必须帮助好人，我们不帮助坏人啦。
0: 是，
1: 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谢谢。
0: 谢谢谢宏大哥，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活动，这是博物馆展览奖，简称叫 TMEA。而这一届举办的活动呢，征件从即日起一直到今年2026年12月31号截止，邀请全台湾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以及文化机构踊跃报名参加，也为自己的馆内所举办的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先说到近年来他们的博物馆任务，可以

行、研究跟教育这些核心的功能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就说到了，简称叫 TMEA 的博物馆展览奖，那么他们在筹备的时候就历时有将近2年的时间，也举办说明会，广征各方的声音跟意见，可以说是无数博物馆工作者、学者、专家共同投入的成果。博物馆是社会的记忆，也是未来的想象，设立博物馆展览奖是任重而道远的一步。这个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也期许能让每一个策展的团队在专业标准的映照之下看见自己的坚持跟突破，更期待10年、2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推动台湾博物馆走向世界重要的力量。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我们将邀请到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分享筹备过程当中的点滴，也跟您聊聊为什么举办这样的一项的奖项的评选。一段音乐之后，就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打开了博物馆展览奖的大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介绍他们最近做的一些工作。其实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除了在上回我们特别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的特展之外呢，其实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哦，想请沈梦颖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也欢迎大家的参与。执行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梦颖。
0: 梦颖，其实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上回有特别聊到了博物馆展览奖哦。那这个奖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欢迎台湾各地的博物馆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项甄选的活动呢？
1: 是，这个奖项其实是我们基金会已经筹备了一年多的、已经是一年多了，
0: 早就想办了。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筹备之前博物馆的各个领域的人也都有这个呼吁，所以严格来说有办奖项这个说法其实应该已经是两三年的一个酝酿。
0: 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的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执行长咯，就说呢，为什么在台湾各地的博物馆会特别重视你们现在在开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呢？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在博物馆的领域里面，大家都是很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的展览。那大家过去也说博物馆是一个团队嘛，所以我们很少能够像其他的奖项一样就可以去突出某一个人。比如说在艺术领域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被颁发的奖项是所谓的策展人，
0: 是
1: 这样子的对象这样。可是对于博物馆圈的人来说就会有点委屈，因为往往我们的展览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我们其实不会跟艺术的展览一样就是会把那个策展人的角色给凸显出来。那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些展览呢很少机会可以被公开的所表扬。对，那也就是说这些专业的这个价值没有办法在公众领域被看见。
0: 是，
1: 他们就默默的做了很多的展览。可是这些展览呢，因为展览总是会结束的。
0: 对。
1: 所以结束之后好像那个叫什么残谋高追谋人，对不对？就没有痕迹了。所以大家一直希望是有一个奖项，其实它不是为了要去评比谁很厉害。不是说、我们颁发今年很厉害的展览。我们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用奖项带动大家对于策展这个专业的讨论。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代表说呢，我们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我们把重点放在策展的团队他们的贡献跟付出，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咯。
1: 是的。
0: 可是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台湾的博物馆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有大型的所谓的国立的公单位的博物馆嘛，县市政府的博物馆也有，那么还有就是那种个人所设立的像地方的文物馆等等哦。那这个资源相对之下是不平均的，像这种你们推出的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在评比的部分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吧？
1: 是的，你的这个您的这个疑虑啊其实是大部分的疑虑。
0: 一定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我地方文化馆，那我可能我的馆员也不多，我的每次展览的内容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人力的问题我可能有局限啊。
1: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做过全台湾就是北中南的交流会。
0: 做过试调吗？
1: 对，某种程度算是。我们就是一方面跟大家沟通这个奖项，二方面就是倾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奖项的期待跟忧虑。
0: 是。
1: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大概 80% 的场次里都有人提出来。
0: 一定的啊。
1: 对。
0: 你看。
1: 那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蛮核心的精神，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世界的博物馆趋势来说，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典藏、然后
0: 展
1: 示展然后就公众推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博物馆里面现在更被看重的是社会的影响力。那现在欧洲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奖、那这些奖项他们在颁发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以一个能够去借由展览而展现公共价值，促进公众参与，然后进而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展览作为这个所谓的值得在 推广的所谓的优秀的展览好了、嗯、就是也不叫优秀，其实就是值得推广的展览，
0: 是是，
1: 他们是以这个为目标。
0: 嗯，
1: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能有社会影响力的展览，它不一定是大成本制作的。
0: 嗯哼，
1: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0: 是，
1: 对不对？好莱坞大成本制作它不一定有社会影响力。
0: 嗯哼、
1: 哦、那有一些小成本制作的片子，可是只要它的手法、它的议题、它讨论的深度能够感动人心，那它就是会是一个好电影。
0: OK， 因为你刚才强调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力，就是人去看到这样的一项的展示的过程当中，你内心的一些感受感动就对了。
1: 是的，像我们的一个策展顾问，
0: 嗯，
1: 那个刘德祥老师说，他说呢，在他心目中啊，什么叫做好的展览，
0: 嗯哼，
1: 就是呢，观众在去看这个展览之前，他心里有一个认知，
0: 嗯，
1: 但是他看完展览之后，他完全改变这个认知，
0: 是哦，
1: 然后进而有这个行为、
0: 嗯、
1: 改变的行为，
0: 嗯哼，
1: 那他觉得这个展览就不得了了。
0: 刘德祥老师的说法就说呢，只要你一开始可能有设定一些方向跟目标，但看完之后你有不同的一些收获，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1: 这里面的核心关键是，
0: 嗯，
1: 你对这个事物本来有一个认知，
0: 是，
1: 可是经过这个展览之后，它可以改变你的认知
0: 啊，
1: 比如说它给你新的刺激，给你新的知识，
0: 嗯，
1: 或者是提供一个你从来没有观看过的角度，
0: 嗯，
1: 去设想过的角度、
0: 嗯，
1: 然后改变了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
0: OK，
1: 那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
0: 了解，哎，不过我想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刚才你特别说到这个展览不一定要是非常的大，对不对？或者说，是一个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展览，只要是有感动你就可以了。
1: 就第一个是所谓感动人心嘛，
0: 是，那一定要的、啊。
1: 第二个其实特别要强调的特质、嗯，其实是跟社群的合作。
0: 嗯哼，
1: 现在很多欧洲的展览，
0: 嗯、
1: 其实就像上一次那个主持人有提到，台博馆有一些展览其实是会跟原住民的社群合作的，
0: 对，跟地方文物馆合作。
1: 对对对、嗯，像这一种。也是特别想要鼓励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博物馆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占有者、
0: 嗯、
1: 或者是高高在上的角色、嗯、而是它能够跟地方上各种不同的这个
0: 交流分享的
1: 社群一起共同创作。
0: OK， 所以你这么说的话呢，想参与这个你们推出的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像类似这样的社群合作的展览也会有机会获奖。
1: 蛮大机会。
0: 是哦。
1: 所以地方文化馆就不一定是劣势咯、嗯。
0: 了解。那我相信听了你们的解释跟说明之后呢，应该大家跃跃欲试咯。
1: 蛮多人都是，对，大家都一直在问这个报名资格。
0: 对呀、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报名？台湾的博物馆其实大大小小非常的多，而且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专业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嘛。
1: 嗯、
0: 好。那如果假设说我自己有开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文物馆，我想报名参加，够格吗？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其实因为是一个奖励性质的奖项、
0: 嗯、
1: 所以我们并不想要把资格太局限。
0: 是对是，
1: 而且确实有很多地方的文化馆对于在社群的经营上面其实是投入很多心力的。
0: 是、嗯、
1: 对，所以我们的大原则其实是按照这个文化艺术奖助及促进条例里面它所设定的文化机构、嗯、那这些文化机构包含博物馆、美术馆、其实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然后纪念馆、文化馆、
0: 嗯、
1: 文物馆、陈列馆、嗯、那甚至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术馆、生活美学馆、
0: 嗯、
1: 那乃至于是跟文化艺术有关的机构，比如说一些基金会、
0: 嗯、
1: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涵盖在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范畴里。
0: 听起来其实这个包容蛮多的耶，甚至你只是一个生活文化馆都可以来参加、欸、
1: 是的，只要你有展览，因为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嗯、我们不是以馆舍为单位、
0: 嗯、是，好，展览的部分其实也没有限定这个主题，对不对？
1: 对，
0: 艺术的、文化的，甚至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宜兰的戏曲博物馆也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展览哦。好，那当然刚才您特别介绍了，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各单位非常的多嘛哦。到目前为止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资料特别提供，从今年的5月1号就开跑，然后这个甄选的活动是一直到进行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年底嘛、嗯、所以时间还蛮长的。
1: 嗯，
0: 有人报名了吗？
1: 有，但是时间很长，但是里面有很多条件。
0: 啊，怎么说呢？
1: 其实因为是第一届，
0: 嗯，
1: 所以我们宣布的时候是在博物馆月的时候宣布，
0: 是
1: 五月嘛，
0: 嗯，
1: 然后收件是到年底，
0: 是、哦、那一天宣布的，嗯，
1: 那因为这是一个年度的奖项，
0: 是
1: 以后也都是会每年度展开，
0: 嗯，
1: 所以本来的想象里面就是。我们本来只想收半年啦、
0: 嗯、
1: 就从我们起跑开始，
0: 是，
1: 但是就非常多人跟我们说不行啊，我们的展览你们是年度奖项，我们一月就开展了、嗯、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0: 啊，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想五月开跑一直到十二月底的展览，但有人可能今年一开春，
1: 对、哦、而且那是很重要的新年档期、
0: 这个、了解了解
1: 对，所以他们就希望是说、嗯、既然是一个年度的展览、
0: 嗯、
1: 他还是应该从一月一号开始可以收到12月30号、嗯、但是我们这个奖项很特别、
0: 嗯、
1: 我们设计了一个观察人的制度，
0: 是，
1: 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于这个奖项他觉得展览是会消失的嘛，像我们之前说的、
0: 嗯、
1: 所以他觉得说如果这个只凭这些展览的文件来评审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嗯，
0: 对，不客
1: 观，他觉得没有人实际上看过那个展览，
0: 没错，
1: 这样那也会怕踩到雷、
0: 啊、
1: 因为有些人可以把 paper 做得很漂亮，
0: 是，
1: 实际上那个展览不怎么样，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观察人的制度，有点像秘密课、嗯、就是有人来报
0: 名，美食的秘密课，
1: 对、嗯、我们就是有人来报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这次跟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合作，
0: 是，
1: 请他们帮我们筹组这个所谓的观察人团、
0: 嗯、
1: 那这个观察人团就是我们有人报名的时候我们就会派一个观察员去现场看，
0: 是，
1: 但我们不会通知你，
0: 嗯哼，
1: 就这个观察员他要去看
0: 展览的
1: 民众，对，他就去看，然后去帮我们做现场的记录，
0: 是、
1: 嗯、然后而且他要写这个现场的观察报告，
0: 嗯哼，
1: 然后给我们到时候做评审的时候给评审做参考。

0: 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就说每一个报名的单位，然后他报名的展览的名称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上，诶，可是你这么说的话，上半年的怎么办呢？
1: 所以这里就是刚刚讲的关键，
0: 嗯，
1: 你必须要在你展的结束前的一个月你要完成报名，你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派观察人去嘛。
0: 对对对，如果让我没有时间去近距离的观察你对展览的一些成果或欣赏的民众的反应的话，它就有失客观了，
1: 就少了一份可以被参考的文件。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就必须有这个限制。
0: 嗯，
1: 所以即便你是1月1号的展览，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此时此刻不能让观察员看得到，
0: 是，
1: 那你也不能报名。
0: 好，就说您可能是一月份就展出的这个内容很精彩嘛，那你可能展期有3个月了或者半年的时间，这个就有符合我们要甄选的条件。那如果你展期很短，可能1个月2个月就赶不上这个报名的阶段，没关系，明年请早。
1: 是的，
0: 好好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今年是首届的这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奖嘛，那明年开始就每年都会举办。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时间就会提前告知，
1: 就一样从1月1号开始收件
0: 了，从1月1号开始收件，所以大家可以先做准备。刚才呢，其实沈梦颖博士执行长您特别说到的，过去我们看展览看完之后觉得哎，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看完之后好像也就这样子了，留在印象当中的记忆到底有多少很难说。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因为手机的便利性，那如果博物馆的展览它是可以开放可以录影拍摄的话，这个或许我们留存的时间会比较久，可以反复的再重新去欣赏我们当下去看到的感动跟想法哦。不过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呢，其实展览展过就忘记了嘛，所以最主要我们鼓励的是策展过程当中的团队他们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评分的标准各有哪些呢？
1: 评分的标准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会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策展论述。
0: OK，
1: 他一定要有个主轴，他想讨论的东西，
0: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
1: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讲的定义。
1: 对，
0: okay，
1: 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当然就是展示的设计。那这个展示的设计不是追求豪华，而是这个展示的设计跟手法必须贴近他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个手法能够很好的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嗯哼，
1: 对。那第三个就是展览的影响力，就是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展览，不管是在策展阶段还是公众推广的阶段，他可以纳入过很多的公众参与，那对这个社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0: Okay， 对，你有讲到嘛，这个社群的合作跟社会影响力，这是你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嘛。
1: 是，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团队的合作。
0: 嗯，
1: 我们希望表扬的不是策展人，是整个展览的团队。
0: 哦，不是一个人，
1: 对，
0: 而是整个团队。
1: 整个团队。
0: Okay，
1: 所以这个团队里的合作，比如说有这个设计师啊，有视觉设计师，然后灯光设计师，有很多的角色嘛。那这些角色整合起来的这个团队的效果。
0: OK， 可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忍不住要回应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由你们主办的这个博物馆展览奖这样的奖项，我们上回有提到你们的氛围地影像与建筑奖，那个就蛮适合来报名参加啦。
1: 我们是去年的展开幕的，我们就失去资格，
0: 你们就失去资格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必须是1月1号以后开幕的展览。
0: OK， 了解啊。你是去年开始，可是你现在还在展期啊。
1: 对，但我12月16号就开展了。
0: 哦，这样就不算了，
1: 这样就不行了。
0: 哦，好严格啊，
1: 有一个起始点。
0: 哦，
1: 不然我没有公平性，所以我一定要设一个起始点。
0: 哦，是是是，
1: 以后每一届都是一样的。
0: 哦 okay，而且主办单位为了避嫌，
1: 对，
0: 我们有这样的考量。
1: 对， 对，那其实我想回应一下刚刚朱玉姐讲的那个展览结束之后就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的这件事。
0: 对啊，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投件平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奖项的投件平台，我们特别设计，我们设计的时候是希望每一个投件的单位，他会准备很多文件来参赛嘛。
0: 当然，
1: 对，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些文件可以保留在平台上，而且未来，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的20件，我们会永久保留在平台上。
0: OK，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资料库。
0: 嗯哼，
1: 就是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看这些过去 因为到了20件已经就是算是优秀作品了。
0: 嗯哼，
1: 对，我们的初选完之后就会有一个20件，
0: 就是一个决选的20件的作品。
1: 对， 对，那这20件它就是永久在这个资料库上，它可以作为教材，它可以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自己的这种可以互相交流观摩的一个文件档案。
0: 可是它只是文件的部分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它就是一个文件。
0: OK， 就他附上的这个参选的作品来讲呢，或许他会有他的这个展览的一些图片，
1: 他会有展，我们会要求他写展览论述，这些评分的要项里我们都会请他写。
0: 哦，那是个很详细的哦，我们的评分的标准其实相对来说是还蛮严谨的哦，
1: 所以确实有一点门槛。
0: 承
1: 办人员，承办人员压力很大，他还要写这个文件，所以他要很有动力。
0: 你看哦，他等于是说，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设定目标，知道有这样的一项展览的话呢，你在写这个展览的企划规划的同时呢，你已经要开始为了争取这个博物馆展览奖来做报告了。
1: 是，但也有，我们还是考量到他们的工作量啦，所以应该是说，他们本来每个展览就会有一个结案报告嘛，他们就去整理那个结案报告，等于有点像是整理自己的工作，
0: 是，
1: 它也变成了一份档案。
0: OK，
1: 然后这个档案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参考。
0: 好，那怎么鼓励呢？你刚才说到是入选是20位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可以参加决选嘛。
1: 对，
0: 那你们的鼓励方式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整个奖项呢总共是12个奖。
0: 是，
1: 那12个奖里面呢最大奖就是说

0: 国的评审团的特别奖，这是
1: 嗯哼，
0: 由说就是评审团的委员所投票
1: 我
0: 出
1: 们
0: 来
1: 总共
0: 的。
1: 有多少评审？
0: 我们现在
1: 目前邀请到的。
0: 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会先等我们收件的状况，因为
1: 哦，
0: 博物馆的主题很多嘛，
1: 是
0: 类
1: 是，
0: 型也很多。
1: 哦，不同的专家，
0: 对，我们
1: 对不
0: 希望这个
1: 对？
0: 评审团是要能够兼具各个领域，所以我
1: 嗯，
0: 们先看这一届收件的状况如何。所以我们如果收到12月之后，我们1月份才会组评审团。
1: OK，所以明年才会得到答案就
0: 明
1: 对
0: 年
1: 了。
0: 的5月的博物馆节的时
1: 要
0: 候，
1: 哦，
0: 然后
1: 要，
0: 在那时候公布。
1: 对，一定要，因为你
0: 对。
1: 评审他审这个案件就要花的时间很多，
0: 对，
1: 如果参与非常热烈的话，他更要慢慢的看。
0: 对，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太多件的话，我们就要 我们会爆表，但是没关系啦，就是当然，如果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就很高兴嘛。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评审团的特别奖，这个是所谓的大奖，它的奖金是20万。然后我们会有10名杰出展览奖，那这10名就不排名。对，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是，整个2015年度，就是全年度里面最值得关注的10档展览，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展览。那每一个这个奖项的人就可以得10万元的奖金。那最后有一个是最佳人气奖，那这其实是我们董事长特别设的一个奖，
1: 他的想法是什么？
0: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呢，博物馆常常就是曲高和寡，或者是说。在他的观点里面，有一些展览真的确实就是研究人员可能觉得很棒，可是一般大众真的看不懂。对，所以他期待，应该说他希望我们鼓励的是能够创造一个雅俗共赏，就是它既有这个影响力，可是一般民众又看得懂而且喜欢的展览，他想要鼓励这样的展。那因为这样的展览，你这个展你要在评审团里去选出不太容易。那所以他设了一个人气奖，但是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质疑说，人气奖不是会灌票啊什么的吗？对，
1: 他采投票的方式吗？
0: 对，
1: 民众
0: 就
1: 可
0: 是
1: 以参
0: 全
1: 与投
0: 民众
1: 票
0: 可以参与投票，就是
1: 哦，
0: 你注册我们那个平台嘛，你只要是会员，你可以看资，就是最后你可以看那个资料资档案资料，那你也可以参与投票。对，所以等于你可以去 review 这些参赛的展览，然
1: 然
0: 后
1: 后
0: 你
1: 你觉得
0: 可
1: 对
0: 以。
1: 哪一个特别有感
0: 对，
1: 觉
0: 你就
1: 的？
0: 投票给他。
1: 哦，
0: 对，
1: 那你
0: 那
1: 刚
0: 一
1: 刚
0: 人
1: 有
0: 只能
1: 说
0: 有一
1: 的，
0: 票，
1: 一人只有一
0: 因为一个
1: 票。
0: 账号只能一票。
1: OK，好，那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的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是文
0: 文
1: 化
0: 化部
1: 部
0: 的次
1: 次
0: 长
1: 长王
0: 黄
1: 石
0: 石
1: 思
0: 思。
1: 嘛，对不对？好，那他也会特别担心说会不会有灌票的情形。我想请教你们这些工作伙伴，你们如何来防堵呢？还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0: 第一个事情，他是必须先注册在平台，他要有一个会员
1: 在我
0: 资，
1: 们的平台
0: 对，
1: 先
0: 在我们
1: 注
0: 要先
1: 册。
0: 注册，对，因为当然这也有人说，你这样门槛太高，大家就不想来投票。我想说，那是不方便你去灌票吧？
1: 但我们公平起见
0: 对，
1: 嘛，
0: 对我来讲，你就是要有意愿嘛，
1: 对，
0: 对，不管是不是你想支持你喜欢的朋友，这都没有关系，但你要先注册。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你是谁，然后在这个你注册了账号之后，你再来投票。对，那这个投票最后的结果，最高票的那个奖项也会有10万块的这个奖金。
1: 就是我们的最佳人气奖。
0: 对，最佳人气奖只有一名。
1: OK，
0: 对，
1: 好，只有一名嘛，哈，这个就是公开让大家投票，没
0: 对，
1: 有经过这个评审团来选出的，
0: 是，
1: 这个作品，展览的作品嘛，

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的问题了。刚才你特别说到，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最佳人气奖跟评审团选出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那评审他们当然

0: 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待它嘛。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如果这个主题越特别越专业的话，比较容易受到评审团的老师们他们的青睐吗？
1: 我觉得倒不是主题特别，还是回归到我们希望一个展览发挥它的影响力。
0: 嗯哼，
1: 对，所以在准备上，就是在你想要投件准备上，你可能要很努力的让这个评审团知道你的展览创造了什么影响力。
0: 你讲到影响力，这就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沈孟颖博士，什么样的展览它其实影响力相对之下是可以非常的大呢？一般来说，就我自己到博物馆去参观欣赏的经验上来讲，时间充裕，我当然就是可能花好几个小时慢慢的看，比方说我到故宫去看那些文物啊，那或者说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看到他们的每季啊每次的特展呢，可能我会花点时间，但也不可否认会有一些人是走马看花，很快速的经过，因为在台湾来讲，进到博物馆来欣赏各种的展览，其实价格好便宜哦。你看，20块、30块新台币，你看根本等于是免费的方式，你没有发现大家就不会很珍惜。人好像有这种性格趋向，
1: 这确实是有一些人会这么说。但是每一次这些博物馆或美术馆要涨价的时候，议会跟立法院都不会同意。
0: 其实我觉得合理的价格应该要因为现在台湾的博物馆，尤其是国立的各地县立的博物馆，都是靠政府的经费在挹注支撑。
1: 是，确实这确实是很两难啦。我也确实觉得，如果以我的角度，我当然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提高的不是很多的钱，对，那它对博物馆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回馈了。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如果你担心一些弱势团体，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助他
0: 对
1: 吗？
0: 嘛，
1: 对啊，因为比
0: 我
1: 如
0: 们
1: 说
0: 有一
1: 是
0: 个
1: 一
0: 申
1: 些，
0: 请的辅助
1: 对
0: 补
1: 啊，比
0: 助
1: 如
0: 的
1: 说
0: 管
1: 青盘
0: 道，
1: 的学生，对，他不太容易可以参加博物馆，
0: 是。
1: 可是你就算给他30块，他也去不了啊，对不对？因为他的爸妈没有空带他去，
0: 没错。
1: 或者你应该是用说，我就补助学校，学校如果愿意整班带来，那我们就是可能也不用收，根本不用收门
0: 对啊，
1: 票，
0: 像户外教学的
1: 对。
0: 概
1: 然后
0: 念，对不对？
1: 可能教育部还可以补助他交通费，那偏乡的孩子也可以来博物馆看展，这
0: 是。
1: 比你的门票便宜有用吧？
0: 当然，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咯，我觉得你们举办的这一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其实也鼓励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馆，他们认真努力的投入这个展览的推动的工作。因为像偏乡的孩子，你讲真的，我的原住民的朋友的孩子，而且隔代教养多，年轻人到都会来打拼，其实就是家里头的爸爸妈妈长辈带领他们的孩子，教育他们的孩子，你要让他一趟来到台北看展览，那个难度太高了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地方文化馆透过这个展览，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推广，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大馆带小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很多欧洲的案子，就欧洲的展览奖得奖的案子，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展览，它就是强调它的策展过程是跟他们社区的小孩一起策的，
0: 互动的，
1: 对，就
0: 邀
1: 是
0: 请
1: 小
0: 他们
1: 朋友
0: 参
1: 策
0: 加
1: 的。
0: 的，
1: 对，
0: 啊，太棒
1: 所以
0: 了，
1: 这个影响力很显见嘛，你至少可以影响你社区周边的这些小朋友，已经是你的第一圈了。
0: 我觉得我
1: 再
0: 是
1: 加上
0: 评审，
1: 家长，不就
0: 这个
1: 两
0: 我一
1: 层
0: 定
1: 了
0: 加
1: 吗？
0: 分，对不 对？
1: 对呀、啊，
0: 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就让
0: 哎。
1: 大家 join 到博物馆里，这是现在博物馆，应该说当代的博物馆很重要的角色。博物馆不再属于只是研究员的博物馆，所以这个部分在展览的策划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件事。然后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大家组织起来，比如说像有一个展览啊，我有点忘记它是哪一个得奖的博物馆得奖，但它很简单，它就是每周就是开放它的库房的一个物件，然后邀请社区居民一起来写这个物件的介绍，
0: 是，这
1: 就是
0: 是
1: 从
0: 台
1: 库
0: 湾的
1: 房里没
0: 吗？
1: 有，就欧洲的
0: 欧洲的，
1: 得
0: 我以
1: 奖
0: 为
1: 的
0: 台湾
1: 案
0: 已经
1: 例，
0: 有这样
1: 没有，是
0: 的，
1: 一个英国的博物馆，它得奖案例就这样，它就是从库房里。就是每周或者是每个月端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邀社区，而且里面你就会看到有老人、有小孩、有各式各样的人，
0: 大家共同的
1: 因为他
0: 参
1: 可以
0: 与，
1: 自由报名啊，然后他就是单单练习来写这个物件说明啊，
0: 而且每个人的答案其实都不
1: 都不
0: 同，
1: 一
0: 对不
1: 样啊，不
0: 对？
1: 同的角度
0: 那就
1: 啊，
0: 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方式
1: 对
0: 嘛。
1: 啊，这种就一定会加分了嘛。
0: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难怪 怪一开始这个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就特别说到的，我们要的是社会影响力，是社群的合作的概念哦。我们不一定是很大的馆，有很多经费办大型的展览，不用，其实不用的，只要有社区的民众共同的参与，第一个就加一分了，对不对？再来的话呢，参与的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互动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反应，他又要加一分了。
1: 是的
0: 哦，所以我感觉上虽然我们的限制非常的严格，但也不代表说经费不多的地方的文化馆没有机会或者比较困难去拿到这样的一项奖项，并不会耶。
1: 是不是听完你也觉得不会？
0: 对啊，我觉得难度好像没那么高就是用心。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些展示的设计空间的感觉，
0: 我不要是那个内容的部分，
1: 我不是那个漂亮的形式，我要的是大家对于这个主题的投入，然后博物馆怎么跟其他的人可以一起合作。
0: OK，
1: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0: 对，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社会影响力还有就是社群的合作。过去我们总觉得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推动艺术文化的场域，对不对？
1: 然后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教学的环境，我们培养很多的志工为大家做导览解说的工作。就好像过去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欣赏，我发现呢这个策展的研究员都自己会出来带展导览呢。
1: 没错，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整个那个策展的团队啊，每次的活动当中有共同的参与跟互动的话，这又要加一分了。
1: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评审团的顾问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0: 是
1: 他也是欧洲的一个，我都忘记那个馆名太长，但是简单的说，那个博物馆超级小，是在一个渔村里的一个小博物馆。
0: 天哪！
1: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渔村里大部分人都是渔民，他们就是一个渔村嘛。
0: 是。
1: 然后那个小博物馆以前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救生员的救护站。然后现在变地方文化馆，
0: 那应该蛮小的哦。
1: 很小，超小，
0: 大概没几坪哦。
1: 但是他们为什么得到大奖？因为他们每次做的展览都是跟他们那个海域的地方知识有关，鱼种啊，救生的知识啊，
0: 海流，
1: 对，就是跟他那个小鱼湾里，就是他那个环境里的知识有关。他所有的展览都可以回馈到他的社区，因为他们社区的人都在从事渔业啊，比如说认识鱼种啊什么的。
0: 所以这也代表那个展览应该整个社圈的民众整个渔村的人都共同参与了。
1: 对，他就虽然很小可他就得大奖。
0: 那我懂你的意思，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跟我说到评审团还没有成立，可能有一些评审已经有邀约了，但是因为我们看参加的展览的这个文物馆或者是地方馆生活馆他们的属性，然后我们再邀请这样的专业的学者专家来共同参与了。
1: 对，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前期我们就在引领这些办法之前，我们其实非常严谨，我们已经请了博物馆专业的几位老师们一起来协助设计这个机制，评选的办法以及我们的宗旨。这光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一年了，所以各位想到的问题我们都想过了。
0: 难怪你会说到呢，光要推动这个我们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呢，你们就想了有三年多了。
1: 对，
0: 就开始这样沙盘推演，
1: 就是各种各种的研究，然后去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我们的机制要怎么设计，然后同时也要考量我们自己在地的博物馆的能量，然后各种考虑之后才端出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也一定不会是完美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至少要先走第一步，我们先试试看，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调整嘛，
0: 是我们有修正的空间嘛， 对不对？好，我们今年2026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5年1月就展出，目前还在展出的这个博物馆的内容，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博物馆展览奖的甄选的活动啊。那我们的作品甄选的期限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嘛。

0: 那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我想请教执行长喽。从现在开始慢慢有收件的状况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安排所谓的这个美食秘密客概念的人呢，这个评选员到现场去近距离的观察，也把他欣赏之后的一些想法呢，用这各种方式来呈现，提供给评审委员来参考嘛。哦，到目前为止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参选想甄选的这个博物馆啊？那个种类的状况，就说什么样的项目的博物馆参与的那种欲望，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热情度比较高呢？
1: 其实可以观察到，以美术馆来说，
0: 嗯
1: 因为他们过去就有所谓的策展人奖，对，有很多台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单位，他们都是会专门颁给艺术展，所以他们很
0: 驾
1: 熟
0: 轻
1: 练，
0: 就熟
1: 对，他们很
0: 了，
1: 熟悉这件事情，那所以当然他们会积极一点，但是我们其实希望是传统的博物馆界。大家更熟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参赛不是参赛，参赛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总整理。你借由写这些表格或者是这些文件，其实你在回顾你自己做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专业的训练。
0: 而且你是自己打自己的分数
1: 对，你
0: 了，
1: 就是努力的去表达，给其他人知道嘛，对不对？你的展览也是跟公众沟通嘛，那你的文件也是要跟委员沟通嘛，对，所以你要自己去练习表达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一般的博物馆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可能会没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准备。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些博物馆里面，大馆跟小馆的态度也比较不一样。
0: 怎么说呢？
1: 小馆来说，他没那么多资源，他一年度的档期
0: 对
1: 可
0: 呀，
1: 能就没几档，所以
0: 是。
1: 他要来送件比较容易。大馆呢，就是会一直打电话来问，但是不投件。
0: 他要看要挑哪一 档的这
1: 是
0: 个
1: 他
0: 作品，
1: 档
0: 对不
1: 很
0: 对？
1: 多，他还有分馆，然后他要在想他要拿，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我们怕所有的奖项都被大馆拿走，所以每一个馆一个统一编号，只能送3件。对，所以某一些比较这个联盟型的馆舍，对，他就要考虑他一年那么多档展览，
0: 到底要送哪
1: 要
0: 一个
1: 送
0: 作
1: 谁？
0: 品，对不
1: 对。
0: 对？哎，有概念哦。因为像我们过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啊，一个项目一个电台，就是只能有2个作品去参赛哦，你不能去垄断别人参与
1: 对，
0: 的机会，我觉得合理啦。
1: 对，但是大家就会想尽办法
0: 而且呢，因为大馆的话经费比较充裕吧，或者说工作伙伴比较多，当然他们的活动内容就比较丰富跟多元嘛。一年可能有好几个档期，那到底要挑选哪个作品，那个就很伤脑筋。那地方文化馆像一些小小馆，像您刚才举例的，像那个小渔村呐，它就是这一个馆嘛，
1: 对啊，一年
0: 探
1: 可能
0: 讨
1: 就
0: 就是
1: 两
0: 渔
1: 档
0: 业
1: 吧，
0: 文化。
1: 对啊，就是两档吧，
0: 对呀，就2档1档嘛，了不起，对不
1: 对，
0: 对？那反而他反正整理他自己整个展出之后，民众的反应啊，参与的状况啦，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其实就蛮简单，可以完成了嘛。
1: 其实不难，就是把它当做是自己一种专业的累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你就会觉得这些文件其实没有要很复杂，真的没有。
0: 而且听起来基本上也不会被大馆给吃掉嘛，因为
1: 对，
0: 小馆自己本身有特色，反而更好发挥哦。
1: 没错，没错，
0: 你听你这么说，我觉得
1: 小
0: 小
1: 馆比
0: 馆
1: 较有
0: 要
1: 机会
0: 得奖的
1: 哈、哦。
0: 几率比较高哎。
1: 其实不瞒你说，一年前我们已经咨询过大大小小的馆，对，每次一刚开始大家都说啊，我们小馆这样不行。然后听完我们讲完以后，就说，哎，我们好像，
0: 还不错嘛，我
1: 我们
0: 们
1: 应该
0: 不
1: 有
0: 具
1: 机会
0: 资格。
1: 哦，我们应该有机会，而且我们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都邀请社区怎样怎样的啊。我说，对呀、啊，你看你们本来就这样做了。只
0: 而
1: 是
0: 且
1: 没有
0: 他
1: 人
0: 也
1: 知道，
0: 没有限定说这个博物馆成立要多久的时间
1: 没
0: 嘛，
1: 有，
0: 对不对？
1: 对
0: 只要
1: 啊，
0: 他有推动一些活动
1: 他
0: 就
1: 只要
0: 可以
1: 新
0: 了。
1: 展览，就是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请教你哦。像台湾有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对不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社区里头设立活动中心，有个小小的馆，只要你有活动，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1: 哦，这个可能没办法，因为它是社区中心，它如果是生
0: 他们
1: 活美学馆。
0: 必须一个完整的馆就对了，
1: 他就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说的，我们文化部有一个规范，对于文化机构的认定，
0: Okay,
1: 就我刚刚念的那些内容的都可以。
0: 好，生活馆就可以。
1: 生活美学馆。
0: 好，生活美学馆。
1: 因为全台湾都有嘛，各个区域都有。
0: OK, 其实它难度也并不低啊，并不高啊。
1: 不高，其实参加的门槛其实很低啦。
0: 嗯嗯嗯。
1: 对，我们另外一种，另外一个方式是，哎、嗯欸，这个叫另外一个方式嘛，好像教人家 people 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合作，所以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馆，比如说您刚刚之前说的。可能比如说台博馆跟屏东的那个地方文化馆的合作，
0: 文化馆
1: 他们合作，
0: 文化馆合作，
1: 对、
0: 嗯，
1: 那地方的文化馆没那么多展览嘛，
0: 是啊，
1: 台博馆很多展览嘛，
0: 对啊，
1: 那就由地方文化馆来报名
0: 啊、哦，
1: 就不占他的三个名额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了。那因为本来就是互相的那个
1: 合作嘛，
0: 哎，合作，而且是文物有做这样的交流嘛。我们可能前面的半年是在
1: 台博馆展出，
0: 台博馆展出，
1: 后半年
0: 回到
1: 部落去嘛，
0: 我们的部落，哎，对
1: 啊，对
0: 啊，
1: 那你就由部落去申请、啊、
0: 报名了，
1: 对，
0: 好，哎，我觉得当那个评选员到处去秘密的观察视察写报告，挺好玩的耶。
1: 哦，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好多学者专家都是说，可不可以算上我？有我的主题的时候，麻烦跟我说。
0: 原来这么抢手啊！
1: 最抢手的是观察员这个角色。
0: 啊、真的哦，对呀、啊，你看我都觉得心动了呢。
1: 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在做全台湾的这个交流会的时候，嗯、也有人说
0: 嗯，
1: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派专家学者来考察、
0: 啊？要不要派什么样的人呢？
1: 他说，你们能不能派一些一般人啊？比如说你可以派一些高中生啊，或者什么，你这样才有多元的经验啊。
0: 欸、我觉得合理耶、欸，你感觉呢？
1: 我觉得合理，但是我们目前经费不足，我们没办法有这么多人去看。
0: 哦，了解。我为什么说到呢？其实我们的那个当你们的评选员这件事情呢，可以有更多的人的参与呢，因为专家学者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看的点跟我们一般的欣赏的民众的观察是不一样。而且你既然要有这个所谓的社群的影响力、社会的影响力的话，其实一般民众的感动会比专家学者相对之下会更直接，是吧？
1: 所以我们有在想说，也许如果我们这第一届办得很好的话，
0: 是是。
1: 那我们就要跟部里说，请再多给我们点经费。
0: 嗯、好，
1: 我们
0: 专家学者是一个对象，对，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另外有一个观察群是一般观众。
0: 哎对啊，像平常喜欢到博物馆去逛逛，去了解一些文物或者看展览的朋友，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见解跟看法，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我完全同意。
0: 哦、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在一个第一届的试验状态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们先 run 一次、
0: 嗯，
1: 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扩大更多人的参与，那我们当然是乐见其成。我们要的就是社会影响力啊！
0: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由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首届主办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当地有一些您觉得蛮具特色的地方馆，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但是拜托哈，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跟资格。如果说您是地方的文物化的展览的话，也必须是。生活美学馆，
1: 地方文化馆也可以、
0: 地方文化馆也是具备这样的资格、
1: 嗯、
0: 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参加这个奖项非常有意义，你想就跟你的社区民众大家共同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馆，地方馆也可以，
1: 也可以，对，也可以，
0: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1: 哇，我们这样就扩大我们的博物馆家族了。
0: 真的，以后会每年都会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甄选嘛？哈、好。这个是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目前正在开跑，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报名。明年五月十八号是博物馆日，
1: 不一定会当日，但是一定是在博物馆的这个月份。
0: 哦、OK， 在五月份，
1: 对，
0: 我们就公布得奖的作品。
1: 是
0: 好的，希望明年我可以争取到一般民众来当评选员，好吗？请给我机会。哇，这个是透过广播做人情的这个施压。
1: 我们希望你们的这个广播展也可以来参加、
0: 哎、对、哦哎、是哎，有道理哦。透过今天的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做了分享，也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沈梦颖博士跟大家热情的推荐跟分享还有介绍，大家一定要报名参加。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了。
1: 好，谢谢，再见，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他们举办的活动，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其实就诚如文化部长林远部长特别说到，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多寡跟典藏还有展览的能量，就能够看见一个国家它的国力有多强。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像戏剧当中的编剧，策展人就像导演，让展览成为一场戏剧，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寂寞而且安静的场域当中进行了表演。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伙伴就期许了这个 TMEA， 也就是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台湾博物馆界年度最受瞩目的专业盛会，也透过公开的评选、严谨的论述跟热烈的公众对话，让用心策划的展览都能够被看见、被讨论、被珍藏，也透过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分享这项活动。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在台湾我们知道呢，这个台湾民众党呢是在执政的民进党所谓的绿营啦，还有最大在野党国民党这所谓的蓝军。那我们的民众呢对于政策意见表达可以有另外选择的一个政党。那一般说来，有人说可能是在蓝绿之外，青年支持率也相对会比较高的一个所谓一股白色力量哦，这个白营哦。那2019年台湾民众党就是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他建党的，那目前其实在国会还拥有非常关键的席次。至于在地方首长这个民代这部分呢，目前呢各政党都相当的努力在冲刺，民众党方面也应该有相当努力空间。那谈这个我觉得在时间点方面也是蛮有意思的，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谈在7月14号到17号民众党由这个青年党工他们所组成的一个访问团到了上海来参访，这是第一次民众党有这样的安排哦，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两岸的交流。在当时我们陆委会表达祝福，国台办事表示欢迎，究竟有哪些安排跟互动。那另外在今天也要带听众朋友来了解这个产业面，两岸的产业的竞合吧。在刚结束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是在上海所举办的哦，那可以看到人工智慧 AI 的突破进展，不管只是中国大陆，台湾也有还有其他国家。那么在中国大陆政策大力主导之下，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还有我们台商有哪些的努力成果。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文琪，我们首先来谈两岸的政党之间的交流。好，刚

0: 提到这民众党，他是由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带着三名党工跟五名的台湾民众党青年团员到上海展开四天三夜的参访行程。中国大陆方面大概安排哪些地方让他们去走走看看呢？
1: 好，首先他们第一天就去了洋山港，那这是在上海的

0: 长实惠去的地方。第二天，他们去了一个上海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叫12345的热线的运营中心。然后下午去了一个 AI 的一些产品的体验空间，它其实是一个卖很多 AI 产品的地方。然后还去了最近上海很热门的西岸梦中心晃了一下，以及他们有去一个比较重要的行程是交通大学的一个跟青年还有师生的一些对话交流，还有去四行仓库，
1: 感觉有科技产业的发展，那有历史的个巡礼，四行仓库嘛。那另外还刚提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就不禁想到，就是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他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有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个跟这个市政方面，或是那有这样的成果，是不是上海方面也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可能两岸的互动交流是可以发挥还不错的这个成效。那在这几个地点的一个交流，刚刚你提到这 AI 的产品呢，是不是你稍微分享一下？你看到或是这个民众党的青年团感受很科技的感觉，或是他们觉得哇，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有些让他们也很想拥有它。
0: 有，蛮好笑的，就是李伟华他有在这边买一把一个智慧无弦吉他。很酷，有点像吉他一样，但它其实可以折叠，然后它没有弦，我有点忘它是透过什么原理去产生音乐，但可能就是电子的吧。最酷的地方是，一般弹吉他最难的是你要去按压那个和弦嘛，
1: 对，
0: 你要记得指法。那它其实不用你记得这些，它会有一些就是提示，就是它有一些那个灯会亮起来，然后就压那个地方，它就可以很自然弹出一首音乐。
1: 哦，好像可以学，就这个灯亮，你就哎，你要按这里，
0: 对，它其实不用学，
1: 所以就是有点辅助的概念了哈。因为折叠其实也不是新的，比如说折叠的脚踏车可以带着走啊，那行动方便。那折叠当然也可以，因为吉他毕竟它所占的体积很大，如果带出去，大家会觉得有点麻烦。那现在可以折叠的话，就方便许多了。
0: 它也没有像一般传统吉他那种音箱大大的，它就是薄薄的一片，基本上就是一个。只有吉他的，也不是有外观，它就是连外观都很
1: 很
0: 省
1: 难看
0: 略。
1: 出是这个吉他嘛，然后把它组装之后秀出来，才知道它是AI 的这个吉他，的确是非常的
0: 蛮
1: 先
0: 有
1: 进，
0: 趣
1: 蛮
0: 的。
1: 有趣，有设计感了。重点是，它会弹奏，好像不需要人，它就可以某种程度的
0: 还是需
1: 自
0: 要
1: 动，
0: 人，但它不需要你会。对，就不需要你会这些基础。
1: 这好像蛮符合有些人哦，还学不太好，但是带着他有娱乐的效果，或参与一些表演活动，会不会也可以秀一下这样子？
0: 对，没错，感觉应该蛮有趣的。
1: 好，贵不贵呀？这么看起来很
0: 那
1: 吸
0: 把
1: 引
0: 要
1: 人，
0: 1万多台币，12000左右吧。
1: 这样哈，啊，那就看个人了。有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如果一旦它普及的话，会不会也这么贵呢？好，这个就是在他们所参访可以体验一些 AI 的产品哦。那刚才你有提到跟上海交通大学这边有座谈�跟交流吗？
0: 有，但是因为他们不让媒体参加，所以就是学生只有稍微分享一下心得而已。对啊，不让媒体参加，好可惜。
1: 对，真的很可惜耶，因为我们像这
0: 就有
1: 种
0: 办
1: 难
0: 法
1: 得
0: 看
1: 的
0: 到
1: 场合，我们
0: 那
1: 真的
0: 个
1: 很，
0: 实际交流。
1: 是很想知道民众党的青年团他们说了什么，还有上海交通
0: 没
1: 大学的
0: 错。
1: 学生，他们又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到兴趣？真是可惜，我们还是要再强调，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安排，应该让媒体好好的来报道。那这样子的交流，我想他所发挥的一些，增进彼此了解，应该是会更棒的哈。
0: 因为他们的心得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交流很不错啊，然后应该要多交流，然后有这个机会很珍贵，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1: 可能吧，但
0: 对。
1: 是像我们台湾就是在采访都非常自由，我们可能会问的更多。这个时候，我觉得，
0: 对。
1: 谈的更多其实都是好的。好，在台湾我们采访就是这个样子，不会只
0: 没
1: 是很
0: 错。
1: 局限在某种层面的采访而已哈。这是两岸
0: 那
1: 的
0: 我要
1: 不，
0: 偷偷抱怨一下，他们就是不接受媒体提问，对，所以这方面也蛮困扰的。因为其实这是两岸的作风，就是在这边的作风，其实
1: 是，
0: 很容易会有不接受媒体提问的
1: 就
0: 情
1: 会
0: 况。
1: 好多限制就
0: 对，
1: 对了。
0: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台湾来的，应该要更开放一点，就是符合台湾那边的作风。

0: 不会说事前收集题目，然后不知道现场提问这样子。
1: 嗯，我不禁想到我们的政治人物去中国大陆参访都说客随主便，就是看他们怎么安排。但是就我们媒体记者，或许我们会有一种感触，就是说我们想要采访哦，我们练就了这个采访的功力，但是会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0: 对，而且好不容易他们是台
1: 是，
0: 湾来，那要采访才问出真实的想法。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国民党的青年来是有接受提问的，所以
1: 啊。
0: 我认为这不应该是完全台办不想让问，
1: 我
0: 他
1: 们。
0: 们可能会让你问三分钟，或是遇到什么比较敏感的
1: 敏
0: 问
1: 感，
0: 题，他
1: 他
0: 们
1: 们
0: 会突然
1: 就
0: 打，
1: 对打
0: 对，他
1: 断
0: 们会
1: 你。
0: 说，哎，访问结束，因为这一次连问都不给问，我就觉得，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1: 这个
0: 对。
1: 台湾民众党，他们应该以后有机会会谈，
0: 不
1: 很
0: 过我
1: 想
0: 听说他
1: 回
0: 们的
1: 答。
0: 作风好像也不太亲近媒体。
1: 有可能是台湾民众党他们自己本身不想
0: 对，
1: 说太多，那也有可能中国大陆方面就两相配合，就会形成
0: 对对
1: 在
0: 对，
1: 采访上，会有诸多限制
0: 对
1: 的。
0: 啊，因为其实像上海交大，它是在一个很远的校区，然后可能要搭半小时、1小时的车过去，然后就只是去听他们那边念稿，念个10分钟。
1: 那这个行程是中国大陆官方上海那边发给你们的采访通知，还是台湾民众
0: 对，
1: 党这边？是中国大陆那
0: 都是
1: 边？
0: 上海台办这边跟我们交接的。对，民众党或许会给台湾那边的记者吧，负责跑他们的。对，但我们这边就是收到台办的通知。
1: 如果是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对这个就会很有解读性的。好，非常谢谢文琪，小小的抱怨，事实上也道出了两岸呢，在这有关政治议题方面，连这样子的一个交流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好，他们回
0: 好，
1: 到
0: 都已
1: 台
0: 经
1: 湾
0: 写
1: 了，
0: 好的，
1: 好，
0: 就比
1: 有
0: 较没
1: 机
0: 意
1: 会
0: 思。
1: 再碰面的时候再来问一个详细。好了，可是，在那几天，他们在上海，我想应该也会有机会来问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吧？不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是在其他场
0: 没
1: 合，
0: 有哎、
1: 也没有啊。
0: 欸，就可能只有，例如说他们参观某些地方的时候，可能可以去问个2句这样子而已，但时间也蛮短的。
1: 好，或许拍个照，但是这个图说，如果是台湾的媒体，很难说什么，但是中国大陆媒
0: 对，
1: 体会怎么样来说？就是哦，他们也是参访很多地方。我总觉得啦，就是在采访，在台湾，我们都是很自由采访的，我们都说可以问好、问满、问到饱吧。那在上海的话，这次我们所看到、感受到了，想要多问一点，即便是从台湾前往去参访交流的，都没有在当场可以跟我们的媒体。不管是台湾媒体或中国大陆媒体，多分享一些，我们还是觉得可惜。好，但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不过团长应该说，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有说些什么吗？
0: 李伟华他也是期待这个交流可以带来一个善意吧，两岸这些交流的起点啊，两岸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我觉得他说的很隐晦，因为我们最想了解，其实就是民众党未来会不会继续推进这些两岸交流活动嘛。
1: 对，
0: 然后他就只说一句，希望今天是一段理解的起点，那是未来更多合作的开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1: 对，
0: 好像
1: 因为
0: 是这个盼望。
1: 那就再观察，因为是民众党创党以
0: 对，
1: 来第一次有开启这样的交流，那明年会不会呢？这个在台湾，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有两岸的互动交流来看，都是蛮值得观察的。像我们刚刚提到
0: 对。
1: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每年办或不办，也是有蛮多可以解读的。如果继续办，又代表什么？不办的话，又代表两岸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哈，我们只能够再观察
0: 对，
1: 了。
0: 没
1: 非常
0: 错。
1: 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在节目的第一个议题，跟我们谈到在这个月中的时候，14号到17号，民众党呢有些党工还有他们的青年团的团员到了上海来参访，但是很可惜的，他们有一些参访地点，但是比较没有机会去问到我们团员哦，他们的一些想法，还有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没有让媒体采访，我们还是最后期待未来还是能够让 记者有机会来采访，可以多了解一点哦。好，等一下呢，我们也来谈也已经刚结束的在上海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有哪些可以观察的焦点，因为这是目前

0: 全球这个产业发展最夯的一个 AI 技术的研发。等一下请文琪来告诉我们。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2: 2026好礼就抢这一波，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3: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2: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3: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2: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要谈第二个议题，看产业的发展面哦。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那事实上在这个大会开始之前，媒体呢就有机会先去看一下，叫探馆哈。那文琪也有特别去看，我想应该可看的地方很多，但是就你来看的话，你觉得有哪些亮点呢？
2: 一开始看的话，因为我们那天探馆其实情况非常的混乱，就是它还在布展，然后有些机器人可能也都还没有上去。那我认为第一天，因为像这种人工智能大会最直观会看到注意到的就是机器人，
1: 是
2: 就是一个比较有具体比较有形象的东西。可是我第一天都是关注机器人比较多，像是有一个药房机器人，就是那个药房可以做到无人药房，然后都有机器人去取药这样子。对，我觉得蛮酷的。然后这也是他们大会一个宣称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 好，取药就好，不要开药，开药我就
2: 不太确定他们那个药是怎么，
1: 对，
2: 就是怎么决定这个药，
1: 要输入，然后他去就取代药师的工作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在台湾，大部分我们去领药的话，都还是会
2: 要药师。
1: 对呀、啊，药师帮我们确认去拿的时候，还说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子吗？哦，对，还叮咛吃这个用那个要怎么弄，你会吗？那机器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让你也非常的好奇，是人形机器人吗？长得像人这样子的？
2: 人形机器人。
1: OK，
2: 然后他好像最厉害的是，他虽然有三台不同的机器人，而且好像都不是同一个型号之类的，
1: 不是，
2: 对，但他是由同一个大脑去驱动的，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1: 看来有点进阶突破的感觉，就是他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
2: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去的人工智能大会，是我第一次参加这边的 AI 的活动。那之前好像听说都在跳舞。对吧，
1: 我也是有这样的印象，手舞足蹈嘛。
2: 这一次少很多了，就是这一次的展示都是比较实际的，就是感觉比较能开始运用在日常生活。像我看到另外一间这个智源的，它还有就例如说做一些观光推广的啊，然后或是一些工业领域上面可以抓取晶片的，或是在流水线上面做事的，还有一个可以锁螺丝跟泡茶的这种机器。

0: 器人，这两个动作比较精细，所以他是就是介绍人特别强调说这个很厉害的人。可是像泡茶这种工作，他泡得非常的慢，因为我录影片，然后他那录了两三分钟，好像还在一个前置作业，就是什么洗茶具还是什么，就是才刚把茶叶放进去的那一种。然后我就问说，这不能快一点吗？然后介绍人也很尴尬，他说再快的话可能会怎样怎样。
1: 哦，可能在城市上的设计，我们这样想象了，就是说还没有到达一个速度很快，但至少它可以开始服务人。但泡咖啡或泡茶，大概就仅止于，像相信或许再等
0: 应
1: 待一
0: 该还是
1: 段时
0: 展示
1: 间，
0: 的阶段，
1: 可能可
0: 对，
1: 能至少它可以泡茶。
0: 倒水。
1: 所以他们也开始研发走向我们人类的工作跟生活，是蛮吸睛的。那隔一天的话，大概就进入整个大会的一个主轴哦。
0: 对。
1: 因为在先前，其实我就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哦，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特别会出席大会来致辞。
0: 没错。
1: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呢，我想高官致辞要仔细听，就是他们会讲，可能
0: 对，
1: 很多话，但里头也会讲出一些重
0: 对，
1: 点跟方向。这个部分的话，
0: 没
1: 采访
0: 错。
1: 媒体很辛苦，但是，文企也帮我们做一些整理，主要重点，你觉得有哪些是可以关注的呢？
0: 他就提出了他的就是关于人类跟 AI 治理的四点意见。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他一直很强调安全治理。就是监管治理的尺度要精准把握啊，要完善措施防范失控，然后反对在 AI 领域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另外就是一个开源，
1: 开源，
0: 对，对，他很强调就是要开源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安全，一个就可能就是开源，然后就是要大家共享
1: 人
0: 人
1: 工
0: 工
1: 智
0: 智慧
1: 慧，
0: 的发展这样子。
1: 好，这个治理部分，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包括我们台湾，其实也有实施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一个方向，但是会越来越细腻去制定相关的法，因为的确 AI 到底是带来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包括工作，还是说你没有好好管理，可能会陷入某种程度的灾难哈？这是有些专家
0: 对。
1: 会提出示警的。那中国大陆是重视这个，但是会管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各个国家在订定这个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在管理或制度上的思维的不一样。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也会有些区别，是值得大家来观察的。至于开源的部分的话，习近平他有提到什么吗？要怎么样来共享呢？就是我把机会跟一些国家一起合作吗？是
0: 哦，
1: 什么样的
0: 对。
1: 概念？
0: 首先，他们之前其实就有一直在推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这个组织今年也在上海成立了，就是跟一些国家，通常都是南方国家。对，那另外就是他有向开发中国家提供一些人工智慧培训的机会，那也是面向可能东协啊、阿盟、非盟、拉共体这些
1: 好，这
0: 中国的合作
1: 个
0: 伙伴。
1: 蛮有意思的，可以观察，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在关注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一个较劲哈，那这个是不是也有美中较劲的意味哈？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不光只是中国展现它在这方面 AI 的研发突破。也有一些国家厂商来参与这个现场，包括有我们台湾嘛，因为他说要共享什
0: 有，
1: 么的。那我们台湾
0: 对，
1: 这一次的场馆的展览，有特别是属于我们的吗？
0: 它其实就是把两岸的包在一个展区，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然后台湾的一些台资企业都在里面。
1: 那我想，高科技厂商在台湾有了，其实在大陆也有一些布局了。那这些
0: 对，
1: 厂商他们会怎么样来看两岸的合作吗？还是说，怎么看台湾的在这方面技术？你所访问到的，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企业家他们的一些看法呢？
0: 我觉得，合作吗？我好像比较少听到，因为他们都是比较面向那种感觉来展示自己的作品，然后希望可以推广出去的那种感觉。那有一些其实他们可能会来这边的，通常都是可能在两岸都有设厂、都有发展的嘛。那他们也承认，就这边的 AI 发展很快。可是他们也有在做一些就是在两岸都可以进行的事情，对，因为有一些会可能会受管制，
1: 对，没有错。
0: 对对对，所以例如说我采访的一个英业达旗下的，他们有一个虚实联邦，应该是一个部门一个品牌，那可能就会生成一些比较 AI 的生活应用，

0: 像是一些服装搭配啊，或是骨骼健康报告这一些的。
1: 啊，
0: 因为台湾就是跟 AI 发展的比较没有那么像这边那么多机器人或什么，就比较实用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有一个顶杰数智，但它是做一个智慧体、智慧运行空间，一个给企业用的那种运行空间。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
1: 有
0: 去
1: 点
0: 解释
1: 抽
0: 它，我
1: 象，
0: 理解的，对，非常抽象。它可能有点像之前的那种龙虾。那这边不是很红那种龙虾，可以自己帮你做事的那一种。对，总之就是它可能它跟你的电脑，你要输入一些资料，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做一些分析报告啊，或是给你一些提醒啊，帮你查出异常的地方。它是说这会改变就未来人类的工作模式，等于说人只要设定目标啦，AI 会帮你做任何事情，有点像是你的员工这样子。
1: 好，看来我们的厂商呢，就是两岸设厂了哈。那也希
0: 对
1: 望
0: 对
1: 有
0: 对。
1: 些事可以先合作吗？或是在技术上会怎么样来研发突破？或说市场上他们怎么样去做区隔？我想他们也在观察，或说早就有定数了，这就不清楚了。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是非常夯的，但是怎么样做好自己，把自己的强项给发挥，然后切入这个市场，可能是他们现在要去找的一个市场的定位吧。这是在连续4天智能大会的现场，好像大会说有1000多家的参展企业吧，看来就是
0: 对，
1: 非常多，大家都是把自己的研发的新产品呢秀出来。
0: 还有一
1: 好
0: 个比
1: 啊，
0: 较重要的东西
1: 好
0: 是
1: 好，
0: 超节点，
1: 试
0: 它的
1: 看。
0: 概念就是把数百数千颗 AI 晶片互联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像辉达那么高阶的晶片，这是他们一个技术限制，所以他们就是改用很多晶片去串联在一起，因为他们单一晶片效能可能没那么高。那他们就是用很多颗，然后去想怎么让它以很低延迟的方式去一起运作。所以这是这一次，像华为啊，它有公开一个升腾950超节点的一个真机，很大一台，非常的壮观。然后阿里巴巴也有展示类似的一个伺服器，对，所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方向。这好像是他们今年人工智慧大会里面蛮热门的主
1: 蛮
0: 题，
1: 热门的主题，我想
0: 对。
1: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卡脖子嘛，在高科技，
0: 对，
1: 他们可能要挣脱这个，让我自己就自己研发，这也是在产业界一直在关注的焦点，就是说中国有追上来吗？会不会迎头赶上？连黄仁勋他都自己说，中国在 AI 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我想这个就是在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必须要观察的一个焦点。好，非常谢谢文琪告诉我们这个超节点，然后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成果，那就是台湾的 AI 在这个部分发展的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啊，像在22号的时候，那么中华经济研究院就是财经智库，他还估计台湾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可以上修突破到10%。那么其实很多都是 AI 所赐。那如果再讲刚才我们提到比较这中国跟美国的这科技战的这一块呢，我想最后也要分享一下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21号呢出席这个代工厂伟创美国德州达拉斯新厂开幕典礼，他说了一些话，这几天在台湾媒体都有相当程度的报道。他提到说，台美两地在半导体、高科技供应链深化合作，如果没有台湾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可能早就被日本给全部夺走了。他更说，台湾救了美国的半导体科技产业，救了美国的电脑产业，而不是相反。提的是就是台湾跟美国高科技这个产业的合作，这样的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好，未来相关的还会有很多，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来关注一些发展。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中央社特派上海记者廖文琪带给我们谈到 AI 目前是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台湾是具重要关键地位。从这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我们看到了那中国大陆也透过这样子的 大会展。

0: 现他们的研发成果。另外呢，有关民众党青年参访团到了上海来参访，两岸互动交流的一些焦点。谢谢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在节目里面提过很多次，很多人的梦想呢都是希望这个财富能够自由，但是财富自由说起来好像是容易，做起来是不是也是那么容易呢？那很多人好像很成功的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却好像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财富自由？有没有一些很快的方式或者很好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照着做也能够跟别人一样财富自由呢？那财富自由通常要多久才能够办得到？看过很多不同的例子，有的人可能花了十年八年，有的人可能花了一辈子，有的人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做到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朋友啊，他这个书名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不啰嗦啊，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了，到底怎么做到的呢？那这个大是文化出的这本书，作者是宫田勇，这个别名叫做 V 大啊 ，V 就是我们英文字母的 V，V 大 ，V 大你好，
4: 你好，
3: 这个 V 大我刚刚说啊，本名是宫田勇啊 ，V 大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4: 哦，因为我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是 V 开头的。所以我就自称为 V 大，这样比较简洁明了。
3: 是，这个代表自己可以称为大。应该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在财富上大有收获的人。其实我在访问这个 V 大之前呢，搜寻了一下 V 大，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作者介绍的时候，我就想，说是有这个理工背景，我就想，哇，这个 V 大怎么财务操作这么厉害，但是理工背景。后来我一搜寻才知道，不得了啊，呵呵，你在这个理工上面啊，这个成就也是相当高的。这个我就很想先请教一下 V 大，当然在台湾特别是如此。

0: 此啊，就是说这个理工背景的男性居多了，男性有成就的也比较多。当然现在女性投入这个领域的也很多，没有错。可是你当年你的同学里面女性还是比较少吧？
1: 对，是的，我们同学里面女性还是算少数，虽然我们那一届的女性已经是数届里面以来最多的一届，大概全班100人里面有20位女性，
0: 这个占了1/5，也不少了哈。以你念书的那个时候来讲，
1: 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学理工这个领域呢？
1: 我单纯只是因为文组的东西背不起来。
0: 好，这个理由很好，这个有一点那种消去法的感觉啊，因为我另外一个方面不喜欢，所以我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可是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时真的就是得心应手吗？
1: 哎，因为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数理成绩都还算蛮好的，
0: 是，
1: 那所以说我们那一届算是推荐甄试，全面推荐甄试，所以说推荐甄试也就很顺利的进入理工的科系。那当然你说就一路顺风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其实进去的时候会发现高手如云，就是自己只是很微小很渺小的一个存在，然后其实在高手如云的一个状况之下是很不容易出头的，所以说成绩排名啊什么的大概都只能在中段班甚至是中后段班这样子。
0: 但是你后来毕业之后还是投入了这个领域啊？
1: 是的，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就业氛围里面，毕竟还是二类组理工类组找工作会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选择。
0: 对，而且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
1: 对，就受到老板的青睐，就蛮早的时候就有升迁的机会这样子。
0: 是是，那当然其实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大家一方面佩服，二方面羡慕，但是你却好像并没有想要一辈子做这个领域，为什么呢？
1: 是的，其实我在我其实那时候想要退休的时候已经工作了15年。
0: 退休15年就想退休，这有点太过分了啊。
1: 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的产业其实有存在一个能明说的天花板，
0: 是
1: 叫做65专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年资加年龄大于等于65的时候，公司就会开始明示暗示你可以加入优退的行列。
0: 可是你没有啊，你有吗？
1: 其实我那时候在39岁的时候，为什么开启这个想要退休的计划？我当然不是说马上就想要退休就能够退休，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准备，因为其实，在39岁的时候，如果距离65的那个距离，大概会是，假设我24岁开始工作，39岁已经15年，
0: 对，
1: 那在距离那个65专案的时间，其实只剩大概5年。
0: 对对对
1: 对，那所以我是希望说可以在达到那个被优退的那种状态之前就自己先准备好。那再加上因为身为主管，所以说在公司如果有缩编或者是整并的时候，第一被砍到的一定也是主管。对，所以说当主管当然也是有好处啦，但是坏处就是说没有办法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那么久。
0: 主管想不到是首当其冲啊。
1: 对。
0: 好，这个你刚刚讲六五专，我马上想我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我就想，我早就过了六五专案了，我连95专案都可以。
1: 对，但是相对于科技业来说，好像文科的相关的产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限制。
0: 是是是，
1: 对，
0: 是这个就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的苦了，就是这个领域真的竞争挑战真的是超乎我们不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人的想象。高所得常常其实附带的就是高竞争高压力，难怪一段时间之后不管说主动被动大概都可能需要去转换。

0: 跑道。那我觉得你转换的这个跑道也很好，让自己能够很快的财富自由。那当时就是你想到自己要六五专案的时候，年资加年龄啊，这个超过65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马上想到应该就是说经济上一定要能够不烦恼才行嘛。我们能够财富自由，你就不用担心啊，人家叫你离职了，很大方的接受优退啊，反正我财富自由了嘛啊。所以你是在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理财了啊？
1: 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计划这个5年内希望可以退休的这个想法之前，我其实完全没有在做理财。因为那时候理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空泛的名词，其实我不知道理财到底在理什么，所以我在2019年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理财是什么，也没有在理财。收到薪水就是转定存啊，譬如说满一个金额就把它转定存，满一个金额就把它转定存，然后以为这样子就是在理财。
0: 所以当时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退休准备的数字？
1: 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想的是说，那我要先看看我一年要花多少钱，那我的被动收入是不是就至少要比我一年花的那个数额更多，
0: 是
1: 才能够第一步的安心退休。所以我有去做了，其实我在开始准备这个5年之内就可以退休的计划的时候，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了什么规划，反而是去看我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我花了一些时间把一些资料，过去的资料，过去的账单找出来，然后分析里面的支出，譬如说必要支出跟不必要支出把它分开来，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解说自己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哪些东西才是必要支出，那哪些东西是可以砍掉的不必要支出。所以我第一年其实在做的是开源节流的节流这个部分，
0: 少花一点。
1: 对，而且是不会很为难自己的状况下的少花，也就是说先去找出哪些是不必要的多花的钱。
0: 这个确定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就会去想到就是我需要准备多少钱。那你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哎，我以后啊，这个我现在赚多少钱，那我以后退休以后，我每个月能够进账多少钱？当然，很多人都说，这个我现在赚的钱，如果够我的花费的话，那我以后这个所得替代率就不能太低啊。这里面要去做一个衡量。你提出了一个叫所得替代率啊，就是说是155%。我想大家会好奇，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所得替代率哦，退休前跟退休后啊，都会觉得说退休后会比较少，可能很难达到100%。比方说我现在赚10000，所得替代率未来退休以后能够有80%，能够有8000，就应该是很高了哦。那你竟然会定在155%，为什么呢？
1: 其实不是我一开始定在155%，而是在这个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的运转的过程之中，因为比原先计划的更顺利，最后就达到了155的这一个数字。
0: 是。
1: 那至于您刚提到的说退休之后的所得替代率一般不会大于100%，其实在我在规划的这个5年之内，其实有记得就是一些长辈跟亲戚啊，他们会提到说，像公教人员。其实有的周边的有些公教人员甚至是退休之后不做比做的时候领的还多，听起来就觉得哦好羡慕啊。
0: 对，
1: 然后就在想说是不是，那至少我不要说退休以后赚的比工作的时候还多，那至少赚的一样可不可以？
0: 是，
1: 所以才会有这个概念的出现。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宫田勇 V 大，来介绍他的新书《我用4年就有财富自由》，这是大是文化出版的新书，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由，特别是财富自由。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宫田勇 V 大，他是理工的背景，但理财也相当有一套啊，非常这个有逻辑、有概念、有方法。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全部都写在大师文化的新书《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其实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的资产配置分为核心跟卫星，这个好像我们的天体运转一样，太阳跟这个卫星一样啊。这个来拆解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财富自由的四年计划里面啊，它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里面有三等于是说同样一份资金，我把它分成三种用途。
0: 对，
1: 那这就是一种有点像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的那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一般人存股，他们会大部分会说着重于现金流，但是牺牲了资产的成长。
0: 对，
1: 那一般存成长股的人通常就是拿到了资产的成长，却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现金流，会有这种互相抵触的部分。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不然先存股好了，结果我第一年的时候有核心持股，那核心持股的部分当然有一些筛选条件啦，就是说公司够大，殖利率够高，波动够小，那以及连续配发现金股利的时间够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去选了一些定存股。那结果后来我就发现说，哎，这一个投资组合的它的总体殖利率其实没有办法让我在我想要退休的年数里面达到目标，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加入卫星持股，就是为了靠这个很喜欢配发股票股利的这一些成长股，让它来拉高我的整体投资组合的合计殖利率。
0: 这个大家都觉得就是说投资理财啊，这个稳健是很重要的，像存股一般都被认为是比较稳健的一种方式，但有的人可能他会比较就是敢于去冒风险嘛，就是说光存股不过瘾，或者说你刚刚讲的它也并不一定是永远的那么稳定哦。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采取一个试试看高风险高报酬的这种方式。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双水库理财策略哦，跟这个股票直接哦，这其实讲起来可能就是要多冒一点风险。那但是有些人就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哇，拿股票又去直接哦，又开更高的这个杠杆，那这个怎么样去掌握到，就是说开高杠杆的时候呢，会有的这种风险，能够比较不用太担心，但是呢又可以拉高它的这个获利的空间。
1: 对，我们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要开杠杆，主要是因为我们存股的这个概念的状况之下，大部分的本金其实都是一直 all in 在所有的存股标的里面的。
0: 对，
1: 那当今天股市有急剧的回档，有进场逢低进场的机会的时候，我手上其实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现金可以再进场买。那这时候如果说把手上一些稳定的标的，例如金融股，把它拿去直借的话，就可以借出一笔钱来，那在低档的时候可以逢低进场，那高档的时候在阶梯式的停利把它卖掉，这样子就可以赚出，等于是说拿银行的钱来进入股市，赚出属于自己的价差之后再把钱还给银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至于杠杆要怎么样不会断头，就是我们不要开很高的杠杆。像我的书里面有写到说，一般的直借他会借给你的额度是你拿去直借的这个股票的市场。

0: 值的六成，也就是说如果我拿一百万的股票去直借，他最多会借给我六十万，那这时候我就不要借满六十万啊，我就借三十万就好。
1: 是，
0: 那这样子我的初始维持率，就是那个会断头的那个维持率，初始维持率就333%。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要遇到断头会是维持率达到130%或140%的时候嘛，那如果我的初始维持率是333%，即使今天股市来到一个非常夸张的腰斩，砍一半好了，那这时候我的维持率还有167%，也就是我距离130%或是140%的这个距离，当别人都已经断头了，我还没有断头的这个状况。所以要保持永远不断头的状况，就是不要借满，
1: 就是一定要预留一点空间了。
0: 好，
1: 对，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风险意识了。即便就是说你敢于冒风险，也不能够这个把风险全部都这个布满了啊。那真的是会让自己没有转圜的空间。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股市这个一片亮丽大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略啊，然后可能就会做比较这个大胆的这个布局。那当然有的时候会得到好的结果也不一定，但有的时候呢，你遇到可能状况不好的时候啊，就措手不及啊，或者是说，即便像你，我们已经把风险都已经估量好了，就是说啊，即便真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撑得住，可是心里是不是还是难免会受到一点影响？比方说这几年下来，尤其是你做这个财富自由规划的这几年里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时候有这个关税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今年又有这个战争的问题啊，有的时候这个股票这股市一回档的时候那个是相当剧烈的。你如何来让自己能够应对这种恐慌的市场，保持一个这个比较稳健的心理层面呢？
0: 其实要在市场里面获利，就是我们要反着情绪，反着市场的情绪操作，
1: 是，
0: 也就是当遇到这种大幅回档的股灾的时候，就是进场的好机会。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股灾的低点在哪里，所以说我说的进场当然不是说它一跌我就全部 all in， 不是这样子，而是我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往下买的方法，比如说今天跌5%我就丢出一些资金，那今天跌10%我再丢出多一点的资金，那跌15%、20%的时候再把所有的资金都越跌越多的买入，这样子的状况。那其实刚刚我预估的说50%，大不了砍50%这样子的回档，但是事实上近年来遇到股市回档50%的状况真的已经很少见了，大概20-30%就已经是极限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跌幅超过20%都很困难，都很难遇到这种机会。
1: 所以真的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不把它看成是危机，反而把它看成是机会了。
0: 机会，对，是的，
1: 要好好把握。但是要能够把握机会，也必须手中要有子弹。就是又回到前面讲了，就是说你不能够一开始就把这个所有的资源都耗尽啊，那就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啊，甚至必须被迫做一些错误的这个决定。那我想问一下 V 大啊，这听起来你是这个顺风顺水啊，这4年就财富自由了，你有没有做过什么错误的决定？
0: 当然是有了。那这4年之中当然踩了不少坑，像是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2019年年中大概6-7月吧，6月底7月的时候跑去开了第一个证券户，然后呢开了户以后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台股呈现大多头，所以说一直没有逢低进场的机会。那个时候市场上比较多的教科书都是教大家说要逢低进场，那逢高就是要出场，那但是手上没有股票的人怎么出场呢？没有东西可以出场，我就一直在等进场的机会，结果没想到等了2-3个月都等不到，所以我后来就 看到有一档

0: 铜板股它开始下跌，那我就觉得说，哎，这说不定是一个好机会哦，因为它一张才七八千块，那是不是同样的资金就可以买很多张？那它只要随便涨的一块，我的获利就大于10%了，感觉就是很容易嘛，所以我就在不分青红皂白的状况下就买入了这一档，然后就想说越跌越买，我就越跌越买，越贪越平。那结果呢，贪到最后这一档从大概7块多一直跌到5块多，最低的时候大概5块多。那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吓到看了那个账上的未实现亏损非常的大，
1: 对，
0: 就觉得说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就等到它反弹到6块钱左右的时候就认赔出场。那一场我赔了15万，第一次进股市就铩羽而归。
1: 是，但是你没有被吓跑，反而越挫越勇，是不是？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会看技术分析，
1: 是，
0: 我只是觉得说这个股票好像很便宜，而且它在往下跌好像可以接，就只有这样的凭这样的感觉去操作，所以说我根本不会看什么技术分析的支撑啦、压力啦，或者是说什么时候才是低点啦、什么时候才是高点，这些判断完全都不会的状况下就蒙着眼睛进场的。那后来这个东西给我一个教训，就是说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接，那天上掉下来的刀子不是不能接，但是要有策略的接，并不能像我这样乱接一通。
1: 所以这个算是缴了学费了，缴了学费人就更聪明一点了。当然这个后来就越来越熟悉了嘛，现在都还可以出书了啊，这个跟别人分享你的这个理财的心得。那其实你说在这个2019年开始规划啊，所谓的这个自己未来能够财富自由，等于说慢慢也这个走到了啊这样的一个成果出来。现在当然已经是不是以前的上班族了了啊，这个已经成功的从这个职场啊这个转换变成一个这个很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了，是不是真的如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呢？
0: 其实我一开始在退休前的半年吧，我其实有给自己一段的时间慢慢的刹车，
1: 是，
0: 也就是说我有列出说，哎，那我退休不工作以后我要做什么？
1: 对，
0: 我就把一个礼拜5天的行程把它列出来。那我就告诉自己说，说不定可以走个文青路线啦、像是每天去图书馆报道啦，然后做一个部落客这样子，有时候去爬爬山，就像大家那个退休人员会比较常做的活动一样，就幻想了这一套作息。但是后来真正执行起来才发现说，我有试着执行了一阵子，才后来发现说，哇，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居然周一周二都没有开那所以没有办法去图书馆
1: 那两天要干嘛，是不是？
0: 对，那两天那不然去博物馆好了，因为博物馆的收钱那个停车费一个小时要30块，
1: 是，
0: 那这样一天下来不知道要付多少钱，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很无负担的退休嘛。
1: 是，
0: 后来这个计划当然就没有执行。
1: 对，
0: 那后来呢在这过程中，后来我当然也有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譬如说我看到觉得社会上地位来说，医生的地位非常的高，这个是我的小孩上小学以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在科技业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意识到社会上的阶层这种事情，但是等到我接触这些家长会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家长会长都是医生担任。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好羡慕医生这个行业，不然我也去考一个学士后医好了。所以我真的有去尝试了1个月去坐在补习班里面去补学士后医，因为我知道医生是一个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一个职业。那后来就发现说，哎，这个好像也不可行，因为大家坐在那边把书的里面的知识这样啃进去，对我来说其实是没有不太适合我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后来就刚好因为看到家人去健身，然后也没有健了很久，就好像体态有非常

0: 大的改变。我后来就也加入健身房，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健身2年吧，那就非常热爱这个活动，所以也练出了一番心得，所以现在的主要的退休重心都在健身重训上面。那为了要维持一个礼拜3练到5练的这个频率的话，其实每一天的行程都是非常满的，完全不会无聊。所以说距离躺平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其实我是没有时间可以躺平的。
1: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今天啊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新书，这大是文化出版的《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啊，我想成功的人的这个经验绝对是我们可以学习甚至是可以复制的。那今天要再次谢谢 Vida 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郑淳，谢谢，谢谢各位。
1: 那我们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郑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其实我一直想要当健身教练，我甚至还有去考了健身教练的执照，不过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雇用我，因为可能是没有相关体育相关的经验，也没有体育相关的竞赛成绩的这些资历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还蛮想要试试看，如果当一个健身教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台湾未来账户及儿少成长津贴账户双轨制。在台湾未来账户的部分，新生儿一出生就由政府提拨新台币6万元启动金，7岁到18岁期间每年由中央给予3万元拨补款。在可以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账户，则是未满7岁者，中央每年拨入6万元，7岁到18岁每年拨入3万元。记者赵婉纯报道。
2: 为了因应少子化，国民党团及民主党团去年底共同提出台湾未来账户成长津贴方案，历经立法院未还及财政委员会联席审查，朝野没有共识，全案保留送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24号上午召集朝野协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政府已经编列预算，将在明年起推动0至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0至6岁由家长运用，6岁至18岁则由家长将2500元存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并提供保底机制，作为孩子成年时第一桶金。由于协商破局，全案送院会表决，最终按照国民党团及民主党团共提的再修正动议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宣读审查结果。
3: 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制定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未满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且在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并年度居住境内满183天者，将有台湾未来账户及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在台湾未来账户，新生儿一出生即由中央主管机关拨入6万元启动金，孩童在7岁以上未满18岁期间，每年由中央主管机关拨入3万元拨补款。孩子年满18岁前，父母也可以自行投入自存款到该账户，该账户也可以接受每年至多5万元的企业赞助款，其经营管理委托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办理，采安全稳健原则，且存款期间内除有特殊情形不得提领。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则是针对未满7岁者，由中央主管机关每年拨入6万元，7岁至18岁每年拨入3万元，可随时动支。根据民主党团计

算，如果未曾提领，当儿少18岁时，中央在两个账户的拨补金额共114万元。三读条文并明定，如果有遗弃、虐待、忽视教养等情况，法院得依父母一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机关、社福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职权，宣告停止其支配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全部权利。主管机关并应追回移动之全数款项。

0: 酒会，泰山宣布四到六月的油品不会重新上架，福寿当场表示跟进。泰山也提出将改革中联油资，像是引进第三方进入董事会、强化公司治理等等，福寿表示赞同。而福茂油则是说，三位股东将做内部讨论，并且与主管机关讨论改革的可行性。记者谢嘉欣报道。
1: 泰山董事长刘伟龙、福寿董事长洪尧坤以及福茂油董事长吴新成24号在证交所召开重讯记者会，针对中联油脂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风暴，向国人致歉，说明后续处理办法。刘伟龙指出，中联油脂是泰山生产大豆油相关产品的主要原料供应商，泰山也是中联油脂的股东，因此泰山对中联油脂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未来中联油脂达到食安完全无疑虑之前，泰山主张中联油脂不可复工。吴新成强调，中联油脂复工后不会立即恢复向该公司采购，会先要求中联立即启动全面改善计划，并依据最新法规及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建立更严谨、更透明、更可追溯的品质管理制度。刘伟龙也宣布，虽然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但为了消除民众疑虑，泰山决定四到六月产品都不会重新上架。他说，
2: 四到六月除了食药署公布的7批列管框列有问题的油品之外，另外19批虽然已经检验合格可以重新上架，在此泰山针对四到六月不管是那7批框列或19批合格，一律全部下架，全部回收，不再上市销售，让所有的民众从今天开始不会再看到任何泰山有四到六月有任何疑虑的油品在市场上面，这样才能彻底根绝抚平所有的疑虑。
1: 洪尧坤随后表示认同，强调会配合政府政策，我们就不会再上架。吴新成则表示，接下来会采取零信任管理措施，不论是相关数据以及法规，会尽可能提供产品履历追溯的透明化方式，让消费者能直接追踪油品资讯，且福茂油也正在自建实验室检验量能，未来将公布检验数据供国人检视。刘伟龙指出，食药署已启动食安法修法，泰山将推动改革中联油脂，除了督促该公司从原料采购验收到生产流程、品管、出厂所有流程都要符合新法规范，也会邀请第三方独立公正的学者专家做辅导监督，且要用最严格的公司治理标准，引进第三方外部董事专家，彻底从董事会改革中联。洪尧坤表示赞同，他并指出，台湾许多专家学者，像是食品工业研究所、大专院校学者，甚至美国的谷物协会等专家，都是可以邀请参与中联油脂经营管理的对象。吴新成则说，会配合政府的要求，泰山、福寿、福茂油等三位中联油脂股东会做内部讨论，并与主管机关讨论公司管理改革的可行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针对非洲国家摩洛哥暂停受理我国人入境该国签证申请的相关报道，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下午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受访表示，外交部正透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决定。林佳龙说，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啊，也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0: 摩洛哥是君主立宪国家，根据外交部资讯，摩洛哥是美国非北约盟国，而且是非洲唯一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显示美摩两国的关系密切。如果想持用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目前可以透过邮递方式向摩国驻日本大使馆申办签证，或者是亲赴摩洛哥驻南韩大使馆来申办。我国人赴中国大陆失联或遭留置盘查等案件陆续增加。根据陆委会统计，从2024年到今年7月上旬，总共接获385人通报。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今天表示，保障台湾人民在中国大陆的人身自由，本该是两岸政府要共同完成的事情。海基会呼吁陆方放下政治前提，恢复两岸两会既有机制才是正道。记者陈国威报道。
4: 中国

0: 国台办近日声称，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两会协议执行受到严重影响。对此，海基会副秘书长李保文24号指出，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当作是恢复两岸两会机制的前提，台湾人民不会接受。
1: 因为九二共识并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那我们还是期待，就是中国大陆能够放下这样子的政治前提，回归到这个保障两岸人民往来的一个这个自由的一个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跟逻辑，来共同来行事，然后来恢复两岸两会的既有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正道。
0: 李保文说，由于既有的通报管道被陆方选择性的执行，所以台湾民众附录失联的通报数和具体真实的案例数永远会存在落差。海基会目前循三个面向进行协询，首先是函请海协会协调陆方相关部门协询，这是既有两岸两会的管道；再来是协请国内各权责机关循各自管道给予协助，并请中国大陆各地的台商协会就近协询，或是能进一步和台办咨询，以掌握更多资讯。他提到，海基会在接获通报后，会依据当事人的需求或主管机关的嘱托，提供法律咨询等协助。
1: 不论是陈情人或当事人，他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通常第一时间都是不太了解状况的，所以海基会会第一时间运用过往的这个案例或者是经验，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必要资讯，在第一时间降低不确定性。我觉得这基本上发挥蛮大一部分这个安定这个民众心情的一个效果。
0: 对于部分家属曾遭遇陆方警告不要联系台湾的政府机关，李保文表示，如果可以透过海基会或其他政府单位进行协处，总是多一个机会跟希望。如果以私了的方式，假设遇到诈骗等各种不确定的情况，对家属来说更加不利，所以还是呼吁要向政府单位通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关心台风的最新消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轻度台风红霞今天下午5点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南南东方约300公里处，以每小时23公里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5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是120公里。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指出，由于红霞的中心结构扎实，而且有持续增强的空间，呼吁在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入夜后到25号将是红霞离台湾最近的时候，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需要特别留意大浪和长浪的威胁。气象署预估，接下来花东地区降雨几率就会提高，而且容易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入夜之后到25号，除了花东和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南部也会有局部大雨。所幸红霞在25号下半天就会逐渐远扬，台湾也将脱离海警范围。在外电消息方面，菲律宾今天指责中国海警在南海具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向一艘菲律宾政府船只发射水炮，这是两国本周第三次发生冲突。这起在黄岩岛的事件发生于菲律宾试图向渔民运送补给的行动期间，同时各国高级外交官正好结束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区域论坛。尽管向国际仲裁裁定中国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但北京仍然声称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经常发生冲突的黄岩岛。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今天表示，中国船只进行了鲁莽的行为，靠近 BRP 帕杜西农酋长号只有7公尺，并且用水炮攻击了该船。声明表示，菲国船只的卫星通讯一度中断。菲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另外两艘船只 BRP 卡巴约酋长号和 BRP 圣奥古斯丁角号也遭到水炮攻击，但是没有被击中。中国海警船今天稍早表示，他们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两国20号在南海具争议性的仁爱暗杀才发生了冲突。23号，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在黄岩岛使用水炮，并且进行危险操作。而中菲两国本周都表示，双方正努力推进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依据伊朗与伊拉克官员表示，德黑兰当局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川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同时川普扬言重启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中东局势再度濒临全面升级。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

这项停火提案由伊拉克总理柴迪亲自转交德黑兰当局。柴迪先前曾经赴白宫和川普会面，随后启程前往伊朗。至于停火提案的细节为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伊朗官员表示，这项提案是目前台面上唯一的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于无法解决霍姆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感到兴趣缺缺。最近几周以来，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军轰炸了伊朗军事基地以及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而伊朗则是对美军在中东的资产发动袭击。此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原本以为伊朗战事数周就会落幕，但如今冲突已经进入第五个月，仍然看不到尽头。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日益感到挫折，最近还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中痛骂伊朗领导人，并且爆出连串的粗口。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最近越来越怀疑与伊朗谈判是否能够带来持久和平。一名高阶官员表示，川普认为伊朗唯一能够理解的就是武力，而且他对德黑兰已经进入了复仇模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并且在高雄设立示范专区，专区成立至今满一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高雄专区已经吸引了58家金融机构进驻，开放了38项示范业务，成效已经达标。行政院决定延长示范一年，并且研拟资产管理专法，将高雄经验复制到其他县市。记者郑佑翰报道。
2: 为打造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政府今年积极推动法规松绑、金融创新、资金引导等措施，希望在留财引资并进下扩大台湾资产管理市场规模，并且在高雄设立首个资产管理示范专区，成立至今满一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24号出席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成立周年活动，他表示，政府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历经多年规划，如今台湾的经济规模、资本市场以及国际竞争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他指出，台湾名目 GDP 已由10年前约新台币17兆元，成长至2025年的33.5兆元。人均 GDP 去年达到39,477美元，今年渴望突破40,000美元，加上世界竞争力排名持续上升，台湾已具备发展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条件。卓荣泰表示，高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目前已有58家金融机构进驻，开放38项示范业务，管理资产规模达到新台币915亿元，代表高雄作为示范区域已达到阶段性目标。他也宣布，高雄专区示范将延长一年，未来将持续增加金融商品、保险以及其他创新业务，并将研拟专法复制成功经验到其他县市。他说，
3: 我们将来要朝向一个资产管理的专法，这个专法形成之后，我们要复制经验，复制到台湾其他的地方去。只要当地的市政府可以学习高雄的效率，拿出更大的魄力，提供适合的场域，我们专法设立之后，在台湾的其他县市，我们可以来复制经验，让它真的能够遍地开花。
2: 庄泰强调，未来创新金融服务不会局限在高雄专区，只要示范经验成熟、风险可控，就可逐步扩大办理，希望吸引海外资金以及金融人才回流，进一步提升台湾资本市场的竞争力。金管会主委彭金荣也表示，高雄专区成立一年来，已服务超过6000名高资产客户，显示市场对政策具有高度信心。未来将秉持先示范后扩大原则，逐步将业务扩及专区外，并研拟资产管理专法，完善法制环境。高雄市长陈其迈则指出，高雄专区带动金融服务业发展，金融以及保险相关产业成长均居全国前段班，金融服务生态系已逐步成型。他表示，随着产业升级以及企业接班需求增加，市府将持续与中央合作打造高

0: 高雄成为兼具科技以及金融服务的城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持续推升半导体产业景气， AI 效益是否进一步扩散到其他产业备受关注。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调查指出，全体制造业已经有 17.6% 切入台积电或半导体供应链，而且有 29.2% 非制造业已经或是规划服务台积电或半导体客户。记者杨文君报道。
2: 中经院24日举行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研讨会，公布制造业及非制造业对今年下半年景气与 AI 发展的看法。其中，针对 AI 效益是否外溢，中经院副研究员陈新慧表示，目前已有 17.6% 的制造业切入台积电或半导体供应链，虽然占比仍未达两成，且多数仅占企业部分营收，代表 AI 红利尚未全面扩散，但若加上已规划加入的 10.6%， 代表已有近三成企业将半导体供应链视为可切入的市场。调查也显示，非制造业已经有 29.2% 已经或规划服务台积电或半导体客户，另外有 26.8% 表示 AI 及半导体需求已带动服务需求、客户组成或投资布局改变， 17.2% 已经或规划在美国设立服务据点。陈新慧指出，非制造业虽非直接供应商，但在物流、工程、专业服务、金融及通路等领域，都已受惠于半导体产业需求成长。他说：
3: 但是呢，主要都还是部分营收，倒是制造业者有高达60%说半导体高阶客户已经占他的营收50%以上。这也反映其实在过去两年住宅的市场是相对比较低迷，而半导体能够盖到高阶设备厂房的人是算它重要的因素。
2: 此外，美国布局趋势也持续升温。调查显示，制造业已有或规划布局美国者占 28.2%， 其中以设立办事处或票务据点占 52.2% 最多，其次为透过客户或合作伙伴布局占 27.5%， 设立工厂或产线者占 15.9%， 显示企业仍以贴近客户、强化服务能力为主要策略。对于导入 AI 对产业的影响，调查显示，制造业已有 69% 导入，非制造业已有 60.4% 导入，但都只有小幅减少人力需求及成本，显示目前企业导入 AI 的主轴不是立即降本裁员，而是流程责任、职能再训练、资料治理与投资报酬能见度管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AI 科技与产业快速变化，青年未来生涯发展面临许多挑战。教育部青年署今年首度推动青年生涯领航计划，让青年用2年的时间进行生涯探索。青年署这两天举办共事营，前总统蔡英文今天出席活动，鼓励年轻人勇于探索，每一次经验和选择都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养分。记者杨雨清报道。
4: 为了提供学生职业试探及多元体验机会，教育部过去曾推动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今年则进一步优化成为青年生涯领航计划，让年轻人透过2年自主体验学习企划、自行规划职场体验、志愿服务、国内外壮游探索、达人见习、创业见习、社区见习等6种多元体验学习类型，也可自行组合规划青年专属的体验企划，并以做中学的方式在真实情境中磨练技能、觉察兴趣、厘清方向，不只建立自我，更理解世界。教育部次长刘国伟也表示，自己曾有学生工作过再回来念书，确实更清楚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参加计划的同学借此找到人生目标。他说：
5: 尤其是已经在职场历练过或人生走过再回到学校的人，他们要做一个务实，而且他们更切实比较不会知悉的而不知所以的，更不会眼高手低，所以我期待各位同学包括年轻朋友经过这2年的摸索探索，我相信一定比别人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4: 第一届的青年生涯领航计划将自8月1号起展开。教育部青年署在23号及24号举办共事营，邀请 SEL in Taiwan 9位专业讲师，安排自我觉察、自我管理、同理关怀、沟通协作及问题解决等课程，并由22位计划委员提供1:1咨询，协助青年完善计划内容。

0: 前总统蔡英文也在24号惊喜现身共事营，他表示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需要在18岁就决定一辈子的方向。他表示自己当年担任总统后推动清除方案，是因为体认到学校所学有限，因此他期盼透过不同以往的教育政策，提供青年探索机会，将社会经验转化为未来学习与成长的重要基础。蔡英文也分享，若回到18岁，他也许会选择加入考古团队。针对即将展开探索旅程的青年，蔡英文特别给予3个重要提醒：勇敢去尝试，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保持好奇心与谦虚，不要害怕承认自己不懂；勇敢发问，持续学习。遇到挫折时，不要太快否定自己，从失败经验中学习才是关键。他更温暖勉励青年，不要用别人的进度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人生不是一场所有人必须同时抵达终点的比赛，只要旅程结束时，你们比现在更认识自己，这段探索就非常有价值了。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被视为金鸡母的台北车站商场今天易主，经营将近20年的微风集团于下午3点正式谢幕，由拿下15家8年经营权的星光三月入主。国营台湾铁路公司总经理冯辉生表示，明天清晨6点就可以重新恢复营业。记者吴丽君报道。
2: 微风集团自2007年拿下台北车站商场经营权后，于24号下午3点正式挥别这个经营19年的金鸡母，整个商场也将暂停营运，交由取得15年经营权且最多可延长8年合约的星光三月入主，营造首都新门户。台铁公司总经理冯辉生除了在商场易主之际，公开向微风致意，感谢他们过去这段时间大幅提升北车商场的商业氛围及旅客服务水准，同时说明整个北车商场达14000平方公尺，原有120个商家及柜位，则有110家已和星光三月签订3个月不等的短期租约，因此点交作业于24号晚间12点前完成后，就会在隔天清晨6点正式对外恢复营业。冯辉生说：“
3: 从明天7月25号的0点开始，星光三月团队就会进场来做相关的系统，包括 POS 系统，还有网络的系统，做相关的商场布置都会开始进行。明天早上6点，北车的商场就会准时的开幕来营运。”持续提供给我们所有旅客还有社会大众一个优质的商业活动，一个优质的消费体验。
2: 不过冯辉生也指出，台铁和星光三月的契约明定，整个北车商场的整建期为2年8个月，因此2028年底急需完成。为了让整个北车商场服务不中断，星光三月也将于8月提出分期分区的整体规划，经台铁审查同意后逐步展开。此外，目前星光三月也积极引进国际大型品牌进驻北车，营造令人惊艳的崭新风貌。冯辉生也点出星光三月在申请计划书中提出的几大亮点，包括打造一面600寸的城市迎宾墙，未来民众及旅客即可透过这个大荧幕共同欣赏令人热血的运动赛事，同时在北车大厅展示全球唯一的精品大时钟，各界关注的厕所及导引标志也将导入 AI 科技，让厕所服务和指标系统都迈向智能化，也让旅客服务体验更便利与舒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在酷热高温和强风的助长之下，野火肆虐欧洲多地。法国总统马克宏向欧洲联盟请求援助，西班牙首都地区则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新社报道，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至目前为止，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在法南地区，近日持续遭受更强烈热浪侵袭，有些地方温度突破摄氏40度。包括波尔多周围地区，法国东南部多处起火，法国当局已经下令数千人撤离，消防人员在灭火飞机的支援之下正在火

0: 速抢救灾情。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天表示，已经向欧盟请求协助救火，他警告灾情非常严重。意大利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地区也爆发数十处火警，数千名紧急救难人员赶着灭火。因为野火，西班牙政府宣布马德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而过去几天已经有超过万人撤离。临近托雷多的另一场野火也迫使多个村庄的人民撤离。世界气候归因组织23号公布研究指出，这些野火扩散速度加快，是因为燃烧石油、煤炭、天然气导致的气候变迁。日本政府今天公布2025年简易生命表，显示日本男女去年的平均寿命分别是 81.35 岁与 87.33 岁，比2024年增加 0.25 岁与 0.2 岁，而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蝉联全球第一。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日本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寿命差距从2024年的 6.03 岁缩减为 5.98 岁。尽管日本人因为年迈过世导致死亡率增加，但日本男女去年平均寿命仍双双延长的原因，除了癌症和 COVID-19 相关死亡率下降之外，厚生劳动省分析也可能跟国民提升健康意识以及日本具有高医疗水准有关。以上新闻由张淑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中共在今年7月1号了，这个推出了啊，这个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共是7章65条，洋洋洒洒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呢，其实它完全是一套政治性的法律啊，因为他全文啊就不断在强调，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感觉不是一个法律，是一个政策宣导的一个法令啊。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啊，外界都认为是习近平他为了要更加的巩固权力。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相关的法令啊，可以说是林林总总啊。所以这次这个法律出来，大家认为是叠床架屋啊。例如说中国的刑法这个分则第一章是危害国家安全，有12个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光是刑法就这么多罪了。所以我想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叠床架屋，是不是习近平对这个民族问题非常的敏感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大政治系陈世民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民兄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说明了啊，中共的刑法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相关的罪行，那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呢？你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为了要增加他的安全感吗？
4: 我觉得这个讲明白点，就是习近平自己心虚嘛。他过于统治这12、13年以来，他明白了解很多的少数民族是更加的离心离德，一些香港的百姓或包括我们台湾的人民很明显是更加的不信任中共的政权，更加觉得中共政权很明显讲难听的就是一个流氓恶霸一样的那种政府，然后让大家更不想要跟你一家人，不想要跟你合作合并在一起。但是问题是明年习近平就要21大，要争取第4个任期，我想他现在应该很担心未来一年21大召开以前会不会

0: 出现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社会动乱，包括少数民族的动乱，然后导致习近平可能因此而没有办法说去顺利的掌握他的第四个任期。我个人觉得，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推出这个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主要关键原因，因为一般相信这个团促法，它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一个法律。那因为它是政治局通过法律，当然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制定的法律，所以你看到今年3月放到人大委员会去审查的时候，没有人敢改里面的条文，所以到后来发表出来的一个条文内容，很明显让大家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个条文。好，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到，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空泛，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是一个非常中国中心主义要跨境镇压，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很明显的很多的一些法律行则都是没有明确精确的定义，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法则，那这根本就让人家觉得你不是真正的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嘛，你只是要叠床架屋的再弄出一个法，然后来去吓阻那些少数民族，不要说去在我未来这一年，我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这未来这一年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在未来这一年给我搞乱，然后让我习近平可以顺利的去争取第四个任期，那这个本身我个人觉得简单讲就是你习近平心虚嘛，你自己明白知道，我相信习近平应该也很担心，到底这个新疆或西藏一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出现乱子，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连任制度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习近平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推这个法一个主要的背景。如果说今年明年不是21大召开，或许他没有觉得有这种急迫性去推出这种荒谬可笑的一个法律。
1: 的确啊，其实我刚刚讲过中国对于这个国安的法令是林林总总刚刚讲到这个是刑法还是属于的普通法，另外还有很多特别法。特别是在现在习近平2013年就任以后，不断的有各种的特别法出来，就是原本的刑法已经他认为不敷使用了，包含2015年7月1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法，2021年4月26号发布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2023年7月1号所公布的反间谍法，还有反间谍法实施细则，2024年5月1号公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还有7月1号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行法，国家的程序规定，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还有9月1号发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所以在习近平上任来不断的用这种特别法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特别是2024年是最明显的，就是他基本上是在他的第二任期，所以我要请教施明兄说，这是凸显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
0: 对，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越是集权，他权力越大，他就越担心是不是有谁想要把他给扳倒。所以你看，连张幼霞这样的一个跟他过去的发小，从小时候一起玩到大的一个儿时玩伴，都可以这样子把他给斗倒，那这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一种，权力越大，位置越高，他就越不安全感，然后就越觉得我应该要是不是要去制定什么法，然后来阻止那些少数民族，不要来又未来一年给我出乱子，害我没有办法第四个任期可以连的。我觉得这很愚蠢的。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它的一个经济，其实整体而言并不是十分好的。你看他最近这个中国股市居然又跌破3900点，你看目前全世界很多股市都跌创新高历史记录啊，中国15年前他就已经超过上证指数就已经超过5000点了，就现在一直在那边4000点上下浮沉。
1: 对，
0: 股市是一个经济的浮窗嘛，那股市为什么上不去啊？简单讲嘛，外资不敢进来嘛，外资为什么不敢进来？你今天你制定这么多一些法律，外资要进来当外国人也必须要，外企的高层也必须要在中国驻扎，那现在有多少外国人敢进来你中国来在这边长期的居住了？你过去从你这个尤其是2024年那个什么反间谍法什么国安法通过以后，三不五时传出有一些外企的高层可能就这样子被抓去抓了， 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1: 嗯，

0: 你说外国的外企高层、外国企业高层怎么敢，或者说想要去住在你这个中国境内呢？他会担心啊，那他们不来中国境内居住，他怎么可能说把他的钱投资到你中国市场来？就搞到你过去的2年，你的那个外资的一个投入中国来投资的金额，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24年是第一次的负成长，变成是负的，就外资流入跟流出它是负的，这是1978年还第一次负的，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次负的，那为什么如此？就是你这些所谓什么什么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或什么现在的团促法导致的一个结果嘛？大家对你中国没有信心嘛？大家害怕去你中国投资，我会不会又动不动就这样子，可能又被你拿什么法律，然后或者甚至拿一种法律来胁迫我，来逼迫我要怎么样子？那我怎么敢去你中国境内？然后我怎么敢把钱投到你中国的市场啊？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本身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
1: 所以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这是什么志大才疏啊，志向很大，
0: 哪
1: 但
0: 有人
1: 是，
0: 存？他是小学毕业啊。
1: 对，就是你看，你用这些法律啊，的确，刚才施明兄所谈到，其实对外商来讲是增加他很多的投资风险啊，就是政治风险啊，所以这就是杀鸡取卵嘛。这个做法其实对中国经济又造成雪上加霜，然后雪上加霜之后，他现在怎么办？他经济更不好，那只能够砍更多人民的韭菜嘛，就只能这样子嘛。所以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真的是愚蠢到了这个极点了啊！你像如果外商都不去投资，那你看最近这个郑丽文去了北京见了习近平回来说什么？要台商二次西进，你怎么看这个对台湾台商有吸引力吗？
0: 其实你都可以明看，其实从蔡英文他在2020年前后吧，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归于返乡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时很多的一些台商，他们本身很明显对于中国投资的环境越来越担忧，一方面他本身动不动就拿什么国家安全名义，有一些高层可能就这样子不安全，可能被抓了，甚至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财产，他可能就被控制啊。他在中国赚的钱，就他没办法拿离开中国。过去有一个叫什么，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什么，那个避险基金的一个什么，他当时也是一度他在中国赚的钱，他没办法汇出中国。后来是因为他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避险基金的一个这个操盘人，他后来才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他才有办法说把钱汇出去。但问题是，那其他一般人怎么办呢？所以。中国目前的一个投资环境，你就看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净流出跟净流入金额的一个对比，现在是负的一种状况，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所在了嘛。结果很遗憾的，我们台湾内部最大的反对党党主席，他面于事实，然后还鼓励我们台商应该要赶快去二次西进，去扩大在中国投资，想要让我们台湾被绑进去中国的这个经济里面，中国市场里面。那十分明显的，为什么要绑进中国市场？你今天台湾又被绑进中国里面去，那北京就有办法可以以商制政了嘛？你台湾就被中国的市场经济给控制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郑立文他真正的目的嘛？就像他之前这个不让我们要减少对美国军购预算，不让我们台湾去跟美国合作生产无人机，把它预算给砍掉，然后阻止所谓飞鸿供应链这个概念。他其实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台湾绑进去中国，绑进去中国的目的，简单讲就是要实现他本身背后所期盼的一个被中国并吞统一的一个目的嘛。
1: 对，所以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就是有关于法治的概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在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啊，它事实上它因为缺乏法律建设，那造成人治大于法治。那因此，中国为了要融入国际，也让各个国家认为中国已经逐步成为先进跟法治的国家，因此它大量的出台各种法律，包括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而且中国为了要避免被指称为独裁专制跟警察国家，所以有关这个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呢，也从早年一种比较粗糙模糊的所谓的反革命罪，然后慢慢的予以用法律的形式来，或者用条文的形式来呈现。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所以它没有公正跟透明的司法。

0: 法官跟法院也没有办法独立审判，而且严重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所以只有审判的程序的形式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啊，只有程序形式没有实质啦。当然你可以看起来这种过去是什么公审大会啦，这样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文明啦，但是也不过是走过场跟行礼如仪，因此中国只能被称为 rule by law， 就不是一般我们民主国家所说的 rule of law 啊，也就是以法管制啊，以法统治啊，以法治民啊，控制人民啊，这法律只是一个中共维系政权的工具而已啊。我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的确嘛，因为它就是一个独裁威权政府政体嘛。好，那这种独裁威权政体，尤其今天，哦，过去你如果说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你可能党内有派，
0: 嗯，
1: 然后因为党内有派，各派在集体领导，
0: 嗯，
1: 各派之间还可以相互牵制监督，
0: 嗯。
1: 但现在习近平从二十大2022年开始，他把所有的一个其他的团派、江派，通通把他给斗倒，甚至包括红二代、太子党，那变成我习近平一个人独大。那简单讲，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没有人监督他，
0: 嗯，
1: 习派没有人监督他。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现在相信，哦，越大的权力只是会让人家越腐蚀而已啊，哦，权力会使人腐蚀，
0: 嗯，
1: 好，哦，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过去这两三年被抓起来关的都是你自己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习派的人士，
0: 嗯。
1: 而且真正腐败，我个人相信就是你习近平家族。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况嘛。哦，你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哦，因为你习近平想要继续维持你在中国的一个统治，那你觉得说啊，我制定一大堆法啊，给国际社会觉得啊，你看我有很多法，所以我是个法治国家。但人家仔细看一下你的法律的内容，就知道你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一个，哦，法治。国家里面真正的一种法律嘛，你这个本身根本就是一个，哦，很明显的就是刻意的一个要用法律来去镇压人民、控制人民，甚至镇压少数民族的一个法律。这个不是真正西方概念那种法律。你看西方概念的法律，它都会非常把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做一个精确的定义，然后到底什么样的罪行要判多少的一个刑责，几年的刑责啊，都会清楚明白的讲。但中国法律不是这样子，它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这都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是涵盖很可大可小的，就看你自己本身中共怎么样解释啊。那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你反而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中共更加的不信任嘛，因为他觉得你根本就拿这种法律的制定的内容来去打压我嘛，来去控制我人民啊，那我人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会对你心悦诚服呢？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治的一个做法，你只是让你习近平的一个统治正当性更受到损害，他不会因此让习近平本身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更大的人民对他的支持的，他只是靠高压的一个社会控制维系他的一种统治的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如果一旦有一天破了以后，他可能就像1989年东欧共产国家突然就好，一下子崩溃了一个瓦解的一个可能性就可能出现了。
0: 对，其实中国的法律啊，只是用来当成这个什么装饰品啊，啊，就是表示说，你看我中国也有法律啊，你们西方说你们是法治，我也有法律啊，啊，但是它是 rule by law， 它不是 rule of law。rule of law 是什么意思？就是法律应该是不管人民跟政府都应该要遵守，而不是只限制人民不限制政府。另外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而且要限制政府的权利。那中国的法律呢，不但没有限制政府的权利，还扩大政府的权利，然后没有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所以中国这个法，如果你要说也是法治啊，它的治是控制的治啊，用法律来控制人民啊。那西方的法治是依法而治啊，所以这两个是天差地别。所以我认为，但是中国很厉害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就说我们就按照法律啊，他用这个来脱身啊。我不晓得你觉得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
1: 不，其实我个人相信呢，中国老百姓自己好，或包括海外的一个好人士，他明白都明白了解，你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你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且这个很明显的共产党是大过于法。

0: 院的，
1: 嗯，
0: 啊，那些法官已经都是共产党党员，所以你跟中共这种独裁政权讲法律，哦，我想那是哦会被人家嘲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讲法律的一个政府嘛，他制定出这样的一个可笑的一个法律，然后不明白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刑责的意思，就代表就是空头支票，我想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那就看我高兴而已嘛。那这个本身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法治社会，它是一个啊、人治的社会。而这种人治的社会，我个人相信它很难建立起它自己政权的一个统治正当性。它只是让它的统治正当性越来越没办法得到人民对它的支持。啊，那现在很明显的，当因为社会控制还是非常强，或许一时看不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抗情绪。但未来，我相信一旦啊、那种反抗的那种积压的一个压力迸发出来以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社会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的。
1: 你觉得习近平他，你刚刚讲过他这些法律啦，什么民主团结促进法，都是为了明年二十一大，
0: 我个人认为
1: 习近平第四任，你觉得他再干五年，这个你自己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0: 没有，我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是要干到死为止，他像皇帝一样，
1: 嗯，
0: 他不太可能会去安排接班人，那意思就是他干到死为止，
1: 嗯，
0: 因为他只要安排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威望，让他变成跛脚鸭，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他是要干到死为止，啊，这个就是令人担心的地方，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当你这样的一个习近平越来越集权，那因为你越集权，你越不敢放权，
1: 嗯，
0: 越不敢去安排接班人，结果这就落入一个独裁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1: 嗯。
0: 现在习近平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状况，很明显的，你不知道接班人会是谁，你不知道接班人要怎么接班，你不知道接班人要如何去制定他，要去选择他。整个在中共的一个政治权力继承的一个问题上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1: 嗯，
0: 而这样的一个很大问号的状况之下，我个人会这样认为，在未来，你习近平不可能活到像你之前想的什么活到150岁的、啊，
1: 嗯，
0: 你至少你73岁，你至少有一天你会上西天的、啊，
1: 嗯，
0: 那当你上西天的那个时候，中共总是要权力继承的那个过程，坦白讲，我个人是很担心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权力继承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
1: 嗯、
0: 就像1976年毛泽东过世的时候，你看中国那时候华国锋那两年时期，四人帮的问题也是动乱了两年啊。有人把目前习近平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今年一月把那个张幼侠抓起来，
1: 嗯，
0: 就有点像这个斯大林那个大清洗的时期、啊、
1: 对、
0: 啊、因为他越权越集中，他越是想要清洗周边的人，连他自己华小、啊、都要把他清洗掉啊，结果导致的结果，你看斯大林1953年过世以后，后来也是到1956年赫鲁雪夫才有办法上台啊，
1: 嗯，
0: 也是动乱了两三年的权力斗争啊，
1: 嗯嗯，
0: 这个就是会让人家感到担忧的地方，因为你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想当皇帝导致的权力高度集中，然后因为你中国没有一个对权力继承的一个制度化安排，所以你这个未来一旦习近平上西天以后，你之后那个权力继承，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权力斗争一个混乱的状态，而这混乱状态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中国很大的变动的可能性、啊、那这个本身我想都是国际社会尤其我们台湾都比较密切关注的嘛，因为台湾当然也会担心你这些权力斗争混乱状况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个掌权的人想要透过打台湾来去提升他在中国的一个统治的威望、哦、然后来去强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哦、那这是我们台湾当然必须要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地方的。
1: 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习近平真的要用打台湾来作为增加他权力威望，那风险是很高的啦。
0: 没错啊，
1: 对，那就是豁出去了啦，
0: 是，
1: 那就是说花了啦。因为你那个打下去，第一个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那如果惨败嘞，所以说你自己觉得，我认为习近平如果连这个理性都没有的话，就很可怕
0: 了。现在问题我个人会担心就是，当他今天权力斗争的状况之下，习近平他的决策他就是处在一个非理性的状态，今天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的过程，那我相信他应该很白的会去好好思考、啊、我今天打台湾到时候打不下来，那对我习近平或对中共政权的权力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理性的话他没有足够实力把握，他不会动手，如果他是理性的一个决策过程，那现在担心就是他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啊、怎么样是一个不理性的决策过程、啊、就是有可能你今天中共内部出现权力斗争、哦、真的有

0: 人在斗习近平的权力，或者说今天你中国经济的社会出现大乱子啊，哦，出现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动乱，社会失业人口太多，出现这个社会的动乱，而导致你今天中共政权的一个有可能因此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而导致他整个决策过程是一个不理性的过程，那不理性的过程有可能就他会愿意去冒进，去造进，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要担心的。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的思维，他就只是想到啊，我要怎么巩固我的政权，好，我要让大家继续维持，好，相信我，然后团结在我这个领导之下，啊，那有可能觉得他对外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的行动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目的，那这个在过去，哦，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也经常会见到嘛，就像1982年那个乌克兰战争，阿根廷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打乌克
1: 苏
0: 兰，
1: 格
0: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快要选举，他的民调制度很低嘛。
1: 兰，嗯，但是问题，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整肃这么多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含你看中央军委会现在7个里面还有悬缺5个，一直没有补，然后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几乎全抓光了，那这个怎么打仗？
0: 没有错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他本身就是处在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权力的真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今天他还是觉得他要靠对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台湾，来合理化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威望的基础，那他有可能觉得啊，我反正我今天你这边代理的将军、代理职位的一个中将的人士，反正你们都是要靠我习近平提拔。那他反正，我相信最重要关键还是习近平个人啊。如果他真的决定要打，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可能可以调动那些代理的一个军事的将领，只是说这样子很明显的，他是不顾他今天目前的一个军中很明显混乱的状态，他想要去冒险，一种冒进的一种做法。那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这种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的确我们还是必须要关切。不要说看到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冒进的一个可能性。
1: 但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福克兰的这个
0: 战争。
1: 战争，但是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的确就是说，当时这个阿根廷距离这个福
0: 福
1: 克
0: 克
1: 兰
0: 兰
1: 群
0: 群
1: 岛
0: 岛
1: 很
0: 很
1: 近，
0: 近。
1: 而英国是比较远，我觉得这是还有一个理性成分存在。
0: 是。
1: 但是你觉得中国会如此不理性吗？
0: 我只能说，如果说他不理性的话，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去做，因为他就有可能会冒进、造进，那这个是会让大家去担心他的地方，因为他本身他的政权很明显的，他不是以一个制度来维系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他可能用的是一些种种一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就像制定这种什么团促法这种可笑的法律来维系他的一个统治，但问题这种统治它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而当这样的一个统治可能失去他的一个根基，因此他统治动摇的时候，他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他会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做，只是说对我们台湾而言，我们当然必须要去小心防范。
1: 对，其实你要讲普丁去打乌克兰，其实那个也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啦，因为终究这个乌克兰是易攻难守，然后加上当地乌东地区是认同俄罗斯的，可是台湾，
0: 但是就是说，他普丁得到的资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团体迷失，因为普丁掌权了20几年，他下面的人都只敢给普丁想听的资讯。那我个人相信，普丁他应该是有因为错误的资讯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个人相信，如果现在让普丁来决定他2022年2月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做要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1: 哦，所以你觉得他如果让他重
0: 如果
1: 新
0: 现在这个时候
1: 这
0: 重
1: 个
0: 新
1: 时
0: 决
1: 候
0: 定的话，
1: 重新再来一次的
0: 是
1: 话，
0: 他都知道打以后结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那俄国变成是中国小老弟，我相信，我现在这也不是普丁愿意的。
1: OK，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哎，这个 slogan 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啊。上联是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哎呀，这个耳朵都皮了，不听央广即时通，轻松好生活。
1: 你这样讲起来，是不是将来听众朋友说，那我如果好生活就不要听了怎么办？
2: 没有，我听志毅讲的。志毅呢做这央广即时通啊，其实除了认真之外呢，还是认真啦。我想志毅可能要对一下对联，不做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这个我认同，这绝对认同。
2: 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屡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哇，现在的市况如何？所谓的市况如何，就是说朋友们在平台上的一个反应究竟是如何。然后我们也看到志毅呢，在一定的时间里头就会po 上一些讯息来说，哎呀，这个月啊，好像门前冷落车马稀呀，这个数据怎么看呢？以前不能够理解说这个股市看盘啊，那些营业员啊，把眼镜呢往额头上一推呢，那种紧张的样子啦，或者是把肩一耸那种紧张的样子，现在回想过来呢，还真的是，你说这个平台很棒，不错，可是平台呢也很残忍。你看，如果说没有多少人的互动，或者是互动的好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的那种心情上的，其实起落会很大。可是到了最后，可能就想说啊，讲了这么多，那状况也都是这样子，那算了啦，这个不做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对呀，我们其实为了工作，整天都是在待命的，包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都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拍点什么东西，就可以丰富我的微博？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跟家人出去的时候，家人都常常就觉得哎，走着走着，我怎么人不见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某些东西，就觉得啊，这可能是我的素材，就停下来拍拍照。那个家人就觉得说啊，你这出来玩的不能够玩的很放松吗？早年他们都会不谅解，现在呢，他们也知道没有办法去改变我，所以就有一点放弃的感觉。
2: 习惯了，习惯了。其实我们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朋友们听到的时候，其实志毅已经回来了啦。但是呢，我们录这档节目的隔天呢，志毅就要整装出发，就要到宜兰去了。哎，平常我们说呢，哎，我们到宜兰去，好像是台北的这个后花园呐、啊，感觉上的那种愉悦感呢，打从心底就升上。

0: 那我们会去这个宜兰饼的发明馆啊，我们知道宜兰
1: 嗯
0: 的这个牛舌饼很有名啊，所以一定要透过我们的介绍让大家知道这个牛舌饼的一个生产线啦。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呢有这个 DIY 的课程啦，就是自己来动手做牛舌饼，一定也可以试吃啦。好，那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熬一些牛舌饼啊，或者是买一些呢，可以寄给听众朋友当礼物。
1: 那你要买那个牛皮嫩的哦，否则的话寄过去都碎了一
0: 哎，他们现在
1: 一
0: 包
1: 个
0: 装
1: 口
0: 还不
1: 袋。
0: 错，他现在包装都有硬壳，所以还好。对对对对，这个当然在我的那个 rundown 表上没有写啊，但是我都会有私心，所以请听众朋友放心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南方澳的观景台啊。那这边呢，南方澳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鱼市场啊，然后我们会去挑选鱼货。我是不太懂怎么去挑选鱼货。那据我所知呢，我们有请到就是这个专业的人呢、哦，会陪同我们一起哈。那来看看我们怎么去杀价去买鱼来吃鱼。
1: 南方澳应该是位在这个台湾最东北的一个港澳 了
0: 对，
1: 啊，
0: 东北
1: 这个
0: 角
1: 部
0: 了啊、哦，
1: 分，
0: 对。
1: 从台北呢要直达啊台湾的这个东北角最远的一个地方啊，去
0: 是
1: 看
0: 是
1: 看
0: 是，
1: 海港啦，去看看灯塔啦，去看看海景啦，
0: 对，我刚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结束的时间应该是晚上的7点钟了啊。那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到底是谁票选要选日出的？
1: 就多嘛得，就多嘛得。当天晚上是住在南方澳喽，
0: 我看看我们住在哪里。其实这个饭店选的还蛮好的哦，在宜兰
1: 东
0: 罗
1: 山
0: 东，
1: 阁。
0: 他在罗东，
1: 哦，就
0: 对。
1: 回到了这个宜兰的，算是市区了啦。
0: 对，因为要配合第二天的行程，也不能说就住在那边，然后第二天变成要拉车，要拉得比较久。
1: 可是这也辛苦啊！
0: 当
1: 你
0: 然
1: 看坐
0: 啦，
1: 的那么晚，然后回到饭店，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又要赶早起来看日出。
0: 对，你知道吗？那个日出的表定时间4点30分就要准备了，因为日出通常是在5点出头嘛。现在因为夏天的关系，所以你就变成可能要更早起来。天哪！我当时为什么要列这样子的一个候选名单？因为日出时间我看到了5点15分，哦，天
1: 哦，
0: 哪！
1: 您说这个随意吗？好像不太随意
0: 真的不太随意
1: 哦，
0: 啊！
1: 辛苦辛苦，
0: 是啊是啊，然后呢，再来我们就看完了日出之后呢，就要去船艺中心啊。那船艺中心呢，这个表定时间是8点钟就要到了，所以你看，其实看完日出没有办法休息，你没有办法呢说哦去睡个回笼觉，没有，直接呢就要杀到了船艺中心。然后在船艺中心呢，我们会介绍这个文昌祠，也会呢来看这些游街的表演，然后还有呢去逛一些这个礼品店呐、啊，要跟这些店家来互动啊。那生活室呢，我们可能会到一些就是有 DIY 的教室呢去上上课啊、玩一些东西。所以其实内容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就跟我讲，总共剪出来的时间大概也不会超过45分钟，所以我都在想，那这样的素材拍起来应该是可以。不到30个小时吧。
1: 这个传统艺术中心呢，内容当然是很丰富。那为什么到文昌祠去？就我的一个印象里面，好像这里呢可以保碑，这
0: 哦，
1: 里可以
0: 可以点灯祈福，
1: 啊，
0: 对，
1: 是，
0: 点心
1: 所以
0: 灯。
1: 这个。有戏份可以做，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这40几分钟呢，应该有很多的精华在里面
0: 是
1: 啊，
0: 是
1: 所以
0: 是。
1: 大家可以期待。好，
0: 好，那离开了这个传艺中心之后呢，我们下一个地点是要来到宜兰酒厂啊。那宜兰酒厂呢，就要介绍呢甲子兰文物馆。好，我还不知道酒厂里面有这个甲子兰文物馆啊。那还有呢，就是当然会请专业的导览人员介绍，就是酒窖。那为什么宜兰的酒厂这么有名啊？据我所知，就是他们的水质非常的好，所以呢，在这里的酒呢，就是很受欢迎啊。甚至呢，他们还研发出了就是威士忌酒啊。那当然，那是在另外一个酒厂了。那我们这次去的算是这个台湾的酒厂，这个老字号的酒厂。那我们也会呢，在里面跟大家介绍，其实从酒研发出的很多的商品啊，不是呢只有喝酒而已哦。像自己不喝酒的人，可以吃什么花雕鸡泡面啊。然后呢，可以敷敷那个酒粕的面膜啊。对，这些
1: 可
0: 呢都
1: 以，
0: 是
1: 不
0: 可
1: 错。
0: 以介绍的。对，
1: 可以好久沉瓮底了。
0: 是是是。
1: 好，继续。

0: 好，那这个第二天就结束了。我看一下我们结束的时间呢，大概是晚上的6点钟啊，就可以回饭店休息了。那第三天呢，我们要拉到了头城老街。好，那头城老街这边有很多的历史建筑啦，还有一些文化馆啦，还有文学馆啦，所以我们的规划呢，我就一些文学馆啦，甚或是还有一个人文的艺术咖啡厅呢，去看看啊，在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些在地人说故事，然后告诉你这边的历史的演变。好，这是早上的时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又要去赏金，坐船赏金，
1: 出海，
0: 对，要出海啊。我曾经坐过一次这个赏金船，其实它还蛮晃的，因为那个船它速度很快啊，就是那有时候要看海象啦，如果说是稍微风大一点的时候呢，哦，那个就真的有点像海盗船。我记得我上次抓得好紧，很怕掉到海里面去。
1: 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讲说四面八方都是金，
0: 都是
1: 是不是
0: 豚啊？
1: 啊，都是豚。
0: 对，
1: 啊，
0: 我那时候就满心期待要看到金鱼，就那天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太好，没有出现哈。但是呢，海豚真的非常的多。当时我是做的媒体的采访团，所以有请这个海豚的专家啊，那个台大的教授，他特别说他估计大概超过400头。哦，那个，
1: 哦，
0: 对对对，
1: 400头的。豚哦，
0: 对，
1: 豚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是纯哦，啊，纯就算了，纯留台北，豚在这个头城海岸边啊，要去赏金啊，太好了。
0: 对，然后呢，接下来就可以收工回家了。好，感觉好像之间很早，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想哦，现在的台北的气温啊，动辄35、6、7度的啊，那这次我们刚刚介绍这些行程大概一半以上通通都是在户外，我都在想啊，我可能每一天很狼狈的应该会变得好像
1: 花容失色，
0: 真的动不动就好像那个刚出生的小鸡，你知道那个头发啊什么衣服都粘在身上的那一种模样。那希望听众朋友就要多担待，因为我自己很会流汗的人，所以说真的这样的行程我是万般不得已啊，可是工作嘛没办法，不然的话呢我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啊。好啦，大致上是这样子。等我们拍摄回来之后还有一些后置的剪辑，所以应该是在8月份以后呢才会正式的登场，所以还是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耐心等候一下下咯。
1: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档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志毅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在此刻我们录这档节目呢在介绍这样的一个行程，就我们不用去工作的人呢，听起来觉得哇，好棒啊，好丰盛啊。汗流浃背，丰盛了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了，大家这么样的用心做规划，那么呈现出一些成果来，都希望说能够凝聚更多朋友们。您不管是对于央广即时通啦，在广播的平台，或者抖音的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起家错啊，就是在微博平台呢，都能够给予支持了。如果是再不支持的话呢，那真的就让志毅呢不做央广。
0: 真的
1: 生活好轻松去了。
0: 对，我们每一年的就是要丢企划案啊，我每次在10月份的时候都超级的挣扎，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哎呀，做这个节目呢，当然我是喜欢跟听众朋友做互动的，可是这几年来真的就觉得好像越来越冷清，冷到好像没有办法翻身了，你知道吗？都不知道那个谷底到底在哪里。本来都已经觉得现在已经很低很低了啊，以前文哥都说怪天气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哎，天气热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天气冷也没有人来。那到底什么气候大家才会来呢？啊，真的是觉得很有点力不从心啦，就我已经很努力，可是没有办法翻转了那种感觉。嗯，真的
1: 是，就这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啊。就好像相对的志毅导引我到这个抖音去了以后呢，其实朋友们聚拢过来的也还是不多，但是呢你确实可以看到说你的一个东西上去之后，哎，会有一些新发现的老新朋友，也就是过去呢在我们平台当中长期听节目的，他回过头来，然后那个字里行间呢 给你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舞，好像有一种呢，哎呀，我不能够辜负他们的一种情怀在里面。但是你说这个有多少呢？可是字里行间那就是一种鼓励。所以我相信回过头来，质疑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一样。我们每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微博平台，还是要感谢这些老字号的朋友愿意来对号入座的。可是感觉上呢，好像老朋友呢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相信老朋友是会关怀的啦，所以呢必须要打强心针。因此呢，志毅随意出行，远行到宜兰去，希望这一炮呢能够一炮打醒每位好朋友。
0: 如果这个再发挥不出功效的话呢，大概就可以打烊。好了，就今天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文哥，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灵的共鸣。
0: 今天呢，我们要来听的主题音乐是什么呢？

0: 哇，这首曲子实在太红了啊，到哪几乎都可以听得到，可以说是大自然的最经典代表作品，那就是森林狂想曲。
1: 对，而且呢这一首歌曲最厉害的部分就在于呢，感觉起来真的好像在森林浴一样啊。忽然间我想到的是我们嘉义的阿里山啦，或者有点像是溪头啦，或者台湾的这个广袤的森林里面，这种在里面呢悠闲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凉快的感觉。
0: 没错，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其实就是这个音乐的创作人呢是吴金代啊，他可以说是台湾自然音乐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因为他呢就是把环境的录音还有音乐的创作结合在一起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些虫鸣鸟叫啊，其实真的都是他到森林里面去收集出来之后呢，再结合音乐呈现，所以听起来才是会这么的真实的立体感。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像戴老师也时常到山里面去走哦，每次听到这个虫鸣鸟叫当然是很舒服的感觉，但是某种角度上面来讲我还是会觉得那是噪音。没想到呢竟然能够跟音乐结合，而且呢这个密合度是这么的高哦，所以带来的这种双重的心理上面的一种抚慰的作用，让人们呢觉得自然真正的用音乐走入心中的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
0: 对，所以可见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就像戴老师经常在森林里面走，你会觉得它是噪音，可是没有想到呢他在音乐的设计上可能放在某个部分，你会觉得这两者的契合实在是太完美了，所以导致我们在听这样的音乐，甚至它会有降温抚慰我们毛躁的那种心情的感觉。
1: 对，其实呢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哦。那我想呢各位应该都知道呢，其实副交感神经活起来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的心情呢会更轻松更镇静，而这种轻松跟镇静所带来的体感温度降低呢，据说可以达到3度左右呢。对，所以呢，其实3度整体来讲呢，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呢，以今天是36度这种高温的话，那你体感呢，可能就可以降到33左右了。
0: 所以我们的心情可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体感的温度的感受，
1: 绝对可以的。
0: 对，哇，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叫做夏日降温计划。其实呢，到了夏天降温，很多人会选择吃冰，
1: 是
0: 对不
1: 对？从里面冰出来。
0: 对对对，然后每次吃到那个冰的时候就觉得哇特别的凉爽，虽然呢中医常常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冰凉的东西不要常吃，但是到夏天我真的会忍不住。
1: 对，其实真的有两派说法，一派叫做吃冰从核心让你冷下来，另外一派呢反而是吃辣或者吃热的东西让你呢发汗，然后呢真正的把这个热量从身体里带走。不过两派说法各有优缺啦，那我们都知道吃冰这一派呢比较偏向是西洋医学的，就觉得反正身体凉的是最重要的，不过呢中医的养生来讲，还是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发汗系统跟自然取得平衡，我们还是要学习与热共处吧。
0: 是，除了就是吃冰之外呢，有些人就想说啊，那我去玩水，
1: 对，
0: 就是
1: 泡在水里，
0: 对，泡在水里就会冰冰凉凉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呢，就叫做夏日降温计划。哦，这个太重要了。
1: 嗯，没错，因为呢，随着地球温暖化呢，各位，我听过一句最恐怖的话，我觉得这一句话呢，真的是震撼了我。有一位气象学家就说了这一句话来警醒全人类，他说呢，各位，你现在度过的这一年呢，将会是你人生未来最凉快的一年。
0: 真的还假的？
1: 对，也就是未来呢，一年只会越来越热，所以今年呢，应该是我们度过的最凉快的最后一年咯。
0: 是哦，听起来好可怕
1: 。对，所以我这样子的感觉呢，就让我们必须要对于地球温暖化呢有更多的危机意识，而是否能够透过音乐呢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沉静下来，至少可以度过炎炎夏日里面的那些超高温，我想呢这就是音乐的功劳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安排的音乐作品呢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来降温的哦。马上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以后的气温会越来越高，听了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现在几乎到了正中午的时候，我都不太敢出门啊。就算出去的话呢，也都是做好了防晒的措施，就宁可让自己冒汗，然后把自己包得非常的严严实实。因为我甚至觉得我的衣服下面的那个皮肤，都烫到不行，就觉得快要烤焦的感觉。
1: 对，的确没错。因为呢，最近的这个热呢，不只是因为热，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空气的水汽也开始产生一些这个分布。 部的变化哦。那我们都会发现呢，其实中央气象局也告诉我们，像戴老师在南部生活哦，我们很奇怪哦，以前呢台湾的南部呢在夏天的时候，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呢会比较湿湿黏黏的哦，水汽比较多，但近年来呢反而出现干热的现象呢也蛮明显的哦，所以这些变化呢都提醒着我们呢，其实呢我们不只要真正做到降温，还要做好我们对炎炎夏日下的这一种自我保护。
0: 没错，所以呢我们透过音乐来帮助呢让自己的身体呢感觉是比较能够舒服一点的哦。首先就是游学志，也就是呢陶笛阿志他的南岛微风。对，到了夏天呢，如果没有风的话真的是很可怕哦。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风吹来可能还是焚风，还是很热的那一种。可是如果呢你到了比较像是山林里啦，或者是有水汽的地方，哇，那个时候吹到的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对，就像戴老师呢上个礼拜到绿岛去玩了，我们都知道绿岛的白天真的热到不是人能待的地方，但是呢其实只要太阳下山以后呢吹来的海风，哇，那个真的是舒畅的不得了。那虽然不到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冰凉的感觉，但是呢至少整个的降温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呢风真的能够带来我们身体汗水的蒸发，带走更多的热量哦。所以风一吹以后，哇，那感觉真的好舒爽啊，马上就在沙滩上睡着了。
0: 对，尤其呢他这首曲子名叫做南岛微风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岛呢就是一个度假的地方。那通常呢在度假地方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悠闲，那就会想象出一个画面，可能在椰子树的中间呢放了一张吊床，然后你可能就躺在上面，这时候呢微微的海风吹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尽情的享受那种夏日的午后时光，就跟我们在都市里面呢面对那个紫外线很强的阳光是截然不同的效果了。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好奇，我们在绿岛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沙滩上面晒太阳，我心里就在想这个紫外线不是跟台北一模一样吗？你为什么不在台北晒就好？
0: 而且我觉得应该更强吧，因为还有海水的折射。
1: 对对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不过在海边晒太阳那感觉就是浪漫，在台北晒太阳那感觉就是白痴。我就觉得很奇特，我们的心理状态你看影响有这么大。
0: 真的真的，我们都不会到什么天台啊去晒太阳。
1: 对啊，我们总不会今天走一走在路上，好，把上衣脱掉来啊，我们再享受一下台北的阳光。我们就发现台北好像从来不会等于阳光呢。
0: 是是是哈，所以我觉得这是环境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再加上呢音乐的一个效果啊。因为呢我们知道陶笛这个乐器它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啊，那虽然呢它这个乐器的音域啊不是说多么的宽广，可是它本身呢就是带有一种风的特质，因为它是吹管的嘛啊，所以有的时候透过一些吹奏的技巧，你会听得到好像那个声音呢就真的是从那个乐器透过风传递出来的。因此呢在听这样子的一个旋律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诶好像真的有海风吹过来，尤其呢在低音的部分，甚至你可以感受得到就好像那个潮水轻轻的拍过你的身边呢。因此这首作品呢听起来真的是充满了岛屿特有的一种悠闲感，再加上呢在音乐的部分它是融合了新世纪还有世界音乐，节奏呢很舒缓自然，所以你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好像那个海风哦吹过你的耳边。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南岛微风。

0: 好，其实我觉得刚刚戴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啊，就是如果呢我们在这个海边来晒太阳，会觉得好像很应该，可是就不会选择在台北市。可能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那个环境，因为在台北市我们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紧张的地方，我们每天都要赶上班上学，都会有很多的压力。可是当你到海边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度假，所以会有那个松弛感。那有了松弛感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哦，连风吹来都不一样了。
1: 对，的确没有错，虽然都是同样的热、啊、那但是呢心境上面的放轻松，那甚至就像刚刚我们推荐的音乐一样啊，在台北呢你要听到这种南岛微风音乐真的很困难，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大家在台北呢可能比较习惯的呢都是这个捷运关门的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声音哦，那种很急促的这种高音频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呢，其实就像刚刚的这首音乐陶笛所带来的这种色彩，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其实呢凉感就增加了。
0: 对，所以这个乐器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陶笛呢我们刚刚讲它就是有流动那种吹奏的感觉。
1: 那我们要不要建议一下台北捷运以后夏天都改放这种音乐搞不好大家在捷运里面比较舒服一点
0: 真的真的、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乐器也是很适合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来收听的一种演奏的方式，那就是乌克丽丽。我觉得乌克丽丽它真的是本身的造型就很可爱，就是缩小版的吉他，
1: 是，
0: 然后它的声音呢听起来也是很可爱啊。那生活中我们都觉得它应该就好像是小朋友的玩具，可是事实上呢如果真的是很会弹的音乐家，你会发现这个乐器能够展现的技巧还真的是多变化呢。
1: 对，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他在这个弦乐的弹拨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在技巧啦甚至他的这个情绪表达方面呢，甚至胜过于很多传统的这种大型乐器呢。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跟这个岛屿跟风都有关联，就叫做吹过岛屿的风。这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华裔的音乐家 Daniel Ho 呢他所推出的作品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出生在美国的夏威夷。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夏威夷的时候，就是被那个乌克丽丽深深的着迷，马上呢进去就买了一张 CD， 因为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子一个音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就觉得这是完全放松的感觉。
1: 对，这就是很夏威夷，对不
0: 对？
1: 对，就那个花啦酒啦全部都出来了，
0: 明明很热，尤其那个海边一样的这个太阳高高挂、但是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很舒服。
1: 是的，
0: 再加上呢我觉得 Daniel Ho 呢他自己本身在音乐创作当中，他也是透过很简单很纯净的旋律，然后营造出呢很强烈的空间还有自然的这种氛围啊。所以呢在他的音乐里面还是可以感受得到自然土地跟生命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乌克丽丽就融合了钢琴还有吉他这些世界音乐的元素，那使得呢这首曲子弹奏出来的时候音色特别的温暖透明啊，还有就是非常浓厚的岛屿的文化特色。就像我刚刚讲，你到了夏威夷你就觉得哦，这个就是夏威夷的音乐，就是一种慵懒，就是一种可以放松的感觉。
1: 对，的确没错。因为呢乌克丽丽本身来讲它的这个代表性是非常强的哦，也就是说呢在热带地方呢它使用这样的一个比较轻弹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带给大家的这一种呢短频的这样的一个清凉感受，那真的是这个乐器最大的特色了。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不是因为呢到了这个海边，我们之前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海它是有疗愈的功能，所以现在又有风，然后又在这个海岸边，然后看着这个海浪打上来，是不是都能够就是加速的让我们这个心情呢变得比较平静。
1: 当然尤其呢海浪通常都会是一个非常简谐运动，因为它是周而复始不停的以相同或类似的频率出现的这种低频的声音，那这种声音呢其实就是启动我们副交感神经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关。
0: 是，所以其实你要这样问很简单，就是离开都市就对了
1: 目前的确是哦，不过呢我相信要离开都市的冷气房大概大家就不想出门了。
0: 真的真的，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在冷气房待久了就觉得好像不想出去，因为那个出去的落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导致就变成大家不想要去接触大自然。那事实上在很早以前根本没有电力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冷气，那人怎么活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可能去海边吹吹风啦，或者是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啦，让自己能够这个静下来，其实也都是一种让自己降温的方式。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吹过岛屿的风。

0: 除了风能够降温之外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说过，其实接近水也是一样啊。就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去游泳啊，有人呢虽然明明知道海边很热，可是泡在海水里面呢也会觉得有清凉的效果。
1: 的确没错。
0: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就叫做水色啊。那其实呢水说起来它应该是没有颜色的，它反而是因为那个反映了环境之后所产生出的一个效果，就好像我们看大海是蓝色的，事实上你捞起来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蓝的。
1: 对，其实呢水的蓝色或海的蓝色呢其实就是反映天空的颜色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天空真的在这个乌云密布的时候呢，其实海也会变得相对来讲呢比较铁灰色一点啊。所以呢其实呢水色这个最重要就在于哪里呢，也就是随遇而安的感觉。那随着我们的情境呢，随着我们的心境呢，水它就有点像是这一种可以浸在我们的身体四周，然后呢抚慰我们心情的感觉。
0: 对，尤其这个水它会有那个哗啦啦啦的那种流水的声音的效果，这些对我们来讲呢也都会带来心境上的一种沉浸感。因为我们知道在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疗愈音乐它其实都会加上一些流水的声音，甚或是我觉得戴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在日本他们那个庭园都会有一个竹竿，然后就是会有那个

0: 那个滴水的声音啊，就一段时间那个积满之后呢，那个水滴就会掉下来。
1: 对，
0: 那个叮的那一声好像也是一种指令，就好像呢我们说那种就是魔法的一种指令一样，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要变得凉快。
1: 对，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在日本就有很多这种呢透过这种水的凉感的感受性的声音呢来提供给大家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那最经典的当然在日本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的叫做风铃声，而这种风铃声呢非常清脆，那非常高频的这种短音呢，其实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对于我们的凉的感觉呢是非常契合的。
0: 是，所以如果呢你在家里面啊，这个冷气不想开太冷的话哈，因为你想要节约能源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冷气呢往下调一度啊，那个电费呢可能就会高一些，
1: 是，
0: 所以不妨呢在家里面再搭配这些音乐，也许你不用开到什么25、26度啊，27、28度也许就够了，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挑选的这些音乐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哦。好，那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的这首曲子呢是范宗沛他所创作的《水色》啊。其实呢这是他去了一趟水乡之旅之后呢有感而发而创作的一张风格非常奇丽的跨界音乐作品啊。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他有这个钢琴的独白还有呢就是用这个评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所以让这首曲子呢既是西方的音乐手法，可是呢融合了传统的底蕴啊，相当特别的，一听之后呢你真的会有一种恰似空谷歌吟的效果哦，你的心情自然就会静下来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就是夏日降温计划。我现在呢只要讲到这几个字，我就会联想到刚戴老师说的，今年应该是最不热的一年，接下来会年年越来越热。
1: 没错，听起来很绝望吧。
0: 是，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做好准备啊。如果说将来可能电力吃紧的时候，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方式来降温，那也许呢还会更环保一些。像音乐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跟听众朋友说，其实它是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一个作用。如果你选对音乐的话呢，它至少会让你体感温度降三度啊、那这样子你也不用开冷气开太冷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的这首曲子呢，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会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吗？其实有哦，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就是季华玲老师的《躺着看天空》。其实天空因为它很高，越高的地方风越大，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到那个云呢被风吹动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动的，这个地球真的是在自转的。
1: 哎，的确没有错。而这一种呢动的感觉呢，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迎着风的这样的一个凉感哦。那我们都会知道呢，当风流过我们的身体周边的时候呢，这个身上的这些水蒸气呢就会因为蒸发作用呢带走我们身上的热量。各位不要小看这水蒸气的蒸发哦，其实汗水蒸发带走的热量呢绝对会比吃冰吃进去带来的这种凉感呢还要更为有效。
0: 对啊，而且是最天然的。
1: 对、是皮肤上面的凉感真正的变凉了。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也不用花钱，吃冰多少还是要去花钱买来吃嘛。对，又不伤身体啊、那我觉得为什么天空呢它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天空是一望无际的，它是非常的有辽阔感，甚至呢我觉得它会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就好像我们看同一朵云，我可能看它呢就是一个也许可爱的小动物，可是戴老师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冰淇淋的角色、就是我们会赋予它很多想象的空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感知或者是自己的创造力加进去之后，也许呢这个天空的天然的图案会带给我们更多视觉上的冲击，会让我们觉得诶瞬间可以降温。
1: 对，其实这种降温的感觉就像是呢分散注意力哦，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天空呢驰骋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注意到环境的预热。那这样子的一个预热的状况呢，你不是不存在，而是呢你选择呢忽视它的存在。那这样子呢其实与热共存可能也是另外一种降温的心理作用。
0: 是啊，尤其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躺着看天空呢，其实是躺在高山上了来看天空哦。因为季华玲老师呢他自己也很喜欢爬山，那这首曲子呢他就是沉浸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把自己呢所见到的繁星云河啊还有绵延的山脉呢通通转化成音符。在乐曲当中呢他融合了钢琴跟大小提琴的对话，营造出就是在山巅放松躺下仰望星空跟开阔天际线的那一种辽阔跟宁静感哦。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躺着看天空》，感觉它不只是降温哦，更像是一场心灵的深呼吸。也就要提醒大家，我们时不时呢就要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哦，因为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辽阔。尤其啊，现在的人都会很喜欢低头滑手机，
1: 嗯，
0: 对，其实对颈椎来讲是很不好的。
1: 对，其实滑手机的这个动作不止颈椎啦、手啦各方面呢，都会是一个压力的负担哦。所以呢，尽量偶尔能够抬头看看天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保养真的有帮助，
0: 对啊，
1: 至少对眼睛很好。
0: 是啊，嗯，就是看看远处啊，看看来天，
1: 不过至少不要看太阳了，这个不伤眼睛了，
0: 也没有办法了，
1: 嗯，
0: 我们没有能力可以看太阳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那说到了天空呢，其实在天空当中我们刚刚讲到会看到云啦，会看到这个太阳啦，事实上还有一种东西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疗愈，那就是呢放风筝。
1: 是的、
0: 对，因为放风筝我们会知道那个风筝一定要有风它才能够在天空维持住嘛，尤其现在有一些是技术的风筝，哦，就像在

0: 按斗机一样可以这样操控的飞来飞去。
1: 对，那种算是一种表演型的风筝，
0: 对对对，
1: 技术风筝，其实那真的是一个可能未来会列入我们奥运比赛的一个项目呢。
0: 哦是哦是，对，那说到了看到这个风筝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有很大的风会让我们特别的有凉爽感，
1: 而且呢其实放风筝的地方一定很空旷，空旷的地方呢至少就有风，有风的时候呢那感觉就不一样，视觉也凉快，风感也凉快，所以呢整个这个风筝带起来的感受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就是一个降温的效果了。
0: 是，我们接下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曲子呢就叫做纸鸢啊，我们知道纸鸢其实它就是风筝的意思，
1: 是，
0: 而且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司祖空爵士乐团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啊。其实说到司祖空乐团呢这个名字很特别，主要的这个司祖就代表的中国传统的乐器啊，那这个空呢它代表的就是比较象征自由开放，所以在他们的音乐创作当中呢是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根基，而且呢还会有新的探索啊，所以呢算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团体，再加上呢他们的音乐又结合了像是爵士音乐，那在这首的纸鸢的作品当中呢它其实是非常具有画面感的啊，风筝呢就在天空当中透过风呢可以在天空上飞扬，而且会跟我们的童年记忆好像是紧密的会结合在一起，我也不知道长大之后我们为什么就不放风筝了，
1: 因为可能觉得很累吧其实呢小孩子的时候呢因为随着这一些我们的这个感官还在寻求刺激的成长的时候呢，很多的第一次的经验呢都会落下一个深深无法磨灭的印象跟回忆哦。那长大以后呢总觉得小时候放过了嘛，长大就不用放了，其实呢我们这边真的非常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您今天年纪多大，其实重拾小时候童年的第一次感动，这时候呢都会是人类很大的一个返老还童的开心哦。
0: 对啊，其实这个开心也不用说什么花大钱了，只要回到小时候的记忆，那所以现在呢去放放风筝也蛮好的，尤其我觉得风筝在天空上飞，我们这个风筝通常都会做的有一些流苏啦就会有一些这个延伸的感觉，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在上面飞，其实心里面也会感觉特别的自由。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纸鸢呢它算是融合了笛子二胡还有扬琴的这些传统乐器，再加上爵士钢琴的这个节奏的展现呢就充满了浓厚的跨界的色彩。我们在夏天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凉快的方式，也许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会选择开冷气，有些人会选择吃冰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提供了其他的可能，就是透过声音来帮助你降温，这些呢您听了以后有感觉也可以列为你的这个歌单呢，在未来你觉得自己心情烦躁或者是天气很热的时候，不妨呢就来搭配一下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设计的主题就是夏日降温计划，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以后都能够降温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司竹空爵士乐团他们的这首纸鸢的乐声当中呢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永续的理念真的可以融入餐饮教育当中，而且可以带领学生学会珍惜食材、珍惜资源，也珍惜环境。今天要带大家到树人家商来，请这位非常用心带领学生的导师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我们先来听老师的乐活心言，等一下再请老师深入的帮我们做分享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少用一次性用品，好好珍惜食材，就是对地球最温柔的回应。当我们懂得惜食，懂得惜福，也珍惜身边的人，永续就在生活中。一起乐活深呼吸。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永续真的除了透过减碳环保跟资源回收，也可以从每天的一双筷子一份餐点开始。今天我们要到树人家乡，我们要分享从习食到习服餐饮教育里的永续故事。今天的这位老师真的无敌的用心，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先欢迎他出来。他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 Hello 老师您好。
1: 美丽的季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在餐饮教育现场里面看见孩子们如何从习食慢慢学会习服。我常觉得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要学会珍惜，而珍惜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生活中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哦，例如一双筷子、一份餐点、一张海报、一块食材开始。
0: 老师，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是学会珍惜，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大家谈的都是大的，可是我觉得说当你习服就会自动你会懂得珍惜，我觉得从自身开始，而不是在讲很大很遥远的。

0: 东西。
1: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其实你很特别的是你现在是餐饮管理科的导师嘛？
0: 是的。
1: 您就会带领学生从生活的习惯来培养永续的观念，到底怎么做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0: 我常觉得有些人觉得环保教育一定要办大型活动，我觉得最有真正力量的是每天重复的小习惯，例如

0: 便当就是使用免洗筷，我就跟他们说，孩子们你可以用，但不能丢在教室的垃圾桶，你必须自己带回家处理。结果没多久，全班竟然慢慢的自备环保筷，因为每天学生觉得很烦，自己竟然带环保筷自来清洗，比自己脏筷子要自己带回家还方便。那更重要是我们学校福利社非常的有环保观念，没有提供免洗筷，可是有贩售环保筷。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教育不一定要跟学生讲很多的大道理，其实让孩子亲身体会往往比跟他说啊，你就是一定要使用那个环保筷啦，不能用免洗筷等等还要有效。第二个是垃圾分类，我很重视班级的垃圾分类。高一的时候我就教他们垃圾应该怎么分类，可是偏偏有学生就是懒得洗啊，反正老师你看不到嘛，我就随便乱丢。于是没想到我这个老师蛮机车的，我就每天检查垃圾桶跟资源回收桶，班上同学只要没说好，哎，同学全班留校。一开始同学就觉得好麻烦哦，可是他们很怕害了全班被我留下，最怕是什么？被同学讨厌。所以久而久之，同学就开始害怕被我留下，于是就做好分类。听起来蛮好笑的，可是因为没办法，透过这个方式，学生可以学会自我要求。所以我常常觉得环保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去影响孩子的习惯。所以后来很多孩子就说，哎，看到他，哎，同学你分类错了，赶快提醒同学。我相信这就是教育最美的地方。那第三个我也想分享，我其实这位导师蛮重视班级的环境布置，因为我常常觉得有舒适的环境，人在里面才能过得舒适自在。可能有些班级会购买新的装饰品，但我很喜欢重复利用，像班级的公布栏啊、班级公约、荣誉榜等字卡，都是学生高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会用毛笔字书写，然后就给他互背起来，请同学利用学校的那厚纸板作为立体垫底，让它撑起来变得非常漂亮立体感，然后下面再用那个重复性的粘土把它粘上去，这样我每一年都不用重新印制，就是重新再利用。我只要请同学每年更换背景的海报，我们教室的背景又呈现了不同的风景面貌。甚至有些孩子很有天分，他会把海报例如反毒宣导啦、护牙护眼的健康保护的宣导海报画得很漂亮，我觉得一年用完就丢掉超可惜的，所以我就会去买了大的透明保护套把它包起来，然后就每年可以重复展现。所以其实孩子就会看着老师这样做，慢慢的就可以理解原来东西不一定要用完就丢，其实重复利用也是一种创意哦。这就是我每一天透过生活习惯来培养孩子的永续观念。
1: 老师很好奇，为什么你会这么有环保的意识，而且你会想要把它带入在您担任导师的班级当中，而且真的让学生在学习与生活当中实践啊？
0: 因为我们自己在讲求环保，我想就是要从自身，那当然我觉得是老师要先有这个环保观念，我们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先我自己因为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已经有意识到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地球才能有所改变。因为我先有了这个意识的增长，所以我希望透过行动，不是只有意识，而是化为行动去做，才能变成具体实际的行为出来。
1: 老师，其实你真的非常的独特，因为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雅珍老师其实你专业其实学的是辅导，可是呢你现在竟然来当餐饮管理科的导师，而且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雅珍老师他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当做学生的榜样。因为你找到到每一个科，你就会跟着孩子一起考证照，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你这一段的转折？
0: 因为我曾经带过美容科学生，我也为了鼓励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考美容乙级太难了，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相信自己是做得到。于是导师就为了鼓励他们，我自己也跟着下去考了美容丙级跟乙级证照。然后带了这一届餐饮科很独特，就是好多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就是不会嘛啊，因为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于是我就是透过考试考取的那个过程，让学生知道老师都办得到， 你凭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在带这一届，他们高一的时候要考中餐丙级证照，我就考到了。二年级考饮料调制丙级证照，我也考过了。三年级要考烘焙丙级证照，我也考到了。都是陪着他们，在他们考试之前，我就先考取了，这样我就能协助专业老师。

0: 师重盘协助他们考过，所以我们班的通过率比率非常的高。
1: 当然老师你在陪伴学生们做考照，尤其是餐饮管理科的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只是只有教技术嘛，也会把习食教育，就是珍惜食材，放入准备考照的过程当中哦。诶，老师您是怎么做啊？
0: 其实餐饮科真的接触就是食材，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份的食材背后来自很多土地跟很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在餐饮科除了技术教学之外，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习食教育，比如说中餐检定里面的切割红萝卜水化片，考试的时候其实完成切割之后不能直接丢弃哦，还要作为菜肴装饰使用，既然可以提升菜色的美感，也可以避免浪费。二年级考饮料证照检定也是一样，哇，学生在制作西瓜船水果盘切完了之后，下一题考试就是考制作冰西瓜果汁，让孩子理解哦，原来同一份食材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价值。所以我们整个任何一张检定的过程训练都严格的要求学生剩余可堪用食材要送回，不然严重扣分。所以整个训练养成的过程就是要养成孩子不浪费任何食材的习惯。然后考照的过程，我们特别餐饮相关的检定非常非常的重视卫生跟环保观念，比如说我们从清洁啊整理到整个善后工作都必须要到位，然后我们整个教学的器皿都是铁碗铁盘啊不锈钢啊玻璃杯等等，都是可以重复性的使用器皿，完全不采用一次性用品。所以同学也慢慢养成啊，比如说他去饮料调制练习过程当中，他没喝完哦，他会自己带环保杯把它带回来。所以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料理不是只有好吃，更要令人吃了安心。然后我更想要分享一个我们班超级非常有创意的故事，就是废弃物再利用，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啊。有一次我们学生在练习饮料检定考试的过程，有两题就是需要用香蕉水果摆盘考试哦。当时候哇塞，那个香蕉贵到不行，一只可能快到30元，非常贵，学生完全买不下手。然后有一次啊，我就入班啊，然后学生就当当当，老师你猜猜我们在做什么？结果我学生让我好压抑哦，他们竟然利用废弃物的保特瓶啊，然后就用麦克笔哦，他画线裁切，目的就是要做出香蕉切片的模型。哇，竟然用废弃物的保特瓶，然后练习切割那个刀工以及摆盘技巧，等考试的时候才真正的使用到香蕉。我那时候真的好感动，也非常的惊叹，因为这孩子竟然可以开始思考诶，怎么做才不浪费，怎样才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怎样把身边的资源发挥到最大价值。我相信这种能力其实比任何技术更珍贵。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今年啊6月2号我们是毕业典礼，我们班制作的花束就是独一无二，全校都没有的。他们结合了餐饮管理的专业跟创意，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人同学家里是卖那个新鲜蔬菜哦，于是他就请学生带来了很多家里的新鲜蔬菜，做出了一束蔬菜花束送我。哇，我收到真的超级实用啊，我好喜欢。然后当天啊，我就带回来，就立刻烹煮美味的料理，完全不浪费一滴食材，既达到了美观又达到了创意。所以我觉得孩子真的超级棒，有很好的习食教育的观点。
1: 哇，听了真的很感动，因为从进到您的导师班，经过老师这样的教育以及永续观念的注入之后，他们毕业之后的确做了很好的实践。老师捧的这一份独特的花束，其实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网页上也会看得到哦。老师，学生送你的有玉米，有红椒、黄椒，还有什么？
0: 还有那个小黄瓜、
1: 辣椒，
0: 还有一些香菇，对，辣椒都有。他们真的超级有创意。不够的，他们还会叫 Foodpanda 送过来，真的太厉害了。
1: 好，那我相信雅珍老师呢，在烹调这些孩子们的用心的时候，吃起来的这些蔬食都是非常的可口跟甜美的。当然老师也带领学生透过制作创意的餐点，而且在比赛当中还获得好成绩哦。那这是什么样的历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再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环三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在课堂当中带领学生从习食到习服。那在餐饮教育里面其实也可以推动永续的概念。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雅珍老师，我们又回来咯。
1: 对，回来的非常开心。
0: 老师，您的导师班里面的学生哦，其实很厉害，他很像可以把永续的概念融入他的比赛的作品，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吗？
1: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班上有一个乐在烘焙里的孩子，叫做彭宇荣，他参加了2025年创意永续烘焙争霸赛，他的作品名称叫做生姿点心屋与自然共甜的题目，荣获的最佳创意奖。我非常的感谢烘焙专业温家如老师的用心指导，因为呢他学会了善用运用在地食材，例如竹炭粉、凤梨、芋头等元素，然后制作出好可爱的台湾黑熊造型的熊梨酥以及杜鹃花酥，希望透过这个制作甜点的过程来传达支持在地食材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我觉得超级有创意。然后整个过程令我最感动的是参赛过程的展台的制作准备，那许多的食材都不是买的，而是学校老师一起协助募集，当然我也有一点背后的功能，然后就是老师从旁协助他，然后比如说森林道具的展台重复利用，透明展示板的重复利用，画科老师共同来支援他。那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永续不止环保，更是一种合作与分享，所以当大家愿意一起成就孩子，那份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还想分享，这个孩子非常的懂得感恩，他得奖之后他自己制作小点心，一份一份的去感谢这一些提供道具过程帮助他的所有老师们，真的非常的令人觉得温馨感动。
0: 当然还有一位让你非常骄傲的学生，他叫做赖思柔，那他是用在地的食材进行低碳餐饮的制作，那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其实这位让我非常骄傲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年级进来就非常的害羞内向，没想到他选择了饮调社，所以他超级希望自己在展台上参加饮料调制，没想到就有这个机会让他练习走到台上自信的展现。他在过程当中两年的磨练，一开始手啊姿态都卡卡的，哇，到了三年级那个动作自如，然后微笑就非常的甜美，我真的觉得他成长实在太棒了。然后他在今年2026年参加了国际调酒大赛，荣获的冠军哦。那我非常的感谢饮调专业的张玉金老师的用心指导，然后他的作品名称非常的可爱，叫做碰见台湾曙光。碰是什么？他选择了台湾的在地食材碰干跟地瓜哦，作为主要的创作元素。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食材，发现哇，原来地瓜跟碰干搭配起来味道这么特别，会衬托对方的层次以及特殊的口感。比如说地瓜会衬托碰干的清新果香，然后碰干呢也会衬托地瓜的厚实蜜甜。所以很多人以为参加国际赛一定要使用非常昂贵的进口原料，但他跟人家不一样，他反而希望透过的在地的农产品让世界看到台湾。为什么？

0: 怎么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他就跟我分享，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比赛现场来自了日本的舞组选手，所以他更希望借由作品来行销台湾的在地食材，让他们更加的认识台湾，对我们这份土地的认同其实非常的珍贵。然后整个比赛的展台也融入了永续的概念，比如说他的展台不是一杯饮料这样好看就好，也要布及美观来衬托他的美跟艺术感。比赛的那个展台木头裁切哦，是由木头裁切的杯垫，然后展台他就想到家里有一个木质盒，于是他就把它重新装置，赋予材料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永续教育最美的样子，我们不是在一昧的追求最新最贵，而是孩子开始慢慢的懂得欣赏自己脚下的土地，开始愿意认识我们这片土地，自然就会愿意保护我们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成长太多了，而且可以跟低碳餐饮做结合，这样子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杰出的表现，非常的厉害。
1: 而且我很感动的是，您跟您的导师班的学生竟然情感这么好，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偷偷帮你准备一个特制的花束给您哦。您真的很用心在陪伴他们。那雅珍老师，您一毕业其实就到了树人家乡，时间过得很快，20多年的时间，那您在继职教育当中或是在校园里面，你也像也有想要送给学生的永续能力对吧？
0: 是的，其实这些年我感受到，我今年已经满21年了，在树人家乡。其实我常常觉得，永续不是只有爱地球，而是学生更要学会珍惜，除了珍惜食材、珍惜资源、珍惜环境，更重要的还要珍惜陪伴自己的人，还有珍惜自己的人生。像我在带班级，我一个教学信念就是常跟孩子说，全力以赴就是第一名。因为常常觉得人生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一定成功，但只要愿意坚持到底，愿意对自己选择负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从教育现场20多年来，我看到的许多的原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有人成绩不好啊，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也动不动就想放弃，但他们开始愿意再往前一步，人生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如果要送给所有继子孩子一项最重要的永续能力，我想就是珍惜，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珍惜身边愿意帮助你的人，珍惜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因为真正的永续不是环境的永续，更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负责、懂得感恩、持续成长的人。因为我常常相信，当孩子学会了珍惜，就懂得感恩；当孩子懂得感恩，就愿意回馈，而这善的循环其实就是最美的永续。那像前阵子啊，来自坦桑尼亚的台大毕业博士生嘛，他因为感谢真古德帮助他改变了命运，所以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希望将这份感恩心继续传递，梦想毕业之后就是返乡盖校，帮助跟他一样困苦长大的孩子。我相信这就是最美的永续善的循环。那我觉得当导师最有福气的事情，就是终于看见自己的用心栽培的努力有开花结果。像我带了这一届3年，孩子真的都连一句话谢谢都不会跟你说，可是我就觉得坚持要教孩子懂得感恩，所以我这3年慢慢的就像播种感恩教育，在融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然后毕业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感动，好多孩子都用自己的创意来展现对我的感谢。比如说有人啊，竟然制作了雅珍老师哦个人人形立牌，走在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看到我，真的是跟人家独特不一样。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巨大的雅范真纯的大匾额，还有同学集会了全班的感恩小卡，做成成册让我一辈子都想念。其实我就觉得我们投入过去，当然有时候蛮遇到挫折了，当然我这样教 孩子真的有成果吗？可是只要本不放弃，孩子也在无形中开花结果那一刹那，我真的懂了，我们只要本不放弃，总是有机会能看到美丽的循环。所以我看到孩子的成长，这就是最美的善的循环，也是我希望送给孩子一辈子永续能力，就是要懂得珍惜跟感恩。
1: 其实贝怡雅珍老师教导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幸福。

0: 并且呢，让遭遇的癌是永续不断的流传哦。那雅珍老师，你刚带完一班嘛？那接下来呢，继续当导师吗？
1: 是的，也是继续教餐饮科。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在课堂当中把永续的概念来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可以从习食到习福。那今天就这次谢谢雅珍老师咯，
1: 谢谢美丽的季节主持人，谢谢听众用心的聆听，谢谢大家。

0: 无限大，
1: 拥有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书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今天想推荐《一起到绿色餐厅吃顿饭》这本书，它让我们看见每天吃的一顿饭也能守护环境。书中啊，分享在地食材与习食减肥的理念，引导我们要重新思考食物与土地的关系。在餐饮教育里啊，我常鼓励孩子要懂得习食，珍惜食材，因为减少浪费就是最贴近生活的永续行动，推荐给大家哦。

谢谢雅珍老师用心带领学生，让学生从习时到习福，而且让每位孩子在感恩跟珍惜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力量。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卧草营运长洪国军先生来上我们节目。国军好像是今年三四月的时候上过一次，来谈核电的问题。那我觉得国军对核电的研究也是非常透彻，但是卧草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媒体的话，比较还是专心在台湾的国内的政治以及各政党的立法品质啊，政治选举啊等等。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国军来跟我们谈那个中国对台湾的资讯渗透齁。那不过今天邀请到他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来参加齁。他不只是一个研究者，一个记者，但是今天要谈的这个 case 里面他也算是一个受害者。不过还好没有真的受到什么大伤害，因为他很有警觉性，马上就第一次时间就发现到他这个遭到这个网络渗透的不明人士的钓鱼哦。那怎么回事呢？就是今年去年五月的时候哈，就有一封信，那个这个信以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哈，这个单位之后在今天的节目里可能会反复出现几次哈。ICIJ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有一个，其中一个人呢寄了一封信给国军哈。那这封信很妙，他假装自己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一山哈，但是他不是在信里面不是用陈一山。英文他是用陈一山这三个字，但是他没有写出汉字的名字齁。然后说写信给国军说，这个鉴于这个国民党与民众党对赖清德总统提出罢免与弹劾的政治行动，他们这个作为这个国际社会国际媒体非常高度关注，因此想要邀请国军来受访齁。那国军很警觉，他第一时间就觉得说发现这个信怪怪齁，不太对劲。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回报给天下杂志，想问个究竟。那接下来就展开了一连串的类似侦探片的一些情节齁。那大家看到这样新闻应该也不难猜背后是谁呢？一定是中国的，至少这个 IP 位置是来自中国啦。那中国的官方是他官方是谁出来否定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请国军来跟我们介绍这系列的这个他到底怎么发现的，以及对方这种要说是这个网络诈骗呢，还是说这个资讯战呢，还是间谍渗透呢？不知道，我们请国军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国军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营运长洪国军。
1: 国军想先请问一下哈，就是这次这个有人冒充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一山来骗台湾的好几位人哈，那其实后来看天下杂志的报道，他这个冒充 ICIJ 的还有其他两个人，然后他台湾的其他的被接触到的人还有五六位哈，那你是其中一位，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事发当时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哦，这个必须说哈，当时收到这个 ICIJ 的 email 约访的时候，我当时真是害怕极了，
1: 害怕极了，
2: 没有啦，我必须说，其实与其说这个害怕，不如说其实第一次还蛮兴奋的，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呢，其实这是一个常见可以辨别的模式啦。一个这么有组织的一个单位呢，它自称这个 ICIJ 嘛，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他寄给我的 email 怎么是用一个就是一个 gmail 一个 gmail.com？ 不是用他们官方的 email。
1: 对，
2: 这我第一时间判断说，
1: 对，很奇怪，
2: 这有鬼。
1: 对，
2: 哦，然后呢，我又看到他的这个约访的题目啊，刚刚讲到说，国民党、民众党这个对赖清德要提出罢免。

0: 弹劾啊等等等、嗯，太过笼统了，这不像是一个调查记者们会提出来的访纲。
1: 了解。
0: 所以呢，这个我收到的第一时间，就我刚刚讲的，
1: 马上就发现有鬼了。
0: 我第一时间呢就开始联络天下的朋友，因为他的署名叫做一山秤，他是用英文拼音，但是就是同一位，就是这个天下总编陈一山，因为他曾经参加过这个 ICIJ。
1: 对。
0: 然后呢，我也同时把这个信转给 ICIJ 的人，
1: 嗯哼，
0: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最能够辨别说，哎，这个是不是你们寄来的信？
1: 对。
0: 那当然就很快的，这个也得到了这两方的回复，说，
1: 对，
0: 哦，
1: 没有，
0: 这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是假的。
1: 是。
0: 但是呢。这不影响我继续回这封信，
1: 对，
0: 因为我
1: 哦，所以你还回你回他了，
0: 对，因为我觉得哇，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是真的，我可能还没回那么快。
1: 对，
0: 既然是假的，我一定要调查下去，说你到底想要干
1: 什么？对，
0: 所以我就回啊，好啊，我们来这个很棒的主题啊，很高兴来约访我，我们就继续，我就继续跟他谈下去，
1: 是 是
0: 来看他接下来想要干嘛。
1: 你很会吗？
0: 当然，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千载难逢机会，
0: 所以哇，太好了，上钩了，不是他钓鱼，
1: 他们是用中文寄信。给你的
0: 是用中文，用中文，对
1: okay, 对 ，OK， 然后嘞，
0: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一开始 email 来往嘛，后来他很快就是跟我，哎，我们可以用 LINE 来聊啊，
1: okay.
0: 哦，好，用 LINE， 嗯 ，OK， 我们就用 LINE 来聊。然后我开始发现说，哦，我观察到的手法，第一个这个重点的手法是什么呢？他开始寄，他寄一个 Google 连接
1: ，OK。
0: 那一般大家可能会常看到，可能自己工作上啊，或是日常生活会看到 Google 连接，就是那个网址，这是一个什么 HTTP， 然后可能 Google.com/， 然后一个什么，对，大串。所以呢，哎，他给你 Google 连接的时候，你一般会觉得说啊，好像这正常嘛，就是本来就会文件都会用到，
1: 是是。
0: 但是有趣的是，他寄过的那个连接呢，如果一般是 Google 文件的话，它会是 Google， 然后有个 doc 这个文件档的意思。结果呢，他那个连结呢是，哎，他后面是一个
1: drawing， 是不是？
0: 对 ，drawing， 这个英文课的时间，drawing 就是绘画的意思，画图的意思。原来呢，他画了一张图
1: 啊，
0: 用 Google 画了一张图。你点进去以后会看到一个画面，是说，哦，你还没有登录你的账号，所以你没办法看到这个访纲这个文件。所以你可以想象，一般我们在使用情况下，因为确实啊，有时候你可能办公室电脑啊、家里手机啊、家里电脑
1: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0: 欸。你好像哎、欸，我忘了登录，所以你可能会马上就啊，我按登录，然后就输入，有可能自动登录，或是哎、欸，好像他过一段时间又没有记得我的账号密码，你就会再输入一次。如果你点了他那个 Google Drawing 的假的登录画面，
1: 对。
0: 你就会自动自发的自己把
1: 你的
0: 账号
1: 密码
0: 寄到他们家的网址，
1: 就完蛋了。
0: 对，那哇，我看到真的太高兴了，哇，他寄了一个假的这个网页，而且呢，看出来的手法，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先跟他混啊，跟他玩说，哎呀，我不知道，我好像没办法登录啊，等等，所以他逐渐好像有点放弃我
1: 了，
0: 他有点放弃我了，但是我就因此的找到这个手法，对对对，所以这算是第一个抓到他们的伎俩，但我也相信那个方式，我觉得大家。
1: 一定很多人会被骗吧？
0: 你可以自己想象，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哎、欸，你手机有应该有常常这个经验，
1: 对啊，对啊，
0: 就会输入进去。
1: 对，对，我好奇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以你就像你刚才讲的，以你是这方面的专业，然后你跟天下杂志，当然我们不知道你跟天下杂志人熟不熟，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做媒体，都是关心台湾政治资讯渗透的，所以。要去攻击你或者是要骗你的人，他理论上稍微做一点背景就知道你洪国勋应该不是个好骗的人对不对？
0: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后悔了，但是我也必须说，因为在这一年半年 AI 的技术非常发达、
1: uh-huh.
0: 所以其实他的手法是他可能稍微搜寻个背景资料之后，他可以叫 AI 生成100封、200封、300封
1: 啊，
0: 针对不同人的这个约访信件，
1: 也是
0: 他其实就是这个什么叫
1: 乱枪打鸟，
0: 乱枪打鸟，他丢300个人，哎、欸，反正有一个人回，两个人回，哎、欸，他就赚到了，
1: 是
0: 他就上钩了，因为他的成本现在已经降到
1: 非常低，
0: 所以就我所知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除了这个跟天下还有几个国际的单位合作，有把这个故事披露之外，我们自己有写出来这个故事，
1: 对，
0: 所以当别人知道说。欸，我们好像遇到这个时候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就开始私讯说，欸，我也有收到，欸，我也有收到，
1: 欸，OK，
0: 如何如何，所以开始有跟我们彼此就分享一下这个来回的心得，所以其实非常多人可能是有收到的，他们可能一个是可能有疑虑就没有回，或者是他们也许初步的时候有回，后来才发现怪怪的，
1: uh-huh.
0: 那当然甚至有人可能其实是已经说明上当受骗了。

0: 然后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的账号可能已经是泄露出去了，
1: 对，
0: 哪一天也许他就会被那个账号就被拿来利用
1: 被骗，
0: 对，现在只是还没有被这个被发现而已，
1: 是是是。那他们会去假冒一三五就天下杂志总编，我也觉得是一件很妙的事，因为理论上认识他的人应该很多，那当然也许看到天下杂志总编要采访你，可能大家有些人就会很开心哇，我要被总编辑采访，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几个模仿的大宗，像这一次台湾很多的公民社会是用天下杂志这个总编陈一山的名义去丢，那当然我觉得有点分量的人物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如果他都写信向问我了，
1: 我不能拒绝，
0: 而且我总不好意思再问他说，哎，啊，你是要烦我，哦，啊，你这就是我不好意思再去丢他，丢他其他联络讯息，这样，因为好像因为如果是小咖，你可能还会问他说，哎，我认识他长官，我去问一下，哎，你们最近是不是有谁来烦我？
1: 对对 对， 对。
0: 但如果就本身就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你好像不好意思跟他 double check。
1: 对对 对， 对。
0: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模式，我们也看到是有人回报说啊，他们是伪装成是智库。啊，我们很重视你的专业意见，你是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这个学养的人，所以我们要跟你做一些这个学术性的访谈。
1: 对对。
0: 那他们这种就是比较觉得，哎，你好像被你收到这样的邀约，你自己也会觉得很 flatter，
1: 很荣幸，
0: 很荣幸。你好像也不会去觉得说真的吗？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是是，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是是，所以他会用一些比较权威性的一些身份去接触你，让你觉得，哎。哎，我要赶快回啊，
1: 是是是，
0: 这个人很重要啊，我也好像不好意思跟他确认说是不是这个他是真的还假的，对，到时候很让别人很没面子，说不定我自己这样也不好受，这样子
1: 是是是，所以他会做这样的设计，其实还是有他的理由跟巧思在背后，说不定还是有很多人不幸的被骗了，只是可能因为他没有跟天下回报或者查核，所以他就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的人有多少，这样
0: 是 是， 是，所以刚刚讲他其实乱枪打鸟，那你也不知道多少人实际上中计，然后是中计的这个上当的程度，他们会不会各自给出去了，还是还在交谈的阶段，此时此刻说明还有人在上钩，我到上个礼拜还有人跟我讲说，哎，他有收到这个信，这样
1: 也是陈一山，
0: 也有陈一山，还继续有
1: 这个假陈一山，
0: 即使这个新闻爆出来还是有
1: 他还是有，哦，他还是在继续，
0: 对，因为成本太低了嘛，必须这样说，他去生成这件事情的成本太低，然后上钩就上钩，没上钩但没有损失，
1: 而且你如果没有上主流媒，对，天下也算是主流媒体，我意思说你没有上到这个新闻，
0: 对，日常
1: 铺天盖地的报，其实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而且大家，我觉得还有个重点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 nobody， 就是我真的会有人来攻击我吗？可能觉得没有差，
1: 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它，尤其加上 AI 技术，让这个攻击成本更低之后，它有一个手法，就是它也许它要知道的不一定是你真的有哪一些很机密的资料，
1: 是，
0: 而是你可能有哪些 connection， 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说，哎，那他怎么会有我的 email？
1: 对，
0: 他所以他可能就是从你的朋友的这个 email 联络人里面，你的里面有人哦，
1: 对啊，他怎么会有你的 email
0: 了？对，有人被攻破了，所以他就说，他就再往下一层，这个攻破的人的 email 的朋友，我就再稍微调查一下，他们来自背景是什么，然后再记一轮。那这样的话，其实哎，可能会慢慢，直到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超级有用的资讯，我都先养起来。我都先把这些给
1: 找到萧美琴或赖清德
0: 的一个，比如说，一个行程表，一个什么参会的路线，一个什么这个演讲的这个邀约，他就知道说我什么时间，我知道谁会去哪里，那就中了。对，但他现在先布线，我先把能够扩张的这个资讯能够扩张，能够拿到手上，这样。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跟机构，有计划有规模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在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下班呢再请你来讲到底后来怎么查到是来自中国的网军，这样，好，谢谢国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这个大家来到这个台湾怎么想。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卧草的营运长洪国军来谈他去年的时候收到一个假冒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女士的一封信啊，这个封信

0: 后来被大家查出来，确实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哦。那还好，这个国军他非常的警觉，收到这封信之后，首先你看他的 email 账号哦，不像是一个来自一个正式的组织。第二个，他的信也不像，虽然他伪装成是一个专业的调查记者，但是从信里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他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他很快就回报《天下》杂志，然后也跟那个 ICJ 这个主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去询问哦，很快就抓出来。但是我们刚刚聊到说，他这样的信也许是用 AI 复制的，他也许发了100封、200封，那其中有几个人中计的，就会造成治安上各自的外泄跟治安的漏洞哦，蛮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还好是说，据报道是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听到有什么真的有什么人遭到一些损伤啦，但是也有可能他受损伤了，他还不知道，这也是有可能的哦。那国军，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后来因为我看天下的报道，其实是好几个国际组织合作才去查出来他最后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哦。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调查的经过大概是怎么样？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所以第一时间的时候也回报了天下，还有就是 ICIJ、就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那他们也联系到了另外一个专注于治安的一个单位，也是一个国际上有名的智库，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 那他们其实后来我们也就跟他访谈啊，把我们手上一些调查到资料喂给他，丢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去追踪，就是说发现他们因为这个这个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他们在采访过程中啊，因为刚刚提到有要登录的这个 Google 假的页面，我发现了，所以没有点进去等等的，他们要取信于我们，所以这个就有丢了一些网址，是跟 ICIJ 的官网一模一样的网站。所以呢，你如果不查实看那个内容的话，觉得这是非常一个 legit， 非常一个正式真的网站一样。但是呢，你如果去看它的网址，就会发现说啊，它网址是假的，它跟真的 ICIJ 的官网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资讯提供出去，那这些这个研究治安的单位就会发现说，这个网址其实背后的 IP 来自于那个过去某一个中国攻击的单位，是来自于同样的来源。所以就把一些过去攻击其他包括除了台湾的人权组织 NGO 之外，攻击一些新疆维吾尔西藏像这些中国比较讨厌的这些人权团体的组织的攻击，还有过去对一些半导体产业的一些攻击，就连起来了，发现说这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相关的一些 IP。 所以这可以发现说中国其实非常系统性的在对外做这些攻击，它可能是在商业上要盗取商业机密，或是它要想办法去影响不管台湾的 NGO，或者是他不喜欢的这个他们就讲说他们叫做五毒啦，什么藏毒、台毒、港毒、疆毒这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团体。
0: 对
1: 哦，他要把这些都囊括起来去攻击他们的个资，掌握他们的这个机密等等。
0: 那首先要恭喜你，你也被北京列为这个中国重点锁定对象之一啊！
1: 不敢不敢，
0: 五毒之一啊！
1: 不敢，接下来不敢去了。当然，
0: 可是我看那个报道，我觉得我很好奇，就是说第一个，他如果这个骇客团组织，他或者说中国网军，我们不知道他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如果过去曾经攻击过一个半导体台湾半导体公司，然后也被人家发出来，那他怎么不会去换一个位置？还是说他根本不 care？
1: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中国其实整个系统它还是一个非常官僚的系统，
0: 是
1: 尤其他们的组织更庞大。
0: 对。
1: 那他们现在其实常常用一个做法，那之前台湾也有一些单位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很多的这种网络攻击，不管说网军啊、发假新闻啊、去做治安攻击啊等等的，他们其实是外包的。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些抓到一些文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标案，
0: 对，
1: 从中央啊到地方，然后地方再去找单位，
0: 事情，
1: 对对对对，或是中科天机等等的，就是他其实外包给一些地方的这个
0: 民间公司
1: 去帮他做这件事情。那就会怎样？就是会 KPI 化，反正我一个月我要寄到多少信啊？我要多少人回收？我要多少等等？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这个很官僚化的一个事情。
0: 是。
1: 那其实这一次，其实这个案子，因为这是这两天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到，说这个案子后来也抓到了，抓到了来源是中国厦门的一个公司，叫做女帝信息有限公司。那这个就是女性帝王的这个女帝
0: 信息啊，
1: 对，女帝信息。 这是这两天的抓到的，那
0: 就是这个案子啊，
1: 就是这个。

0: 案子。
1: Okay.
0: 所以等于是某些已经破了，刚刚也不用烦恼那个报告的问题，因为
1: 是谁抓到的？
0: 哎、欸，台湾的单位，
1: 国安单位，
0: 台湾的这个检警调单位。
1: OK，
0: 他们抓到什么？他们抓到说台湾有这巡线嘛，然后抓到说原来是台湾自己有人把我们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个资账号，让他可以注册 LINE 的这些资料卖给中国，刚刚提到厦门这个公司。
1: OK，
0: 所以厦门这个公司就可以操作这些 LINE 啊，这些个资去攻击或者说钓鱼啦，寄出这些钓鱼，他需要 LINE 需要台湾账号嘛，来跟台湾人这些这个钓鱼，看看你会不会把你的资料喂给他。
1: 嗯，
0: 所以这几天其实是有新进度的，但是呢其实啊，我还没有把这个新的进度分享给我们国外的朋友，为什么呢？
1: Okay.
0: 因为呢，在台湾刚刚讲，哎，台湾有人卖账号，把这些个资卖给对方，对不对？这个叫做这种有点接近在地协力者的行为抓到了，但是呢，最后依现行的法律，最后只用违反个资法。罚钱还起诉，
1: 嗯，
0: 就是不用关了，
1: 嗯，
0: 就该关就解决了。
1: 啊、所以，
0: 哎，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哎，我们好像
1: 抓到，但是
0: 没办法，
1: 没
0: 真的没办法，因为你好像你也不能证明说啊，这些人是加入这个中国的官方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卖个资啊，是违法，但好像就你也只能这样惩罚他而已。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下来就会发现说，中国已经抓到了这个方式，我不用自己官方去下手。我透过民间单位这样过一手之后，当然它的效率会比较差，但是呢它所造成的罪行也会比较低。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防卫我们国安的防线的法律叫反渗透法，如果台湾这方的人他并不是跟中国的官方合作，他们也不是跟我跟中国的民间我只是商业合作啊，他们是来我这边买广告，那我就帮他们散播讯息，只要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你好像很难证明，就是说哎他们在收中国官方的钱办事，
1: 或者他们知道，但你没办法证明他知道。对，
0: 或者他们、啊、除非他们就哦，直接这个银货两讫，在一个签一个合约说，
1: 对啊，
0: 哎、
1: 我
0: 就知
1: 道你是中国协力者。
0: 对，所以在现在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已经抓到这个手法了，我们甚至抓到人，但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好像还非常有限，还不能够做太多更有吓阻力的事情。
1: 如果我们要在法律上，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当然我觉得现在还很困难，就是说因为不管是立法院的生态或是大家民众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到什么程度，
1: 是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这个应该刚讲到反渗透法，反渗透法有个大的前提是说它必须在跟选举期间相关，直接跟这个选举有关的犯罪，它才可以纳入这个守备范围。
1: 哦，跟选举没有关系就不能？
0: 对，所以它必须有一个这个专门的期间，然后要有相关，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扩充？那或者是说刚刚讲的一些这个认定，就比如说这个认定跟中国协力的这个程度有没有办法做一定的程度的放宽，但我也必须承认这个是非常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还是要保障这个基础的人权，就是
1: 对
0: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哦、我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虽然我做的是违法的事情，但是我只是卖个字而已，那所以我必须说、啊、这个很困难啊，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这里，
1: 但你卖个资就是一件很不 OK 的事情啊，你怎么会你哪来的个资然后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东西可以拿去卖？
0: 对，所以这个我
1: 会买这些东西，
0: 这个我就也就要反过来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很多大家去网络上填很多资料啊什么、哎、没关系啊，反正这个抽奖活动或什么哎，你就把个资就送给别人，
1: 是是是，
0: 你可能觉得说这个资不值钱，
1: 对，
0: 错了，这个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
1: 多事情，
0: 对，你可能哪一天你的这个账号就被间接的跑到中国啊，被人家拿来做钓鱼啊，或者一些网络攻击的这个跳板，
1: 嗯，
0: 哎，你可能要到了真的法院或者什么来传唤你的才知道，哎，为什么我成为加害人了？因为你可能某一个时刻不自觉的把你的个资卖出去，
1: 是是是，我必须坦白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那种不太在乎个资的、啊。我想说，我就一般小老百姓，也没多少钱，这个你拿了我的资料，你能干嘛？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也许你的 email、你的 Google 硬碟里面有，我随便讲，可能沈博洋或者是某个谁谁谁的 email 或者什么，或者是联络电话什么。我觉得跟你刚刚讲，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说他。第一个他其实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听到，他并不是一个，他是非常有组织有系统然后长时间的一个计划，
0: 是
1: 他、哦、背后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证据，但很可能是中国国家在支持的，那所以他表面看起来好像因为他遇到你了，所以就被一下他的这个手法就被拆穿了，但是实际上可能他已经也许在台湾测试了10000个人、哦、也许这10000个人里面有也许有这个100个人发现的，或者是然后有5个人成功了去把它这个 破获。

0: 出来，但是其实他成功的也许是那个冰山下面那个。
1: 我觉得刚刚其实这个休息时间有跟主持人提到，因为但就是目前已知的报道中，大家都是说，哎，没有受骗上当，没有把自己的资料啊，或是电脑被入侵等等的。但是呢，你也可以想象说，也许有些人已经中了，但他根本不知道，
0: 对，
1: 他已经把他的账密给了别人，他不知道。再来就是，就算他知道，哇，我受骗上当了，但是这个有点像是某种受害者的情节，他好像也很难去跟别人讲说，去大声张嚷说啊，我被人家骗了啊，我的资料泄露出去了，因为这样第一个很丢脸。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一样，其实因为这一波攻击的很多都是不管是 NGO 啊，公民社会的一些组织团队，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组织，让别人知道说，哎，你公司的这个这个单位的 email 啊，你的资料啊已经被攻破了。大家以后不敢跟你合作了，所以其实说不定非常多的受害者是不敢讲。那这个就是很恐怖啊，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谁的资料其实已经外泄出去，或是哪一个单位的 email 真的，我以后可能要小心，要看，我就算看到说，他真的是他们官方的 email， 但寄来的时候也许是已经是另外一组人在操作了，我还是要去检查，去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询问说是不是真的有寄来。所以现在的变成说，我们自己现在都开玩笑都会讲说，如果你用 email 寄给我，我都要用 line 或者我要用另外一个通讯软体再问一次说，
0: 确认一下
1: 你是真的有寄给我，
0: 对
1: 哦，不然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也是已经被 compromise 被攻破的信箱。
0: 对我先请教一下，就是你在里面提到，其实他在钓鱼的时候，他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先 email 给你，然后要你的 line，另外一种是 line 给你，然后再要你的 email，是两种不同的程序，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他第一个至少就我的个案的话，他当然是从 email 做这个开场，然后去跟我要我的 line，那他的 line 里面，他其实当然也有要 email， 但他有趣的是，我觉得他我跟这位这个冒充的
0: 假
1: 陈一山，我跟他纠缠从2025的5月一直到今年的1月，他才放弃我。
0: 你们聊这么久啊？
1: 对，我们聊很久了，聊得很这个很开心这样。所以他前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还试图跟用刚刚讲的假的 Google 页面去骗我的账号密码，但后面几个月我觉得他有点放弃了。但他开始做什么？他开始去问我，就是说，你认不认识某某某？你有没有他的联络方式？我想要联系他，所以他开始跟我要一些，就是台湾一些公民社会角色的人的联络方式、
0: okay.
1: email 或是某些活动。
0: 我问你我的吗？
1: 我等一下回他一下，问他需不需要你的联络方式。总之，
0: 没有到重要。
1: 他有点发现，就是说他还有其他方式在这个渗透，就是我虽然骗不到你的个资，但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式从里面得到情报。
0: 对，
1: 所以我一直留着，我
0: 想尽办法榨干你的利用价值。
1: 但我觉得这点有趣的说，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背后也有一个团队，可能早上一早要开会，去想说
0: 今天要怎么骗红国军。
1: 你的 KPI 为什么没有达到？那你要从现在要从台湾社会拿到什么样的资讯？所以留着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值得观察的，是因为你可以知道我们的敌人现在在想什么。
0: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因为
1: 我被他封锁了。
0: 你说到今年一月，对，因为那这个事情已经曝光了嘛，
1: 对，
0: 就是杂志也报道了，然后你在脸书上也写这些事情，
1: 是，对，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别人每次来问我说，我也收到了怎么办？我都跟他讲说，你要 keep 住他，
0: 对，
1: 你不要让他发现你已经发现他了，因为我们想要随时的知道说，中国现在想要攻破台湾的哪一个部分，
0: okay.
1: 他们的这个讯息对于我们很重要。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有在持续的横向联系，在一些我们在做治安团队的这个横向联系中，对，
0: 辛苦你们了，这真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觉得是台湾的治安的第一道防线。这样，
1: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卧草的营运长国军，他以他受害者的身份来跟我们讲说，有人冒充天下杂志总编辑一山这个诈骗事件。好，我们下礼拜见。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夏天呢有莲花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这个莲花都非常的有名啊。不过我们今天聚焦是在桃园的莲花季，那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在观音区有这个莲花园的休闲农场呢就盛大的展开，而且今年的主题很有意思，叫做百莲好合，其实不是志毅发音不标准啊，其实它就是取自于百年好合的一个美好寓意。
1: 对，现在都流行用谐音梗啊、
0: 哦。
1: 那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产莲花，那我想啊，可能是这个南北气候有差异啊，像台南白河的这个莲花呢，活动好像比较早一点。那桃园的莲花季呢，就是在七月到八月，是正好是最热的这个暑假啊，因为它是应该是莲花是属于夏天啊开的一个花了啊。那这个当然呢，这个说到莲花，其实也不只是去看莲花而已啊。这个活动呢，还有这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写生嘉年华，还有食农教育体验。还有游园的这样的一些专车哦，那么大家一起来探索莲香的魅力。那喜欢音乐的民众呢，也可以参加经典民歌演唱会，还有这个潮客爱音乐，还有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感受多元文化跟夏日音乐交织的热情氛围。
0: 是啊，所以来到这边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当然了，现场除了赏这个莲花之外呢，还有偶然花献你啊，也就是呢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还有爱的莲线啊，都跟这个莲藕啦或者是莲花有关联。那这些大型的装置艺术呢，其实也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拍照打卡用的，因为现在的人呢到哪里去啊都一定要拍一下这个地景啊，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很漂亮的风景呢就可以放在网络上，也可以呢当作是一种另类的宣传，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诶，有这样的活动，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去这里呢亲自体验。
1: 对，说到这个荷花莲花哈、哦，它的这个产值真的是相当高啊、哦
0: 嗯、
1: 花可以赏啊，那么它结的不管说是莲子也好，莲藕也好，都是很好吃的啊、哦，很多这个食物啊、哦在烹调的时候，你如果加上一点莲子或莲藕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更多的品尝时候的这个风味。
0: 对，而且莲子跟莲藕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啊、哦。
1: 对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到这个莲花池啦去赏莲花，我觉得第一个看到这个莲花这么美丽啊，你会心情非常的好。然后呢，你又可以参加这么多的活动，也可以呢在当地买一些农产，比方说你可以买点莲子带回去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棒的，因此在台湾各个季节有各个不同的一些农产品出现的话，当地的政府也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这个时候去呢既可以赏美景，还可以参加活动，甚至呢买一些东西都还可以说是呢最便宜的时刻呢。
1: 是，所以这个活动啊一场接一场啊，这个全台湾各地啊令人觉得这个目不暇接啊，在暑假的时候真的不怕哈、啊、没有地方去、
0: 嗯、
1: 啊，甚至于这个全家都适合去。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桃园莲花季的百莲好合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我们要来报喜咯。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我们已经

0: 在节目里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十大伴手礼，那我们也念出了很多听众朋友来参加的内容，如今呢选出了特优奖还有这个优等奖，另外呢在投票的部分也选出了8名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台湾印花的侧背包的礼物，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得奖名单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
1: 好，这个包括了李俊荣、楚建元。

0: 王立强、郭晓东。
1: 哇，这八位呢是参与投票，然后呢所选出来的，就是运气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当然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票选的前三名到底是哪三个伴手礼呢？
0: 对，其实第一名大家想都知道，就是凤梨酥了啦。得票是绝对的啊，冠军啊，在不管你是哪里的这个听友啊，投票啊，都是挑了台湾凤梨酥。
1: 对，那第二名呢？
0: 第二名是台中的太阳饼啊，它的这个差距跟凤梨酥是相当多的。
1: 对，
0: 可以讲的这凤梨酥是压倒性的胜。
1: 对，这个差距呢大概有五倍之多啊，所以可见呢大家对于台湾凤梨酥印象还是最深刻的啊。那不过第二跟第三名呢就差距比较接近的，只差一票啊。那但是第三名呢有两个并列，分别是澎湖的黑糖糕，另外呢还有就是宜兰的牛舌饼啊，并列第三名。
0: 是这几样啊，都算是我爱吃的，我不爱吃的都没有入选呢。
1: 哦，不错不错。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奖的时刻了啊！这次呢，总共有三位听众朋友可以得到优等奖，有另外一位呢就是特优奖。特优奖的意思就应该是第一名了啦啊！
0: 对，
1: 那我们就从第一名开始公布起喽。
0: 好，第一名啊，这个征文特优的听友是王宇轩，他的这个特优奖品是太阳眼镜。那他的这篇文章的亮点呢，是诉说了一段隔着海峡的网恋遗憾。女孩亲手寄来的凤梨酥承载了当时的温柔跟心动，虽然两人如今已经断了联系，但是凤梨酥的酸甜滋味成了那段青春与短暂相遇的独特纪念，情调惆怅而优美。
1: 对，这就是他文章的亮点啊，就等于是评审呢还把这样子一个评语呢给列出来了，恭喜他可以获得这个高级的太阳眼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优等奖，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五月。哇，他可以获得呢环保布的后背包。
0: 是，他跟五月天只差一个字。这个文章亮点呢是文字灵动活泼，画面感极强。作者透过细腻的感官描写，例如奶呼呼、脆生生、眯起眼睛晃脚丫啊这些形容词啊，把闺蜜旅行带回凤梨酥的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伴手礼传递友情跟小确幸的温暖内涵。
1: 对，其实说到这几个字我大概都有印象，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念过这篇文章，当时我们就觉得哇，写得非常的好，果然获得了这个优等奖啊。好，那接下来呢获得优等奖的是方弘毅，评审是说呢他非常精准的捕捉了台湾在地老街的烟火气跟视觉嗅觉的记忆。那文章呢是由伴手礼的美味延伸到台语的翁来，就是凤梨的意思啊，就是祝福的寓意。那也提升了就是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与陌生人的善意，它的结构是很完整的，层次也很分明。
0: 好，另外还有一个优等奖，就是许燕翔，他的文章亮点是文章巧妙地引用了语文老师为凤梨酥写的优美新诗，把宝岛的街巷烟火跟温柔化为唇齿间的绵长念想。在文章的后面呢，更结合了大女儿即将中考的现实生活，把凤梨酥比喻为带来好运的甜蜜祝福，读来十分温馨。
1: 对啊，其实本来我们刚刚就提到了这个凤梨翁来呢，它就是有祝福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那恭喜呢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获得环保部的后背包，这次的礼物的奖品都很大啊。那恭喜这些听众朋友。那如果呢就是没有获选的也不用太难过，据我所知八月的时候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活动，应该也是票选加征文啊，所以听众朋友只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就能够掌握就是这一些活动的内容，只要有来参加都有希望，而且呢这个奖品呢一个比一个大。
0: 是，感觉上大家就是这应接不暇了啊，这要赶紧啊好好的练一练自己的这个文笔啊，那一定可以有好运降临的。
1: 对啊，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念出这些文章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到别人的写的内容的时候也当作是一种参考，包括了像这次我们刚刚把这个评审的评语都讲出来了，也许听众朋友就比较知道呢要从哪个方向去着手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啊，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啦齁。 大家也不要把它想的是非常的困难。

0: 有的时候就是很平时的很温馨的把你心中的这个故事呢写出来也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好认真的来掌握一下啊，这样子拿大奖的机会呢就有可能是你咯。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谈鲤鱼。
0: 好，接下来又到了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俗谚。那这个台湾俗谚呢，我觉得还蛮应景的，因为现在是夏天，夏天呢我们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大概就是西瓜，哇，它超级解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俗谚呢跟西瓜有关系，总共呢有11个字，好，蛮长的，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2: 好，这11个字啊，叫暗桃啊假西龟，半米啊欢景。
0: 好，这是暗桃啊假西龟，半米啊欢景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0: 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2: 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其实我记得好像之前文哥曾经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央广即时通有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2: 这个西瓜虽然是又甜又好吃，那到了傍晚啊，这个暗桃啊，那就是太阳下山了啊，那湿气重的时候呢，本来就不应该要贪吃这么多寒凉的食物。如果你控制不住口腹之欲，明知故犯啊，还要吃，那到了半夜肚子痛，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话呢是警示人们，如果做事贪得无厌，不知道节制，最后身体坏掉或者事情搞砸，完全是自作自受，活该受罪啊！是咎由自取的一个因果报应。哦，这讲得好严重、啊。
0: 对，好，吃一个西瓜，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
2: 啊、
0: 真的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啊！
2: 是。
0: 那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哦。暗桃啊，就是傍晚的时候，也就是呢，你工作一天很辛苦，你就坐下来吹吹风，大口的吃着这个冰凉香甜的西瓜，那应该算是你一天当中呢非常快乐的最享受的时光。可是呢，谁知道啊，才高兴没几个小时，到了这个半夜啊，就是半夜呢，突然呢肚子呢就很痛，这个时候痛了该怎么办呢？哇，可能要去看医生了。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乐极生悲了吗？所以这句俗谚呢，其实是要感慨人生啊，就是很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人生是无常的，会好景不长，所以美好的事物呢总是稍纵即逝，快乐的背后呢往往可能会伴随着痛苦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2: 好，那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傍晚黄昏的时候吃了西瓜，到了半夜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的这个症状啊，通常就是肚子痛了啊，腹泻。字面上这个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但事实上呢，它引申的意思呢，就是常常会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好像跟你原来所想要的这个意图哦是不一样了。
0: 是，
2: 就是选项三啊要传达的意思。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的，我们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俗谚呢，是跟吃西瓜有关联，叫做暗桃啊假西龟，半暝啊欢景哈。到底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还是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还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0: 好，在我们解释之前，我想问一下淳哥，你有在傍晚的时候吃西瓜吗？
2: 我几乎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吃，甚至都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吃啊，都很晚吃。
0: 那你有欢景吗？
2: 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吃太多会有点不舒服、
0: 哦、
2: 而且吃西瓜容易这个跑厕所了，就是说你、这个、
0: 水分
2: 太多，这个晚上呢那个睡觉就很难一觉到天亮。
0: 是，我觉得这个西瓜真的在夏天非常的解暑啊，因为它又甜，然后水分很多，尤其啊，就是

0: 冰到冰箱冰冰的吃之后，你就整个人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常常的一口接着一口啊，这个量就很难控制了。因为这个西瓜都很大，在台湾我们很少就是会买整颗大西瓜，大概都是买可能剖开来的啊，四分之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这些水果摊他们都服务得很好，就会把这个西瓜的肉给取下来，所以呢我们无形当中就觉得啊，拼命吃拼命吃，就吃了很多啊。所以就像淳哥刚刚讲，可能吃太多的时候呢，那肚子就容易不舒服了啊。好，这就是呢我们刚刚先问淳哥会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看来呢这个俗谚是不假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
1: 对，刚刚已经讲啊，这个西瓜是性质寒凉嘛，哦，人家讲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啊，这个有非常好的清热消暑的效果。那当然从这个医学的观点来看呢，西瓜啊，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这个水果，当然晚上吃太多，多多少少啊，就是比较容易刺激到这个肠胃啊。那如果把它引申为就人际方面的一个处事的话呢，就是形容人出尔反尔，中途变卦啊。那类似啊，就是说这个翻脸不认人了。比方说呢，我们已经讲好了一起要出钱合作啊，做生意，合约都快签了啊，对方却在最后一刻突然反悔，那旁人呢就会说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暗桃花假西归，不往明亚欢景啊，讲话根本这个算不得数。或者说你平常约人家一起吃饭啊，都讲好啊，好好好，那一天约好要吃饭，就到了那天呢，他就说哎，他不来了。啊，这个我们也感觉上就是这个人就是经常就出尔反尔，中途变卦。
0: 对，所以这句俗谚很特别啊。
1: 是，
0: 它除了是生理上的一种警告之外呢，也是在生活当中拿来被比喻成一个人的态度啊，也就是事情的发展，然后突然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句俗谚。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是，这虽然说很长哈，是有11个字，但它有一些语助词。比方说暗桃啊，哦，暗桃就是天色要变暗的时候，那个暗桃啊，啊，那个就是一个助词啊，哦，经常在台语里面会这样用，包括后半段也有半迷啊，半夜啊，通常它加一个助词在后面，哦，那暗桃啊，假西归啊，就是天要黑的时候呢，你就假西归，假就是吃啊，西归就是西瓜，半迷啊就是半夜啊，半迷。半就是一半的半啊，那迷就是晚上夜晚啊，就是睡觉啊，几迷啊，多少几寸啊，就是睡一觉啊就会大一寸了。以前常常有人会这么说，小孩子是这样的啊。那几迷就是一觉的意思啊，半迷我们就讲就是半夜的意思。那欢景啊，就是讲啊，就是变来变去的意思了。
0: 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喽。
1: 好，这个小明在开会的时候呢，前一天拍胸脯保证会全力支援新专案，那怎么知道呢？暗桃啊假西归，不啊明啊欢景，今天一早竟然呢就递出了价单，并且百般推脱，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自私态度，着实让整个团队都傻眼了。
0: 这个听起来还蛮严重的啊，很不负责任的感觉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归，半迷啊欢景”，意思呢就是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啊。今天我们先来看的是鸿鹄黄家口所写来的信。
1: 好，鸿鹄黄家口在信里面说呢，我们很认真的朗读了他的文字，那在节目里面也给了他鼓励啊，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在这个念信的时候也讲啊，就是说这个鸿鹄黄家口的题材啊可以写得很广啊。那志毅姐呢马上补充，还提到呢这个鸿鹄黄家口帮夏志平啊写歌词哦，真的是多才多艺，
0: 嗯，对，
1: 非常厉害。
0: 对，
1: 那么当然他也很客气了，说是我们看得起他，事实上你有这个实力啊，我们也才能够对你有这样的评语啊。这个鸿鹄黄家口说呢，他很感动的是不只是听见这个写得很好啊，而是呢这个我们在念文章的时候呢给了一个画面感，除了可以鼓励他投稿以外呢，还鼓励他呢未来写一本书， 尤其是呢，这个我提到这个工作。

0: 作关系啊，读过不少作品，所以能够分辨文字的质感啊。红黄两口就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种评论呢，他觉得是极大的肯定啊，对他来讲分量是很重的。那另外呢，他还这个称赞
1: 我，这段我来念好、
0: 啊，你来念什么？
1: 你又不好意思，
0: 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始结巴了啊。
1: 他说：“纯哥朗读的真的是太好了，轻重缓急、情绪层次都拿捏得特别好，让原本普普通通的文字多了生命力。”在经过呢两位这么一夸，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啊。因为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啊，纯哥呢之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做十分好文摘啊，不管这个文章显得多长，他终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呢把他的精华重点介绍给大家，所以他是有练过的啊。那所以他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文字的情感啦还有层次呢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呢志毅念信的时候都喜欢交给纯哥。其实也不是说要凹纯哥多做一点事情，是而是呢是他念的真的比我好听嘛。
0: 是是是、嗯、这通常要人家做事以前呢都会先好好的这个称赞一番。
1: 好，那红狐黄扎口呢听了我们节目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之后呢，他就说他会继续的多写多练习，希望未来能够写出更多更值得跟我们来分享的故事。好，那我们非常的欢迎也很期待啊。最后呢他也说要祝福两位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台风天一切平安，做好防台，愿风雨过后迎来晴朗的天空啊！这次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风雨不是那么的大啦，感觉有一点是雷声大雨点小。
0: 是当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台风要来的前一天啊，看到新闻说隔天要放台风假，我简直是下巴快掉下来啊！这个我绝对不是高兴啊，我是惊讶啊，因为当天哈、哦，这个其实在上班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会不会放假？公司呢已经很贴心的开始准备泡面啊什么。我说需要准备这些吗？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当天台北的天气哈、哦、还是
1: 很好，
0: 出大太阳，就我们都觉得说奇怪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怎么可能需要放台风假？但没有想到，经过综合评估啊、哦，因为就担心说隔天如果在下班期间啊、哦、出了大风雨的话呢，可能大家回去的时候会有危险，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地方首长呢就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决定。结果这个礼拜五哦，早上起床一看，哇，又是艳阳高照。我心想说，这是哪门子的台风呢？
1: 啊、
0: 哦，竟然放了台风假！但是因为我前一天没有料到会放台风假，所以我的节目都没有做完。
1: 所以你要来上班，
0: 我又特别来、
1: 哎、
0: 啊！这一路上呢是这个风和日丽，但是当我做完节目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呢，哎，已经开始有那个台风的迹象。
1: 哇！
0: 所以说这个气象预报也是蛮准的。
1: 是。
0: 那地方首长做这个决定啊，也不能说他们这个太过于宽容的这个放了台风假，而是他们就是料敌从宽嘛，
1: 对，考虑的会比较多了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
0: 好，这个美霞说呢，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主题是森林戏水国际文化活动呢，有展览、游戏、演出、交流，也适合小孩玩水啊、哦。那阳光新鲜事呢，介绍了宜兰旅行企划啊，拍摄美丽的景色，行程是三天两夜。啊，未来要在微博、抖音要贴出，也会参赛这个奥斯卡，这是我家的啊，期待啊！但是呢，应该也是很辛苦的。这个现在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嘛？
1: 对，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拍摄完成了啦。
0: 是、
1: 啊。但是因为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热，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不容易的啦。但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毕竟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团队嘛啊。
0: 是。
1: 有导演，有剪辑啊，应该效果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更精致一些了啊。那就让听众朋友期待咯。
0: 好。
1: 那另外呢、嗯、他有提到一件事情要请教纯哥，说不知道重播纯哥之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还可以吗？这个节目要如何找回来听呢？啊，听了我的宣传之后，大家对于十分好文摘这个节目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0: 是，之前做什么去了呢？怎么都没听呢？
1: 你都没有来宣传啊，你看现在我们宣传了以后就有效果了。
0: 是，显然效果也很有限，只有美霞说要再听。好啦，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很多旧的节目啊，当然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会下架了。 那如果下架我们不太会轻易的再拿出来了、
1: 哦
0: 啊、因为说在这个资料库里面也已经，
1: 那这个不算经典吗？我记得我们的经典节目都有放在
0: 是是是，谢谢您这个

0: 美颜啊，我这个东西算不算经典呢？当然是不算经典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例行的节目了。
1: 哦，
0: 当时做的也真的是蛮有质感的。
1: 不是不好意思念人家称赞你呢，现在自己说自己
0: 好。对对对，一直没有说我这个节目的好话，我自己也多说几句了。好啦，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好听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这节目好听是因为说这个文章啊好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很会写，尤其在早期啊，选的这些文章啊，很多名家的作者啊他们写的文章。当然我在选择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本人也是觉得说，哎，这个读起来是特别有感觉的，我就都才会选。所以就是我自己喜欢这个文章，我再来读这个文章，当然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听了。
1: 哦，你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
0: 对，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不会这个应付了事。所以呢就是特别精挑细选，
1: 就严选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要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咯。
0: 是，乐祥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宜兰童万节，那已经办了30多年了，今年童万节现场呢有4层楼高的大型滑水道，还有民俗表演，学生放暑假很适合这个孩子们到童万节来玩。阳光新鲜事也介绍了宜兰的拍摄行程，一共是3天2夜，十分辛苦，很期待这次宜兰行程。哎，奇怪，讲到这个大家都写法都差不多哈，
1: 嗯，
0: 3天2夜很辛苦很期待。这就是这一次活动的这个关键字啊。另外呢，这个台湾俗谚呢介绍了尿气拖尿酒的勾啊，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其中老鼠跟的勾台语发音跟华语的差别比较大。那文哥的家乡新竹的竹新地跟地沟的地一样都是念法这个都是念地，没错。他还听到了小花、许燕翔、李雪、洪湖黄家口分享的征文，很多听友都对凤梨酥情有独钟，特别是听了洪湖黄家口的文章，洪湖黄家口的文采特别好，详细描述了去年第一次跟志毅姐文哥见面的情景。那天文哥骑自行车前来，送来了太阳饼，这份伴手礼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哇，这个我都有画面感了。
1: 嗯，
0: 这文哥骑自行车来，这个汗流浃背的，对不对？然后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太阳饼。
1: 你自己在编什么画面啊？
0: 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写得很好，但为什么没有入围前几名呢？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字数比较多，
0: 字数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征文是有字数的一个规范的。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写得太长，因为到时候会产生一个比较上面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写3000字，有的人可能写300字，那要如何去比呢？
1: 对，因为本来它就有一个规定，就是50到100个字啊，就超过一点点，那比较没有关系。其实也会有这个评分的评比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在150个字以内，哇，你这一项就可以拿到满分。但是如果你超过一点，就扣一点点；那超过很多就扣比较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吃亏了啊。好，这就是回复我们3位听众朋友的信件。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今天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准备的礼物呢，很特别哦，是一本故事书，而且是给小朋友看的，这个图文并茂，相当的不错。
0: 哇，这个封面呢就是关云长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历史人物，
1: 是，
0: 所以这个孩子来读这个经典故事啊，这个可以学到忠孝节义啊，
1: 对，
0: 这个非常好的情操。好，我们要出一个题目啊，就是在桃园这个要办了一个这个莲花祭啊，那它有一个主题4个字。
1: 嗯，
0: 对不对？刚刚志毅说呢，他不是口齿不清，但是这4个字呢，是哪4个字？这个活动的主题，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对，就跟我们这次的讲的这个花的主题是有关的，
0: 对，跟莲花一定有关系。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倒回去再听听看，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在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过40年了、啊，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哈、啊，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堪称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的调查官哈、啊。刘老师目前是任教于中原大学哈、啊，近年来出书啊，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精准剖析啊。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哈、啊、那今天题目我们要聊啊，这个认知战啊，这个词啊，大家其实不陌生了、啊、不过这个词有很多的学者专家不断提起，并告诉大家啊，这个应该注意它带来的威胁，可是这个名词好像一直也都被误用哈、啊、所以我们特别请了一位专家来一起好好聊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丞琳》，我是杨丞琳。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刘文斌老师，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刘文斌，我在线上了。
0: 是，谢谢刘老师啊，正在这个著作与讲座中啊，很强调要把大众熟知的认知作战证明为认知战哈。那请教老师哈，这个两个字一字之差，实际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同呢？
1: 是，谢谢主持人哈，这次再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我们以前有陆陆续续的间断性的谈过一些重点性的东西啦哈。那这一次好像要准备把它彻底的讲一次哈，把它更细节化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媒体试读教育，同时也涉及到中共近期对于外面的这个侵略性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他，然后越多人理解，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就越强，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越安全。好，刚刚你提到说这个认知战跟认知作战哈，这个区别，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误用这个词啦。但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认知作战是从 cognitive warfare 哈 ，cognitive warfare 哈，这个英文名词翻过来，那因为翻过来的时候，我猜想那时候比较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专家大概是军方的，所以他们在看到这个原文以后，他很自然的就把它翻成了认知作战。当初我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认知作战蛮适合的，后来用了一阵子以后，我发现这个有问题哈，这样用的话可能会把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带入到危险的境地，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跟人讲说的不要用认知作战，要用认知战这三个字哈比较好一点。从那时候开始啊，我们就不断的向媒体啊，向我们的周边的亲戚朋友，向我的学生啊去讲说，你千万不要用认知作战，用认知战会比较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经常听到反对的意见说啊，人家都用的好好的认知作战，你怎么会用认知战这个名词认为比较好呢？我解释给他们听说，因为认知作战这个名词的话，会让人家很快的想到说，这个属于军方的事情，这个跟打战的时候才有关系，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忽视它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避也正名乎，要把它正名。

0: 过来，为什么要证明呢？因为认知战基本上是平战不分的。你有没有听过金融作战？你有没有听过关税作战？你有没有听过经贸作战？总没有吧？你大概听到的大概是金融战、科技战、经贸战、关税战等等这些。为什么会用战而不用作战？因为他们是平战不分的哈。所以我们毕野证明胡要把它改成认知战，会比认知装作战好，尤其。现在中共非常的强调混合战，还有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个作为，我们更要强调认知战比较好。那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媒体逐渐的接受这个意见了，就把这个认知战来作为主流。当然军方他们有军方他们的需要，他们还是会维持认知作战跟认知战并用的一个状况，但是民间逐渐的接受认知战为我们翻译的主流，这个对于提醒我们一般普罗大众要关切我们周边的虚假讯息也好，或是认知战讯息的攻击也好，保护我们的社会跟国家安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你曾经说认知战是陆海空太空网络之外第六个战争产业啊，那怎么来理解啊？它与传统的这个政治宣传啊 ，propaganda 或单纯的谣言散布，差别在哪？
0: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我们先讲说它跟谣言散布跟宣传有什么差别。好，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哈。这个东西啊，在学术研究上哈是充满了争议啊。那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哪位学者或是哪篇报告里面或是文章里面，直接去把这些什么宣传啊，或是谣传啊这些跟这个认知战来做很明确的划分哦。但是我们从很多的迹象可以看得到哈，谣传哦它是怎么发生的？那可能就是不经意的一些讲话，他就讲出一些奇怪的内容，然后谣传说今年我们的主管呢、宣布放假五天呢、这种谣传就是他不经意，他没有可能没有攻击性的哈。那宣传呢？宣传就包含很多东西了。宣传最重要的，我们所认知的就是讲自己很好，叫做宣传为主轴嘛。当然，宣传可不可以讲别人很坏？可以的哈。但是认知战是不一样的哈。认知战它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并起来，它是有目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散播特定的讯息哦，去攻击特定的群众或个人。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要讲我自己好或是你不好，不一定啊，我甚至要引导你去做错误的决策哦，让我得到好处哦。所以从认知战这个角度去看到它的这个范围哈，显然是比这个刚刚讲的谣传跟宣传的这个范围还要广阔哈。刚刚我们讲的是广度问题，在这个深度问题上面哈也更深层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的讯息要快速的传播，以前是没有的哈。另外还有我们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天天看的都是 AI 造出来的这个影片，你看看它可以做多少事情，所以它现在整个是改朝换代，已经把这些前面讲的甚至于讲的什么政治作战啊、心理战啊，全部纳入认知战这个范围里面，它是有计划来推动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讲是第六场战争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北约讲的哈。北约说我看这个认知战已经是在几个战场领域以外的第六个战争场域，前面五个是陆海空陆军、空军、海军的打战，就是陆海空。另外两个我们大概比较少接触哈，一个是这个太空，一个就是网络的战争，这个是被确认说这个是五个战争的这个领域哈。但是第六个他们发现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太可怕了，只要改变你的脑袋我就可以打胜仗，把认知战变成第六个战场。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哈，以前我们还没有去想象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谈到这个第六个战争场域的时候就到此为止。最近我在做一些自己的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现在的战争除了认知战之外，刚刚我们提到有金融战、贸易战、 科技战等等等等这些战争啊，这些战争啊是平战不分啊，它已经在我们周边都在发生。可是为什么这些战略专家没有把这些战争把它提为第六个战争呢？而独独提出认知战是第六个战争场域哦，这个凸显到认知战呢对我们的伤害跟它进攻的这个效能哦是太可怕了。所以各个国家的各个安全单位都把它提升为可能变成第六个战场的首选啊。所以由这也我们也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认知战的压力有多大啊，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平台或媒体的这个节目啊，来不断的去科普我们这些东西，让一般的民众能够理解它，这样我们才有减少被伤害的机会啊。嗯，
1: 所以传统战争你刚刚提到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传统战争，就是说停火开火了啊，那这个认知战也有就是某种程度有平时战时之分吗？还是根本就很模糊？他其实有一些人是认为他有全天候无缝隙渗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跟作为
0: ？OK， 认知战呢没有平战之分呢，我平常就要铺路嘛，就是我不断要影响你的看法，你去做一些我想要你做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会得到利益嘛。所以他没有平战之分了，不是在战时的时候我才要丢出一些讯息，这个时候来不及了哈。我在平常的时候我就要不断的丢出讯息去影响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的一些状况啊。以两岸为例的话，他平常就是要丢出一些东西哦，他的主轴很简单嘛，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这个台湾终要回归嘛，这个以美论嘛等等，这一大都耳熟能详啊。所以平战不分这个是确定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哈。那接下去要问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他开始做认知战的攻击，而不是软实力的宣传？因为平常我们也在做宣传嘛，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人宣传说，哎，我跟你讲啊，台湾最好吃的东西是这个阿米索哈，日本人说不是啊，我们希望你们多多吃这个沙西米哈，吃了沙西米以后你身体会健康。那我们跟他讲说不是啊，你要吃阿米索啊才会更好，因为阿米索最好吃啊，而且它充满了这个营养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元素等等，我想要影响你，希望你多买我们的阿米索嘛。那反过来，日本想要我们多买他的沙西米嘛？这个东西是不是认知战？不是哦，这个是软实力的宣传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哦，好用的东西哦，我要广告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哈，让来享用它，往上拉到政治层面，变成什么？变成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全世界宣传说，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个才是好的哈。你看看我们过得有多好，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这是软实力的宣传呢，它不是认知战。好了，什么才是认知战？而平常的宣传又叫做软实力哦，这怎么分野？其实它有一条线哦。刚刚主持人讲说，战争跟结束战争这是两条线，其实前面还有一条线呢，叫做展现敌意啊。就是说我跟你是敌对关系的时候，当我跨过这条线的时候，认知战就开始了。在没有跨过这条线之前，我们称为是软实力的宣传哈。我们把这个东西要放在这个两岸关系来看，两岸关系从1949年开始始终没有去除这个两岸敌意的这个状况嘛哈，始终没有去除两岸主流的民意的这个敌对啊，还是持续维持在那里。所以两岸相互的宣传说你那里不好，我这里不好，我们讲共产党是威权体制国家啊，你们这个都不可以讲话，然后这个都是没有自由的。那反过来共产党就讲台湾你们这个太过民主啊等等这些东西哦，基本上就是认知战的攻防啊。所以这个东西啊不在打战的时候在用啊，是很早以前就在用，但是它的那一条线哦，我们称为展现敌意的时候跨过去就变成认知战之下，叫做软实力的宣传啊。什么叫做展现敌意啊？怎么叫做展现敌意啊？这战争很容易啊，战争有人宣布这个某一种军事作为的话，甚至有人做出某一种统计啊，就是说一年之内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就叫战争哦、啊。那不是说你用任何一个包装就可以掩盖战争的事实。像普丁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啊，他始终称为特殊军事行动嘛，他从来没有讲说我要宣战，可是全世界人都不会否认说。你们两个国家在打战嘛，哈，所以这个线是很明确的哈。而刚刚讲的那个展现敌意这条线却 不是那么明确。那我们要怎么去定这条线呢？其实也不难哦，就是主流民意对于对方到底是不是展现敌意哦。以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为例哦，台湾展现的敌意是什么？我们大概主流民意大概 70% 以上并不信任北京政权嘛，这就展现敌意。当我展现敌意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展现敌意，否则的话我们的民选政府会下台啊。美国也是这个样子哈，美国对于中共如果他没有不断的强化或是加码说我对共产党很狠，那你就不可能当选，因为他的主流民意就长这个样子嘛。那威权体制国家啊，他是倒过来的哈，当主政者认为说我必须要对某个国家展现敌意的时候，跟着民意啊就被政府带着走。就像这个中国骂美国是美帝啊，要跟美国改善关系的时候，他又换了一套这个说辞嘛，跟日本也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跟日本展现敌意的那个日本有70-80%的主流民意很讨厌这个中国啊，所以他们也展现了敌意，所以他们之间相互的认知战的攻击就不会缓和下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还没有战争之前展现敌意我很讨厌你，你也很讨厌我的时候，认知战就已经展开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啊，我很讨厌你啊，你不讨厌我，这算不算认知战？就是说一方展现敌意而另外一方并没有展现敌意的时候，这个线是不是是哦？你展现敌意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这个所有的作为都是充满了敌意，必须要攻击对方，对方迟早要感觉，而且可能会做出回应。如果不做出回应，你这个相关的讯息发布也是属于认知战范畴的。嗯，
1: 是刘老师啊，我举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啊，你来帮大家把它分开，哪些是事实的讨论，哪些是已经被带风向，然后开始变成认知战的介入，然后就开始分化这个社会啊。第一个是前一阵子我听到人家在那边抱怨说台湾的鲜奶太贵，没有这么贵的，而且做了很多数据，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因素，什么是鲜奶这个定义的问题。可是呢，后面就跑出一个中国鲜奶很便宜，我们应该进口中国鲜奶。好，那这里头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漏洞哈。那但是这个好像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就是因此说哦，台湾的牛奶那家贵哈，这样。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次沙拉油事件。好，那沙拉油事件有一些是事实，好，它发生问题，但是也被发现了，政府就马上介入再处理。可是呢，这中间呢就开始有一些说法，说啊，所以卓荣泰院长要负责，请他下台。OK， 那这里头当然说，政府有没有负责任，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中间埋藏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执政党不负责任，不顾老百姓健康。所谓的认知战常常并不是无中生有，就是一个 totally 谎言。它就是一个社会本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处理，都有它的一个规格。我们政府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最近为什么我会有一点感慨，因为我最近有一些事情想说，哎，我们应该跟卫福部来谈一谈。就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们连油都管不好，你觉得你要去跟他们谈这个问题可以谈吗？刘老师，你可不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界限，什么是事实我们应该去面对，什么是到了那里为止有人带的风向，认知战在哪个地方被发动？
0: 太好了，您这个问题啊，正好是很多国内跟国际社会啊，甚至学者专家啊，对这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了。我前阵子刚从国外回来，我受邀出去跟他们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类似的状况哈。要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必须要从认知战的定义开始下手，才能够把它搞清楚了哈。认知战定义哦，那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大概最常用的定义是欧盟的定义叫 FIMI 啦，叫 FIMI， 它 简缩写叫做 FIMY， MI， 然后所以国际社会大概都讲说叫 FIMI 哦，它的原文叫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啊，翻成中文叫做外国信息的操弄与介入了。这个是在2015年的时候，欧盟大概有初步的提议哦。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把它定案了，就是说这个 FIMI 哦，就是认知战的意思了。2024年哈、哦，我到了欧洲一趟，我是很鸡婆的跟他们讲说，你这 FIMI 是有问题的哈、哦，不能这样定义哈、哦。然后他们就说很不服气了，说我全世界都在逐渐用我的这个 FIMI 的为定义，你为什么说 FIMI 是有问题的？我说这样说吧，外国讯息的操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台湾去欧洲卖珍珠奶茶，我要不要做广告？要吧。我说喝了台湾珍珠奶茶是全世界最好喝的，而且喝了以后活到120岁，我大概要做类似的广告吧，不然谁要来买嘛。好，当然你一听说哦，台湾的珍珠奶茶驰名全世界。

因此你就来买了我的珍珠奶茶。当你买的时候，就代表说我占据了你们饮料市场的一部分，也就是介入了。那也就是说，当我去卖珍珠奶茶又卖成功的话，变成认知战。我说你脑袋坏掉，你怎么会这样想啊？以此类推，日本人去卖沙西米，德国人去卖汽车，美国人卖电影，意大利人卖披萨，全部变成认知战。我说这样定义怎么对呢？他说那你要怎么定义？我说好，那我现在定义给你听啊、哦。定义的简称叫 AAAB 啦，三个 AA 叫做一个 B 啦齁。我们用中文讲齁，叫做境外敌对势力为政治目的对特定群众或个人散布特定讯息，改变他们的认知，因此改变他们的言跟行，使境外敌对势力获利齁。这个定义是这样下齁。那英文简称就是 AAAB 啦。第一个 A 是境外，第二个 A 是敌对势力齁。第三个 A 是 attack, 是攻击。第四个 B 齁、哦、是得到好处齁、哦。这怎么说齁、哦、境外敌对势力，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啊？那我们的反渗透法第二条明确的跟你讲，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就是用武力或非武力的东西企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啊，占领我们的这个国家等等的一些东西哦。但全世界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中共一家，别无分号，境外敌对势力哦。为了政治目的，他散发了特定的讯息，不是假讯息哦。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哎，刚刚讨论鲜奶啊，或是这个油啊等等这些东西哦，有些是真的，没有错啊。认知战攻击里面不一定是假讯息啊，真的讯息可以攻击啊。所以这个讯息里面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第一个叫做真假混合的讯息，我英文称为 disinformation 哈。第二个是真的讯息。但我不断的攻击你，用真的讯息来攻击你叫 malinformation, 用中文翻的话比较接近的意思叫做断章取义、啊、第三个是 misinformation, 就是误会，它可以用这个三个东西交错的运用或者是放大来攻击你，让你改变你的认知，因此改变你的言跟行。行我们不用解释了，那因为 你行为改变嘛，言很重要。我现在攻击一个退将，他说在电视上讲说台湾只能支撑三个小时，你看看对于我们民情士气的打击有多大齁。他攻击完以后让你改变言行，因此他得到了好处嘛。所以这个定义下完以后再回来看你看你提的这两个问题齁、哦、就很容易懂了。第一个，台湾鲜奶太贵，大陆的比较便宜，嗯，我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要把这个相关的成本算进去我们才能够解决齁。但是以民主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这个本来就可以讨论的，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本来就是觉得很贵嘛，那我觉得它的便宜嘛，那我觉得你这个政党没有好好把这个油做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啊不是认知战，这个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呢？这个是我创的一个概念齁。那这个概念齁被很多国家接受齁。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选举的时候互相骂来骂去嘛齁，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哪有不骂的啊？我选你干嘛？你不帮我去立法院吵架，我选你干嘛？我你们成立党跟共产党一样不就好了吗？所以我选你的目的就是你要帮我去吵架争取我的权益啊，我才从你投的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个叫做民主的元素齁，我们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齁？我们要从内战这个概念说起。什么叫内战？就是一个国家之内想要动用武力把其他的武力全部压服臣服在我的武力之下，这个叫做内战嘛。那认知内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所有的脑袋的想法都臣服于我的想法之下。那过程是什么？过程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是要辩论吗？那我要提出质疑吗？我对你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吗？啊，你必须要听我讲道理给你听吗？这是认知内战。所以刚刚你提到的台湾鲜奶到底是不是太贵，油有没有关好，纯粹是民主的过程里面我当然要监督你政府啊，不然你这个政府我选你干嘛呢？但是这里头会发生问题哈，认知内战是怎么来的跟怎么去的哈。第一个哈，当我们在互相 argue 的时候，互相在辩论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的境外敌对势力拿去使用？会的齁，他会用的齁。所以认知内战迅速会被转成认知战的攻击元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视名嘴还没讲完，很多这个短影片已经出来说啊，某某人来攻击政府怎么样这个状况嘛。这个是往外走的部分啊。第二个是内部的这个埋伏啊，就是说他利用很多的讯息来营造让你发生认知内战的这个现象嘛，就是说鲜奶太贵啊，毒油事件是不是有中共在后面操纵？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排除境外敌对势力在利用这个情况。

0: 式去散播相关的讯息了哈。那我们要怎么防止它？很简单哈，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透明嘛，把这个东西全部摊在阳光下的话，告诉你一公升这个鲜奶营养成分成本多少，所以透明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盾牌嘛。
1: 刘老师，你讲到透明，这是实在是重要了哈，因为鲜奶两个字啊。很简单，但是鲜奶的定义非常复杂。你有没有听过有鲜奶是用奶粉泡的？那这中国的鲜奶你敢喝吗？
0: 哎，是啊，是啊，
1: 这其实就很清楚了。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0: 是，
1: 它的冷冻链那么长，它怎么可能便宜啊？所有鲜奶最强的定义就是直接从乳牛身上挤出来的奶，那经过一个最简单的消毒程序 HTST 哈，这个消毒就供应到你的身边来，那叫做鲜奶。可是很多奶其实是保酒乳哦，啊，它就是做非常彻底的消毒，那损失非常多的营养。那纽西兰最近进口台湾的非常多，其实是它叫鲜奶，其实它是保酒乳。
0: 对对啊，
1: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国家对于什么叫鲜奶食品的定义啊，定的不够严谨。不是鲜奶的也可以挂在鲜奶那边卖，那当然它就变很便宜，很多人就喜欢去买，所以甚至于就得到了中共的机会。中共说我的鲜奶很便宜，比它更便宜。
0: 所以透明是真的很重要。
1: 它就是见缝插针进来的，不是吗？
0: 对啊，所以教育跟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认证攻击。
1: 也就是到最后是政府这个机构必须有非常清楚知道什么叫做认知战。那正在进入认知战的过程里头，事实透明化，把真正的知识，把真正的讯息透明出来，让大家好好去分辨，反而是人民对于自己生活健康的一些知识的补充，
0: 一点都没错。
1: 平常你不会那么在意嘛？
0: 对，
1: 就是说，哎呀，这个鲜奶就是鲜奶，那反正家里奶粉泡好了以后，冰起来也喝起来像鲜奶。
0: 对，
1: 那你就太把鲜奶这两个字的定义，因为我听过一个老板很抱怨，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卖真的鲜奶，很多人卖的不是真正的鲜奶。可是呢，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对不对？
0: 对，
1: 好，
0: 没错。
1: 那一样嘛，油哪有说所有的油都变问题了呢？没有嘛。好，那这一次的事件看起来也是不是不能解决的，可是呢就被渲染成政府无能啊。
0: 对，
1: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了哈，因为我们时间哈超过，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文斌老师啊，跟我们带来这个问题，也跟我们一起分析了最新发生的事情。我们举了鲜奶跟油的例子，就可以告诉大家说，认知战无所不在，全天候每天渗透。谢谢刘文斌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各位好，我是张勋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美国贸易代表署于美东时间23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公布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调查最终行动，将60个贸易伙伴依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相对优惠税率，适用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 MFN 税率，优于日本、南韩、瑞士以及其他适用 10% 或 12.5% 并且叠加MFN 税率的国家。新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依美方公告，我国共有2231项产品豁免本次301关税，输美仅需课征 MFN 税率，包括322项农产品以及1909项工业产品，其中也涵盖台美对等贸易协定载明的1735项豁免对等关税产品。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台湾这次税率低于主要竞争对手，传统产业受惠比较明显。至于市场更为关注的半导体301产能过剩调查，预计月底前出炉，仍然有待观察。记者杨文君报道。
1: 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24日于台经院记者会上表示，对台湾而言，此次301强迫劳动措施反而是利多。由于美国先前以1122条款对全球课征 10% 的关税，如今改采301条款后，台湾仍维持 10%， 但日本、中国等国提高至 12.5%， 使台湾相对具备价格优势。但张建一指出，目前301调查只针对强迫劳动议题，后续还有产能过剩、数位税、造船，针对中国或巴西等的调查，包括半导体是否纳入仍未定案。他认为美国对台湾在强迫劳动议题上的努力给予正面评价，包括台湾积极与美方沟通提出改善做法，以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相关合作均获肯定，因此取得较低适用税率。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则指出，半导体301调查预计7月底公布，焦点将放在产能过剩。他分析先进制程与成熟制程受到的影响不同，其中先进制程主要涉及232条款国安议题，因此301调查影响有限，真正可能受影响的是成熟制程。不过刘佩珍表示，台湾二线晶圆代工厂近年早已因应中国红色供应链竞争，积极进行产品升级与转型，不少业者也切入 AI 应用，因此即使未来301措施上路，实质冲击已较过去降低。他说，
2: 想未来在这个301的条款的一个调查，那么对于这个国内的二线晶圆代工业者，那当然一方面希望在这个台美的一个双方能够谈出好的一个优惠条件，那另一个部分的话，实质的一个影响也因为随着业者的一个转型，我相信也对于在这个厂商面的一个影响是相对的是降低的。
1: 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连贤明24日下午接受媒体联访时也表示，台湾这次 10% 且不叠加 MFN 关税，相较日韩等竞争国家更具优势，因此对传统产业相对有利。连贤明也说，目前电子业主要仍是用232条款，税率仍为零，因此这次强迫劳动301措施影响有限。至于下一个阶段产能过剩调查是否扩及电子产品、半导体及哪些品项，目前仍不明朗，尤其电子产品范围广泛，现在就评估冲击仍言之过早。连贤明也强调，后续最大的变数反而是台湾能不能依约同意对等关税条款。假设立法院要跟动先前谈好的台美关税协议，就可能增加许多挑战。已经谈好优惠的关税条件，美方可能也不会认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延烧，卫福部日前公布重新上架原则，泰山福茂和福寿今天召开重大讯息记者会，泰山宣布4到6个月油品不会重新上架，福寿当场表示跟进。泰山也提出将改革中年油脂，例如引进第三方进入董事会，强化公司治理等，福寿表示赞同。福茂油则说，三位股东将做内部讨论，并且与主管机关讨论改革的可行性。记者谢嘉欣报道。
3: 泰山董事长刘伟龙、福寿董事长洪尧坤以及福茂油董事长吴新成24号在证交所召开重讯记者会，针对中联油脂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风暴向国人致歉，说明后续处理办法。刘伟龙指出，中联

并有指是泰山生产大豆油相关产品的主要原料供应商，泰山也是中联油脂的股东，因此泰山对中联油脂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未来中联油脂达到食安完全无疑虑之前，泰山主张中联油脂不可复工。吴新成强调，中联油脂复工后不会立即恢复向该公司采购，会先要求中联立即启动。

0: 重新上架原则，但为了消除民众疑虑，泰山决定四到六月产品都不会重新上架。他说，
1: 四到六月除了食药署公布的七批列管框列有问题的油品之外，另外19批虽然已经检验合格可以重新上架，在此泰山针对四到六月不管是那七批框列或19批合格一律全部下架，全部回收，不再上市销售，让所有的民众从今天开始不会再看到任何泰山有四到六月有任何疑虑的油品在市场上面，这样才能彻底根绝抚平所有的疑虑。
0: 洪尧坤随后表示认同，强调会配合政府政策，我们就不会再上架。吴新成则表示，接下来会采取零信任管理措施，不论是相关数据以及法规，会尽可能提供产品履历追溯的透明化方式，让消费者能直接追踪油品资讯。且福茂油也正在自建实验室检验量能，未来将公布检验数据供国人检视。刘伟龙指出，食药署已启动食安法修法，泰山将推动改革中炼油脂，除了督促该公司从原料采购验收到生产流程、品管、出厂所有流程都要符合新法规范，也会邀请第三方独立公正的学者专家做辅导监督，且要用最严格的公司治理标准引进第三方外部董事专家，彻底从董事会改革中炼。洪尧坤表示赞同，他并指出，台湾许多专家学者，像是食品工业研究所、大专院校学者，甚至美国的谷物协会等专家，都是可以邀请参与中联油脂经营管理的对象。吴新成则说，会配合政府的要求，泰山、福寿、福茂油等三位中联油脂股东会做内部讨论，并与主管机关讨论公司管理改革的可行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Google 近期公布最新财报，由于快速扩充云端业务，现金流转负数，加上中东冲突升温，油价攀升，通膨问题再次让市场忧心联准会升息。三大利空夹击，亚洲股市今天全军覆没。台北股市中场大跌1195点，跌幅 2.67%， 收43654点，上市成交量缩到新台币8200多亿，创三个月新低。本周周线仍然收红，上涨983点。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台北股市近来盘整，本周上半周原本已暂告一段落，但 Google 公布今年第二季财报，再次牵动全球正在 AI 发展路上的敏感神经。正奇双周分析师翁伟杰指出， Google 交出首季现金流为负的财报，加上本业经营情况不如市场预期，显示本业成长速度跟不上 AI 烧钱的速度。另外，北美洲 AI 资料中心因为州政府以及民众反对，建制速度落后，使得重要零组件可能得延后至明年才到位，而在递延的过程中也让市场担忧恐压缩本业发展，跟落实原先市场对于云端服务商在 AI 资本支出是否持续性的怀疑，且进一步忧心台湾 AI 供应链厂商订单能否达到预期，造成台股科技股24号几乎全面重挫，大盘指数大跌近1200点。翁伟杰说，
4: 就是这波的资本支出是不是已经开始慢慢的周期要见顶啊，或者说它没有办法可持续，那一旦这个资本支出没有办法能够持续，那么就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大量的创造 AI 的需求，那没有办法创造 AI 的需求，那我们台湾的这些 AI 的供应链厂商接到订单呢，从今年以后就会越来越少啊，就是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连环锁的一个情况。
3: 翁伟杰指出，目前外资也正在进行获利调节，对于股市较为不利。另外，中东局势升温，布兰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百美元大关，市场又进一步忧心联准会升息对抗通膨，都不利于股市走向。由于上市成交量24号缩至只有新台币8200多亿，为三个月来低点，分析师认为大盘指数要能进一步上冲至45000点之上，必须多头气势强，成交量得进一步放大至 1.2 兆以上。汇市部分，台股走弱，新台币对美元汇价加大贬值幅度，一度重贬近两角，来到最低 32.456 元。尾盘央行再调节，中场以 32.358 元作收，贬值 9.2 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继续来关心的是，外交部所属

0: 的中美洲经贸办事处今天正式更名为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合作伙伴涵盖拉美加海地区的六个友邦。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揭牌开幕仪式上表示，全新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将与外交部荣邦经贸办事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友邦的繁荣发展。记者王兆坤报道。
1: 中美洲经贸办事处这几年的合作伙伴只有贝里斯、瓜地马拉，改为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后，则又加入巴拉圭、圣克里斯托弗及尼维斯、圣露西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等四个友邦。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揭牌仪式致辞时，首先肯定中美洲经贸办事处将近30年与友邦合作的努力付出，而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则将在其坚实基础上持续发挥功能。林佳龙指出，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将与另一个外交部刚成立的荣邦经贸办公室一起合作，共同促进友邦发展。林佳龙说
2: ：“The two offices have different areas of focus, but they all share the same goal to advance the prosperity of all our countries。”
1: 大都山产业创新基金会执行长廖子岑也应邀出席揭牌仪式。林佳龙特别介绍并说明公司协力的理念及重要性。林佳龙进一步强调，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与荣邦经贸办公室会全力动起来，一定要与友邦一起创造互惠，扩展市场，增进投资，并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要防豪雨。按照目前预报台风路径，预估暴风范围在明天上半天逐渐脱离台湾近海，同时有机会解除海警。中央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红霞今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在鄂伦宾南方约270公里处，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8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目前中心已经进入巴士海峡，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构成威胁。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在记者会中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半天将是台风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刻，预计台风未来移动过程当中，明天暴风半径会再扩大，强度也有可能在接近中国华南沿海的时候增强为中度台风。刘宇琪指出，按照明天的预报路径，台风的暴风范围可能在明天上半天逐渐脱离台湾近海，明天上半天有机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外电消息方面，瑞典、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今天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TAC， 缔约方增至62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洛表示，四国的加入反映条约所宣扬的和平、对话、相互尊重及合作原则具有普世价值。签署仪式今天在马尼拉举行，也就是第59届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会议及相关会议落幕的隔天，由瑞典、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国代表分别签字，成为 TAC 最新缔约方。TAC 被视为东协的行为准则，于1976年被采纳，以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及促进合作为核心原则，也是东协和域外伙伴建立互信的重要政见。今年适逢 TAC 诞生50周年，今天的加入仪式也是纪念活动之一。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在节目里面提过很多次，很多人的梦想呢都是希望这个财富能够自由，但是财富自由说起来好像是容易，做起来是不是也是那么容易呢？那很多人

0: 好像很成功的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却好像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财富自由？有没有一些很快的方式或者很好的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照着做也能够跟别人一样财富自由呢？那财富自由通常要多久才能够办得到？看过很多不同的例子，有的人可能花了十年八年，有的人可能花了一辈子，有的人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做到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朋友啊，他这个书名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不啰嗦啊，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了啊，到底怎么做到的呢？那这个大是文化出的这本书，作者是宫田勇，这个别名叫做 V 大啊 ，V 就是我们英文字母的 V，V 大 ，V 大你好，
1: 你好，
0: 这个 V 大我刚刚说啊，本名是宫田勇啊 ，V 大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1: 哦，因为我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是 V 开头的，所以我就自称为 V 大，这样比较简洁明了。
0: 是，这个代表自己可以称为大。应该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在财富上大有收获的人。其实我在访问这个 V 大之前呢，搜寻了一下 V 大，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作者介绍的时候，我想说是有这个理工背景，我就想哇，这个 V 大怎么财务操作这么厉害，但是理工背景。后来我一搜寻才知道不得了啊，你在这个理工上面这个成就也是相当高的。这个我就很想先请教一下 V 大，当然在台湾特别是如此啊，就是说这个理工背景的男性居多了，男性有成就的也比较多，当然现在女性投入这个领域的也很多，没有错。可是你当年你的同学里面女性还是比较少吧？
1: 对，是的，我们同学里面女性还是算少数，虽然我们那一届的女性已经是数届里面以来最多的一届，大概全班100人里面有20位女性，
0: 这个占了五分之一，也不少了哈。以你念书的那个时候来讲，
1: 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学理工这个领域呢？
1: 我单纯只是因为文组的东西背不起来。
0: 好，这个理由很好，这个有一点那种消去法的感觉啊，因为我另外一个方面不喜欢，所以我就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可是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时真的就是得心应手吗？
1: 因为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其实数理成绩都还算蛮好的，
0: 是，
1: 那所以说我们那一届算是推荐甄试，全面推荐甄试，所以说推荐甄试也就很顺利的进入理工的科系。那当然你说就一路顺风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其实进去的时候会发现高手如云，就是自己只是很微小很渺小的一个存在，然后其实在高手如云的一个状况之下是很不容易出头的，所以说成绩的排名啊什么的大概都只能在中段班甚至是中后段班这样子。
0: 但是你后来毕业之后还是投入了这个领域啊？
1: 是的，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就业氛围里面，毕竟还是二类组理工类组找工作会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选择。
0: 对，而且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
1: 对，就受到老板的青睐，就蛮早的时候就有升迁的机会这样子。
0: 是是，那当然其实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大家一方面佩服，二方面羡慕，但是你却好像并没有想要一辈子做这个领域，为什么呢？
1: 是的，其实我在我其实那时候想要退休的时候已经工作了15年。
0: 退休15年就想退休，这有点太过分了啊。
1: 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的产业其实有存在一个能明说的天花板，
0: 是
1: 叫做六五专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年资加年龄大于等于65的时候，公司就会开始明示暗示你可以加入优退的行列。
0: 可是你没有啊，你有吗？
1: 其实我那时候在39岁的时候为什么开启

0: 这个想要退休的计划。我当然不是说马上就想要退休就能够退休，但是我
1: 对。
0: 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准备，因为其实，在39岁的时候，如果距离65的那个距离，大概会是，假设我24岁开始工作，39岁已经15年，
1: 对，
0: 那在距离那个65专案的时间其实只剩大概5年，
1: 对对对。
0: 对，那所以我是希望说可以在达到那个被优退的那种状态之前，就自己先准备好。那再加上因为身为主管，所以说在公司如果有缩编或者是整并的时候，第一被砍到的一定也是主管。对，所以
1: 是，
0: 说当主管当然也是有好处啦，但是坏处就是说，没有办法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那么久。
1: 主管想不到是首当其冲啊！
0: 对，
1: 好，这个你刚刚讲六五专，我马上想我自己，你知道吗？这个我就
0: 对。
1: 想，我早就过了六五专案了，我连95专案都可以。
0: 对，但是相对于科技业来说，好
1: 是。
0: 像文科的相关的产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限制。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是这个就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的苦了。就是这个领域真的竞争挑战真的是，超乎我们不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人的想象。高所得常常其实附带的就是高竞争、高压力，难怪一段时间之后哦，不管说主动被动啊，大概。都可能需要去转换跑道，那我觉得你转换的这个跑道也很好，让自己能够很快的财富自由。那当时就是你想到自己要六五专案的时候，年资加
0: 对，
1: 年龄啊，这个超过65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马上想到应该就是说经济上一定要能够不烦恼才行嘛。我们能够财富自由，你就不用担心啊，人家叫你离职了，很大方的接受优退啊，反正我财富自由了嘛啊。所以你是在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理财了啊。
0: 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计划这个5年内希望可以退休的这个想法之前，我其实完全没有在做理财，因为
1: 是。
0: 那时候理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空泛的名词，其实我不知道理财到底在理什么，所以我在2019年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理财是什么，也没有在理财。收到薪水就
1: 对，
0: 是转定存啊，譬如说满一个金额就把它转定存，满一个金额就把它转定存，然后以为这样子就是在理财。
1: 所以当时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退休准备的数字？
0: 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想的是说，那我要先看看我一年要花多少钱，那我的被动收入是不是就至少要比我一年花的那个数额更多，
1: 是。
0: 才能够第一步的安心退休。所以我有去做了，其实我在开始准备，这个5年之内就可以退休的计划的时候，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了什么规划。反而是去看我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我花了一些时间把一些资料、过去的资料、过去的账单找出来，然后分析里面的支出，譬如说必要支出跟不必要支出，把它分开来。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解说自己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哪些东西才是必要支出？那哪些东西是可以砍掉的不必要支出？所以我第一年其实，在做的是开源节流的节流这个部分。
1: 少花一点。
0: 对，而且是不会很为难自己的状况下的少花，也就是说，先去找出哪些是不必要的多花的钱。
1: 这个确定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就会去想到，就是我需要准备多少钱。那你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哎，我以后啊，这个我现在赚多少钱？那我以后退休以后，我每个月能够进账多少钱？当然，很多人都说，这个我现在赚的钱，如果够我的花费的话，那我以后这个所得替代率就不能太低啊。这里面要去做一个衡量。你提出了一个叫所得替代率啊，就是说是155%。我想 大家会好奇

0: 及，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所得替代率哦，退休前跟退休后啊，都会觉得说退休后会比较少，可能很难达到100%。比方说，我现在赚10,000，所得替代率未来退休以后能够有80%，能够有8,000，就应该是很高了哦。那你竟然会定在155%，为什么呢？
1: 其实不是我一开始定在155%，而是在这个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的运转的过程之中，
0: 是，
1: 因为比原先计划的更顺利，最
0: 嗯，
1: 后就达到了155的这一个数字。
0: 是，
1: 那至于您刚提到的说退休之后的所得替代率一般不会大于100%，其实在我在规划的这个5年之内，其实有记得就是一些长辈跟亲戚啊，他们会提到说，像公教人员，其实有的周边的有些公教人员，甚至是退休之后不做比做的时候领的还多，听起来就觉得哦，好羡慕啊。
0: 对
1: 然
0: 对
1: 后就
0: 对，
1: 在想说，是不是那至少我不要说退休以后，赚的比工作的时候还多，那至少赚的一样，可不可以？
0: 是。
1: 所以才会有这个概念的出现。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宫田勇 Vida 来介绍他的新书《我用4年就有财富自由》，这是大是文化出版的新书，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由，特别是财富自由。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宫田勇 V 大，他是理工的背景，但理财也相当有一套啊，非常这个有逻辑、有概念、有方法。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全部都写在大师文化的新书《我用四年就财富自由》。其实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的资产配置分为核心跟卫星，这个好像我们的天体运转一样，太阳跟这个卫星一样啊。这个来拆解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财富自由的四年计划里面啊，它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的一鱼三吃加速法里面有三等于是说同样一份资金我把它分成三种用途。
0: 对，
1: 那这就是一种有点像是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的那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一般人存股他们会大部分会说着重于现金流，但是牺牲了资产的成长。
0: 对，
1: 那一般存成长股的人通常就是拿到了资产的成长却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现金流，会有这种互相抵触的部分。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不然先存股好了，结果我第一年的时候有核心持股，那核心持股的部分当然有一些筛选条件啦，就是说公司够大，殖利率够高，波动够小，那以及连续配发现金股利的时间够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去选了一些定存股。那结果后来我就发现说，哎，这一个投资组合的它的总体殖利率其实没有办法让我在我想要退休的年数里面达到目标，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加入卫星持股，就是为了靠这个很喜欢配发股票股利的这一些成长股，让它来拉高我的整体投资组合的合计殖利率。
0: 这个大家都觉得就是说投资理财啊，这个稳健是很重要的，像存股一般都被认为是比较稳健的一种方式，但有的人可能他会比较就是敢于去冒风险嘛，就是说光存股不过瘾，或者说你刚刚讲的，它也并不一定是永远的那么。

0: 那么稳定哦。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采取一个试试看高风险高报酬的这种方式。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双水库理财策略哦，跟这个股票直接哦，这其实讲起来可能就是要多冒一点风险。那但是有些人就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哇，拿股票又去直接哦，又开更高的这个杠杆，那这个怎么样去掌握到，就是说开高杠杆的时候呢，会有的这种风险，能够比较不用太担心，但是呢又可以拉高它的这个获利的空间。
1: 对，我们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要开杠杆，主要是因为我们存股的这个概念的状况之下，大部分的本金其实都是一直 all in 在所有的存股标的里面的。
0: 对，
1: 那当今天股市有急剧的回档，有进场逢低进场的机会的时候，我手上其实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现金可以再进场买。那这时候如果说把手上一些稳定的标的，例如金融股，把它拿去直借的话，就可以借出一笔钱来，那在低档的时候可以逢低进场，那高档的时候在阶梯式的停利把它卖掉，这样子就可以赚出，等于是说拿银行的钱来进入股市，赚出属于自己的价差之后再把钱还给银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至于杠杆要怎么样不会断头，就是我们不要开很高的杠杆。像我的书里面有写到说，一般的直借他会借给你的额度是你拿去直借的这个股票的市值的六成，也就是说如果我拿100万的股票去直借，他最多会借给我60万，那这时候我就不要借满60万啊，我就借30万就好。
0: 是，
1: 那这样子我的初始维持率，就是那个会断头的那个维持率，初始维持率就333%。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要遇到断头，会是维持率达到130%或140%的时候嘛？那如果我的初始维持率是333%，即使今天股市来到一个非常夸张的腰斩，砍一半好了，那这时候我的维持率还有167%，也就是我距离130%或是140%的这个距离，当别人都已经断头了，我还没有断头的这个状况。所以要保持永远不断头的状况，就是不要借满，
0: 就是一定要预留一点空间了。
1: 好，对，
0: 这个一定要有这个风险意识了。即便就是说你敢于冒风险，也不能够这个把风险全部都这个布满了啊、哦。那真的是会让自己没有转圜的空间。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股市这个一片亮丽大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略然后可能就会做比较这个大胆的这个布局那当然有的时候会得到好的结果也不一定，但有的时候呢，你遇到可能状况不好的时候啊，就措手不及或者是说，即便像你，我们已经把风险都已经估量好了，就是说啊，即便真的状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撑得住，可是心里是不是还是难免会受到一点影响？比方说这几年下来，尤其是你做这个财富自由规划的这几年里面哦，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时候有这个关税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今年又有这个战争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股票这股市一回档的时候哦，那个是相当剧烈的。你如何来让自己能够应对这种恐慌的市场，保持一个这个比较稳健的心理层面呢？
1: 其实要在市场里面获利，就是我们要反着情绪，反着市场的情绪操作。
0: 是，
1: 也就是当遇到这种大幅回档的股灾的时候，就是进场的好机会。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股灾的低点在哪里。所以说我说的进场当然不是说哦它一跌我就全部 all in， 不是这样子，而是我可以用一个三角形往下买的方法，比如说今天跌5%我就丢出一些资金，那今天跌10%我再丢出多一点的资金，那跌15%、20%的时候再把所有的资金都越跌越多的买入， 这样子的状况。那其实刚刚我预估的说50大不了砍50%这样子的回档，但是事实上近年来遇到股市回档50%的状况真的已经很少见了，大概20-30%就已经是极限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要一个跌幅超过20%都很困难，都很难遇到这种机会。
0: 所以真的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不把它看成是危机，反而把它看成是机会了。
1: 对，是的，
0: 要好好把握。但是要能够把握机会，也必须手中要有子弹。就是又回到前面讲的，就是说你不能够一开始就把这个所有的资源都耗尽啊，那就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啊，甚至必须被迫做一些错误的这个决定。那我想问一下 V 大，这听起来你是这个顺风顺水啊，这4年就财富自由了，你有没有做过什么错误的决定？
1: 哦，当然是有了。那这4年之中当然踩了不少坑，像是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2019年年中大概6-7月吧，6月底7月的时候跑去开了第一个证券户，然后呢开了户以后就想说，哎，到底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台股呈现大多头，所以说一直没有逢低进场的机会。那个时候市场上比较多的教科书都是教大家说要逢低进场，那逢高就是要出场。那但是手上没有股票的人怎么出场呢？没有东西可以出场，我就一直在等进场的机会，结果没想到等了2-3个月都等不到。所以我后来就看到有一档红板股它开始下跌，那我就觉得说，哎，这说不定是一个好机会哦，因为它一张才7-8千块，那是不是同样的资金就可以买很多张？那它只要随便涨的一块，我的获利就大于10%了，感觉就是很容易嘛。所以我就在不分青红皂白的状况下就买入了这一档，然后就想说越跌越买，我就越跌越买，越贪越平。那结果呢，摊到最后这一档从大概7块多一直跌到5块多，最低的时候大概5块多。那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吓到看了那个账上的未实现亏损非常的大，
0: 对，
1: 就觉得说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我就等到它反弹到6块钱左右的时候就认赔出场。那一场我赔了15万，第一次进股市就铩羽而归。
0: 是，但是你没有被吓跑，反而越挫越勇，是不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会看技术分析，我只是觉得说这个股票好像很便宜，而且它在往下跌好像可以接，就只有凭这样的感觉去操作。所以说我根本不会看什么技术分析的支撑啦、压力啦，或者是说什么时候才是低点啦、什么时候才是高点，这些判断完全都不会的状况下就蒙着眼睛进场的。那后来这个东西给我一个教训，就是说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接，那天上掉下来的刀子不是不能接，但是要有策略的接，并不能像我这样乱接一通。
0: 所以这个算是缴了学费了，缴了学费人就更聪明一点了。当然这个后来就越来越熟悉了嘛，现在都还可以出书了啊，这个跟别人分享你的这个理财的心得。那其实你说在这个2019年开始规划啊，所谓的这个自己未来能够财富自由，等于说慢慢也这个走到了啊这样的一个成果出来。现在当然已经是不是以前的上班族了了啊，这个已经成功的从这个职场啊这个转换变成一个这个很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了，是不是真的如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呢？
1: 其实我一开始在退休前的半年吧，我其实有给自己一段的时间慢慢的刹车，
0: 是，
1: 也就是说我有列出说，哎，那我退休不工作以后我要做什么？
0: 对，
1: 我就把一个礼拜5天的行程把它列出来。那我就告诉自己说，说不定可以走个文青路线啦，像是每天去图书馆报道啦，然后做一个部落客这样子。有时候去爬爬山，就像大家那个退休人员 会比较常做的活动。

0: 一样，就幻想了这一套作息，但是后来真正执行起来，才发现说，我有试着执行了一阵子，才后来发现说，完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居然周一周二都没有开，那所以没有办法去图书馆。
1: 那两
0: 那
1: 天
0: 再
1: 都要
0: 来
1: 干嘛？
0: 呢，
1: 是不是？
0: 对，那两天，那不然去博物馆好了，结果博物馆的收钱那个停车费一个小时要30块，
1: 是。
0: 那这样一天下来不知道要付多少钱，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很无负担的退休嘛，
1: 是。
0: 后来这个计划当然就没有执行。
1: 对。
0: 那后来呢？在这过程中，后来我当然也有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譬如说，我看到觉得社会上地位来说，医生的地位非常的高，这个是我的小孩上小学以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在科技业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意识到社会上的阶层这种事情，但是等到我接触这些家长会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家长会长都是医生担任，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好羡慕医生这个行业，不然我也去考一个学士后医好了。所以我真的有去尝试了1个月，去坐在补习班里面去补学士后医，因为我知道医生是一个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一个职业。那后来就发现说，哎，这个好像也不可行，因为在那坐在那边把书的里面的知识这样啃进去，对我来说其实是没有不太适合我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后来就刚好因为看到家人去健身，然后也没有健了很久，就好像体态有非常大的改变。我后来就也加入健身房，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健身2年吧。那就非常热爱这个活动，所以也练出了一番心得，所以现在的主要的退休重心都在健身重训上面。那为了要维持1个礼拜3练到5练的这个频率的话，其实每一天的行程都是非常满的，完全不会无聊。所以说，距离躺平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其实我是没有时间可以躺平的。
1: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今天啊，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新书，这大是文化出版的《我用4年就财富自由》啊，我想成功的人的这个经验绝对是我们可以学习，甚至是可以复制的。那今天要再次谢谢 Vida 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谢谢郑纯，谢谢，谢谢各位。
1: 那我们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其实我一直想要当健身教练，我甚至还有去考了健身教练的执照，不过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雇佣我，因为可能是没有相关体育相关的经验，也没有体育相关的竞赛成绩的这些资历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还蛮想要试试看，如果当一个健身教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困惑的那一闪而逝的画面会不会是过去的记忆？如果父亲是被日本士兵杀死的话，那谢卓华经历的战争也许并非和自己毫无关系。慧芝感叹地摇了摇头。
1: 而且啊，即使到了最近，一直还有

0: 反日的平民遭到暗杀的传闻，看似平静的社会实际上暗潮汹涌，因为战争的余火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熄灭。
1: 是啊，无论是什么和平还是火鬼，都和喝醉的幻影差不多。现在摩比到底在哪儿，也是雾茫茫一片哦。
0: 照程曦所说的，摩比是从一个姓黄的商人那里买的，到后来缺钱又贱价退还给对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商人手上。
1: 那小子明明不喝，却连商人的名字长相都说不清楚，要去哪里找啊？
0: 如果是商人的话，冠元或铁生那里或许能打听到。
1: 没酒喝了，提不起精神讨论呐。哎，找我们大老远过来，结果一滴酒都没了。
2: 戴着草帽的苍玉微笑着抱怨，连玉揉着鼻子一脸期待地问，
3: 都特地来这里了，请我们喝一杯不为过吧？啊，
1: 太好了啊，就等你们这样说。
3: 去哪里喝好呢？啊，
0: 找个有酒的地方，咱们继续啊。
1: 哎，话说那两个女人呢？好像后来都没看到啊。
2: 四个人开怀笑着讨论，并肩离开墓地。远去的身影没有回答阿木的困惑。阿果探出头来，
4: 孟贵儿子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人都走光了，你想要跳进坟墓里不成啊？
5: 这……
2: 阿木回头看着空的墓穴，心中万分感慨。
5: 唉，死了真的比活着好吗？像我这样不记得过去，对未来也没有想法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4: 你还真想被埋起来啊？别跟诗人胡诌几句就变得伤春悲秋的，就算这样，你这小龟儿子也写不出诗了。
5: 哎呀，总之事情解决就好了，只是魔笔还没有找到。
2: 忽然上方传来拍打翅膀的声音，是刚刚那小白鹿从天而降。阿木看着白鹿叼着一卷东西，
5: 该不会要给我？虽然很不可思议，但石龟都会说话了。
4: 别扯到我身上。不过这只确实不是普通的鸟，能够感受到法术的力量。
2: 阿木接过那纸卷，白鹿随即腾空飞去。他打开纸，纸上有四行诗句。
5: 冢间寻魔笔，湖上捞月光，莫笑痴人梦，遗民心已亡。
4: 是那个时候他们捉弄你写的诗。哎，我没想到写完最后一句，加了这一句就不像是取笑了，反而是带点哀伤的自嘲。本来以为只有你这小龟儿子在找魔笔，但其实这些诗人也在找笔。遗民是这些老诗人的自居啊。
5: 是这样吗？这应该是赖悔之送来的吧。
4: 就当作是立赦酒鬼的道歉或者示好吧。好好留着，诗人真迹是可以卖钱的。
5: 不过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当然是赶快去买桃子上供啊，不是说好了吗？
5: 哪有啊，
4: 一堆桃花桃树，不如桃子可以吃，这些诗人太不切实际了。
2: 阿木在阿果的抱怨声中下山，抬起头可见已经远离的白色鸟影。小白鹿最后落在了一处蓝色木门后的庭院，高瘦的身影缓缓走向前，接过白鹿衔着的信纸。
6: 墨鬼已于申时收服，幸亏鹤亭及早通知，无人伤亡，魔笔下落仍不明。收。
2: 贺婷轻轻点头， 墨杆毛笔轻触纸张，上面的墨字全被吸入笔中而不留痕迹。

0: 几天后，李淳熙再次来到了八卦山。在使用魔笔前，他每个月都会来到此处，本来是为了寻找谢卓华的遗体，到后来已经变成一种固定仪式了。战争的痕迹早已不复见，绕了一会儿，淳熙依然感伤而茫然，痴仙的指责不时回响在他脑海中。
1: 夫子，我好想念您啊。
0: 晨曦坐在树下哀伤地说，微风吹过，嫣红的花瓣掉落在他怀中。
1: 嗯，
0: 他困惑地抬起头，惊觉竟然是一株正在绽放红花的桃树。晨曦诧异望着，
1: 花季早过了吧，
0: 回想起夫子最后留下的诗句，
1: 含泪甘作山上桃啊！
0: 落花之下，晨曦回神大悟，伸手摘了一段芳花盛开的桃枝。他随后返回墓地，将桃花放入墓穴之中，接着双手合十，满心感动的道别。
1: 夫子，终于能合上墓，将您安葬了。
0: 祭桌上一杯新酒飘香，山上满植的桃木在此时也渐渐萌发新芽，恢复生机。

0: 混账东西！
1: 随着唾沫飞散的骂声刺激着耳膜，阿木只能弯腰对一高一瘦，如同七爷八爷的男人道歉。平时打倒两个男人不是问题，不过这次可是身穿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身为台湾人只能低头听话。受巡查问着：
2: 竹子哪里来的？
3: 啊，这问我也不知道啊。
1: 阿木回头看着身后拉的车子，上面是经过整理的竹材。
3: 这是真迹，要送到西大墩，我只是送货的。
2: 是不是偷的？
4: 全部扣留下来。
1: 胖巡查下令。阿木慌张的想阻止。
3: 等等，哎呦，已经答应要送去家具店，要是没送到拿不到钱，我就没饭吃了。
2: 你敢反抗？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受巡查用力推了阿木，但强壮的阿木却只退了一步。阿木恳求着说：
3: 哎呦，拜托了，有问题可以等我送完货带你们去找老板谈。
4: 混账，找死是不是？
1: 胖巡查大骂一声，挥出拳头，但却被阿木截住。受巡查强装愤怒的脸难掩苦恼，态度暧昧地说：
2: 哎呀，你这家伙，做个样子被打趴下也好吧。
1: 迟钝的阿木还没反应过来，脸红脖子粗的胖巡查已经伸手要抽出腰间佩剑。
3: 哎呦，完蛋了。
1: 阿木后悔自己接下了这个送货工作，虽然比没生意的算命摊能混口饭吃，但怎么也没想到才第二次出车就遇到这种麻烦。
5: 请等一下。
1: 一身吆喝，身穿黑色和服搭配雪白羽织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上前阻止。三个人都困惑地望向他，男人充满气势，三两句就让胖巡查收起剑。瘦巡查陪笑点头附和。瘦巡查对阿木解释着：
2: 你小子运气不错啊，遇上了广内先生替你说情，他以报社名誉担保你的货合法，以后小心一点。
1: 胖巡查瞪了阿木一眼，就拉着瘦巡查悻悻然离开。被称为广内的男人回过头笑着关心阿木：
6: 你没事吧？吓到了吧？现在竹子大部分都属于总督府官有，不能私自砍伐私售，所以比较敏感。当然巡警的素质也很有问题，没有证据就乱扣货抓人，除了想要向本地人耀武扬威以外，还不是想借着这机会收贿。愿意花钱的话，他们就会把东西还你，假装没事，哪管是不是盗伐的。
3: 刚刚说是报社，该不会难道是韦奇先生还是魏清德派你来协助我的？
6: 嘿嘿，你不笨吗？报社可不只是发行报纸，而是能够听见整座岛，又能够讲给全部人听，所以就算是警察也不敢有任何一点冒犯。
3: 真是太好了，我本来还想去找魏先生回报目前的状况呢。
6: 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1: 广内左右张望，确认附近没有别人。阿木将谢卓华墓园发生的事情告诉广内：
3: 魔笔是从一位姓黄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你们报社有没有办法查到这个人是谁？
6: 这个嘛，只有一个姓氏是不好办，不过你是替真迹商行送货对吗？
3: 是啊，怎么了吗？
6: 虽然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老板是姓黄吧？
3: 啊？
1: 阿木并不知道老板姓氏，更没想过会和魔笔调查有关系。
6: 刚刚不是说竹子大多被收为官竹吗？但你们老板却能够轻易取得竹子伐售特许，商行也没有成立多久， 现在就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意兴隆，谁知道有没有进行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易呢？
3: 难道我的老板是卖魔笔的神秘商人？
6: 嘿嘿，正好你在替他工作，这不就是调查的最好机会吗？
3: 哎呀，这……
6: 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要先去神社参拜了。
1: 广内上了人力车离去。
0: 哎呀，龟儿子真是倒霉啊，还以为好好工作之后不用管那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别说魔笔所在地可能有活鬼和虫子，要真的是搞出这些名堂的幕后黑手，哎呦，那就更危险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执着廖佩如，你可以叫我 Ariel。 择你所爱，爱你所选，生命中你有热情，你才能够一直执着向前。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把国际品牌经验带回台湾，让台湾农产走向世界的女性创业家，执着 FIS 的创办人及总经理廖佩如 Ariel， 曾经在联合利华、欧米等国际品牌服务超过了20年，并且派驻海外多年。他分享，每次到世界各地工作，都会带着台湾的伴手礼送给客户与朋友，并且娓娓道来品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台湾。4年前，当台湾凤梨因为外销受阻而面临困境时，一位经营代工工厂的朋友响应政府的政策，大量收购凤梨协助农民。 Ariel 受邀参观工厂后深受感动，主动替朋友写了一份品牌企划案，没有想到也因此开启了回台湾创业的契机。他运用了20多年的国际品牌经验，结合发酵科技，致力将台湾农产推向国际，更希望从台湾开始改变世界的餐桌文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创业故事。

0: 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着的精神，没有一点执着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做我会后悔，做的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美女的创业家廖佩鲁，她是呢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哇，那个英文呢其实蛮难念的，叫 Feast。好了，所以呢，在没有介绍她之前，她已经开始发声了哦。我们首先呢，先请 Ariel， 她的英文名字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嗨，你好。
0: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执着的 Ariel。你可以叫我佩如。
1: 好。

其实我觉得她非常的优秀哦，是因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哦，她有在外商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哦。我们刚才在访谈之前大概也小聊了一下哦，而且她是一个有国际视野，而且呢她也得过奖的领导者，同时她也在联合利华呢海外的公司外派呢驻地呢也有好几年哦。所以呢为什么会开始自己要创业呢？因为呢我们在聊天的

0: 时间哦。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开始创业的？
1: 我正式应该是2025年4月1号愚人节。
0: 哇，你是特别选在愚人节吗？
1: 不是，是因为前面的公司希望我一直往后延，我就一直往后往后，因为已经筹备一段时间，所以一直往后，所以就是4月1号是全心全意当个愚人。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时机到了，很熟了，你就开始可以自己创业了。毕竟呢，你在品牌、在行销，或者是呢在市调这个领域呢，你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国内或是海外。刚才我们有提到，您曾经也在联合利华跟欧米这些国际的品牌呢，工作超过了20年哦。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呢，让你决定要回台湾创业呢？
1: 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过要创业，小时候想过啦，但是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因为一直在外商，从台湾然后外派新加坡，负责东亚市场、东南亚，这样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市场，我一天就过了，所以很忙。当然有一些成绩出来，做出很多破亿的商品，单品、单包装、单市场破亿，有好几个这样的机会。那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是因为跨国企业嘛，我就本来就很喜欢各种的跨国文化，所以可以到各国去跟当地的不同人交流，享受当地的饮食文化啊，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呢，我都会带台湾的伴手礼。那对，而且我送伴手礼，你讲的什么凤梨酥，每个品牌我应该是送过了吧。然后到那个面膜，然后我送礼呢，我都会把这个品牌故事全部给了解完，然后再送给国外的朋友，然后告诉他我们台湾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他都笑我说我是 Miss Taiwan，
0: 他以为你是那个厂牌的代言人。
1: 对，那我会融入每一个碰面的一个讯息。像曾经有一个，我就送台湾的果干，那礼盒上面就是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吧。收到礼物，我讲完故事之后，我记得是一个印尼的一个经销商，他还特别跨还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跟我讲的里面很多故事，说他其实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他很有感觉，就是因为透过送礼，反正就把我们更拉近
0: 哦。
1: 对，这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本来只是觉得我台湾这么好的东西，我本来就很想要推播出去。
0: 可是我觉得你送礼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别人只是说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凤梨酥，或是台湾其他的茶，比如说最近好像红乌龙或是红玉红茶。
1: 对对对，
0: 可是你会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对，
0: 告诉这些你要送给他们的人知道这个品牌的故事。我觉得这很棒哎，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国际品牌的底子，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还是属于你个人的特质呢？
1: 我觉得应该相辅相成吧。我的个性本来就喜欢分享，当然你自己做品牌行销的，所以看到什么都会希望把这个好故事说出去。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东西，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啊，至少我在出去工作的时候，我感觉到哦，台湾很谦虚，可是别人都很敢讲。之前外派的时候，我总是刚开始第一年，我都是最后一个讲话，因为我都听完全部人讲完话之后，我才发表。才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我就觉得嗯，我们好像已经想得更多，已经更好了，但是就是哦，可是别人叙述的方式是非常棒，就变得很有吸引人。我觉得那我们台湾产品很多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式。
0: 可是你在海外工作都很好，而且也当了高阶的主管了。
1: 对，
0: 可是为什么想要回来台湾自己创业呢？
1: 之前就是因为其实在4年前觉得台湾的凤梨突然不能出口，可是我们那时候台湾有90%凤梨是做出口的。我的朋友呢，他就说这个古建商农古贵商民，他不忍那些小农辛苦的种的这些凤梨突然被丢掉，所以他就配合台湾政府的策略，他就收了很多，然后用他们的专利的技术去发酵一整年，过程还放音乐给他们听了。后来他就拿给我喝，我才喝到。那我喝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哦哇哦，这怎么跟我既定印象的酵素不一样，没有药味，然后也不会酸呛，非常圆润顺口又很好喝，比我之前一直喝到的饮料还要好，又很健康，喝完的时候我身体有一些感受就很舒服，所以我就去研究的，发挥我产品经理的精神去研究产品。那我的朋友也给我他一些的商品让我去体验，还到工厂去参观他的工厂，看他们产线，然后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哇，原来这个生物科技厂跟食品厂的差异是什么，他用那么多科学的方法可以不添加，把我们原本台湾很好的水果可以延长它的生命，提高价值。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品牌策略，我就送给他，我说你这个太棒了，这我太有市场了，现在因为我在海外跑嘛，所以知道国际的趋势，我说你这个很符合什么样的趋势，可以帮到很多人，做出口化，做自己品牌，我觉得这很棒。我台中的朋友就说啊，我们就做 ODM 啊 OEM 啊，都帮人家在
0: 代
1: 做的代工的，你说这个品牌啊，我们不懂啦，而且这个品牌很烧钱，对，万一做不好

0: 老师还被罚钱，你不进来做的话，那我也不要做。对，就这样呛我，有没有？就这样子鼓励我。一年半的当中，我就真的去研究各大国内外的品牌，然后也把所有类似品牌直接的跟间接相像的，我都拿回来研究，都喝过一轮，做了评比表。然后越研究就越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如果是不把它好好推广出去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惜。所以我就创立了执着。
1: 执呢其实就是植物的植、
0: 植物的植，小酌的酌，
1: 小酌的酌。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执着呢？而且呢，你的这个英文名呢是 FIZZ， 然后有一个一撇
0: T，
1: 它有特殊的意涵吗？
0: 有，品牌人就是因为植物籽嘛，那现在这几年的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这些植物基底是非常受欢迎的。再来呢，就是无酒精的市场，无酒精饮品市场也在成长很多，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两个字放在一起。我觉得如果要创业，要坚持，要有那种执着的精神，没有一点执着是做不到的。
1: 你有双关的就是
0: 我有双关语。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英文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哇，那我英文要直接做翻译，执着很奇怪，或是什么 strive persistence 好像都不对。我就回到了这个产品本身，因为它是发酵嘛。那其实发酵的过程当中会有那些发酵声音啊，不不不不，那小声音，所以那 beats 其实就是小气泡的声音。然后一个缩写 ZFIZZ 是气泡嘛，然后一撇 T 那等于是 zest 活力的意思。所以气泡加活力听起来很像 feast，F-E-S-T 飨宴，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值得庆祝飨宴。这个加气泡水之后，你就很像无酒精香槟，可以跟它干杯
1: 哦。
0: 然后我为什么中文执着呢？就是一般的发酵饮，刚才讲到发酵，一般的发酵饮是用一种菌发酵一个月就可以装瓶 就好喝了，可是我们偏偏执着要用七种益生菌发酵12个月，然后还用6阶段不同的阶段去加上益生菌，天天听音乐长大，是不是很执着？人家很快就可以装瓶，我们偏偏就要慢慢来，然后让它营养去做转化。
1: 所以呢就很有质感哦。好，就是这样子的开始呢，你就在2025年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哦。果真是品牌行销出身的，把这个缘由呢研究一轮之后，就决定用非常有意义的创业哦。决定创业之后呢，因为您在之前呢是有跨国的一些的经验，到一些企业的高阶经理人哦，到自己呢创立品牌的时候，在那段时间哦，你的最大的转折的心境是什么？其实呢，你已经当了高阶主管，当了总经理了，其实你不用来你就是在那个品牌，在那个领域当中，而且你又是一个跨国企业，应该好好做就好了。创业之后呢，其实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跟你自己之前是上班领薪水的，这里会很不同的，那个心境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不一样，现在回头想起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疯疯的。
1: 你会后悔吗？
0: 不会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会让我就是我们如果不做我会后悔。
1: 哇，那就值得了。
0: 我做的可能会失败，我投了钱，一直投钱，以前是每个月钱进来，现在每个月钱出去，我可能会失败，但是万一我们成功了呢？万一我们把台湾的农业精致化，把它推到国际间了呢？万一我们可以改变餐桌上本来是喝有糖的可乐，现在变得喝一个健康的，多好，很欢乐。
1: 所以呢，你还有一个餐饮的改革，所以其实你的这些的食品都是用台湾在地的食材，在地的小农他们所萃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可是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在做这种酵素，
0: 对，
1: 有很多人，有一些大厂，那或者是有一些中型的，他们都在做。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是一个刚创业的，会跟他们这些大金鱼比起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哇，那我用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赢他们呢？让消费者能够看到这些亮点呢？
0: 这个非常好，我的确这个都有在我的各种的分析分析过。觉得第一个的话，我真的觉得太幸运我可以遇到我的台东朋友，他们其实就是万大酵素。那他们本身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所以一般发酵是大家可能想到发酵没有很难啊，加个糖啊，放个时间啊，就这样就发酵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发酵是一门科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那边去发酵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必要风险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举例，有一些菌它是看不到的，发酵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那些致病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吃了之后它是看不到无色无味的，它说你外表看不到亮出来好像发酵出来好像很漂亮，但是你喝了其实你 很容易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的，最常见就是拉肚子，限制很严、会很严重的。万一不小心给到小朋友或者是我们长辈喝的话、
1: 对，那就严重了，
0: 那就、对，那肠胃道破坏掉，我们影响都不能吸收啊。
1: 嗯嗯，
0: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专业。在一般的专业场里面，我们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什么叫做醋，什么叫做酵素，那不都是发酵吗？
1: 对，
0: 味道好像大部分也都是酸酸的。
1: 对，
0: 可是其实差很多。我刚才说就是醋化，其实用一种菌再去做发酵就可以装瓶，但酵素它是有活性的。我那时候看到说，哇，这个有这个专利技术，那它的专利技术叫纯菌接种。那一般你在做发酵的时候，大厂他们可能都加菌粉，他就是外面买菌粉加进去然后去发酵你就可以，哎呀，效果味道很不错。但是呢，我们这间呢，他们用的是自己有身份证的菌种，然后自己再去培养，所以它的那个菌是液态的，它不是粉状，它的活性非常的多。所以在整个发酵槽里面，我们讲那个益生菌它不是算益的，是算好几兆在里面的、所以那好菌呢会把这个坏菌给排除掉嘛、所以它就可以把台湾很好的水果去做个转换。那我们跟别人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还是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所以它就等于你可以想象说
1: 分阶段把菌给加进去、
0: 对，
1: 这个菌算是益生菌的一环吗？
0: 益生菌
1: 就是益生菌。
0: 那我想说，那根本为什么
1: 要分阶段？
0: 为什么这么样那么牙给那么麻烦？你全部菌丢进去，不是就满满活力吗？
1: 对，
0: 其实好菌会打架。那么我们想象好了，就想象你去一场演唱会，如果你把整个不同的乐团全部说，哎，上台表演，那不就很嘈杂吗？就乱成一团。可是如果你把编排好啊，这个先上，那个后上，那就是一场很好的演唱会嘛。所以我们益生菌的概念也是这样子。
1: 我第一次听到、
0: 第一次到，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发酵的科学啊。而且每一种食材它对应到的菌的温度什么的都不一样， 它发酵出来的风味也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依照它的不同的菌的性状，然后不同的时间我们去做转化，就是从小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每一阶段呢它就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转化了六次变成一个小分子好吸收，这个就是有效性嘛。所以市场上大部分大家都在讲到醋啊酵素啊，有讲酵素齁，都觉得都在讲健康，每一个人在比健康啊，我这里有什么，我发酵几天blah blah blah，但是比较少人会讲到说好喝，有仪式感，喝的就是它里面
1: 氛围，
0: 对，有氛围，我们也可以很优雅。
1: 所以你看到您刚才讲到的生物科技的这个老板呢，他们只是呢 OEM ODM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产线，他没有让你像你这种软性的、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会让人家感觉这个有一个品牌的仪式，有一个生活的仪式，这个就出来了。
0: 对、就不一样。尤其是说我们的产品如果要进到餐饮业的话、那跟在家用的条件又更不一样了。
1: 为什么呢？可是产品不都一样的吗？
0: 产品一样，但是从你的设计其实不一样。我举例，我们的浓度很高，因为我们发酵过程我们是整颗水果，就是包含果皮果心果茎，因为凤梨茎活性很高嘛、我们有柠檬，柠檬皮像什么白色皮大家都把它丢掉，籽这些丢掉、这是最有营养的地方。
1: 你就全食物就
0: 我们全部，对，我们破壁技术把它打碎之后我们再去做发酵，而且我们过程中不加水，所以呢我们纯度很高，那比稀释比例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对是1:8-10、那其他房间的话可能有人是即饮啊，打开就可以喝了，有人是可能1:4，
1: 对，
0: 所以你看我这一瓶像葡萄酒的一瓶可以兑出9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适口性佳嘛，所以呢在餐饮业很希望说有自己，每个餐厅都希望有自己特色，他不要跟别人一样。
1: 对，
0: 那我们因为也是这样子的，很稳定，然后常温3年，业者可以加气泡水，他可以自己加冷泡茶、茉莉花茶、对不对？那他也可以自己加咖啡，把那个西西里咖啡升级，有功效的西西里早上那一杯，变每一间餐厅每一个餐厅品牌他们有可以自己特色，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呢你就打造出了一根别人不太一样的品牌的行销之路。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创业不只是有一个好的产品，更要让市场愿意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正式成立执着 FIS 之前， Ariel 花了许多的时间深入研究酵素，从原料研发发酵到制程，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了解，更将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发表在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也成为第一个代表台湾分享酵素品牌。在欧美的市场已经纯熟，然而他也坦言，在台湾真正困难的不是研发，而是教育的市场与推广。如何让酵素自然融入日常的饮食，不仅兼具美感，更要满足消费者的味蕾。于是他也想了互动的点子，他说，
1: 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整个过程理念把它送到联合国 SB 永续论坛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me time 吗？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凤梨酵素我们现在讲叫凤梨琥珀，我里面其实添加的矿物质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廖佩如，他是执着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哦。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第一段的创业的过程，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在外商公司以及呢也在海外驻点哦。回到台湾来呢，他看见台湾的一些的在地小农或是在地的农业哦，所以这些的农业你个人会认为是一个新的商机哦。那你为什么当时呢会把目光是放在台湾的水果上面做一个发酵？其实蔬菜也可以做发酵啊，那为什么是以水果作为主要的发酵呢？
1: 你说的没有错，台湾的不止水果还有蔬菜。
0: 是，
1: 那当然了，我选择水果的原因是，第一，台湾是水果宝岛毋庸置疑，然后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国际也是闻名的。
0: 对，
1: 甚至很多已经开发国家也来到台湾取经，那我们台湾也很棒，还会到比较像非洲啊这些地方去分享我们这些农业的技术。所以我们的农业一直在精进。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台湾的那些做一些产销履历，就把农业管理得非常好。水果有很多地方可能要做要比较甜，有些其他的国家可能加一些什么催化剂啊、撒农药啊，但我们台湾这边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我举例，我们台湾的农药残留检验项目，你知道到几项了吗？437项，以前是300多。

0: 我想现在400多项啊，
1: 哇！
0: 所以我以前在跨国企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把海外的要引进一些像什么茶叶啊这些东西，或是有水果相关的，
1: 嗯，
0: 都要去做这些检验，那都很难过台湾这一关，因为我们的项目很多，你刚刚看到我们的容许值也是特别低，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因为在这么多规范之下，所以我们的那些农业一直在精进啊。你看我连我们台湾的那个凤梨心都可以吃了，
1: 对，
0: 那台湾凤梨真的很好，因为我常常出差嘛，饭店的 buffet 一定会有放凤梨，所以放 pineapple 或者他们叫黄梨，可是吃来真的很酸。
1: 你说国外的吗？
0: 国外的，那你知道吃到台湾水果，你在吃海外的，你会觉得
1: 又甜又香。
0: 对对对，就台湾真的很棒。然后我就在想，葡萄酒，葡萄酒是用酸葡萄去发酵的，
1: 对，
0: 然后也可以行销全世界。那些西方人每天都要桌上都会一定有葡萄酒，他们用酸葡萄，哎，那我们用台湾这么好的水果再去做发酵，你说会多好喝，是不是更好喝？
1: 哦，而且呢，也可以呢帮助一些的在地农人呢，因为他们在滞销的时候，或是在整个量产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些的加工的方式。哎，其实这不算是加工，对不对？
0: 这不算，只是因为发酵其实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例证吧。因为我阿公自己也是农夫啦，所以我可以看出来说，就是哇，这个农夫真的在日头这样工作是真的非常辛苦。
1: 对，没错。
0: 那发酵这种东西其实全程都是用低温的，那而且它发酵过程之后它不用再去熬煮，所以它也不用这些什么能源啊去做，所以因为你很天然利用一些把这个菌培养好做好专利技术去做的话，其实产品可以非常的稳定。然后刚才除了说好喝以外，很有营养的功效，你等于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提高它的价值。我们发酵完之后不是还有一些小渣渣吗？
1: 对，
0: 我们还是把它干燥做成一个纤维粉，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生其实就得奖，我把这样子的整个过程理念把它送到联合国 SB永续论坛，我们有去做发表，是第一个代表台湾发表的酵素品牌。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厂内有非常多的蔬果，我们有一支产品叫做草本，有99种蔬菜跟水果，对，所以其实都有。你的问题说为什么选台湾水果，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酵素其实可以很好喝的，所以我先挑出的水果比较适合佐餐，它可以搭配跟我们餐点一起吃，那它可以刚才提到说我们你可以加气泡水啊，变成无酒精气泡香槟的概念，你可以加茶呀，水果就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1: 对，
0: 我们先让大家先好喝，好喝的时候哎呀质感也不错啊，我喝的也有感觉，我觉得这样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所以呢，你把这些的产品拿到联合国去参赛的时候呢，也让这个价值被看见了
0: 哈。
1: 其实台湾真的的确是一个宝岛，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蔬果，来把这些的蔬果呢可以用在一个好的方向哦。其实呢，因为刚才佩如有提到呢，就是你希望呢它是一种生活，是一种仪式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希望生活是一种仪式感，而且呢你希望这个酵素呢不是只有饮品而已哦，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变化哦。那你认为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打造像现在的人不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的地方，可以给你自己小酌一下嘛，因为执着嘛，
0: 对，
1: 就是有一种小酌的感觉，虽然它不是酒精类的，
0: 对，
1: 我觉得更好，所以呢在这方面你自己本身在创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有想到这个区块是怎么样来阐述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去认识呢？
0: 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料一杯我也是喝不了太多，对，所以就是有各种场合，在家里，你像刚才提到，在外面不用讲嘛，大家在庆祝的时候都会喝酒，那会常常说，Ariel， 你那杯颜色不对哦，大家干杯，要么你就是啊，好了好了，就跟着喝啊，喝到自己脸红红，隔天头痛，要么你就不要啊，我明天还有很多重要的活动，我不想要隔天水肿，我就只能喝水，我又不想嘛，所以你只能二选一，那就很辛苦。我想要生活形态是说，刚才我说你在外面你可以跟人家举杯干杯不会尴尬，
1: 对，
0: 那在家里你也可以有自己 me time 吗？我睡前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泡来喝，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秘密。我的凤梨酵素我们现在叫凤梨琥珀，
1: 琥珀
0: 像你觉得我里面其实添加了矿物质镁，就是南极海洋元素，它里面很多矿物质，其中镁的含量比较高。镁呢这种东西很特别，它其实我们身体需要的元素，它可以让你放松促进代谢，这是健康部分。其实它对风味有影响，因为你有适当的微量的镁的话，你可以让 不管是茶或者咖啡味道或者水风味会提升，所以我们有水果。

0: 果嘛，它其实也有提升。像有些市场啊，冲咖啡的时候，如果你要加美水的话，你要多加人民币4块。
1: 哦，
0: 还是要加钱的，嗯，就是矿物质嘛，啊，所以他们就觉得风味有提升。所以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执着呢，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嗯，先让你享受好喝，那无意间又慢慢你帮你累积很多健康的因子在身体里。
1: 这个怎么会想到这个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就认为酵素就已经是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素了，
0: 对，就很营养了。
1: 怎么会想到要加上镁在里头呢？你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
0: 我觉得啦，身边的女性包括我自己都很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空生病那压力大嘛，就是想要舒压，我们想尽各种方式的舒压。镁跟后生元这两个其实在国际间是已经很流行的营养素了。
1: 你说后生元，
0: 后生元，对，
1: 就是，后生元是什么样的一个矿物质呢？
0: 后生元是我们大家很了解，常听到就是益生菌。
1: 嗯，
0: 益生菌要好，它要有益生菌的食物，它叫益生元。益生菌去发酵完之后的产物叫后生元。哦，就如果有这个三个一体的话，就会很好。那我用一个形容来讲，益生菌会把坏菌吃掉，对不对？
1: 对，
0: 后生元你可以想象，你喝之后，你的肠胃道变成一个铁芙蓉，把你的肠胃道给保护起来，坏菌不会进来。
1: 哦，
0: 现在国际很流行这个，讲到之后大家因为看到很多人讲什么适应元后生元的相关性产品越来越多。
1: 哇，你真的是有好好研究哎。
0: 对，好好研究如何照顾自己因为我又很爱吃很享受嘛，最好吃还不会胖，还会变美变年轻
1: 所以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介绍呢，就是呢这个创办人呢廖佩如呢，她是个美女的创业家，
0: 哦，是
1: 因为她高高的，然后长得其实很美很有气质，哦，所以呢在你们做这些，尽管你们一起合作，他们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经验，哦，可是呢在做你想要做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有一些挑战呢？
0: 有，我觉得研发技术已经是有了嘛，嗯，最挑战是教育这一块，或是
1: 教育，
0: 教育市场，大家就常说就是在行销学里面讲说教育市场，
1: 嗯，
0: 但是我不想要教育别人，
1: 说教的感
0: 觉，对，我不想要说教，所以我一直在找寻一些方式说如何让人家更了解说嘿这个不是。所以我举例，我一刚开始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酵素这么棒啊，在台湾不需要教育，因为酵素就是好东西嘛，酵素类似的商品也很多，所以我原本叫做凤梨镁，我加那个刚才那个矿物质镁，
1: 嗯，
0: 浓缩酵素饮。那的确这个在伴手礼的市场反应非常好，还有回购的也非常多，收礼人都说，欸，你这个跟我喝的不一样，而且因为外形像酒，我可以放餐桌上嘛，所以他们会回购，然后有感觉佐餐，就会吃完就被胀气比较舒服，那种宾主尽欢。但是我把它推到餐饮市场的时候，主厨就跟我说，欸，Ariel 你这个东西味道也很好，我也可以做，但是我菜单要怎么开啊？你有看过菜色什么都是什么叫做酵素吗？对啊，没有呢。我就一直去听消费者声音，听用户的声音，那到最后呢，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做了另外一个包装，专门很适合在放在我们餐桌上的，然后名称我会把它叫做凤梨琥珀柠檬木色，
1: 啊，
0: 这样子Lemon Dusk Pineapple Pine Amber。
1: 所以这个想法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0: 对，跟主厨们啊，跟叶子啊，一不断的在沟通。
1: 果真是品牌行销的高手啊你的创意其实很好，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们现在这个产品叫做 Fizz。
0: 对，
1: 这个呢其实呢就像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蛮可爱的，就是在气泡饮的时候会有嘶嘶嘶嘶的声音，哦，哇，你这想象力的超好啊！当你自己不想要用一个教育的方向去教育一般的消费者，你会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0: 对。
1: 那你觉得你从现在创业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呢不要去教育消费者的市场，你做到了吗？
0: 哦，我还在努力耶，我用尽各种的方法，包含大家习惯怎么做影片啊什么，最近还弄一个 AR 一个实际，因为大家可能 QR code 太多了，或者要加 LINE 加什么 Instagram 粉丝太多，大家已经眼睛要看好几个手机面板电脑，对，我想说那可不可以好玩啊，所以我就说那我现在就做一个，他扫描之后他可以拍照，他可以跟我们酒瓶做互动拍照录影，他觉得有趣，然后他想要喝好喝之后，那我们上面有告诉他说我们这是什么，就希望说让他们自己来体验，你自己来喝，嗯，自己来感受，自己来玩，嗯，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把它放在货架上，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有连锁药局希望我们上架，但是如果要真的要上架的话，我那个价钱就要拉高，通路费版就会很贵，我就不想啊，对啊，所以我就咬牙，我就跟我的股东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把它推到我们的餐饮这里，餐饮业者也很需要 这样的商品啊，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不喝酒啊，你说开车不能喝酒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餐厅业者跟我讲说，哦，怀孕不是一年不能喝酒，结果两年，因为你在哺乳之间也不能喝，那你减糖的姐妹，哎，也不想要喝那些高糖的饮料、精制糖的，那也不能吃啊。如果我把这边给放进去的话，是不是就是更多人可以去享受？
1: 哎，我觉得你把你的所有的专长都运用到了哈。我觉得你刚好呢，在这个时机、这个 timing 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如果你再早一点的话，很多人还是喝酒，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啊、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拥有20年欧美品牌行销与海外派驻经验的执着 Fizz 创办人暨总经理的 Ariel， 相信台湾的方向饮正站在下一个时代的起点。他分享，在欧美市场，健康饮品早已是成熟的产业，也因此他希望将台湾的方向饮推向美国、英国等国际市场，凭借过去在品牌行销、经销通路以及电商布局的丰富经验，他也规划与餐饮业合作，让方向饮更自然融入消费者的生活。未来在台湾站稳脚步后，他将会进军北美、日本、新加坡以及英国，并且他也鼓励想要创业的朋友们，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坚持走下去，就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1: 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是康普茶，我是 Next Gen 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也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晶片做得很精密，我们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

0: 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
1: 让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执着的创办人廖佩卢 Ariel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我们谈一下呢，品牌的建立呢，其实我觉得品牌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而且呢在国际市场当中呢，你们的产品不只是只有台湾，因为还是要从台湾作为一个基地向外的拓展出去哦。所以你们过去呢累积了20年的全球品牌的经验啊，你打造Fit 呢，它最大的一个协助会是什么呢？
0: 我还是要很谢谢我的前公司们，
1: 不同的公司，
0: 对，但基本欧商居多嘛，所以欧商都很讲求永续，讲求社会回馈。这20年来，除了那些系统的管理，我觉得国际叙述能力是我学到很大的。一般我们在销售，你说建立品牌或者销售产品的时候，都一直讲说，哦，产品有多好啊，1到10项啊，拼命讲，所以你要用我。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谓的特色产品的特色把它转成对别人的好处是什么，那个 so what 甚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这样才有办法打动人心，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多一点点可以做得更好的一点的地方。
1: 那你品牌成立之后啊，那最快乐的研发生产啊，还有就刚才你有提到的教育市场啊，重点呢就是呢你的品牌呢，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有提到呢，就是在市面上面其实做相类似的也很多，那你如何去推展到国际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上面你有看到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市场的趋势呢 Ariel？
0: 有的，我看到3大趋势，那我觉得站在趋势上会推得很快。在海外我们可以看到说肠胃道健康已经在这个所谓趋势已经好几年的3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保健品啊，保健品不说了，如果已经保健已经吹到机能性饮品了，有的汽水还做成了益生质的汽水，还有什么汽水里面有加纤维，那也有做成所谓的无酒精，像说海外的葡萄酒，葡萄酒现在也越来越多无酒精葡萄酒，而无酒精葡萄酒还更贵，因为它多一个工作要脱醇，所以它成本不会降，反而还更高。那海外也有所谓的康普茶，那美国矽谷也是高压的地方嘛，它也是就是打开就可以喝了，里面一种 scoby 菌就去发酵1个月，所以它就有气泡感，所以它也可以，然后到澳洲这边都有，这3块的整个趋势起来，可是在市场上一直少，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的产品，风味就相较是比较第一圆润，第二它的功效性真的非常高。很多人说葡萄酒脱醇之后，我听到的很多台湾的业者是说啊，他们会点，但是他们要再喝一杯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点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喝酒，自己不喝很奇怪嘛，所以要一个仪式感，但是他们只是因为要仪式感，不是因为是真的对我好，或是说啊还没有很习惯那个风味。
1: 对
0: 对，但因为我们这是水果的那个底蕴，大家说哎，这个口味比较适口性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加上说那无酒精很多都用蒸馏的，没有像我们这样就是全果发酵，很多营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做切入。而且在国际的市场，现在一些葡萄酒比赛或调酒比赛已经有一个低酒精或无酒精的品类了。
1: 现在比赛项目已经有了，
0: 已经有了，对，所以最近在国外已经非常很流行了。然后我刚才讲到每一桌里面4个人有多少人不喝酒，一个就好了，
1: 对，
0: 你营收就少了25%了。国外已经有这么多的选项可以进，已经有在那边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想要赶快进到美国啊英国啊这些市场，因为不用教育啦，原本是康普茶，我是 Next Gen 康普茶，我是下一个世代的发酵饮，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在规划了吗？
0: 对，我在规划。
1: 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入这个市场呢？怎么样去跟他们的当地的市场做个连接呢？
0: 第一话，我有用善用过去的经验，因为之前跑海外市场嘛，那有很多的经销商，再来呢电商也有，另外还有其实政府也有相关的资源，因为一些希望把台湾一些精品都给它推到海外去，所以有各种管道想办法把它推出去。那目前来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因为大家可能喝到有些人就转介吧，哎呀 Avery 这东西太棒了，常温3年耶，放3年就不会坏，其实我们可以放，我们放很久，只是因为台湾食品法规的关系我们只能写3年，不然你看那意大利陈年处 balsamic、哦、就是小小一瓶也很贵，
1: 对、啊、
0: 可以放 很久、嗯、我们其实也可以越沉越香了。
1: 哦，
0: 对，
1: 所以呢品牌成立之后呢，在你个人觉得最困难的是研发呢、嗯、生产呢，还是呢你怎么在通路上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呢？
0: 我觉得是后者，因为技术不用说了，专利技术，风味好，喝了我觉得

0: 有感觉，因为本来的产品回流率就高，我说我们原本的品牌回流率就是高了，现在因为重新的定位，全新要去改变大家说，嘿，这一杯不是酸酸呛呛的，先要打破既定印象，我觉得这就很难，就我就要做很多的派样试饮，很多的展览，
1: 对，
0: 让人先喝到。
1: 很多的人对于酵素的观念就是可能酸酸的，甜甜的，要不然就是很酸，
0: 对，对，
1: 就跟醋有点类似，
0: 对，很多人这样。所以我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咖啡朋友品牌就约我嘛，因为他喝过我的商品，我们刚刚提到说可以做西西里咖啡，所以说啊，那你要不要一起来玩？然后他就邀我一起去展，我说哦好，我们去展出的时候，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我们那时候咖啡、茶、酒都是一起展的嘛，所以我们就有两类的客人。第一个呢是喝酒的客人，就唠叨喝酒客人。啊，我现在都不能喝酒了，我现在酒驾很多酒啊，但是现在应酬开车或是身体关系，他们就少喝嘛。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不错哦，看起来像酒，卖相也很好，自己用或是送人也适合。这一个哦，这很多。另外一种是原本喝过酵素不用讲，喝过就两个口味一起拿。但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我现场就用香槟杯装，然后我就加气泡水，他们走过去以为是香槟。对，他们在喝，因为我说哦，这没有酒哦，不用酒就很嗨咯，加了气泡水，然后加了茶的。我看到那个小朋友啊，喝到不要走，因为你知道妈妈也很辛苦，父母很辛苦，你要让小朋友吃一些什么益生菌，有要吞胶囊啊，或者
1: 他们还吞不下，
0: 对，小朋友不行，但他自己会泡来，自己喜欢喝，不是很棒吗？
1: 好，那所以呢，其实你们的品牌呢 ，Fizz 呢也得到了2025年的亚太十大优质伴手礼奖哦。品牌呢，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可是要打造一个新的品牌能见度呢，其实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力哦。那当然在这方面是有非常专业而且有这么多年的经验哦。而且 Ariel 呢在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分享台湾的发酵文化，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就赶快去写这个论文去参加比赛了哦。所以当时你在上台演讲的时候或是发表感想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我是透过一群人就是一直在这个联合国就是经营的一个朋友，他还是看到我们的产品，然后他了解我们的制程之后印象很深刻，他在德国，我在台湾，因为之前的资料是中文，我把它写成英文，然后英文呢再把它半夜他说不行，我们用 Formosa's language Formosa's sustainability 你要用台语，我用完再用成台语，然后再用台语去用台语，然后台湾的来在楼上台湾文化，再把我们的发酵故事怎么样去做永续，怎么样做业绩，怎样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对地球好，把它给写出去。那时候是这样子做这件事情，说是很累，真的不用睡觉，然后也很紧张，你知道现场，可是就是觉得哇好值得哦，我们的传统产业也可以迈向国际的世界，也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啊，不是只有科技业。我们过去呢，我就在幻想我们过去台湾的晶片已经来改变的世界嘛，晶片这个 microchips， 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用酿造，我们用微生物 micro，
1: 都是 M 开头啊，
0: 对，都是 micro， 这是很微小的，都很精密，对不对？我们的晶片做得很精密，我们的发酵技术也是很精密的，是一个科学来的。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更有趣。
1: 哎，我觉得你的志向很远大，非常好哦。其实呢，对于国际市场啊，对你来讲呢，你一直都在外商公司啊，这么历练这么多年哦，那你认为呢，台湾的品牌呢，对于外国的市场呢，他们看到的产品的是我们的文化呢？还是这个产品的故事呢？
0: 都要耶，文化呢会吸引人家来先来听，但是产品我觉得 product hero， 我觉得产品还是很重要，会让人家一直在回来的，他听到故事觉得很有意义，吃了我非常有感觉，体验到很有感觉，我们 又有这个故事的持续加持，他们都觉得我每天的消费都是好像在投票，感觉对你的未来在投票，对不对？我每天消费者都可以让世界，它其实小小一个改变，每一个选择都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嘛。所以我觉得是都要故事跟产品
1: 都要就是了哈。因为呢，你曾经也是联合利华呢全球女性领导的代表之一哦，你也带领团队去创业。你认为女性的领导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自己女性就是消费者，我们爱买买买，吃吃吃，对吧？那因为我们自己是使用者，所以我们就更知道说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那因为从自己也需要，我刚才提到我自己吃给家人吃嘛，那自己家人要吃的东西当然要吃到最好的啊，怎么样是适合他们的，我们会用消费者角度去做。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韧性很够吧，非常的执着。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怎么会没法销售？ 我就想尽

0: 各种方法。
1: 我跟 Ariel 呢，在没有访问之前呢，因为我要跟他做一些联系哦，我真的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哦，因为我一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会回我；两点多传给他讯息，他也会回我。所以可见他工作一样都很晚哦。所以刚才你也提到的，你会用一个女性的角色，用同理心的角度呢去思索。所以其实创业以来呢，这一路走来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哦，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呢？是什么样一个力量哦，或者是一个坚定的心，可以支持让你走下来呢？因为你等于是要就是开始要开拓市场，要披荆斩棘到海外去。
0: 对啊，听起来还是很刺激的，对不对？
1: 哦，你看你动力好强啊。很多人讲说哇，这想到眼前是一片的难关，可是你没有，你想哎，听起来很有刺激，所以你那个动力其实是很强的。
0: 对，因为我们台湾就有2300万人口嘛，如果我们只要出口一个市场没关系，如果 A 市场不行我们就走 B 市场哦，那不行在 C 市场咯，世界这么大嘛，成功的几个我们台湾就可以出口到很多的地方，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台湾也是台湾，不是台人，但这边搞不清楚。
1: 很多人都讲台人。
0: 对，那我们台湾的农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都这么的好，然后希望用这样子的美食，用这种庆祝的飨宴
1: 欢庆，
0: 对，欢庆，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那甚至我们台湾的农业已经有输出嘛，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发酵技术或是也可以做啊，而且我们这个是浓缩的剂型，我还想象过哇，以后变成气泡，对不对？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输出然后到当地去装瓶，可口可乐模式嘛，我们可以做台湾的可口可乐模式，不是很棒啊？
1: 哇，你看
0: 又满满的活性，这么好。
1: 其实当你在创业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布局，大概第一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二个步骤要怎么做，第三个步骤要怎么做，然后你心中的方案又开始对海外的布局，你最先要拓展海外的市场会是哪里呢？
0: 有，因为你知道我外商出来就写了很多报表、很多计划嘛，但是有时候我还是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大框架在，我觉得大框架在，我们的结构要很确认，不然的话很容易动摇，不然其实过程当中很多人也会跟我说啊，你干脆挂一个日本的名字好了，这样子比较好卖。不要，就是台湾，我就很执着，我就是台湾，
1: 跟你的名称一样，很执着。
0: 对对，我就觉得我们台湾有这么好，很棒，我们要把它发扬出去嘛。所以我刚才提到，我第一个市场，我想要先做北美国，因为我是用康普茶的概念，康普茶市场哪几个国家市场比较大，那它等于就是有康普茶又可以有一个升级版的执着，更有感，喝的会更有感的。
1: 自己本身也在这家外商公司待过，
0: 对，康普茶是茶基地，我们是用水果发酵基地，一样都是发酵，但是我们功效是更有感觉，而且可以做出的变化更多，重点是这样子就不用教育太多，
1: 重点是教育不用太多，
0: 对，因为教育成本很高，你要去说到让别人了解很难嘛，我想讲国语都已经大家都要听很久了，更况我要用各种的语言去跟全世界沟通。
1: 第二个市场是北美，那第二个呢？
0: 对，过来如果是亚洲区的话呢，我觉得像日本新加坡这种会有送礼的文化也是适合的。
1: 好，所以呢这些的地方呢就是你拓展的第一步骤哦。
0: 对，
1: 那北美拓展完了之后你会再拓展到欧洲去吗？
0: 当然一定要，因为我们提到我们有拿到联合国 SB60 一个认可嘛，那我们有一系列商品可以去走，所以欧洲是一定要，尤其英国也是康普茶市场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这几个都可以去做。但如果你问我，所以我们现在就借由您的节目招兵买马，全世界都是我们舞台，所以如果有体验过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商品觉得有认可的话，那想要一起来玩的话，我们都非常欢迎一起把台湾的精致农业推广出去。
1: 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们的话呢， Ariel 要不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多创业者都会说你要坚持，坚持就对了，做就对了，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大家很多创业家会这样说。我会想说为什么，我很喜欢问为什么，怎么样可以坚持，我认为是要找到你所爱的，所以我说找到你所爱，择你所爱，爱你所爱，你就会很有热情的做下去。在过程当中如果你又可以帮助到别人，其实也是帮助到自己，这种价值共生的话，我觉得这个持续力会很够。
1: 那你希望呢将来大家一提到你们的厂牌呢，就是执着跟 face 呢，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
0: 心里想到是欢乐庆祝，我们当想到说哎， 走 party party time， 或是哎、欸、开喝了，大家拿起的就是执着。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是执着 Face 的创办人也是总经理的廖佩如 Ari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以来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创业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1: 在今天的访谈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Ariel 只要一谈到执着 Face 的产品跟品牌时，他的眼神充满了热情与光芒，他不断的分享创新的想法，也始终相信品牌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能带给人欢乐与美好的生活体验，就如同他所说，希望大家一想到执着 Face 就能够想到欢乐，而他本人也正带给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温暖与能量，祝福 Ariel 带着这份初心，让台湾的品牌让更多的人看见台湾的价值，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今天要聊的题目就有点严肃了，跟你快乐开场，有一点
3: 严肃的讨论，
2: 对，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来聊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最近的这个几个月以来，他的军事动作有一点奇怪，就是他的海军大量的出现
3: 在台湾的东部，
2: 在还不
3: 止、哦、不止，甚至到日本。
2: 对他，你看到那个分布图，那他的军舰的分布图，是从黄海，就是一直贴近了韩国、北韩，这个边边东北这边一路这样子延伸，然后出来过对马，然后过东海，然后贴着日本，还有这样子一路沿线下来，然后沿线下来以后，而且是我们如果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变成一个轴线，就是一个
3: 第一岛链，
2: 一个第一岛链变成一个轴线的话，它是陆地嘛，在这条线的左右两边，尤其是左边啊，靠近中国大陆这一侧，那么通通都满满的都是红点，就是它的军舰从上到下这样的，然后东海啊、黄海啊，一直到南海，南海更多，整片海域红通通一片，然后它通通都是中国的这个军舰，总共出来军警船出来总共算一算110艘，
3: 对，
2: 那同一个时间哦，这还不是说累计哦，那个同时间出来这么多，然后威胁第一岛链，或是让第一岛链啊，这个各个国家那个眼睛都亮起来，都那个所有的海警船啊，所有的我们不叫海警，我们叫海巡啊，
3: 对，我们叫海巡，
2: 或者海上自卫队啦，或什么东西，日本的，然后菲律宾的相关单位，全部那个毛都竖起来，包括美军，全部毛都竖起来，说你中国到底是想要干嘛？
3: 对，
2: 那么这个事情呢，那其实，在各个方面的解读啊，都当然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人说那个环太军演嘛，环太军演，
3: 他是对抗环太军演，
2: 对抗环太军演，
3: 反环太军演，
2: 对，所以美国那个环太军演一撤，他这个海警船就哇，
3: 就
2: 全部杀出来，就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3: 是这个概念，
2: 就这个概念嘛，然后就是给你骚扰到这个完全的这个没有办法应付了，或者是你觉得烦透了。你看环太军演一年才来个一次，或两年才来一次。
3: 对，
2: 那我一年来三次，怎样或者说我每天都在你家门口晃，
3: 来骚扰，
2: 来骚扰你。这个事情其实是引发了很多的
3: 国际上的讨论。
2: 国际上的讨论，我们国家好像国安会跟陆委会，也放过了炮嘛，对不对？
3: 没有，我觉得中国长期在第一岛链，或者是我们再缩小一点，长期在台湾的周边骚扰。从我看了一些的资料，中国似乎是想要大兵力的这种威慑，就是他大量我可以同时出110艘的这个军警船，然后呢，他是要在这个地区做灰色地带的切香肠，就如同刚才坤玉哥所说的，就我天天骚扰，天天骚扰你麻痹了以后，那这个地方我就占地为王。所以以上这两个现象呢，是会造成从日本、韩国，我不知道他们紧不紧张了，可能不太紧张了哈。就日本、台湾，刚讲美国跟菲律宾，是大家都是真的毛竖起来了。
2: 而且最近还发生一件事，不只是他这个大兵力什么110艘在这个第一岛链附近巡来巡去，他还试射了潜射弹道飞弹，对，往太平洋射。你知道试射地点在哪边吗？他就在韩国附近。
3: 对，所以韩国为什么不紧张？
2: 韩国也紧张啊。
3: 哦，韩国有吗？
2: 只不过我们很少报韩国新闻啊，很讨厌韩国人，很少人去看韩国新闻。其实韩国也很紧张啊，韩国没有不紧张啊。所以他潜射弹道，他就在韩国就黄海那带。啊，他就开始，他把他潜艇哈，那从那个辽宁个大连旅顺那边开出来一点点，不就一颗 弹道飞弹一直是射到南太平洋、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去，
3: 对，
2: 然后穿过韩国的领空，穿过日本的领空、然后它因为是高空，所以太空飞行，所以它就那个无害通过，然后算算弹道它无害通过、所以就没有发警报，
3: 对。
2: 那但是这件事情同样是威慑的一部分啊、
3: 那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从几个层次来讲，他其实就是想说，刚讲到环太军演，那环太军演中国觉得一定是觉得芒刺在背，所以他在第一岛链这边要反介入，反
2: 拒止，区域拒止，
3: 区域拒止。然后对于台湾来讲的话，那他当然是就是对台湾的话一种的那个威慑。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要做呢？
2: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说法，军界有一个说法、很好笑。他说因为去年憋太久，然后就今年上半年了，为了给川普川习会制造、制造良好气氛，
3: 对，良好的气氛，
2: 所以今年的演训跟弹药跟油料跟经费全部没有用掉、
3: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一起放烟火，
2: 赶快，现在赶快赶快、
3: 那如果是这样
2: 讲，接下去九月又不行了、九月习近平要去、
3: 没有 G7、
2: 去美国、
3: 对、可是 G7 就过了，
2: 对，
3: 对、
2: 然后九月不是川习二会吗？
3: 对，是
2: 变成
3: 他要去美国，
2: 习近平要去美国、所以你看现在只有
3: 这几个月，赶着放烟火就对，
2: 赶快啊！这个时候赶快出来损损这些嘞。那当然，他有他的除了正常演训以外，还有他的战略意义啦。好、就是第一个，你看到他那个图啊，很好笑。就是除了正常，他因为原来都在南海演训，密密麻麻，然后又要威胁菲律宾啊，因为他们那个南海岛礁争议很多，然后常常在那边威胁来威胁去。但是他这一回在北边日本那一边，也是。密密麻麻第一岛链，然后这个宫古海峡附近也是一大堆在那边晃来晃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日本不好嘛。
3: 对啊。
2: 他现在就要吓日本嘛。
3: 对啊。
2: 然后所以他就跟威胁台湾的概念是一样。那第三个部分呢，他就是要威胁台湾。威胁台湾最明显是什么？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

0: 海峡，台湾就是我的内海，它离岸呢，离台湾的东部海岸呢，还有大概50几个海里，大概快到60海里左右。那你大家知道，那有个概念，我们的领海跟临接区是总共就是24海里。
1: 嗯，
0: 24海里以外我们管不到。
1: 对，
0: 哦，24海里以外呢，叫做什么？叫到200海里，那个叫做经济海域。经济海域其实是半自由通航。
1: 对啊，
0: 好，哦，就是你是它其实算公海。
1: 你如果太靠近，就24海里以内哦，那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巡舰就要出去。
0: 对，就除非你在那边整个渔船队跑过来这边捕鱼，把我们的鱼都捞光了。
1: 哦，可是金门那边就常常发生这样
0: 子。对，那对，所以那个就有争议啊。哦，那我们这边的海巡才要出去，哎，才要出去，然后所以呢，为什么日本跟菲律宾？
1: 菲律宾常常也遇到中国的那个海警船啊，去骚扰他们，
0: 就是南海啊，
1: 对啊，
0: 南海在那边弄他，所以这个都是经济利益，所谓经济海域就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了。那一般来说，那边就是东24海里以外就是公海，所以他就是在公海上面巡来巡去啊。你知道这个感觉就像什么事情？就是他要约一个美眉哈，
1: 那整天在妹妹家门口，
0: 一个土豪，那想要约那个妹妹出去喝咖啡，好，想把妹，那把不成，然后他就每天呢派两个人在他这个妹妹家的家门口巡来巡去，
1: 是，然后有任何人跟妹妹讲话，然后那些的就跑去骚扰人家，
0: 就骚扰人家。离他远点哈！
1: 对啊，
0: 啊，你不要了，不
1: 了，没有。现在他就台湾就是那个妹妹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骚扰这个美国啦、菲律宾啊、
0: 骚扰
1: 日本啊，对啊，
0: 对啊，
1: 不可以啊，不可以帮他哦。
0: 啊，这是我地盘啊，
1: 我要把他
0: 啊，对对对，他就是来搞这种恐怖型人士的一个玩法。然后，可是台湾就是越来越反感，他完全不在乎。
1: 是因为我们从最近一份的民调，你也发现了，应该是陆委会公布的吧？哈，就发现说从2015年到2026年。台湾事实上哈，就是对于台湾自己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甚至于说不管是维持现状之后哈，这个独立这样子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反而是统一的人现在只降到了剩下 1.5%，因为中国这样的做法。
0: 啊，这个以前黄珊珊讲过嘛，这我们大家共同的逻辑就是说，就跟对岸讲，就是好好讲，就是说有个童话故事都在讲太阳跟北风嘛，
1: 对，北风，
0: 对不对？那你现在一直在对着台湾吹北风，
1: 对，
0: 我们当然离你越来越远
1: 啊，
0: 当然包越来越紧啊，
1: 嗯，
0: 对，我们不但要把什么棉袄大衣，那羽绒衣，
1: 耳罩都穿上，雪鞋都
0: 穿
1: 上，
0: 而且我们还要穿成刺猬，
1: 是，
0: 哈，连那个装甲都要穿上去。你北风这样子吹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你用太阳慢慢来融化或是暖化，或至少你表现一个温暖的
1: 样子。啊，为什么中国人都不懂？为什么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啊？
0: 因为习近平从小到大，他就是
1: 没念过那个一首童话，
0: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头音呐。
1: 啊。哦，
0: 为什么我一直常常在讲，说我跟他握过手的那件事情？
1: 哦，对，就
0: 我握手的一秒钟，我就直觉说，这个眼神跟这个握手的方式，他就是气头音呐。
1: 8+9的那种，就是要跟你输赢的那种。
0: 对，我动不动我就要跟你输赢一次。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以前所谓的大院小混混。
1: 嗯，
0: 啊，就是他们以前
1: 格局不大，
0: 他们那个四合院有没有啊？或者是军宅或军队集居的那个地方叫大院。大院里面的那些就是变成帮派小混混，都出去到处乱打架，看一眼不顺眼就开始砍人的那种。那个就是大院小混混的德性。那习近平的个性就是这样，他除了恐吓，他不会别的招。那他只会一件事情，就是恐吓。他就先好好跟你讲讲讲讲，然后你不听，你不理我，或者是你骗我，或者是你在那边啊只想要钱啊，就是那个妹妹，你把我当工具人，你把我当那个
1: 提款机，
0: 提款机啊，但我们说两个啊，拖拉骨跟搬苦啊，
1: 背苦跟拖
0: 拉骨，然后就说你妹妹把我当这样工具人。在玩的时候，那我一定去弄你。
1: 没有，可是我们台湾不是那个要他两裤的那个妹妹。我们台湾从头到尾就跟你讲，我们残不高，罪不牢，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哦，这是我
0: 你们绿营的
1: 啊，
0: 蓝营的的确是把他当做
1: 拖拉库跟背
0: 对，所以他气得要死啊，骂他们是乞丐啊，啊骂他们是干嘛、
1: 那你们可以把这些人依照你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这些人收过去啊。
0: 可是他的目标又是要把台湾这块土地给弄回来啊。因为你从战略上面看他为什么一直对第一岛链那么忌惮、因为第一岛链的确把中国整个的出海口全部封死了，
1: 因为他就变成他

0: 是一个内陆国家，
1: 对，
0: 它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
1: 所以它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关键就是要拿回来台湾。
0: 嗯，
1: 在法律上面，在国际法上面，在全世界的状况，它只有不断的去宣称台湾是它领土的一部分，它
0: 有
1: 完全合法的权利去把台湾完全整整收回来。
0: 嗯，嗯，
1: 甚至我这要留岛不留人。
0: 嗯，
1: 那
0: 他都要，
1: 我在台湾丢原子弹，我都要把台湾拿回来。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地理上面。他只要把台湾拿回来，
0: 嗯，
1: 整个台湾的东部海域，
0: 嗯，
1: 或者是台湾的所有的港口，
0: 嗯，
1: 那西部海域变成大陆补给台湾的一个重点，东部海域就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军港，
0: 嗯，
1: 啊，他整个出太平洋的什么潜舰啊，或什么东西，他通通都可以从台湾这个军事基地往外延伸，
0: 是，
1: 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所以台湾对他来说的军事价值。跟战略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他不管怎样他都要弄回台湾，这是他的玩法，嗯，那他现在的玩法是玩不动，
0: 嗯，
1: 然后他没有办法登陆，那登陆也没有办法，嗯，就大家对于这种台海战争的想象啊，有时候被郑丽文啊被那个国民党这些人啊弄昏了，
0: 嗯，
1: 哦，战争好恐怖啊，残忍啊，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说，对岸很强大啊，那退将了，对岸强大哦，我们跟他打不赢啊，我干嘛，我们要打赢他，
0: 嗯，
1: 我们只要跟乌克兰一样，我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叫做不可占领。
0: 是，
1: 我只要做到让他没有办法占领这场仗，我就赢了。
0: 欸，我接下来想请教，因为就刚才想了，我赶快查一下这个新闻啊。就美国最近有个战斗行动，剑指武力犯台，纳驻韩美军的这个 pathway， 这个他到底跟中国现在在弄的那个军警船灰色地带有没有关系呢？
1: 其实关系不大了。
0: 嗯。我先背景跟大家来讲一下哈，这条新闻是来自于今年的6月30号，美国它突然间哈就有一个行动，这个叫战道行动。那战道行动呢，最主要这个根据新闻报道是说，它是要剑指中国武力犯台，但这个 pathway 这个字用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对于日本对于台湾的选择，当时是要攻击冲绳还是攻击台湾？台湾就是。当时他的预设计划当中的 pathway， 那现在他是要这个进行 pathway 的这个就战道行动的这个演习，那对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是这个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不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没有要真打，
0: 嗯，
1: 没有要真打的时候，现在都是在互相吓阻阶段，
0: 嗯，
1: 互相吓阻阶段就是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啊，鸿门宴的时候，
0: 嗯，
1: 项庄舞剑，意在
0: 沛
1: 公，
0: 对，
1: 对。
0: 我在这边这样的虎来虎去，
1: 对，一下指你心脏，一下指你喉咙，
0: 嗯，
1: 一下
0: 指
1: 你
0: 眼
1: 睛，然后这样子指来指去，指来指去，他有没有真的要戳下去？没有，
0: 嗯，
1: 对不对？所以美军这边就要有对应啊，你要不然就派出另外一个也很会舞剑的，
0: 嗯，
1: 啊，你就跟他在那边舞来舞去来，咩锵来锵锵锵锵锵锵锵，啊，
0: 刀光剑影，
1: 啊，对，
0: 但没有杀着，
1: 就跟那个唱京戏一样，
0: 嗯嗯嗯，就锵锵锵锵
1: 锵锵锵，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就是没有真的见血啊，
0: 嗯，
1: 啊，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你没有这种人，你没有那个精神，没有那个力气，
0: 嗯，
1: 就跟他每天在那边舞剑。那川普讲的也是实话，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离我美国9000多公里，
0: 对，
1: 那我要舞起来我累啊，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舞多远了 啊，所以他可能就是弄一个人在旁边。然后一个250哈，
0: 嗯，
1: 粗鲁大汉，那叫樊哙切肉，你记不记得鸿门宴那个时候？
0: 对。
1: 你有刀子啊，我没有刀子。
0: 我这边我有切肉刀，
1: 我有斧，我有斧头，
0: 来剁，
1: 他就把他盾牌拿下来，然后就把那个肉放上去，然后在那边切肉吃，对不对？就丑陋，欸，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嗯
1: 啊。那所以像美军的这种什么战斗行动啦，或者是这样子的做法，
0: 嗯，
1: 我觉得是一个宣示性比较大，
0: 嗯，
1: 而且掩护性比较大。
0: 嗯，
1: 第一个驻海美军，
0: 嗯，
1: 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
0: 大的
1: 陆军部队，
0: 对
1: 陆军，嗯，而且他面临是最前线。
0: 对，
1: 如果对抗北韩、对抗中国都是最前线，
0: 是，
1: 所以没有什么再把前线部队往后调，
0: 嗯，
1: 比较没有这种战术的操作，
0: 嗯嗯，
1: 除非是说，哎，我宁可韩国弃守了，
0: 嗯，
1: 好，
0: 这个美军也，美国也没有办法承受啊，对，
1: 但是可以下李在明啊。
0: 哦，啊，也是，李在明很好下，
1: 对，到时候台湾有事的话，
0: 我就到台湾呢，
1: 对，我就把你驻海美军拿来，
0: 哎，这我们倒是举手欢迎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把驻海美军搬来台湾了，
0: 嗯，
1: 然后李在明就会

0: 愣住，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嗯，
0: 啊，他敢这么嚣张，就是靠驻华美军保着啊。
1: 是啊。
0: 然后第二个事情，战道行动如果是照以前的，他用这个名称的话，其实它的意味就非常深长。
1: 嗯，
0: 它深长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军在战道行动的时候，他其实是要先把菲律宾打下来，
1: 对，
0: 再从菲律宾
1: 往北要攻日本，
0: 然后
1: 那选择一个中继站，
0: 他要一个叫南太平洋的路线，
1: 嗯，
0: 一个是叫中太平洋路线。
1: 嗯，
0: 结果后来选择了中太平洋，会，嗯，打硫磺岛啊，打冲绳，
1: 对，
0: 啊，选择了这条路线。
1: 啊，如果当时是选择台湾的话，台湾就遭殃了。
0: 台湾他美军后来有认真考虑过，说台湾太难打了。就历史上面，从荷兰到英国，到葡萄牙、
1: 西班牙、我们的祖国很多，这我都会背。
0: 还有美国，通通都想过要打台湾，
1: 嗯，
0: 把台湾拿下来。后来发现台湾实在太麻烦了，台湾太大，
1: 嗯，
0: 所以他不是几千几万个兵可以守得住的。
1: 嗯，
0: 他要真的把台湾全部征服或者弄下来，他要投入几十万几百万部队在这边。
1: 嗯，
0: 这没道理啊。
1: 嗯，
0: 又离我们那么远，
1: 嗯，
0: 啊，我要维持几百万部队在外面，
1: 嗯，
0: 这样子驻守，
1: 嗯，
0: 那我要花多少钱啊？他到底是，嗯，这个地方是有肥到流油的，嗯，还是怎样？
1: 嗯，
0: 那，啊，你看沙烏地阿拉伯，我都没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1: 那块地方真的肥到流油。
0: 哎，对，然后所以后来就都放弃了打台湾，
1: 嗯，
0: 说除非有必要再来处理。
1: 嗯，
0: 但是守住派主人或者当地人啊，跟他结交，然后让他守住这个，帮，
1: 嗯，
0: 我们守住一个门，这个地方是必要的。
1: 是。
0: 那，啊，所以战道行动的意思是什么？战道行动如果照他字面意义或者原始意义的时候，就是如果台湾有事情，
1: 嗯，
0: 美国会从菲律宾，
1: 嗯，
0: 啊，或者是相关单位，
1: 是
0: 啊，或者是从冲绳这个地方，从后面去支援台湾，来打台湾附近的这场仗，
1: 嗯，
0: 啊，甚至有必要的话登陆台湾，
1: 嗯，
0: 但是从哪个方向登陆不一定是韩国，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从前线往回打，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怪的，
1: 嗯，
0: 啊，一个部署，因为他自己还有事情要办，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概念是什么呢？嗯，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美国人比较烦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最近发生陆委会在呛虾啊，那个，
1: 嗯，
0: 对。那个从五月多开始，这个老共呢就派了代山舰，然后就是好像是我记得原来在那东部海域
1: 对
0: 巡逻了，那个叫代山舰
1: 是，
0: 然后后来是派秀山去取代代
1: 山
0: 嘛，山
1: 对
0: 不对？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央视啊，
1: 就大肆的宣扬，
0: 大肆宣扬啊，好像呢台湾都是我们的，啊，台湾东部海域。
1: 对啊，跟汪小林讲一下，这个要没宣费，中共要取消。
0: 对对对对，那个应该要砍光。这，
1: 嗯，
0: 乱七八糟讲，
1: 嗯，
0: 我刚刚已经讲了，他巡逻的地方就是公海啊。
1: 是啊，是啊。
0: 对，
1: 对，
0: 你公海爱怎么开怎么开啊。
1: 是啊。
0: 那我也不能把你击沉，
1: 嗯，
0: 啊，你又没有犯我的边界，
1: 嗯，所以他这个其实是配合的嘛，就是大内宣呢，
0: 啊。对啊，他就骗他们自己人，
1: 嗯，
0: 然后所有国际的人士或是各国
1: 就一看就知道，啊，
0: 各国就看说，嗯，啊，你就在公海上面开来开去，你是要干嘛？你连他，我们刚才讲说派两个手下到他家门口，
1: 嗯，
0: 你连他家门口都不敢去，
1: 嗯，
0: 你还跟他家门口外面隔了一条马路的人行道上面，
1: 嗯，
0: 啊，你在那边走来走去，谁看得见你啊？
1: 是，
0: 嗯，谁理你啊？这个事情就是说，他现在的玩法就是这样子，派秀山舰去接替代山舰，
1: 嗯，
0: 他在对内的宣传上面，嗯，你看我们民族主义
1: 了，
0: 啊，
1: 老棒啊，对啊，我越来越强大了，
0: 台湾已经是我们的，我们囊中物了，
1: 嗯，
0: 那一方面大内宣，一方面是对台湾做统战吓人，
1: 是，
0: 然后台湾的岛内就配合，你看那个我们东部都被他包围起来了，
1: 嗯，
0: 不得了啦，
1: 所以这是为什么陆委会他会出来做一个说明跟解释的，
0: 啊，
1: 那因为国内的确就是有一些人会配合，这个也跟我们上次其实谈到的，就是中国他常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大内宣的一个目的，
0: 是，
1: 他是其实主要的受众是中国，
0: 是，
1: 那他会用一些在地协力者，包括说去打石板民夫的，有没有台湾的在地协力者帮忙配合？我觉得很有可能
0: 啊，
1: 那只是说现在可能还在警方还在查，那这些在地协力者其实就是共匪的同路人
0: 啊，是啊，然后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担心了，啊，但是灰色地带讨厌就讨厌在这地方，
1: 嗯，
0: 他不是真的动手了，
1: 嗯，
0: 他不是真的开炮打你，
1: 那就很讨厌，跟苍蝇一样，
0: 啊，对，他就，哦，就在你旁边绕来绕去飞，
1: 嗯，
0: 但是他绝对不能够放弃让你觉得他存在，
1: 嗯，是，
0: 啊，这件事情他要一直保持存在，然后让你觉得被骚扰，
1: 嗯，
0: 这样你才会不堪其扰然后屈服，
1: 嗯，
0: 好，啊， 这个就打游击战。
1: 嗯，
0: 为什么老共对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办法这个放弃呢？
1: 嗯，
0: 因为毛泽东当初讲的十六字箴言，
1: 嗯，
0: 打游击战十六字箴言就是敌进我
1: 退，
0: 嗯，然后敌驻我扰，
1: 嗯，
0: 好，
1: 嗯
0: 哦，敌疲我打，嗯，敌退我追，
1: 嗯，
0: 好，哦，就是十六个字就这样子，
1: 嗯，
0: 啊，哦，所以现在美国人比较强势，那我们就退一点，然后他哪天不强势，他不可能每天都强势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那我们就换我们啊，就近一点，然后敌驻我扰，你派兵在这边，嗯，对不对？你要
1: 那我就骚扰，
0: 战斗行动，是不是？
1: 那我就灰色地带，
0: 啊，你要保护台湾，是不是？
1: 嗯，
0: 那我就灰色地带啊，嗯，我就每天骚扰你了，
1: 对，
0: 啊啊啊啊，
1: 然后这么大内宣，啊，再放
0: 下
1: 一
0: 句，
1: 嗯，
0: 下一句是什么？敌疲我打，
1: 嗯，
0: 啊，你疲了。哎呀，那每天花那么多钱派那么多飞机上去，嗯，烦死了，那个钱都白花了，嗯，就省点事。哎，这个就是细缝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细缝出来以后
1: 就
0: 开始打，
1: 敌退我打，
0: 打了以后你一下子被打懵了，然后开始撤退，
1: 嗯，
0: 啊，想要重整队伍的时候，他就赶快追击，不让你喘息。
1: 对，因为世界上没有就是永远的强者，但中国认为美国不会一直都那么强，美国不可能永远都扣住啊这个第一岛链，大家跟他们站在一起。可是中国也不会永远都那么强啊。
0: 是啊，
1: 对，中国的确有一段时间1980-1990啊，当他们这个对外开放的时候的确是有富起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知道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美国的确，我曾经跟那个
1: 起落落
0: 的我的前老板哈，叫郑志龙，然后两个人在聊篮球，我就说，
1: 嗯，
0: 那种大国哈，你不要看他控制，嗯，大国的控制，他就跟你手抓那个篮球一样，
1: 嗯，
0: 你每天手抓着篮球，然后往东往西啊，逛街干嘛，
1: 嗯嗯？
0: 请问你能抓多久？
1: 对啊，对啊，
0: 哎，你篮球国手哎，手很大，啊，
1: 是。
0: 你能抓多久？
1: 是啊，
0: 你除非是把它打三个洞，然后里面再灌水泥，
1: 嗯嗯，
0: 然后变成保龄球，
1: 就一直焊在我手上。对对啊，
0: 好，那个它也没弹性了。
1: 保龄球搞不好踢着踢着也是会被踢掉的，
0: 那你就不可能投篮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国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你的手是怎么样子抓的？你这个球的特性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美国他抓的是，因为他被迫承担起全球的警察责任，因为他唯一强权啊，嗯，
1: 对，
0: 你是老大啊，
1: 对啊，那我们大家就看你啊，
0: 对，你不管谁管，
1: 嗯
0: 啊，大家都不管，天下大乱的时候你也完蛋了，
1: 嗯，
0: 对，所以他不得不管，所以他是被迫承担起世代警察的责任。所以那个 Ferguson 就是很有名的英国那个历史学家，后来他都写了一本书，写帝国，说了美国错就错在他不承认或不愿意去担当帝国的责任。
1: 责任，对，
0: 他就写历史上的帝国应该怎样，
1: 嗯，
0: 说你美国你现在已经被推到这个地位了，
1: 嗯，
0: 你就要很有心的去
1: 要承接起，要扛起来，要坦，
0: 你要有计划去，
1: 嗯，
0: 去处理，你有计划去处理。就像在波斯湾你要不要驻军，
1: 嗯，
0: 如果你要维持波斯湾泼墨之海峡畅通，
1: 嗯，
0: 你就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军队是我美国的，
1: 对，
0: 但是你们出钱，
1: 是，
0: 好，哦，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1: 嗯，
0: 好，哦，这是他美国的自己的道德包袱跟问题，嗯，他不愿意承担帝国这件事，
1: 嗯，他觉得太麻烦了。
0: 中国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中国向来是一个内向的帝国，
1: 嗯，
0: 他更惨，
1: 嗯，
0: 为什么他更惨呢？他那个手抓的那个球啊，
1: 嗯，
0: 抓的是自己家的。他是维稳，
1: 嗯，
0: 啊，他外面的球他也抓不住，
1: 嗯，
0: 啊，然后旁边的国家顶多影响一下这样，
1: 对，
0: 然后他每天
1: 然后越掐越掐，啊，把他中国自己的那颗球都快掐死了，啊，掐爆了。
0: 他已经把他中国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弹性，
1: 嗯，
0: 所有的球，所有的好东西全部压成面团，他拼命在揉面，所有力气，你看他那个动作，就两只手所有的力气，全身的力气都在那个面团上面反复搓揉，中国那个饺子应该很好吃啊，那个
1: 是因为他们那个手劲，
0: 那个手劲全部都下去了，
1: 对
0: 对，那个高筋面粉，那个弹性很好的，所以他这样子揉揉揉揉下去了以后，他还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嘛，
1: 嗯，
0: 啊，你越高压的地方，
1: 嗯，
0: 人民的弹性就越好。什么叫弹性？你有你的欠条计，我有我的好主意
1: 啊。的确，中国现在是这样子啊。
0: 对啊，然后他的人民越每天都想这堆花招出来绕过去，
1: 哦，我可以润
0: 躲，
1: 然后这边就是我可以闪着躲的，
0: 对啊，闪着躲了，要不然什么都不行，躺平啊，
1: 嗯，
0: 对，
1: 他们现在就很多都躺平
0: 啊，躺平啊，然后还有那你不准躺平，不准躺平，我都上街闹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他头痛的地方，
1: 嗯，
0: 结果搞到现在，这个习近平啊，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
1: 最近有一张图，就是比较他不是每一年都有高阶的这个将领的升迁。

0: 然后他的那个什么军委啊，什么东西的，哎，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
1: 先
0: 少，
1: 生两个，
0: 对，
1: 对，这
0: 因为
1: 两
0: 左
1: 个，
0: 右护法，左
1: 对，
0: 青龙右白虎，
1: 没有，他两个是连他自己
0: 哦，原来是
1: 就只有只剩他跟张
0: 啊，
1: 生明了，
0: 对，他很快就变成孤勇者了，
1: 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习近平真正的危机了，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大国都会衰弱，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美国的问题在外面，然后中国的问题是它在
0: 在
1: 里
0: 内
1: 面。
0: 部，对，
1: 你要想象看，它这么高压了，每天在那边揉面团，它一旦松手，
0: 是中
1: 邦
0: 国
1: 整个就
0: 内
1: 可能
0: 部
1: 会
0: 的问
1: 炸
0: 题，
1: 出来啊，
0: 对，是会更严重
1: 对
0: 的。
1: 啊，它会炸出来，会整个政权就内爆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他拼命要用这个外
0: 外
1: 部
0: 部的
1: 的
0: 骚扰啦，
1: 骚
0: 灰色地
1: 扰
0: 带啦，然
1: 啊，
0: 后去搞日本啦，搞韩国，搞菲律宾，搞美国，搞台湾。
1: 对，然后拼命大内宣，我们国家还是很伟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0: 一
1: 状
0: 个逻
1: 态，
0: 辑，一个思维逻辑啦。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0: 是，
1: 好，时间关系，有空我们再来好好
0: 好好
1: 聊这
0: 聊
1: 个
0: 这个问
1: 题
0: 题，
1: 目，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各位，谢谢
0: 谢
1: 小
0: 谢坤
1: 芳，
0: 一哥，谢谢大家。
1: 好。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为听众朋友就近期中国大陆的民情还有社会状况做一个深入的观察分析。那么因为全球极端气候哦，近期在各地都形成了灾害，日前大陆广西等地也因为台风等等的因素哦，陆续发生了水患。中国大陆广西受到台风影响啊，爆发了洪灾，从7月6号开始各地出现了溃堤，洪水淹没村庄城镇的一个灾情。那么一直到7月10号大部分的区域已经陆续在清理洪水退后的环境，那当时救灾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较进步的器械出现，但是大家讨论的重点是因为这个广西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当地的基础设施不如北京上海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它是不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等啊，未来在这些灾害之后加强补强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教授怎么观察广西的水灾呢？
1: 好的，其实刚好相反啊，我们不是说广西比较特殊，而是说刚好我们是拿广西做例子啊，来把它看全中国大陆的状况啊，可以用广西当做一个缩影啊，广西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了哈。那我们都知道说每年到了夏天，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啊，他总会事先提醒说啊，这个对什么防汛救灾工作要做出啊这个指示嘛，好、啊、每年都有的哦。那可是今年看起来是比较晚，今年好、啊、这个习近平他是7月7号这一天啊，他有做出这个所谓的重要指示。你看

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这个气候，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灾情，造成重大的伤亡啦，还有经济损失，所以说要全力的组织抢救等等。所以这个灾情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广西只是做个例子其实是不止广西，连这个习近平自己说的就还有湖北跟甘肃了。那这个同一篇的报道里面另外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总理李强他也有做出批示，他说什么这个极端天气多发，所以这个国家这个防办国家的防灾减灾这个办公室啦就要指导各地什么密切注意啊，加强监控预警啊等等都说这个都是过去的看起来是例行性的公事，可是呢例行性的公事今年显示的反应的比较晚，反应的比较慢为什么呢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广西它的这个水灾其实是7月6号的时候就发生了，7月6号，所以呢7月6号在广西南宁南宁的这个它的上游这个横州市有个水库叫做六兰水库，因为雨太大了，所以说那个水坝是溃堤。那水坝溃堤呢等于是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风雨过大，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还要去查有没有人为因素，因为水坝会溃堤这毕竟不是一个经常发生随便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需要调查的。好，无论怎么样广西南宁的这个水坝的溃堤呢就造成了下游有很多个村庄他们就迅速被洪水淹没灾情其实蛮惨重的大概是5万这个广西当地政府是说55000人受灾，有48000人是紧急撤离啦。然后7月6号是说只有2个人死亡。不过因为中共官方呢他们过去有很多次他们在报道这个重大灾害中都被质疑他要么延后要么低报就对了，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统计数字马上也引起外界的关注跟质疑。就是说你怎么可能55000多人受灾只有2个人死亡了。所以说我刚刚说了一直到9号 ,7 月9号这个官方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就好吧那就承认了说这次这个水灾广西水灾有39人死亡。9个人失联，而且说明还有一些罹难者他们并没有再查清楚就对了。所以说这个才会是这个瞒报虚报，才会引起他们自己全中国的舆论上的这个注意嘛。好，然后你也看这个时间序是7月6号致灾，所以说7月7号习近平才想起来说对对对，他要赶快去要关心这个事情，要下指示嘛。好，不过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我们海外就是说这个海外的关心呢，因为那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那个时事的那个 X 账号李老师不是老师的这个账号，他其实在7月10号的时候他就有曝光有很多个影片就对了，而且呢里面呢是涉及到那个灾区志工里面的对话记录，他的内容显示说有很多受灾地区他的撤离跟救援工作面临困难，里面有人谈到说因为那个洪水是持续上涨的所以说所有的安置跟物资供应是不够的，甚至有70岁的老人他是向救援人员在下跪请求他只是给他几个馒头就对了。另外因为受灾的地区长达3天，我刚刚说了7月6号7月7号7月8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3天里面他根本就没有灾区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任何那个吃的东西食物，所以呢是不是相关的救援行动呢流于形式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符合灾民的需求，所以说呢也有志工本来是他那个志工是要去灾区救援的志工他也公开的说了说他们在跟当地的这个单位联系后，那当地广西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单位甚至跟他们讲说哎呀他们什么现场啦
物资非常充裕啦，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请他们不用。

来就对了。那这个说法哈，跟网络上流传的大量的那种灾民的这个求救的讯息哦，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说哈，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老百姓呢，已经在质疑官方公布的这个资讯哦，还有这个实际的灾情哈，是跟你公布的哈是有明显的落差。所以灾民的这个怒火是烧向了中共的官方。所以说有一段的这个影片是哈，当地的公共厕所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政治性的标语，也就是说习近平下台啦，甚至说啊，这个广西洪灾你死哪去了，就是说哈，就质疑说哎，共产党啊，你怎么没有来关心就对了。所以凸显的哈，灾民对这个政府处置方式的强烈质疑跟愤怒。那这个事情我刚才说过，其实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啊，水灾啊是不幸的事情，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台湾也一样，都会有水灾啊，水灾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呢，水灾的时候要求的是啊，政府呢能够迅速的应对，而且要切实的应对。所以从中共这次的这个水灾的角度来说，一直到7月11号这个中共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他才跑到广西去勘灾就对了。那当然总书记是没去的这个国务院总理也是没去的好，这个是一回事。那这次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灾情呢他还有变成说他有另外一个插曲就对了。所以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上突然有一篇文章是谈说怎么都会没有人来帮助这个中国来救灾来捐助。所以说一直到今年2026年7月11号为止，那根据官方公开的讯息，没有任何国家政府向中国捐助这个自赈救灾资金、救灾的物资，甚至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救援队入境来抢救，公开向中国有发慰问因为中国的水灾其实蛮严重的好，所以说有公开这个发表那个慰问这个电讯的只有俄国、越南、巴基斯坦、古巴、哈萨克。那这些国家呢向这个对广西水灾表达了慰问，可是没有任何的捐助或是物资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引起了这个广泛的讨论嘛哈，所以说呢，很多他们中国的网民呢，自己都忍不住留言啊，说，捐给你花呀哈，早就臭名远扬了哈。然后呢，捐什么哈？小红书全部要灭日呢哈，就是说反日嘛哈，这还要怎么捐呢？然后呢，这里面还涉及到我们台湾了哈。中国网民自己留言的说当年的汶川地震台湾捐款了70亿，结果还是不停的被中国恐吓而且捐款的钱相信这个有部分是没有用在这个灾民身上的被中国高层拿去买武器的，这个都是中国网民自己的留言嘛。好，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外国真的捐赠的那广西人是不是这个受到属于境外资金、境外势力资金的这个支持？所以说这些在中国大陆都引发很多的讨论，当然看起来有很多的酸民了可是呢应该我觉得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就知道国际的援助跟政府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如果发生重大的灾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是你政府的态度，你政府愿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灾害，然后向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公布，而且甚至你愿意求救就是说当灾情公布的时候，努力抢救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是要讲的。如果政府不讲的话，那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干嘛要去，对不对？干嘛要去？你自己都不重视了，你自己这个政府都不重视，你自己的人民都不重视救灾了，别的国家是不会来的。所以说当地国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常常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在全世界的这个捐助这种尤其对贫困儿童的捐助对非洲是最多的。为什么？其实呢，对这种饥饿的人民、饥民来说，尤其挨饿的人民，亚洲的数量远远超过

0: 非洲。可是为什么都是非洲哦得到最多的捐助？你看，像我们在台湾，对不对？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便利商店啊、那个柜台上面都会有那个哦、都会有个罐子，那个罐子上面就有个这个世界展望会，我还记得叫世界展望会，然后呢，好叫我们捐钱，上面还有个非洲哦饥饿儿童的那个照片嘛？为什么？很简单哦、因为非洲的饥民。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公开的，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向外求助的。可是亚洲的国家一般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不愿意承认到他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饥民，所以你自己国家都不承认的话，国际援助是不会来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更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自己讲过的全面脱贫啊，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当习近平你做这种宣布的时候，其实惨的就是中国的那些贫困人口。当习近平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官方的记录上面，没有贫困人口就没有贫困救助这个项目，政府的这个经费要把这个贫困救助的项目全部拿掉。第二个，断绝了所有的国际上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跟救援，那国际社会、国际公民团体啦、国际组织你都不用来了，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大、非常重大的问题。
1: 另外，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现况，教授的观察如何呢？最近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李道葵指出，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当这中间有很多的因素。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外界都知道啊，因为还有所有的国际信评单位啦，国际的这个评估单位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几年都在下行，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啊，是不准公开谈论啊，说中国经济不好的，连这个都被禁止。而过去在中国这个已经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因为公开的说坦白了、中国大陆经济不好，所以呢那个人就消失了，或是说他的账号就被封杀了，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可是这次又不一样，因为刚才所谈的李道葵这个人是谁啊？他是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官方的一个幕僚，中共官方的幕僚，这个智囊就对了、所以连他竟然都已经公开的出来讲这个话，就表示说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哦。李道葵他是在7月11号的时候，他出席一个研讨会，然后根据这个媒体公开的报道，我们才知道李道葵说的哈，他说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 K 型分化，而是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你看哦，他已经讲得很婉转了。中国现在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连续三年下滑，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按照这个李道葵呢，他还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呢，广义的失业率在中国，广义的这个失业率以及过去两年因为受挫，所以在统计上没有被记录劳动人口的受挫劳动人口，如果你把它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测算出在中国大陆广义的失业率目前已经超过 10% 了。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概是2400万，有2400万人失业，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好，其实这一点我们过去也都谈论过，就是说过去这个中共政府呢他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我们都知道他会造假，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那后来呢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连中共官方自己所公布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已经太高了，高出无法想象，所以呢前几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呢突然不再公布说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家外界又会骂嘛，说你这个政府是算什么政府嘛，你怎么会不敢负责任，你甚至也不敢让公众知道情况。好，所以说不得已这个中国国家统计

0: 一局自己承认的，把他的统计失业的方式又修改了一下子，好，又继续公布数字了。什么叫修改？就是有些故意不纳入统计啦，啊，反正就是造假掺水。所以这一点，李道葵这一次中国的自己和，啊，政府的这个智囊自己已经把它说出来。当然他用的还是婉转的话，他说广义的失业率。什么叫广义？根本不是广义，真正的失业率。那过去两年受挫，统计上未被记录的这个受挫，什么叫受挫劳动人口啊？不就是失业人口吗？所以你看啊，这个李道葵讲话是非常技巧的，可是让他一看就懂。真正的失业率，过去没有被统计的，这些失业人口，你如果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超过10%了。这个数字2400万，我觉得李道葵他还是有所保留就对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严重的状况是远远超过这个的，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这是事实就对了。然后李道葵他就自己说了，他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公布6月啊，5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哦。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说，哎呀，就业形势稳定，其中16岁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16%，年轻人是失业率最高，这我们刚刚讲过16%了。然后呢，可是你的统计的定义啊，我们刚刚说受访者必须在过去3个月内积极找寻工作，且城镇调查失业率覆盖城镇常住人口，你做这样的调查，你其实很难反映失业后返乡的流动农民工。简单的说，流动农民工是不纳入统计的。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内假如你有工作1小时，你就不算失业人口。所以7折8扣以后，中国大陆7折8扣，中国国家级的统计数字，他的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还有 15%。 所以你就可以依此来推算的话，其实在过去他们还讲实话的时候呢，中国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快要到 50% 了，已经快超过一半了。所以这是失业的情况。李道葵他还指出，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今年5个月下跌 4%， 所以说呢，民间的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全部都是负成长。所以说他强调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从1949年来仅出现过2次，那就是1961年跟1967年。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到的中国大陆的这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所以李道葵他为什么还是必须把它指出来？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况真的是太严重。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所有的经济都已经熄火了。李道葵说，过去20年来推动经济的这种基础建设还有房地产的引擎，早就两个引擎都熄火了，新的动力还没有产生。更关键的是说，过去作为经济第一大动力的地方政府，总开支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41% 降到 35%。什么意思？地方政府已经从过去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变成经济发展的堵塞点就对了。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 100%。 地方政府欠钱太多了，而且大多数已经超过 100% 了，而且大多数是高利息的短期债务啊。所以地方政府被迫发新债来偿旧债，可是地方政府这么做的话会导致资金空转。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为了缓解他们的财政压力，他们千方百计的向企业追讨资金啊，横征暴敛啊，这些通通发生了。所以呢，地方政府现在反而变成是整个中国经济能量的这种黑洞，这个才是当前经济运行过冷的根本原因。所以呢，这个李道葵说，那要怎么办呢？好吧，那中央政府来发债。 而且中央政府的发债的那个数量要超过过去，要超过非常多。那其实这不是个好办法啊，这叫饮鸩止渴，或是说挖东墙补西墙。可是连现在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经济学者呢，他们看到的情况也都是这个样子。
1: 教授特别提到，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之家，他发布了2025年的第三季，搜集到中国大陆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哦。这个自由之家就是 Freedom House 我想在台湾的民众对他不会陌生。它是针对全球各国的民主跟自由度评比，它是极具国际影响力，但是因为它的资金来源、评估标准的主观性，还有以美国视角出发，所以面临很多的批评跟争议。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啦、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人权跟言论自由状况，它长期是严厉批评的，积极的声援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像香港反送中，所以呢就被这些国家的政府视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工具。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把这个组织就自由之家列入制裁的名单。所以要请教教授，就是您观察到他所提到的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第三季搜集到的中国大陆发生的民众抗议事件，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现象？
0: 好的，这个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以前是有自己公布的很早他就不公布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数据公不公布，我们刚刚谈到失业率的问题也是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你自己不公布失业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愚民政策，这叫愚民，因为你不给老百姓知情权。现在呢，中共我过去也谈过，现在中共更恶劣的地方是他不但愚民，他还愚党。什么意思？刚才李道葵说的那些真实的经济数据、真实的失业率，我们现在要谈的社会，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稳定的程度的一个中共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我们台湾叫做陈抗事件陈情跟抗议事件，每一个政府都是有统计的，每一个政府都会公布的。不公布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了，不但愚民，你还愚党。那党的其他人愿意出来做这个工作，愿意出来做这个救助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在这里。你怎么批评自由之家，那是一回事情，但自由之家所谈到的那个事情，你得要自己做。自由之家做的事情跟自由之家它本身的资金来源、它的属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先就事论事，这个自由之家是在统计什么？2025年第三季收集到中国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较2024年同年增加了 50%。 抗议者是工人、小企业家、村镇居民居多，抗议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那去年底呢，各地外送员集体抗争的事情频传，又是这种就是会出来抗议的都是那些基层的劳工了。简单的说，或是权利被侵犯者。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老话一句，中国政府自己要做的。好，那中国政府不做，我们只能参考自由之家它的统计数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是要做分析。所以说这个显然的中国的这个民众抗议事件，或是说大规模群体事件大幅度的增加，这个跟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还有原有的土地的这个征收或流转，农村已经不再成为这个城市资本经济的缓冲，农民工失去最后的生存的依托，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篇报告刚好是在配合我之前说的，就李道葵，中国的那个北大的那个经济学家，他说的，就我们可以互相参考，刚好是互相印证的这种两份资料嘛。里面也谈到了，我现在说的是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谈到了因为每年加剧的这个青年失业，迫使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转向了零工经济，成为外送车手。所以说目前中国的外送员的数量就是外送的人 员工数量已经突破1400万人，1400万的内疚

0: 内卷的这个竞争已达到极限。这个庞大群体在中国大陆的外送员呢，他是缺乏任何的劳动保障，他又面临着这个平台的演算法、哦、还有企业家的保全的管制啊，什么交通执法啊，多重压力。所以呢，就算是一点的小冲突也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抗争。所以说去年下半年，尤其12月份了，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很多起外送员集体抗议的事件。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也有被拍成电影，我印象很深刻，拍成电影描写在中国他们的一个外送员，他是怎么样的处在他们叫做内卷竞争，非常竞争，然后呢这个从事的人又多，然后他们的工作的环境又非常的恶劣糟糕，受到各种的压迫。这个报告自己说了，警察会来压迫你的，就交通管制的，然后呢这个你要送到哪个大楼去，哪个大楼的那个保全，每个保全都可以找你麻烦。还有平台演算法，就是说呢，本身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那种点餐的那个平台，它已经 AI 化了就对了，它会找出最便宜的愿意付出最大的，简单的说来，愿意被剥削最大的人它可以找到你，要你来送餐或是怎么做餐就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这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社会抗争已经增加了所以说各地的维稳什么庆祝活动都取消了。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啊，我们2026年7月份来看到，应该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的问题已经是百病丛生了，应该是要看到这个严重的情况。
1: 近期中国大陆民情还有社会状况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演员，不过他的身份除了演员之外呢，他也是一个创作人。他的创作跟我从小学的某一些是很相关的，所以看到他就有亲人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也是学说唱艺术的 所以很高兴邀请到段彦希。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希啊，段彦希。
0: 你的名字好特别哦，段是
1: 就是
0: 你都怎么自我介绍？
1: 我是说是地址一段两段的那个段
0: 啊，先生。
1: 因为
0: 好
1: 像
0: 严肃啊，
1: 生活当中就是用到段这个字也没有那么多。
0: 欸，通常我们会讲到比如说姓段，同样这个段的过去的一些很有名的人
1: 是是是，比如说像金庸的小说里面就是什么段誉、段正淳，或者是那个有一个军阀叫段祺瑞
0: 啊，
1: 对对对，
0: 但都不想他们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所以宁可是那个地址的段。
1: 因为就是现在有时候讲出来好像有些人不一定认识对，或者是好像会显得自己有点老，不知道会不会对，就想说最简单的就是一段两段好像大家都知道对
0: OK 所以燕是
1: 燕是颜色的颜，左半边，
0: 嗯，
1: 那个字念燕，然后希望的希。
0: 燕希听起来是理工的背景
1: 不
0: 是，虽然不是，
1: 对，我不是，但我可能个性某方面像
0: 很理性
1: 对对对
0: 很少理性的人，然后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可以在舞台上诠释的是一个跟自己性格或者是被期待的样子很不一样的样子的人。
1: 其实通常大家对于演员的想象都是好像是很外放啊，或者是很感性啊，很情绪化但其实反而就是我学习然后也从事表演这么十几年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演员反而是很内敛的就是他在私底下真的就是你可能不一定那么能够马上知道他在想什么，
0: 是是是，
1: 或者是他有些很感性的东西其实藏在很里面的，
0: 对，
1: 他表面上是很理性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表演好像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是理性跟感性必须要共存而且平衡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演员在诠释角色除了那个要表现角色的状态、角色的情绪但同时又要分心去兼顾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要走到什么位置，
0: 对对对对，
1: 光打在哪里然后这时候音乐播到哪里然后我要这个我表演需要花多少时间，就是它其实都是很理性的
0: 都很精准的
1: 所以它必须要有同时两个脑子要很平衡的去运作
0: 刚刚我听燕希的分享就觉得燕希我没看过你演出，但我觉得你的演出一定是很精准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因为你呈现出来就是你很清楚你要什么
1: 我可能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精准的同时能不能够同时又很保有那种很有机的生命力对，因为我个人就是我从小也很喜欢就是剧场界的一些前辈老师，像是金世杰老师
0: 我也好喜
1: 欢
0: 他
1: 对，一位很厉害的演员然后我就看过别人对他的描述就描述他的表演是非常精准就是每次他都能演到一模一样的状态
0: 是，
1: 但同时那个精准当中又保有一种就是那种生命力然后是很有感觉的很有情绪的
0: 是真的你刚刚一讲我马上就联想他很多很多的演出你不会觉得他在演戏但你又知道他正在演戏
1: 对，
0: 但他已经演到你不觉得他在演戏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
1: 这可能也是很多演员的最终的目标在这里就是他并不是演这个角色而是最终能够在台上成为那个角色
0: 在台上因为是台上我觉得所有舞台剧的演员都好强啊心脏要好强啊因为 很多东西可以预备，
1: 嗯，
0: 好，而歌手就是把你的歌练好，嗯，你手该怎么摆，什么，甚至有些姿势是有舞蹈老师全部都设定好，你就背起来、嗯、练熟，还要搭配别人。但是呢，舞台剧还有很多站在剧场的这些表演者，
1: 嗯，
0: 他还有观众，然后观众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听话。
1: 嗯
0: 啊、你设定的他该笑他不笑，
1: 嗯，
0: 他你设定的不该有声音，现场就有人忽然咳嗽了，
1: 嗯，
0: 或忽然有一个你不能掌控的互动出现，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你们我看过一两场，包含儿童的这种舞台剧，我就觉得哎呀，那种儿童舞台剧演员更厉害，因为小孩子是完全失控嘛，
1: 啊，对对，
0: 那你们在台上是早就。在成为一个舞台剧的演员，你们心里都早都做好这些预备了吗？还是你当观众的时候你早就学到了呢？
1: 当然是没有
0: 啊，没有
1: 因为很难就是真的有什么预备，因为演出现场真的是太多意外会发生，
0: 嗯，
1: 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就是突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时刻。
0: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
1: 非常非常多
0: 难忘的，
1: 都是在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或意外当中去学习、欸、比如说我小时候演比较多相声表演，
0: 嗯嗯，
1: 然后有一次就是一开场，因为那场的观众不多，
0: 嗯，
1: 然后我可能想要热络一下气氛，我想要开一个小玩笑，我就说、嗯、我就

0: 说我应该要更勇敢的更多的去跟那个观众再多互动一下、
1: 嗯、
0: 再把这个气氛把它转回来。
1: 那举例、嗯、你后来想想可以怎么转呢？
0: 我可能就是会比较放低姿态，就是可能说、哦、啊，拜托不要走啊，衣食父母，拜托拜托
1: 啊，这是一个这个、嗯、啊
0: 对。
1: 我的想法是如果他这样讲，我说不行啊，你代表千军万马，你一走、
0: 啊、
1: 千军万马都走了
0: 啊。是是
1: 好、啊、就是、啊、可以除了自己放低姿态也可以抬高他的价值。
0: 嗯嗯嗯，是是、嗯、或者是
1: 好好、啊、
0: 其实相声当中也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包袱、嗯、就是今天不是观众太少、
1: 嗯、
0: 是椅子太多。
1: 啊、哦、哇、嗯、对，提到相声里面就有很多俏皮话，还有这些、
0: 嗯、
1: 也是我小时候听相声最喜欢的。
0: 嗯，
1: 觉得嗯怎么可以这样想、
0: 嗯、
1: 哦，那些叔叔们他们想的好好玩哦。
0: 是
1: 嗯，
0: 是很有创意的，很有想象力的一种表演形式、嗯、
1: 对。但是一般在宴席小时候应该同学们学的都是什么钢琴啦、小提琴、
0: 哦、
1: 或者是学一些其他的 maybe 珠算补英文、
0: 嗯、
1: 你怎么会想去练这个相声呢？
0: 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就是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还在跟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因为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听过就是台湾第一代相声大师吴兆南、魏龙豪、
1: 哦、
0: 他们也是曾经在广播电台录过很多段的相声段子，然后那个时候很红，
1: 对、嗯、
0: 所以我妈妈就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印象。
1: 嗯，
0: 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洗澡的时候他就会跟我随便乱讲乱玩，
1: 嗯、
0: 所以我对于相声的第一印象可能很多人是觉得他很老听不懂在说什么、
1: 嗯、是，
0: 但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很好玩。
1: 对，
0: 嗯，然后刚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是试办了第一届的说唱艺术社团，
1: 嗯，
0: 然后他在描述里面就写说有什么相声啊，有竹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哦有相声好像很好玩，
1: 嗯，
0: 就加进去看看，结果发现被骗了。
1: 怎么讲？
0: 就是没有教相声，哎，教的是竹板
1: 啊、
0: 就是说唱艺术的对另外一种表演类型。
1: 嗯，
0: 但是学了之后也觉得很喜欢，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一路继续学习，然后甚至到了曲艺团里面去很正式的去做学习，然后一路参与演出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对于我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就是除了相声以外的表演类型的这件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启发、
1: 嗯、
0: 一个启蒙，所以后来大学也就读了戏剧系这样子。
1: 哦、
0: 嗯、
1: 好有意思哦。有的时候小小的年纪那些我们很放松的时候、
0: 嗯、
1: 所进入我们里面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会一直延续很久很久。哎，
0: 嗯
1: 嗯，刚刚讲到相声，原来期待是学相声、
0: 哦、
1: 那有没有因为在学校在社团里头学到的也会在班上同学面前有一点小小的表演表现？
0: 会耶会耶
1: 会，
0: 就是老师知道我有学这个，然后就会说、
1: 啊、
0: 哎，你表演一下啊，然后同学看到也会觉得很酷、
1: 啊、
0: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1: 就像如果会一点 B-box 总要想办法、
0: 嗯、对对对
1: 来那么两下、啊
0: 嗯、
1: 那小时候通常你们会怎么表现在班上，或者是也许到中学啊可能就不一样的呈现了嘛。哈，
0: 嗯，小学的时候因为就是参加学校的社团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放学之后都会去这个另外一个教室去学习，
1: 嗯，
0: 然后就常会在班上啊或者是学校本身也会有一些
1: 发表
0: 活动、
1: 哦、
0: 比如说艺文相关的活动，然后需要一个表演就会找我们社团去演。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同学在这种活动就会看到我，所以我这个可以很不要脸的说我小学的时候蛮是风云人物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对，就是蛮多人认识我知道我。
1: 会不会有人因为你会这个这种说唱艺术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比如说或者挑战你讲一些顺口溜啊之类的
0: 啊、会会会，或者是因为我从小耳濡目染嘛，
1: 嗯，
0: 所以也很多同学会觉得我说话有腔调，觉得我有北京腔，
1: 说您哪儿来的啊？
0: 哎，对对对，我现在是已经调整过我说话的这个腔调咬字，就是可以跟大家更亲近一点。
1: 否则呢？来来来，我们听一听。
0: 不然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有这样子讲话的感觉。
1: 哦，我就是真的咬文嚼字了一点，
0: 哎就是、这个咬字比较重一点。
1: 哦，重一点、
0: 哎、啊！
1: 哦，原来这样的表演要重一点。
0: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1: 比较有
0: 很标准的咬字。
1: OK，
0: 会至于他们。

0: 有比较有距离感，
1: 但是也就有戏剧感的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就是看要运用在什么地方。
1: 哇，所以要收放自如这个声音是不容易耶。
0: 对对对， 我自己的概念上来说，我觉得咬字有点像是一个光谱。因为其实不同地区的人说话一定都会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
1: 方言。所以你也讲过这些方言的段子吗？
0: 有讲过一些些，但其实方言并不是我最强项。
1: OK，
0: 对，但是也是有像台湾一定需要的，就是演员很需要学不同的语言，像台语啊、客语啊，甚至是原住民的语言，
1: 对，
0: 然后新住民的语言，其实都有很多的需求。
1: 我记得有听过几个关于这个语言不同，然后当年除了相声以外，有一些小小的那种很生活化的演出的剧场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些腔调来做一个角色的标记。
0: 对对对，
1: 那换一个角色就好像切换另外一种声音，是吗？
0: 对，没错。其实说唱艺术就是相声或主板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有一个扮演人物的特色。就是可能我主板我在叙事是以我本人的形象，我本人的声音，
1: 对，
0: 但我在故事当中我需要扮演角色的时候，我可能往左边一转，我就会变成那个角色，
2: 马上就变成别人。
0: 哎，对，就变成那个声音。对，就比如说我演一个爸爸，这个粗犷一点的爸爸，我可能声音就低沉一点啊。我要演一个小孩，我可能啊声音就爸爸怎么啦，就是就直接换一个声音，
1: 要切换，
0: 对，会演老人，哎，怎么啦？啊，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类似这样的感觉。
1: 哇，听众朋友坐在这个燕西的旁边，他不只是声音切换，他连表情都切换呢，连皱纹都可以立刻出现，然后立刻没有，真厉害。
0: 对，他就是跟身体很有相关，就是有时候那个表情一定要出现，声音才会出来。
1: 是，所以在学校读戏剧的时候会针对哪些方面？因为我们对于戏剧系啊这方面没有概念，都在学怎么演吗？一定不止，对吧？
0: 会学很多，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打开眼界啦，因为小时候对于剧场的想象或是参与都比较局限在说唱艺术这一块。
1: 对，
0: 然后读戏剧系之后又会了解，哇，原来剧场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就是可能大家最知道舞台剧、戏剧，然后甚至有舞蹈、肢体剧场，然后什么即兴剧，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大家就是不同的表演类型都各自有好玩的地方或是很挑战的地方。
1: 你们在学校也要学舞蹈吗？
0: 会
1: 学肢体吗？
0: 会有肢体开发的课程。对，然后我自己因为从小是接触语言声音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肢体算是弱项。对，但是我也很想要努力去弥补这一块。
1: 对
0: 对，所以现在应该算是比较不算弱项了。
1: OK OK。
0: 对，
1: 真好真好，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头看到自己能的跟不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变成更不一样的自己，更丰富。特别刚刚提到好多块主板，听众真的很难体会什么是主板。我们今天有预备哪一段音乐跟主板相关的吗？
3: 我告诉你啦，单身比较好啦。我跟你说，谈恋爱有时候很像在当兵。
4: 当兵？
5: 恋爱的二等兵，你最好要绷紧。女友就是总司令，她的脾气要摸清，头脑要清醒，拒绝白目行径，不然退伍滚蛋，离开军营，离开军营。
6: 你各位啊，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陪长官行军。
7: 是。
6: 行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7: 不能喊累，紧紧跟随。
6: 还有呢？
7: 帮忙长官提好装备。
6: 长官说：“好看吗？”要怎么回答？
7: 宛若天仙，非常的美。
6: 很好，二等兵准备。行军目标不知道啊？行军里程看情况啊？采购装备看长官。起步走！
7: 打住！保养！
6: 一二！
3: 屈臣氏，
2: 一二，
3: 康世美，
2: 打算，
3: 宋本清，
2: 再打算，
3: 日耀本铺，
2: 上扬，
3: 咚咚咚 ，K，
2: 一二，
3: 星光三月，
2: 左转弯，
3: 远东百货，
2: 左转弯，
3: 威风信义，
2: 左转弯，
3: 威风南山，
2: 左转弯，
3: 统一时代，
2: 左转弯，
3: 星光三月，
2: 左转弯，
3: 远东百货，
2: 左转弯，
3: 威风信义，
2: 左转弯，
3: 哎，报告班长，我们怎么一直在转弯呢？
8: 你各位啊，我们已经抵达信义区一级战场，没有8小时是离不开的。
3: 好。

0: 胜利，谢谢自由派。
1: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示范一段绕口令，
2: 嗯，
1: 叫做哑巴喇嘛。
2: 好，
1: 打东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着喇叭哑巴，要用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愿拿塔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就用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就用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事。别着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还是提了塔嘛喇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哇哇，这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学的西河快书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京韵大鼓里面的某一些也有这样的设计，特别是需要除了这个文字很接近的嘴型的交换，有一些这些竹板快书或者是说唱艺术里头它还有数学的。
1: 哦，对对对，像什么玲珑塔
2: 啊，玲珑塔来塔玲珑，
1: 哎，对对对对，他就要算那个每一层有多少张桌子，多少腿，
2: 对，
1: 多少和尚，多少经，
2: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也把我们考的这样一边唱一边算，老师说我的手要不要借你
1: 对，很考验脑子的反应力跟这个逻辑能力，
2: 但是很好玩，对吧？说唱艺术其实就是把我们知道这些文字，然后用说唱的方式，说唱说唱。这一次，今天燕西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表演里面也会有说唱，是吗？
1: 对对对，说说唱唱的一个表演，是我自己今年要做的一个创作，叫做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2: 哦，
1: 对，因为虽然我是学习说唱艺术出身，
2: 对，
1: 但是我个人的就是喜好，或者是可能我比较贪心一点，就是我喜欢的表演类型
2: 很
1: 广泛，对，然后也包含音乐剧，就是音乐歌唱这个部分，对，所以那个时候跟另外一个创作伙伴，他叫嘉豪，然后他本身是唱歌非常厉害，然后他也是北艺大戏剧毕业，然后也有学习戏剧表演，
2: 是，
1: 然后他跟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吟游诗人这个概念，就是说故事的方式有很多，
2: 对，
1: 但是吟游诗人好像在现代已经很少很少见，
2: 很少，
1: 就是用这种说说唱唱的方式来说一个故事，它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复杂的庞大的史诗的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或者是让人有共鸣的一个小故事，
2: 的确，
1: 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概念跟说唱艺术主板表演是很相近的，因为主板表演也是就是打着主板一个节奏乐器，然后用有押韵的文字，有起伏的文字去描述一个故事，去然后去扮演人物，去表现它，然后我就想哎，那搞不好可以把主板跟这个音乐弹唱来做结合，就是在当中它有更可以有更丰富的表现，
2: 对，
1: 然后就是既有节奏然后又有旋律然后也有戏剧故事的叙述。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个现代都会的轻巧可爱的爱情故事。
1: 哇，
0: 对，
1: 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以前
0: 对
1: 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演出过吧？
0: 对对，对，是完全没有
1: 又是一
0: 的。
1: 个前无古人的，
0: 因为主板基本上比较多是传统的表现方式，
1: 对，
0: 但是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说我大概是同龄人。在主板大概前5名吧，因为打得好大概也就5个，对，所以就真的人很少很少，然后也几乎很少很少有主板表演了。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传统的主板表演的形式，其实现代观众的胃口可能已经被养大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包含什么电视电影啊，然后那些影音平台都有很多。那如果你只有原本的表现方式，好像不足以满足现在的观众，或者是没有办法抓着他的吸引力一直很久很久，他必须要做一些变化。所以我自己的创作也一直在尝试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主板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跟不同形式结合的方式。
1: 我想你的老师一定会非常非常，应该怎么讲？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他会很期待，这会是怎么样的呈现呢？
0: 对，
1: 但是害怕受伤害，可能是针对传统那部分，他很怕说：“哇，我们最重要的前5名，段小段，对不对？
0: 啊，是是
1: 那
0: 是，
1: 个小段会不会就越走越远了呢？”但我相信，其实对于从来没有听过主板，或者从来没有办法把主板跟现代这种舞台艺术联想在一起的人，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哇，这就叫主板啊，对不对？
0: 对，
1: 或
0: 没
1: 者
0: 错。
1: 说，哦，主板也可以这样啊，我相信这是一条新的路。
0: 是，然后我也觉得蛮需要去持续在做这件事情，不管是表演上，或者是在推广教学上，像是最近也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带了一个儿童营，然后也是要教小朋友打主板。然后也发现小朋友的特性，尤其那些都是很聪明的小朋友，然后他们也学习很多才艺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的特性其实就跟现在观众特性一样，就是他们胃口已经被养大了，他们学过很多东西了。所以你如果只有很简单的，你就教他，我这个节奏就是要这样打，然后我们就一直重复练习，他的注意力很快就涣
1: 就不
0: 散。
1: 见了，
0: 所以我也在想，怎么样可以让他更有趣的被学习、被推广？所以我想到，诶，节奏跟音乐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那我不如挑他们喜欢的音乐，像他们现在 Golden 很流行嘛，他们很喜欢猎魔女团的很多歌，
1: 没错，
0: 诶，那我就放这些歌，然后我就
1: 然后
0: 配合
1: 叫他
0: 主
1: 们
0: 办
1: 打，
0: 来打节奏，让他们来
1: 哦，
0: 练习，然后他们
1: 哎，
0: 就很喜欢，然后
1: 一
0: 甚至
1: 定，
0: 回家之后还跟爸爸妈妈说，诶，我什么歌我都可以打节奏。
1: 哎，这个很重要哎，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他，然后甚至是知道他是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很值得被喜欢的一种形式。
1: 台湾现在找得到这种打主板那个主板吗？
0: 可以的，还是
1: 所以你
0: 有，
1: 们这个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
0: 对，就是
1: 现
0: 帮他
1: 场很
0: 们，
1: 大声吗？
0: 心蛮大声
1: 是不是？因
0: 的。
1: 为如果所有的小朋友一起，
0: 是，所以就要教他们说，你要学会控制主板，就是你要学会要让他打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但我要让你不打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没有声音。对，
1: 然后刹车的时候怎么刹车？
0: 对对对，然后不能够随便掉到地上，
1: 对，
0: 对，
1: 不
0: 因为
1: 能
0: 掉
1: 掉
0: 到地
1: 掉
0: 上
1: 掉。
0: 就是叮叮哐啷也会很吵，然后主板可能会摔坏，所以我就跟他说，
1: 会
0: 你要
1: 摔
0: 把
1: 坏。
0: 主板当做是你的眼睛，对，你不会把随便把眼睛丢到地上。那你就不能随便把主板丢到地上。
1: 哇，我们以前是打那个有一点像不锈钢的那个材质，两个半月形的
0: 那
1: 那
0: 个
1: 种
0: 叫铁板。
1: 铁板，那个练习的时候。都要小心，怕人家报警，因为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0: 对，所以学习主板的小朋友会需要一个这个比较包容的父母，包容的家长，就是可以容忍他在家里一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吵。
1: 我都在路上，就一边走啊，然后放学当然可以坐公车，我就可以走路回家。那半个小时，哇，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

0: 是跟我同向嘛，我就选同向的右侧靠边走，然后就边走一边打，然后训练自己完全不看别人的眼光的能力。
1: 哦，
0: 因为你一直打就会吵啊，但是因为你是一直前进的，所以好好玩哦。我觉得学习一件特别的乐器或者是特别的东西，对成长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过程。我们隔壁邻居小朋友刚开始学那个陶笛。我们住在隔壁真的觉得妈妈你
1: 需要包容他一下。
0: 对对对，尤其寒暑假好可怕、啊、他可能是参加了乐团吧、然后他不是吹主旋律的，因为我为什么说他参加乐团，就是他没有吹主旋律、
1: 哦、是，
0: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因为也都又不准、
1: 所以就是让小朋友去学习乐器的父母真的是也是很伟大、
0: 对对 对, 对，
1: 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容忍我从小吵到大这样、
0: 不过他们一定很开心，每次都会去看你的演出吧。
1: 啊，对对对，他们很支持。所以每次我有演出有机会都会找他们来，然后他们都会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0: 是
1: 会觉得蛮暖心的，也就是又被鼓励到的感觉。
0: 这一次的这一出叫做自由拍，他来听我的
1: 演唱
0: 会。
1: 对
0: 啊、如果给听众朋友想自由拍，好，自由拍，自由的拍子吗？还是什么样的自由拍？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那一首歌嘛。
1: 没错，
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他来听我打主板，然后我什么样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好，让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
1: 是，
0: 然后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然后来这边听听这个吟游诗人。那通常我们讲到吟游诗人会想到某个世纪，然后欧洲某个环境，然后他可能真的有游这个字、就从一地到一地的这样。那在这个设计，可是你的这个故事剧情里面却是非常都会的，居然还有一个名字叫道歉歌
1: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为什么叫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呢？就是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有实际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对，然后这个都会的爱情故事其实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们人怎么在爱情当中遇到纷争，遇到争吵，因为我相信这是大家一定都会有的经历，然后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是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伙伴都是这个男生，直男。
0: 哦，真的。
1: 对，那以直男的视角来说、
0: okay.
1: 直男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哦，对
1: 对，然后但是我怎么样就是不承认错误，然后最终当然分手，分道扬镳之后、我经历了情伤，我怎么最后知道哦，原来当初我这样可能是不对的、我面对到我的错误、然后我能够成长、然后能够放下这段感情继续往前走、然后这个故事的原型是起源于我的创作伙伴嘉豪、他本身的真实经历。
0: OK，
1: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经历，然后
0: 剧透不能那么多。
1: 对，也是很喜剧性的一个经历。
0: 很喜剧性的经历。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演出 是基本上是一个喜剧。是跟音乐有关的喜剧。
0: 太好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他经历了情伤，他每天都会梦到那个他的前女友。而且梦到就是他的过世的长辈都来梦里给他托梦。就是来劝劝他
0: 啊，劝他。
1: 对，那当中就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发生。
0: 这是谁写的、
1: 是这个发想是我跟嘉豪一起发想。对，但
0: 演出呢，
1: 演出后面因为嘉豪他就是个人有一些这个刚好遇到一些生命上重大的转折，
0: 是，
1: 所以他之后没有办法参与演出，但他仍然会在剧组里面。
0: OK，
1: 对，那我们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位演员叫永祥。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做音乐设计，
0: 对，
1: 叫做子杰。
0: 对，
1: 然后目前是我跟子杰音乐设计我们一起来创作这个作品。 然后我主要会

0: 写剧情，然后文字，然后我会跟他一起讨论音乐的部分。对对对，
1: 也会有那种像刚刚我们讲的主板的这种类似有押韵啦，有这些的设计在你的这些表演的过程里面吗？
0: 会的会的会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因为我们整出戏就是有很多首不同的歌串联在一起，它基本上全部都是说说唱唱的形式，然后用把它串联起来去推进剧情，然后也会希望在不同的歌不同的剧情当中可以去探索主板的不同可能性，不同的面向，比如说最传统的表现方式或者是最突破性的表现方式。
1: OK， 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要来欣赏刚刚我们一直提到那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对，这个段落是嘉豪他创作了这一小段，先去这个音乐喜剧的 open mic 去尝试演出的一个片段，然后这首歌也会实际出现在我们之后的作品当中。
1: 到时候会加上主板快书吗？
0: 会，会的。
1: 会啊，想一下哦，想一下哦，我们想一想，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首歌曲加上主板快书的节奏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
2: 那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穿着 Nico N 的牛仔裤走在街头，不想讨关注，但魅力难挡，走路都带风度。有群女孩在不远处围成一圈，好像在讨论我。造成姐妹戏强，哦啊是打赌。不好意思，我以事业为主。他们过来啦，他们过来啦，他们全部都走过来啦，他们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可以帮忙拍照吗？可以啊，你们要拍直的还是横的？
3: 直的，谢谢。
2: 西瓜甜不甜？我去我常去的健身房，极致的自律总是让我茁壮，不用暖身就用大重量上肩膀。有个女孩站在柜台真漂亮，但我毫不在意，我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在看我吗？她在看我吗？练得太重，我真的没办法，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看到你好像有弄坏我们的器材了，然后我们会调监视器啦，但是如果是你弄的话，我会打给你。不过呢，我之后真的有跟一个女生约会，而且她是主动邀我去一个咖啡厅，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一定是我的内涵让她这么喜欢。我们聊 MBTI 还有价值观，从环保议题还聊到月薪有几万。我看着她，她真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呀，对于做生意还特别有想法。她看着我眼睛眨呀眨，她深情地说，你有听过安利吗？有天我来到酒吧驻唱，没什么人听，只有老板的狗，他趴在地上，所以我就没关系，我全神贯注在我的吉他。我唱得他心醉

hey， 请问你还好吗？有什么心事你都可以跟我说啊。哦，还是你想再听一首吉他，让你不再一个人流泪啦。哦，你是他男朋友啊？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只好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身啊。我就一个人在这里不醉不归啊。有个奇迹突然出现啦。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段彦希，彦希是演员，也是竹板快书的这个传人，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形容吗？
1: 可以吧。
0: 现在台湾还有多少会竹板快书？我说真的能够上台演出的，
1: 真的大概就是5个以内，可能最多最多不超过10个。
0: 都是长辈，还是说也像小段这样很年轻的？
1: 长辈可能就是更少更少，那年轻的可能多一些些，就是还能够上台去做演出的，但是能够很完整的、很整段大段的做演出的，其实也很少很少。
0: 除了台湾，还有华人别的地区有这样的演出吗？或者是表演的机会吗？
1: 因为这个表演形式它就是起源于对岸北京、天津那一带，所以对岸一定会有更多竹板快书的表演者，但是其实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形式在对岸，虽然他们可能相较台湾来说更兴盛一些，但是也是在慢慢的衰败当中，就是人也是慢慢的流失，然后观众群也慢慢的流失，对，所以就是很希望可以在用这个形式再多做更多事情。
0: 其实当年郭小庄小姐她把国剧推到另外一个新的样子，就好像台湾的布袋戏最早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娃娃哈、啊，那个哪边能 key， 然后到后来霹雳布袋戏变成变得好大一尊，然后甚至拍电影，然后往动画，其实很多传统艺术，我们如果很开阔的去期待或设计或看，它是有很多很多表演的可能。那这一次，刚刚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小段说啊，我们可以来谈谈音乐喜剧的啊，这个喜剧在剧场里头，其实应该一定讨好吧，但是设计一定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喜剧比悲剧难写。
1: 是因为他的观众反应是很直接的，
0: 对，
1: 对，像刚才听到的片段是在现场演出，所以就是会听到观众的笑声，对。那喜剧很挑战的一件事情是，那观众不笑的时候，
0: 怎么办？
1: 你就是失败了。所以，我喜欢说喜剧是失败的艺术，就是因为它太容易失败了。就是即便
0: 真
1: 是
0: 的。
1: 很有经验的表演者、创作者，他也很有可能在一个作品里面有几个笑点是没有中的，观众不笑的。
0: 哇！
1: 对，所以他
0: 所以
1: 在
0: 万一没有笑，你们不会生气的
1: 啊？
0: 不不，
1: 也没
0: 你
1: 有
0: 们不
1: 办法
0: 会失望，你们不会失望的。
1: 可能多少会，
0: 多
1: 可
0: 少
1: 能
0: 会？
1: 有时候会觉得啊，我觉得这个笑点我很有自信，
0: 对对对。
1: 我很有信心他，结果观众没有笑。但
0: 啊
1: 其实它会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有时
0: 举
1: 候
0: 例来
1: 是
0: 说。
1: 可能观众的笑点不同，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然后不同地区可能大家有习惯不同的笑点，
0: 或
1: 或
0: 者
1: 者
0: 有些人是笑在里面，
1: 对对对，或者是甚至是观众群的不同也会有影响。比如说今天来这群观众刚好都是很活泼的，他可能反应就会很大，但可能刚好是比较内向害羞的拘谨，就会像笑在里面这样，或者是可能你这个题材

0: 有冒犯到这个群众，
1: 哦，
0: 那他可能就会反应不好。
1: 嗯，
0: 但可能某些群众会很喜欢这个类型的题材，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影响。
1: 你刚刚一讲，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看喜剧的电影，
0: 嗯
1: 啊，然后我是陪，好像是我妹还是就是一群。刚刚你讲的他们本来就是很活泼的，
0: 嗯，
1: 哦，我第一次觉得怎么看一个电影那么吵、然后不只是我们笑，是全场一起笑，
0: 嗯，
1: 然后刚好那一场的观众里面有一个人的笑声很可爱，
0: 嗯，
1: 他就是笑那种就是笑的，他还自己笑的好像喘不过气来，全场就被他带笑第二次，就是那个演的笑点已经过了，可是他笑的停不下来的那个感觉，全场忍不住又笑起来
0: 啊。
1: 而当那个笑的开关打开完了，
0: 嗯，
1: 演什么我们都笑
0: 啊，
1: 就是整场超舒压的，整个戏结束。大家出来都觉得最好笑是那个不晓得谁发出的声音
0: 对，我们都会很喜欢这种观众，
1: 哦，
0: 都会，然后会特别跟他互动，就是说，
1: 哦，
0: 这哪来的鸡叫声之类的就是开玩笑跟他互动，哦，然后然后都会很喜欢，
1: 他会更
0: 对，然后观众也会因为这样子就更开心。然后我觉得喜剧有时候一定是要到现场去看
1: 啊，对，
0: 因为就是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智商会降低，
1: 啊，
0: 会降智，
1: 哦啊，
0: 对，然后就会变得，哦，我就是来这边开心的就好了，
1: 啊，
0: 然后我不用再去多想什么，
1: 嗯，
0: 就很开心。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能比较孤单，你就会
1: 就
0: 在看这个东西，对，你就会考虑很多事情，
1: 嗯，
0: 就阻碍了你这个只要放松开心大笑的这件事情。
1: 对，嗯，所以赶快讲演出时间，8月26号
0: 对
1: 开始，8月26、27
0: 跟
1: 30，8月26号是晚上，我这边看不出来你们的演出时间是晚上几点，因为每个地区的演出时间不同，欸，
0: 嗯，
1: 如果你在新竹演出，暗示你一定要7点开正式开演
0: 啊，
1: 因为他们都早早就回家睡觉，
0: 嗯，
1: 所以你晚一点大家就回家了，
0: 是，
1: 或者是一看哈7点半才开始就不会去了。
0: 嗯
1: 嗯，所以刚刚我讲的那几场的时间，下午晚上都还现在要 follow 你的脸书吗？还是怎么样可以知道？
0: 对，就是演出时间，我们目前日期是确定8月26晚上，然后27下午晚上各有一场，
1: 嗯，
0: 然后30也是下午晚上各有一场，所以我们总有5场的场次。
1: 嗯，
0: 那更多的详细资讯可以追踪我个人的 IG 跟 FB， 就是查我的名字段彦希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
1: 嗯，okay。好的，你们演出地点在哪里呢？
0: 在台北偶戏馆的黑箱剧场。
1: 偶戏馆在哪里呢？
0: 偶戏馆
1: 可能有人没有去过，它靠近哪里？坐捷运到得了吗？
0: 在松山区。
1: 哦，松山区。
0: 对，坐捷运应该是蛮方便。
1: 搜寻就是台北偶戏馆。
0: 嗯，
1: 哦，
0: 对，我们这次是参与台北艺穗节的演出。
1: 嗯，
0: 那艺穗节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出同时在发生，
1: 哦，是，
0: 对，那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创作这样子。
1: 是的，嗯，台北艺穗节多半都是创作的内容居多吗？
0: 嗯，对，因为艺穗节的特性就是它参与的门槛几乎没有，然后会有免费的场地提供给各位创作者去，
1: 哦，
0: 嗯，去做演出。
1: 好棒哦，
0: 所以会有很多，不管是比较有经验的创作者或者是新的创作者，都会想要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自己各自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表演在发生。
1: 我有去参与过有些剧场的那个设计，就是不只是台上台下互动，他也会安排一些伏兵在台下
0: 啊，
1: 然后我曾经被吓到过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啊，可能坐在我旁边那个待会后来他上台了，
0: 嗯，
1: 我还以为他是被硬拉上台，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就是演员
0: 啊，
1: 只是他演得太好了，我以为他被台上硬扯上台，我还想说哇待会不会拉到我吧很紧张，后来才发觉嗯，那是 say 好的，
0: 嗯，
1: 那是说好的，其实很多创意在这种艺穗节里面，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去发挥自己的无限可能。
0: 嗯，哦，没错，
1: 真好，我觉得台湾有这些演出是我很多外国朋友非常羡慕的
0: 啊，
1: 因为通常你要有这样子不管是售票啊或者你要有一个场地， 可能你都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是要有一定的 background、
0: 然后也会要有足够的资金
1: 因为你不是单口相声们，你还有布景、还有道具，还有音乐，这些都是要团队大家都要吃饭生活、要怎么样能够支撑一个戏剧团队。其实我也很好奇，你们平常都还是有自己的主业吗？还是说不，本人就是靠戏剧为生？
0: 很难单纯靠这件事情为生、所以一定都要斜杠。就是做表演艺术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斜杠青年、像有人就是去最多人是去咖啡厅打工啊、就是同时学要学怎么做咖啡啊、或者是去找各种不同的打工机会，像我自己还有去过密室逃脱工作、就
1: 是
0: 带别人去玩游戏啊，
1: 对
0: 对，或者是去现在沉浸式的表演也蛮流行的、
1: 对
0: 对，就是在密室逃脱里面有更多的演员的表演加入，对，所以现在也有在从事这件事情。
1: 哇、好特别，你刚刚讲到咖啡，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北艺大的舞蹈系的系主任、然后他自己开一间咖啡厅，为什么？为学生
0: 哦，
1: 全部因为有一阵子疫情根本没有表演的机会、或者大家也不能进这个剧场、所以他就是让学生在没有练舞的情况就是来学做咖啡做点心、然后一起 share 那个收入，然后二楼呢、就是舞蹈教室，所以你会看到帮你在弄咖啡啊或甜点，待会他在楼上开课、然后每一个送咖啡给你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在那边聚会，然后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拍个照，就请一个年轻的、小女生，然后他完全下腰，我说他怎么可以整个腰已经快折断的感觉，然后他帮我们拍、因为那个地方他就没有移动，他的脚没有移动，他整个腰往后躺、然后帮我们拍张照，我们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惊吓、没有一个人是耶、大家都是、这怎么做到的，他说他也是舞蹈老师，我说他也是舞蹈老师、我觉得对，其实在生活领域，即便你只是做一个一般的工作，都会帮助我们在台上更懂得人。我觉得舞台剧或者是任何的戏剧啊或舞蹈啊或演出，我们除了在那个自己的会的里面，如果能够看到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也会帮助我们开展我们的视野。
0: 没错，就是累积生命的经验。
1: 这一出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自由拍，所谓的自由拍是指没有节奏吗？
0: 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或想法。就是我们人都会想要追求自由嘛。
1: 对。
0: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啊，我舍弃掉所有的框架，舍弃掉所有的标签，好像就是自由。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学习表演，就是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你必须要先有框架才能够自由、
1: 是
0: 就像是学习主板、我要怎么在主板表演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由的，我不被主板所限制。那我必须要很有框架的去练，我必须要很精准的打在这个节奏上、或者是我可能就要配着节拍器，我每天练一两个小时，
1: 哇，
0: 就一直重复打，
1: 哇，
0: 然后我做到极致之后我才能够找到自由、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自由拍的概念也有一个这样的含义，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拍子感觉是很自由的，
1: 对，
0: 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
1: 说得好好哦、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所以基本功好重要。
0: 没错，
1: 很多人都只有看到自由那一部分，觉得哇好棒哦，在台上哦，可以自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不知道其实很多背后是抓多少次的重来重来又重来。
0: 没错，但另外一个意涵也是希望说，因为它是跟拍子有关，那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都有生活当中的节拍节奏，那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个节奏可能就很重，就是重拍，
1: 是，
0: 那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短暂的一个场域跟时间

0: 当中可以让人暂时卸下那些重牌，卸下那些很沉重的东西，然后可以让大家感觉很自由，然后可以在自由当中欢笑当中，同时也听到一点啊，我生活当中的事情好像被唱出来的感觉。
1: 哇，好棒哦。所以这个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对，
1: 他是自由拍，然后
0: 冒号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所以最后他来了吗？
0: 这个就要留到大家到现场来
1: 厉害
0: 发现这个答案。
1: 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但是我想我们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吧。
0: 会听到片段
1: 啊，会听到片段。
0: 是，
1: 所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刚刚我们讲自由拍冒号
0: 他来听
1: 我
0: 的
1: 演唱会，所以在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就来一起透过张学友的那一段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先预习，到时候是可以带着很放松的心情，而不像张学友唱的这么的其实是有一点压抑的，对吧？
0: 他讲的是爱情的不同阶段嘛。
1: 对，
0: 那我们就反过来，爱情不同阶段好笑但又笑中带泪的一些故事
1: 啊，不会哭吧？
0: 这就看观众感觉怎么样咯。
1: 好的，自由拍在8月26、27和8月30台北偶戏馆黑箱剧场，到时候请记得小段在台上哦。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述国际局势。那国际局势呢，这一集一样是集中在俄乌战争的乌克兰。那俄乌战争从2022年打到现在，说真的已经不只是双方了，连媒体都失劳兵疲。失劳兵疲就是说大家已经不太会去关注俄乌战场。但是呢，近期发生的一些事迹让大众又觉得说，这出战场呢好像有一些新的发展。那这个发展是这样子的，6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普廷罕见的承认说他们有空防漏洞。然后呢，其实后续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指出说，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宣称，从2024到2025年之间，大约有7000名协助俄罗斯作战的北韩士兵在俄罗斯的库斯科州阵亡。那这个数字呢，其实高于韩国还有英国的情报机构先前估计的6000人。那 BBC 啦， BBC 根据影像的资料，影像卫星影像资料来推估，大约北韩士兵有2300名阵亡。那总的来说呢，至少有11000名的北韩士兵被派往俄罗斯支援库斯科地区的作战。那乌克兰宣称呢，近期俄罗斯呢使用北韩制的12152公里火箭炮攻击。那韩国表示说，韩国说有意愿呢接收这些被乌克兰俘虏的北韩战士。那同时也呼吁乌克兰说啊，你要尊重这个当事人，就是被俘的战俘的意愿。这个是一个发展。那么回到俄罗斯，俄罗斯普丁罕见的承认说，因为乌克兰使用长城这种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一时之间俄罗斯的燃料跟生产供应出现问题。那许多座的俄罗斯的境内的炼油厂都已经被攻击。那这些攻击造成民众的恐慌。民众恐慌是说他要去排队加油。就说你去加油站那排队，居然还要去排队加油。那我们先讲这个攻击有多严重。那根据乌克兰他们几乎是每天他们情报单位或是说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呢，在你有空呢上乌克兰的国防军的官网，最近呢有一个贴文显示说，好，乌克兰呢在整个六月发动对俄罗斯境内深远的攻击，那的战果如下。好，比如说总计有11处的我们的炼油厂，7处的加油的后勤设备，然后8处的国防工业，2处的比如雷达的集结所，6处的海军基地港口，还有3座军事桥梁呢被摧毁。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11处的炼油厂，7处的炼油设备，8处的国防工业，2处的雷达站，6处的一些海军基地码头，3座的军用桥梁，他们所攻击的范围呢都是超过2000公里。那总结来说，这个是乌克兰国防部7月1号所公布的最新的资料。那后续呢，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这个新任的部长，他们宣称说，你们已经就说各界了，就你们已经看到说，在南部由于物流的中断，俄罗斯步兵呢必须徒步走30公里呢才能到达阵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的俄罗斯的士兵，因为他们以前呢就是做军卡，现在各国步兵很少在走路的，就是我们叫机械化步兵或机动步兵，他们只是要坐车嘛。那坐车的话，其实如果说因为没油的话呢，那其实会引发很大的危机，就是说这些俄罗斯的士兵他要先用军卡运输嘛， 军卡运输到前线之后呢，他就要步行啊，步行至少30公里才能带到前线或阵地。那你想想看说，现代化的一名步兵，他身穿各装，然后背负什么单兵素云装备的步枪、备用子弹、手榴弹等等等，随便加一加呢，都至少20公斤以上。你要这些步兵背着20公斤的装备走10公里、20公里、30公里，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是前线的部分。那我们再讲到说，我们刚才讲过说，什么电油厂跟电油设施，那这2000公里外的西伯利亚的一些油厂，我们这边简单的念一下，包含秋明炼油厂，它是在西伯利亚西部超过2000公里，莫斯科炼油厂距离500公里，那乌法炼油厂群1500公里，就距离俄罗斯前线1500公里，奥伦堡天然气加气厂1200公里，那丁卡姆斯克炼油厂位于达拉斯坦1200公里，萨马拉库炼油厂距离900公里，那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炼油厂都超过300到800公里以上。那除了这个炼油厂跟精炼设备之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军工企业呢也遭到这些无人机的打击，包含伏尔加格勒一个军工厂，那主要生产伊斯坎德尔 M 跟白羊 M，还有雅尔斯这个飞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切伯克萨雷这个工厂呢主要生产相关的见证者136无人机的天线，莫斯科州的DUBUN 这个太空中心，其他的都蛮多的，还有呢像弗拉基米尔州一个太空中心中心，还有沃罗涅日的电子厂呢都遭到无人机的攻击。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这无人机小小的呢怎么会飞到那么远，飞到2000公里，然后呢集中炼油厂。那我们先讲一个事实，就是说炼油厂可能大家对于台湾群众对于炼油厂的概念可能比较少见，大家都以为说啊，这高雄地区不是有个庞大的大炼油厂吗？其实除了南部之外，其实北部地区也有一个大炼油厂，只是大家很少发现。这个地方就在桃园。桃园只要各位听众你有开车的话呢，我们从台北南下的话呢，你到了芦竹或者说桃园的时候呢，你往右切会到了芦竹或者说长荣，就是往机场的方向。但是呢你如果说我记得没错是50公里，就高速公路50公里，你往左切的时候呢，芦竹再往左边

无人机搞到缺油，这个是引起大家的关注，那甚至呢引起普廷的紧张。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说这些炼油厂呢，不只是只有庞大的油库，它还有各种精炼的设备，就是说原油很有趣，你慢慢提炼之后呢，经过一连串复杂的蒸馏，这个过程很复杂，它可以提炼出不同等级的一些燃料，比如汽柴油、润滑油，甚至到后面什么塑料制品，甚至到后面最后面所使用的沥青，亚麻嘎都可以用。所以其实石化产业呢，确实是人类这前两个世代一个很重要的发明。那你要提炼这些原油，你要很多的精炼设备。那其实每个的所谓的我们叫炼油厂，它的占地都蛮大的。那你想想看说俄罗斯地大物博，西伯利亚那么荒凉的地方，这么大的炼油厂，那居然呢会被2000公里外的这个无人机所命中，命中不打紧，然后呢造成相关的损失，还会影响到民生经济，这个就引起很大的恐慌。因为其实虽然说呢乌克兰所用的小型无人机，每一架的攻击能量，说的是它的炸药量就是这么多，但是呢你不要小看这些无人机，一架不够两架，两架不够十架，十架无人机呢，假设朝同一处的我们叫精炼的设施去攻击的话呢，确实就会造成相关的破坏。那比较对俄罗斯来讲比较麻烦的是说，现代化的一些控制设备，以前就是机械式工厂，还是用拉杆机械操作手背这样摇一摇动一动就可以了。现代化的我们叫机械厂房的控制设备，它都有一个数位面板。那数位面板第一个要吃电，那第二个相关的电路晶片，那又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普丁在6月底非常非常罕见的在国营电视台宣称说因为遭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致使他讲的比较婉转说，致使有部分燃料供应短缺。那目前呢，俄罗斯呢已经采取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应变作为。那第一个就是管制，管制的话就是说民间加油的需求量配额限制嘛，这个以前都做过。那最重要的是说现在是六月，那7月8月其实是秋收，农作物要收成。那你夏季的耕种，然后呢秋季的秋收，这些呢农用器具也需要燃料啊。那运输，你从比如说假设啦，从西伯利亚某个农场运输粮食到莫斯科，这也要燃料啊。所以其实第一个，就说俄罗斯呢目前来做油料管制，第一个要先给军方使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给这些农民或者说生产粮食的一些相关的运输、播种或者说收割这些农用器具，还有运输器具使用，否则的话呢，俄罗斯会面临饿死的境界。这个部分来讲是普丁要先解决的，你要先解决内政问题，吃的问题嘛，然后你要解决兵的问题，就军队用油的问题，这个很重要。那其实俄罗斯缺油的状况有多严重，或是说之前因为贪污舞弊，所以其实你在2022年开战之初的时候呢，大家突然可以发现说，怎么在基辅乌克兰首都基辅前端，居然会有一列的俄罗斯装甲动队停在那边，可能是煤油，可能是机械设备老旧故障。那无论如何，居然会出现所谓装甲纵队。那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凸显出说，俄罗斯军队的后勤补给有很大的问题。那没想到说，现阶段呢，因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关系，致使一大堆的炼油设备呢被命中啊，那被命中这时候呢，导致这些俄罗斯所提炼的汽柴油没有办法供应到前线，这会引起很大很大的一些纷争跟困扰。那外界就会认为说，太好了，无人机世代崛起，我们就说乌克兰呢居然可以用无人机小小的一台无人机单价可能1000美元到10000美元不等，居然可以命中。

2000公里外的一些炼油厂，然后呢造成普丁的窘态，然后呢看看俄罗斯呢会不会因此缺油缺粮，然后让俄罗斯坐上谈判桌就地谈和。这个是无人机改变整个战场样态的一个很大一个表征。因为大家很难想象，就很难想象，我们这边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单一兵器的，就单一件兵器或武器改变历史战争的一些兵器很少，历史上就是说非常少有单一兵器你能改变战争的形态。那其实历史上就人类历史上长河来讲，其实有些兵器呢真的可以改变战争形态。那我们这边先讲几个，第一个是马镫，马镫就是说你如果有去骑马的话呢，你披在不是马鞍，就马鞍下面可以让你的两脚跨足的地方，那个叫马镫。就人类的发明马镫之后呢，然后呢其实就可以驾驭马匹，马匹之后呢就演变成骑兵。就古早的时候啦，比如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或波斯帝国时代都一样，就是说骑兵的崛起，然后造成骑兵对步兵的一些机动优势，那让骑兵或骑兵它能够有这种机动优势，主要在于能够骑兵能够驾驭马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他只要呢比较技术好的骑兵，他只要用两脚马镫一踩，他就可以控制马匹，那两手腾出来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操作兵器。那应该说骑兵，就说之前中古世纪的战车，那赋予步兵很大，跟步兵来说，骑兵有对步兵很大的机动优势。这个是马镫的发明。那历史上呢，发展到所谓一次大战，它有两种兵器改变战争的形态，一个是飞机，一个是机枪。那飞机从1930年在发明呢，到一次大战，它已经蕊变成空权的崛起。那空权崛起的，其实大家呢都已经知道它飞机对现代战争的影响。那一次大战呢发明的机枪呢，也是改变战争形态的武器。因为机枪跟壕沟的出现，造成一次大战欧陆战场上这些所谓的战场上的僵持，那导致交战双方没有办法越雷池一步。二战时期有没有决定性的兵器呢？当然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一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改变人类历史战争的兵器很少，那中古世纪的马镫，一次大战的机枪跟飞机呢是比较显著的兵器。那1945年出现了我们叫核原子弹，也是改变人类战争的武器之一，这个是很少见。那从1945年8月6号之后呢，人类呢从此进入核子时代。那越战的时候有没有决定性的兵器？有，比如那个就是所谓的 UH-1 做所谓的运输直升机。那后续的后续，因为人类

实在是太聪明了。你说要靠单一的武器能改变战争形态，就从1945到越战以后了，你要用一种兵器能改变战争形态，说真的是比较少，比较少有这种所谓的神兵利器。那现在打的多半是所谓的资讯战跟网络战跟整体作战。那1991年波斯湾战争是另外一个形式。那从1991年到现在，其实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类所征战这么多年来，从1991年到现在，很可能是打的叫晶片战争。就是说飞弹你用的里面用的晶片良率如何，它能不能发挥功效，这个叫晶片战争。那没想到人类发展到2022年以后，居然有一种兵器可以改变战争形态，这个叫做无人机。那无人机世代崛起有多恐怖？非常非常的恐怖。因为就目前公开资料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谈话的同时，就俄乌战争，俄乌双方每天消耗的无人机大概就是3000、4000甚至5000架以上的无人机在消耗。那换句话来说呢，它是一种所谓的消耗性的武器。这些消耗性的武器来讲，第一个它以后的发展方，应该说整个来说无人机发展它会朝两个极端前进。第一个是便宜对抗便宜，那第二个就是很高阶。我们先讲便宜，便宜的话就是说你用这种所谓的第一视角的无人机来攻击我，那我会发射各式各样更便宜的无人机来做对抗。比如说用纸糊的无人机，你没有听错，就是用硬纸板做成的无人机，上面加装量产化的导引套件，朝你的无人机去拦截或碰撞，这个是叫便宜对抗便宜。或是说我用便宜的无人机一架呢去对抗价值可能超过无人机百倍或千倍以上的战车，这个叫便宜对抗便宜，这是便宜的取向。昂贵的取向在哪里？有很多国家呢在发展很高阶的所谓的无人机。那最高阶的形态就是所谓的中程僚机，就是说在跟在战机旁边的叫无人机的僚机，它可以担任战斗任务。那甚至呢也可以执行敌前的侦察、征收、通讯、踪迹，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以后啦，以后的空战的样态大概是前面呢最前面是一大批小型的蜂群无人机。那中间这个空域居然是所谓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机，或说中程僚机的无人机来控制这些小型的无人机。那最后面或第三线呢才是有人战机。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无人机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什么？降低飞行员被击落时候的人命风险嘛。因为它是无人机啊，所以灾了就灾了，坠毁就坠毁了，人命没有损失。无人机最大的利润点就是说它是可以被牺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忘记说无人机它的本质就是说它是可以被牺牲的，它是可以被打下来的。只是说呢，现在无人机会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发展是说越来越便宜，就是这些你看到什么蜂型无人机，它生产它要量产，它一定要单价要压得非常非常便宜。那第二个就是很高阶，很高阶就是说这些无人机已经进化到说可能会变成说有人战机的中程僚机，就伴随这个有人战机一起作战行动，不用应该说无人战机可能会亲临现场，但是呢有人战机必要的时候呢才会亲临现场，这个概念就不太一样。那中间相关的导航控制飞行软体的晶片设计，那个就是交给工程师跟专家去解决，这个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我们回到说俄罗斯，好，俄罗斯呢普丁总统非常非常罕见的在国营电视台上公告说，确实他们已经遭受部分的燃料短缺。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事实，那大家就会认为说，那既然打不下去了，然后呢乌克兰呢用一大堆的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油库，造成这个油料短缺、不只是军队缺油、可能连浓收跟浓作的机器、都缺油、不要说一些民生的一些运输用途的用油都已经先前不论、
那我们就回顾

过头来说，俄罗斯呢会不会因此就坐上谈判桌跟乌克兰谈判？这是有一派人士的期望。就好，你既然双方从2022年打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年的，那如果严格来说是第五年，那这四五年之间双方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乌克兰呢用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炼油厂，双方就坐下来谈吧。那我们就回到谈判的立场来看，就乌克兰来看，他一定会要求说乌东四省一定要无条件归还给乌克兰，这是乌克兰的期望。但是我们反过头来看俄罗斯，俄罗斯会将乌东四省放给乌克兰吗？很显然不会，至少克里米亚半岛绝对不会。那克里米亚半岛说的是蛮奇特的一个岛屿，一个半岛。那这个岛屿呢，跟乌克兰连接的地方，在北端是非常非常窄的，我们叫地峡，地峡。可是呢，从第二时期到现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凡堡一直就是黑海舰队的一个基地母港。虽然说呢，目前乌克兰呢用各式各样的无人机跟反舰飞弹，把黑海舰队的大型舰艇给它驱逐出境或赶跑到塞凡堡之外，但是整个克里米亚半岛还是掌握在俄罗斯手上。你要想象一个画面，说好，你用无人机呢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那俄罗斯呢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反击乌克兰？会，这个是双方都不愿意坐下来谈的时候呢，可能的结果。就你有无人机，那我有无人机啊。你乌克兰的公布战报，其实俄罗斯他也会公布战报。虽然说这些战报可能有一半是灌水的成分，但是不管，我就说行诸于外的，我们还是可以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说，几月几日呢，俄罗斯呢又发动对基辅的大规模的袭击，包含无人机，然后各式各样的对地飞弹等等等。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如果说把这些无人机或说飞弹用于攻击乌克兰境内的基础建设，比如说发电厂、油库，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我们必须说了，现代战争打的可能不是说这个武器的消耗，很可能打的是说民心士气跟相关基础建设的一些我们叫防卫韧性。你要去达到这个目标来讲，其实有点困难，因为其实所谓这些所谓基础建设，它的东西蛮多的，但是我们对于整个民生或国家来说，大概有几个基础建设呢是必须要防范的。那这些基础建设呢，包含油气水电，油气水电这四个字很好记，比如说石油天然气、水、自来水厂、电、发电厂、变电所、高压电塔、油气水电。你就想象说一个国家要怎么去防范这些油气水电的设施，而且这些基础建设的一些范围可能越来越广，比如说金融的交易中心、资料的储存中心，要不要去防范。再讲一个问题，比如各个通讯设备，比如说我们不要说基地台啦，通讯的节点，比如说我们假设啦，比如说我们的电话的交换中心、数据节点、网络的一些中心，你要不要去防范？这些的基础建设设施随着人类生活的需求，然后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以前呢，大家我们讲白一点，只要顾人民的吃穿，就油气水电就好了。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还要顾到所谓的通讯设备等等等。那么总的来说啦，就是说俄乌战争呢，因为无人机的崛起，然后呢乌克兰用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各大炼油厂，致使俄罗斯因为缺油，那不管是前方的部队、后方的百姓，甚至农作的机器呢都缺油。那会不会呢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这是有一派人士的期望。
但是呢，就战略的角度来说，

说我们都是比较悲观，所以比较悲观就是说，即使啊，即使说俄罗斯人因为这样，因为缺油坐上谈判桌，他的立场跟态度也不会放松。所谓的立场态度不会放松，就是说，至少乌东四省跟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呢可能不太愿意归还，这个是政治现实。反正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都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这个雷池一步的意义是说以现地弹劾为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政治现实。有些人会说啦，那俄罗斯民众或内部呢会不会因为缺油导致民心哗变，导致普丁的下台。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的介绍，我们介绍了无人机对俄乌战争的影响，欢迎各位听众有意见的话呢可以写信到 rti0801.com.tw 或是直接到官网上留言。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众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现在这个阶段都在注意世界杯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在我们录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决赛已经出来了那大概不是西班牙就是英格兰或是阿根廷的胜队那个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你是有买运彩的那你可能你就心里面要提心吊胆了反正整个从6月12号开始吧到那个7月21号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都全世界近每四年一样都徜徉在整个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可能又高兴，可能又悲伤，又愤怒，什么情绪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就会完全被世界杯牵着走那你就完全，即使你不是足球迷，你也很难不去每天都听到梅西然后内马尔然后姆巴佩然后那个哈兰德尤其是最近哈兰德那首歌变成说整个全世界都在传唱，对啊，所以变成说有关世界杯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但不是针对某一个场次，而是希望说把它拉到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层次来谈。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曾仁文仁文兄好。
3: 燕山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曾仁文他现任是劲爆副总主笔他经历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跟联合报的记者，然后也担任过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现在变成说就是负责劲爆的副总主笔，他也那个邀了很多篇文章专门在谈那个足球然后本身因为他在台南他本身好像他的母校以及整个台南那个长荣中学本身的足球传统也值得谈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我们可以好好讨论。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整个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叫帕索尼尼当然这个帕索尼尼这个人他有很多的争议他的作品很多都被禁，但是都影响深远帕索尼他曾经讲说有两种足球的类型一个就是散文另外一个是诗歌，那欧洲球队是散文，是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而拉

0: 丁美洲则是诗歌，柔软的，自然舒畅的，个别的，性爱的。那其实在帕索尼尼这种描写当中，你在上个世纪你要谈的两个典型，欧洲的典型就是德国，而拉丁美洲的典型就是巴西。但是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整个全球化，那个整个拉美这些优秀的球员参加欧洲这五大联赛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彼此之间混杂，然后球风那个交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然后再加上除了欧洲跟拉丁美洲之外，非洲的球风整个那种爆发力非常强悍，这又是另外一种属于摇滚式的那个球风对，所以这个东西，然后当然我们那个下星期我们要讨论就是有没有所谓的亚洲球风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焦点了那个变成说到本世纪之后就刚讲的拉美球风跟欧洲球风混杂在一起那再加上说非洲球风的这样一个加入，所以使得本世纪呈现出来的球风显然跟帕索尼尼时候所描写的这种泾渭分明的欧洲跟拉美球风已经有很大不一样的。那不晓得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1: 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要去看足球历史，其实因为足球发展大概就在英国嘛就在19世纪末那边那其实因为刚刚前辈讲到那个球风其实明年下一届的2023是世界杯百年所以这几天 FIFA 有在讲说他们要扩充球队。那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1930年是第一次的乌拉圭的世界杯，那一次回溯最大历史的意义在说，其实那一次是比较正式的，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没有电视转播啦就是比较正式的欧亚球风的交汇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说意大利这个岛，因为对我来讲欧洲的球风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德国可能是代表，其实德国跟南欧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拉丁美洲的球风可能又跟比较融合南美的球风，因为语言的关系嘛，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就当然球风很大差异。如果听众朋友在看足球的时候，我自己的提供给大家思考就是说，你譬如你看西班牙的传导跟看德国的长传急攻跟英国的长传急攻，还有看巴西的个人的脚法的，因为巴西很多都街头出身嘛，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有一点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看法是球员的出身很重要，就是说他是在街头出身的跟在俱乐部出身的其实会影响他踢球的方式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内马尔或者说以前的那个譬如说最早我们小时候都在谈论球王比利，他们大概街头出来，他们就很多个人的秀个人的脚法很有创意的传导或者做过人。可是如果是比较一些俱乐部青训系统出来的，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些自式的比较有标准化的球风的，比如说他传球停球会比较自式一点。所以为什么意大利导演巴索里尼这样子写，其他说欧洲的球队是散文的、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拉丁美洲是诗歌、柔软、舒畅的、个别的、信赖的，其实跟这有点关系。就是说因为欧洲它是一个比较纪律性的社会，那拉美呢，或者说南欧，或者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你看他们球员的出身其实蛮多都是比较阶级上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在贫民窟长大，或者说在他的训练过程其实是很会踢，然后到15、16岁的时候被挖掘，那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尤其你们就说大家啦，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常开玩笑说世界杯到最后都变成欧洲跟南美的对决，很多很多很多次你可以看这近几十年来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都会有这种对决局。所以说我就开玩笑讲说像今年世界杯的前四强就差点变成欧洲杯，因为只剩阿根廷变成非欧洲国家的唯一希望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 球风是有很大，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对，对我们长期看足球来讲。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跟文化当然有一点关系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论述很长一篇，只是说，在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中间会有一点点有那么的投射哦。也许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德国的纪律。那英国也算蛮有纪律，因为英国自以为不是自以为，它本来就是足球的起源，所以说它就会比较很对足球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骄傲。所以像这一次世界杯就赛前呢、啊，我的香港侨生朋友就会跟我讲说，他们这次要把足球带回英国，意思就是说要把冠，因为。香港已经六十年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了，所以说对方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反映在足球上的传统就是，比如大脚的长传、盘带过人。可是这个是我们一二十年前对足球的看法，现在就跟演唱用前辈讲的一样，其实已经很混合了，因为很多南美或者拉美的球员，其实很多都在欧洲联赛踢球。你说德甲那个。名字一排开，或者说或者发甲名字一排开，几乎很多都是拉美或者说南欧的球员，所以已经很混合了。这个以上提供大家参考，这样子。
1: 对，我想就是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化，当然这个全球化也是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化了，所以变成说各国的球风就会慢慢混合。可是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等一下以及下星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就是足球跟篮球还有棒球很不一样的地，就是它的那种一方面因为是11个人在踢所以你光是一个人你绝对赢不了，可是另一方面个人的表现又很重要。你看这一次要阿根廷要不是梅西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在埃及他可能他就输了然后对那个韦德角他其实也是打得那么辛苦那个也都是靠个人然后变成说那个法国几乎都是靠姆巴佩然后在你看他在那个准决赛的时候，法国对西班牙因为姆巴佩完全没有完全被锁死，结果法国就输了。所以变成说个人又很重要，所以他一方面必须强调聚力强调组织，可是又容许个人那种自由发挥那种天才型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足球就相对于其实我一直觉得啦，篮球跟足球其实它的规则各方面其实是很像的，但是因为篮球它的范围实在太小，所以你体型彪悍然后爆发力强的话，你基本上可以主控全场所以你看你美国派出 NBA 的那个，然后几乎除了2004年雅典奥运他那个滑铁卢之外，其他你看每一届都是由美国这些 NBA 的球员主掌天下，可是你足球有办法这样子吗？不可能你看那个五届世界冠军的巴西，我一直认为说2014年那个准决赛在巴西主办的对上那个德国竟然1-7惨败，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觉得那个巴西始终没有办法恢复，尤其是内马尔，你看他受伤之后，他虽然说好像可以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但问题就是中场就不行了然后更何况他的前锋各方面虽然说脚法各方面还是很厉害，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形就不见了，对啊，所以变成说整个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那个你看得出来就是整个那个个人很重要，但是又必须配合那个，所以变成说主角在这方面的一个特性就非常非常微妙，你怎么样描写这样一个状况
0: 这个真的很有趣应该这样讲，我先稍微因为我小时候踢过足球，可是也有参加足球队可是我踢不好就是踢得很烂，所以也没什么上场机会，可是因为我同时有打足球

0: 有踢足球、棒球，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就想象足球、棒球跟篮球三个场次哦，其实足球是场地限制最低的。
1: 对，
0: 你说篮球还有个篮筐，
1: 嗯，
0: 那棒球更不用讲了，要有手套，要有球棒，要有三个垒包，
1: 嗯，
0: 哦，这个然后要投球，然后捕手要接球，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就是一颗球，
1: 嗯，
0: 那像我们小时候踢球，一颗球就两，然后旁边两棵树，
1: 嗯，
0: 然后或者拿两个垃圾桶，或者拿两个棍子，就说，那个就是球门，就在踢了，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自由奔放跟这么的没有限制，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规则是最少的。
1: 嗯，
0: 对我来讲，因为棒球不用讲，因为大家台湾人都非常懂棒球，棒球规则多得不得了啊，什么连投个球都很多种握法，一二十种握法。那篮球就要有三秒，有三分线，然后有运球，有不能走步，有什么什么的。可是足球不是，足球是一颗球，它只要手部不碰球，其他身体部位全部都可以碰球，都算。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足球的规则，它除了射门，然后可能有十二码，可能有越位之外，大家有时候每四年都要复习一下越位。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它是最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奔放，这么的自由，是因为它的场地限制跟规则最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刚刚前面有讲到个人，就是说足球的训练跟篮球跟棒球很不一样，因为棒球有九个位置，那篮球呢，就你要运球，要投篮，很多规定的肢体动作在。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当然有踢球，所以他踢球有内侧外侧，然后当然这是个人吧。所以说足球这个运动对于个人来讲，他的个人发挥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你有时候观察足球员，你会发现每个足球员踢球方式都不一样，他的不管左脚右脚，或者他习惯投进，或者他跑位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说足球是一个最，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自由最有弹性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才会导致于而且足球得分很困难。你说棒球也有了，如果我们常在讲说棒球，就比如投手可能占七成或者八成，不一定，因为每个评论员不一样的胜负。那篮球不用讲，因为篮球分数一百零几比九十几，有时候一百一、一百二，他得分。可是足球常常一球就定生死。你要想想看，十一个球员，总共二十二个人，踢了九十分钟，又加三十分钟，一百二十分钟没进半球，然后只有一球就决定胜负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足球这么的，因为他累积很多的情绪，他可能观众的等待，等待了九十分钟，到这一次，像这一次的比赛很多是加时，就伤停补时之间进球的。就是说你要想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等待很久之后，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激情，所以那个激情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看不知道有没有道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也是教练会很不一样，就是说棒球教练、篮球教练、足球教练。所以说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看比赛，你看足球的教练，他所有我们台湾媒体常写主帅嘛，其实就是教练，其实他在场外能做的很有限，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因为除非换人。所以譬如像阿根廷球，我记得有一幕就阿根廷球员下来，后来读唇语的专家就说他下来跟教练讲说什么位置要换什么人，要从哪边攻，其实这个都是场上很专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教练能做的很有限，因为在场上的，为什么梅西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解读很强，因为他可以知道传球很有创意，这是一个很跟刚刚前辈讲的跟棒球跟篮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1: 对，我想就是当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FIFA，那个他做了很多改变，一方面从原来的32队啊扩充为48队，那现在他甚至还想说到了2030年要扩充为64队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扩大世界参与这个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处，但是对以这些参加这些五大联赛的这些欧洲豪门球队的这球星来讲，这个当然他们会反弹了，因为赛事越多越容易疲累，那疲累就会导致受伤。那开玩笑，每一个都是几千万欧元的身价，那这个俱乐部也好或是个人也好，他们其实基本上不愿意这样

0: 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对，你看这一次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哦，索拉古哦，然后韦德角哦，然后你说像约旦呐、啊、哦，或者是中亚那几个国家啊、哦，那个乌兹别克什么这些，几乎以前如果说是32队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哦突围的那。我们当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啊，挪威，哦，你看我们过去看了那么多年，除了在1994年，它距离你看距离1994年已经32年了，对啊，所以你看，要不是有这一次扩编的话，挪威也未必能够进来啊。那如果挪威没进来的话，哈兰德的那个整个那种风潮可能就根本掀不起来。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说是为了商业理由，哦，它几乎变成说有点像 NBA 一样，哦，分4个段落，哦，是4节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刚刚那个任务你提到过，哦，那个球队的那个领导啊，变成说就是他就有办法趁着这样子一个喝水时间，哦，教练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哎，重新再部署，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相对于跟以往哦，变成说除了上下半场哦这样一个有时间可以那个之外，这一次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变成说，哎，相对于以往哦，教练所能够发挥的那个功能哦，就比以往多。所以，但是因为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哦，你这样一个扩编哦，它的好处跟坏处，以及这样一个分层哦，这样一个世界。啊，它所造成的一个效果，有人就讲说这样破坏了原有的那个足球的节奏啊，但是有人就是这样子啊，反而那个可以让那个球员更多休息啊，然后那个教练趁机调整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不想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1: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FIFA 这一次把那个48队扩充64队，当然有很多评论啊，都写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第一个为了要扩大市场哦，大家可以先回来看足球的版图哦，就是说，台湾其实足球不盛行哦，因为台湾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就是其实可以隐约可以看出来，就受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大，日本、韩国、台湾其实是棒球比较盛行的。那足球呢，可能跟英国跟欧洲比较很难，不过足球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盛行的哈，这是第一个。那我提供我自己的经验哦，就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6年，因为我记得就是马拉多纳那一年印象很深，因为那一次我国中要考高中联考。那到2026年，你看过了40年了，其实足球产生很大的变化，这跟 FIFA 也有关系哦。就是第一个媒体的传播，就以前我记得在台湾，可能他我记得只转播几场，就没有很多场哦，而且。
0: 我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是1982年，应该那一次台湾才开始哦有几场的转播，在那之前，台湾并没有转
1: 是，
0: 播。
1: 没错，没错，这个而且这个跟电视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哦，这是第一个，就是没那个前辈讲的，这第二个就是全球化，就是说人员的移动，还有移民潮，比如说欧洲接受亚非的一些移民潮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到很多球员都是移民的二代、三代哦，这一点。第二当然是资本主义的，所以 FIFA 其实 FIFA 也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组织，因为它其实世界杯的奖金跟它的营收是非常非常高的哦，这个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那进8强、4强的奖金也非常的高，这是一个哦。那 FIFA 的球队的赛事对职业球员来讲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成名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哦。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台湾可以想象是像是。棒球经典赛这样子，因为你在那边表现得好，球探啊或者移动就会，国际性的球探就会看到，就会来找你哦。这几个，那这次 FIFA 很办的这一次有很大的，就第一个票，因为他们用浮动票价制度；第二个就是多了一个常常被讨论就是喝水时间啊，因为就我记忆中，这应该是这世界杯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喝水时间哈。那喝水时间。当然有人讲说，这其实是故意，因为有可以插播广告嘛，就有点像是那个，其实你可以比较美式足球的举办，因为美式足球有时候暂停啊、换场啊等等，有时候也会，而且有会有那种中场表演哦，就是说有点把这个制度融合起来，那好不好？大家可以各自评断哦。那 当然他们讲的很漂亮，就是这个因为球员补充水分啊，或者说要体力上的调节，这样也让球赛更好看。可是引进这个制度之后，也导致有一些球赛有一些变化。可是球类比赛就是这样子，就制度论啊，就是说制度本来就会影响球赛的结果，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足球哈，就是在整个过去的趋势哈，大概就比如说因为五大联赛都在欧洲嘛，我们台湾不会去看巴西联赛，不会去看阿根廷联赛嘛。那美洲杯台湾偶尔有转播，可是一般欧洲杯会，因为欧洲杯是会转播，我记得两年前有个欧洲杯嘛。那世界杯是四年一次，就是说欧洲还是足球的重心啊，因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年薪还有签约制度等等都是集中在欧洲，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那你说FIFA 内部前几年也传出一些丑闻嘛，比如说有买票啊，有一些贿赂的丑闻，那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哦、所以说可以再看观察 FIFA 接下来面这次办的也算还不错，而且还蛮成功的，算而且跟着那种比如手机载具的大家都全球都可以看，那看再看下一次他要怎么办，怎么把它扩大，就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
0: 对，刚刚那个任文兄有提到过，就是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杯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面哦，不像说在上个世纪哦，那个几乎都是泾渭分明啊，欧洲哦，不管说是德国、法国啊，英国可能刚开始比较有移民的啊，那刚开始啊，你看德国几乎都是全面的啊，所说的啊雅利安人的啊那种血统。哦、然后后来慢慢有一些那个土耳其的移民、哦、那其实当然其实不只是雅利安、啊、包括后来就很多波兰东欧的、哦、那个移民、哦、也成为德国，然后现在也慢慢、哎、黑种人、也有了。那法国是最明显的、哦、那相对于那个1998年，其实一开始那时候其实法国已经开始有移民，但就像西丹，但是问题是西丹它是阿尔及利亚、哦、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差太多。但是你看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你看姆巴佩所代表，几乎你看现在的整个法国队，你几乎很少看到那 白色那个 肤色的人、哦、所以包括你看那个很多人，不管说是巴拉圭、或是前西班牙的总理，就有点种族歧视的那个。你看法国队里面根本没有法国人，根本没有白人。那当然这个英格兰也是有点这样一个状况，那荷兰也好、那个西班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所以但是这方面也是似乎好像也避免不了、这样子一个趋势、那当然这其实里面我还是看得出来 也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说像法国那些所谓的非洲的移民，他要是不踢球他很可能就变混混、可能就变成说在街头打杂、等着混混。所以这里面问题其实还是很多了，呈现出来的那种整个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那个问题还是很明显。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次美国主办、然后美国其实这一次相对于1994年你发现说这次美国就他就关心的程度很多，关心的就很多。那这里面我以我的个人看法，我是认为说因为美国现在的拉美移民多了、而这些拉美移民很多也都是变成说是踢足球的、所以他们当然就关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接下来、整个世界杯、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世界文化的风格的一个一方面交流，一方面、有那种呈现那种差异，你会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应该讲会 我的看法是一定会更混杂、那讲到美国、其实美国因为美国后来有就我记得90年之后开始他们有他们职业足球嘛，
0: 对对对，
1: 那、就会融合，而且尤其美国南方跟墨西哥啊，跟 中南美洲的移民就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次美国的观众也非常的多、那就拭目以待吧。因为如果世界杯以后又扩充的话，其实如果又加入非洲亚洲的元素，可能会更多元更不一样。
0: 哦，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哦，到了2030年的世界杯会是呈现。

0: 一个什么样一个面貌啊。非常感谢任问。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1: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2: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1: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2: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1: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有些诗不只是文字，而是一个人走过生命低谷后留下的光。今天要介绍的《雄鹰》是诗人阿米生前亲自整理完成的最后一本诗集。他把劳动工作的日常、精神病痛的挣扎，以及对生命与死亡的思索，都化作真诚的诗句。在离世后，这部遗作成为他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告白，也陪伴每一位站在黑暗中寻找希望的人。接着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一起去了解这位诗人阿米。

0: 家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的作家呢，
1: 2024年的六月时候过世，他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诗人阿米。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作品，那为什么现在特别又要来介绍阿米呢？因为他最近出了两本诗集
0: 哦，所以他过世之后出了两本诗集。
1: 对，其实这两本诗集，应该说这两本都是他生前就编好的。其中有一本就是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雄吟》是他自己就编好，然后投给出版社。他因为就是猝死过世之后呢，他的姐姐就跟出版社继续接洽，然后把这本诗集给印出来。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们下一期才要介绍，那本就是有他生前编好的，也有他过世之后呢，收集他在过世前一段时期他自己还来不及整理，但他有在脸书上在哪里发表过的诗，然后又合成一本，觉得也是一个算是最后的机会，可以来缅怀这位很优秀的诗人，而且很少有诗人就是过世之后还有新诗集可以出版。
0: 对，没错哈，还有两本诗集。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其实我看他的诗啊，我就觉得他的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1: 没错，对，因为他其实可以说生活过得并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了。他自己其实常年受到这个忧郁症所苦嘛，他又在家里照顾他的不方便的爸爸父亲，后来他父亲也过世，他就是在他生活中最后这段17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杂工，他做了清洁妇啊，做了加油站的员工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方面他在外面做这些辛苦的工作，一方面他自己要承受自己那种精神的病痛，那他也在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自杀这样，就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解决自己，还是说呢，他也去读佛经，从佛理中间呢读到很多，学会怎么样对于黑暗去敞开包容的这么一种心境。那他自己说熬了

0: 20多年才领悟肉身难得，生命珍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得，因为通常如果陷入一个像是忧郁症的人，
1: 对，
0: 那他其实很难去从中间再自己再超拔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到阿米，他其实那种生命力非常强，他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自救，去读书啊，思考啊，而且他在过世前，他做了非常多的创作，像是童话的创作、诗的创作等等，其实一直还在写作。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在生命低谷中间挣扎奋斗的这些诗，可能可以安慰一些同样处在生命低谷的人。
1: 好啊，先听他的第一首诗咯。
0: 对，他这本书叫做《雄鹰》。
1: 那为什么叫雄鹰？
0: 雄就是大熊的熊，北极熊的熊，鹰就是银色的鹰。
1: 对，
0: 那当然没有这个词，这是阿米自己创造的，因为现在也没办法问他了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两个意象合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跟那种美感，有点像是北极熊在一片银色大地上面的一只熊，那么的孤独，但是呢又那么的自得自在。我觉得它是这两个意象的一个重合。
1: 它是不是隐喻他自己呢？
0: 对啊，有可能。那这本《雄鹰》的第一首诗就叫做《生命歌》。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好，《生命歌》。我想跟你说一些关于字的事。在我肥沃的体内有一片干枯的棉花田，它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我曾在雨中旋转，拥抱；我曾在水里蹬墙上岸；我曾被钉在汽车旅馆，独自叫车回家。我吸大口，痛苦憋气。每一秒，我都想要到水面之上，但是我没有。这些水里的时光，我称之写作。我不可能被治愈，但是我和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拥有阳光，阳光之下孕育生命。我35岁，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字，不再飞奔，从父母的悲剧写到自己的悲剧。我一直赖活，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作的时光都哭光了。我认为写作的人，自死的人活得最努力，像我就被抛弃在这世界。
0: 哇，
1: 字句充满了忧愁哦。
0: 对，但是也充满了努力哈。
1: 对，
0: 就他讲得很妙，他就说在他肥沃的体内有整片干枯的棉花田，他们未曾盛开却尽力死过，你知道吗？这刚好就是相反，他就说啊，我有一片死气的棉花田，但我尽力让它盛开，让它开出来。
1: 对对对，
0: 他说没有。可见这个在他生命里那个黑暗其实一直把他往下拉。可是呢，他又说我跟世界上每个人一样拥有阳光，只要有阳光就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他说是并没有用阳光去压抑黑暗，也没有用黑暗去排斥阳光。他这两者并存在他的生命里头。所以他写黑暗也写得很痛快，就是说他中年才学会哭泣，把写出的时光都哭光了。可能他是边写边哭的，就是这么的悲惨。可是呢，他又说他也拥有阳光，而且呢，虽然他一夜长出一张老脸，就是他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变老了，可是呢，他觉得他活得最努力，写作的人活得最努力。
1: 就从刚才他在这篇诗里面有讲，他拥有阳光了，每一个人都拥有阳光。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他努力熬了20多年才领悟到肉身难得，生命珍贵哦。或许他可以领悟到了，他才觉得说还是都有阳光，跟大家都一样，都是有阳光，是一样的，对吧？
0: 对。那这首诗其实写于2015年，大概10年前的作品。因为阿米过去这10年他没有出版诗集，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口气出版了好多诗集。那后来他就是为了自己发了一个愿，就是他10年不要发表任何作品。
1: 为什么？
0: 对，应该是说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男朋友生病了，他就说发愿我10年不发表作品，那希望他的病会好。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其实10年前的作品在这边，但都没有发表过。
1: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
0: 钩子。
1: 好，患病10多年都过去了，也回不来社会。这一段时间长出一个大破洞，在家庭，在社会，逼即将将患者拉回地狱。浇浇花，扫扫地，从容易的工作开始。弯下腰，一点点、一点点地凑上彼此，像一个挂钩， 鸽子已经勾住社会边缘，而不是一个圈套，脖子也想着要套进去。他这个是引申什么呢？是
0: 对啊，他就说他患病十多年嘛，
1: 嗯，
0: 可能就是他也可能想过说要自己解决，这样自死这样，但是他又觉得说他虽然有这样想，但是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形象就是说是一个挂钩还是一个

0: 社会边缘活下去。
1: 嗯，
0: 怎么活呢？就是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浇浇花，扫扫地。因为阿米他吃那种抗忧郁的药，所以后来就变得反应有一点慢，这样他可能有些工作就不太适合做，但他也很安分的就那我就去做我可以做的工作，这样他就去做清洁夫。
1: 所以他还蛮能够认清事实的哈。
0: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说你大概很难讲，就是如果说任何一个人他遇到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他的生活是这种状况，他还可以像阿米这么的达观，可能不能说乐观啦，但我觉得可以说达观，就是他坦然接受这一切。
1: 对，这不容易耶。
0: 对，这不容易。
1: 好，那接下来这个作品，
0: 这首《穷人》是2017年的作品。
1: 好，穷人，忘记忧郁的日子，忘了要坚持写作，像穷人一般吃生鱼片，像穷人一般吃炸猪排，像穷人一般穿新衣服，像穷人一般看着天空。哇，这是穷人的日子吗？
0: 当然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他说其实吃生鱼片，吃炸猪排，有新衣裤穿，有天空可以看的，其实未必是有钱人，就是说你拥有这些你未必富有，好，你可能还是一个穷人，心灵的穷人。可是他就说呢，诶，我也可以做你们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忘了我自己是一个穷人。对他来讲，什么是穷人呢？就是忘了要坚持写作，这样子的人就是穷人。他不写作了嘛，好，他说忘记忧郁的日子，因为他会因为忧郁而写作，可是吃了药呢，忘了忧郁，诶，好像就不用忧郁了，所以没什么好写的了。他不用排遣他约他就，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写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穷人，他就可以跟大家一样去吃好吃的，去穿新衣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可是对他来说，写作的人才是富有的人。
1: 嗯，
0: 对，做这些就是吃生鱼片，吃炸猪排，
1: 像穷人一样，
0: 这些像我们这样才是穷人。
1: 是反过来讲就对了哈。
0: 对，可见他是非常珍惜他写作的这个才能。
1: 对，没错。
0: 对，
1: 老师认识他，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0: 其实他是很早回，就他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可是后来因为他就是有出国，在国外，在英国的时候忧郁症发作嘛，后来是他姐姐去把他带回来。年轻的时候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了，但是也都不是很顺利，可因为他的病情的关系。
1: 嗯，
0: 那他真正开始写得好大概就是20年前吧。
1: 20年前，
0: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大概年过30之后，他就把他自己这所有的辛苦痛苦坎坷曲折的人生呢，他就写成一本小说，又写了很多诗。我记得那时候是大概是2010年左右，不是20年，才15年前。那我开始接到他的投稿，那时候一看就很喜欢，然后就鼓励，一直鼓励他发表，因为那时候我办卫生纸试刊嘛，一直鼓励他发表。后来就是他也就开始借机出书，就引起非常多的注目，大概15年前。
1: 所以他还是有一份这种写作的才气。
0: 对，
1: 那好，那这首呢？
0: 这首就跟我有关，因为它的题目叫做《读红红如果我死去》。那如果我死去是我写的一首诗啦，就是我预想说如果我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哈，我会不会有来生呢，还是我会化入宇宙呢，还是怎么样。我写了一首就是幻想如何面对死亡的诗。读了我这首诗呢，诶，他就想那他也可以写一首如何面对他的死亡，但他的态度就跟我非常不一样。好，我们可以来看看他怎么面对死亡。
1: 好，读红红如果我死去，我穿越伊甸园，河流彼岸，是妈妈、阿龙、小欢、笨鸟、J-Work 是我喜欢但是被死亡分开的人，我身上因为他们而留下长长的悲伤，夜夜咽不尽的思念，终于可以再见，所有的遗憾和后悔都可以被弥补，是晴天，天天是晴天，值得散步。遗忘也终于被遗忘。姐姐穿上妈妈买的大衣，搭飞机赶来，本来她不来的。让我们再点一支蜡烛，烛光里看清楚为彼此留下的眼泪绽放的笑容。也许就为了这一支蜡烛，我们又转世了，也 说不定。
0: 对，你看他就是他先讲死亡，就是会把他跟他喜爱的人分开嘛，妈妈阿龙啊，阿龙就是他男朋友啦、哦、还有他养的宠物啊等等。可是他就

0: 就但是他会留下长长的悲伤嘛，哈。可是呢，他就终于就是你跨过这一关之后，你就发现说，哎，其实天天是晴天，好，这个晴天就可以散步。然后呢，他最后又说，哦，他有特别讲到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好像是妈妈的一个使者，可以跟他沟通的。然后他就说呢，那我们也许就再点一支蜡烛，也许你就会转世。诶，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达观呢，就是说死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怎样，说不定就是天天在晴天里面散步很开心，也说不定你会想要再投入一次这个痛苦的人世，这样再转世一次，
1: 就被人讲的趁愿再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他对生死的观念虽然当中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可能是他忧郁症的关系，可是你看他的字句后来都会觉得他还很努力，譬如说天天是晴天啊，去散步啊，
0: 对，
1: 还是会有一些很愉悦的时光，对不对？
0: 对啊，他会说，哎，那也许我心情好了，我就来转世，我再来过一生也不错，这样。
1: 是，
0: 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这一生。
1: 嗯，没错。

0: 接下来这首是他2017年的作品，
1: 对，就是我感到不太舒服、I don't feel well，
0: 要睡却永远不是，要笑要讲话，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咬着舌头写诗，把疼痛嚼烂，写不下去就约网友自杀，一大片淤青是和厉鬼打斗的痕迹。水逐渐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1: 这首就写他的不舒服，那不舒服呢怎么办呢，就去睡觉好了，所以用睡去容忍不适。可是呢他说他在面对不管是他身体里的恶魔还是这个外在的这种恶魔，他说我敢带着我长长的舌头对抗厉鬼的恶意。我觉得长舌头当然一方面说我也是一只厉鬼，
0: 对，
1: 另外就是诶，其实他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就表他是个诗人嘛，他会写作、哦、用写作来对抗，但他说我咬着石头写诗，把疼痛嚼烂，我觉得这个其实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的有
0: 力道，
1: 对，有力道跟有质感。通常你知道我们写诗哦，很多人把诗看成是一种风花雪月或者是一种从容优雅的事情，
0: 对，
1: 可对阿米来说写诗是性命交关的事情，他就是用一种好像把舌头咬烂的那个劲、那个劲头去写诗，去面对他自己。那我觉得这是阿米的诗为什么这么动人的地方，因为他诚实，而且他勇敢，而且他热情的拥抱生命、拥抱写作、拥抱生命中的种种的对抗、去对抗那些不快的东西。他甚至写到说那我写不下去我就约网友自杀好了，好像在赌气哦。可是呢讲这样他说可是其实这自杀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说他身体留下一大片淤青是跟厉鬼打斗的痕迹，他还在跟他的可能是想要自杀这个念头在对抗。对，可能留下了淤青啦、这淤青可能身体或者心理上面的，睡眠逐渐也关不住那些从日常溢出来的骚味，
0: 对、
1: 那个味道，他还是会这样面对，而且去把它写下来。
0: 真的感觉他生活虽然辛苦哦，可是我觉得他很努力的活着，而且活着会让他自己感觉好像有点事情可以做，而且呢是有一点阳光、有愉悦、有芬芳的这种感觉哦。
1: 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其实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诗人，就是他的诗里面写了这么多的挣扎，你知道。挣扎跟痛苦嘛，说跟厉鬼打斗啊跟什么，但是它里面也充满了各处各样的阳光跟芬芳跟这种蜡烛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跟这样的生活，他可能每天都在两极中间摆荡、就是极为黑暗跟极为开朗的、这样的两极。
0: 那生活到底是愉快还是不愉快呢？我每天都这样子的话心灵会很累的、
1: 会很累啊，但是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这些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吃生鱼片的穷人。
0: 好，那我们接着来欣赏他另外一首，是在2019年所写的
1: 拾荒者。
0: 从文学殿堂里的消朽到拾荒者之物，不过一转眼一刹那，从写诗给恋人

0: 要写诗给佛，也不过一步之遥。人生是海浪，倾向一边，转瞬倾向另一边。那硬的、粗糙的、光秃秃的，我的心啊，那长不出生命却还有很多的爱的，我的心啊，佛从雨中看我，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佛啊，你的香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我有99%是腐烂的，可是还有1%佛性。
1: 其实他很会自我分析，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在生活中打滚然后偶尔会念念佛的人，就是他不会去分析说我只有1%的佛性，然后他一定觉得说，哎，我念念经啊，或者说如果是那个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他可能祷告啊、忏悔啊，这样就可以治愈或者去赦免他在生活中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可是呢阿米却分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我有99%是腐烂的，我只有1%的佛性。可是呢他并没有放弃他1%的佛性哦。你很少看到一个这么清醒的诗人，他在里头打滚，但是他其实看自己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还说呢，佛啊，你的馨香檀香混合我身上的烟味，就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我也会念佛，我也会朝拜，然后佛也从雨中看着我。佛从雨中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呢？佛在雨中，你知道佛也在淋雨，就是这个佛他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好像跟我一样也在雨里面抽根烟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看着我，看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人到中年欲求不满的一个女人哦。她说我的眼睛是无水的干燥的阴道嘛，犹如大旱饥荒的中年，也就是说我哭不出来了，那边下雨我哭不出来，可是我也可能有我的爱情，有我的欲望，可是我也在欲求不满，我的中年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他可能生活中没有办法享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仍然有那样的热望，有那样的渴求，所以才会让他的人生像海浪一样，从这边摆荡到另外一边，那边摆荡到这边。对，他就说从文学殿堂里的新秀到拾荒者之路，不过一转眼一刹那嘛。那文学殿堂里新秀当然就指他自己哈，因为他出了第一本诗集就得到了文讯杂志他们选那个21世纪上升星座，就是头20年，从2001到2020，他们选20本好新秀作家的作品，你们就选到阿米的诗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诗人，可是他说呢，我从那样的一个被看好的，大家觉得哇，一颗闪亮的星星，这样上升星座，人家到他成为一个拾荒者，他说不过是一步之遥啊、就像写诗给猎人跟写诗给佛是一步之遥，因为写给佛意思说，那我就放弃尘世中间的所有的爱恋、所有的追求嘛，我才会写诗给佛。对，就从我一大堆的这种贪嗔痴怨啊的缠脚在这里头，到哎，我突然觉得，那我也干脆全部都放下。好、哦，我既然什么都得不到，那我就什么都不要，那我就好好念佛、向佛就好了。可是最后他也承认说，这个佛到最后也是只有1%。
0: 可是我觉得他写的就是，他虽然长不出生命了，却还有很多的爱。
1: 对，
0: 这会不会很矛盾哦？
1: 很矛盾啊！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想谈恋爱，但是可能没有恋爱可以谈；他想爱别人，但没有人可以给他爱。
0: 对，
1: 好，他在生活中间，可能在他实际生活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被人人钟爱的女儿，或者是一个家人，或者是一个工作伙伴。好，所以他也有一点，多少有一点自暴自弃啦，我看他的诗会这样觉得。可是呢，他又一直想要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提升自己，或者说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他会把佛引进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 OK， 这个他也不能完全的取代他尘世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他提升起来，所以他才会写这样的诗，就是他觉得他还是一个拾荒者。那阿米以前有写过一首诗叫捡东西嘛，就讲说他其实常在地上捡东西，捡到硬币啊，捡到瓶盖啊，捡到一封信他就会回信啊等等、哦、就他是一个喜欢在世界上弯下腰捡人家不要的东西的人，意思是说他其实在捡拾我们丢弃的很多的情感啊，这种生活的渣滓啊，但是被他捡起来视如珍宝一样。那他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有点像菩萨，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对、可是他是一个痛苦的菩萨
0: 不过还好他会写诗

0: 对，他的诗就把他的这些痛苦、这些慈悲，算是一五一十的、非常诚实的给写了下来。我觉得读阿米的诗啊，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文学成就到底到怎样，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评断的，可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诗人。
1: 对，没错。
0: 这个我会觉得哇，我自己绝对没办法像他这么诚实的写作。
1: 嗯，
0: 对，就是每个人，尤其是你知道，当诗人跟小说家不一样，因为小说家他自己不在里面嘛，
1: 哦、
0: 他写他可以把它当作别人的故事来写。
1: 哦、
0: 诗人写作的时候，自己永远是在里面的。
1: 好，
0: 所以呢，多少都有一点矜持，都有一点隐恶扬善。好，我觉得这是免不了的，包括你会用一些比较美的修辞啦，用一些比较动人的比喻啦，其实可能都是为了让你可以不用那么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不堪的部分。可是阿米完全没有这个包袱、欸、他就是撒开来写、嗯、
1: 我们这样好像意犹未尽，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听阿米的诗哦。
0: OK，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洪老师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分享了熊吟，他这个主题是阿米这位诗人所写的，感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孔宏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诗人阿米，他也曾经写下历经20多年的生命磨难，才真正体会肉身难得，生命珍贵。愿雄吟不只是一本诗集，更是一份陪伴，提醒我们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够在文字中找到勇气与理解，继续一步步的走向明天。感谢孔宏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1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四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到台湾来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三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跟郭富城，他们三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都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或许说没有错，因为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跟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统称为四大天王，那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这个各大奖项。他们举办过超过1600场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这个天王现象，还有这个粉丝经济。那四大天王啊，在1990年代对台湾流行音乐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准的这个国语唱片发行风潮，更将偶像崇拜文化精致化的 NV 啊，还有舞蹈视觉啊引入台湾，打破了以往啊纯粹这种听歌的模式，奠定了现代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这个基础。那我们知道过去香港歌手以发行粤语歌为主，但是四大天王他为了要进军台湾还有华语市场，大量的灌入这种高品质的国语专辑，不仅扩展了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音乐聆听选择，也让台湾的唱片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跟他竞争，直接促成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他的祖籍广东省梅县。1966年生于北京羊肉胡同的黎明，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出生在大陆的歌手。但黎明年幼时随家人移民香港，中学时期曾经到英国留学，他也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在国外读过书的，这两点成了黎明有别于其他三位天王的地方。
2: 黎明他不仅是在中国出生，他也具有留学的经验，这两点让他在四大天王里就显得特别的特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学友跟刘德华还有郭富城，他都只有香港的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都在中学以下，等于是台湾的高二而已，所以黎明与他们三位天王相比就变得很另类嘛。那黎明是四大天王里面最早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他在2002年凭着电影《三金之回家》这个成功封帝，比刘德华在2004年以《无间道三》获奖还要早了两年。那另外相较于其他三个天王都只专注于华语圈，黎明早年曾经在韩国大红过，拥有庞大的韩国粉丝基础，更在2000年受邀参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韩国举办的慈善演唱会。还有就是黎明比其他天王更早退居幕后，他创办了这个东亚唱片制作公司，致力于发掘捧红新人，例如像是蔚蓝李治廷这些人，那成功的从偶像歌手转型为这个娱乐企业家。
1: 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刚出道时就被张国荣看好，但比起其他三位，多年来香港媒体对于黎明的天王地位却始终存在着非议，很多人甚至认为黎明纯粹只是来凑数的。他们用歌神来称呼张学友，舞王来形容郭富城，影帝来形容刘德华，唯独

0: 对黎明呢只用了文艺两个字来介绍，显得很没有特色。
1: 黎明啊，他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说啊，比起其他三位活跃于荧光幕前的这个天王，我更喜欢自己做一个绿叶啊。对于天王这个大帽子也显得很排斥。黎明说啊，四大天王啊，作为一个名称啊，一定会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啊，他只是用来开玩笑的。别人叫我黎明啊，我最开心；叫我天王啊，我最难受。加上啊，现在还有什么小天王、小天后，这个啊，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啦。或许包装和宣传上来讲，这样的称号不单单对于我们四个人，也对整个香港乐坛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达10年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啊，包揽了香港音乐大部分的奖项，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不如把这个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所以啊，后来我就决定退出这些竞赛。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谢明勋作词、林东松作曲、王玉明编曲、黎明第一张华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十多岁时，因为考试成绩很好，父亲就送他随身听以及卡式录音带作为奖励，因此让黎明开始喜欢上音乐。黎明后来考进亚洲电视艺员训练班，跟韦秀贤学唱歌。韦秀贤在1986年提名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并为他选择参赛歌曲。评判之一的林燕妮认为黎明的观众缘好，可塑性大，因此给他高分。黎明从4000多名参赛者中获得了季军，成为华星旗下的艺人。但黎明为什么始终没有机会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呢？
1: 黎明啊，在香港拍摄电视剧《男儿本色》时，就由林俊贤介绍认识了歌唱老师戴思聪。戴思聪认为这个黎明的外形很好，只要提高他的歌唱实力，必然是可造之材，因此答应了黎明的请求啊，向他传授这个乐理知识，还有歌唱发声技巧。那华声音唱片呢，安排黎明到酒廊去唱歌，还有主唱这个电视剧歌曲，但是始终没有为他出唱片。黎明的好友郑万桥啊，因此就出资港币20万元，要替黎明啊来灌入唱片，但是黎明跟华星当时仍然也有合约，你如果擅自出唱片有违约的风险，而且啊，这个很明显就缺乏这个宣传资金，你有钱做唱片但是没有钱宣传唱片，灌入唱片的计划就因此搁置了。那戴思聪曾经推荐黎明给这个新艺宝唱片，但是没有获得录用，于是转而替黎明啊向宝丽金唱片来争取这个试音的机会。那当时担任唱片总监的这个向雪怀哦，认为黎明啊并不是唱得最好的，但是他外形真的不错，而且黎明的母语是国语，有唱国语歌的优势。宝丽金

0: 于是考虑到公司当时哦还没有这一类的这种国语的歌手，于是1989年4月决定与黎明签约。
1: 1990年7月6号，宝丽金唱片为黎明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Leon》，在出版当天已经达到了金唱片，也就是25,000张的销量，获得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也就是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跟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颁发的新人奖。有了这个奖项的加持，黎明在粤语歌的市场算是建立了滩头堡了。
0: 1991年，黎明先后推出4张粤语专辑，他在年初推出的《亲近你》啊，获得了这个10万张以上的销售记录，尤其是主打歌《如果这是情》啊，更是风靡一时。那随后推出了这个《是爱是缘》，销量也超过20万张，是该年度这个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哦。那主打歌《对不起，我爱你》登上了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的这个音乐流行榜的冠军。那之后黎明啊参与了这个忘我大汇演，在完成演出并离开会场之后，他获赞助港币50万元啊，要他再回头来唱一曲啊。他在匆忙回到现场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演唱，结果走音了。那这个走音事件啊，让舆论对黎明的批评啊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啊，也无形中推高了他的人气。
1: 黎明在香港爆发的走音事件啊，让舆论批评他的歌唱水准，但却完全不影响黎明在台湾创造的国语歌热潮。黎明的国语歌处女作，也就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0: 1991年7月哦，宝明音唱片特别请了这个创作歌手周志平来担任制作人，为还是新人的这个黎明哦量身打造了这一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哦，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推出3天后就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从此黎明就成为国语歌坛的畅销歌手。2022年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啊裴洛西访台的前夕，大批的这个中国乡民在新浪微博啊以今夜你会不会来留言关注，随后就有乡民分享一张截图啊，显示此歌曲因版权或网络等原因暂时无法播放。但是啊，中国政府却始终否认说他曾经禁过这一首歌，到底谁是谁非啊，到现在也就变成了悬案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0月由娃娃作词、黄明洲作曲、图影编曲，黎明第3张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

0: 四大天王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而当时已经是巨星，但宣布要退出歌坛的张国荣曾经在1992年的媒体访问中，以极具前瞻性且一针见血的视角，分别对四大天王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在外形的部分，张国荣为何特别看好黎明呢？
1: 张学友啊，是张国荣在这个乐坛中最欣赏的一位后辈。张国荣对张学友的唱功极度赞赏，认为他的歌声啊非常具有感染力。那刘德华在张国荣的眼中啊，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当时刘德华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那给张国荣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郭富城当时啊，是从台湾走红之后啊，回归香港乐坛，以强劲的舞蹈实力见长。张国荣对于郭富城的建议啊，就是希望他在音乐上要更注重这个全方位的发展。那至于黎明呢、啊，张国荣认为讲说他的外形呢、啊，在四大天王里啊，条件最好，极具吸引女歌迷的潜力。但是张国荣虽然非常看好黎明呢、啊，但他也直言呢、啊，他希望有专人能够指导包装啊，并且劝他要苦练歌唱技巧。显然啊，黎明的走音事件在他刚出道时啊，真的影响很大。
0: 黎明走音事件是发生在1991年7月27号香港演艺圈联合举行的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会演，这个是为了赈济1991年华东水灾灾民而举办的筹款活动。黎明在完成演出并且离开会场后，突然收到通知，获得赞助港币50万元，因此要回来再唱一曲。在仓促情况下演唱不慎走音，引起了大众关注跟讨论，被视为歌手演唱走音的经典例子。那你认为黎明为什么会在现场演唱时候出这么大的包呢？
1: 应该说当时的大会他根本没有准备对不起我爱你的这个伴奏音乐，黎明只好就是清唱。但是当黎明唱到这个歌词，这个行进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这个死字的时候，他就不慎走音了。接下来要唱下一句立定决心以后分离，那个定的时候再次出现走音。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次走音我认为原因其实也不相同啊。首先是黎明表示要清唱，但是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徐日勤却很热心，他要为黎明现场伴奏，而且他把那个歌曲的旋律升高了四个调，结果黎明唱到高音的部分他就唱不上去了。其次就是当时刚出道的黎明，他缺乏临场经验，竟然没有试音便直接唱了起来。尤其是黎明在开口之前，这个现场琴师无意中用钢琴弹了一声那个已经比原调高了很多了，但是黎明却跟着这个音调来继续唱下去。之后才发现讲说原来他比原曲的那个降 B 大调高出了四个音调，他变成 D 大调了，所以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当然他就唱不上去了，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走音。
0: 当时现场观众在黎明演唱走音时立刻报以掌声鼓励，黎明则展现尴尬的笑容继续唱下去。他表示演出完毕返回后台时，每个人都看着他，并且指其他歌手忍笑忍得很辛苦，一直到他离场后众人才发出笑声。到底其他歌手对黎明走音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1: 张学友认为讲说这个反正就是不收酬劳的意义，在台上演唱者唱的很多也都不是自己的原来的歌，而且这个是捐款人随意点唱的嘛，捐钱的跟这个唱歌的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所以就算

0: 但是总英也无所谓啦，大家应该体谅黎明，不要责怪他。但是叶丽云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认为职业歌手应该平常就要训练自己的应对能力，让自己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以没做好准备作为演唱失误的理由。那张国荣则表示讲说，这个媒体哦在乐坛真空的时候，为了让人买票进场就把黎明捧了起来，但是却在黎明演唱走音的时候又对他大肆批评，这个很不公平。他反问媒体讲说，谁唱歌不会走音的？张国荣呼吁大家要把要求降低一点，这样才可以开心一点。那梅艳芳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认为讲说，黎明的歌艺哦确实有待加强，否则哦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让歌迷担心，因此奉劝黎明要努力练歌。但是梅艳芳的这段访问哦引起了黎明粉丝的不满，纷纷指责梅艳芳是对黎明展开人身攻击。梅艳芳就再次的解释讲说，他并非针对黎明，只是针对这个新晋歌手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音域的歌曲。如果黎明的歌迷呢都要这么凶了，那以后啊关于黎明的事情他就一概不予置评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编曲，黎明第十四张国语专辑 Leon Dong Leon 第十首歌黎明演唱的《两个人的烟火》。

0: 黎明的走音事件确实让黎明的歌唱事业重挫，他的歌唱老师韦秀贤也出面替黎明辩护。韦秀贤说，歌手唱歌走音是难免的，有时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且他认为黎明的歌艺已经在进步了。那么其他比较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又是怎么看黎明的走音事件呢？
1: 这个词曲作家黄沾对于黎明的走音事件，他的看法就比较另类。黄沾认为讲说，这个唱歌走音的原因，跟声带还有发声方式，这个关系很少，大多是这个耳朵辨别音准的能力有关。他认为黎明听不准乐队的那个影子，他是情有可原的。黄沾还引述这个音乐理论家杨应流，在1982年的音乐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人类耳朵能辨别高音的能力其实并不是很精确的。那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断，世界上唱歌不走音的歌手几乎是不存在的。歌手在状态欠佳的时候他就会走音，因此大众并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走音，也不必对黎明提出那么严苛的批评呢。
0: 我爱黎明是一个在华文区网络上很有名的迷音，源自于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破坏之王》。在电影中有一幕是民众彻夜排队抢购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现场也挤满了张学友的狂热粉丝，大家齐声高喊张学友我们爱你。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位中年大叔，不识相的对着群众大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结果立刻遭到周遭愤怒的张学友粉丝一起围殴痛打。30年前台湾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只是觉得剧情很好笑，却完全不知道周星驰是要讽刺什么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连香港人也不知道周星驰拍这一段剧情到底是要讽刺什么。还是请管大替观众解说一下，你认为我爱黎明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0: 1990年代啊，香港在每年的年初都会举办一场啊，叫做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那张学友跟黎明啊，也分别获得过这个十大金曲的金奖。从1991年到1993年，张学友凭借了《每天爱你多一点》，还有这个《分手总在雨天后》，这个《只想一生跟你走》，连续三年得奖。到了1995年呢，张学友又以《离开以后》获奖。这五年里啊，张学友总共获得四次的这个金曲金奖。那至于黎明，他是自1994年以《哪有一天不想你》，1996年以《深情说话未曾讲》，还有1997年《只要为我爱一天》，1998年以《我这样爱你》，他总共也是获得四次的金曲金奖。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破坏之王》啊，是1994年2月上映的，在此之前的三年都是张学友获奖，所以啊，他在歌坛的热度是可想而知，演唱会一票难求也是正常的。所以啊，在片中这个大家排队要买这个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并且啊出现了枪林弹雨的情景，这也是星爷的一种恶搞跟调侃。那至于黎明啊，虽然他连续三年都有这个歌曲获得十大金曲的入围，但是当时啊从未获得这个金曲金奖，所以啊也造成了这个黎明的粉丝们啊都认为讲说，哎，这个比赛就是不公正啊。黎明的粉丝啊大多是这个年轻人女性居多，所以他们经常这个聚众出征啊。我们前面也提到梅艳芳因为批评黎明走音嘛，就被黎明的铁粉围剿。那周星驰在电影里面就故意插入这段啊由这个老大爷啊高喊我爱黎明的台词啊，这个啊也是在讽刺这些粉丝的这个不理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哦。截至1999年底，黎明曾经获得了200多个音乐奖项，包括连续9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三度获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曾经凭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情深说话未曾讲》、《只要为我爱一天》、还有《我这样爱你》，四度获得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他跟张学友是历年来获得该奖项最多的歌手，但是香港人为什么还是普遍认为张学友的歌艺超过黎明呢？
0: 张学友的音域宽广，共鸣浑厚，擅长以多元的技巧跟这个情绪层次哦，驾驭各种曲风，因此被誉为四大天王里唱功最强的一位。他也是少数能够将录音室细节完美重现于巡回演唱会的实力派歌手。那至于黎明，则是以嗓音温润、辨识度极高，擅长运用气音跟这个平淡自然的咬字。他的歌曲则传递出这种舒适的氛围，后期更结合了这个独特的这种电子舞曲风格，展现了强烈的音乐特性。那这两位天王的这个音乐风格反映了不同的音乐审美，张学友展现的是技巧跟爆发力啊，那黎明则是这个意境跟抒情。香港人普遍认定张学友的歌艺高过黎明，这个说法在华语乐坛呢也获得了极高的共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黎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剧作家也是教育家王友辉老师。王友辉教授从编导演跟评论活跃在台湾现代的剧场，也跨足传统戏曲的编导工作。虽然现在从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退休了，但仍然笔耕不辍，从事戏剧的创作的工作。我们在上回的节目当中也邀请了王友辉教授，透过他自己的新的作品我们在剧场相遇，他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在大学就读的过程当中，20岁就开始写了第一篇的评论，而现在的王友辉教授仍然努力在创作当中。谈到我曾经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旗舰制作《凤凰变》，是王友辉老师跟秀琴歌剧团的合作。凤凰变的创作概念，王友辉教授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台湾女人为题的戏曲出发，20多年间也历经了舞台历史剧的剧本、歌仔戏部分的独剧以及全本舞台剧的班演，到最终呢反归了歌仔戏的舞台演绎。就诚如他聊到了像是凤凰浴火的变身的故事，也是他自己从青壮到初老的生命旅程当中，以剧场创作面对历史、窥视人性的成长体悟、视角流转的关照。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王友辉教授和大家来分享透过《凤凰变》的剧本的创作以及绘本，他自己有什么样的领悟跟观察。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和大家分享也剖析他一路创作的理念。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剧作家王友辉教授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我是王友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从一出戏出版的剧本，叫《凤凰变》，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0: 外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呢，再次邀请到老朋友，这是王友辉老师，在节目跟大家谈谈他最近在忙些什么。老师你好。
1: 祝玉好，我每次都把你名字讲错。
0: 没有关系老师，人家通常叫我叫玉柱。他们说通常发音来讲祝玉不好念，因为都是第四声。
1: 那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想的？
1: 玉柱什么什么幸福，所以呢要反过来，所以是祝玉。
0: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跑到邮局跑到医院，人家都是吴玉柱小姐或者是吴玉柱先生。好，其实老师呢特别从台东那么回到

0: 台北来啊，因为其实过去老家是在台
1: 北
0: 嘛啊，但是后来到台东大学来担任教职。那么刚才跟老师请教的时候，你也跟我说到，未来养老就是留在台东了，
1: 是，
0: 所以我可以去台东找你哈，
1: 可以，没有问题。而且我在台东，趁我这个驾照还没缴出去之前，你可以来，我可以开车，
0: 没有，你车我帮你开好了，我号称是计程车司机的女问将，
1: 这么厉害，
0: 好。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老师呢最近的一些创作，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到这边的整理特别提到了2023年，我记得我看到了这个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演出了歌仔戏的这个凤凰变秀琴呱呱团哈，就是秀琴带来的演出，那时候好轰动。哎，我看到一群秀琴他的那个铁粉呢、啊、从南部包车
1: 游览车，对对对，
0: 而且是一整个是满场，哎、欸，真的让我看到非常的兴奋，哎、欸，这是极少看到的场面。
1: 对对对，就秀琴粉丝非常多、嗯，然后我们在台北演出的时候，嗯、他们通常真的是会逐剧团而去，好，就跟着剧团到处跑，所以当年演出的时候也确实、很多朋友都支持，对，
0: 嗯哼 ，OK， 好，2023年的首演，那么其实在2025年非常有趣，过去我们总说到呢，这个艺术的展演没有下乡去，但2025年你看到我的家乡这些、嗷嗷待哺呢，应届希望你们去演出啊，所以2025年呢，它是一个升级的制作，结合科技的艺术跟 VR 的技术来呈现呢。不过那一场我没有参与，有点小小的可惜，说不定再个两三年老师有新的一些想法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好，2026年今年的话呢，你们成为了图书图画的书本，那么这是文学跟美学的再次的合作。
1: 是是。
0: 那我就想请教王友辉教授，老师凤凰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看传统的戏曲当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出戏、
1: 哦、谢谢。
0: 那原本是历史剧嘛、嗯、后来才有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光历史剧的话你就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创作了。
1: 对，因为这个剧本的构思其实非常的早，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构思了。那构思这个剧本其实最早是想要帮国光剧团啊，就京剧团，然后写一个剧本，就是以台湾为题材的一个京剧。好，那后来阴错阳差这个剧本就搁置下来了。搁置下来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因为那时候花了蛮大的心血去收集资料，然后去构思，所以呢我大概在应该是2002年左右吧，我就把它写成了一个舞台剧的剧本。好，那舞台剧本写出了之后呢，又搁在那边搁了好久。那后来呢，大概民国百年前后，我到文化大学任教。好，在那个时候呢，文化就是建校50周年庆的时候呢，戏剧系呢就推出了凤凰变这出戏。好，那么就用舞台剧的版本做了演出。那演出之后呢，大家其实也还蛮喜欢的。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清楚，在那个台北的华山，好，华山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华山那个剧场那个空间有4根大柱子，
0: 嗯，
1: 好，那个剧场的条件状况就是一个非传统的剧场。那时候呢，我们的舞台设计师王孟超，他呢就利用了那个空间做了一个我们4面的舞台，
0: 嗯，
1: 观众是坐在中间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安排去买租了那个旋转的椅子，
0: 嗯，
1: 所以让观众呢可以就是转着看。好，就一个场景一面，然后呢，哎，下一个场景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可以转过去。
0: 好特别哦。
1: 对，那次的演出其实也还蛮受欢迎的。
0: 嗯、是。
1: 那次就集合了文化大学的在校的同学以及校友们、嗯、啊来做演出。那可是演出之后呢，戏也就放着呢，一直到2018-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
0: 旗舰
1: 制作。
0: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的旗舰制作呢，有一年是甄选， 那我们就想说，哎，也许这个戏可以啊，
0: 试试看，
1: 再来试试看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做。然后因为呢，我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秀琴不久，秀琴歌剧团，那我那时候

0: 在台湾大学任教，认识他们之后呢，啊，刚好有第二届的国际读剧节。那这个读剧节呢，那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说有没有新的剧作要发表。哎，我就想到刚好写出来了《凤凰变》这个剧本，
1: 嗯，
0: 然后就说好，那我有这个新的剧本。但是呢，他们那时候的读剧呢，就规定呢，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

0: 唱，那大部分呢就是用念的这样子。哎，结果那个时候的独剧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是是，
0: 大家就会敲碗说什么时候要演全本啊这样子。好，结果没有想到呢，哎，到了18年19年的时候，刚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去就提案，后来提案的时候是备选。那一直到后来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第六届，好像第六届的这个
1: 台湾戏曲艺术节
0: 就正式的邀请就邀约演出，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歌仔戏版在2023年的正式的演出。
1: 了解，其实我的同学他是台南人，不过目前呢是嫁到高雄去了，他就跟我说到他是秀琴的铁粉他说如果秀琴未来还有演出一定要通知他。
0: 是是是，
1: 我跟他讲王友辉老师的凤凰变呢，其实在当初的这一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哇，连这几天都是爆满的状态之下。
0: 后来其实我们那一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也到了台南演出，
1: 他应该有去看。
0: 对，因为在台南，因为我是觉得那时候刚好是就是第二年是台南的400年嘛，那400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暖身的艺术节，所以那时候策展人也是邀请了这个凤凰变到台南演出，所以我们也去了。对，那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说2025年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啦，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是得到了的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作品、对，所以呢就有这样的机会，很荣幸的就可以再度的演出，然后就加了一些属于科技类的这样的一种 VR 影像的东西，然后呢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就特别安排了到嘉义去做演出。
1: 了解，好，我错过了嘉义场的演出，因为我是在北浪总觉得
0: 我不晓得，
1: 好，
0: 知道我就极力邀请你。
1: 真的，我一大堆的这个亲朋好友看完之后都兴奋到不行我们希望王友辉老师的作品可以经常下乡去因为事实上呢我自己从南部成长那后来到了台北念书，其实每次看到艺术展演呢，在过往没有高铁的时候看一场戏很辛苦老师，
0: 是是是，
1: 跟你报告，
0: 是是，
1: 你看哦我从这个嘉义出发，我如果搭了区间车，因为念书的阶段你不可能有太多钱嘛，
0: 是是是，
1: 有零用钱就了不起了，搭6个小时、来到台北看完戏之后再搭夜车6个小时回到嘉义去，
0: 好辛苦。
1: 是是，
0: 哎，我现在就得到报应了我现在在台东坐火车，不过已经比以前好了，我坐火车也要4个小时、
1: 也要4个小时，
0: 对对对对，
1: 哦 okay、
0: 那我是经常因为除了台东之外，我在台北在高雄台南嘉义也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或会议，
1: 有讲座给演出嘛，
0: 所以呢我就是经常的环岛
1: OK，
0: 坐火车。那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坐火车，因为大概到台东12、13年的时间，整个性子也被磨的，就觉得缓缓的来，缓缓的来。所以呢，坐火车觉得还蛮舒服的。
1: OK， 好，所以王友辉教授老师呢，经常在环岛旅行。
0: 是是，
1: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蛮容易呢，活在当下，而且呢。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你的认识觉得你是一个个性非常好的这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创作者
0: 过奖了过奖了

其实王友辉老师，我请教你，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兼具了编导演，而且也做评论的一些工作，这个在下回的节目当中再来聊聊你在剧场的一些观察哦。那凤凰变其实你是从女性的观点来做一些书写嘛，谈到明正时期郑成功身边的三个重要的女性嘛哦。那我如果没记错，其实老师你的作品特别会把你的关注力放在一些可能在我们的眼中觉得是被漠视的或者是弱势的人身上，在那个年代的女性经常

0: 常是被轻忽的。
1: 是，
0: 这是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的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因为如果说以《凤凰变》这出戏来说，它的构思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构想就是想说我想要写台湾女人。好，那因为台湾的历史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好，那当年在最早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当然我刚刚有说是为这个京剧团啊写的，所以当时我的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演员就是魏海敏。
0: 嗯，
1: 那我希望能够为他量身打造一出戏。好，那当然就很遗憾，阴错阳差没有做成。
0: 是，
1: 可是呢，到了当我开始要做歌仔戏的时候呢，一样的也是想到了就精彩的演员。
0: 嗯，
1: 好，因为在台湾歌仔戏界来说，一样的就是小生为主。
0: 嗯，
1: 好，但是小旦通常来讲都会变成是比较旁衬的角色。
0: 是是，
1: 那但是就以秀琴歌剧团来讲，我就觉得金梅啊，庄金梅这个金嗓小旦是非常好的旦角。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想替他写。那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面，其实主要是看台湾通史，看到这个台湾通史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烈女烈传。嗯啊，里面呢有一则，就说啊，这个有一个人呢叫陈氏啊，他呢是郑克璋的妻子，是陈永华的女儿啊，然后呢，他没有名字，
0: 嗯哼哼，
1: 他只有这个姓叫陈氏，
0: 在通史上也是没有名字的、啊、哦，
1: 在正史，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正史写进去的一个女性，她居然只有姓，然后她是谁的女儿，是谁的妻子？那他自己呢？啊，这个我很好奇的、
0: 嗯，
1: 所以呢，就看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记录里面呢，就发现呢，在郑克璋过世之后，他呢就绝食三天，然后呢就上吊自杀。
0: 嗯，
1: 啊，就以前来讲
0: 就
1: 所谓的、
0: 就是、
1: 啊殉节嘛、
0: 哦。
1: 可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啊、嗯？因为呢，更特别的是，他当时已经怀孕了。
0: 嗯，
1: 啊，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要当妈妈的时候、嗯、说为母则刚嘛。
0: 是。
1: 啊、
0: 是
1: 那他一定可能是一般来想说他会想办法要保存他腹中孩子，然后把他生下来为他的这个丈夫啊，然后留下一丝的血脉、
0: 哦。
1: 可他为什么会这么决绝，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好、
0: 嗯
1: 啊、那当然正史上面没有太多的说明，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跟他哥哥劝他，他跟他哥哥讲说啊，我的丈夫身为监国，就好像我们现在大概行政院长这样子的职位的人，好、嗯嗯啊、身为监国尚且不能自保，
0: 嗯哼，
1: 那他的孩子这个微弱的婴儿生下来之后，谁能保他？
0: 嗯嗯，
1: 好、啊，我生下来不是又害了他，让他又马上又走了，
0: 是
1: 好、啊，那所以他有这样的决心。好、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身为母亲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感。
0: 嗯，
1: 好、啊，想要从某一个角度去保全他的孩子，
0: 嗯，
1: 不让他孩子有受到苦难。
0: 我可以理解，哎，其实老师讲真的，从现代的所谓的人权的角度上来讲，或许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它。但是我觉得从刚才老师您讲到通史当中说到陈永华的女儿陈氏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在当下做这个决定是很卑劣而且很勇敢的耶。
1: 是是 是, 是，所以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0: 嗯，
1: 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段历史的公案，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呢，如果写这个戏，大概就是郑克璋被害啊，这个所谓的东宁王朝啊被害了以后呢，大概因为主要的角色走了嘛，当然戏可能就结束。可是呢，我特别就加了一场戏，让这个陈氏去讨公道。
0: 嗯，
1: 好，为她的丈夫讨公道。
0: 是是，
1: 那这样子她就可以跟 董太夫人就有戏了，
0: 嗯
1: 啊，这个这一对伯孙喜啊之间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戏剧性在里面，
0: 嗯，
1: 因此呢也就产生了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1: 那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呢，其实就在我的戏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她其实是

0: 是维系东宁王朝很重要的一个幕后的人物。好，他是郑成功的原配，
1: 是
0: 好，就所谓的大老婆。
1: 嗯，
0: 好，那他呢？在郑成功死后，他其实呢就是郑经非常孝顺，也把他尊为就是这个太夫人
1: 太后。
0: 对对对，那所以呢他其实虽然不问政事，但郑经很多事情还是会问他，
1: 他等于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也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嘛。
0: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隐隐的也可能成为就是以男性为主的这种政治现实之下的一种代言人。
1: 嗯嗯，
0: 好，所以董太夫人这个角色又形成了。
1: 嗯，
0: 好，那在这个这个凤凰面的戏里面呢，郑克璋之所以会被害，是因为他的叔叔们、叔父们。好，就是因为呢他风雷厉行的然后惩戒贪污种种的这些，那这些叔父们呢非常的记恨他，很怕他继位，郑经死后他继位就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1: 怕被清算。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合谋了权臣洪熙范，然后就把他给害了。好，那把他给害了以后，董太夫人呢，当这个陈氏去跟董太夫人讨公道的时候呢，这几个叔父也都在，那他们呢就有一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冯熙范呢这个权臣呢就用的方法就说，好，太夫人拿主意，要严惩凶犯，这个护卫已经在外面了，随时可以进来气拿凶犯。
1: 嗯哼，
0: 董太夫人心软了。
1: 嗯，
0: 那他的心软，我的角度是认为说，她经历了丈夫也死了，长子也死了，她的孙儿也死了，这种亲人的生离死别，她其实已经再难承受，她的亲生儿子们要被宰杀。啊，所以呢她就一念之人，一念之差，她就要保住。保住了以后呢，好，那这个角度呢，就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她有她保全他孩子的一种心在里面。
1: 了解。
0: 那跟陈氏要保他的孩子的另外一种另类的保，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1: 虽然感觉上好像冲突蛮大的，对不对？一个就是陈氏来讲不希望他的孩子再生出来之后呢可能受到凌虐，或者是种种他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场面，那他当然就决定带着他一块儿的去当天使。
0: 我
1: 现在的讲法叫当天使。但是以这个董太夫人来讲，她又是另外一种，我其实不会去讲说她到底对或不对。在那个当下她做这样的决定，相信对她来讲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角色已经出来了，这里有三位女性，还有一位就是昭娘。
0: 另外女性叫做昭娘。那这个昭娘呢，事实上就是说郑经在历史上的这个书写上面呢，就是说郑经曾经跟他弟弟的奶妈乱伦。就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郑克璋。那么这个昭娘呢，在历史上一样的是没有名字，昭娘这个名字是我取的。那她跟她是就是奶妈嘛，那可是呢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名分。好，然后在这历史上当然也写了这一笔，因为呢主要的为什么会有这一笔，包括野史里面也写了很多，是要去凸显郑经的包括懦弱啦，就是像一个纨绔子弟呀，
1: 渣男的特色。
0: 对，好，要去凸显他这样子。但事实上呢，在我的戏里面呢，我把它翻转了。好，我认为他跟昭娘是有感情的。生下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确实非常优秀。那史书上面写说他有乃祖之风。就是说他跟郑成功非常的像，
1: 是
0: 有那样子的一个才华的。
1: 好，
0: 那所以呢这个孩子本身是优秀的，那这个妈妈我也就赋予他了一个比较不同的形象。好，那在这个戏里面呢，我刻意的安排了昭娘的一个特殊身份。就是我安排了她是一个所谓的希拉雅族的女性。好，然后呢
1: 台湾的平埔族。
0: 台湾的平埔族。然后跟郑经 就认识了，正经把他带到了厦门。那本来呢就是生了这个孩子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正经的原配唐氏的祖父就非常的不满了，就说你这个就他就去骂郑成功，说呢你的儿子啊跟这个弟弟的奶妈私通而生了小孩，你没有惩罚他居然还要褒奖他，好，你治家不严何以治国。
1: 嗯，哼哼，
0: 好，那郑成功有据说了，郑成功就因为这样到最后是气死了。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他呢发出了一道必杀令，就是要把这个
1: 昭娘
0: 杀了。
1: 嗯，
0: 然后董太夫人他让他教子不严也杀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婴儿呢是一个孽种也要杀了。
1: 嗯，
0: 就一下子三个人都要杀掉。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大家其实是急得热锅上的蚂蚁啊，就觉得说这个时候的郑成功已经生病了啊，就所谓的乱命不可遵从嘛。但是呢怎么解决，到最后呢大家搓汤圆的结果呢就保全郑氏的族人。
1: 嗯，
0: 家人，
1: 嗯，
0: 然后昭娘就成为戴罪羔羊，好，然后他呢，这个昭娘呢，那个时候呢，他是呢，董太夫人就跟他讲了，说，好，我还是要对这个国姓爷啊有一个交代，
1: 是
0: 啊，这是你的命。昭娘说，我知道，
1: 嗯，
0: 只要你保全我的孩子，我愿意牺牲。
1: 嗯，
0: 所以对昭娘来讲，这个女性来讲，她是用另外一种方法牺牲自己来保全她的孩子，
1: 嗯哼，
0: 让她孩子可以活下来。
1: 嗯，
0: 好，所以昭娘也是从一个女性的母亲的角色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她有另外一个选择。
1: 嗯，
0: 因此这三个女性，她们身为女性自己，她们身为人母，身为人妻。啊，他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然后就去形成了凤凰变的最重要的三个女性的视野。

0: 好的，从刚才剧作家王永辉老师你的分享，《凤凰变》这出戏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观看人性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探讨。那我觉得其实这三位呢，都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女性的代表。不管是董太夫人，可能有人觉得她太相怨了，对不对？保护她自己那些不成才的孩子，最终做的这项选择呢，也让这明正朝代哈提早的结束掉。对，然后以陈氏来讲，或许从现在角度，有些倡议人权的人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胎中的孩子的死活嘛。但昭娘来讲呢，我也感觉到她为了成全大局，对不对？为了保护她的孩子，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我觉得从你的凤凰变的这个创作当中看到女性的那种光辉跟伟大哦。
1: 甚至而且有强调的是很多的无奈。
0: 对，
1: 在里面，
0: 尤其其实三个人都蛮无奈的，
1: 对，都是无奈。其实真的戏演出的时候，就观众，我在坐在观众席嘛，
0: 哭成一团，
1: 就有观众席里面呢，就有妈妈就会觉得说，啊，董太夫人最可怜，好，就站在一个婆婆的立场，她就觉得她最可怜，她压力最大，那也有人觉得昭娘很可怜，也有人觉得陈氏怎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蛮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人物，塑造人物，但对观众来讲，他也可以因为他自己个人不同的角度，他去认同某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创作的人来讲是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0: 对，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我真的认真的去观看《凤凰变》这出戏的话呢，其实不需要去做很多的批评或者是思辨，每个人喜欢他的角色，你站在他的立场为他来申诉，我用申诉这两个字呢，也代表呢你有同理心，对不对？尤其是在这个《凤凰变》这出戏当中，从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教授您特别说到的秀琴歌剧团他们

0: 的经典创作拿到了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作品奖哦，真的是实至名归。不过老师你在2026年的创作凤凰变当中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绘本，
1: 是
0: 一个是剧本的部分，对不对？
1: 是。
0: 那在凤凰变的剧本的部分，哎，你又分两个这个区块，一个是歌仔戏的版本，一个是历史剧的版本哦。
1: 是是。
0: 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因为歌仔戏的版本我有看到嘛啊、哦，然后在历史剧的部分呢，我也稍微做了一些比较。不过，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话，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同时把两个不同的版本放在这本书当中呢？
1: 是因为我刚说了，我其实是先写出这个
0: 历史剧嘛，
1: 对
0: 不对？
1: 哦、哈，那后来再改成歌仔戏。那这个所谓的演绎成歌仔戏的剧本，其实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因为呢我写舞台剧的时候，当初在选择语言的书写的时候呢，我最后还是选择用就所谓中文华语来书写、
0: 嗯嗯啊 okay、
1: 那因为呢在2000年左右的那个年代，就说台语文的书写其实还没有那么样子的普遍、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啊，我最后呢我决定的原因也是说，我用台语书写的时候总觉得会有一点难，好、那我用这个所谓中文在书写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好，那写出来说，当时的在文大的演出呢，后来呢也是决定用华语来做演出、啊、因为演员的关系，大家的台语都不好、啊、那所以呢就用华语演出。到了歌仔戏的时候呢，我要把它变成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所谓的语言的转译的问题、
0: 啊、
1: 那原本想的说好像还蛮容易的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台湾人 啊、
0: 嗯、
1: 啊，那台语也是我的母语，好像不难、嗯、但事实上呢，语汇的不同，语境的不同，我在书写的时候其实等于是重新写了、
0: 嗯、
1: 啊，虽然架构都差不多，
0: 是是、
1: 啊、稍微挪动了一点、
0: 嗯、
1: 那因为歌仔戏的关系、
0: 嗯、
1: 我希望能够让演员可以有所发挥、
0: 嗯、
1: 演员的出场可以、有亮相的机会、啊、做了一些改变，但大体上来讲结构上面没有差太多。可是这个语汇的书写，当然一个是所谓的念白的部分、
0: 嗯
1: 啊、这个好像跟这个话剧舞台剧的版本呢好像差不多，只是变成、所谓的台语而已、
0: 嗯、哼，
1: 但事实上呢在写的过程里面就发现
0: 那个难度很高，
1: 对
0: 不对？
1: 没有办法，因为语汇真的不一样、
0: 嗯、
1: 有一些词汇在这个台语里面是没有的，
0: 嗯哼哼，
1: 好像比方说这个鲸啊、
0: 嗯、
1: 就大的那个鲸鱼啊、
0: 嗯、哼哼，
1: 我们华语很容易啊，就是鲸啊、
0: 嗯、
1: 啊，那但是呢台语呢是什么？
0: 海昂，
1: 是、
0: 嗯、
1: 台语是海昂，所以呢、嗯、我就不能用鲸这个字、
0: 嗯
1: 啊、我的标题就要改了、
0: 嗯、
1: 我的唱词就要改了，
0: 是是是，
1: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呢在整个书写，那更何况说我要把所谓的台词转化成唱词，好，那这个唱词呢当然有它的所谓的结构，有它的韵、
0: 嗯
1: 啊，韵脚，有它的这个字形啊，种种字句句型啊，种种的这一些的变化呢，在书写的过程里面，我确确实实的是等于重写了，
0: 对，啊、应该是
1: 等于是重写了，但是呢，也还算是写的顺利，因为整个故事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
0: 嗯、
1: 啊，那个所谓舞台上面表演的情境，在我心里也是很清楚的那个画面的存在，好、
0: 嗯
1: 啊，所以呢。当时就想着说，我希望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让读者可以在这个字里行间去回味、啊、如果没有看过戏，就从剧本里面也许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如果看过戏，我相信一定非常微妙的看到剧本的时候呢，尤其看到翻到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可能那个音乐的感觉，舞台上面的画面都会出现，
0: 嗯，
1: 好，所以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大概也是比较少的啦，好，那放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出版的真正重要的一个理由之一
0: 哦、okay ，
1: 因为光是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因为其实历史剧的这个版本，我在前面一本剧本集《安平追想曲》在剧本集里面呢，也收入了这个历史剧的版本。好，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把歌仔戏的放在一起，
0: 嗯，
1: 然后让读者 在比较当中

0: 中去品味说，哎，不同的剧种可能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书写的一个样貌。然后就因为毕竟还是老师嘛，就想着说，那是不是也可能给未来想要创作的人可以有一种比较之后的更多的心得想法，然后可以去对未来的创作有一些启发。
1: OK， 我想请教王永慧教授老师，就刚才您特别说到的这个文本的部分呢，剧本的部分，凤凰变呢有所谓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这个剧本还有这个历史剧的剧本哦。那我不晓得在这个剧本呈现之后，或者是这本书有没有一些剧团有跟你做了一些反应，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来演一下呢，演折子戏啦，或者是说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机会？
0: 目前倒是还没有。对，因为其实在歌仔戏界比较说某一个团演出了好像就成为他的这个
1: 经典代表作。
0: 对，那别的团要再去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除非有特殊的一种契机，好，否则的话会比较少。可是呢，我倒是反正我可以预告一下，我倒是因为就是这个戏在25年演出的时候呢，就邀请了4位当代的年轻的男小生来扮演那郑家的4少。
1: 是
0: 就是聪明智柔啊，郑聪、郑明、郑智、郑柔这4少，就邀请了4位。那可是呢，他们戏其实很少，我就有一点觉得对他们有一点亏欠，
1: 要加码。
0: 对，我就想说，我要以他们4个人作为主要的演员，我要写出另外一出戏，就是在延伸的，好，然后可能是前情啊，前情提要的一出戏，然后呢以陈永华为主，然后呢就郑经啦、冯锡范啦，然后刘国轩啦，这4个角色就可以再重新的再去演绎啊，就是变成我台湾3部曲之一
1: 前传。
0: 对，
1: 已经着手进行当中了吗？
0: 我其实已经开始在构思了，
1: 已经在构思了，
0: 对，架构其实都差不多了。
1: 对， 对，其实只要王永慧老师开始构思的话，要完成速度就很快。
0: 是是是，
1: 你是一个经过了很完整的这个爬书整理之后呢，就会振笔疾飞，很快的就把它完成这个作品了。很期待这个新的这个创作跟大家来相会。哎，不过你讲到这个四少演出的话，你是用歌仔戏的版本还是历史剧的方式呢？
0: 歌仔戏。
1: 歌仔戏的方式哈。OK， 哎，可是我想请教永慧老师，像这种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跟历史剧的版本哦，你都看到他的演出了吗？
0: 是是，
1: 文化的这个学生们啊，他们用的是历史剧的版本嘛，对不对？用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嘛。那秀琴用的是台语嘛哈，用台语来演这个凤凰变这个寡戏嘛哈。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语言的呈现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趣味性？你的观察？
0: 其实用华语来做演出，当然因为当初书写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语言为主，
1: 是
0: 好，所以呢感觉上是有一种我们说比舞台剧的舞台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剧的样貌。好，这台湾就是演舞台剧演历史的就说很少啊，很少。那我觉得它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历史的那种
1: 穿越时空的概念吗？
0: 对对，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歌仔戏的话，当然它跟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连结当然是更大的，可是这个歌仔戏的样貌也不太一样，跟我们传统的歌仔戏的演出的样貌是不太一样的啊。那然后借助现在舞台上面的很多的视觉的效果啊，然后音乐啊，我们这出戏的音乐真的很棒，那这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又是一个有一点崭新的歌仔戏的样貌啊，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都各有千秋吧。
1: okay.
0: 各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呢我曾经也想过要不要把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版本用台语来演出
1: 啊。
0: 哎，最早其实是，但后来当然因为歌仔戏的关系，哎，那就用歌仔戏啊，有唱腔的时候呢有一些戏剧的张力更容易的去表现啊，像比方说陈氏跟董太夫人的对峙的一场，哇，他们的唱腔这两个人真是飙唱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歌仔戏的版本，我在最后一场呢

0: 就是三个女人的，在舞台剧的版本是一个城市的独白，
1: 嗯，
0: 她在对她腹中的胎儿说话啊，就说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啊，你能不能了解我啊，用独白的方式去表现。那但是歌仔戏里面呢，我当然不能放过唱腔，而且、哦、这三个女性女演员啊，就是饰演昭娘的张梦毅啊，饰演这个、董太夫人的米雪，以及饰演这个陈氏的啊这个庄金梅，他们三个唱将、那我们有朋友去看了以后，我们、我音乐剧的朋友们去看了以后，就号称说称他们是三大女高音的飙唱，那场戏的飙唱、啊、那我觉得说哎，就是可以让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就所以就发展出来了一个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然后在那一场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音乐的演响、啊、所以这个是特殊的，在舞台剧的版本里面又不一样的，因为独白的表现完全就是看这个演员的功力以及那个语言的表达，可是这边呢就有不同的唱腔在里面啊，然后一个人独唱、两个人的重唱跟三个人重唱，它就会呈现出来很多不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延伸的可能性。那5月17号呢，我到高雄去做一个绘本的一个推广啊，推广的一个，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是艺术节，那我去做这个推广的时候，我就请了这三大女高音，
1: 哎，
0: 啊，到现场去给我助阵啊，然后呢，哎，他们呢就可以有一点点唱腔的表演，
1: 嗯、
0: 啊，然后在现场，主要我们要介绍这个绘本啦。
1: OK，、好的。

0: 王友辉教授帮我带到了绘本，然后
1: 是
0: 这是接续下来想跟听众朋友推荐的部分。不过说真的，我们说到呢，台湾的土生土长的剧种，就是唯一的就是歌仔戏，对不对？它其实对于西方的这个艺术展演来讲 ，OPA。就是台湾的 OPA， 对不对？
1: 是是，
0: 我们的歌剧，我们的音乐剧嘛，哦。那刚才您说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呈现，它都有它的一些非常吸引我们去进到剧场欣赏的那个，
2: 它特殊之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它就是说每一个剧种，每一种样式，其实它有它很微妙的特别，属于它自己的那个部分。
0: 没错，大家都不相上下，对不对？好，我也很期待你刚才特别说到四位男演员
2: 的新的一个戏，
0: 好，新的一个戏嘛，就是我们的前传的部分了。
2: 对对对，
0: 好，接续下来来聊聊哦，这个绘本的部分呢。
2: 对，
0: 其实绘本呢，这是您跟您的学生的合作，对不对？
2: 是是。
0: 好，凤凰变东宁院，东西南北的东，宁就是宁静的宁哈。我想这个如果熟悉明正的这个故事人，对东宁都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不过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刚才呢王友辉老师跟我说到，哇，光这个讨论的过程到完成超过半年的时间呢。
2: 是 是, 是、嗯、对，因为呢是这样子，就周建信这个绘本的作家，他是我在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他那时候的博士生啊，那他来修过我的课啊，修了我两次的课，然后呢就跟他有一些很好的默契。他是一个非常知名而且得奖非常多的一个绘本的作家。
0: 嗯，
2: 那当时呢凤凰变到台南演出的时候，我也就邀请他，哎，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啊？看看这个戏。结果他看了以后，他也非常喜欢。那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说，哎，那我们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把它画成一个绘本或者是漫画？
0: 嗯，
2: 啊，那因为它是剧本了，那剧本再转成绘本的话，因为绘本其实也是有脚本的。好，那这样子的转化也许他有比较便利的地方，那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呢我就教他功课，交代功课，好，那你就慢慢做，好，我们就不急。那当时就没有特别的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0: 是是，
2: 那于是他就开始去构思。那后来他的初稿出来，构想出来以后，我就说，哎，那也许因为我原先写剧本的时候是以女性为主啊，特别

0: 是这个戏里面的三个女性。
1: 嗯，
0: 那绘本的篇幅有限，那我们要不要从三个女性作为一个主要的角色？
1: 嗯，
0: 好，那她呢，哎，就真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就从这三个女性啊来作为绘本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然后呢，哎，就是分出来三个不同的、嗯、类似三个章节、三个视角啊，
1: 嗯、
0: 来啊铺演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等于是从我的剧本里面去再延伸发展。好、啊，然后呢，以人物作为一个主轴，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绘本。
1: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他从这个凤凰变的这个剧本当中，他那时候是用华文的版本，就是历史剧还是歌仔戏？
0: 歌仔戏，
1: 他用歌仔戏哈。
0: 对对对。
1: OK， 好，用歌仔戏的这个版本，然后抽出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的精华，有三个篇章的呈现呢。
0: 是是。
1: 不过我想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这个凤凰变东陵院这个绘本的创作，你当初有设定所谓的欣赏的阅读的年龄层吗？
0: 嗯，当然就绘本来讲，我当然是希望说是不是儿童有可能阅读。
1: 嗯、
0: 啊，那当然我知道说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沉重的，那对于儿童来讲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啊去把书拿来看一看看看，或者呢可以给小朋友看看，因为我觉得就视觉图像来讲，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好，那里面的故事的内容，或者呢这一次呢这个建信呢他特别用台语文书写的方式
1: 是
0: 好来书写，所以呢对孩子来讲阅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1: 嗯、
0: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测试吧。
1: 好，没错，
0: 因为就戏来讲的话虽然说是可能年纪小的孩子们去看戏，在剧场里面他其实未必说看不懂。
1: 嗯，
0: 那如果家长可以再多一点点解释，他也许就知道了，因为戏本身如果好看，就算是听不懂他会有感觉。他会有感觉，就好像什么，我常常举例说，我们去看歌剧，或者呢我的英文不好，但我去看西方的这种音乐剧。好，我看的时候呢，我语言不见得听得懂，但是我
1: 肢体动作，
0: 对，肢体动作或者那个视觉、
1: 嗯、
0: 画面的表现、
1: 嗯、
0: 我们会有所感。好，那仍然会有所感动，或仍然会有一种启发在里面。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测试吧。好，看看呢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对于孩子们来讲呢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会太难，或者呢其实我们在加以引导或者亲子共读的状况之下的时候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这是一段发生在台湾的历史，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接触跟认识台湾历史，我觉得也是好的。好，
1: 没错，
0: 那像凤凰变歌仔戏版演出的时候就也有就是学者跟我提到的说、嗯、哦，他没有想到说会有人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段历史。
1: 嗯，
0: 好，就说不同的眼睛在看不同的历史的时候，也许就会触动我们多一个层次的去了解或认识我们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或者我们的历史脉络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绘本我觉得也许它也可以带来一种可能的启发的作用吧。
1: 对，回应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年龄层欣赏的其实那个range很广，对不对？尤其是用台语来书写的话，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如果说这个家长本身的母语是所谓的台语齁，那他讲做母语教学的话，我觉得凤凰变东陵院就是很好的跟亲子共读共同分享的一个创作了耶。
0: 是，
1: 因为这些字呢，如果说是从小可能听家里头的长辈谈过这个或者学过台语的话，其实这样都不困难哦。
0: 是是，
1: 很快就可以上手。
0: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了、
1: 嗯嗯、
0: 啊，因为我也是这几年、嗯、啊，特别是在写这个歌仔戏版的《凤凰变》的时候、嗯，或者是其他的剧本的时候、嗯、啊，这几年的书写呢，慢慢慢慢开始练习，开始习惯
1: 啊，
0: 就是说。因为我过去我都是习惯用完全用汉字来写、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所谓教育部的这种建议的版本 啊，台语文书写的版本我是很不习惯的。
1: 嗯，
0: 那就书写起来其实有很多的疙瘩在里面啊，但是也就是慢慢习惯。那其实《凤凰变》的这个剧本集里面已经是用歌仔戏的版本，已经用台语在书写了、啊、那但这个绘本更直接更清楚啊，可以看到，因为它拣选了一些部分嘛，啊，那它也是，就啊，这个绘本里面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个字是怎么样发音，然后从这个字里面呢，也许我们可以啊，就是找到那个读法。
1: 啊， oh, okay.
0: 那对于我来讲，我以前就觉得，哎，我会讲台语，可是我看了这个，我好像不会读哎、
1: 嗯，
0: 啊，那但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都会是这样子书写的方式的、啊、所以比较没有那样子的问题啦。所以亲子之间可以借由这样一个，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会讲台语，孩子的台语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可是他可能可以看，然后呢这个长辈呢或者是父母呢啊可以讲，所以两者之间又有另外一种
1: 交流，
0: 对
1: 一种，
0: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1: 没错，哎，最后请教王永辉老师，老师你在创作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时候，找了你的学生周建信做这样的合作吗？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出版社有讨论过？比方说，像未来会有一些有声书呢？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有声书的话，这个又是一种学语言非常有趣的方式。
0: 是我当初其实本来是有想说，
1: 嗯，
0: 要不要把一些歌仔戏的唱曲，
1: 嗯
0: 啊，然后选几首歌可以用 QR code 放在里面、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因为时间比较赶，
1: 是
0: 就没有做。然后事实上，这个绘本是周建信已经完成了，
1: 嗯，
0: 我们才去找出版社的
1: 啊。哦
0: 哎，对，那所以呢，当时是没有想，但是我觉得，这主持人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注意刚刚说的，我觉得可以是作为未来在延伸推广的一个可能性。
1: 对, 对, 对，我觉得在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这个绘本当中、嗯，谈历史、谈人性、谈女性，对不对？嗯、那我就好像我刚才特别加了一点，它也是一个学习母语很好的方法。
0: 是是，
1: 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做推荐跟介绍。也非常谢谢呢王永辉教授老师您特别呢哎风尘仆仆从台东环岛旅行来到回到台北不是来到台北因为你老家其实在台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凤凰变的两个不同的创作一个是剧本
0: 是
1: 一个是绘本的部分、哦、好的期待你新的作品咯
0: 我也期待我自己可以赶快写赶快写
1: 谢
0: 谢
1: 王永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剧作家王友辉教授，他分享到了凤凰变的剧本创作以及绘本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友辉老师有一颗细腻的心，透过凤凰变当中剧中三位女性坚强隐忍，也在男性逐鹿中原的幻灭争权夺利当中，他们可以说撑起了一个家一个国，也透过他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歌仔戏跟历史剧两个不同的版本创作当中的一些特色了，而绘本也提供给更多有兴趣的大小朋友来欣赏。好的，我要说到王友辉老师，他凭着深厚的剧场实践还有新编歌仔戏的功力，从台湾女人为题出发，历经了20多年的创作跟修编，也完成了兼具历史厚度跟艺术张力的凤凰变。他在凤凰变当中也展现了文本在剧种转换里头语言跟表演思维的差异，当然也记录了以台语构筑剧本的心路历程，他的努力相信听众朋友从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了。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

0: 公渠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怎么让你了解运动伤害，更重要的是他要告诉你运动伤害发生了，不要就不再运动的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来了。保罗老师你好。
1: Simon 老师好，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保罗老师。
2: 其实运动伤害这件事情应该是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非常的担心或是害怕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身体的素质好，他天生修复的快，受伤之后他不用多久就会回到赛场上。可是你也会发现很多运动明星，不论是 NBA 球员或是 MLB 的球星，甚至足球赛这些球员们，他们可能受伤之后就一蹶不振，会发现他慢慢的就是默默的退出了那个镁光灯的前面。
0: 是，你也好一阵子没有来了，所以今天你要引领大家谈论的话题是什么？是不是还在关心我？
2: 当然了，三位老师的健康状况我们一定是每次来的都会是稍微关心看看三位老师有没有再更突破一些，或者是更前进更进步一些的。那当然我们这次的主题可能也是会绕着运动伤害这件事情的修复的观念跟一些方法来进行。
0: 是，我从四月中旬到现在七月份了，我虽然康复的状态不是这么的迅速哦，但是所幸我碰到了一位很好的医生，他在我受伤了之后，除了该有的治疗以外，他说很重要的是你自身的运动修复。所以现在感谢保老师以外，也感谢朋友们持续的关心哦，我现在真的康复的很多了。因此保老师今天带来这个话题，我是完全持正面肯定，受伤以后完全休息可能会害惨了你。
2: 对，因为很多人啊，尤其是中老一辈的人，观念可能会停留在受伤之后，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就是躺着啊，或者像木乃伊一样都不要动，就是好好的让身体休息，让伤口复原然后修复。可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通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一些患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只会感觉到他身体有更多的毛病而产生，他并没有因为完全的休息而得到真正的舒缓，或是说从受伤状况上解脱出来。那这是我们就去可以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完全的休息这件事情对于受伤它是一个没有效率，甚至是一个过时跟错误的概念。
0: 是过时而且错误的概念，受伤以后要休息，但是绝对是适度的休息之后，你要慢慢慢慢的恢复运动的强度，这是我这一段时间很深刻的体会哦。
2: 我们就来举例好了，再举例看看说，因为受伤之后完全休息这件事情，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坏处？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在科学上它的主要产生的一些生理反应是什么？比方说第一点，就是肌肉它自己本身它就是一个相当容易萎缩的东西哦。根据研究的观察，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完全不动大概5到7天，我们的肌肉

0: 的质量啊，就会明显的流失。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肌肉力量掉的情况下呢，你一个礼拜流失的肌力，可能就会需要你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弥补回来。所以说，你看你这段时间每天认真的运动，可是你不小心受伤了，那你只要稍微躺在床上一个礼拜休息，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肌力就会掉得非常的快，
1: 迅速滑落，
0: 对，
1: 还是坠落，
0: 迅速的坠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不同的年龄层，有些中高年龄层的长辈们会更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诶，我本来都还好好的过着生活，怎么突然有一天不小心跌倒了，摔了个跤，不过就躺在床上休息几天而已，哦，我怎么突然好像身体就换了一个人一样。
1: 是，那个换不是焕然一新哦，而是你的肌力迅速流失。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来到了这儿。今天谈的主题是受伤之后完全休息，这个陈旧的观念可能会把你给害惨了。刚刚保罗老师已经提到，如果你真的受伤了，也许受伤的急性期可以适度的休息，而且我觉得在适度的休息同时要搭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个名词叫 RICE、
0: 哦、对
1: RICE， 那就是 Rest Icing Compression Elevation，休息排在首位，你怎么能说不重要呢？我应该说休息重要，但是不能长时间，而且通常这些比如筋骨伤痛，正确的方式不是去找拳头师傅继续的正骨，而是获得了正确的治疗以后开始配合冰敷 icing 的阶段，大概就是包含运动过后也是一样，比如你有很多部位，你就20分钟20分钟20分钟，或者你做完运动以后你睡前可以配合冰敷哦，这是急性期。
0: 对，因为冰敷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去降低我们的一个发炎反应嘛。当然因为发炎的时候你是很不舒服的嘛，你一定会希望说诶，这个疼痛感是能够下滑的。不过我们这边也要是稍微去平衡一个观点，在说冰敷这件事情它虽然是好，但一样不能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发炎本身它对于身体来说就是一种修复的讯号，所以当你透过冰敷的过程中，虽然你降低了你的疼痛反应了，但是你也减缓了你身体的一个修复的讯号的一个，所以说你的身体反而会变慢的去修复这个受伤的组织。
1: 所以医生都会告诉你大概急性期3天72小时之内冰敷就可以。
0: 对，你只要在某些时间内冰敷就好，你不要一直大量的冰敷，那这样子其实反而会有点揠苗助长的感觉。
1: 是，可能有些人的观念会说，你看职业运动，就拿棒球的投手来讲好了，他是先发投手，当他完成任务之后下场，第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投球的肩膀就已经缠了一大包，那就在冰敷。你要想他是要让大量运动之后能够透过冰敷修复，但是不是长时间就一直冰敷哦。另外 Simon 曾经跟这些选手啊到他们的休息室，有所谓的冰水池。
0: 哦，对对对，他们会泡在那个很冰的那个水里面。
1: 我是跳下去马上就跳起来了真的很冰哦，但是我相信那有一定的，
0: 对，那有一定的作用的。
1: 是，可是就是适可而止哦。
0: 对，他好像也都是比较短时间，没有办法很长时间要待在里面的。
1: 是，那再来刚也讲到了，接着有时候也要适当的压迫，就透过比如说弹性绷带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去增加一些患处的把它包裹住，减少它的那个过度的那个肿，限制它，让它不要让过度的肿胀。
1: 是，然后最后一个E就是 elevation，
0: 可能就是抬高你的患处，去促进那个淋巴的回流了，是蛮关键的，就是我们在急性期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些减少痛苦的一个方式，减少疼痛反应的一个方式。
1: 是，朋友们，所以在今天的空中体育课，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带来的这个话题， 受伤以后完全休息可能真的会害惨了你。所以受伤以后的休息，我们前面在讨论的就是适度的休息，然后你也要配合渐进式的运动，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另外一个反义词就是不休息会好。

0: 跑得更快，基于哪一些生理的科学上的逻辑，我们是怎么样去应对它的，这就是我们等一下在下半节的时候主要的一个重点。
1: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黄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这里授课，我们谈论的是，假设朋友们，你受伤之后呢，如果你想到了以前的观念，哎呀，伤筋动骨100天，我就好好的休息。如果你有这种观念，很可能会把你给害惨了哦。前半段的节目，保老师已经阐述了很多，让朋友们你必须要把你的成就观念翻转过来的原因。接下来就要从，如果你受伤了之后不休息会好吗？
4: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一一讨论。因为当你过度的休息，它除了带来你的肌力下降之外，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休息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胶原蛋白它是会不断的去增生，然后去修复你的伤口。那可是你都不动它，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疤痕组织呢，它就会错乱。疤痕组织会影响你的动作的行进啊，你本来肌肉的轨道跟你本来肌肉的长度排列的方式，可能因为你有运动的话才会在一定的一个走向。可是如果你今天都不去动它的话呢，它就是会乱长，乱长之后呢，它就你在运动中呢，它就变成一种阻碍的组织，让你动起来 KK 的。好，那有些人说50肩嘛，这个东西它就是疤痕组织过于增生之后，可是你又不敢去动你的肩膀，那导致最后面呢，你变成肩膀想要抬起来之后，反而因为这些组织卡住了你的活动空间，
3: 所以你姿势的角度就被限制住了。
4: 没错，这也是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再来呢，就是像因为动作本身呢，它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有很大的连结的关联性，所以你不去动它，那这个神经连结它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弱。神经连结变弱了，那你的关节就开始活动就变比较少嘛，那这时候你关节囊能够分泌的关节滑液也变少了，那你的关节就会感觉到卡卡的。有些人受伤的时候他就发现
3: 又是 KK 的，又是卡卡的，
4: 又会有异音的关节嘛、对，那这些都是因为很大的原因会来自于受伤之后你对于患处的不重视或是不活动导致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3: 就是你不休息不可能会朝比较
4: 好
3: 的方向前进。是是是。接着就要请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空中体育课来谈的，就是受伤了之后最好的修复，你能给一个明确的方向吗？
4: 好，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一定的，因为毕竟你受伤的地方它就还是在疼痛的范围内嘛，所以说我们要给的负荷呢，就是属于所谓的

0: 渐进式的负荷。那渐进式的负荷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你要先在不引起剧烈的疼痛反应的情况下去活动你的患处。比方我今天手腕扭伤了或挫伤了，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受伤了，你可能先稍微的简单的去转动，或是小幅度的去缓慢的活动你的一个患处。那这个动作不用太大也不用太快，但是你可以先测试看看到哪一个范围了它会疼痛，到哪一个角度的时候它会比较不舒服，你可以稍微不要让疼痛的反应那么的激烈的情况下去动。那这种方式呢算是最简单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去使用，简单的去活动你的患处，让它有一点点的压力，可是又不要太过于的疼痛去加大受伤的现在的一个状态。
1: 所以宝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还是要掌握四个字的要领，量力而为。
0: 对，即便是修复也是量力而为的，虽然说你的动作可能已经不像是运动这么大，这么的需要这么多的关节，这么多肌肉的协同，即便它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它一样是可以量力而为。拿我最近的例子来讲好了，我前阵子刚好落枕拉伤到我的肩胛骨了。很多人当落枕之后，可能第一想法就是，诶，我要嘛吃个止痛药，或打个消炎针，或者是我去找人家瞧一下之类的。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我可能会去测试我拉伤的地方的活动范围到什么程度，可能左边不舒服，那我试试看看我头往左转可以转到哪一个程度，那过程中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可是但我是就是保持在可能三分以内的一个疼痛活动度范围内转动它，然后去过深呼吸的模式，让身体去适应它本来可以做到的一个空间范围。
1: 从三分之一的转动到后来逐渐在可控制的状况之下，活动的范围也就开了，落枕就解开了。
0: 对，当然不可能马上的在两三天内就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的样子，可是起码你有动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在三五天内恢复到一个八九成的活动范围内，那这其实对于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了。这也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受伤之后他会好的比较快，有一部分当然是基因嘛，基因让他好的比较快，但是另外一部分我真的取决于每个人对于受伤之后愿不愿意或是敢不敢去尝试活动患处的这个心态。
1: 是活动患处。Simon 的复健科医师其实透过积极的治疗手段以外，就告诉我自我复健，比如刚刚我也跟宝老师讨论了，他会叫我头顶不管什么物品让整个脊椎是保持垂直的状态。我虽然是膝盖摔伤哦，可是他就很直接的告诉我，其实是因为我的脊椎、骨盆腔乃至于我的核心部位肌力不够，他说你就从这里开始练起。另外呢，再简单一点，就是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前，在床上就让脚掌向外开，开并开并开并。我后来发现很神奇耶，竟然我膝盖运动的角度也变大了。所以还是回归到一点，当你受伤之后，在专业的指导之下，要持恒的朝复健的道路前进，这才有可能恢复嘛。你不运动怎么可能恢复呢？
0: 对，除了透过被动的药物啊，或者是一些注射性的治疗，或者是物理的治疗之外，很大一部分还是要回到你主动活动度训练或是运动训练，才能够让你身体恢复的快。通常你什么都不做，其实带来的结果也是什么都不会太好的，所以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第二个阶段的话，你应该做些什么。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正在授课的是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请进行下一个阶段。
0: 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会想要我们的血液的循环是能够加速的，因为我们也很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受伤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关节韧带处。那这些地方其实它是有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伤害的东西是软组织，它不是肌肉。通常不是伤到肌肉的时候，就会有个问题，它的修复的速度会比较慢。
1: 慢，
0: 没错。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本身来讲，它的血液循环是比较少，所以说呢，我们要透过一些有氧运动的方式，或者比较有一些心肺刺激的运动的方式， 提升我们整体的血液的循环，让血液循环加速我们代谢废物排除，然后还有营养的一个补充，这样的话我们的患处才能够修复的快一点点。这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可是我就是伤到脚，我就是伤到膝盖，你怎么会去叫我做有氧呢？这时候就有趣了，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有很多可以去替代的一些有氧的系统的，比方说如果你今天脚受伤了，你没办法踩脚踏车，没办法跑步机，那你可以坐风扇车啊，就是一样你可以坐划船机啊，今天手受伤那你可以去跑步嘛，所以就是这样，你可以以此类推啊。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手脚都受伤啊，比较辛苦一点，这部分我们可能就暂时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可以去避免的方式，那你可能就真的是就是要让身体再修复一段时间，然后再来进行这一段有氧的训练。
1: 是宝老师，因为我刚好最近其实也有在做复健啊，就有看到现在有很多四肢都不方便的人，透过科技进步协助式全身的装置啊。
0: 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
1: 对，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也透过这样子的复健得到显著的效果耶。
0: 哦，因为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那这样就太好了。就是比如说不论你是哪一种伤的人，其实你都有对应的一个可以增进这个体
1: 动起来，
0: 对，增进这个体能，然后让它动起来的部分，这样一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让你的心肺一样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情况下，你才不会体能大幅度的衰退。
1: 是，朋友们，空体育课要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了，就在今天这个专题，受伤后完全休息可能会把你给害惨了。在最后，宝老师，你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其实受伤的人啊，他一定是自己内心一定是最不好过的人，他一定是最不舒服，然后也最想要变好的那一个人。但是呢，因为有些观念的关系，或是一些资讯不对称的关系，没有，有些人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可以这样子去操作，所以呢，而且他由于他受伤之后，他对于他受伤的地方就是会特别的小心跟害怕，因为他内心大脑面就是会产生一个疼痛的讯号跟恐惧的讯号，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治疗或是复健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蛮多专业人士的指引，你才能把患者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他才比较能有办法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复健的过程。所以说如果你身边的人啊，或者你自己真的是遇到了受伤之后一直好不了的话，还是会建议你去找专业的人来帮助，这样子至少可以确保评估相对的一个风险比较低，或是环境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让你可以真正的透过活动去得到进步跟修复的一个过程。
1: 是，就是朝复健痊愈的路迈进啊。真的是谢谢保罗老师。最后要请问保罗老师，你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0: 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卢雪月的《氧气》，希望大家的血液也能够得到满满的养分。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延烧，卫福部日前公布重新上架原则，泰山、福寿及福茂油在昨天召开重大讯息记者会，泰山宣布4到6月的油品不会重新上架，而福寿当场表示跟进。泰山也提出将改革中联油脂，如引进第三方进入董事会，强化公司治理等等。福寿表示赞同，福茂油则表示三位股东将做内部讨论，并且与

0: 主管机关讨论改革的可行性。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泰山董事长刘伟龙、福寿董事长洪尧坤以及福茂友董事长吴新成24号在证交所召开重讯记者会，针对中联油脂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风暴向国人致歉，说明后续处理办法。刘伟龙指出，中联油脂是泰山生产大豆油相关产品的主要原料供应商，泰山也是中联油脂的股东，因此泰山对中联油脂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未来中联油脂达到食安完全无疑虑之前，泰山主张中联油脂不可复工。吴新成强调，中联油脂复工后不会立即恢复向该公司采购，会先要求中联立即启动全面改善计划，并依据最新法规及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建立更严谨、更透明、更可追溯的品质管理制度。刘伟龙也宣布，虽然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但为了消除民众疑虑，泰山决定四到六月产品都不会重新上架。他说，
2: 四到六月除了食药署公布的七批列管框列有问题的油品之外，另外19批虽然已经检验合格可以重新上架，在此泰山针对四到六月不管是那七批框列或19批合格，一律全部下架，全部回收，不再上市销售，让所有的民众从今天开始不会再看到任何泰山有四到六月有任何疑虑的油品在市场上面，这样才能彻底根绝抚平所有的疑虑。
1: 洪尧坤随后表示认同，强调会配合政府政策，我们就不会再上架。吴新成则表示，接下来会采取零信任管理措施，不论是相关数据以及法规，会尽可能提供产品履历追溯的透明化方式，让消费者能直接追踪油品资讯，且福茂油也正在自建实验室检验量能，未来将公布检验数据供国人检视。刘伟龙指出，食药署已启动食安法修法，泰山将推动改革中联油脂，除了督促该公司从原料采购验收到生产流程、品管、出厂所有流程都要符合新法规范，也会邀请第三方独立公正的学者专家做辅导监督，且要用最严格的公司治理标准引进第三方外部董事专家，彻底从董事会改革中联。洪尧坤表示赞同，他并指出，台湾许多专家学者，像是食品工业研究所、大专院校学者，甚至美国的谷物协会等专家，都是可以邀请参与中联油脂经营管理的对象。吴新成则说，会配合政府的要求，泰山、福寿、福茂油等三位中联油脂股东会做内部讨论，并与主管机关讨论公司管理改革的可行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面对外界质疑问题由延迟通报，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回应，此案已进入司法调查程序，无法公布细节，但泰山四月将同一批油品送验结果合格，在六月中旬中联的例行品保会议，虽然有非泰山公司的客户反映油品超标，但因为没有相关数据，无法替他人通报。至于25号就是国民党号召民众上凯道守护食安的日子，刘伟龙指出，此次记者会目的是要向国人致歉。福茂油董事长吴新成表示，希望缓解社会大众的恐慌，与政治无关。中联油品案，台中地检署昨天执行第三波行动，带回泰山公司时任沈姓总经理、现任蔡姓总经理等多人调查厘清。经复讯之后，今天凌晨依食安法向法院声押禁见沈蔡两人，其余人请回。检方前两波行动陆续约谈了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泰山公司刘姓董事长、福寿公司洪姓董事长以及福茂吴姓董事长等多名被告，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遭检方声押禁见或裁定交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地方法院17号裁定余林冲羁押禁见。另外，中联公司陈姓厂长首次到案，检方预知以100万元交保，检方22号再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院裁定加保100万元，检方对此已经提起抗告。 警方在昨天再度执行第三波行动，对泰山公司时任沈姓总经理、现任蔡姓总经理、江姓法务以及福茂公司品研处谭姓经理、品管部孙姓乡里等五人住所进行搜索。经警方综合分析证据并比对证词之后，

0: 认定被告泰山公司时任沈姓总经理以及现任的蔡姓总经理、张姓厂长等三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泰山公司沈姓总经理、现任蔡姓总经理有事实足认有湮灭证据、伪造证据以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检方复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张姓厂长预知以500万元交保，其余七人均请回。中联问题由事件冲击全民的食安信心，行政院积极抛出修法，重点包括了提高自主检验频率、大幅加重延迟通报的罚锾，并且赋予地方突袭查核权力。专家们高度肯定政府祭出多项修法措施，但认为重点仍在于落实加强稽查，并且厘清事故原因，才能够真正从源头解决问题。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专题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
2: 中联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由于延迟通报，相关问题由经由下游业者流向全台。事件遭披露后，下游业者陆续自主检验，加上食药署回溯检验，一共验出中联7批问题油，但多数已被民众吃下肚，引发食安疑虑。在过程中，受波及的产品也全面预防性下架，待食药署检验完毕，确认安全无虞后，才重新上架，影响层面广大。问题由事件延烧3周，行政院火速通过修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祭出10大修法重点，除了强化高风险业者自主检验频率，并大幅提高延迟通报罚锾到新台币3000万元，要求实验室在24小时内必须通报检验异常结果，也增订第三方验证机构可到现场抽样，以及明定地方政府可进行突袭查核。继2014年劣质油品事件后，这次再爆发大规模问题油事件，冲击民众的食安信心，更引发政治风暴。政府紧急补破网，透过修法强化食品三级品管的各级把关机制，透过多方围堵，希望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专家虽对于政府端出的修法方向表示赞同跟支持，但认为实务上恐执行困难，且重点仍在于是否落实稽查。台大食品安全与健康研究所教授陈嘉阳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现行食安法已定有政府查核责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有权利查厂。现行食安法对于延迟通报的罚锾也不低，卖食品罚的比卖毒品还要重，因此他认为相关修法实质效益不大，重点在于执行力道是否够强。
3: 我觉得修是一回事呢，最重要的是执行面呐。就说我修了，比如说我现在有权利去突击稽查，可是如果还是没有去突击检查，或者是说没有说要他们，比如说定期叫哪些东西的报告出来的话，不报的话，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查核的机制，我怎么知道他没有报？这个所以说还是回到稽核这件事情。那我把罚款提高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报的话，那主管机关也不知道，那还是我把那个提高也是，这效果能怎么样，可能见仁见智啊。
2: 陈嘉阳并认为要求检验机构负有强制通报责任恐有执行上的困难。他指出，一般检测实验室只对检测数据负责，不负责判定数据合法与否，除非修法明定实验室所有检测结果都以正本交付业者，副本通知地方卫生局，而且必须明定只上传检测报告，由行政机关自行判断是否超标违法，这需有相关配套措施。台湾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江孟灿也赞同政府修法补救，但他认为想要完全补上食安漏洞是不可能的，即便业者提高自主检验频率，也不可能逐批检验，最重要的仍应先找出这次事故原因。江孟灿指出，高温精炼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苯偏皮超标，但号称冷压制作的苦茶油日前也爆出苯偏皮超标，他怀疑整个制油产业可能出现系统性问题。
4: 目前的话，一定要先想办法去找到发生这个事情的原因。譬如说，最近刚刚前几天不是说苦茶油嘛，他有检验出这个东西，那苦茶油基本上业者强调是冷压。那比如说橄榄油它也是冷压，但是到目前为止橄榄油还没有检出这个东西。
2: 江孟灿指出，每日食品加工生产量

0: 非常大，而检验致癌物本偏皮需要至少3到5天的时间，在尚未厘清问题源头时，只强化后端管制作为，很可能缓不济急，没有真正对症下药。食药署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中原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并于7月21号再次进场厘清制程管理与事故原因，将于一周内提出报告。江孟灿表示，他过去曾参与政府相关食安汇报，当时因为知道油品中会出现苯偏皮，所以我国有订定限量标准，但美国跟日本并没有订定食用油脂的苯偏皮标准，显示这可能是制油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物质。
1: 那到底这个为什么美国不定，日本不定？那我是留日的，有什么事情他们反应很快，那为什么他们不定这个？当然他们自由也有一套很严格的标准，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定？因为如果是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的话，那我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这个东西其实民众也不要，而且不必太恐慌。
0: 江孟灿指出，烤肉油脂滴入木炭产生的烟便含有苯偏皮，而以烧烤为国民美食的日本罹癌率并未较高，因此民众对于苯偏皮不用过于恐慌，除非每天大量食用才可能累积在体内并产生病变，民众平日如果多摄取蔬果便可将其代谢出体外。许多毒理学专家也指出，苯偏皮虽然属于一级致癌物，但并非食用就会致癌。致癌与否主要取决于长期跟持续的暴露累积量，偶尔误食为量，不必过度恐慌。陈家阳同样持科学观点分析，所谓预防性下架恐反而造成混乱。陈家阳指出，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加重厂商的责任，要求业者针对每条生产线进行风险分析，主动找出并降低制程风险，同时强制要求外国供应商进行资格验证，业者必须自定回收计划，因此当发现问题食品时，便依照风险评估下架就下架，一旦下架代表风险够高，便不会再上架，没有所谓预防性下架。他强调，国民健康非常重要，但也应依科学证据采取适当作为。
2: 以科学面来讲，真的是说可以去看到什么状况，它风险已经没有那么显著，其实那个就不需要下架，而不是说通通牵扯到了，那我通通要把它下架，然后再什么预防性下架，然后怎么样之后再可以上架，这样反而很乱。很难去客观的去评估，那我有什么权利叫厂商预防性下架？这会对他们造成损失啊！那这个损失谁负责？
0: 中联问题油事件映照出食品安全管理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如何兼顾科学证据及安定民心是道政治难题。每当发生食安事件时，止损点时机也相当关键。此案凸显现行食品管理制度过度仰赖业者自主，无论是自主检验、自主通报、自主下架回收，每个环节都依靠业者善尽自主管理责任，就连事发后也因为业者隐匿漏报，导致政府无法及时掌握所有生产油品批号，处置相对被动。我国食品管理制度在一次次食安风暴中向前推进，政府一向宣示食安零容忍，但要达到食安零漏洞并非易事。这次政府修正食安法，主动出击加强管控，大幅强化源头制程通报管理，能否发挥拦截效果，仍有待修法通过正式上路后的实际验证。央广记者刘品希的专题报道。
3: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不满欧洲联盟近日对 Google 开出的最新反托拉斯罚款，24号扬言将对其寄出关税并启动正式贸易调查。法新社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发文指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且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而他一直以来都警告这么做的后果。川普表示，将针对欧盟掠夺美国企业的做法立即启动301条款进行调查，并预期尽可能在最早时间对欧盟课征大幅关税。欧盟执委会23号宣布，因为 Google 违反数位市场法，处以 8.9 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官员一再强调，数位监管法规并非针对美国企业而定，然而这场争端正考验着美国与欧盟去年达成的贸易框架。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荣范透露，总统李在明本周末访问美国旧金山期间，韩国两大半导体制造商三星电子

0: 和 SK 海力士将宣布与数家美国科技企业达成记忆体晶片大规模长期供应合约。根据路透社报道，李在明将在24号、25号访问旧金山，并且预定与数名美国科技业高层会面，包括辉达 执行长黄仁勋以及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金融范23号表示，预期将会有非常庞大而且意义重大的数字宣布，这将使得韩美两国的科技与经济伙伴关系持续巩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贸易代表署于美东时间23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公布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调查最终行动，将60个贸易伙伴依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和欧盟同列相对优惠税率，适用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等，优于日本和南韩、瑞士以及其他适用 10% 或是 12.5% 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的国家。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依照美方公告，我国一共有2231项产品豁免本次的301关税，输往美国仅需课征最惠国优惠待遇税率，包括322项农产品以及1909项工业产品，其中也涵盖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所载明的1735项豁免对等关税产品。此外，本次2231项豁免产品当中，有118项是专属于我国的豁免清单，涵盖了蝴蝶兰、火鹤花等重要出口产品，有助于巩固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并且争取转单以及新订单的商机。工作小组表示，美方启动的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以及结构性产能过剩两项301调查，都是作为后续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目前强迫劳动的调查结果已经公布，结构性产能过剩调查仍有待出炉，最终税率仍需由美方决定。我方将持续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争取维持相对优惠的待遇。而国内学者则是普遍认为，台湾这次的税率低于主要竞争对手，传统产业受惠较为明显。至于市场更为关注的半导体301产能过剩调查，预计月底前出炉，仍有待观察。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24日于台经院记者会上表示，对台湾而言，此次301强迫劳动措施反而是利多，由于美国先前已依122条款对全球课征 10% 的关税，如今改采301条款后，台湾仍维持 10%， 但日本、中国等国提高至 12.5%， 使台湾相对具备价格优势。但张建一指出，目前301调查只针对强迫劳动议题，后续还有产能过剩、数位税、造船，针对中国或巴西等的调查，包括半导体是否纳入仍未定案。他认为美国对台湾在强迫劳动议题上的努力给予正面评价，包括台湾积极与美方沟通提出改善做法，以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相关合作均获肯定，因此取得较低适用税率。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则指出，半导体301调查预计7月底公布，焦点将放在产能过剩。他分析先进制程与成熟制程受到的影响不同，其中先进制程主要涉及232条款国安议题，因此301调查影响有限，真正可能受影响的是成熟制程。不过刘佩珍表示，台湾二线晶圆代工厂近年早已因应中国红色供应链竞争，积极进行产品升级与转型，不少业者也切入 AI 应用，因此即使未来301措施上路，实质冲击已较过去降低。他说，
3: 想未来在这个301的条款的一个调查，那么对于这个国内的二线晶圆代工业者，那当然一方面希望在这个台美的一个双方能够谈出好的一个优惠条件，那另一个部分的话，实质的一个影响也因为随着业者的一个转型，我相信也对于在这个厂商面的一个影响。

0: 量是相对是降低的。
1: 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连贤明24日下午接受媒体联访时也表示，台湾这次10%且不叠加 MFN 关税，相较日韩等竞争国家更具优势，因此对传统产业相对有利。连贤明也说，目前电子业主要仍是用232条款，税率仍为零，因此这次强迫劳动301措施影响有限。至于下一个阶段产能过剩调查是否扩及电子产品、半导体及哪些品项，目前仍不明朗，尤其电子产品范围广泛，现在就评估冲击仍言之过早。连贤明也强调，后续最大的变数反而是台湾能不能依约同意对等关税条款，假设立法院要跟动先前谈好的台美关税协议，就可能增加许多挑战，已经谈好优惠的关税条件，美方可能也不会认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人工智慧热潮持续推升半导体产业景气， AI 效益是否进一步扩散至其他产业备受关注。中华经济研究院在昨天公布最新调查指出，全体制造业已经有 17.6% 切入台积电或是半导体供应链，而且有 29.2% 的非制造业已经或者是规划服务台积电或半导体客户。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中经院24日举行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研讨会，公布制造业及非制造业对今年下半年景气与 AI 发展的看法。其中，针对 AI 效益是否外溢，中经院副研究员陈新慧表示，目前已有 17.6% 的制造业切入台积电或半导体供应链，虽然占比仍未达20%，且多数仅占企业部分营收，代表 AI 红利尚未全面扩散，但若加上已规划加入的10.6%，代表已有近30%企业将半导体供应链视为可切入的市场。调查也显示，非制造业已经有29.2%已经或规划服务台积电或半导体客户，另外有26.8%表示 AI 及半导体需求已带动服务需求、客户组成或投资布局改变，17.2%已经或规划在美国设立服务据点。陈新慧指出，非制造业虽非直接供应商，但在物流、工程、专业服务、金融及通路等领域，都已受惠于半导体产业需求成长。他说：“
3: 但是呢，主要都还是部分营收，倒是营造业者有高达60%说半导体高阶客户已经占他的营收50%以上。”这个反应其实在过去2年住宅的市场是相对比较低迷，而半导体能够盖到高阶设备厂房的人是算它重要的因素。
1: 此外，美国布局趋势也持续升温。调查显示，制造业已有或规划布局美国者占 28.2%， 其中以设立办事处或票务据点占 52.2% 最多，其次为透过客户或合作伙伴布局占 27.5%， 设立工厂或产线者占 15.9%， 显示企业仍以贴近客户、强化服务能力为主要策略。对于导入 AI 对产业的影响，调查显示，制造业已有 69% 导入，非制造业已有 60.4% 导入，但都只有小幅减少人力需求及成本，显示目前企业导入 AI 的主轴不是立即降本裁员，而是流程责任、职能再训练、资料治理与投资报酬能见度管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要把焦点转到立法院。立法院在昨天三读通过了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采台湾未来账户以及儿少成长津贴账户双轨制。在台湾未来账户的部分，新生儿一出生就由政府提拨新台币60,000元的启动金，7岁到18岁期间，每年由中央给予30,000元的拨补款。在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账户，则是未满7岁者，中央每年拨入60,000元；7岁到18岁，每年拨入30,000元。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为了因应少子化，国民党团及民主党团去年底共同提出台湾未来账户成长津贴方案，历经立法院外环及财政委员会联席审查，朝野没有共识，全案保留送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24号上午召集朝野协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政府已经编列预算，将在明年起推动0-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0-6岁由家长运用，6岁至18岁则由家长将2500元。

0: 存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并提供保底机制作为孩子成年时第一桶金。由于协商破局，全案送院会表决，最终按照国民党团及民主党团共提的再修正动议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宣读审查结果。
1: 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制定通过。
0: 三读条文明定，未满十八岁的中华民国国民，且在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并年度居住境内满183天者，将有台湾未来账户及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在台湾未来账户，新生儿一出生即由中央主管机关拨入60000元启动金，孩童在7岁以上、未满18岁期间，每年由中央主管机关拨入30000元拨补款。孩子年满18岁前，父母也可以自行投入自存款到该账户，该账户也可以接受每年至多50000元的企业赞助款，其经营管理委托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办理，采安全稳健原则，且存款期间内除有特殊情形不得提领。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则是针对未满7岁者，由中央主管机关每年拨入60000元，7岁至18岁每年拨入30000元，可随时动支。根据民主党团计算，如果未曾提领，当儿少18岁时，中央在两个账户的拨补金额共114万元。三读条文并明定，如果有遗弃、虐待、忽视教养等情况，法院得依父母一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机关、社福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职权，宣告停止其支配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全部权利。主管机关并应追回已动支全数款项，归还专户持有人。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根据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对来自53个国家约45800名受访者所做的自恋程度调查，最排名最自恋的国家是德国，中国排第三，美国名次出乎意料低得多，仅居第16位，而台湾则排名第18位。结果显示，排名前5的国家还有位居第2的伊朗、第4名的尼泊尔和排名第5的韩国。最不自恋的国家则是塞尔维亚，其次依序是爱尔兰、英国、荷兰和丹麦。研究人员之一，密西根州立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丘皮克分析，虽然在一般大众言论当中，美国常被举为自恋国家的代表，但实际上其排名尽管偏高，但是绝对不到最严重的程度。不过丘皮克也说，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多种不同形态的自恋，每个地方都有各自混合的自恋型和自谦型人口。新闻最后带您关心体育消息。美国职业 NBA 超级球星詹姆斯24号宣布，下一季将加盟费城76人队。现年41岁的他希望再一次带领一支球队蜕变为 NBA 总冠军。法新社报道，詹姆斯身为 NBA 史上得分王以及4届的年度 MVP， 在23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已经赢得4座总冠军，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率领洛杉矶湖人封王。根据他的经纪人保罗向 ESPN 透露，詹姆斯将与76人签下2年总值$800万的合约。詹姆斯上一季效力湖人期间，平均每场攻下 20.9 分、7.24 助攻、6.1 个篮板以及 1.24 超截。他曾经表示，赛季结束之后一度认真考虑过退休仪式。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这两天真是可怕的热，
5: 对啊，好像从夏至之后，整个台湾就

0: 变成一个红红的番薯，
1: 番薯对不对？
0: 对，然后每天都在告诉你，我有紫报红报，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要避暑。
1: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今年是圣阴年，
0: 对，
1: 就是热的时候会更热，冷的时候会更冷。
0: 对，所以极端气候会在圣阴年会更显著的显现。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走到路上哦，人变少之外呢，冰店真的是人山人海，每一家冰店都好多人哦。
1: 那没有办法，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要避暑，不是躲在冷气房，而不就是吃点冰凉的。
0: 对，所以每到这个很热很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到凉快的地方，那喜欢爬山人就到高山上去。
1: 我以前呢、啊，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合欢山，因为我是太鲁阁志工嘛，
0: 是，
1: 所以就去那边执勤。然后你看海拔2000-3000公尺的高山，那边的温度就很适宜了，
0: 对，就凉快很多。不过呢，今年又特别热，让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说啊，热到好想去北极，因为那边感觉很多冰块，会
1: 特别凉快啊。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去南极北极好像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
0: 是啊、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我们其实访问过在北极
1: 游轮上
0: 工作的人，
1: 探险员的工作人员嘛。
0: 其实呢，在南极我们也访问到了学者，然后我们的印象就是很多企鹅很臭嘛。但是呢，大家对南北极一定都有幻想，因为大概很多人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会踏足北极跟南极。之前我们介绍也说，如果你要去南北极，可能口袋要蛮深的，
1: 口袋要够深。 对，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很多的船只或者是很多的设备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到达，但是说真的，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没有办法那么随意的说我们想去就去那个地方。
0: 对，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亲身去涉足，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易的方法去了解极地，就是南北极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风光，有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呢？
1: 那我们请今天的来宾让我们了解一下有什么最容易的方式来了解极地的各种特性。
0: 是，那在进行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宪宏。那想要请教听众一个问题哦，北极90度和南极90度两个极点，哪一个极点是更难抵达？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更难抵达的原因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然后为什么找他来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天气这么热，所以海洋科技博物馆策划了一个主题叫做极地特展，
0: 在暑假推出这个，让大家凉快一下。
1: 好应景哦。来，请问陈博，我们这么想去南北极，那你自己是不是曾经去过南北极呢？
3: OK， 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南北极哦。那但是因为海科馆我们办这个极地探险特展之后，开幕前开始有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分享这个节目，这个特展。那但分享完之后，我同事跟我讲，哇，你讲得太棒了，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南北极哦，或许我已经把南北极的极地故事图像化在我的脑海中哦。那倒是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缘起，就我这个特展原本是一个海大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学弟，他叫吴哲宇哦。那他是极地探险队的队员，那2024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馆长推荐说，海科馆可以举办一个极地特展哦。那迄今吴哲宇哦，已经前往南北极超过70次哦。那在2024年也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叫做《极地探险旅游的1000次感动》哦。
1: 哇！
3: 那我们海科馆今年三月在开展前，我们也特别邀请哲宇和我们的导览志工，以职人及船员的角度来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哦。那他讲完之后，哇，整个志工 都对这个特展
0: 好
3: 兴奋啊，整个对，还有很多人说啊，南北极怎么去哦，开始询问这些细节、嗯嗯、那我想

0: 这个展的内容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陈博来讲，你还是没有去过嘛，就是听你的学弟聊过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策展方式，除了说诶，学弟跟你分享了这些特性之外，对你来说策展有没有碰到哪一些困难点啊？
0: OK， 好，我认为这个策展刚开始哦，倒是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困难了，因为极地的题材的故事非常多
1: 哦，
0: 那反倒是怎么样如何引发博物馆的观众他的好奇和惊叹哦，就是来一定要哇这样子哦，哦，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哦。那最早曾经考量到，我想说这也是一个做梦的开始
1: 啊、
0: 那我一开始想说，哎、欸，来复刻一个极地探险破冰船，它是一个游轮的船舱的概念哦，
1: 嗯，
0: 那让观众可以在豪华舒适的沙发上来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视觉飨宴哦，那。当然在里面哦，极地的一个游轮的探险破冰船，他们在船上一定会有一个极地科学家，
1: 嗯，
0: 那模拟他们在船舱操作科学仪器的氛围的体验
1: 哦，
0: 那透过模拟从台湾登机后一路上你要通关的互动游戏情境，以及抵达极地及登陆登船的须知，来认识说诶、欸、要去南北极，但是你却是要很认真的来注意这个登船须知，因为这南北极的珍贵的生态栖地和全球守护保护旅游的公约非常的缜密哦，总是要幻想一下这个许愿清单。
2: 我听建宏博士这样讲，就是说他的一个发想就是让没有去过的人，我从登船登陆开始，然后我让大家想
1: 好像自己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参与旅程的过程。
2: 对，而且还有我们要去极地参观跟我们去其他地方旅游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些须知、因为它有一些珍贵的要保护的，我们需要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到我们随随便便去一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些规定哦，所以要问一下博士，策划这个你是怎么开始着手？从那艘船开始吗？
0: 我们那首先我想要对这个极地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极熊、企鹅、极光，
2: 对，
1: 吸引人的生态嘛。
0: 原住民因纽特人，
1: 因纽特哦。
0: 那我想说，这个极地的白天和极地的夜晚哦，也是大家一个许愿清单照哈、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哎、欸，这个最精彩的标本是怎么样来取得？这个是我最挑战的哦。北极熊的标本在台湾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馆、奇美博物馆，他们都有。我待会就讲一下，我们基隆有一个基隆之光这样哈、一个
2: 基隆之
0: 化石博物馆
2: 哦。
0: 高手在民间，他是一个牙医师，但是他也收藏了非常丰富的，他可能两三万件，但是诶、我那一次去的时候眼睛一亮，哇，极地的关键的都跑出来在我的视角里面、
1: 你看、听到他几万件真的很吓人、这种私人收藏真的比馆藏还要丰富许多了、
0: 对，所以进去的时候哇，你可以看到有金鱼啊、鲨鱼、牙齿的最多，再就是哇，恐龙的，
1: 连恐龙都有、
0: 对，都有。它是一个2009年成立在基隆的达尔文化石的博物馆、那他是牙医师，他也是一位达尔文化石博物馆的馆长。那接下来我也要感谢这个台北市立的动物园、我们有北极熊的一个头骨，让大家来看到这个、300公分高的北极熊，它的头骨大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来进去来观察这个、熊科最大的北极熊哦、他的头骨在我们展厅里面，
1: 他的脑袋会不会很大？
0: 哇，他的头骨很大，差不多有44公分
1: 哦，非常大，比我的大一倍，
2: 对，比人的头大很多。
0: 可是我相信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那接下来我们要感谢那个台湾博物馆，我们刚好提到他也有北极熊，那我们借一个
2: 标本，
0: 对，他也有北极熊的标本，但是我们这一次借是一个北极熊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玩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展非常关键，叫国立中央大学、那他在2023年成立了一个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我们要、
1: 我们台湾也有极地的研究中心，
0: 对，好多人都不知道，
1: 神奇耶。 对，
0: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卫星、一般的卫星可能都是在做台风，在做这个可能跟天气变化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卫星哦，猎风者号，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哎，它是来收集南北极它极圈的气象，包括这个浮冰的一个变化、融冰的变化，因为这个极地的一点点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
1: 一个
0: 气候。
1: 对啊，而且曾经听说过那个北美洲的极地风暴，
2: 对对对，
0: 哦，
1: 就影响到它整个冬天，哇，极大的暴风雪。
0: 没错，嗯，今年欧洲开始有更

0: 一个天气。
1: 嗯，
0: 哦，好，那另外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有一个芬兰友好，这个在北极圈内的 Artcon 北极圈的科学博物馆，那他也给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也团队也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了解，观摩一下，诶，他们在极地的博物馆，那在讲极地，特别是人文这一块，他们来怎么样表述哦，极地原住民从以前生活到他们的现代的福祉，生活的福祉哦。那另外还有远道的那个中央大学哦，一样中央大学这个极地研究中心，在2022年我们有设立一个台湾的北极研究站，哦，在冷岸群岛。那现在大家比较常称的这个挪威的斯瓦巴的一个群岛，它在北纬78度，全球最北的城市叫朗伊尔城。哦，那我们在我们展厅会复刻一个工作的一个小站。哦，那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个单位，也包括个人无私分享各自的一个典藏物件哦，还有他们的图文的影音，还有展览故事，或是说它展览的技巧。和展览技术，
1: 是我们听到建宏博士这么说明，
2: 都已经被吸引住了，
1: 对，就可以知道其实你要着手一个展览。建宏博士没有去过极地，但是呢他靠着国内有这么多其实在极地有在研究有在生根，然后甚至呢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珍贵跟南北极相关的东西，都会被建宏博士辛苦找来
2: 很多国际的伙伴们的支援，
1: 是，然后都汇集到这个极地的探险特展当中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内容一定很丰富。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建宏博士跟我们分享哦。这一次的策展，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可以感谢的人，有这么多的物件了，但它的主题是怎么样来分配？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参观，可以从这个特展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他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次策划了一个非常清爽的极地特展。
0: 对，但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忘了问博士这个展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帮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极地探险特展它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样来设计它的主题呢？
2: 好，极地探险特展，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6月5号，我们就已经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开幕。那我们这个展会一直横跨到明年2027年的5月2日。那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到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那最后还会巡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所以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巡回展。那我们这个展很强调的就是一个永续和模组化，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你就想象我们这个展是一个家具的感觉，是一个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精致别致的。因为我们完之后，我们需要现在开始的模组化特展，它是一个巡回而且可以再利用的，不会像以前的展览做完之后，哇，它可能就会衍生很多一个木作或很多的废弃物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永续的展览。
2: 对，
1: 而且可以巡回好几个单位，已经都谈好下面好几个单位。
2: 对对对，都谈好了。
0: 所以不是，所以模组化是说我这样拆下来到别的地方去展览很容易咯。
2: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就变成每一个主题它就有自己的一套模组。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主题，哪一些主题呢？
2: 好，那我们现在有6个主题、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在入口就有一个前三大的，我们就开始叫前三大的熊科这样。第三名大家都很熟悉，像台湾的黑熊，不管是美洲黑熊、亚洲黑熊，这个身高就是180-190的一个身高这样。第二名棕熊，它的身高是一个210-230公分的，像美洲的棕熊。那第一名就是我们这个北极熊。

0: 所以北极熊是最大只的、
1: 哦、对，北极熊是熊科里面最大的。那我们透过这个尺的概念，你也可以量你的身高哦，看是多少、嗯、像小朋友就很喜欢来这边量这个身高，
0: 我是小熊
2: 跟北极熊比高就 对
1: 没错。那大家都想说，诶，这个北极熊它是熊科最大，但是它在分类里面哦，却又跟鲸鱼它是分为同一类哦，它是海洋哺乳类哦，北极熊是在海洋哺乳类，
0: 所以它属于海洋生物，
1: 对、哦、海洋生物哦，所以它在它的学名里面哦，它就是海洋的熊或海的熊哦。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幕有六个主题，第一幕我们会让大家来看这个百年来的探索。那当然在这个极地最原始的就是这个因纽特人，所以因纽特人我们就用他的三角的一个兽皮帐篷做一个记号，你可以在这个三角的一个间屋来看一下原住民他有哪一些文艺的一个创作，包括可以了解一下、欸、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模式。那第二幕我们会让你哦，站在这个极地，你想象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跟着极地科研的脚步。那这科研的脚步从可能1950年开始，这一次展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这个2022年哦，国立中央大学在极地设计这个叫台湾北极研究站哦。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在福瑞姆海峡 （Fram Strait）。哦，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宽、哦、那重点就是说这个海峡是北极圈里面唯一有深超过2000公尺的海沟、哦、所以在这个海沟里面、哦、每一年的8到9月我们会放差不多有30个浮球、哦、这个浮球来监测这个很深的一个海流到底它的速度是变快变慢，那它的盐度是变咸变淡，因为它一点点的冷热，它的速度，它的温盐度都可以影响到这个北大西洋的环流、嗯、那北大西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0: 哦、
1: 全世界的研究都在想说这个北大西洋的经向反转会不会在2059或2100年会停住，因为这个经向反转就影响到整个我们海洋的海水的流动。
0: 对，
1: 你就想象陆地上很热的时候，这个海水就需要像这种极圈的冷水带过来，很冷的时候，哎，墨西哥暖流
0: 是
1: 让这个陆地上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所以海洋就像我们的母亲，
0: 所以这简直是三度空间了。从上帝视角来看海水的流动，然后包括用科技、去测量它，结果它会影响到地面上人类的生活，
2: 没错、
0: 欸、这是一个陆海空三度空间的概念。
1: 对、那重点就是、欸、我们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海峡占有这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从这边的一个资讯，我们以前我们台湾可能都是接受人家的帮助，我们都在收取国际的科学家，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北极站我们所量测到的资讯我们是公开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
0: 哎、欸，我觉得这好赞哦！
2: 而且你看很多人、很多台湾民众一定不知道其实
0: 我们
2: 自己在北极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站，然后他其实也在回馈国际一些我们的研究成果，
0: 是，
1: 然后让大家看见、欸、台湾的一个努力哦，科研的一个角色，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哎、欸，这个浮标，哎、欸，上面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国旗。OK， 好，那第三幕要带大家，就是大家很热门的，哎、欸，到底极地它的环境的秘密是哪些哦？所以透过这边，我们会介绍极地它的一个动物。那我们一个哇很大的鹿角，这个鹿角是一个驼鹿，鹿科最大的。那它这个鹿角每一年。冬天它都会卸下来，每一年的春天它会新长，这样，而且是只有公的鹿才有这样。我们让小朋友很近距离来观察这个驼鹿的鹿角哦。那我们里面还有驯鹿的鹿角哦。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就是北极海鹰哦。像我们海生馆，它有一个，它也是北极海，但是它是属于太平洋的一个海鹰。那我们这一次展出来的是大西洋的海鹰。那这个海鹰它非常特别哦，它每年的5到8月，它的嘴喙和脚蹼它才会变橘色的哦，在求偶期哦，
0: 求偶的，
1: 而且它们是很忠诚的一夫一妻，每一年的5到8月，它们会一起哦来孵一颗蛋。
0: 哇，只有一颗啊，
1: 只有一颗哦，非常珍贵。那每一年的9月到冬天，可能哎、欸，冰岛的气候比较冷了，他们就会在海面上各自的生活。但是每一年的5到8月， 公的鸟先生就会先把巢布置好，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哦。我觉得巢是布置的比较精致哦，比较舒适的这样子、嗯哦。
0: 我觉得每一年的情人节也应该帮他们设一个雕像，
1: 对，
0: 一夫一妻，先生还会先做好巢，
2: 最忠诚的夫妻，
0: 真的，然后一起生一颗蛋。
1: 嗯，那我们另外也会展北极的一个海雀哦，刀嘴海雀。好，它是黑白的、哦、那他们两个鸟，刚刚北极海鹰和那个刀嘴海雀，他们都是主要是吃海里面的鱼、嗯、哦，
0: 所以是往海里面抓
1: 鱼。对，所以他们包括那个北极海鹰，它还有蹼，还有翅膀，所以它下去到海水里面，它可以在水里面60秒。
0: 哦，
1: 潜水高手，而且
0: 潜水高手，
1: 北极海鹰这个忠贞的夫妻，他潜的记录还有到50公尺那么深。
0: 我靠，他是深潜高手哎、欸。
1: 对、哦，那最你可以来观察他的嘴会，很美丽之外，而且他头的比例又特别的大，所以上帝创造他，就让他可以、哦、上天还可以下到海里面这样子。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他的标本，
1: 标本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到达尔文化博物馆，哇，一眼就看见，哇，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0: 嗯、真的。
1: 对，那我就邀请馆长把他的一个珍藏亮相，让我们观众一起来看、哦、
0: 嗯，
1: 那另外我们这边我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哦、那这个种子库我们台湾跟他的关系就从2009年到2024年，特别在2024年，我们将台湾原住民小米的种源、
0: 哦、
1: 我们送了170种小米种源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
0: 哦、
1: 那比较特别，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会想要把种子放在极地，而且这种子还是可以发芽，想要放到一个极地，第一个就是
0: 直接放冰箱嘛，
1: 对，
2: 保存
1: 冰箱是保存，但是在一个极地、哦、就算你不插电，它是常年就是在-18°C、嗯、
0: 对呀、
1: 啊。第一个天气就是相对的冰冷这样，第二个它很远，有一个战略地，就是大家可能也不会去那边竞争剥夺、哦，但是它这种源留在那边很重要目的，
0: 它可以帮全世界都保存他们的种源，
2: 种子的诺亚方舟，
1: 对
0: 的，
1: 所以它又号称末日种子库。
0: 嗯、
2: 啊、
1: ，OK， 好，那这个小米它的特别，小米是我们汉人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小米原本都在一个平地这边原住民他们来种植，而且这个小米哦，通常这个种源都是族长或酋长哦、
0: 嗯，
1: 就是一个族里面的一个耆老，他们放在他的床头下这样。
0: 嗯嗯，
1: 所以2024要送过去，还需要跟祖灵祈求、
0: 哦、
1: 得到祝福，得到允许才可以送过去这样。那这次非常的顺利、
0: 哦。
1: 那我们特别讲到小米，小米是一个非常抗旱，而且它很抗病虫害。
0: 嗯，
1: 所以想到抗旱和抗病虫，这个就是在气候变迁
2: 未来需要的
0: 很重要的作物。
1: 对。嗯，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第三幕介绍这个极地的一个动物生物，还有讲到这个
0: 保种的概念，
1: 保种，对，这个保种库、哦、那第四幕我们就会让游客来开始来互动，感受到你的手掌的温度，你每一次的消费衍生的碳足迹都足以让这个冰山融化、
0: 嗯
1: 哦、你可以用你手掌的温度来，哇，这个如果冰山掉下来的话，哇，它是多么磅礴，但是也让你提醒自己，我每一次的消费怎样避免我有衍生的碳足迹。那我们最后第五幕会来到这个很重要的极光、哦、因为也许你花的
0: Aurora、
1: 嗯哦、大家都很希望可能花很多钱去带极地，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运气那么好，
0: 对，
1: 但是来海科馆我们这个有将近4公尺一个极光的一个澄清、啊、
0: 直接给你看极光，
1: 对，而且这极光、哦、当你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微微的绿色，
0: 对，
1: 虚无缥缈，但是当你过去的时候，当你的身体越火热的时候，哇，那个极光越大朵这样子，
0: 哦，所以是极光保证班，
1: 对对，我们是用
2: 做这样的设计就对了，
1: 热的感应这样，
2: 热感应，
1: 所以当你全家来的话，哇，那极光一定就是为你来祝福这样。那早期因纽特人他们也不知道极光是什么这个科学的现象、嗯、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极光就是上帝在跟他们对话，上帝在祝福这地这样、嗯、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邀请各位听众，你就来享受这个很疗愈的极光，当你或是和你的女朋友或和你的家人一起来的话，哇，你会发现 你在眼前，他这激光就跟着你移动，
0: 让我开始想象求婚的浪漫场景。
2: 对，所以不只是适合小朋友，其实我刚刚听完以后，我也觉得哇，真的很棒啊！因为从你看，它里面也有一些极地的一些生物的介绍，然后呢，也有
0: 极
2: 地
0: 的
2: 研究，然后也告诉大家极地的重要性，然后呢。

0: 还有亲自体验互动的，就是我们创造的碳足迹，其实都是在毁
1: 如何永续它，
0: 距离我们这么遥远的极地哦。然后最后还有让你免费看极光，你不用花大钱去守候一整个晚上去看极光。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当然这个。极地的展览一定是非常丰富，可是我们时间的关系，
1: 是哎，
0: 我们就最后一分钟了。
1: 哎，对，这个问题也很专业，
0: 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回不回答出来。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建宏博士，
1: 南极跟北极他们的90度是有什么不一样？
2: 好，那我现在就来解答这个有趣的海洋问题哦。那因为你想象啊，这个北极点啊，北极点它就是一个北冰洋。所以你如何到这个北冰洋，其实它是就像想象是一个3-5公尺厚的一个浮冰哦。所以无论是破冰船或是说你怎么样的步行再怎么远，你都是可以很轻易的抵达这个3-5公尺厚的浮冰上。但是南极点它特别的是，这个南极点是在内陆哦。
0: 嗯
2: 哦，在内陆。
0: 南极是大陆嘛。
2: 对，南极是一个大陆。而且这个南极点距离这个最近的海岸的线的距离还要1200公尺、
0: 哦、
2: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再走1200公尺，
0: 对，
2: 第二个等大家都不知道，哇，这个南极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陆地，你就想象这个陆地哦，就是每一次的雨水到南极天空就会变雪，那雪在沉降下来它就不断的不断的累积、
0: 嗯
2: 哦、所以经过了数百万年，哇，它就会变一个超厚的冰，而且它的厚高达海拔2800公尺，
0: 哇，
1: 它是一座山了吧？
2: 对，
0: 冰山。
2: 你想象它原本只是一个100公尺一个陆地，
0: 嗯，
2: 所以第一个你要往前走1200公里，就像是在台湾走一圈，
1: 这太困难了吧？
2: 第二个，哇，你还要挑战到2800，还有海拔这种压力、
0: 哦，
2: 而且还有它的温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南极。是更难抵达到的，
0: 对，
1: 真
0: 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生之年想到北极的那个最极北的那个
1: 端
0: 还是可以到达、但是南极呢，听建宏博士这样说，我看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
2: 对，
0: 因为到达不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到达不了，我们可以透过海科馆哦，有一整年的时间，大家都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过去看这个极地的特展哦，从中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知识。而且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常常都可以看到南北极的一些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也许你透过这特展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遥远的地方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影响。非常谢谢建宏博士，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从事建筑设计超过20年。我认为建筑物是生活的容器，随着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样貌以及演变，但是也是真正反映每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期待与想象。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建筑里，却很少知道一位建筑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从小热爱模型，因此踏上了建筑之路，在大学以及成大研究所接受完整的建筑教育。他特别喜欢巷弄中充满生活感与在地纹理的特色。

0: 建立开放而多元的建筑思维。在一次因缘机会之下，加入了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不仅透过团队共享资源，更有机会与国际知名建筑师合作，让视野从一栋建筑延伸到一座城市，甚至看见世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彭康佑建筑师的建筑人生。
1: 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念书的关系，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啊。他本身呢，从大学念了建筑，后来又念了成大的建筑所。其实我都很好奇啊，建筑师当时为什么要走建筑这条路啊？就如同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呢，我们跟康佑建筑师聊了一下，建筑呢是理性跟感性都要结合的。当时他在念高中的时候知道这条路吗？我们赶快的请康佑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都很好奇建筑的启蒙哦。当时你对在念高中的时候，在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建筑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呢？
1: 坦白说啊，在高中之前其实对于建筑这块的领域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也是相对的很陌生。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喜好，我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模型就是一些火柴和小汽车。那我从小我对于这种可以动的，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原本是很大的一台车子可能在我面前它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的启蒙来讲，我觉得在模型的这个小小世界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些好像是自己去享受的这个乐趣。那所以呢，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在选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就大概会朝向我认为建筑是不是可以让我可以去一圆说做一个小小的模型梦，未来我可以编织我想要的一个小小的模型世界。
0: 所以呢，你一路呢从逢甲的建筑系到成大的建筑所，你去念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用你小小的模型吗？对了，是要用建模型了除了模型之外还有很多
1: 其实到后面进了建筑系的大一开始那开始接触到了其实除了模型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画图，包括我们从基本设计还有是图学或者是说有关于学科的这种所谓的结构啊，或者是说一些设备啊，一些法规，我开始慢慢接触到了，我们开始慢慢去思考了，就是说建筑可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它反而是一个它需要很全方位的面向一起去考虑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领域。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在大一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老师我的指导老师们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反而不是跟你讲你开始画图你开始就是给我画平面图，开始做一些基本的制图，他反而是跟我们讲说你要去观察。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特别的是说，我在一年级的时候他有一个题目叫做你看电影，看了一个电影，然后你从这电影当中你找一个主题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作品。这个东西我们对于我们这种涉世未深也好或者是说只是刚经历高中的这种高压的课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训练它不是要你去说你就是把图画完然后画得美美的交出来，它反而是说你其实你要去观察。为什么设计的第一阶段最首要的就是观察因为每一个事物或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建筑物它其实都是有反映在背后的一些不管是环境或者是背景或者是气候等等。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选了一个好像是叫一个叫《星桥恋人》的一个欧洲的一个电影，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这艺术电影里面男女主角为了一些情愫所以会造成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动作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那我把它做成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们所称为这种概念模的方式。其实我们的整个大一都是在玩这个所谓的概念模等于是说你从电影欣赏当中你截取到的有哪些东西你特别有感觉的你把它做成是你手上你可以看到的，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可以联想到在作品里面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氛围。我想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0: 所以你这个老师蛮特别，他等于是启发你们但他有限制于你们在这部电影当中是看那个建筑物吗？还是不限制于建筑物？
1: 其实是没有的，他是说

0: 或你可以做任何的、哦、所以你想要表现的你所看到的颜色形体当然这个是最直接的、
1: 嗯、
0: 可是你也可以把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愤怒高兴或者是非常愉悦的、哦、或者是非常快乐的、哦、你也可以用这个抽象的东西来表达在你的具体的这个概念膜上面、
1: 嗯哦、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哦、一定要看得到的、哦、在情感或在情绪上面的这个表现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1: 所以原先呢喜欢做这个模型的到后来呢因为这个老师的启发你觉得建筑是还蛮有趣的佛生还一路念上去念了建筑研究所
0: 是
1: 好那我们常会说呢这个建筑师呢被形容是要替城市留下来作品的人那对你来讲呢建筑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有讲的是美感呢是理性呢还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活呢
0: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古代、哦、大概各个的文明、哦、只要有文明开始的地方、哦、基本上就会有一些代表性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哦、包括一些神庙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欧洲的一些教堂其实我相信、哦、只要有人类的这个文明开始、哦、其实建筑、哦、就随着人的一些生活、哦、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对于城市留下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贴切的接近人的生活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反映当时的一个环境当时人类的想法或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经济状况也好、哦、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人民的这种确实的生活作息上面所反映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产物那我倒认为是说城市当然有它的地标像埃菲尔铁塔、哦、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建筑物、哦、可以代表城市、哦、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忽略的、哦、其实城市当中也有一些是不起眼的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它不是一个仪式感非常强的像我就很喜欢这种所谓的巷弄间的这种小房子或者是说诶一条不起眼的所谓的转角街角广场诶那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诶它是慢慢的演变的、哦、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已经冒出来的、哦、它是人走出来的、哦、其实我认为说建筑物当然它有建筑的城市代表台北有101伦敦 有伦敦铁塔法国有埃菲尔铁塔东京有东京铁塔、哦、我想说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所认知的、哦、但是我想要说的大概是城市的代表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哦、反而是接近我们在一般的民众他、哦、所日常他会走的这种回家的路径、哦、买菜的路径购的路径、哎、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城市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貌
1: 嗯，就是一种城市的纹理就对了、哦、
0: 是是是
1: 诶那这样子看这样子呢这看用建筑师呢喜欢这个巷弄之间的小房子可是你们现在盖的都是高楼诶没有小房子
0: 是, 是当然在台湾我们所从事的当然都是以新建的这个建筑为主
1: 嗯
0: 哦，那其实我之前在成大、哦、念书的关系、哦、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街道的这个纹理那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哦、可以确实保留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代表、嗯、那建筑物当然就有的它会更新很多在双北从事这个都更案的这个实际当中我们也一直强调其实建筑物不是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它反而是要反映在说诶这个当初是不是有一棵树是不是有几个巷道是共有的一个记忆或者是说诶当初长辈他们就习惯就是喜欢走这种蜿蜒高低起伏的这个巷道呢才像是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们在思考当中我们也认为人的尺度当中它不会因为建筑物重新设计或者是重新拉高、哦、那他原本的这个生活的路径也好他应该也是有被赋予重新再定义这个原有的这个巷弄之间的这个关系
1: 我觉得现在的建筑师好心细哦都还是呢会注意到他之前的生活跟他现在的房子呢改变得更舒服可是他那个生活的规则是没有改变的哦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创立您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就是彭康佑建筑师事务所那为什么要加入了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的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一位合伙的建筑师这个的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
0: 当初的话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事务所从事的业务大概也是偏比较一般规模的但也是算比较中小型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住宅的案子那其实在民国99年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进入到了这个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当初的想法我们会想要试着我们用一个比较共享或者是说来一起做一个平台交流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联合的事务所其实我发现在台湾大概90%以上都还是会以个人的这个 建筑师当作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范畴。但是联合建筑师在台湾也相对的比较少。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它最大的优势会在于说它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资源，每一个建筑师有各司其职，但是它也有可以把各自的这个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发挥到更大的一个空间里面。那譬如说我们在事务所里面有建

0: 例如是专门是在做住宅方面的，也有专门是在做办公室方面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是针对实际上建造或者是说一些公务上面的一些建筑师。因为建筑它本身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啦，从你的土地评估到最后新建建造到最后的使用执照，其实这段过程非常的多啦。其实我们也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包括建筑师的一些专业或者是他有一些经验可以做一个分享。那我想说这个大概是在联合建筑师上面的一个架构下是一个提供我们个人的这个建筑师一个很好的一个咨询的平台。
1: 所以不是每个建筑师都愿意成为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大家能够各司其职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是吗？
0: 对，这个可能也是会牵涉到说看个人的这个意愿。个人的事务所它的好处是我的自主性高那我对于的案件的掌握度我其实我会有一个
1: 自己可以控制，
0: 对，自己可以控制的。联合事务所它讲求的可能是一个团队的作战，
1: 公司化。
0: 对，它公司化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要纵横整个的公司的营运，或者是说它可能要针对每一个环节它都必须要去兼顾的条件之下，所以在案子的选择上面它也有一点点的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定的规模，或者是说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所谓的法规的限制，我们去做一些设计或者是一些解决的方式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在考验。就像是我们在所谓的就医，你如果是一般的就是到一般的诊所去看病，可是如果是说比较复杂的或者一些重大的一些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设计案的时候，他反而会找教学医院或者是地区型的医院那在教学医院里面他的医生专科分的东西也多那我想说这个对比较多元那这个对于我们设计来讲他是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可以利用。
1: 那为什么叫上圆呢？上下的上，圆满的圆，为什么叫上圆呢？
0: 上圆这个字啦是我们创办人徐一鸣建筑师他所创立的啦。上圆的主要用意是在于是说我们希望凡事都能够上真圆满，做设计跟我们做事情一样应该是说我们都希望把这件事情这个作品圆满，不管是业主或者是住户或者是建筑师甚至每一个有付出的这个人都希望把事情做到圆满。所以我们把上圆当作是我们希望客户至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一个圆满，我们希望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宗旨啦，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彭亨佑建筑师他也分享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从民国6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47年的发展历程，从 1.0 的人才养成， 2.0 的蜕变成长，到 3.0 的回馈社会，每个阶段都展现不同的使命，更建立从规划设计到执行的一条龙服务。他也提到事务所是台湾最早投入公办都更的团队，12年来累积全国最多的公办都更经验，其中新店行政园区更是全台首座区政中心公办都更案例。此外，上元也成立了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更多优秀的新锐建筑师被看见，持续为台湾建筑注入新的能量。他说，
1: 大概就是这三年来，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哦，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哦，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
0: 那当您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您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是从你个人的建筑呢，到一个大型的团队的合作？因为在之前你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决定多了就算了，进入一个联合的建筑师事务所的时候，个人你觉得你这段时间十几年了对不对，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人也比较多。 那因为以前可能是在事务所当中，可能就是我可以直接交代员工啊，就是做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一对一，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你可能是一对多，甚至会一对更多的，甚至说你要面对的东西是更多更杂。我是认为一个建筑师的这个养成，他不应该只是单纯就某个专业的部分去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事情。我在成大毕业了之后，其实我一直想要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一些不管是案子或者是跟国外建筑师一些合作的这个经验。来到上元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看，我的视野会更开阔。我们也合作了跟日本的板下建筑师，或者是高中生建筑师，这些都是业界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前辈，甚至我们跟一些欧洲的 MVRDV， 其实我们
0: 荷兰的建筑师，
1: 对这个荷兰的建筑师也是非常有名，其实我们都很蛮多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的。第一个在于国际观这个视野就可以打开了，第二个我觉得是在我们可以看到人家怎么施作方法的前提之下，他们的一些专业甚至他们的出发点有可能跟我们台湾的业界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重视的是法规，我们重视的可能是在面积，尤其是在房地产对于这种面积啊开发的平向，
0: 寸土寸金啊，
1: 对，寸土寸金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去浪费太多的。但是就国外建筑师的他的看法，他可能是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后面才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你首要的是面对你如何你想要把这个建筑物最原始的这个精神表现出来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放得非常的开，他认为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先达到我要的目的，等到后面再慢慢去修正，但是至少我的目的性是非常的足够了。
0: 后面修正来得及吗？
1: 这个东西的话就仰赖这个在地的建筑师就是像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可能要时时刻刻要提醒他，这个需要退缩，这个可能不能够做得那么夸张，或者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一些法令来帮他解套。但是我发现其实台湾的建筑师其实都很聪明尤其是对于这种法令上面的一些解读上面，其实虽然不能说100%把国外的建筑师完完整整表现出来，但是我认为到80%应该都是有机会的，而且是在合法的条件之下。其实国外的建筑师对于台湾的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环境下，他们也感到说哇，台湾的建筑师他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啦尤其是在地狭人稠法规都非常
0: 繁复
1: 非常繁复的条件之下竟然还是能够在替他们在造型上面或者是说在整个的法规的检讨下都能够符合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0: 所以呢，你跟日本的知名建筑师跟荷兰的建筑师合作过，所以你在自己在看这个国际的视野上面的建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1: 是
0: 哇，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呢，从 1.0 2.0 一路发展到现在的 3.0， 好像跟那个公司一样它的创业期公司的成长期之后的一些的未来的发展，所以从 1.0 2.0 3.0 不同的阶段呢，您认为呢事务所现在最大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1: 其实上元从68年成立开始那也经历了40多年的这个发展，其实也经历了在70年代80年代所谓的房地产 然非常蓬勃发展的这个阶段。那其实上元 1.0、我们大概是讲所谓的这种养成阶段。那养成阶段大概不外乎在70-80年代、那个时候在房地产非常的景气的条件之下、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所谓的房地产这种大型的这种开发案的这个部分。当然在这个养成阶段当中，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讯息大概就是说，就是要快图面，你就赶快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快完成，赶快拿到执照，我要赶快新建，赶快销售。这个是在养成阶段，我们也利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训练了很多很快速的对于这种所谓的法规，所谓很多的图面这种的这种经验的快速的累积。那其实到了上元 2.0 阶段，其实我们开始我们想要去试着要去做一些转换、我们讲说叫做蜕变的阶段、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随着这个房地产慢慢的一些趋缓之后，其实我们开始思考就是说，我们的住宅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去量身定做、或者说有些住宅它是不是一定就是一定要盖得方方整整、完完整整、一定就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平面的规划方式。所以在上元 2.0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因缘际会啦、我们也接触了所谓的双北市的这个公办都更案、那公办都更对上元来、它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走法。那因为上元差不多在12年前、我们就算是最早接触到公办都更的。公办都更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不是私人的这种所谓的都更、它需要经历非常繁琐的这种所谓的整合的这个阶段、那它反而是由政府来负责主导的、那公办都更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是说，因为它是由公家单位来做主导、所以它对于这个环境或者是对于这种所谓的整个社区的照顾、它必须要把它放在首位。传统的我们的房地产当然就是我这社区盖好盖满赶快拿到执照就赶快就可以让住户入住了。那公办都更它要求的反而是对于公益性，对于地方性的这个特色、还有就是对邻里的这个改善，甚至都市防灾这个部分，它会从全盘的这个区域来开始做一个考量。所以在 2.0 阶段其实我们也接了不少的这个公办都更案、所以我们开始去思考、其实住宅、它也是会改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实用形态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产品也会慢慢做一些调整，前提之下我们也跟着这个 2.0 去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蜕变。上元 3.0、大概就是这3年来、那其实上元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回馈的阶段、那上元其实我们有一个

0: 台湾住宅奖协会，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第一个我们成立的有关于针对住宅方面的一个所谓的奖项。大概的每两年我们会举办所谓的台湾住宅奖的这个评选。成立的宗旨也在于是说，因为毕竟住宅还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民众会接触到这个住宅的这个市场还是为主，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住宅这些议题它应该是要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我们在台湾住宅奖的这个推广上面，其实到后面越来越多，不管是年轻的建筑师或者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事务所，他对于这种所谓的改善台湾住宅的一些议题，或者是说目前台湾在房地产上面在住宅的这个使用上合理化或者是空间的一些安排上是不是有不同的见解。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这台湾住宅奖里面很多的这种新锐建筑师，他不管设计的这种小的这种透天或者是小房子，或者是说大到社宅，甚至到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开发案，其实我们都看到台湾的住宅其实一直都是在提升一直在提升到这个阶段，改变以往我们认为说住宅只是把它盖完卖完就没事了，它反而是慢慢开始接触到人如何在住宅里面从你的食衣住行开始慢慢的会融入到你的这个住宅的单元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啦。
1: 哇，这样子的话每个人住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人呢其实会比较舒服。那其实目前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有将近50位的专业的团队，包含了建筑、结构、景观、工艺部门等等那您如何来跨领域的带领这个团队那把不同的专业可以把它合成变成一件的作品呢？因为其实目前联合事务所呢有50位以上的其实在台湾其实也并不多见，所以您算是大型的事务所对吗？
0: 是。
1: 怎么来跨领域来代理呢？
0: 其实啦，同仁的人数其实算蛮多的啦，其实这个对我们所谓的建筑师来讲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课题啦那因为以前我们只负责我们把我们的建造图施工图画好，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直接的一些关系了后来我们自己也有结构技师事务所，我们也有景观的部门也有所谓的室内公社的这个部门，甚至到后面我们也有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台湾住宅奖有关于这个公益的这个部门。那其实整合上面其实我们在初期一定会面临到就是有关于这种界面如何去沟通协调那因为毕竟我们是长时间基本上每天上班都会接触到的，我们发现不管是在结构景观上面，其实同仁对于这种的方式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举例来说，以前我们都是把设计做完了然后再把景观丢给景观顾问、结构技师去算，这个的话它的缺点会在是说你可能在计算的过程或者是说它在设计的过程很有可能会跟我们当初设计东西会有抵触的。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当作我们所称的一条龙服务之后，那我们发现很多同事他在配图的阶段他就直接先去找结构技师，他就直接先去跟说我以后我这边我要设计成这种所谓的比较特殊的景观可不可以或者说我这边有没有需要再去做结构的补强。发现同仁他们对于为了避免以后走比较多的冤枉路他先去问了那其实我们在反过头来我们也看其实结构技师他也认为说好啊，你这样子你先问我，我先给你一些初步的建议跟初步的想法，其实未来他在所谓的这个结构计算上或是后续的话他也知道这个结构的大概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发现刚开始我们认为是两个互不相干的这个个体啦，其实你会发现说你也可以说是互相利用等于说他会我先问你当初你先跟我讲可以这样做，后续的他也觉得说好，你有知会我以后我就很容易就进入这个状况，我不用重新再去适应我发现景观如此，公社也如此，公社他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其实在设计的阶段其实我们可以为他稍微就一个图面的调整或量身打造，发现这个其实对于在建筑师的整合上面它就不是一个压力，它反而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合有些对公社啊有兴趣的，有对景观有兴趣的同仁他也可以觉得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点点把这种所谓这种巧思可以纳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对，的确是双赢，而且呢互相呢自己不同的部门都会先去沟通好再做一个决定因为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是最初有开始跟政府一起合办所谓的公办都更那今年你们也完成了新店的行政园区还有科技大楼跟大直的北安段等等，这么多的一个建筑作品当中有没有呢哪一件的建筑作品对您来讲的印象比较深刻呢？为什么
0: 上元其实做公办都更已经超过12年了那我们目前已经在不管是完成 的进行中的案子大概也超过15件，算是目前大概是全国做最多公办都更的这个一个事务所啦。那其实公办都更刚刚提到它当然是

0: 以公部门来主导的这个条件情况之下，它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不管是设计者来讲，它是一个有些创举的。举例来说，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它是在新店的这个行政街，是新店区公所捷运站旁边。那我们知道，因为早期的这种所谓的包括所谓的地方性的，包括什么户政啊、地政，或者是说区公所，它都是各自为政，它可能就是一栋一栋一栋，所以民众在办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从这一栋办完之后，可能到另外一栋，另外一栋办完又到下一栋去。行政园区原本它是一个人车争道的，因为早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腹地，所以也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规划，可能人在办公的时候跟车子其实是非常靠近的。其实我们在行政园区里面，我们有将近有七个行政单位，再加上一个所谓的新店的运动中心，同时也有把住宅放在集中设置在一栋的这个部分。更特别的是，它里面有包括我们的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其实都在我们的行政园区里面，
1: 所以包含那个七个里面的，
0: 对对对，
1: 包含七个里面，
0: 对对对。其实行政园区下面都是警察局的一些特殊的空间，比如说有靶场可能有拘留所，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设计者我们就会发现，哇，这个外貌看起来好像就是一般的办公室，
1: 对对对，
0: 其实里面是大有文章大有玄机。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包括七个单位，再加上体育局新北体育处的一些意见，每个人都说，哎，我都要在一楼我的都跟我都要分回在一楼，
1: 那怎么办？
0: 对，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每个人一栋嘛，所以一进来就是我的服务柜，怎么办？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拉高，所以我们就一直说服他们说，你要不要换到上面去但是很好笑的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我要在一楼，就是为了要就近方便。那后来因为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然后等于是说把每一个负责单位都把他叫过来。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
1: 是
0: 那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到后面最后一楼是分给新店分局，因为他说这个是他报案必须要用的那至于说所谓的洽公，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办公室，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彭康佑建筑师的内容精彩，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建筑之路。感谢彭康佑建筑师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3: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2: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3: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就是夏天呢有莲花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这个莲花都非常的有名啊。不过我们今天聚焦是在桃园的莲花季，那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在观音区有这个莲花园的休闲农场呢就盛大的展开，而且今年的主题很有意思，叫做百莲好合。其实不是字义发音不标准，其实它就是取自于百年好合的一个美好寓意。
3: 对，现在都流行用谐音梗啊、
4: 哦。
3: 那刚刚提到就是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都产莲花，那我想啊可能是这个南北气候有差异啊、哦、像台南白河的这个莲花呢活动好像比较早一点，那桃园的莲花